0: 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但病人喂食之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且成立委员会调查，8星期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和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当地星期五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进行，香港全球专业青年倡议行动创始召集人刘仲恒陈述香港的发展成就，强调各项关键指标证明香港经济充满活力，而经济活力是人权的基石。新华社报道，刘仲恒说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各项关键指标表现优异。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6月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升至全球第二，其中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排名全球第一位。而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而且连续两年蝉联榜首。刘仲恒说，当年轻人拥有工作、希望和未来的时候，人权就真正落到实处。香港正在迈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年轻人正从单纯的参与者转变为未来的塑造者。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亦都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中方对此的立场是一贯。有传媒就欧盟据报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向商务部查询中方评论。发言人说，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已经与丹麦和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和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表示，美国代表和丹麦及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够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又说，今后如果没有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够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

0: 或者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公布，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会在下星期签署有关协议，以加强北翼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说，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和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介乎旭华街至到慈云山同埋文泰楼之间一段全线是封闭嘅，位置就是慈云山道上山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慈云村文泰楼一段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包括116、A23、N23、2F、3B、3C、3D、3M、5C、11、N3D 号线都需要改道行驶，乘搭巴士的朋友请留意啦。而较早前窝打路道的修剪树木工程已经完成，去狮隧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的封路已经是解封。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

0: 外籍家庭佣工制度，试行输入具备护老技能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满足居家长者照顾需要。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3: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4: 大家有不同看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5: 开放聆听的耳朵，
6: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7: 星期六朝早八点到九点，打嚟1872311。
8: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9: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0: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是得到解决。
7: 萧乐文主持，星期六问责。
11: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星期六问责，我是主持萧乐文。过去刚刚的星期三就公布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是施政报告的，在坊间又好，在传媒又好，都有不少的报道和讨论。今天直播室在星期六问责的直播室就请来嘉宾行政长官李家超上到来节目的。早晨特首。
3: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11: 早晨，特首。咁啊，今日都想同大家先讲下呢个五年规划啊嘛，一个即系非常之大嘅一个项目啦。咁嗱，其中咧入面咧都见到有成过百项嘅指标嘅，主要指标嚟讲咧都有成廿几项嘅。咁啊，呢22个嘅主要指标入边咧，民生嘅范畴咧有4个啦。咁其实点样去定有几多个民生范畴啊？当中系边啲民生范畴系摆落去咧？咁即系点拣嘅咧，或者点挑选嘅咧？因为同其他地方比，人哋都有做过，人哋都有民生嘅一啲范畴，我哋系点样同佢哋比较或者去拣嘅？
3: 咁就系第一参考一下内地不同政府佢哋做咗15次嘅五年規劃，佢哋嘅經驗係點樣啦？另外，我哋都係考慮下香港嘅實況。喺我哋五年規劃裏邊嘅序言咧，講得好清楚嘅。我哋係立足於香港實況，考慮一啲政策措施咧，係具香港真真正正有特色，同埋適當於香港去推行嘅。咁所以我哋都睇下我哋一向做，譬如施政報告嘅時候，我哋點定指標啦。以及我哋一向喺不同領域，我哋發放嗰啲不同嘅一啲數字啦，我哋點做咯？咁都係兩個綜合起嚟咧決定。咁我哋覺得而家定嘅指標，第一喺主要指標嗰個數目都同15規劃或者其他內地政府係相若。咁我哋就更加希望市民認識多啲啦。所以專欄嗰度咧，我哋故意係設定好多指標啦。咁對於市民嚟講咧，其實我哋定出嚟呢105個指標咧，全部我哋都係要落實嘅。點樣落實咧？就由我哋每年嘅施政報告定下嘅指標咧，每年咁落實。今年我就定咗284個指標。如果你再睇284個指標，你再細分嘅話咧，係唔止嘅。但係我覺得概念上咧，大約1:3，咁市民都應該掌握到，因為畢竟對於成個香港係第一次做五年規劃，所以呢個經驗我哋係要慢慢累積落嚟嘅。
11: 譬如喺施政報告咧，我哋都見到有唔少即係鼓勵生育嘅措施啦。咁嗱，呼應翻咧喺五年規劃嚟講啦，咁我見到其實過往無論喺深圳啦、澳門啦，喺民生入邊嘅主要指標咧，佢哋有一個叫3歲以下嬰幼兒入學率嘅咁。嗱，點解呢個好即係一個指標性咧？因為都關注即係反映到啦，一啲新生嘅父母可能佢哋有冇啲足夠嘅育兒嘅支援啊、後盾咧咁。香港其實都好鼓勵生育嘅時候，點解可能喺五年規劃嗰個主要指標嘅民生方面冇參考到澳門或者深圳有呢一項嘅當中咧？
3: 我都話咧係睇翻香港實況嘅，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好重要嘅。咁香港我哋一向第一，我哋做某啲數字嘅評估，某啲數字嘅掌握。咁喺呢個我哋用咗，譬如由2月到而家9月係7個月，所以我哋都係利用咗好多現有啲數據嘅。咁我哋有咗呢個經驗，我哋亦都會部署下一個五年規劃嘅。五年規劃點解要提早部署咧？因為我哋了解內地嘅政府咧，都好需要1至2年做調研嘅。咁我哋今次因為係2月開始到而家，我哋嘅調研時間係好急切嘅。所以亦都係因此咧，我多謝。

0: 咗立法會議員咧，全體同政府一齊咧有個協同機制，去大家一齊收集資料，就是、大家都明白香港在現有呢個情況咧，係有好多新嘅數據可能我哋收集嘅，咁所以我哋係針對香港嘅實際情況咧，就定下我哋而家決定定下嘅一啲指標。
1: 嗯，當中係咪會有機會有啲嘅調整？入邊我見五年規劃第七篇入邊咧提到話，強化實施保障機制，建立五年規劃統領啦，年度施政落實啦，亦都提到話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嘅咁，亦都話咧為咗落實措施，嗰個嘅分工責任啦，會做一啲嘅動態監測啦、中期評估啦，同埋總結評估。但我就想知啊，首先個中期評估幾時會做啦？如果會做一啲嘅評估嘅意思係咪都話啊，可能中間做咗兩年評估嘅時候，發現有啲位可能真係比較難達到嘅時候，又或者因為一啲外來環境嘅影響啦，係最終喺個五年規劃當中係會有一啲嘅調整，係咪會咁嘅咧？嗰個調整嘅幅度係點樣？點樣先說服到公眾呢個調整係合理嘅咧？又
0: 其實同我哋現有每年施政報告，特首又好，政府的同事又好咧，按住實際情況。在施政報告裏面講當時當年我們所面對的情況，或者預期我們將會怎樣。我舉例，大家都經歷過 COVID 啦，係咪？咁喺施政報告裏面咧，係會每年都講COVID 的情況點處理，係咪？五年規劃定咗啦，出咗啦，我哋就唔會會出一本五年規劃嘅修訂版嘅，我覺得唔需要嘅。但係咧，我是需要或者行政長官當年咧，如果發覺依個情況係咁咧，可能佢都要解釋一下嘅。例如經濟增長，我哋定咗，同世界嘅經濟增長率應該係大家係同步一致咁樣大致上。突然間，因為真係我哋唔想見到嘅戰役係外日啦，將好多貿易嘅供應鏈全部切斷啦。咁我會相信。那年的施政報告一定要講一樣嘢。我哋預測個經濟增長可能影響咗一個百分點定兩個百分點。我哋預期我哋一向講嗰啲數字，例如通脹啊，其他相關會點？呢一定要講。咁亦都可以講咧，變得咧我哋呢一個指標咧，好可能要適當地啦，喺五年之後咧，大家明會俾呢個因素影響嘅。咁喺呢度咁搞係透明嘅。咁合理性必須要好充分嘅。而當年向國家主席述职嘅時候，亦都會回報我哋有咁嘅本來係咁樣嘅預計，而家出現咁嘅問題啦。咁我哋相信呢個會有調整嘅。咁我但要作出建議喎。咁我哋點樣補救啊？我哋用咩方法確保市民嘅生活唔好受太大影響啊？例如就係呢啲咁嘅措施咯。
1: 即係睇到嗰個調整，就唔係話喺嗰個嘅五年規劃嗰度再做一份修訂版，可能係施政報告度提到一啲因素，可能會點樣去即係影響到啦。今日都講到嗰個合理性啊，點解要咁？另外咧，我就見到譬如喺澳門又好，深圳又好咧，其實佢哋嘅五年規劃都提到一樣嘢，就會探索中期評估之外咧，喺入邊會引入一個第三方評估。其實香港會唔會都參考？係咪會揾一啲即係所謂第三方評估，就係、是、有啲第三方機構，好似一啲智庫啊、大學去做呢啲評估？又或者頭先講一啲嘅調整嘅時候，係咪一個即係幅度係咪合理咧？會唔會有一個咁嘅第三方評估？
0: 其實我哋都而家都有咁嘅做法嘅，例如我哋某啲項目，特別我哋醫療改革啦，我哋都有提及某一啲我哋同某一啲例如一啲國際組織啊，去認證下我哋做嘅嘢或者有啲新嘅。一啲理論出咗嚟，咁我哋都會做，甚至而家我哋話做緊好多我哋嘅認證工作啊，呢啲都係類似嘅。咁所以我哋可以係就某一啲特別嘅項目咧，係做呢啲咁嘅類似嘅工作嘅。
1: 但整份嘅五年規劃就唔會話揾一個嘅第三方嘅機構去睇下啊，每一個指標係咪做到，就暫時冇呢。
0: 我諗指標做唔做到好清晰嘅。即係我哋亦都唔陌生嘅噃。我做咗行政長官之後，就定下好多 KPI 啦嘛。以前都冇咁定噶，係咪？我嘅 KPI 每一年都係過百個嘅。同事又熟習，社會又熟習，你哋又熟習啦。你哋必然就會話：，今年有咩指標唔達標啊？咁每年嘅施政報告都係有交代。今年施政報告都有解釋啊。有一個係冇達標，但係喺徵求咗我嘅指導之下，我話唔使做住。呢、這個又涉及我哋修正我哋嘅建築物條例，因為獨立委員會都好快交。

0: 咁你而家去提交一個修訂草案，咁我哋必須要考慮埋獨立委員會嘅意見，冇理由會分開做，而且咁樣影響咗效率。咁我同意咧，我亦都喺施政報告裏講得好清楚嘅，係高度透明嘅。咁所以我對呢方面咧，我哋都好有信心。社會亦都習慣，傳媒機構亦都經常會就呢個問題會提提出一啲合理嘅問題，咁我哋咪去解釋咯。
1: 在五年規劃無論諮詢期間即都有很多討論，究竟有些什麼內容在涉及的當中呢，有人就提到說究竟香港要變成一個幾大人口規模的城市呢，即不論政黨或者我見有些商會都提到是不是可能未來十年要去到人口逐漸去到1000万，有人這樣提的。今次其實我們有沒有都定一些的目標，其實香港想發展成為一個幾大人口的城市，因為這個都可能跟整體要輸入多少的即勞動力啦，或者跟香港那個的人口老化生活率下降等等的問題，資源點分配都有關係的。這個會不會都即或者為什麼沒有特別提這件事？
0: 這個很多理論的我們很多智庫的研究我都看過，我們自己都有做研究的，去決定一個人口是幾多呢，要做充分的科學論證。它不是只是一個說我去滿足我們的經濟發展就需要多少人，我們還要看看我們的載體和現有我們面對什麼問題，所以每個地方都不同，純粹一個學術上的研究呢百花齊放是很多理論的所做出來的結果也都可以不同。但是呢其中五年規劃你睇啦，我哋有一個堅持咧，係咩咧？堅持係務實有為，即係話唔好口號化。我無端端當佢自己研究係某一個出嚟咧，佢嗰啲因素考慮嘅個重點擺喺邊度？每個研究都唔同。咁我哋會去繼續喺呢方面科學論證下嘅概念上啦嚇。而家我哋有750万人，保持翻起碼現有嘅人口。正常增長這個是好的，因為第一我的載體，我覺得一個正常的人口增長我們絕對可以夠載體的，而且應該生活得環境是比以前好的，因為我們的規劃甚至我們是會你在自己家附近已經有好的職業了，那就不用聚焦在某一個商業區，所以在這方面我們有優勢。但實際我哋除咗發展某一個經濟行業，我哋係教育方面，我哋係希望有幾多人嚟啦，我哋嘅科研有幾多人咧？每個種類咧，我哋要做一個好綜合性，亦都好要有自己一個原則，即係話政府想將來嘅城市發展成係咩城市？其中一個要考慮啊，即係我覺得喺文化背景方面都係要考慮細嘅家庭同大嘅家庭，以及一啲人而家對婚姻嘅取向，呢啲都影響我有幾多個住户啊。人口同住户係息息相關嘅。咁當然我係一個以家庭為核心嘅施政理念嘅一個人嚟嘅。咁但係我又尊重好多人。佢好希望自由噶嘛，咁所以呢個平衡點咧係唔容易拿捏嘅，要考慮曬所有因素，再做一啲科學論證，咁呢啲我哋係會做。
1: 在五年規劃當中咧，就除咗頭先講話22個主要指標咧，其實喺入邊都分好多唔同嘅內容，有啲咧就寫住專欄，咁啊再有一啲嘅目標嘅。嗱，譬如喺房屋方面啦，就話會基礎解決劣質劏房問題，目標2030年內咁啊基本解決啦住宅大廈入面嘅劣質劏房問題啦，去保障住户嘅性命啦同埋財產安全嘅咁。點解呢個冇特別放落去個主要指標當中，同埋所謂講嘅基本解決其實點樣定嘅呢個？
0: 我哋要諗咧。定指標呢，如果好似我哋施政報告咁定喺尾嗰度啦，當然我哋可以列曬出嚟啦。但係咁又好又唔好噶，個聚焦性不一樣嘅。咁我哋都係主動對接15規劃嘛。咁所以我哋要睇下我哋譬如國家15規劃綱領佢點樣列指標，而內地嘅不同政府佢點樣列指標，從而去對接嘅。我哋唔係自己做一份香港自我嘅一個規劃，因為我哋要對接嘛。對接嘅意思咧就係大家都明白

0: 你喺第一點你點樣對接，第二點對接住，所以你睇到咧，咁連嗰個十五是個章節嘅編排咧，我都係盡量同十五規劃嘅綱領係對接嘅，咁大家容易睇啊。因為樂文，你第一句會問啊，啊特首，你呢份五年規劃點樣對接國家十五規劃啊？因為我哋主動對接啊嘛。咁你一睇你嗰其實國家十五規劃呢一段你喺邊度啊？咁我覺得就設計得唔好啦。呢個喺我內部討論有噶，因為我哋最熟嘅咧就係自己嘅施政報告做咗咁多年啊嘛。咁啊根據施政報告嚟列咯，咁我話唔好嘅，因為我哋主動對接十五規劃咧，已經係將香港五年規劃某個程度上主動係唔止係對接，係聯繫咗國家嘅十五規劃同埋不同地方嘅十五規劃噶。所以大家睇嘅應該係好容易明嘅。我睇譬如上海嘅好易明，我睇深圳好易明。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大家內地嘅同事一睇我哋香港十五規劃咧，嘅五年規劃咧，啊係啊，啊好好好，同我哋都雷同啊咁。呢個係第一個目標，但我哋又要有香港特色啊嘛，咁所以我哋既定指標喺我哋嘅第一篇，亦喺專欄裏邊咧，好回應嗰個章節嘅主題，俾你又唔使揭翻去開頭，係從讀者嘅角度嘅，咁但係有啲係列得出好譬如量化嘅指標。但有啲質量性啊，所以喺文字方面表達，所以喺制定嘅過程，思考係好多元嘅。
1: 集中翻頭先講啊，嗰個其中一個你都提咗嘅，就係頭先話2030年內基本解決住宅大廈面嗰個劣質劏房問題。我想知就係基本解決你哋心目中希望日後喺2030係做到點嘅咧？同埋會唔會都仍然有機會預期有好多變數？因為我知道2030年咧就正正同減排房制度嗰個36個月嘅寬限期即係到期係有關係啦，配合到啦咁。但係即係而家譬如呢段時間，就算啲人登記咗，其實仍然都可以啲住客繼續住啦。會唔會住到最後一刻根本佢哋都未能夠搬到？係咪真係可以最後係取消或者叫解決曬呢一啲劣質劏房咧？又或者有啲人講會唔會佢哋唔喺住宅大廈？匿咗去第二度，地下化咗去一啲工廈嗰度，繼續一啲劣質劏房咧咁，即係有人都咁樣提到，會唔會有呢啲咁嘅變數出現而難以達至目標？
0: 你提呢個問題咧，就經常我喺立法會講咧，我哋睇問題咧係要睇一般同特殊呢、這個關係好緊要嘅。我哋講基本咧就即係一般，我哋解決咗。你有個別好特殊嘅，我哋特殊處理。咁所以呢個應該係務實，特別你講緊啲民生。關切到係住宿問題，我哋唔希望因為我哋為咗取締劣質劏房，就導致一個住户咧冇瓦遮頭。咁所以我哋話有序取締劣質劏房咧，就的確係要睇下我哋嗰個實質處理到個量係點樣嘅。咁我哋唔係話一個好似以前一啲好極端嘅手段，唔理後果，全部人。一定要今日清曬呢度咁，咁呢啲我覺得係唔係我嘅做法，亦都唔係香港政府打算嘅做法。我哋就話咧，按住個程序，我哋認為今次譬如我三個月內，我哋處理到幾多個住户嘅，我哋以咁嘅目標做。咁我哋都計過嘅，因為第一。我哋結合咗本身政府力量同埋市場力量嘅，佢有個認證制度，認證制度咧係專業人士幫我哋政府一齊做，咁我哋亦都係抽樣去處理，睇下邊啲自稱係認證咗，係咪達到我哋嘅目標咧？係咁樣去做，我哋唔係一個好高壓嘅手段去做。一定要係考慮到真真正住户嘅需要嘅，咁所以我哋係定咗呢個咧，亦都係按住，因為我哋有登記制度啦，容許佢四年去慢慢轉變啦，而且而家睇到登記都有65%咯，咁即係都係好多人願意按住我哋簡薄房條例咧去推進呢個計劃嘅，咁我亦都相信咧，絕大部分提供呢啲。簡薄房，佢係都係

0: 係想合法經營嘅，啊，咁就我覺得又符合到啊，提供一啲特別需要嘅一啲單科房俾啲住户，啊，又符合翻佢可能經營應有嘅回報，咁就呢個我相信整體嘅推進咧，應該係可以有序進行嘅。
1: 所以我就想知道，譬如特首啦，或者喺政府心目中咧，預期2030年基本解決呢、這個即係住宅大廈嘅劣質劏房，預期嗰個情況會係點？會唔會到最後，因為劏房真係太多啦嘛，而家呢段時間，亦都頭先都講到啦，唔係一刀切高壓嘅手段去做啦，令到人哋即係冇瓦遮頭啦。咁雖然而家有嗰個簡泊房登記制度，會唔會到最後可能都因為數量太多，去到到時都真係一個執法問題，始終好難處理，會唔會咁樣？
0: 我在呢方面咧，我覺得你如果看個登記率咧，絕大部分的經營者咧都係想扶住個法例要求去做。如果他已經將佢嗰啲簡泊房合規咗啦，我的執法很簡單嘅啫。第一，我會相信呢啲喺市場的供應咧就好容易掌握到邊啲係違規嘅。譬如有人向貴傳媒投訴，而家好多投訴平台啊嘛，咁所以咧，我哋係知道邊個違規咧，係好容易嘅。絕大部分我會覺得都係一啲合規嘅經營者啦。咁我所要做嘅就咪去巡查呢啲咯。咁當然我同樣咧都會抽樣去巡查嗰啲喺個登記或者個記錄上好似係合規嘅，呢個都要做。所以兩方面都做的時候咧，我既可以看到哪一個被投訴佢唔合規啦，又可以用我哋自己的方法去審查佢。所以我講一般情況，我哋掌握到咧係有著按照個時間表可以推進嘅。
1: 好，暫時同行政總管李家超傾到呢度先啦。咁一路都係講緊咧，有關於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同埋2026年施政報告嘅咁。我哋轉頭翻嚟咧，又講頭先講到房屋啦，都有其他嘅話題咧想繼續講嘅。轉頭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第一个五年规划中订立的各项指标，是参考了内地编制15次五年规划的经验，并综合考虑香港的实况，确保政策措施具香港特色，以及适当于本港进行，以及适当于本港推行。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规划中提出的主要指标数目与十五五规划或其他内地政府相约，连同专栏在内，整份规划共定出105个指标，政府全部都要落实。李家超解释，落实方式是透过每年的施政报告，例如今年施政报告就订立了284个指标，以概念计算，年度施政指标与五年规划指标约为3:1的比例。他强调，香港是第一次推行五年规划，相关经验需要逐步累积。在北京，商务部说，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亦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中方对此的立场是一贯的。有传媒就欧盟据报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向商务部查询中方评论。发言人说，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已经与丹麦及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及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够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

0: 他又說今後如果沒有美方書面批准，美國的對手將不能夠在格陵蘭島建立基地、部署軍事力量或者進行敏感投資，而美方將立即着手在格陵蘭島合適區域展開軍事部署。丹麥首相府同日公布，格陵蘭島、丹麥同埋美國預計會在下星期簽署有關協議，以加強北極及北大西洋地區的安全。丹麥首相弗雷澤里克森表示，這份協議承認丹麥王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以及格陵蘭島人民的自決權。天氣方面預測，陽光充沛，日間乾燥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隨後一兩日有幾陣驟雨。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 77%。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咧暂时都系正常嘅。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粉岭新运路水管急收，现时咧新运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长华村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同时候咧新运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粉岭中心咧，现时系不能够右转入去长华村。受影響的巴士路線亦都需要改道行駛的，經過朋友記得留意現場指示。路面情況在新界西貢公路來回方向，近住斜徑篤路擠塞，現在龍尾就去到白沙灣遊艇會和西貢消防局。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3: 以市民心為心，
1: 以天下事為事。
3: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听住，我哋听者有心。
5: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6: 时日快乐、
5: 精灵一点、
6: 港式生活馆、
5: 手下留情
6: 同广东广西。
5: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水计划，
6: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5: 一台听者有水计划等紧你。
7: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8: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有一次中医师跟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的会伤心的，我就终于都明白为什么我上次被人飞的时候的心咁痛啊。我下星期呢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哪个？我是主持医疗节目那个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9: 嚟紧呢几日天气会点啊？
10: 你咪去天文台专业度睇下咯，瑞文。
9: 喂，专业啲啦你。
10: 哦，你要嗰啲专业系嘛？一股东北季候风。
9: 喂，唔系用专业腔口读出嚟就系专业噶。
10: 咁又系，我呢啲唔专业嘅人，今个星期揾嚟自称唔专业嘅气象发烧友 Martin 讲下佢平时点样观察同分析天气状况。
9: 而我就揾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本地生态同食材嘅选择。
10: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9: 同我郑瑞文。
11: 大气候，
12: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3: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4: 开放聆听的耳朵，
15: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16: 星期六朝早8:00-9:00，打嚟1872311。
17: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8: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9: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
16: 萧乐文主持，星期六问责。
2: 时间嚟到8:36，继续回来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在直播室继续有行政长官李家超跟我们讲有关于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的，继续跟特首谈谈。
4: 好，乐文你好。
11: 剛才有講到一啲同五年規劃啦，整體一啲指標啦，都講到有關於房屋嘅情況嘅咁。另外想問一下就係有關於精神健康，其實你今次都有唔少一啲相關嘅措施嘅支援啦咁。不如睇翻一啲嘅數字，一啲嚟自港大嘅數字啦，譬如一啲自殺嘅數據，講緊十五歲以下嘅青少年嗰個自殺率，咁大家都有關心啦。呢一個咧亦都即係過去幾年其實政府都有推一個叫三層應急機制，正正就喺學生嗰度做嘅咁。其實二三年底已經開始推。但是怎睇嗰個成效呢，或者跟那個自殺率的掛鈎方面是怎樣，或者那個問題出了哪裡？
14: 幫助一定有，但是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不可能只單靠這個三層的應急機制。應急機制當然是處理一些我們可以及早識別的一些譬如學生這個是重要的，因為在校內校外甚至第三層去到醫院啦，個目的都係盡早知道、盡早幫助。的確係揾到個解決方法。咁我哋開頭喺中學用，咁覺得係有用。咁但係我哋都諗下譬如喺高小咁，所以高小我哋係今年係第二年啦。咁佢都係有效。不過我覺得呢個問題咧，唔可以單靠佢。其中一個點解呢，因為一個學生甚至任何一個人咧，真係影響到佢覺得有壓力啊，係廿四小時嘅。廿四小時即係話佢又喺學校啦，又喺屋企啦，更可能佢喺個自己嘅網絡世界。特別咧，我哋而家好多人沉醉喺譬如打機啊，又或者喺社交媒體度傾偈啊，又有 AI 而家嚇可以傾偈聊天。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咧係一定要每一個人。同咗身邊嘅人，無論佢係青年也好，其他人也好咧，都要喺呢方面咧第一關心。第二咧，知道可能嗰啲風險喺邊度嚟啊。咁所以我哋就當然希望個個都有心，但係咧，我覺得個主動性同埋嗰個警覺性要好高啊。因為其中我哋睇外國一啲個案咧，因為社交媒體又或者甚至同 AI 傾偈咧。就直情係自己係叫做隱退咗去自己嘅世界咧，就冇參加翻正常嘅社交活動。即係人與人都第一少傾偈啦，第二見到面嘅時候，好似就冇接觸過咁咧。其實呢啲都係警號嚟噶啦。你唔係話一定我某個人佢一定係到咗有問題嘅時候，你一個環境已經係不是一個。健康的環境先啦，就如我未病，即係等於你去到醫院，你要戴口罩啊，你一定要有呢個警覺。咁同埋咧，嗰個關心咧係好重要。當然，我會相信所有學校啊、教師啊，甚至工作人員啊、社工，甚至係同學咧都關心對方。但係我覺得大家要走出一步。嗱，走出一步唔係話大家冇心走出一步，自己對呢個問題可能會咁樣產生咧。都要提高個警覺性，同埋自己可能都係咁做緊，所以就覺得你咁做都冇乜所謂啊。不過就因為你有呢個警覺性啊，所以你做到某一個程度，你就可以能停啊，甚至改變。咁所以呢個咧就佢成個社會營造出嚟環境，家庭營造出嚟環境，特別係咧係朋輩營出嚟嘅環境好緊要。
11: 頭先都講到即係除咗話學校之外啦，咁嘅家庭都好重要啦。咁但係今次咧，頭先都講到呢一個三層應急機制咧，其實你都話有用喎，睇到喺高小嗰度亦都有做嗰個試行。但係講緊而家施政報告見係延續嗰個計劃，就冇話恆常化。其實個考慮係啲咩咧？點解只係用延續呢一步咧？
14: 因為我哋一定要諗清楚啦。喺中學，因為啲同學較為成熟啦，我哋用呢一種方法，嗰種溝通方法又好嘅。咁我哋將呢個好嘅方法擺喺高小咯咁，咁個年紀始終係不一樣，嗰個方法同埋接受性，我哋係希望喺個經歷裏邊咧，再睇下有冇優化嘅地方。即係話我哋唔希望話，用一個一刀切嘅方法，會唔會因為係個學校環境又唔同嘅學校嘅同學嘅年紀又唔同，譬如中學嘅同學，咁佢梗係較為成熟。咁具體問題，梗係我諗會早過一啲小學嘅同學啦。咁所以我哋就話，呢個優化空間會唔會有呢？因為如果我哋就只係將原有嗰套 擺咗落去小學咧，咁我哋冇一個真真正正經常審視咧，我哋又覺得不如就係再睇下個過程咁，然後我哋優化咗，如果有優化空間嘅之後，再決定點樣樣咯，係咪？呢、這個我可以講方向一定係咁做噶啦，大家就唔使喺呢方面咧有咩嘅特別去猜想，我哋只係希望咧係一個更幫。

0: 幫到我哋不同年紀嘅同學嘅一啲方法嘅啫。
1: OK， 又講下照顧者方面啦，因為其實新一屆嘅精準扶貧委員會啦，已經將有需要嘅照顧者咧納入就係呢個目標群組嘅咁。其實嚟緊政府會譬如將照顧者會有啲乜嘢，即係特別為佢哋設計嘅精準扶貧嘅項目咧？譬如以前一啲嘅單親家庭或者單親嘅家長咁就話有課後託管啦，有社區客廳啦，又或者見到有共創明天呢啲計劃啦。譬如針對照顧者有啲乜嘢類型嘅計劃，覺得要係特別俾佢哋嘅。
0: 首先呢，我們在精准扶贫的角度呢，就是说既然我們的资源有限，我們希望更精准帮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我們定了几个组别的人呢，是做就是针对性的帮扶工作的。当然啦，第一就是讲劏房户啦，第二呢就是我們认为的全长者的一些人啦。咁就另外呢，我們现在看到照顧譬如長者嘅，照顧例如一啲殘疾人士嘅，又或者照顧屋企有一啲特殊兒童需要嘅，佢哋所受嘅壓力都好大。咁所以我就將呢一類別嘅，特別係照顧者咧，就納入我哋要精準幫扶嗰度。咁所以我哋納入咗之後咧，對於譬如照顧者佢需要譬如資金方面點樣幫助佢，同埋最重要咧就係佢有咩需要。咁我哋而家同照顧者，我哋睇幾方面嘅。第一，經濟方面盡量幫佢啦，因為佢好多時要同個被照顧者一齊，交通又好啊，時間方面又好啊，咁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咧就係有乜嘢支援嘅一啲方法啊，就係政府提供一啲非政府組織嘅提供，慈善團體提供。咁所以咧，呢啲一定要將啲多啲咁嘅支援俾佢。另外一樣更重要就係資訊啦。你有喺度佢唔知，或者有喺度佢用唔到，咁又唔得。另外咧，我覺得咧有一啲就特殊情況一定要幫嘅。所以我哋有一個專線服務，特別處理一啲譬如佢有難題啊、危急啊，我哋睇下點樣即刻幫佢。我哋有即刻轉介嘅，即刻去幫助佢都有。咁我會覺得去支援照顧者，又或者我哋其他已經設定咗嘅一啲組別咧，一定係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噶啦。所以呢度一定努力做咯。
1: 今次施政報告入邊咧都有支援照顧者，其中一個排第一嘅一項咧就係話照顧者津貼嗰度啦，你會加咗一成啦，去到每月3300蚊啦。我都綜合下過往即係坊間一啲意見啦，包括就係提到話這個計劃咁啊，雖然加咗啦，咁但係咧都有一個經濟審查嘅，包括就係話唔可能同時咧係領取綜援啦、傷殘津貼啊同埋長者生活津貼嘅。咁有啲人就話其實咧做一個照顧者嘅責任有好多衍生嘅額外嘅時間啦，或者經濟嘅成本嘅，係唔係可以即係唔好話受限於呢個所謂雙重福利嘅規定啦？呢個第一點。另外都有人提到，就算而家有嗰個嘅照顧者支援專線，佢哋有時咧係需要一啲好緊急嘅喘息服務，有人係咪可以即刻照顧到嗰個被照顧者咧？咁佢都覺得呢一方面嘅支援未必做到個緊急嘅支援嘅咁。點睇呢兩點係咪可以都幫佢哋
0: 咧？喺我哋特別喺福利使嘅錢咧，我哋真係要睇下我哋想幫邊一啲人，因為真係資源有限。我哋每日平均每日咧都係睇3亿至4亿嘅，淨係喺社福方面，咁係要使嘅。咁但係我每個月每日都要使3至4亿嘅話咧，咁我係要幫邊啲人咧？因為始終嗰啲錢都係喺市民税收啊或者其他收入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話我決定幫某一個組別，包括照顧者咧，佢都有不同的照顧者，有些譬如我都照顧我阿爸、我的媽咪噶嘛，係咪？咁我當然如果我係可以能力做得多啲嘅，我自己做咯。但係有一部分當然要我哋幫，咁中間嘅梗有嘅，所以我哋就即係盡量喺我哋資源分配嗰方面，覺得點樣係最幫得到最需要嗰啲人，我哋係咁啦，一路去加多啲落去咧，我哋都係。態度是這樣的，但是的確要經過一些盡量去資源分配那方面去擴大的。但是我其中一樣更覺得重要的就是資源分配既然是這樣做了之後呢，那個效果我們都可以加大的。 咁我哋今次施政報告裏面都提及咧，我哋有一啲叫運用 AI 去幫不

0: 同嘅機構，有啲係幫緊照顧者嘅，譬如有啲係當然幫緊另外一啲人啦。但係我哋如果有一啲更有效嘅方法，包括經過 AI 分析啊，包括令到佢嘅營運嘅時候更有效，咁咪提出多啲人手咯。例如你個專線係運作更有效，咁你咪可以聽多啲電話咯。又或者因為你效益高咗，你人手多咗，去做到你頭先講嗰啲緊急幫助咯。咁呢個係一個永遠一度延續落去、一度優化嘅一個過程嚟嘅。咁希望大家都明白，我哋喺資源有限裏面分配嘅時候咧，係按住實質需要。咁我哋都聽意見嘅，譬如收到啲意見話呢一方面而家特別係尖鋭咗啦。咁我哋咪要去盡量去照顧咧。咁亦都係因為通過咁每年嘅施政報告都有新措施出台。就是回應翻啲新嘅需求，我哋特別揾到尖鋭咗嘅一啲問題，我哋真係係盡力而為去幫嘅，但係都要知道資源永遠都係有效，要睇下點樣可以運用得好啲。
1: 頭先講到話，即係收好多意見啦，聽好多意見啦，1823呢個服務咧，都係其中一個你哋收啲意見嘅渠道嚟嘅。咁今次施政報告都有提到啊，優化1823嘅服務，咁啊實現轉介快辦得成呢個目標咁，都見到話有啲嘅即係優化措施啊，啲提升空間啦，尤其是啲跨部門個案嘅處理方面嘅。嗱，其中一項咧就話會設立牽頭部門，授權統籌同埋協調涉及到跨部門嘅服務嘅要求同埋投訴。嗱，都俾即係可能觀眾聽眾瞭解先，何謂牽頭部門咧？係一個新成立部门定系本身呢个部门佢有一个新嘅工作，咁所谓呢个牵头部门，其实佢负责嘅嘢去到点咧？
0: 首先成个1823有两个优化嘅，刚才睇讲到一个就系话牵头部门，呢个我会讲，但系另外一个都重要嘅就系话咧，我哋做一啲咧叫事前已经化解咗个问题嘅1823服务，咁即系话如果我哋第日咧用 AI 而家的确真系帮到好多嘅啫，嗰度譬如举例有垃圾咁。可以解決咗佢啦，原來周邊又有，咁又解決咗佢啦。以前就係個案處理啦，但係1823就係、是，咦？如果個範圍好似可能嗰度居住嘅啲住户就係有呢一個現象出現，嗰係咩理由啊？係習慣咧，定係我哋嗰啲垃圾站唔夠啊？定係垃圾桶唔夠啊？或者我哋收集垃圾嘅地方嗰、那個可以再空間唔夠啊？咁咧就會自動咧嗰個部門就係咁樣睇啊，即係話防禦性，兼且咧係。化解咗佢，咁所以我嗰度有一個概念就係話，由投訴後處理變成未投訴已處理，呢個第一個概念。這個你冇提，所以我都想提。好啦，答你頭先講嘅問題啊，羅文。咁我哋研究過，1823其實有咩嘅可以改進咧？嗱，佢整體嘅滿意度，如果我記得咧係4.6啊，如果我哋以5嚟計分啦，咁即係話大致上佢可以啊，都符合我哋一般嘅期望。但是呢如果是跨部門的呢我覺得呢也的確又有方向。為什麼呢在管理裡面經常出現的問題呢叫重疊的擁有權即是重疊的管理權又或者一些大家都覺得不屬於我的管理權。那在管理學經常都有的一個叫 overlapping, 一個叫 no man's land, 沒人的。那就我的重疊管理我很容易處理了。就是如果1823他做過分析特別而家有 AI 嘅，佢就俾咗蕭樂文啦。咁蕭樂文又可以做，李家超可以做嘅話咧，咁就唔理啦。蕭樂文你就牽頭啦，即係俾咗你牽頭啦。咁你當然要揾我啦。咁我咧就會按住我自己咧，就係第一我配合你，你係牽頭部門啊嘛，所以我一定配合你。你話要點做好，我哋會咁樣做，但係我用翻我自己崗位嘅權力去做咯。做完之後，我仲要話俾你聽，由你做牽頭部門咧，就去。答翻嗰個投訴人啦，咁即係喺投訴人角度咧，佢根本唔需要你後邊有幾多個部門涉及，咁就由阿樂文咧你負責去做牽頭啦。咁如果有問題啦，有一啲譬如因為權責方面我哋有限制，咁有爭議性嘅咧，你就揾我哋嘅副政務司司長，由佢決定，佢決定一錘定音。咁呢個大致上咧就管咗一啲咧叫有雙重管理責任嘅一啲地方。譬如我舉例，譬如一個燈柱咁先，一個燈柱佢可能係土喺我哋政府規劃，佢屬於政府土地嘅。但係同樣嚟講咧，佢又係喺營運方面咧，又屬於譬如我哋嘅啱啱就係譬如康文署嘅咁。咁呢啲咪係叫管理重疊咯？咁就講得好清楚啦。如果我俾咗你康文署做，你就康文署帶頭去處理埋路政署，路政署要配合你添。我講明你要配合，你唔配合，咁啊副司長咧

0: 會出嚟啦，點解你唔配合啊？咁咁呢啲咧就我相信同事唔會係咁嘅，但係有陣時的確就喺呢個權責方面更有清晰嘅指示。好啦，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就叫做大家都覺得唔屬於我嘅喎，我法律真係唔管嘅喎。咁咁咧就最主要我哋係有方法管佢嘅。不過你就話我嗰條法律唔係咁用嘅，咁我哋就話除非違法嘅啫，啊違法我哋唔會做啦。但係法律上面咧其實唔清晰，係屬於你部門我部門咧，咁就由副政務司長決定啦。今次你，但係咧可能咧我哋會都會有一個叫做一個即係輪更表啊，咁就副司長去負責啦。嗱，今次的確呢個咧係難以決定，係屬於你定佢嘅。今次就你先，咁我登記咗啦。咁下次咧。如果又有同一問題，又係涉及你兩個部門咧，就可能咁處理。呢個有一個公平嘅制度，其實大致上都係咁嘅。同事好想做嘢嘅，不過佢亦都唔希望越權，因為唔係佢嘅權力，咁會有質疑。亦都唔想做咗一啲嘢，話第二個部門話我嘅，你做咩做咗我啲嘢咧？咁咁有陣時係太熱心，有陣時就因為以前冇個案例，咁所以就克服到。咁我會覺得咁樣的確令到我哋，例如嗰4.6。可以變成5咁嘅滿意度，係嘛？我哋就係想學咁樣做。
1: 預期日後，譬如會唔會有好多個案，啲部門之間都會覺得呢個可能唔屬於我去處理，那個又唔屬於我，都要揾到副司長去處理，會唔會好多個案係咁咯？
0: 我哋開頭的確有咁嘅諗嘅，但係咧，自從我哋喺地區治理啊，我哋一上任咧，記唔記得咧？啊，政務司副司長咧已經處理好多地區嘅問題，例如有啲行嗰陣時咧就係俾人霸佔咗幾年嘅，咁我哋收翻啦。就因為嗰陣時，因為唔集中力啦，第一個部門收翻某一部分，但係另外嗰啲就另個部門收嘅，咁嗰個人又走去即係做啲小動作啦。咁但係最後咧，我哋凝聚力量，所有部門一齊收曬啦。咁收曬之後，政府就起翻一啲保護性嘅一啲設施喺度，咁咪收翻咯。咁咁之後咧，其實咧大家運作都暢順，甚至而家嘅制度嚟講咧，我哋講緊咧都係屬於單位數嘅百分比嘅啫。咁所以就其實唔係太多，但係我覺得咧喺意識方面咧制定咗咧，就大家更加有清晰嘅指示之下咧，喺個部門運作都更好。所以我哋覺得咧這個第一唔係一個真真正嘅難點，只不過咧我哋組織起嚟更清晰咧，同事又做得開心啊，我哋覺得效果又更好，再加埋我哋就話未有投訴都預先處理有。經過 AI 去知道啲重點黑點喺邊度咧，我會覺得咧市民可能喺呢方面咧就更加滿意我哋喺呢方面啊幫佢嘅地方。
1: 嗯，最後都想問，因為施政報告咧提到有一個概念叫 AI 城市大腦嘅，其實而家各個部門都有自己一啲數據啦，有一啲監察嘅系統啦。有咗呢個 AI 城市大腦，其實最大嘅分別係啲乜嘢？又或者市民最感覺到嘅改變最大係啲咩咧？
0: 我舉例一啲好單例子，好簡單例子，因為我哋每個部門咧好努力噶，爆水管先啦，爆水管導致咩嘢啊？第一交通問題，咁爆水管導致幾多交通問題咧？我哋就靠自己部門同自己部門評估。譬如如果我做行政長官又好，那個局長又好，司長又好，喂爆水管啊，爆咗呢度，佢引申乜嘢交通問題？邊幾個屋邨可能都受影響？咁呢個就一頭看清噶噃，因為喺個成個畫面你有曬。好啦，咁另外會唔會呢一個問題導致啱啱我哋嗰個時候就係可能係上班或者係放學嘅時候，咁學校會唔會受影響啊？而家嗰啲人會唔會喺某一啲叫樽頸位喺度啊？咁對於城市管理係好有幫助嘅。咁我哋擺啲譬如我哋。所有的一些即根本就不是個人的資料，是一些數據的資料，例如水渠啊、電啊，又或者交通啊，甚至我哋譬如一些圖則啊、樓宇的圖則啊，到有發生事故，咁我哋起碼救火又知道點樣我呀，又之下隔離疏散的人應該是幾多？呢個係咪更好掌握？咁所以呢啲仲有一個咧，加埋 AI 佢可以做預警。而家就會建議一啲預案，例如我哋喺譬如山泥傾瀉，其實我哋嘅土托處就已經係用咗 AI，而證明咗佢嗰個預警性咧係95%以上嘅%。咁呢啲又好啊。咁如果我一個部門個預警係有95%，另外一個預警嘅部門有97%，咁所有嘢咧我哋更掌握咯。特別我哋咁多極端。

0: 端天氣嘅一啲咁嘅風險，咁所以我會覺得係更好嘅。
1: 呢個 AI 大陸涉及到好多城市嘅即係緊急管理啦，當中亦都有咁。但係而家都成日講 AI 好方面之餘，都會唔會都擔心有啲所謂 AI 幻覺啊，有啲錯誤判斷啊咁，亦都咁影響到成個城市管理嘅時候，政府點樣預防可能出現嘅呢啲 AI 帶嚟嘅問題？
0: 第一咧，我哋特登係設立咗一個 AI 專員，就係、是、要將所有問題咧去審視，兼且係設計我哋點樣處理。我哋一向講 AI 咧，就好講 AI 帶嚟咩好處。
1: 嗯，
0: 但 AI 亦都帶嚟一啲風險嘅，咁啊，大家喺媒體嘅新聞又好，外國一啲個案就睇到，有啲真係令到啲青年咧做一啲我哋唔希望見到嘅事。咁我哋既要用好 AI， 亦都要防範 AI 風險。防範風險嘅其中一個最大嘅要訣咧，就是、大家知道風險，你知陣先有得防範嘅。咁即係等於我哋未經歷過 COVID， 我哋都冇得防 COVID 啊，因為未知道。好啦，我哋知咗嗰啲風險咧，大家都防範咧，咁、那個防範先至更有效。如果唔係，淨係我好似勸喻式咁，你冇個感覺。咁所以我哋成個政府就喺七個方面會做功夫，做功夫去確保咧個風險咧。第一，等市民知道，我哋亦都會有啲示範性嘅一啲做法，亦都有啲指引會出。咁啊，大家喺七方面咧，我哋相信有啲人真真正正犯法嗰啲咧，我更加要保障好。有啲用法律手段，有啲行政手段，有啲用宣传手段，有啲用教育手段。全民 AI 嘅教育，我覺得係重要噶啦，因為 AI 的確咧，研究都有70%香港人咧都係用緊 AI。咁但係咧 ，AI 嘅好處有陣時咧，就的確要盡量享用佢啦。但係同樣嚟講，知道佢又可以帶嚟咩風險，就要保護自己啦。
1: 嗯，最後幾廿秒啦 ，AI 大陸我見話會可能用一啲私人機構嘅數據，例如可能係啲咩咧？
0: 我會相信是公營部門數據比較多。咁將來會點發展呢？我哋就睇將來啦。因為譬如你交通，我哋都係講緊，譬如運輸系統嘅，我覺得係需要啦，係咪？因為你交通影響每個人啊嘛。咁例如我哋頭先我講到公共設施，我哋擺曬落去，咁變咗都係變咗喺管理啊，同埋即係提供服務啊更有效。
1: 好啊，唔該曬行政長官李家超今日上到嚟星期六問責嘅。咁之後咧都有其他局長咧會上到嚟節目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的劣质劏房问题，并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不会因为取缔劣质劏房而令到住户冇瓦遮头，强调不会用极端和高压手段，而是按程序处理，会考虑住户需要。对于劣质劏房将来会不会地下化，李家超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简朴房条例下有登记制度，现时登记率达到 65%， 他相信绝大部分经营者都希望合法情况下经营，政府都会抽样审查已登记的简朴房，加上现时坊间有不少投诉平台，当局可以容易掌握哪些属于违规的劣质劏房，相信整体可以按时间表有序推进。政府为配合落实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供院校申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当局以前都有和大学讨论过有关安排，19间大专院校都表示很有兴趣，对更大校舍需求很大，但大学城不止只是供校舍扩充，而是要带动经济发展。他强调，政府没有估计过会有多少间的院校有意申请，事实上亦都没有规定最终能够有多少间大学获批，要视乎意见书是否适合，初期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瑞典国会议长洛伦宣布授权国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安德松较早时向瑞典传媒表示，他已经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

0: 新政府如果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会同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瑞典选委会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四公布国会选举点票结果，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阵营在349席中赢得176席，取得国会多数。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魁克里斯特松同日宣布辞职，议长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前，现届政府将会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个星期三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昨日接受大公报和文汇报联合专访，谈及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心路历程。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以虚心、全心、用心的态度，参考内地经验，广纳民间智慧，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紧扣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并且因应世界形势的变化，识变应变求变，最终的目标是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专访时候说，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30,000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计划由特区政府组织，商界不同行业参与，不仅为香港青年提供5,000至11,000元不等的津贴和薪酬，更加以实质的职场历练为青年搭建通往未来的桥梁。李家超又说，北都为房屋发展提供了新空间，因此北都的规划不仅是土地供应问题，更加是改善市民生活质素的契机。特区政府会善用北都这个新空间，推动房屋政策迈向更高水平。文汇报报道。
3: 商报报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本月8号逝世。民政事务总署昨日起至到星期日在三个地点设置吊唁处，供市民签署吊唁册，表达对董建华的悼念。有市民说感谢董建华的付出。他又提到，在2014年成立的团结香港基金对社会的贡献很大，也有市民说董建华发挥了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对香港有方方面面的贡献。商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施政报告提出参照外佣制度，试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需要在原居地接受香港认证的培训，至少应该等同院舍保健员程度，初步计划至少有3年照顾长者经验，并将设法定最低工资，预料比现有外佣高1至2成。他说无意设立输入限额，认为可以给雇主提供多一个选择。明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威尔斯亲王医院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和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本星期三上午因为精神状态转差，经救护车送往该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入住内科病房接受治疗。病人其后在喂食期间出现啃喉和心脏停顿，同日深夜离世。事件已经通报医管局总办事处，并且是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详细调查，8个星期之内完成报告，并且提出改善建议。东方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消息指新皇岗口岸预料下个月12号正式开通。本港旅游业界表示，收到好多内地业界查询，表示有兴趣组团来港，并在新皇岗口岸过关。又指新口岸势成内地旅客专程访港游览的景点目的地。对于新皇岗口岸在11黄金周之后开通，业界人

0: 人士表示赞同，因为黄金周访港团生意估计按年增加5%至7%，认为黄金周之后先至开通系稳妥决定。星岛日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话，五年规划的宏伟蓝图最终要特区政府带领全港各界共同去落实。行政主导的优势从来都不是意味着政府单打独斗，而是

0: 周到的照顾，政策用意是好的，但是规则安排制定必须小心，以防乱象出现。应对社会高龄化，加强长者照顾不过是其中一环，社会需要多管齐下，倡导积极老龄观，塑造长者友善社会。明报社评。
1: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日在名古屋开幕，港队健儿出席亚运，再次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强不息、永不言败的香港精神，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提出全方位多元化的蓝图方向和政策措施，将会有助持续推动香港的体育运动蓬勃发展。文汇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就讲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亮点颇多，较多人讨论的是推动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社论认为香港不应满足于做一个离岸人民币枢纽，必须在扩大应用场景方面有更大作为。当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有因不足，又有违政府牵头推动，实属应有之义，假以时日必定可以取得可观成绩。星岛日报社论。
1: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nson 先同大家睇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再睇下路面情况，喺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督径是斜径督路挤塞，而家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就排到康湖居，而反方向去九龙断断续续排到大网仔路近环江村。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啦，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慈云村文泰楼之间嘅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包括隧道巴士第116号线、城巴第 A23、N23 号线、九巴第 2F、3B、3C、3D、3M、5C、11同埋 N3D 号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太子道东、富豪桥底去观塘，同埋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7: 北都大学城共有三个大学城，以其独特定位，以一城五元素为发展理念，涵盖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五个元素协同发展。
4: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有限通往无限，
9: 现在开拓未来，
10: 未来无限。
11: 星期六上周，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何展鹏阿鹏，
12: 我是宇仔。今集的实验室新室会同大家测试 AI 中医四诊仪，请来研发者同我们分享怎样为用户分析体质。
11: 下半部分我们邀请到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蕾，同我们分享怎样利用 AI 分析眼底相，守护市民的眼睛健康。
12: 现在先同大家一起听一下实验室新室。
13: 那你的健康分析是有85分，好高分啊。
14: 见到我是脾胃湿热气阴两虚，下面都有啲健康嘅，我有一个优秀嘅心血管啦，优秀嘅呼吸系统啦。
4: 未来

0: 转天气真系好辛苦啊，气管好痕啊，又系咁喺度咳。
1: 我明啊，
2: 你明，你都冇咳咳
3: 吓？
1: 讲呢啲，唔通要系咁喺度咳，先知道咳系会令人唔舒服咩？不过我明唔明都唔紧要嘅，我就知道今日要测试嘅科技产品咧，可能帮到手啦。
0: 今集我哋测试嘅 AI 四诊仪可以透过面诊、舌诊、问诊同脉诊，帮用户分析体质同埋健康。
1: 即刻请嚟研发代表，
0: 就是医养环球人工智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陈春，同我哋介绍下啦。
4: 點解會研發呢個 AI 四診儀呢？因為我哋香港人咧就生活急速啦，咁好多牙健康嘅問題，咁我希望我哋可以利用 AI 四診儀咧，幫助中醫行業宣揚呢個牙健康提前嘅調養啦，令到香港人嘅身體咧就健康啲。
5: 而家做緊嘅係有邊啲嘅診斷咧？
4: 中醫嘅四診咧，望聞問切啦。咁我呢度 AI 嘅四診儀咧，包括咗望啦，就係頭先講舌診啦。佢影咗條你嘅相啦，同埋你個樣嘅相啦。咁模擬翻中醫望到你，即係望嗰下啦。聞咧就係中醫有分用鼻去聞啦，同埋用耳仔去聽嘅。我哋模擬唔到個鼻啦。只是有個聽可能就問他問題了，問那一下望聞問切的問就做到了。我問那一下可能你有沒有不舒服啊，你身體狀況怎樣啊，問呢我們只是模擬到聽那一下，問這個我們暫時未可以做到太好的。咁切咧就係脈搏，中醫會有把脈啦，咁佢把脈都會有唔同嘅手法啦。咁呢個咧我哋未必可以模仿到完全100% 嘅，但我哋基本上用翻一個脈搏嘅採集咧，咁可以採集到大概八九成佢脈搏嘅準確度，其實包括佢嘅心跳啦、脈搏嘅強弱咧、血壓啦同埋血氧都會採集到嘅。
1: 咁其實你點樣訓練呢個 AI 咧？
4: 我哋用咗祖國嘅一個 AI 大模型，我哋個 AI 大模型咧後邊其實係同廣州中醫嘅大學咧去合作嘅。佢哋每一睇症嘅時候咧，就會用呢啲 AI 嘅 data 咧去互相做驗證啦。個醫師就會講啊，呢個其實條理係咁樣代表啲乜嘢咧，脈搏係咁樣代表啲乜嘢咧。中醫把脈佢個規律都喺度嘅，譬如望聞問切嘅規律，或者條理嘅顏色啊。咁有廿幾三十萬嘅 sample data 嚟講咧，就相對係準確啦，達到大概92% 嘅準確率啦。
1: 你做咩喺度奸笑啊？
0: 一場嚟到，有得試用四診儀，咁啱我又有幾聲咳，可以話佔盡天時地利人和啊！
1: 好啊好啊，你試先啦。
0: AI 四診儀外表是一部長方形，安裝在一個支架上面的平板電腦，頂部有一個鏡頭，可以用來為用戶做舌診分析離胎的情況。
1: 四診儀的底座設有一個看起來好像醫道指紋掃描器的位置，用戶可以放隻手指上去，給四診儀檢查你的脈搏、血氧等等的數據。
4: 上面呢個咧係一個高清嘅攝像頭，仲有兩個輔助燈，影呢條你嘅相嘅時候咧，就佢會發光啦，令到我哋影到一張係好高清、好清楚嘅相啦。咁下邊呢一個咧係採集脈搏用嘅，其實佢一個紅外線嘅呢個壓力感應器嚟嘅，擺隻手上去咧，佢會 detect 到你嘅脈搏啦，同埋個血氧嘅。
5: 咁而家開始嘅時候，我就撳呢個開始分析嘅掣啦，然後我就要輸入我嘅電話 number 嘅。咁我電話 number 就唔透露啦。
4: 我哋將雲端個報告咧就綁定咗喺呢個手提電話。咁下一次可能你做咗幾次之後咧，就話喂，我想揾翻個報告，咁就 up 翻個電話就得啦。咁去到呢度咧，就係個免責聲明啦。最緊要睇翻咧，就係話呢個其實 AI 生成報告只供參考嘅，同埋我哋唔收集你嘅個人數據啦。你個數據亦都冇敏感嘅資料喺度嘅。
5: 咁啊，撳確認啦。咁我就首先揀我嘅性別
4: 同埋歲數嘅，係淨係呢兩個數據要答啦。
5: 咁我就係呢個男士啦。咁小弟方031。咁而家就見到嗰個紅外線偵測鏡頭都喺度閃緊一個紅燈嘅。
4: 好啦，咁可以擺隻手上去啦。
5: 咁我就見到而家我嘅心率就係82次每分鐘啦，血氧就係99%啦。而家就要拍攝呢個舌診嘅，咁我就要擘大個口，伸我條脷出嚟下垂，同埋盡量放鬆嘅。好，而家就影咗張相啦，上面有啲啱啱食完糖嘅痕跡喺度。
0: AI 舌診儀亦都會透。

0: 透过选择题的形式了解用户的身体状况，例如有没有发烧、睡得好不好、食欲等。
1: 佢有幾個不適嘅症狀可以選擇嘅，一個就係冇明顯嘅不適啦，有頭痛頭暈啦，有胸悶心悸啦，有胃軟脹痛啦，有腰膝軟痛啦，亦都有咳嗽、喉嚨痛啦，同埋失眠多夢嘅。咁我就冇明顯嘅不適嘅。
2: 咁呢個係你平時會唔會好容易出汗啊？
1: 咁我就有得揀呢個正常出汗、不易出汗、咁啊容易出汗、夜間盜汗、我唔運動都會出汗、大汗淋漓。我覺得我又未去到大汗淋漓嘅，咁但係我都應該係一個幾容易出汗嘅肥仔。
3: 完成成個檢測之後，四診儀就會為用戶分析體質，例如濕熱、氣虛、平和等等，亦都有一個100分為滿分的健康評分，仲設有優秀、良好、中等、警示和危險五個等級。
2: 大概十條問題啦，都是模仿翻中醫咧，去可能問起一些問題，跟住照答翻就得噶啦。跟住就會用一個交叉比對啦，去生成呢一個 AI 嘅報告咯。咁你個健康分析係有85分，好高分啦。
1: 咁啊，見到我係脾胃濕熱、氣陰兩虛，
2: 係啦。咁同埋有形成嘅原因啦，
1: 係下面都有啲嘅特徵啦，譬如飲食不當啊、情志失調、生活不規律啲，就會誘發脾胃濕熱啦。咁見到下面都有啲健康嘅，我有一個優秀嘅心血管啦，優秀嘅呼吸系統啦。
3: 我都知道有用户在接受中医义诊服务的时候试用过这部机啊，等我都问下佢感受先。
4: Hello， 我叫 Selina， 因为之前都冇点睇过中医啦，都好想了解翻自己嘅身体嘅各方面嘅，譬如话体质啊，有啲咩问题啊咁。
1: 初步睇完一次嗰个报告咧，有冇边啲嘅范畴都想佢可以俾多少少嘅咧？
4: 可能喺飲食方面啦，可以提供啲飲食嘅方法，即係針對翻你個身體嘅情況，介紹啲咩食物啊咁，或者啲乜嘢湯飲啊。咁我覺得呢部機器好好，就佢好容易操作啦，有好詳盡嘅報告啦，都好容易睇翻個報告，去幫助日常生活啊，點樣調理下身體啊咁。
5: 1001 10021003
3: 阿鹏，你喺度数紧啲乜嘢啊？
5: 我喺度帮自己把紧脉啊！
3: 不过咧，下集我哋就请嚟一位注册中医师，分享四诊仪嘅辅助作用。你不如都系杨专业的来啦。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大家好，我是张艳蕾，咁我是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的教授。咁我自己咧嘅研究专长咧就系眼科影像啦，咁同埋咧点样去用 AI 啦去分析呢啲嘅影像。透过呢一啲咧研发咗嘅一啲嘅 AI 嘅系统咧，点样去落地啦，去真系咧帮助到我哋市民啦、医生啦、整个嘅医疗嘅机构。我自己。

0: 咧就希望透过呢一啲嘅科研啦，可以咧让市民啦、病人啦，能够咧积极主动咧去维护自己嘅眼睛同埋大脑嘅健康嘅。
1: 张教授本科修读物理，但系一次机会令佢投身眼科医学影像嘅研究。
0: 咁其实我自己嘅背景咧，我就系读物理学系出身嘅。咁而我自己 PhD 嘅时候咧，就就住有一啲嘅材料咧，系做一啲嘅研究。咁嗰阵时啦，即系自己做 PhD 嘅时候，通常咧都会喺个实验室嗰度啦，自己埋头苦干啦，去做唔同嘅实验啦。其实我自己本身嘅个人咧，即系都好中意同人倾偈啦，亦都咧比较外向啲嘅。咁所以咧，我都希望我嘅工作啦，我嘅工作环境啦，都可以同更加多个人接触啦，咁可以帮助到更加多嘅人。揾工嘅时候咧，真系好感恩啦！俾我睇到中文大学眼科及视学科学学系咧，佢哋开咗一个嘅 position 啦，咁我自己就胆粗粗啦去申请呢一个 position 啦。咁亦都好感恩咧，嗰阵时嘅上司啦，佢都俾呢个机会我咧，开始我自己科研嘅道路。特别系咧嗰阵时呢一个嘅眼科影像系属于一个新嘅发展嘅方向啦。咁所以嗰阵时我有好多嘅机会啦，去接触呢啲影像嘅科技啦，同埋点样样咧用呢啲影像咧去帮唔同嘅病人咧，去可以及早发现唔同嘅眼疾。
1: 张教授近年嘅研究项目结合咗人工智能技术，希望为病人及早侦测眼疾嘅风险。
0: 我嘅研究咧，主要咧就系眼科嘅影像啦，同埋 AI 啦。其实咧，好多嘅眼睛疾病咧，都可以系预防，甚至乎咧系减低佢哋变差嘅一啲风险嘅。咁所以我希望咧可以用到 AI， 可以更加准确到揾到一啲有需要做一啲嘅治疗啦、管理嘅病人啦。咁另外一方面咧，系可以咧将个窗口咧去褪前，就即系话咧，我哋可以咧系预测到一啲嘅病人咧，佢哋会将来有一啲眼疾或者一啲嘅变差、一啲嘅改变，咁而佢哋可以咧早一步咧去知道自己眼睛嘅状况，去做一啲咧即系适当嘅干预，嚟到去避免呢啲嘅眼疾嘅发生嘅。
1: 除咗做研究，可以同学生一齐累积经验同埋成长，亦都成为张教授嘅难忘回忆。
0: 同我自己一班嘅学生啦，一齐嘅学习同埋成长，咁睇住佢哋咧，初初加入我嘅团队嘅时候，唔知道乜嘢系做研究啦。经过我哋一齐探索唔同研究嘅项目嘅时候，佢哋成长咗好多啦。到佢哋咧长大啦、毕业啦，将佢哋学到嘅嘢啦带翻去咧佢哋自己嘅岗位嗰度啊，无论做医生啦、做教授啦，佢哋继续咧去影响佢哋自己嘅后辈啦。我觉得系一个好难忘嘅回忆嚟嘅。
2: 有限通往无限，
3: 现在开拓未来。
4: 未来无限。
1: 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蕾，
0: 希望可以用到 AI 更加准确找到一些有需要做一些治疗管理的病人。
5: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让我们看远一点，
6: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方月兰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第一个五年规划中订立的各项指标，是参考了内地编制十五次五年规划的经验，并综合考虑香港的实况，确保政策措施具香港特色以及适当于本港推行。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规划中提出的主要指标数目与十五五规划或其他内地政府相约，连同专栏在内，整份规划共定出105个指标，政府全部都要落实。他解释，落实方式是透过每年的施政报告，例如今年施政报告就订立了284个指标，以概念计算，年度施政指标与五年规划指标约为3:1的比例。他强调，香港是第一次推行五年规划，相关经验需要逐步积累。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在今日至下星期三率团到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路透社之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周末在纽约与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表声明说，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禁止美国有线新闻 CNN、 MS Now 新闻频道以及 Political 进入白宫，指控他们报道假新闻。他之后在白宫回答提问时重点名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说这两间都是假新闻媒体，亦可能被禁。特朗普在贴文说，媒体在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或者国家时，绝不应该被容许一再肆无忌惮地编造虚构故事、散布谎言。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说，禁令是他们过去几年不断累积的报道的效果，他无需让这些媒体进入人民的白宫。此举是特朗普对美国新闻界发出的最新威胁，预计会面临法律诉讼。天气方面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

0: 报道。
1: 早晨，有 Jenson 先同大家睇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系比较车多，咁车龙就已经接近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斜径督路是非常挤塞的，现在去西贡市中心方向排到康湖居，而反方向去九龙就断断续续排到大网仔路近大环村。提醒大家，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务急修，近显发里来回方向的快线就已经封闭了。再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太子道东扶桥底去观塘、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再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
2: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6: 首下流程带俾我嘅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图鉴。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到入面收藏咗几多个手下环节咪？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流程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7: 财富管理、
0: 金融科技、行业发展，
8: 什么时代？
9: 理财新世代，
0: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0: 早晨 ，Iris， 早晨，大家早晨。
11: 早晨，师傅。
10: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理财新世代》。哇，今个礼拜咧好多事件关注咧，外围方面就有联储局议息啦，我哋香港呢边咧就有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同埋香港第一份嘅五年规划。咁咧就睇翻即系今个礼拜三新鲜热辣公布咗啦。咁啊，当中咧针对私人住宅市场嘅着墨咧就唔多嘅，今次嘅呢个施政报告反而咧较多篇幅系喺公营房屋供应量同埋北部都会区嘅发展，尤其咧就是三大大学城落地啦，学生宿舍同埋人才公寓规划，仲有土地储备策略以及刺激生育嘅置业优惠等等。咁呢啲政策会点样影响未来十年香港嘅房屋市场供应结构呢？又会点样牵动投资者对物业市场嘅预期？咁我哋今日请嚟高力香港研究部及零售顾问主管李婉欣 Cathy 同佢一齐倾倾嘅。Cathy 早晨
11: ，Cathy 早晨，
12: 系黄师傅早晨啊 ，Iris
11: 早晨啊。
10: 嗱，我哋先倾呢个北部都会区未来发展咧。政府预计咧，北都嘅熟地咧系呢个唔系生地熟地
11: 嘅，
10: 嗰啲成熟咗嘅地土地。咁啊，五年产出量咧将会增至900公顷，未来五年将会落成咧70,000个住宅单位，加上建设三个大学城，分别喺新田、洪水桥同埋打鼓岭，合共总面积咧系1000公顷。听到咧就哇，1000公顷究竟系一个对市民嚟讲系咩嘅概念咧？同埋呢个政策是反映一些什么的方向呢？同埋你认为呢、这个是我哋睇到供应嗰边啦。咁、我哋最紧要另外就係个需求啦。咁、你认为北都住宅需求个基本盘系咪已经形成？边啲区域系最有机会先率先受惠呢？
12: 咁首先啦，北部都會區都係我哋香港政府即係已經規劃咗一段比較長時間一個我哋香港一個好大型嘅項目啊。咁其實就幫我哋香港係唔單止發展新地區，亦都係擴容啦。咁擴容講緊就係產業同埋我哋嘅人口嘅擴容。咁因為基本上即係我哋市區都住得好密集。咁其實而家北部都會區裏面咧，其實最主要咧有一個最大嘅方向就係我哋咧希望可以增加多。

0: 啲土地咧，發展咧我哋嘅創新科技啊，配合咧國家嗰個嘅政策啦。咁所以咧，其實裏邊嗰一千公頃裏邊啊，你頭先阿華師傅都講咗啦，包括咗其實就有教育用地啦，其實同時間亦有產業用地啦，同埋亦都我哋嘅住宅用地啦。咁裏邊希望咧就係我哋增加咗我哋一個新嘅即係產業裏邊帶動底下咧，我哋有多啲嘅人口，即係我哋真係真係講緊政府講緊即係搶人才、搶企業。其實過去呢幾年我哋都做緊呢樣嘢。咁你話如果你話喺個基本盤，當然啦，我諗咧喺個需求上邊咧，其實咧我哋即係住宅需求都 keep 住都係即係有喺度嘅一個剛性需求。同一時間，其實過去我即係幾至數年嘅時間咧，我哋都見到有好多嘅即係人口嘅增長啊，包括咗即係高才啦、嚟香港啦、非本地學生啦，咁呢啲都將來都會成為我哋嗰個住宅需求嘅一部分嚟。其實已經有部分都已經係形成咗嘅。咁將來你話北部都會區，當然啦，希望當我哋有產業落地，我哋有產業園去發展，有其他片區開發裏邊咧，就可以帶動啲新嘅人口。同一時間咧，亦都咧係喺北都裏邊咧做一啲新地啦，起一啲嘅新嘅房屋咧，令到咧我哋可以咧市區重建嗰個速度可以加快嘅，將我哋一啲喺市區裏邊咧比較老年化嘅樓宇咧，有得咧真係可以重新再活化，咁亦都係騰出一啲咁嘅空間咧去創造呢啲咁嘅機遇。咁你話如果你嚟緊未來邊幾個區份，咁當然咧我哋就講緊基建先行，咁就真係有一啲我哋已經知道咧，嚟緊譬如話包括咗古洞站啦，包括咗洪水橋站咧，都會喺未來三至四年裏邊落成。咁呢啲地區咧，相對咧就會較有機會受惠先啦。因為始終啦，我哋有地鐵去到，就帶動啲人口啊、工作啊，都可以去到當區。同一時間，洪水橋亦都啱啱政府之前已經批出咗一個片區開發。咁加上咧，而家咧政府亦都係優先咧擴大咗洪水橋裏邊嗰個教育用地咧。咁洪水橋都係另外一個嚟緊一個未來發展嘅短期裏邊嘅最大嘅亮點咯。
1: 嗱，我哋睇翻佢個數字啊，用70,000伙除以五年去計啊，每年平均就1.4萬伙。參考翻全港私人住宅年均即係平均嘅落成量咧，就1.7萬伙。咁即係話成個北都嘅公私營住宅落成量就已經接近現在全港私樓年均落成量嘅80%以上噶咯喎，咁其實會唔會係即係供應即係非常之多，多到其實即係個需求追唔上咁樣樣咧？
0: 嗱，咁我咁講咧，嗱，其實將來真係北都都會成為我哋嗰個主要嘅供應嗰個嘅地區之一嚟㗎啦。睇翻其實政府之前已經俾咗唔少嘅用地俾港鐵同埋俾市區重建局咯。咁所以一鐵一局手上面咧，其實都已經有好多嘅土地，亦都係未來供應嘅主要嘅來源之一。咁其實大部分亦都絕大部分咧佔咗，即係頭先好似 Alex 所講啦，即係有80%以上咧都係喺北部都會區入邊嘅。咁當然啦，即係你話同佔咗我哋嚟緊未來即係平均嗰個嘅供應量，每年嘅供應量80%，我諗呢個數字都係正確嘅。咁同一時間，我哋都會見到，無論係政府又好啦，或者港鐵啦，而家過去嗰幾年採取嗰個即係推地或者所謂叫做推住宅發展嗰個嘅情況咧，其實係佢哋都會因應嘅市場咧，就會去調整嘅。係啦，譬如你見到政府過去呢兩年賣地，其實都叫做我哋叫做好保守啊，每一季都係即係一幅住宅地，即係或者規模較細，佢都會睇翻市場嗰個嘅消化嘅情況咧，去調整佢嗰個推地嘅步伐。你話會唔會真係嚟緊啊？因為五年裏面一次過推曬70,000個，咁連令到嗰個嘅即係個需求有追唔上，又所謂叫做會影響咗個樓市咧。咁我呢個唔太擔心，但係同一時間政府而家俾咗一個五年嗰個方向情況底下，就整咗市場有一個我哋叫做一個確定性，就話嚟緊我哋係有足夠嘅土地嘅供應，咁唔使話到時我哋唔夠啦，跟住樓價又升得好犀利啦，政府先要再去諗佢辦法。咁我覺得而家係會有一個即係未來，因為而家係定咗個方向啫，咁但係到時都會因應嗰個實際嘅情況咧，佢哋都會再做調整嘅。
2: 頭先你提到洪水橋咧，咁因為有洪水橋站，咁預計會率先受惠啦。如果從規劃交通同埋產業配套嘅角度睇，你覺得洪水橋係咪就會成為這個首個北都嘅首個爆發點，定係你心目中仲有其他嘅區域會係更加爆發嘅咧？
0: 其實我自己都深信係嘅，因為其實我哋公司咧，舊年都出咗即係一個第二啦，同政府就希望擴大洪水橋嘅教育用地。咁而因為我哋當初見到就係亦都係覺得洪水橋無論喺交通配套嗰個發展啦，以至咧即係其實本身已經有一啲嘅區域嘅支援啦，包括咗屯門啊同埋天水圍都係喺佢嘅附近啦。咁變咗佢當區嗰個其實較為係成熟嘅。咁洪水橋站頭先講咗啦，都已經係即係2030會落。

0: 其實大部分洪水橋的用地都是屬於熟地，咁同埋已經係即係有發展商已經同政府完成咗原址換地啦。咁而家加上大學城擴大咗個規模啦，同埋呢個港深西部鐵路嗰個嘅規劃啦，咁絕對咧喺成個北部都會區嚟講咧，亦都會係將會除咗即係河套即係創新科技園之外咧，而其實洪水橋咧就會將會係即係成個北部都會區裏邊咧，我絕對相信佢係會係第一個最優先受惠同埋發展得最快最早的地方了。
1: 其實咧，頭先講到啦，北都其實有三大嘅大學城啦。咁其實有啲私人住宅或者係我唔知道究竟係大學本身起嘅學生宿舍，定係即係私人發展商起嘅學生宿舍，會有幾多嘅比例係喺入邊咧？同埋係究竟係大學自己擁有嘅學生宿舍啊，定係私人？發展商起的學生宿舍會是在裡面呢？
0: 我想相信現階段即如果我們要做這個分析或者估算就少少言之過早，因為現在政府說接下來推了由即洪水橋將會推出三塊用地合共26公頃，其實它怎樣去分配給不同學校暫時我們都未清楚，因為都要看各大院校呢到時即交出了他們那個發展建議書，政府就做了篩選啦，到時究竟是即26公頃給兩間學校，26公頃給四間學校，變成每間學校分得嗰個嘅規模大小咧，將會唔同，就將會影響咗佢哋嘅整體嘅規劃嘅。咁我諗現階段咧，其實首先咧，其實各大院校嗰個嘅即係個資金都唔係話非常之充裕，因為早排即係政府都回收咗佢哋嘅部分嘅資源啦。咁嚟緊咧，我覺得反而可能大機會啲啦。即係如果你話從一個私人市場角度，或者係整個佢哋嗰個嘅財政考慮嚟講咧，有機會可能佢哋會同私人發展商合作。係啦，咁啊由即係私人發展商就負責可能興建學生宿舍嘅部分，去我嚟出租，咁啊係一個校園嘅建設嘅部分都有呢個可能性。咁但我亦都相信咧，各大院校亦都會考慮翻咧佢哋自己學生嗰個嘅負擔嘅能力嘅，因為始終咧由院校提供嘅宿舍同私人市場供應嘅宿舍，那個租金都。

0: 有一定嘅水平啦。不過即係話，即係如果有學校院校自行去提供嘅宿舍，咁變咗都係一個資助嘅項目啦。咁所以我諗佢哋都會因應翻自己嗰個財政狀況去做翻適當嘅調整。不過現階段嚟講，如果你話要個比例嚟講咧，都係即係有少少早啦。
1: 嗯，在私人發展這個學生宿舍，即是他們那個回報模式呢，跟發展傳統的住宅其實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呢？
0: 咁首先佢係一個整棟出租嘅項目啦，咁佢就算政府嚟緊批出，將會批出三塊地做專案學生宿舍項目嘅供應咧，其實裏面都有啲特別嘅條款嘅，包括咗就佢唔能夠拆售啦，咁你同傳統住宅嗰個嘅發展，你能夠拆售嗰個現金的時回籠係唔同嘅，咁所以變咗佢係一個類似好似即係酒店啊呢啲住宿項目咧，係一個長線收租嘅項目嚟嘅，咁所以合發展商去或者去嗰個投資者啦，去計算個回報嗰個方法或者嗰個嘅背後嗰個理念就會有唔同啦。咁同一時間，因為佢都因為佢哋政府如果係真係俾佢一個批地係愛嚟用學生宿舍嘅發展咧，佢亦都有相關嘅一啲嘅要求嘅，譬如可能出租俾學生嘅比例啊，其他方式嘅要求，同埋政府今次都喺施政報告裏面講咗，都會未來對於學生宿舍裏面嘅一啲嘅規格啦、個水平啦，都會提出一啲嘅新嘅要求嘅。咁所以發展商都要考慮究竟嗰個成本嘅如何啦。咁但係就比起一般，如果你話做一啲嘅出租嘅住宅項目嚟講，學生宿舍暫時嚟講，因為咧佢嗰個嘅供應比較少，即係對於好多非本地嘅學生嚟講咧，都覺得哇，即係使一房或者一床難求啦嘅情況底下咧，好多咧都願意咧付咧譬如半年啊，以至一年嗰個嘅租金嘅次過。咁變咗都對於即係營運商或者投資者嚟講咧，即係話如果用嗰個租金收入嚟講咧，咁嗰個租金收入第一比較穩定啦，因為出進率高啦，同埋就嗰個嘅租金收入會提前咗啦。咁所以呢、這個都係啲加強咗呢個確定性同埋佢哋一少少資金流嘅情況咯。咁但係同傳統嘅住宅項目咧，都仲有一個即係比較大嘅分別。
2: 嗯，咁會唔會咧？即係嗱，因為較早之前咧，有好多投資者咧，其實就已經湧入咗呢個學生宿舍嘅市場啦。咁當然唔係喺北都啦，就係即係靠近而家大學附近嘅一啲地方啦。咁第時起咗北都有呢、這個北都大學城，點都會有部分學生咧就係即係搬咗去大學城嗰邊嘅。咁對於而家即係已經投資咗嘅投資者，你有啲咩建議呢？
0: 咁其實咧，而家嗰個市場咧，嗰個嘅供求比例咧，都仲係非常有大嘅差距嘅，即係話個需求非常之大，市場真係一啲我哋叫做即係有管理式噶啦嘅專案嘅學生宿舍服務咧，其實唔太多。咁變咗市場其實仲有一個好大嘅空間。咁未來咧，咁當然而家其實大學城其中一個嘅即係目的，其實亦都係將幫各大院校擴容啊嘛。即係話我哋未來相信我哋希望能夠吸納更多嘅學生，無論本地同非本地啦，咁有機會將來如果係北都裏面嗰個嘅發展嘅學生宿舍有機會，其實唔係淨係即係非本地學生嘅，因為如果我哋香港學生假設佢住喺九龍，佢將來要去到洪水橋去三鶴嘅，咁可能佢哋我哋就好似即係人哋外國咁樣，啲學生都會由原先喺自己屋企住進去大學嘅宿舍，咁嗰個其實個需求會再將嗰個需求面擴大，同一時間其實我哋市區嘅需求仍然存在，咁我諗啊現階段嚟講咧，咁對於投資者嚟講都仍然有一個嘅好大嘅投資機遇，不過如果我嘅建議就係話，我諗要稍微就係而家係仲都要除咗我哋需要追求量之外咧，其實都要追求質素。咁我哋希望即係話我哋提供到唔係單單一個即係生活嘅空間啦，真係一個佢哋能夠同唔同嘅學校去融入香港社會文化生活裏邊嗰個體驗，或者會唔會有啲房間可以調大啲啊？整體上嗰個設施可以提供得更加好啊？咁我諗喺投資上面，將來如果有好多供應咧，我個質素我就會係其中一個令到佢哋即係俾跑贏咗個市場嘅一個因素啦。
1: 咁講完北都同埋大學城學生宿舍，我哋睇翻公營房屋呢一邊咧。政府表示未來五年咧，公營房屋連同簡約公屋嘅建屋量咧，將會係達到19.6万個單位，接近200万個單位。咁而未來十年房屋供應規劃咧，將會係以公營出租屋咧就佔40%，資助出售單位咧就佔30%，咁另外私人住宅佔30%作為個基礎。首先咧就係未來五年到接近200万嘅公營房屋呢、這個建屋量同過去比較，又係屬於個咩水平呢？是高啊、中啊，定係低？同埋以現時嘅取向嚟評估，政府係咪調整緊嗰個房屋嘅策略呢？
0: 如果你講緊未來

0: 五年接近即係20萬嗰個公共房屋供應，如果對比頭先我哋講緊市場私人市場7萬，其實嗰個政府嘅供應係屬於即係都係一個幾高嘅水平嚟嘅。咁加上今次其實佢冇特別調整到呢、這個即係公營房屋同私人房屋中間嘅比例啦，都仍然係一個7:3啦。只不過一個70%裏邊咧，佢再細分就係話俾你我哋市場知道或者市民知道，就係、是、我哋出租房屋有幾多。跟住資助出售房屋有幾多？咁我覺得而家呢個信息嘅其實對市場嗰個影響就係我哋嗰個嘅所謂叫做嘅嗰個換樓年，我哋整體上嗰個樓市嗰個階梯。咁我哋其實過往無論我哋公司又好啦，或者其他一啲嘅我哋嘅自負團體都好啦，其實都不斷出嚟都講過，就係其實我哋應該要反而係簡化我哋嗰個嘅公營房屋裏邊嗰個嘅即係階層或者裏邊嘅階梯。亦都令到咧即係有其他市民咧就話嗰個喺嗰個嘅公營嘅房市場裏邊咧去轉向嘅私人市場，咁亦都係咁樣咧，令到我哋嘅私人市場裏邊咧，先至能夠咧有更加多嘅唔同類型嘅供應啦。咁加上而家政府亦都擴大咗，當然啦，佢哋希望市民即係朝住有一個幸福感嘅設計方向，亦都加大咗嗰啲所謂叫做大型單位嗰個嘅比例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就會有少少會好似同咗私人市場有啲嘅競爭，因為過往如果啲市民想住大啲，咁佢就會即係亦都當佢即係嗰個嘅那個收入提高咗，或者整體上嗰、那個嘅希望一個好啲嘅質素嘅時候，佢就會由公營房屋市場轉去私營房屋市場。咁但係而家咁嘅情況底下，就可能呢個誘因會減少咗。咁我自己個人覺得就有少少同私人市場一啲可能中小型單位裏面咧有多咗嘅競爭。不過變相咧就可能亦都會逼市發展商咧會向走向呢個更加大型單位嘅設計嘅方向。因為如果佢哋想吸納一啲佢哋希望再住大啲嘅市民咧，如果我哋而家可能即其實大部分嘅發展商都仍然傾向咧集中係發展呢個中小型單位嘅情況底下咧，可能嚟緊將來咧佢哋就會要需要改變佢哋嘅策略咧，就會提供一啲更大嘅單位咧，去吸引呢啲希望向上流嘅市民嘅需求啦。
1: 可唔可以咁理解啊？就係過咗五年之後咧，其實咧一啲小型單位咧會變成一啲邊緣嘅市場嘅供應。而一啲比較大，即係我哋講緊500尺啦，就會開始咧，即係由邊緣化就變翻主流啦，咁樣咧。
0: 我相信有咁嘅可能性，因為始終如果你話我而家係資助出售房屋裏面，我都可以住到有400多尺嘅單位嚟講，咁我變咗就唔需要喺即係私人市場去購置我啲中小型嘅單位。咁如果中小型嘅單位個需求降少咗喺私人市場底下嘅話，咁發展商佢一樣都係即係有咁多嘅即係嘅土地啊，佢哋嘅資源喺度，土地儲備佢哋都要進行呢個住宅嘅發展嘅情況底下，佢哋只能夠改變佢哋裏面嗰個嘅產品。係啦，所謂我哋個 product 去同而家譬如公營出售資助出售房屋嗰個產品有一個嘅區別，佢先至能夠吸引到啲嘅買家去即係轉所謂叫做轉換佢哋嗰個嘅住宅單位。咁同一時間咧，政府亦都降低咗即係話資助出售房屋嗰個嘅轉售嗰個嘅年期嘅安排嘛。咁就話其實佢正正上佢唔係話直接地要求發展商咧去做啲大啲嘅單位，但係佢就由從市政府嗰個供應裏邊咧去逐步希望調整私人市場裏邊嗰個嘅情況。
2: 我哋講翻另外咧，就係土地儲備嗰方面啦。未來10年政府咧將會推出2500公頃嘅熟地，咁其中1000公頃就係喺北都啦，加上市建局400億嘅舊區嘅更新投資，咁喺北部都會區新發展區亦都會預留土地，令到市區重建局咧提供全新嘅樓換樓安排。嗱，你認為呢個土地供應嗰個嘅可預見性咧？點樣影響投資者的信心呢？同埋邊啲物業類型類別咧，嚟緊係會最值得留意啊？
0: 嗱，咁喺情況底下，即係政府有個有序嘅一個嘅土地供應嘅安排咧，咁絕對係令到市場係多啲確定性嘅，咁知道即係話幾時去會有唔同嘅地區啦。咁亦都除咗即係北部都會區發展以外，亦都政府考慮到市區更新嘅情況，咁即係話咧同一時間，無論喺新發展區以至我哋原先嘅市區裏邊咧，都有土地嘅供應咧，咁就發展商可以因應自己嗰個嘅發展策略或者公司策略咧，去調整佢哋自己嗰個嘅部署。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對於市場嚟講係非常一個正面嘅。咁同一時間，你話嚟緊率先有邊啲土地？我諗其實整個香港都係一個即係多元化嘅發展啦。咁當然其實商業物業我哋過去都見到一個較高嘅空置率，但係同一時間其實我哋喺中環都見到，譬如話嗰個嘅寫字樓嗰個嘅市場其實亦都慢慢回穩啦。咁就係當中即係政府都需要考慮。

0: 所以就從住我哋唔同嘅產業發展、唔同嘅發展，去即係將啲土地咧去平均或者唔係叫平均咧，即係去分配到咧，配合到唔同地方嘅發展。咁但係另一方面，其實我哋即係過往都希望一直倡議咧，反而想希望政府咧考慮推出一啲我哋所謂叫做只供出租嘅一啲嘅住宿項目嘅土地，唔係話傳統嘅住宅或者唔係一個酒店嘅項目，係一個裏面可能包含無論酒店啦、學生宿舍啦，以至咧私人退休安老嘅發展都可以。因為咧依一類，譬如好似頭先講分享咗學生宿舍，以至咧即係私人退休安老的項目來講，都是一些屬於不是說可以分拆出售的項目來的，都是一些屬於長期投資、長期持有的這個項目，變成即投資者來講，那個資金投放是要比較長時間才能夠可以即得到的回報。那正常底下就是說，其實如果政府能夠推出這類型的土地，就可以幫助到我們即吸納不同的一些發展的需要或者住屋的需要。同一時間，因為其實我們在做一些長者屋，除了是說我們一些的所謂安老院以外，其實我哋見到都有個好大嘅需求，就話一啲佢哋仍然係一啲生活即係好健康啊，希望有獨立生活嘅空間嘅一啲嘅長者。咁但係其實應該香港房屋協會亦都即係較早前今年亦都出嚟講過，話佢哋暫時都會各自唔再興建呢一啲嘅長者屋。咁變咗就要交翻去私人市場。如果我哋私人市場冇呢啲專門嘅即係土地供應底下咧，如果純粹淨係一個住宅土地嘅供應咧，好多投資者咧都所謂我哋有一句叫做計唔掂數，會因此而卻步。咁變咗我哋就即係冇咗一啲嘅選擇咧，俾翻我哋將來嚟緊，我哋將緊政府都講緊話，我哋個人口係繼續老化緊底下咧，就少咗呢一類咁嘅產品，俾翻我哋市場嘅需求咯。咁所以，我覺得亦都政府適當地可以考慮引入呢一啲唔同嘅土地發展模式。
1: 嗯，咁頭先我哋都提到啦，即係政府就用供應量啦同埋面積啦嚟引導嗰個私人市場嘅樓市啦。你對嚟緊一兩年嘅樓價，私人樓價？你有啲咩睇法呢？
0: 因為私人市場嗰個樓價咧都受制住即係好多嘅因素影響啦，頭先包括咗嘅供應啦、需求啦，令到亦都包括咗即係整體嗰個經濟嗰個嘅發展嘅情況啦，同埋譬如最主要嘅因素就係利率啦。咁你而家見到啱啱即係美國聯儲局又加息，我哋香港即係銀行體系亦都跟隨咗啦。咁呢個都會對市民入市嗰個嘅信心會有啲影響，令到整體令到市場嘅氣氛會即係有些少影響。咁譬如話你話今年我哋首先，如果你話講今年餘下嘅時間，我哋首先會覺得嗰個樓價嗰個升幅會放緩啦。咁整體上，我哋覺得今年可能個樓價嘅升幅由即係都係維持於係一個單位數嘅為主。咁你話去到未來兩至三年，第一即係真係尤其是出年都要睇下嗰個利率嘅走勢。如果話你即係真係正美國再開始翻一個加息嘅周期咧，絕對令到個樓價會有壓力嘅。咁但係如果你又純粹從供應嘅角度，我諗即係都係睇翻嗰個整體市民嘅需要。你話佢哋而家有一啲所謂嘅供應，其實亦都唔會一次過推出市場。如果你話喺個別嘅地區，其實就算我哋見到過去一段時間樓市反彈，都係唔同嘅地區有唔同嘅表現嘅。咁我諗呢個嚟緊都係即係整體上嘅大事嚟講咧，應該如果喺基本盤底下係向好嘅，但係亦都相信有咁多供應底下咧，樓市嗰個樓價咧唔會係一個好大型嘅 V 型嘅反彈啦。
2: OK， 咁咧總之嚟講就係即係基本盤有支持，咁但係供應亦都有相當可以唔會出現大幅嘅 V 型反彈，同埋預計今年嗰個嘅樓價升幅咧，可能因為美國加咗息啦，咁啊會略為放緩嘅。咁啊今日多謝曬阿 Cathy 啊高力香港研究部及零售顧問主管李遠欣小姐，多謝你嘅訪問，
1: 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热线服务，推动转介快办得成。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优化措施主要有两大方向，包括利用 AI 进行防御性管理，由投诉后处理变为未投诉已处理，以及设立牵头部门，解决跨部门权责重叠或冇人管的问题。李家超表示，跨部门投诉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冇人管问题，日后123

0: 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相关部门必须配合。若部门在权责上有争议，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对于分工模糊或没有人负责的个案，李家超说当局或会设立公平的轮替机制，由副司长协调指定部门负责，避免公务员因为担心越权而不敢处理。政府将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利用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非繁忙时段，为独居长者、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照顾者等提供廉宜营养饭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这项措施最重要目的是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早前已经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三个月，共有250人使用这项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他形容是非常成功。他说政府有多个青年中心，但并非每个中心的厨房都可以即时做到社区照顾者饭堂。当局会进行检讨，研究如何优化，令全港的青年中心都可以逐步提供社区照顾者饭堂的服务。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视察国防工业部门工作，了解重要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他说建设强大的炮兵武力是压制战争和执行战争的基本核心。朝鲜近期在实现国防力量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意味着朝鲜武装力量的组成、手段以及战争应对计划发生重大变化。报道说金正恩就重要军工企业生产和管理营运提出重要政策任务，要求继续加快扩大产能和技术工序现代化，提高攻击及防御战斗武器系统的人工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火炮武器装甲化、自动化，改善生产条件和环境。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禁止美国有线新闻 CNN、 MS Now 新闻频道以及 Political 进入白宫，指控他们报道假新闻。他其后在白宫回答提问时还点名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说这两间也都是假新闻媒体，也都可能被禁。特朗普的贴文说，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或者国家时，绝不应该被容许一再肆无忌惮地编造虚构故事、散布谎言。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说，禁令是他们过去几年不断累积这些报道的结果，他无需被这些媒体进入人民的白宫。此举是特朗普对美国新闻界发出的最新威胁，预计将会面临法律诉讼。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中交通意外啦，咁即系西贡公路啦，近住大涌口路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来回方向系非常之挤塞嘅，咁重复位置咧就系西贡公路近住大涌口路啦，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咧系非常之挤塞嘅，咁而家入西贡咧龙尾就去到 去到康湖居，咁反方向咧就已经系去到神禧独木舟会噶啦，就系咧排到去大望仔路近住神禧独木舟会，位置咧就系西贡公路咧近住大涌口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

0: 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另外啦，喺新界新田公路咧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路咧前少少就有一段慢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桥底方向观塘、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4: 开发宜居、宜业、宜游大都会，加速北都发展，在北都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在新项目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什么新世代？
6: 理财新世代。
2: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理财新世代。大家等了很久的联储局议息会议就一如预期啦，加息四分一厘。但是呢今次即是看到呢就是12票对0呢是赞成加息。咁仲有就是那个点阵图呢都预计今年内呢可能会再加多一次甚至两次添。咁而睇到2027年的点阵图显示呢就那个利率可能会就算唔再加都未必會減，都係維持到係一個高企嘅水平。
8: 啊，講開點陣圖咧，講啲八卦。
7: 係
8: 啊，鬱十咧，
7: 佢唔交啊嘛，
8: 唔交，
7: 連續兩次
8: 唔交點陣圖喎，即係唔交功課喎，連續兩次，即係點陣圖入邊咧，其實冇佢嗰點嘅，係啦，咁佢就即係已經

0: 確定性高了，那就自然要高一些的報酬風險報酬，
1: 先
0: 去願意買你那個持有美國國債。咁所以嚟緊可能係咪顯示國債嗰個知息率咧嚟講咧都會高居不下？
1: 我自己都係咁睇。第一，佢有兩個因素喺入邊嘅。第一就是如果佢繼續加息，當然知息率就會繼續上啦。咁呢個就是近息，即短期嘅息，譬如兩年嘅息就會上得多過三十年期嘅息咁樣樣。呢個係加息嘅因素啦。第二個因素就是風險因素，就好似你咁講啦，各樣嘅風險都堆埋落去嗰個國債嗰度嘅。譬如還到錢啦，第時有冇呢個風險係即係會唔會有啲國債係？即係個息太犀利啦，會令到嗰個財政受壓有問題咧，咁樣還唔到錢，呢個最大風險啦。第二嗰、那個即係中型啲嘅風險就係不確定性嘅風險，就係都會加埋上去。咁所以其實呢兩種風險夾埋一齊嘅話咧，其實嗰個知息率你想佢跌咧都難嘅，除非有一日咧鬱十同你講咧就係、是。我哋唔加息住啦，咁樣咁應該條知息率就會跌翻落嚟。
0: 所以琴晚我哋見到咧，美國十年期國債知息率咧又升翻5.9个基点，上翻5厘以上啊，回一回即刻又上翻。咁另外兩年期國債知息率咧就升咗7个基点，升到去4.76厘。咁因為而家睇翻 CME Fed Watch 嘅工具顯示咧，市場預計聯儲局十月咧再加息1/4厘嘅機率嚟講咧就係5/5啊，都係略多過50%。我想嚟緊金融市場要接受一個現實咧，就係會啲公司面對嗰個融資成本咧，係會更高嘅。包括你問銀行借錢嗰個貸款利率會高咗啦，你發債你嗰個嘅融資成本又高咗。咁呢個咧，但係似乎美股咧就如果你睇翻個表現咧，就加息之後反而咧就有所謂嘅。利空出盡就上升嘅，
1: 係啊，上個禮拜講過啦，就係利空出盡咁就上升啦。咁呢個其實即係就反映咗喺美股啦，其實都反映咗少少喺禮拜五嘅恆指嘅。不過只不過係之前真係跌得太多咁樣，即係大家唔係好覺啊，仲喺25,000樓下。不過無論如何，利空出盡之後咧，大家下個禮拜又要開始進入一個咧。即係掙扎期啦。點解我咁講咧？就係、是、因為佢鬱十冇好明確講到究竟嚟緊嘅一次加息或者定係兩次加息係幾時？咁喺呢一段時間咧，由而家至到十月尾啦，至到12月頭啦，其實就會有不停嘅揣摩喺呢個市場入邊。咁都係講，即係都係圍繞。幾時加息？加幾多次？咁同埋唔係去到今年之後，出年就一定唔加噶嘛？係咪？即係時間線係連續噶嘛？唔會因為你12月31日就停咗喺度，跟住1月1日由頭嚟過咁樣，唔會咁噶嘛？咁所以呢一段時間咧，會係一個即係喺度不停咁喺度諗，市場不停咁喺度諗，究竟幾時會再加，同埋加幾多？咁呢啲又會變成一個市場嘅壓力嘅。
0: 港股今個禮拜表現都係偏軟啦。自從跌穿咗25,000之後咧，咁就喺應該禮拜四啊，最低係落到24,357啊，同我哋預計嘅24,400啊，就嗰個第一個目標差唔多。咁禮拜五咧就開始反彈，上翻呢一個24,750收嘅，全個禮拜埋單計數咧，恆指都要跌54点，跌幅0.2%，係連跌兩個星期。國指咧今個禮拜跌0.25%，不過反而科指今個禮拜咧就升翻，升咗接近2%嘅。港股嚟緊會點睇咧？
1: 我自己就係因為佢嗰個意識嗰個問題嗰個掙扎咧，咁我相信就係嚟緊都係會下沉，但係佢個下沉又唔會下沉好多。即係你話佢係即係有一個少少嘅區間咁樣喺度波動咁樣樣咯，但反而你我哋而家要留意咧，就係高息股同埋科技股嘅輪動咧，好似又開始翻啦。即係啲高息股又開始退場啦，跟住啲科技股又好似上翻去啦。咁呢個就係禮拜五嗰、那個即係嗰個趨勢啦。咁可能下個禮拜接住都係呢個趨勢，大家要留意翻。即係指數反而就係窄幅啦。咁但係嗰、那個。即係如果個別嘅股份、個別嘅板塊，大家反而要留意啦。係，
0: 咁禮拜。

0: 我哋見到有啲咩板塊係即係表現比較強咧，就半導體啦，好似你頭先所講，即係嗰個輪動又出現翻，仲有啲 AI 大模型嘅概念股啦，同埋啲 AI 醫療嘅板塊咧，而家即係開始有流行四個英文字母 AIDD 啊，AI driven drug discovery， 即係用 AI 嚟去驅動藥物嘅研發嚇。呢、這個你 buy 唔 buy 咧？
1: 啊，我 buy 嘅，咁就即係。只要可以用到邏輯推理的話，其實都可以用到 AI 的，所以研發呢大部分應該是利用 AI， 這個是我很贊成的，那個問題就是後續的試驗啦，後續的安全性啦，這樣這些我覺得除了 AI 之外，我覺得人類都要幫幫手的，繼續不要什麼都靠曬 AI。
0: 還有我看回有些我們可能不即係察覺到原來 AI 可以幫到呢個藥物嘅研發，嗱喺臨床試驗嗰度咧，原來我睇翻一啲嘅資料話最大嘅樽頸咧就係招募嗰啲患者即係合適格嘅患者嚟去入組嚟去做一啲藥物嘅臨床試驗噶嘛，咁就係以往咧要招募嗰啲患者咧係用好長嘅時間，因為你人手要睇好多病歷啊，啱唔啱啊去篩選，
1: 佢幫你篩選，
0: 係啦，就係 AI 如果即係好快，可能就會即係一大堆海量嘅數據，篩選邊啲合適嘅患者，係咯，咁跟住叫佢如果遠嘅就入組咯，咁所以呢個板塊我諗都係嚟緊一個可以期待嘅板塊。

0: 好啦，就今日我哋一路都有講加息對股市嘅影響，似乎就未傾到對匯市嘅影響喎。咁傾到對外匯嚟講咧，定請嚟獨立外匯商品分析師盧楚仁阿 Jasper 同阿 Jasper 傾傾。Jasper 早晨
1: ，Jasper 早晨，
2: 早晨兩位。
0: 係，嗱，今日就唔問你美元字嚇，因為我哋見到呢排咧就人民幣嗰個匯價咧就非常之強勢，一路創緊2023年以嚟嘅高位嘅，年初到今咧，人民幣嘅在岸價咧個 CNY 咧已經係升咗大約係4%，係繼澳元以嚟今年第二大升幅嘅主流外幣。不過有大行亦都認為人民幣未必咧嚟緊會出現顯著嘅升值。咁與此同時就聯儲局加咗息啦，咁喺中美息差進一步擴闊嘅情況下，會點樣影響人民幣？會唔會帶翻嚟一個貶值壓力咧？先想問翻阿 Jasper 咧，即係人民幣走強嘅原因，主要原因喺邊度咧？咁呢個升勢係咪仲可以有持續嘅空間咧？
2: 其實人民幣嗰個升勢咧，其實有部分嘅投資者都可能有少少覺得莫名其妙啦。因為如果你話大家傳統睇翻一啲嘅經濟數據，或者係一啲嘅基本因素咧，人民幣都幾多利淡因素嘅喎。佢息口又低過美國，亦都冇話好似其他國家咁有個加息嘅浪潮喺度。咁所以變咗經濟整體嚟計都唔係話好好。咁所以但係如果人民幣一路持續升值咧，我諗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兩方面咧。一方面就係話喺一般經濟數據嚟計，確實反映到國內嘅經濟咧，確實都係麻麻地。咁但係另一個經濟數據就相當之強勁。咁就係嗰個外貿數字咧，外貿數字嗰個嘅嗰個順差咧相當之龐大。咁就到人民幣嗰個匯價嗰個上升。咁呢一個咧亦都係導致人民幣嗰、那個持續上升的原因。咁二方面，我諗大家都係留意到就係話，其實嗰個人民幣嘅匯率咧，其中一個好關鍵因素咧，就係嗰個中間價。咁如果你睇翻今年以嚟咧，嗰啲嘅中間價咧，其實持續都係向上調高嘅。咁所以變咗咧，投資者咧就吸收到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就話俾大家知，就係話中央政府咧或者人民銀行咧都係想人民幣升值，咁所以變咗咁嘅情況咧，我諗人民幣咧都係受呢啲因素影響。咁當然你話特朗普有啲人話，咦會唔會特朗普施壓咁啊要逼人民幣升值？我諗呢個都唔係一個主因。咁但係另一個因素咧，亦都係有咁嘅成分喺度嘅，就係、是、見到今年大陸咧係持續呢一個沽售呢一個美債，咁啊佢沽售呢個美債，自不然就係套現要換翻人民幣噶啦。咁所以變咗實質性咯。剛需下咧，咁啊沽完美債，連手沽埋個美金，再揸翻人民幣，咁所以導致人民幣嘅強勢咧，就係我諗就係嚟自呢啲嘅主要原因。但係喺我自己角度嚟計咧，最重要嘅原因都係中央嘅態度，都係想去升值，呢一個係個主因嚟嘅。
1: 啱啱你講到咧，就係中國人民銀行咧沽美債。將美金變人民幣啦，咁我有啲 IMF 嘅數據咧，我自己整合咗嘅，就係咧原來咧俄羅斯啦、巴西啦。

0: 智利啦，東盟有幾個國家啦，同埋其他都有啲國家，譬如南非咁樣樣啦，其實都有類似咁嘅操作嘅喎。佢哋嘅操作係點呢？即係都有沽美債，跟住咧佢哋買人民幣債擺喺自己嘅儲備度，其實都有係相同嘅力量去支持住個人民幣，會唔會都係咁樣呢？
1: 其實有嘅，因為佢哋我諗自己大家作為分析判斷咧，佢哋都覺得，咦，我沽完啲美債，究竟換翻自己本國貨幣啊，定係換一隻有升值潛力嘅貨幣咧？咁啊，即係有數得計。咁你見到人民幣真係確實啊，師傅話齋咁啊，都係今年計澳元之後係一個次要嘅一個強勢貨幣啦。咁所以變咗喺升值嘅誘因下咧，咁啊佢哋放喺人民幣度咧，其實都有佢嘅原因。咁啊就係其實好簡單啫，就係、是、一個嘅純意嘅考量嘅咧，就是博佢升值，咁你果然人民幣真係持續升值咧，咁所以呢一個咧，其實都係當中亦都係導致人民幣一個其中一個上升原因咧，就係、是、有啲某啲國家咧，其實都係睇住人民幣個匯率都有升值空間咧，佢哋都係增持人民幣啦。
2: 你講到債咧，咁我哋見到今年點心債嘅發行咧係明顯增長咧，加上內地非銀行金融機構增加配置離岸人民幣。資產，咁係咪反映即係市場對人民幣資產需求正在提升？咁自然亦都會對人民幣匯價帶嚟翻一個支持。不過有一點我唔係好明嘅就係話咧，咁你嗰個息差個回報方面咧，人民幣資產或者人民幣嘅債都唔係話好算好吸引啊。但係點解市場又咁受到市場歡迎咧？
1: 係嘅，咁你話債息嚟嘅，當然就美息，美國方面嗰個債息就吸引啲啦。咁但係你話始終你話人民幣嗰個升值趨勢咁明顯嘅話咧，咁啊，所以變咗亦都吸引到好多呢啲嘅發行機構咧，咁啊去用人民幣發行人民幣計價嘅點心債。咁啊，即係如果你話人民幣呢一期呢一潮係貶值緊嘅話咧，咁大家咧可能咧咁唔好化住啦，咁啊貶值嚟，咁大家可能買咗個債之後咧可能會蝕匯率。咁但係如果咁大家都感受到唔係人民幣似乎處一個嘅強勢喎。個升值浪潮一浪接一浪，咁啊未升完，咁所以變咗都係一方面吸引到呢啲嘅發行商，二方面都係吸引到投資者，就係、是、買呢個點心債，咁啊所以咧就係、是、賺債又賺息啦，或者係賺價就賺人民幣升值個匯價咯，咁啊所以變咗喺呢個情況咧都係有一定嘅吸引性嘅，咁所以始終嚟計人民幣強勢嘅話咧，咁啊你無論喺債市方面。人民幣計價債市方面，內地樓市、內地股市都係一個嘅正面嘅消息嚟嘅。但係問題正面得嚟咧，咁可能你話內地樓市啊，或者內地股市啊，咁可能都要睇埋其他因素咯。
0: 如果咧今日發行點心債啦，我作為投資者，譬如我今日買咗點心債，咁即係話其實我而家今日預期緊人民幣升值。嗰、那個空間咧係會多過我買美債嗰個收息嗰個空間嘅咯喎，
1: 係冇錯，即係如果你價位嗰度嘅係表現良好嘅話咧，其實基本上咧嗰、那個價咧其實好快賺翻嘅，所以有陣時候我哋咧調翻轉，我哋投資匯好，投資即係呢啲嘅債好，或者一啲嘅外國股票好，雖然我可能賺咗佢嘅價，咁但係哇個匯率蝕喎，咁可能咧就得不償失。咁所以但係而家你話睇翻現時嘅情況咧，咁啊人民幣嗰個嘅走勢嚟計咧，嗰、那個匯價嚟計咧，佢嗰個升值嗰、那個嗰個勢頭咧，絕對可以 cover 翻嗰個所謂嘅息口方面嗰、那個所謂嘅賺少咗啦，唔好話損失，賺少咗。咁所以變咗呢一樣嘢咧，就絕對都有佢嘅吸引性喺度咯。
2: 咁就美國加息啦，咁同埋如果你睇翻而家十年期國債咧，嗰、那個中美嘅十年期國債息差咧擴闊到超過三厘，係超咗創咗歷史新高嘅。咁但係人民幣都個匯率嚟講，似乎冇咩太大衝擊。你覺得即係息差嘅因素，頭先即係我Jasper 都好清楚講咗支持人民幣利好嘅因素。咁但係息差因素而家對呢一個人民幣匯價影響仲有幾大咧？或者而家影響唔大，可能去到一個咩點會發揮一個較大嘅影響咧？
1: 息差確實係一個嘅因素嘅，譬如我哋見到過去 yen 嗰個受壓，亦都係個息差因素導致嗰個嘅套息交易，大家係咁揸美金、揸澳洲紙嚟沽 yen， 令到 yen 受壓。咁但係喺人民幣呢一個層面上咧，就冇出現到呢個情況。咁啊，最主要原因就係話。 一個國家的匯率當然它跟其他國家的息差的比較是一個其中一個要分析的環節，但是也不是其實唯一一個的情況。所以我們要感覺到就是說，咦，如果我們覺得那個國家有個貨幣的匯率那個升值的動力是夠的話，那變成我們就未必一定是只是參考那個息口。

0: 譬如好似又講翻日元今次呢一波啊，咁啊當然就係過去呢十年八年係咁貶值啦。咁但係你回想翻咧，其實人民幣日元咧喺九零年開始咧係不斷升值嘅喎。咁當時不斷升值咧，但係當其時嘅日本央行咧不斷減息嘅，減到去零添。咁所以當其時日本政府咧就同而家嘅調翻轉面對嘅問題咧，就唔係而家面對嘅貶值啦。咁啊當時面對咧，哇係咁升係咁升，但係睇翻 yen 當時咧就係咁喺嗰個息口方面咧係咁跌嘅喎。咁所以變咗我哋要留意翻就話人民幣咧現時嘅情況咧，其實有類似嘅情況啊。咁啊當然個情況就係嗰個同當時唔同嘅地方就係因為日本當時經濟爆破啦，係咁減息啦啊。咁啊但係因為日元係一個避險貨幣咁啊，亦都驅使佢升值啦。咁但係人民幣今次咧就似乎咧我哋睇得到咧佢唔係避險貨幣啊。咁但係因為嗰個息差嗰個因素冇令佢轉弱咧，我諗最主要嘅原因咧，大家都係睇得到咧就係話佢同當時早在九零年之前嘅日本一樣啦。佢有龐大嘅貿易盈餘，咁當時日本嘅息口咧，其實都喺九零年之前八幾年啊、七幾年啊，日本嘅息口咧都係低過美國好多嘅。啊，咁啊曾經日本息口最高嘅時候咧，你可以睇到哇，去到八厘嘅喎。但係當其時日本息口八厘嘅時候咧，美國嘅息口咧就二十厘嘅。啊，咁所以變咗你睇到個息差係好闊。啊，咁啊最主要原因就係話嗰個日本當時咧就有龐大嘅貿易盈餘啦，就驅使到息差闊都好啦。啊，咁啊，美金息差闊都好咧，好似表面上美金佔優都好咧，咁但係日本當時總有龐大嘅貿易盈餘咧，就驅使到日元咧，當時咧就係咁升值，啊，咁啊，所以係咁升，當然升到咩咧？升到九零年就泡爆破啦，咁所以現時咧。大陸嗰方面咧，其實咧當中咧，呢一個嘅息差擴闊係利淡人民幣，咁但係佢國家始終係咁拋售嗰個美債，沽美金揸翻人民幣，呢個層面上咧，其實某程度都掟翻文，咁啊兼且就係、是，哇唔係喎，中央又有意讓佢升值，咁啊兼且就係話有咁大嘅外貿嘅順差，咁樣人民幣咁有運跑咯，咁所以其實我哋作為投資者咧，其實一定要捉用神就係咩咧，千祈唔好捉錯用神，因為人民幣嘅分析判斷咧，同一般嘅貨幣咧有個唔同嘅地方，這個事實上就係咩咧？這個都係一個事實就係、是喺中央嗰個嘅對人民幣嗰個嘅管控方面咧，係比外國咧係嚴，即係有一個嘅管控性都可以話。好啦，咁呢個管控性嘅情況下啦，咁大家都睇得到，咦？哇！咁啊我哋睇人民幣嘅匯價某程度咧，我哋要先睇邊部嘅眉頭眼額咧，要先睇翻中央嘅眉頭眼額。喂，中央唔想佢升喎，咁我哋大家就會即係作為炒嘢班咧，就平心收兵，喂，好收手啦。唔係喎，中央開綠燈俾佢升，咁我哋就會感覺到，咦？哇！咁呢個升值嘅浪潮。咁啊，嗰個匯價上嗰個增益咧，就絕對可以 cover 到嗰個嘅息差上帶嚟一啲嘅嗰個嘅比較咯，可以話。咁所以始終人民幣個匯價方面咧，睇嚟呢一波咧，雖然叫做破咗6.7呢一個大關口，咁但係中央嗰邊都冇聲音出嚟喺度牙鬆降啊、牙痛咁聲啊，咁啊，甚至乎你見到呢排嗰個中間價咧繼續向上調咧，咁即係話俾派定心丸俾大家知就係咩咧？大家放心，我係讓人民幣咧可以俾佢再升嘅啊，咁所以變咗你睇到個人民幣個匯價咧，咁喺呢幾日裏邊咧嗰個。油價下跌，咁啊令到美匯下跌，人民幣嗰個升勢咧就進一步更加凌厲啲。
1: 咁另外有樣嘢咧，我想再問深入少少，就係、是、即係如果萬一啊，我見到某一日嘅中間價開始即係平穩啦，甚至係跌少少啦，我係咪就應該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咁，我要收兵啊？
0: 冇錯，絕對同意嚇、所以呢一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信號。如果有朝一日，當人民幣嘅匯價升到哇，連中央都喂大陸升夠未啊你？咁啊，佢一定會有個信號俾大家，就係佢將個中間價咧，咁就可能咧就會貼近翻個市場開，甚至乎咧跟住再升嘅話咧，佢就話佢就會將個中間價咧就可能會調低嘅，就嚟管控呢個人民幣嘅匯價，唔好過度炒作啊，過度升值啊，咁啊，所以呢一度咧要大家係要高度關注，所以每日報出嚟中間價咧。唔係一個絕對，唔係一個例行公事嚟嘅。作為我哋要睇，即係人民幣同我哋香港投資者民生咁息息相關嘅話咧，其實中間價每日公布出嚟咧，其實大家都會留意翻。啊，佢公布出嚟個價係同個市價差唔多啊，即係冇乜態度啦。啊，唔係喎，繼續調高喎。咁即係繼續調高，即係話繼續俾佢升咯。咁、所以呢一段時間就大家睇，唔係有學你話齋，有朝一日咧個中間價已經係叫做調低咗嘅話咧，咁大家就要明金收兵啦。咁啊，即係話俾大家知，中央話俾大家知咧，喂，咁啊人民幣短期高個升值咧。咁啊夠皮啦，咁啊暫時可能要止蝕先啦。
2: 仲有十秒，我淨係想問一下，即係美國加息之後，日本又加息，日 yen 會升定會跌？得十秒啫。
0: 我諗似乎都係跌多啦，因為始終嗰個派先咗噶啦，所以變咗日本嗰個加息條件未來都唔係好充足。
2: 好，今日唔該曬阿盧楚仁 Jasper 嘅，亦都多謝大家收聽同收睇，我哋下個禮拜見啦，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下一份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推动转介快办得成。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优化措施主要有两大方向，包括利用 AI 进行防御性管理，由投诉后处理变为未投诉已处理，以及设立牵头部门解决跨部门权责重叠或者无人管的问题。李家超表示，跨部门投诉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无人管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相关部门必须配合，若果部门在权责上有争议，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对于分工模糊或者无人负责的个案，李家超表示，当局或会设立公平的轮替机制，由副司长协调指定部门负责，避免公务员因为担心越权而不敢处理。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今日至到下星期三率团到美国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重要引领，是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路透社之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周末在纽约和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视察国防工业部门工作，了解重要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金正恩表示，建设强大的炮兵武力是压制战争和执行战争的基本核心。朝鲜近期在实现国防力量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意味着朝鲜武装力量的组成、手段同埋战争应该计划发生重大变化。报道话，金正恩就重要军工企业生产同埋管理营运提出重要政策任务，要求继续加快扩大产能同埋技术工序现代化，提高攻击同埋防御战斗武器系统嘅人工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火炮武器装甲化、自动化，改善生产条件同埋环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三宗嘅坏车同埋交通意外先啦。咁先讲啦，西贡公路近住大涌口路嘅坏车咧系未拖走，咁现时咧来回方向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西贡公路近住大涌口路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啊，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现时入西贡咧，龙尾去到康湖居，咁反方向去九龙咧，龙尾已经去到大网仔路，近住柏灵顿花园啦。咁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小心啦，同埋忍让，因为咧西贡公路近住大涌口路系有坏车阻路，影响到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慢线有交通。

0: 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海丽村，位置咧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咧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海丽村。喺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嘅，而家都系一大车多。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路咧对开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是会繁忙，专线小巴 9A 是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富豪桥底方向观塘，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南围落斜西贡。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手下留情带俾我嘅回忆系，原来佢哋好怕老婆噶，不过我都系。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喺下昼先会出现噶。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8: Waking up.
9: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8: And change is coming.
10: 中国事，
11: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10: 天下事。
12: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10: 事事关心。
13: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14: 远在千里的事。
15: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10: 你不可不知的事。
16: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14: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10: 陆宇光、黄海林。
17: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14: 十万八千里。
18: 早晨啊，黄海林。
19: 早晨啊，陆宇光。早晨啊，各位听众。咁我哋一朝早咧就要同大家关心一个系英国咧宣布制裁以色列西岸嘅非法定居点嘅问题，系咪啊？
18: 系啊，嗱，我哋首先讲下咧就以色列定居点呢一个嘅问题先啦。呢一个问题其实都出现咗好耐噶啦。咁系啲乜嘢咧？就系讲紧话以色列喺一啲佢喺战争里面得翻嚟嘅土地上面咧建立嘅一啲居民社区吓，叫做以色列定居点吓。英文叫做 Israeli Settlements 啊，咁其实都出现咗好耐啦，咁但系到最近咧，其实嗰个情况咧系出现咗即系历史上面嘅高峰吓，亦都系有唔同嘅一啲嘅冲突啊，以至到咧系唔同嘅一啲合法化嘅情况发生咗，咁都令到咧就系国际社会关注，有啲国家咧甚至相当反对添。
19: 冇错啊，咁所以咧我哋睇翻啊，就话啦，英国啦、法国啦、加拿大等等嘅12国嘅外长咧，就喺上个星期。 二，即係八號咧，佢哋就發表聯合聲明，咁就批評以色列啦喺約旦河西岸種族清洗巴勒斯坦人嘅，咁就宣布啦會制裁以色列，咁禁止咧從以色列當中嘅嗰個嘅約旦河西岸嘅定居點咧係進口商品嘅。
18: 英国、法国、加拿大三个国家咧就决定禁止从以色列定居点进口商品啦，并且对呢啲嘅定居点，佢哋嘅支持。

0: 者以及系从中获利嘅人实施针对性制裁噶。咁而其他嘅一啲欧洲国家，例如系丹麦、芬兰、挪威、冰岛、爱尔兰、波兰、葡萄牙、西班牙同埋瑞典等等呢九个国家咧，就确认有意跟进，并且支持喺欧洲层面咧就采取针对定居点嘅类似限制。
1: 冇错，咁佢哋喺呢个嘅联合声明之中啦，就谴责以色列咧喺约旦河西岸度扩张啦，咁就形容啊定居点嘅暴力事件咧已经达到系前所未有嘅嗰种程度啦，局势咧正正咧就系急剧恶化紧嘅。咁又话啦，以色列咧为约旦河西岸嘅 E1 区定居点咧招标嘅嗰个决定咧就令人无法接受嘅。
0: 嗯，聲明亦都強調咧，係必須捍衛兩國方案啊！並且根據一年前通過嘅紐約宣言所載嘅原則，尋求公正持久嘅和平，堅決反對任何等同於吞併巴勒斯坦土地以及係強迫巴人流離失所嘅行為，要求以色列政府立即要停止擴建定居點，並且追究暴力施襲者。聲明亦都重申咧，承認以色列嘅合法安全利益，並且再次譴責哈馬斯嘅襲擊。
1: 嗱，我哋睇睇英國嗰個做法啦。嗱，英國咧除咗係禁止咧由定居點去到進口商品之外啦，仲對所有為定居點擴張提供服務嘅建築啦、基礎設施啦、融資或者係房地產嘅組織啦、企業啦同埋個人咧係實施制裁嘅，又全面咧禁止喺英國刊登西岸定居點嘅房產嘅廣告添。
0: 禁令咧，亦都包括系拒绝发出新武器同埋其他实质助长占领嘅商品嘅出口许可证。英国外相文立宾就话咧，当局已经暂停咗以色列军队喺加沙使用嘅30多款武器嘅许可证，而且咧只要占领持续，出口禁令咧就会继续生效。
1: 嗱，而文立宾亦都话啦，今次嘅措施咧就标志住英国对以色列政策嘅全面重置噶，唔单止咧谴责不公同埋苦难，更加咧系采取实际嘅行动。咁佢仲话啦，英国政府认同定居者喺西岸嘅暴力行为咧已经构成咧系种族清洗噶啦。
0: 文立宾亦都补充话咧，制裁机制将会系针对扩张行动，而唔系针对以色列。为咗表示对以色列嘅支持咧，佢亦都宣布咗对黎巴嫩真主党嘅融资机构实施新嘅制裁措施。
1: 系啊，咁而英国广播公司就话啦，英国制裁嘅程度咧可以话系超出预期噶，咁令到英国同以色列嘅关系咧跌住到几十年嚟嘅低位。咁而半岛电视台嘅报道就形容。今次英国自去年嚟历史性咁承认巴勒斯坦国以嚟，对当地最重要的一项政策。
0: 以色列政府有什么反应呢？当然是强烈反弹。外长萨尔就斥责制裁是荒谬的政治决定和道德败坏的行径，干涉了即将举行的以色列大选。而以方都随即展开报复，要求英国关闭负责约旦河西岸事务的驻东耶路撒冷领事馆，撤走国际加沙支援中心的英方代表，并且禁止11名的英国议员和1名的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入境。
1: 好，我哋了解过个现况之后啦，咁我哋不如睇翻个历史啦。其实以色列咧就喺1967年嘅战争之中咧，就占领咗东耶路撒冷同埋约旦河西岸噶。咁而根据日内瓦第四公约啦，占领国系从咧被占领地区强制迁移或者咧系驱逐受保护人员，或者咧系将本国嘅人口转移至到咧系被占领地区咧。都是属于违法的，因此咧，联合国就认为以色列咧位于西岸的定居点咧系属于非法的。
0: 嗯，虽然咧就国际社会很多都认为呢啲嘅定居点是非法啦，咁但系以色列咧就持续在西岸度扩建佢哋嘅定居点啊。根据英国卫报报道咧，定居者已经从1993年签署奥斯陆协议嘅时候嘅27万人。增加到而家大约系77万人，即系增加咗50万人啦。定居者同巴人嘅暴力冲突系不断咁升温。联合国估计，咁啊单喺8月11号至到24号期间， 定居者已经发起大约80次的攻击，而今年到现在都已经有过千名的巴人在类似事件里面受伤，至少79名巴人被以色列军方人员或者定居者杀害，其中包括是19名儿童。
1: 有在以色列的一个的人权组织在今个月就发表报告，亦都是提到就是说以色列正是透过一些的暴力恐吓、行动限制、经济扼杀、社会和政治的破坏、种族清洗以及是领土的占领，有系统地去到消除巴人的那个生存条件的。
0: 嗯，而上个月呢，以色列又重启争议几十年的约旦河西岸 E1 区团垦计划，刚才都提过 E1 区的团垦计划，那是为1200几套的住房呢是招标的。嗱，呢个 E1 区点解咁争议呢？因为佢一旦建成嘅话，将会切断约旦河西岸南北两端嘅连结，即系将约旦河西岸可以话系即系一分为二啦。并且将咧预想里面嘅巴勒斯坦国首都东耶路撒冷同西岸其他地区系分割，令到咧国际社会支持嘅两国方案啊，即系其实都有人系建议为巴勒斯坦立国啦。呢个两国方案咧，一旦有呢个 E1 嘅区系建成嘅话咧，将会更加难实行。
1: 咁我哋睇翻一啲法律嘅专家去点样睇今次嗰个制裁啦。咁啊，虽然咧其实嗰、那个有一啲嘅媒体啊或者有啲讲法都话，哇呢、這个英国嘅制裁嘅程度咧系超出预期。不过咧有超过咧系130名嘅法律专家就喺啱啱过去嘅星期二啦，即系15号啦，就向首相贝安德咧系发出呢个联署信，咁就指咧呢个制裁嘅力度咧系仍然都是远远都是不是很够的。就呼吁当局对以色列是实施全面的武器禁运，并且是要将这个制裁的范围扩大至到包括是保险、会计服务和数码基建这些设施等等的领域。
0: 联署信其中一名的起草人就是伦敦大学学院国际法教授怀尔德，他就说真正的问题就是出于占领本身的非法性。他强调单单是以色列在西岸的存在本身已经有问题了。
1: 咁我哋睇翻其他嘅一啲嘅评论啦，咁就话到啦，今次咧英啦、法啦、加啦三国嘅贸易嘅禁令啦，就象征意义咧，其实就大于实际嘅意义嘅。咁当中包括其实系时代杂志啦，就引述关注巴人嘅非政府组织 Global Echo， 佢当中有个统计嘅，咁就提到啦，以色列运往呢个欧洲嘅农产品嘅当中咧，有超过17%系含有咧嚟自定居点嘅嗰个产品嘅。咁但係啦，海法大学历史与美国犹太研究嘅教授赫希霍恩咁佢就话啦，定居点呢同以色列嘅经济嘅联系呢其实好紧密嘅。咁譬如话係一樽嘅果酱咁至算啦。咁果酱佢就嚟自呢係定居点嘅。但係包装用嘅嗰个樽呢就係嚟自係以色列嘅本土喎。咁就要清楚区分货物係嚟自以色列嘅嗰个合法地点啊，定还是定居点咧？其实就即系既困难又不切实际啊。
0: 不过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嘅评论就话，今次嘅决定咧系标志住以色列同埋部分主要西方盟友之间系出现咗重大嘅分歧啊。国际社会对于以色列西岸政策的批评是日益加剧，卫报亦都话咧，英国过往对于以色列嘅政府嘅态度咧系模棱两可。今次咧就明确聚焦于以色列政府行为，以及咧就所谓嘅定居者恐怖分子，并且成功协调法国同加拿大等等嘅国家同步制裁，系咧外交上面嘅重要胜利啊！
1: 不过
2: ，听住我哋听者有讯，
3: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4: 时日快乐、
3: 精灵一点、
4: 港式生活馆、
3: 手下留情
4: 同广东广西。
3: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想计划，
4: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3: 一台听者有想计划等紧你。
5: 西杰啊， 嚟紧呢几日天气会点啊？
6: 你咪去天文台专业度睇下咯，瑞文。
5: 喂，专业啲啦你。
6: 哦，你要嗰啲专业系嘛？一股东北季候风。
5: 喂，唔系用专业腔口读出嚟就系专业噶。
6: 咁又系，我呢啲唔专业嘅人，今个星期揾嚟自称唔专业嘅气象发烧友 Martin 讲下佢平时点样观察。

0: 同分析天气状况，
1: 而我就揾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本地生态同食材嘅选择。
0: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 同我郑瑞文。
2: 大气候，
3: 陆宇光、黄海林，108,000里。
4: 系陆宇光啊，接住落嚟咧，不如我哋关心一场咧喺德国嘅地方议会嘅选举啦。咁啊，点解大家要去关心呢个选举呢？因为呢个选举咧就成为咗各国啊不同国家嘅政界同埋全球嘅嗰个传媒嘅关注焦点。
5: 系啊，呢一个嘅地方议会咧就讲紧喺东部嘅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啊，咁我哋或者简称做萨安州啦。今个月初咧就举行咗州议会选举，当地嘅选民咧就只有170,000，占咗全国选民咧就总数唔够3%。咁但系咧，极右嘅另类选择党就取得咗压倒性嘅胜利。咁虽然咧就未达到执政门槛，咁但系就系二战以嚟咧，极右政党最接近喺德国州政府执政嘅一次。
4: 嗱，更加有传媒咧就用到系政治地震啦，或者系历史性冲击等等嘅字眼咧嚟到去形容今次嘅呢个选举嘅结果噶，就认为咧佢系标志住咧欧洲嘅政治版图进一步咧系右倾噶。
5: 嗱，睇翻萨安州嘅州议会咧，咁佢哋设有83个议席，单一政党咧系需要攞到最少42席，即系过半数啦，先至能够达到咧单独执政嘅门槛。今次嘅选举投票率系高达77.8%，都创咗历史新高噶。
4: 冇错啊，咁结果咧，极右嘅另类选择党咧嗰个得票咧就去到43.8%啦，比对系较上一次咧2021年嘅20.8%嗰个得票咧多咗咧系超过一倍咁多噶。咁佢哋咧就夺得咗39个嘅议席啦，距离过半数嘅执政门槛咧，只系差3席嘅啫。
5: 相比之下咧，原本就系第一大党由现任德国总理默茨所领导嘅中间右翼基督教民主联盟，或者我哋简称基民盟啦，咁就遭遇几十年嚟最惨烈嘅败仗啊！得票率就由上届嘅37.1%。急挫至到17.2%，议席咧就由40席大减至到得翻15席。
4: 咁而有分析就话啦，另类选择党嘅嗰个票源嘅增长咧，主要就系嚟自喺之前冇出嚟投票嘅一啲嘅选民，咁同埋咧原本系支持基民盟，但系咧就转态嘅一啲嘅选民。
5: 咁至于其他嘅主要传统政党啦，咁包括社会民主党啦、绿党啦，咁同埋基民盟嘅宿敌左翼党咧，咁就各自取得8席。
4: 嗱，曾经系明言咧坚决唔同极右或者系极左合作嘅嗰个基民盟啦，咁佢哋若果咧系需要阻挡另类选择党去到执政嘅话咧，咁似乎就无可避免咧就要寻求极左嘅呢个左翼党嘅支持，咁同时咧仲要系拉拢啦新兴民粹左翼政党 BSW 咧去到咧系联合执政啦，而基民盟咧而家咧正正咧就系陷入一个两难嘅政治嘅困局之中啊！
5: 咁点解唔要同极右或者极左合作咧？咁呢种坚拒啊，即系同极左或者极右做政治合作或者组建联合政府呢个宗旨咧，系二战之后德国主流政党长期所恪守嘅防御底线。佢哋咧就称之为民主防火墙啊，目的咧就要孤立极端主义政党，就唔俾佢哋执

0: 政啊？
1: 嗱，而家啦喺薩安州議會啦，仍然咧都係處於一個嘅僵局嚟噶。咁分析就話啦，新興民粹左翼政黨 BSW 或者咧就係一個嘅破局嘅關鍵啦。
0: 咁假如咧就系冇任何一方谈判成功，组成到联合政府咧，咁都有机会要重选议会噶。
1: 咁我哋不如咧都了解一下，究竟即系另类选择党系一个点样嘅背景先啦。咁但系咧，我哋都要了解到，即系其实啊，另类选择党无论最终能唔能够咧喺萨安州度执政咧，佢哋咧喺今次喺地方所取得嘅嗰个历史性大胜咧，都已经咧系改写咗德国嘅战后八十年以嚟咧嗰个政治。
0: 睇翻另类选择党咧，佢哋成立于2013年，近年已经成为咗德国政坛上面不可忽视嘅极有民粹力量啦。佢哋就主张德国利益优先，喺国内政策上面就要求学校禁止悬挂代表性小众嘅 LGBTQ 加彩虹旗。停止發展風力發電，並且恢復使用煤炭，又倡導就是本土認同的理念，在學校引入唱國歌的規定。
1: 而另類選擇黨 的另外一個主張就是說，要主張大幅收緊這個移民政策和加強邊境的管制，又建議提供一些誘因促使一些移民離開他們的國境，並且是驅逐非法居留的人士。在外交的层面，他们就主张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和经济的援助，以及是撤销对俄罗斯的制裁。
0: 学术及新闻分析网站 The Conversation 就引述选后数据，就说另类选择党在工人阶层里面的得票率高达 59%， 过半的了。在自认经济状况良好的选民里面，亦都拿到 37% 的支持，呈现跨越社会阶层的全民政党优势。
1: 而分析又说，他们的那个激进的主张之所以是能够获得一个叫做跨阶层的支持，同薩安州所在的前東德地區深層的社會歷史背景是有關的。多達73%的選民就認為，東德人至到而家為止在很多的領域上面仍然都是被視為是二等公民的。而另類選擇黨就被他們視為是可以捍衛本土的利益的。
0: 同時咧，另類選擇黨亦都成功將選民對於東西德統一之後遺留嘅不滿，以及佢對物價攀升同埋治安惡化嘅焦慮，轉化成對中央政府嘅對抗力量。
1: 在過往一些的歐洲的政治學界普遍就認為，極右或者是一些民粹主義政黨若果是要邁向主流執政的話，就必須要經歷去魔鬼化或者是叫做是溫和化的一個過程。例如是意大利的總理洛梅尼梅洛尼，他在上台之後就向歐盟和這個北約是靠攏的。又例如法國嘅極右嘅領袖瑪麗娜納蓬啦，咁近年嚟咧，亦都係嘗試咧同極端嘅言論咧係切割嘅。
0: 不过咧，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就同英国卫报嘅分析就话，德国嘅另类选择党嘅崛起打破咗呢条嘅传统路径，反而咧就展现出越激进越多人支持嘅新模式。佢哋唔单止咧就冇收敛极右嘅主张，更加系大力咁推动强硬嘅反移民、反伊斯兰同埋亲俄罗斯嘅路线。
1: 嗱，呢一種咧係堅持激進嘅嗰個立場啦，就成為咗咧全歐洲極右同埋民粹力量嘅成功例證啦。咁專門研究政治極端主義啦，同埋民粹主義嘅知名荷蘭學者穆德咧，咁佢就喺《衛報》就撰文就警告，高達44%嘅選民支持一個被官方認定為係極端主義嘅政黨咧，咁就標誌住歐洲嘅民主黑夜嘅降臨啊！
0: 目前咧，全歐洲極右政黨嘅平均支持度咧係達到大約係25%，極右翼咧喺好多個國家已經逐漸走入主流啦。而當傳統政黨唔能夠提供到得人心嘅施政綱領，單係靠宣傳同埋孤立極端政黨，都難以阻擋民主自由體制嘅解體。
1: 我哋預期喺明年啦，喺歐洲多個國家咧都會相繼咧有大選噶啦。咁啊，《紐約時報》就認。

0: 歐洲多個國家咧，正正咧就係面臨住某種程度上嘅系統性國家失靈啊！而政府冇能力去到解決生活成本危機同埋經濟停滯，直接咧就助長咗民粹主義啦。
1: 在法國呢，總統馬克龍將會在明年的春天就會卸任，而極右的國民聯盟領袖瑪麗娜勒龐呢，就在民調裡面是保持領先的。專門評估政治風險的顧問公司歐亞集團一名的分析師就說，鑑於法國的國力，身為擁核國和歐盟創始成員，如果極右翼成功上台的話，對於歐盟體制是構成前所未有的破壞力。
0: 至於究竟事件的發展如何，我們都要看埋，譬如話係西班牙方面，有分析就話啦，工人社會黨嘅領導嘅左翼嘅執政聯盟咧，因為貪腐嘅醜聞同埋移民危機嘅影響咧，可能力到極右嘅呼聲黨咧進身下一屆嘅嗰個聯合政府。
1: 睇埋英國啦，嗱，工黨嘅新首相貝安德就接棒無奈啦，試圖係站穩陣腳，對抗急速崛起嘅極右改革黨。咁而意大利方面啦，頭先講過。總理梅洛尼呢亦都係面對住嚟自更加右嘅勢力嘅競爭，亦都呢不得不實施更加強硬嘅移民政策啊。咁我哋睇呢個嘅德國嘅一啲地方議會嘅選舉下，即係都可以輻射到成個歐洲，以至到
0: 嗰個政治嘅取向啊、走勢會係點啦，都要大家繼續去關注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入面的劣质劏房，并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不会因取缔劣质劏房而令到住户冇瓦遮头，强调不会用极端和高压手段，而是按程序处理，会考虑住户需要。对于劣质劏房将来会否地下化，李家超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简朴房现在登记率达到 65%， 相信绝大部分经营者都希望合法的情况之下经营，政府亦会抽查已经登记的简朴房，加上现在坊间有不少投诉平台，当局可以掌握哪些属于违规的劣质劏房，相信整体可以按时间表有序推进。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有关香港未来五年发展的方向性文件，对于投资者而言是很重要，无需再估，而是清楚掌握未来香港的商机，更加有信心。特别是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国家未来发展有利，香港同样得益。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又说，北都大学城可以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说香港的大学教育很强，大学城可以吸引更多海外学生来港，丰富本港的人才库。如果将来大学和海外大企业合作研发，企业将科研工作甚至总部搬到香港，香港的工作机会增加，对经济自然有好处。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在今日到下星期三率团到美国，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路透社之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周末在纽约和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视察国防工业部门工作，了解重要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他说，建设强大的炮兵武力是压制战争和执行战争的基本核心。朝鲜近期在实现国防力量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意味着朝鲜武装力量的组成、手段以及战争

0: 生应对计划发生重大变化。报道话，金正恩就重要军工企业生产和管理营运提出重要政策任务，要求继续加快扩大产能和技术工序现代化，提高攻击及防御战斗武器系统的人工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火炮武器装甲化、自动化，改善生产条件和环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除有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enson 先提翻你啦，咁就系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大涌口路系有坏车阻路噶，咁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去市中心方向的龙尾排到康湖居，而反方向去九龙就排到西贡消防局。重复多次啦，是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大涌口路是有坏车阻路的，咁现时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去西贡市中心就排到康湖居，而反方向去九龙就排到西贡消防局。而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近逢吉乡路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还有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近奥运港铁站的交通意外都清理好了，交通都是回复正常。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是车多的，咁龙尾就排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加园。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咁提翻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 9A 号线的营办商是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桥底去观塘、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再南围落斜去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7: 今日或者以后出生第二名或者排序更后的子女，新生婴儿奖励金将由20,000元提高至30,000元，为期3年。第二名以及以后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出生，后者免税额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陆宇光、黄海林，10,000,8,000里。
9: 黄海林啊，咁有唔少人都好向往呢个航空业嘅工作啦，觉得可以周围飞去唔同嘅地方啦。咁但系有冇谂过咧？其实坐得多飞机都可能有损健康嘅咧。
10: 诶，呢个冇谂过，我哋就系可能咧就会谂，诶、哎，冇得坐飞机去旅行咧，就会影响心灵健康嘅呢一个啊。但系原来真系会过，因为根据咧英国广播公司嗰个报道啦，喺法国咧一个地方法院啦，

0: 最近咧就喺七月初就裁定啊，宇宙射线、二手烟同埋长期嘅夜间工作咧，就导致一名咧系发航嘅前空中服务员咧系患上乳癌嘅呢一个嘅三大因素。咁将佢嘅乳癌咧就应该咧系被视为系职业病，咁就创下咗咧法国航空业嘅嗰个首例啊。
1: 嗱，呢名嘅空中服务员咧，佢就喺1989年至到2019年嘅30年期间，累积飞行时数系达到12,600小时噶。咁其中咧，超过一半系夜间飞行。咁而发航咧，就喺2000年之前都允许乘客喺飞机上面吸烟嘅。咁而加上咧，就系巴黎出发嘅好多高空长途航班都会经过北极附近啦，就令到咧空中服务员就受到太空辐射嘅强烈照射。
0: 嗱，由于咧乳癌咧未被列入咧法国嘅职业病官方清单之中啦，咁今次嘅审讯咧就长达2年半噶，咁裁决咧就为其他嘅机组人员嘅索偿就铺路啦，咁系具有呢一个里程碑意义噶，亦都系意味住咧呢一位嘅空中服务员可以提早退休，咁由法国嘅。

0: 啲点样嘅一啲嘅患癌嘅风险啦。喺今朝咧，我哋电话旁边就请嚟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临床肿瘤学系临床副教授陈永乐医生咧嚟我哋一齐倾倾嘅。早晨，陈
1: 医生你好。
2: Hello， 两位主持人你好，早晨。
0: 系啊，陈医生啊，可唔可以咧同我哋去分析或者去解释一下，究竟点解呢一个嘅宇宙射线咧系会影响到飞机师同埋呢一个空中服务员，即系导致佢哋即系有机会患癌嘅咧？
2: 嗯，可以啊。其实咧，宇宙射线咧喺太阳同银河系咧都有好多高能量嘅粒子嘅。咁平时咧，我哋喺地面生活嗰阵时候咧，因为有个大气层嘅保护啦，所以咧呢宇宙粒子咧就会被阻挡。但系咧，当我哋飞机嘅时候，飞到三万尺、四万尺高空嘅时候咧，呢、這个保护咧就会下降啦。咁所以咧，呢啲宇宙粒子咧就会影响我哋嘅身体啦。咁但系咧，唔好太过担心，因为咧。飛一次，例如話長途飛機，例如話由香港飛到倫敦，其實咧講緊咧嗰個輻射都係好低嘅，講緊咧就係即係兩套嘅長途咧，只係一張廢片咁樣。但係當空中服務員咧，佢長期喺空中啦，可能係過百萬小時喺天空裏面飛行嘅時候咧，長期累積呢啲嘅輻射咧，就可能會增加咗個基因突變嘅風險同埋患上癌症嘅風險啦。
1: 嗯，头先都提到咧，即系刚才讲到个个案嗰个嘅空中服务员咧，咁佢飞夜间嗰个飞行都比较多噶，咁系咪都导致即系佢特别受到影响嗰个机会又大啲咧？即系如果佢即系空中服务员同其他都系同样搭好多飞机嘅乘客嚟讲啊，边个受到宇宙辐射嘅影响会更加大咧？
2: 其實咧，長期嘅飛行服務員咧，一定係受到更加大嘅啦。因為其實乘客嚟講，可能一年可能佢哋都係去旅行啊、去公幹啊咁，未必係日日飛嘅。但係咧，空中服務員咧，佢嘅時間第一係比較長啦，第二咧就係佢嗰個密度比較多啦。再加埋咧，其實咧，佢哋個生理時鐘咧，其實係即係可能係要飛比較長途嘅時間，可能係一啲夜間嘅工作啊，其實都容易啲係會患上癌症嘅。再加埋咧，佢哋因為個生理時鐘可能日夜打亂咗啦，食嘢可能食無定時啊，或者係個壓力大啊，亦都可能會有一啲其他嘅生活習慣嘅改變，亦都會有其他嘅癌症嘅風險。
0: 好啊，咁我哋想了解一下咧，即係其實喺個飛機上咧，我哋提到就話啊，其實接觸嘅嗰個嘅宇宙射線，即係都有一定嘅機會率啦。咁其實人類啊，除咗喺飛機上之外啊，仲會有邊一啲嘅地方，即係有機會係接觸到嗰個嘅宇宙射線呢？同埋即係有冇啲乜嘢方法就話啊，會唔會可以減少啊，或者係隔絕去到接觸到呢啲嘅宇宙射線呢？
2: 其實咧，我哋每一天咧都會有一啲嘅宇宙射線嘅，不過咧就即係喺地面咧就唔係好高嘅。咁但係去到一啲比較即係高海拔嘅地方，例如話西藏啊、尼泊爾啊啲高山地區咧，咁其實接觸個宇宙射線嘅機會就會高啲㗎啦。另外咧係頭先講啦，即係啱啱嗰個例子，佢就成日都要飛一啲南極啊、北極嘅地方咧，即係比較。頻率比較高咧，亦都係會容易啲係有嗰啲嘅輻射啊咁樣。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係講緊一啲太空人啊嗰啲，直情去到即係飛上太空咁，更加高啦，係啦。
1: 係咁啊！嗱，呢啲嘅空中服務員咧，佢接受嘅呢個宇宙射線咧，就導致癌症嗰個情況咧。頭先都講啦嚇，研究話咧就比其他即係嘅一啲可能高風險嘅職業，例如係一啲核技術專家所受嘅影響啊，即係導致死亡嘅個案更加多添嘅。你又點樣理解呢個情況咧？
2: 嗱，我其實咧會諗咧，就係話我哋平時喺核技術員咧，可能佢喺個工廠或者係位置工作位置做嘢啦，可能佢哋都會有好多嘅 protection 嘅，即係話可能會著曬保護衣啦，可能會戴一啲嘅眼罩啦，又或者係佢哋喺做嘢嘅時候嚟講，都會戴上一啲嘅儀器去監察住咧，佢究竟有冇一啲嘅輻射嘅。如果過咗某個輻射嘅時候嚟講咧，其實亦都會做一啲嘅身體檢查。但是呢空中服務員呢可能他在飛行的時間受到天然環境的輻射呢，基本上他們是不會知道是有多少的，即是不會說帶著輻射器啊，或者是穿著保護衣啊這樣在個飛機那裡去工作的嘛。所以來說呢，他受到那個的劑量呢，可能呢是不知道之下呢是會有，而且多了一點點的。
0: 我哋想了解一下啦，即系啱啱我哋提到嗰个个案咧，咁系嗰位。

0: 空中服務員咧，其實佢就患上係乳癌啦。咁除咗係乳癌之外，即係有冇邊一啲嘅癌症啊，或者其他疾病咧，最常比較常見咧，係出現於呢個空中服務員呢個行業嘅從業員之中咧？
1: 其實咧都有唔同嘅一啲嘅癌症可能會有關係嘅，例如話係皮膚癌啊、黑色素瘤啊，啲同陽光有關嘅一啲嘅癌症啦、肺癌啊，呢啲都會有機會嘅。
2: 嗯，咁我諗即係好多真係從事緊航空業嘅朋友啦，咁都會擔心啦，即係如果真係個風險高咗嘅時候，有冇啲乜嘢嘅建議俾佢哋啊？
1: 嗯，其實呢雖然話呢係做空中服務員嚟講呢，可能佢哋會患上癌症嘅機會高啲啦，但係其實呢我哋都會當佢哋好似一般市民咁樣，其實我哋都係要做返一啲嘅防癌措施。我哋唔可以吸煙啦，唔好飲酒啦，要多做運動啦。我哋都有一啲嘅建議，就係話每星期嚟講，我哋做150至300分鐘嘅一啲中度強度嘅運動啦，例如話係游水啊、步行啊、踩單車咁樣。另外咧就係做一啲嘅肌力嘅訓練啦。飲食方面嚟講，亦都係要增加一啲嘅生果蔬菜嘅攝取量啊，例如話一啲十字科嘅蔬菜啊、西蘭花啊、椰菜花啊咁樣樣。咁亦都要注意自己體重同埋有充足嘅睡眠咯。咁其實亦都係即係飛行服務員嚟講，可能飛完一啲長嘢之後，可能真係要瞓翻好啦，瞓翻足啦，咁自己有一個好嘅休息咁樣。
0: 嗯，咁我哋即係都睇返啦。其實剛剛我哋都提到啦，其實當嗰個個案呢就話啦，乳癌呢被界定為係職業病啦，就創咗係法國航空業嗰個首例啦。咁樣其實對於即係整體醫學界呢，對於職業病嗰個評估方面呢，會唔會有啲乜嘢嘅意義或者係象徵嘅意義咁啊？
1: 係啊，其實咧呢個都係一個首例嚟嘅，可能係全球首例添。因為咧，其實咧，我哋通常界定為一個職業病咧，就係話有嗰個嘅工作可能佢影響到有冇一個疾病。但係而家佢係一個高風險，同埋咧呢一個嘅案例嚟講咧，其實我哋要知道癌症唔係單一嘅嘛。其實佢可以好多因素影響到佢有癌症嘅，例如話有遺傳啊、荷爾蒙啊、飲食習慣啊、肥胖啊呢啲。都是會影響的，所以其實呢一個我覺得界定為一個職業病呢，我們是需要即是多方面去考慮，因為一界定為職業病的時候來講呢，很多時候即是都會影響到例如法律啊，或者是一些叫做即是賠償的問題呢，那所以我覺得都是一個要思考的問題。
2: 嗯，好啊，唔该晒陈永乐医生，多谢你啊！
0: 唔该晒，
2: 陈永乐医生就是香港大学的临床肿瘤学系临床副教授嚟噶。
3: 旅游乐园之
4: 韩国初秋好去处，
3: 秋天嘅感觉
4: feel 到啊！
3: 今个星期邀请到
4: 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同大家分享韩国初秋赏枫叶热门地点，
3: 例如三清洞同北川西川一带。
4: 至于韩国嘅中秋节有咩嘢食呢？
3: 会唔会都有月饼食呢？
4: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3: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Herman
4: 加埋 Joyce 旅游乐园见。
5: 我得你都得。
6: 潘伟源老师初入行的时候同学生差不多年纪，有一次去家访见家长，有这样的遭遇，
7: 即是攞藤条，你都做不做功课？哦，再叫埋啲坏蛋同学嚟 fit 你只得打埋你同学，学生咧即刻好维护，企喺度拦住佢，冇啊嘛，呢个系我班主任嚟噶。
5: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接住落嚟咧，我哋转转个话题啦。咁啊，带大家啦去到呢个印度嘅森林啦。咁啊，当中咧有啲奇特嘅发现啊，就发现咗呢一个咧幼年嘅猩猩，系绿月光。
2: 系啦，讲紧系印度东部嘅奥迪沙邦咧，同埋系喺呢个嘅巴拉索尔区嘅一片森林啦。咁啊，近日咧就离奇发现咧就五只年幼嘅红毛猩猩。咁你可能话啦，即系咁喺森林见到猩猩，有咩唔出奇？其就其在咧，红毛猩猩嘅自然栖息地咧，其实系位于东南亚婆罗洲同埋苏门答腊吓，即系印尼啦，就唔系印度吓，咁啊都争咗咧几千公里咁远噶。
0: 冇错啊，咁啊而喺当地啦，印度嘅森林部门就相信啦，咁佢哋咧抵达森林咧，大约咧即系佢哋讲紧嗰个佢哋咧就系呢个红毛猩猩啊，咁啊大约咧系喺两三日之前就到咗啦，咁啊有关嘅当局咧就搜查过成片嘅森林之后咧，其实都冇发现。

0: 有其他嘅紅毛猩猩嘅，亦都冇揾到咧任何嘅線索可以去解釋點解呢啲嘅紅毛猩猩就會出現喺嗰片嘅森林之中。咁啊，而且又發現啦，喺發現地點咧隔離咧，仲要咧係一條嘅高速公路嚟嘅，幾乎係冇可能咧自己遷徙過去嘅。
1: 哇！呢、這個奇案喎、啊、嚇，突然間喺印度出現。咁點解呢五隻嘅年幼猩猩會出現喺印度咧？而家都未有答案噶。印度警方就話咧，目前係檢視緊嚇，重新檢視啦過往紅毛猩猩嘅走私案件，並且聯絡曾經參與調查嘅隊伍，去到了解今次嘅事件咧係咪同有組織嘅跨國販運網絡有關。咁而野生動物犯罪控制局嚇亦都會咧介入調查噶。
0: 咁而紅毛猩猩嘅其實國際嘅商業嘅貿易咧，其實正正咧就係受到瀕危野生動植物總國際貿易公約，即簡稱係 CITES 咧，佢所禁止嘅。咁而 CITES 咧，其實就係一項咧係規管瀕危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嘅一個全球性嘅一個協議嚟嘅，就令到紅毛猩猩等等嘅呢啲嘅動物啦，咁啊受到咧一個嘅法律嘅保護，並且咧係但係咧喺一個嘅非法嘅販運嘅情況咧，就仍然都係存在住。咁所以咧，紅毛猩猩有時咧就會被捕捉，就當作咧係一個異國嘅寵物，就賣俾一啲私人嘅收藏家嘅。
1: 嗱，其實印度咧都曾經發現過疑似被非法帶入境嘅年幼紅毛猩猩噶。2022年，兩隻嘅紅毛猩猩嘅 BB 就喺當地嘅阿薩姆邦同埋咧米佐拉姆邦邊境附近一個嘅檢查站被發現，並且咧就遭到遺棄。當局咧當時就懷疑佢哋係經鄰近嘅緬甸被帶入印度啊。
0: 嗱，顧名思義啊，紅毛猩猩咧就有一啲嘅濃密嘅紅色嘅毛髮啦，係一啲嘅樹棲嘅一啲嘅動物嚟噶，就代表住咧佢哋係一生之中咧大部分嘅時間咧都生活喺樹上邊嘅，就算係瞓覺啦，都係瞓喺樹上嘅巢裏邊噶。咁佢哋嘅身高咧大概係介乎咧1.2至1.5米咁，咁所以咧保育專家咧就叫做佢哋有個特別嘅名嘅，就叫做係森林裡面嘅人類啊。
1: 咁而紅毛猩猩嘅存活咧，本身已經係非常之嚴峻噶啦。而家咧就有三個物種嘅，咁啊包括係婆羅洲紅毛猩猩、蘇門答臘紅毛猩猩同埋咧打巴奴里紅毛猩猩，都被咧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就列為極度瀕危噶。世界自然基金會就話咧，目前全球只係得翻19,000隻紅毛猩猩，相比起一個世紀之前超過230,000隻嘅數量係大幅下降。
0: 咁而其中啦，喺婆羅洲紅毛猩猩嘅嗰個估計啦，現存嘅總數咧大約就有100,000隻，估計啦係喺咧1999年至到2015年期間咧，超過100,000隻嘅婆羅洲嘅紅毛猩猩就消失嘅。咁而啦，蘇門答臘紅毛猩猩咧，就喺2016年咧，就只系有13,500隻嘅啫，而打巴奴里紅毛猩猩咧就最少添，咁啊估計咧只系剩翻咧唔夠800隻嘅啫。
1: 咁啊，今次咧五隻系介乎1至5歲嘅年幼猩猩咧就同時出現，都令到咧保育人士擔心啊，因為佢哋個成長嘅過程咧係高度依賴媽媽嘅。幼年嘅紅毛猩猩咧就通常會同媽媽生活多年，咁啊學下啲咩咧就學下辨認食物啦、攀爬啦、覓食啦，同埋喺森林裡面生存等等嘅重要技能。蘇門答臘紅毛猩猩嘅 BB 咧，甚至要去到大概7歲先至完全斷奶噶。
0: 咁而雌性嘅紅毛猩猩嘅繁殖速度咧，亦都係非常之慢噶。嗱，通常咧就要大約每8年咧先至生下一胎嘅啫。咁而因此咧，一隻嘅年幼嘅猩猩，如果係失去咗媽媽嘅話咧，就唔單止係短期之內咧係失去咗照顧，咁啊更加可能係影響到佢哋嘅嗰個生存能力噶。咁而一次過發現有5隻嘅年幼猩猩嘅話咧，咁而且係冇任何成年嘅猩猩在附近的话，就更加令人怀疑他们是被人捕捉然后运送去到那里。
1: 嗱，紅毛猩猩面對嘅威脅咧，就唔單止係非法捕捉噶。印尼婆羅洲同埋蘇門答臘嘅森林咧，多年嚟就受到砍伐、農業開發同油棕樹種植園嘅擴張所影響啊。咁雖然咧就係棕榈油嘅產業咧就帶嚟龐大嘅經濟利益啦，咁但係咧就犧牲咗生態環境。
0: 而當森林被過

0: 度嘅开垦之后啦，红毛猩猩咧就失去咗食物同埋佢哋嘅栖息地啦，咁亦都咧系更容易同人类咧发生系冲突嘅。咁而喺西加里曼丹省啦，咁嘅当中嘅保育人士过去咧就曾经啊系因为救出系因为森林遭到开发而走入农田嘅嗰啲嘅红毛猩猩嘅，有啲咧更加咧就系因为啦农民去到驱赶而受伤甚至系死亡噶。
1: 森林火灾咧，亦都令到情况雪上加霜啊！近月咧，印尼嘅加里曼丹就多个地方发生山火，部分嘅红毛猩猩就被困喺种植园，冇办法翻到去原本嘅森林栖息地。西加里曼丹省就自咧七月以嚟咧，就最少有15只红毛猩猩从火灾中获救。
0: 咁而当地有环保组织嘅分析就话啦，喺今年啊六月至到八月嘅期间，喺加里曼丹地区嘅山火咧就影响咗大约六成嘅婆罗洲红毛猩猩嘅栖息地，而喺呢段嘅期间啊，组织就喺红毛猩猩嘅栖息地里面咧就记录到大约有18000个火灾嘅热点。
1: 更加複雜嘅咧，就係就算紅毛猩猩獲救啊，將佢哋搬到另一片森林咧，亦都未必係好事啊。咁啊，研究人員就話，野生嘅紅毛猩猩咧，就有高度聰明嘅特質，會喺多年生活裏面咧，就建立非常詳細嘅森林地圖，知道邊度有嘢食啦，邊棵樹咧嘅幾時結果，亦都咧係熟悉自己嘅社交圈子同活動範圍，就好似咧人類知道邊啲係自己嘅家人，邊啲係自己嘅鄰居咁樣。
0: 被搬到去陌生的地方之后，他们可能就会找不到东西吃的，甚至就会受到当地的红毛猩猩去到袭击攻击他们。所以有部分的保育人士就认为，喂，与其不断地去到捉啊或者搬迁他们，长远来说更加需要给到当地的居民、农民甚至是企业找到跟红毛猩猩怎样共存的一些方法。
1: 究竟这五只在印度发现的红毛猩猩翻唔翻到去印尼咧？咁都要睇下当局咧有咩嘅嘢帮到佢哋啦。即系呢一节完结之前咧，听翻一首嚟自 Cat Eye 嘅 Animal。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东涌有公屋项目的混凝土强度怀疑未达标，房委会需要进一步审视和测试部分混凝土的质量。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记者会上被问到，当局有没有针对公屋质素作内部改革。他说建屋一定要进行全套监督，房委会已经有完整的制度。今次事件反映房委会的监管制度发挥作用，包括留起混凝土及测试，发现问题之后再跟进。承建商亦都已经更换供应商。何永贤强调，政府有制度监管工程和处理相关责任。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记者会透露，特区政府和广东当局会因应粤车南下和港艇北上签署两份相关工作安排，预计最快会在十月实施粤艇南下，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的游艇经济发展，稍后适时公布详情和实际安排。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的劣质劏房问题，并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不会因取缔劣质劏房而令到住户冇瓦遮头，强调不会用极端和高压的手段，而是按程序处理，会考虑住户的需要。对于劣质劏房将来会不会地下化，李家超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简朴房现时登记率达到六成半，他相信绝大部分经营者都希望合法情况之下经营，政府亦都会抽样审查已登记的简朴房，加上现时坊间有不少的投诉平台，当局可以容易掌握哪些属于违规的劣质劏房，相信整体可以按时间表有序推进。政府为配合落实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局以前都有同大学讨论过有关安排，十九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对更大校舍需求很大。但大学城不只是供校舍扩充，而是要带动科技发展。他强调政府没有估计过有多少间院校有意申请，事实上亦都没有规定最终能够有多少间大学获批，要视乎意见书是否适合，初期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天气方面，预测是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天的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最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nson 先提翻你啦，咁就系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大涌口路系有坏车阻路噶，咁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而家去西贡市中心龙尾排到康湖居，反方向去九龙排到西贡消防局。重复多次啦，咁就系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大涌口路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去西贡市中心排到康湖居，反方向去九龙就排到西贡消防局。而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路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系排到格田村。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路快线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格田村。咁啱啱收到一单最新消息，咁就系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大涌口路嘅坏车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车龙仍然有待消散，去西贡市中心方向仍然排到康湖居，而反方向去九龙就排到西贡消防局。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排到电信大厦。 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加园，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就排到嘉宁街。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咁提翻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吐露港。

0: 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同埋南围落斜去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手下留情带俾我嘅回忆系初汁口角啊！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嗰个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 开拓无限视野，
2: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陆宇光、黄海林，十万八千里。
6: 黄海林啊，唔知道大家咧，仲有冇用一个叫地球仪嘅东西呢？
7: 可能都真係放咗喺嗰個塵封嘅角落之中㗎啦。
6: 而家可能就係做裝飾啦，大家可能日常用都會係用即係手機啊，或者一啲平面嘅地圖啦。咁、但係如果大家比較地球儀同埋一啲平面嘅地圖咧，都會發現有啲嘅州份啊、國家佢哋嘅大小形狀都有好明顯嘅差別。
7: 冇錯啊，咁因為咧，其實係平面地圖咧，其實就不能夠反映咧係現實中嘅嗰個地球嚟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地球咧係一個球體嚟噶嘛，要將一個球體去到攤平，就要透過一啲嘢嘅數學嘅方式去做啦。咁即係術語係叫做咧地球投影嘅方式啦 ，map projection 啦。咁而而家啦，有好多種嘅投影方式嘅，但冇而家咧就其實冇一項咧可以話係完美嘅，係冇辦法之下咧，都一定會有少少變形噶啦。
6: 嗱，而家咧全世界最通用嘅世界地圖版本咧，有個名噶，叫做麥卡托投影版本。咁但係咧，就聯合國最近咧就表決咗通過使用另一個版本，就叫做咧等積地球投影版嘅世界地圖。咁大家可以想象咧，即係會比較係一個橢圓啲咁樣嘅地圖形狀啊嚇。
7: 冇錯啊。咁而聯合國大會啦，就喺今個月嘅四號咧，就以164票。赞成一票反对六票弃权咧，就通过咗呢一项冇约束力嘅决议啦。嗱，议案咧系由以多哥为首嘅非洲国家系提出噶。咁主要嘅理由咧就系主流嘅麦卡托地图啦，咁所显示嘅非洲嘅面积咧就比例过细。咁而非洲国家啦就主张咧系推广更加能够准确反映各个大洲佢实际嘅面积嘅嗰个等积投影地图啊。咁减少失真嘅，并且系鼓励啦政府、学校、国际组织同埋科技公司咧，都系应用嘅。
6: 咁啊，简单介绍下咧，就系呢两种嘅投影方式做出嚟嘅世界地图有咩分别先啦。首先讲麦卡托地图，就系咧1569年咁面世噶，咁啊能够如实咁反映地球嘅方位啦、角度啦。咁喺当时嘅大航海时代咧，对于船只嘅航行同规划航线咧系相当重要噶。不过呢种投影方式嘅遗憾啊，即缺陷就系咧，越接近南北极吓，咁地图上面嘅面积就越被放大，大家可以想象，即系将北极嗰个嘅一点系要拉阔到即系嗰个长边长方形嘅长边啊。咁当然啦，佢哋嗰个嘅面积就会被放大啦，变形咧就会越明显。咁而越近赤道嘅话咧，就会显示出就比较真实啲嘅比例。
7: 冇错，我哋都举多个例子啊，就喺麦卡托地图上面咧，处于北极圈嘅格陵兰啊，睇起嚟咧就同跨越赤道嘅非洲咧大细咧就好似系差唔多。咁样，咁不过实际上咧，非洲嘅面积咧，正正就系格陵兰嘅大约14倍啊。
6: 至於剛剛獲得聯合國通過的這個等值投影地圖呢，就是2018年所推出的。所謂等值投影啊，顧名思義就是呢，是比較能夠準確地呈現不同地區之間的相對面積。在這個等值投影

0: 地图上面的非洲就会咧系比呢个麦卡托地图所嘅非洲咧系大嘅。咁而咧喺呢个嘅等值投影地图入边，欧洲、北美洲同埋格陵兰咧就会明显缩细翻啲啦。
1: 冇错，咁嗱，正如我哋啱啱提过啦，麦卡托地图咧当初咧其实系因为大航海时代，咁大家都要航海咧而去设计噶。咁之后啦，广泛应用咧喺教育啦、媒体啦、数码平台啦，同埋一啲嘅官方资料之中噶。咁联合国今次嘅决议咧就指出啦，喂，一直以嚟咁所使用嘅麦卡托地图咧喺视觉上咧就令到非洲以及其他嘅赤道地区咧被象征性咁弱化，咁持续就造成咗一种咧不公平嘅世界观。
0: 今次决议嘅目的咧就系希望鼓励喺教育同埋提供地理资讯方面改用等值投影地图啊，就减少大众长期接触麦卡托地图之后，就对于各州嘅实际大小所产生嘅错误印象或者认知。
1: 咁而美国地质调查局咧亦都系指出啦，将球形嘅地球转换成平面地图嘅时候咧，必然咧系会产生某种程度上嘅失真噶，唔同嘅投影影方式咧系各有长处或者系短处啦，咁亦有啲咧系以反映真实嘅面积为优先，咁由有啲咧亦都系着重咧地理嘅形状啦、距离啦或者系方向，咁因此咧就应该咧系视乎用途选择最合适嘅投影版地图噶。
0: 咁喺今次关于用新版本地图嘅表决上面咧，吓咁睇下各国嘅啲投票取态啦。嗱，唯一投反对票嘅咧就系美国。咁啊，美国咧就批评呢个有关地图嘅倡议系带有意识形态嘅色彩，认为联合国唔应该将注意力放喺呢啲问题上面，咁而系集中咧就系更加去处理一啲实际嘅国际问题。
1: 咁提出倡议嘅非洲国家啦，当然就有唔同嘅睇法啦。咁佢哋就认为啊，地图啊唔单单只系工具，亦都咧会影响咧大家点样去理解呢个世界嘅。咁由于咧主流嘅地图长期咁喺视觉上缩细咗非洲，咁可能就会影响到外界啦对于非洲嘅规模嘅嗰个认知。咁同埋咧就希望啊透过用唔同嘅地图嘅版本咧，准确咁样反映非洲实际嘅面积嘅。
0: 而法国呢亦都係投咗赞成票㗎，并且宣布呢喺外交同埋官方对外通讯入面就弃用之前嘅麦卡托地图。但係呢又唔係等于采用呢个等值投影地图，而係呢就改用另一种等值投影技术所制成嘅地图，叫做呢埃克特四次投影地图㗎。
1: 例如在这个表决之中所投发这个弃权票的国家之中就包括呢是有乌克兰的。他不满的地方就在哪里呢，就说是等值投影地图用了不一样的颜色去到标示乌克兰和呢被俄罗斯控制了的克里米亚地区。
0: 就算是一些投了赞成票的个别国家呢，亦都对于有主权争议的区域被怎样去标示呢是有意见的。例如日本就要求就不要将他们称为北方四岛的南千岛群岛标示成同俄罗斯一样颜色。而印度就关注克什米尔地区在地图上面呈现的方式。
1: 而联合国关于地图的决议刚刚都提过了，就不具约束力。他们都说明这个只是一个鼓励的性质来的。大家其实刚刚都提到最开始我们都说的，就是大家都经常都使用这个电子版的地图 Google Maps 的。咁又会唔会有变呢？
0: Google Map 咧就一般喺作导航用途嘅时候咧，采用嘅系麦卡托地图啦。咁但系如果缩细去睇成个世界嘅话咧，就视乎系用手机 App， 亦或系网页版设定吓，同埋电脑硬件可唔可以支援到啦？画面咧就会由平面嘅世界地图咧就变成立体嘅地球视图。呢种技术更新咧就系2018年做噶。
1: 咁而至于咧联合国嘅地图决议会唔会咧促使到啦 Google 等等嘅科技公司进一步调整地图的那个显示方式呢，就有待观察了。
0: 我哋放眼世界就即係當然啦，係從地圖可以睇啦，咁都咧係可以睇下其他國家嘅一啲情況啦。跟住落嚟呢個環節咧，天南地北任我行咧，就有李子琪咧同我哋講下噶。
2: 天南地北任我行。南美洲智利的南边有一个岛，

岛上面有一个叫做 Useless Bay 嘅地方，中文直译咧就系一个冇用嘅海湾。虽然个名就话呢度一无是处，不过事实咧就啱啱相反。呢度系全球唯一嘅国王企鹅保护区，全靠一位退休幼稚园老师嘅爱心同埋努力。讲呢个故事之前，就要先讲下冇用湾呢个地方啦。点解佢会俾人话冇用嘅呢？原来早期探险家觉得呢度嘅岸边水浅，船只根本冇办法靠岸，对于行船嘅人嚟讲，咪觉得毫无用处咯，索性就叫佢做冇用湾啦。咁但系凡事都有多角度噶嘛，虽然人类觉得呢度冇用啫，但系企鹅咧就唔系咁谂啦。原来呢种水浅嘅地形可以保护国王企鹅免受海洋天敌嘅侵袭，所以呢片海岸几百年嚟都系国王企鹅嘅栖身地嚟噶。国王企鹅系世界第二大企鹅，体型细过皇帝企鹅少少啦，但系身高都有大约90厘米，颈部有鲜艳嘅金黄色羽毛。平时只是住在南冰洋的各个岛聚，而早在1990年代，武勇湾上面的一个农场主人，现年72岁的退休幼稚园老师杜兰加福呢，就已经发现企鹅在自己的地上面筑巢，但是随即就有人声称话是做科学研究，将企鹅成笼这样运走。后来他才发现，大部分企鹅其实是送了去动物园或者被人当作宠物。自此武勇湾有超过10年的时间再见不到国王企鹅。去到2010年，国王企鹅群终于再次出现了，但是人类的骚扰亦都随之而来，有人偷走企鹅蛋，还有人帮企鹅戴上帽和太阳眼镜自拍。短短一年，企鹅的数量就由90只跌到去得翻8只。眼见咁嘅情况，杜兰加福召开家庭会议，决定要做啲嘢啦。就算寒风刺骨，佢每日都会带住保温壶同埋三文治喺海滩巡逻，确保啲企鹅冇人骚扰。到第二年，他将农场围封，设立保护区，容许旅客在特定的距离外看企鹅，但是就不可以骚扰他们。要保护班企鹅，赶走人类只是第一步咋。外来物种例如水貂和狐狸都会对企鹅造成极大的威胁。水貂呢就专门偷袭企鹅蛋和企鹅 BB， 令到 BB 的存活率极低。杜兰加福就想了个出人意表的解决方法了，就是去肉档买些平价的肉碎，夜晚再和员工轮更，每2个钟就将肉放在远离保护区的地方，慢慢改变水貂和狐狸的觅食习惯，引他们远离企鹅。另外呢，他又带狗去巡逻，当水貂和狐狸闻到有狗味呢，就不敢再来了。这些方法好像好土炮咁，但是真是有效喎。企鹅 BB 的存活率逐年上升，保护区企鹅的数量就由最初的几只增加到接近200只。保护区每年都有大约15000个游客到访，生态旅游的收入就会用返在保护区。杜兰加福亦都同多间大学合作做研究，发现有来自几千公里外的其他企鹅群落都会主动迁移到武勇湾，并且很快就会适应当地的食物。科学家认为这种适应能力或者有助企鹅群族应对气候变化的冲击。而在去年，保护区就有23只企鹅 BB 成功长大，创历史新高的。杜兰加福都已经72岁了，他亦都开展了法律程序，无论边个继承这一片土地，这里未来100年都会是保护区，必须延续保育工作。全凭他的坚持，令到武勇湾不再武勇，反而成为孕育自然生物的保护区。

0: 接住落嚟咧，我哋都同大家咧关注一下诺贝尔奖啦。咁啊，因为都系地位好崇高嘅，今年十月咧就将会咧系陆续咧系公布呢一个嘅得奖名单啦。咁啊，喺公布呢、這个即系诺贝尔奖之前咧，咁啊接住落嚟都想问一下大家啊，或者问下陆宇光你啦，有冇听过一个咧系叫做搞笑诺贝尔奖嘅呢个颁奖礼咧？
1: 搞笑諾貝爾獎顧名思義啦，咁就係模仿諾貝爾獎，咁但係咧就係表揚一啲搞笑啲嘅研究噶。咁呢個獎都算歷史悠久，咁就係1991年咧就第一次喺美國麻省舉行，連埋今年嘅頒獎禮咧已經舉行咗36屆噶啦。今屆咧就啱啱喺今個月頭，就9月3日咧就喺瑞士嘅蘇黎世嗰度舉行，一共咧就有10個獲獎嘅另類科學研究啊。
0: 冇錯啊，嗱，今屆嘅搞笑諾貝爾奖咧，即系其实我哋去睇就系喺苏黎世就已经举行咗啦。咁其实每一届咧嗰个嘅诺贝尔奖咧都有不同嘅主题嘅。今届嗰个主题咧就系真菌咁啊，分结咁啊，围绕住呢个方面啊，真菌咁啊，啲研究咧都真系几千奇百趣噶，有啲咧仲真系好好笑噶。
1: 嗱，虽然系搞笑啦，咁但系呢啲入围嘅研究咧，都系唔系儿戏噶吓，绝不是儿戏噶，都系经过一啲嘅严谨科学实验嘅真实研究，咁只系可能一个题目咧就偏门吓，无厘头咗啲啫。咁我哋嚟紧都亦都讲几个奖俾大家听。
0: 好好好，咁不如我哋先讲下医学奖先啦。卢宇光，我问下你啦，一个好平常嘅问题，你平时点样擤鼻涕噶？
1: 咁啊，就系摆张纸巾喺鼻前吓，鼻窿前咁啊，擤出嚟咯。有咩技巧呢？
0: 冇咩技巧，的确系冇咩技巧。咁啊，大唔大力噶？力度？
1: 都会噶。
0: 会大力嘅啊嗱，好老实，大力擤咧就唔系问题。但系咧，你啱啱提到就系喺鼻窿前，会唔会系两边鼻窿？呢、這个就咧就需要注意啦。因为咧两边鼻窿去到用力擤鼻涕嘅话咧，就可能唔太正确啊。根据医学奖嘅嗰个嘅发现，咁下次咧大家不妨试下单边咧用力去到擤鼻涕。嗱，点解咧？因为呢个咧就系可能系更加干净或者系比较安全同埋有效率嘅擤鼻涕嘅方法。方法系点咧？就系话啦，先咧系轻轻吸一啖气，之后咧系啦，即刻做，揿住另外一边咧比较通畅嘅嗰个鼻孔，咁啊再咧系每次咧只系擤一边嘅鼻孔就得噶啦，系啦系啦。
1: 嗱，睇翻呢个研究咧，呢个方法都唔系乱讲噶，系有根有据噶，系涉及空气力学添。
0: 哦，
1: 获奖研究就发现咧吓，如果两边嘅鼻窿同时用力擤嘅话咧吓，鼻腔里面嘅压力就会急剧上升，容易就将带有细菌嘅鼻涕直接倒流翻入去耳咽管嗰度，可能会诱发咧中耳炎或者鼻窦炎噶。咁如果按住一边咁去擤咧，气流就可以集中通过另一边啦。咁同时咧就系气流速度越快，越有助排出分泌物噶。咁呢个方法之下咧，适度咁吸气之后咧就用力渗出，咁耳道里面嘅压力变化咧就未高到会足以构成高风险，亦都可以咧系降低耳部感染嘅风险噶。
0: 好啦，我哋睇完医学奖，接住落嚟咧就系呢一个嘅物理学奖啦。嗱，啱啱我哋提到咧，即系其实系关于擤鼻涕。系嗰个力学啦，咁啊跟住物理学奖咧就关于男士嘅，咁啊有团队就发现啦，若果咧呢个尿液啊撞击呢个尿兜嘅表面嘅角度比较细嘅话咧，嗰个尿嘅嗰个流啊尿流，咁啊就会由咧系浅射变成咧系顺滑咁样流过，就唔会咧反弹出嚟。咁啊就想象一下啦，你拎住一杯水，大力咁泼去个泵墙嗰度啦，咁啊水就会咧向四处咧就弹开啦。浅到你成身都系，咁啊！但系若果你啦，将杯水慢慢喺倒喺墙边嘅话咧，水咧就会顺住嗰个墙嘅嗰个墙壁咧，就慢慢滑落，一滴咧都唔会弹翻出嚟咁话。
1: 其实我谂即系所有男士对于即系小便咧，其实都有自己嘅一套吓，可能自己嘅方法嘅吓，希望可以减少即系弹翻转头嘅。咁但系真系咁认真咁嘅研究，真系第一次听吓。咁嗱，呢一个嘅获奖嘅团队啦，咁佢哋就透过模拟吓电脑嘅模拟，就确定咧人类嘅最佳角度咧就系30度。咁并且咧就设计出咧就一款系模仿鹦鹉螺外壳嘅曲面小便兜吓。咁啊，相比起传统嘅尿兜咧，咁佢最多可以减少50倍嘅尿液浅出啊！咁话都好想试用啊！
0: 呢个好犀利吓。咁啊，接住落嚟咧，又要同大家去到讲下就系呢个化学奖啊！咁啊，化学奖我就问下你一个问题先，陆月光。

0: 你敢唔敢饮呢一个曱甴奶啊？
1: 曱甴奶
0: 系好惊，
1: 我谂有冇人敢饮啊？
0: 系，但系我如果话咧，其实咧，即系研究团队咧就发现一种咧系胎生嘅曱甴，咁啊佢哋咧系太平洋甲虫曱甴嚟嘅，咁佢哋嘅蛋白热量咧系牛奶嘅3倍啊，咁啊可能大家就会有啲兴趣嗱，讲下呢一种啊太平洋甲蠊啊，即系啱啱提到嘅呢一种太平洋曱甴嘅甲虫曱甴啦，咁系目前咧已知世上唯一咧系胎生嘅曱甴嚟嘅，咁咧佢哋就会透过咧分泌蛋白咧去到人肉胚胎噶。
1: 虽则都知道即系呢啲昆虫
0: 嘅
1: 高
0: 蛋白嘅饮品吓。
1: 讲到呢啲吓曱甴嘅分泌都系要唔系个个接受到，
0: 系啦，慎重决定系啦。
1: 咁仲有和平奖得主啊，咁就揾嚟1100多人啦，睇下心目中嘅理想朋友应该点样对待自己、陌生人同埋敌人。最后就发现咧，大家都希望朋友对自己、对陌生人都系友善嘅。咁但系对待自己嘅敌人嘅时候咧，就会希望朋友对于敌人表现出敌意，而唔系继续做好人啦。
0: 咁啊，我哋不如都同大家讲翻咧，究竟一个搞笑诺贝尔奖嗰个背景啦。咁啊，啱啱都提过呢个奖咧，其实系由1991年咧开始去举办噶啦。其实咧系由一位咧喺哈佛大学嘅数学家，佢叫做马克阿伯拉罕斯咧去到发起嘅。咁佢本身咧亦都系咧不可能研究年报嘅主办嚟嘅。咁啊，当中咧其实佢自己有个宗旨咧，就系话啦，先令到人发笑，后令到人思考咁啊，过去咧其实一直咧都系喺麻省度举行嘅，由哈佛大学啦、麻省理工学院啊，或者系波士顿大学咧嚟到轮流主办嘅。不过咧，因为睇担心到签证问题啦，影响到出席啦，今年咧就第一次咧改喺美国以外嘅地方去到举行啦。
1: 剛才就講到好多研究啦，大家點睇咧？不過都温馨提示大家嚇，適唔適合嘅話咧，咁就都要請教翻啲專家啦。
0: 冇錯嚇，問翻人就最好啦。
1: 節目嘅尾聲啊，即係頭先我哋都講咗關於地圖嘅題目啦，送翻一首嚟自 Maroon 5嘅 Maps 嚟俾大家。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润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㓥房，不希望让住户冇瓦遮头。陈国基话，希望社区照顾者饭堂吸引有。

0: 需要人士到服務中心，讓當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協助。副總理何立峰率團到美國，與美國財長貝森特舉行經貿磋商。詳細的新聞內容，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當局不會採用極端或者高壓手段取締劣質劏房，會按程序有序處理，顧及住戶需要，不希望他們無瓦遮頭。另外，施政報告提出優化123熱線服務。李家超說，日後跨部門的投訴個案會由指定部門牽頭處理，其他部門必須配合，若出現權責爭議，政務司副司長會作最終決定。盧子清報導。
1: 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2030年內基本解決劣質劏房問題，並全力推展落實減撲房制度。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的時候強調，取締工作會顧及住戶需要，政府不會採用極端和高壓手段。
2: 我們不希望因為我們為了取締劣質劏房，就導致一個住戶沒有遮頭。所以我們說有序取締劣質劏房，要看看我們實質處理到的量是怎樣的。我們不是說一個好像以前一些很極端的手段，不理後果，全部人一定要今天清洗這裡，這些我覺得是不是我的做法，也不是香港政府打算的做法。
1: 對於劣質劏房會不會轉為地下化，李家超說，相信絕大部分業主都希望合法經營，當局會抽樣巡查，相信可以掌握違規情況。另外，施政報告提出優化123熱線服務，李家超說，跨部門投訴個案往往存在管理重疊或者沒人管的問題，日後123會透過分析，將個案交由指定部門牽頭，其他部門必須配合，如果權責上有爭議，就會交由政務司副司長作最終決定。
2: 法律上面其實不清晰，屬於你部門我部門，那就由副政務司長決定了，今次你。但呢，可能我們都會有一個叫做輪更表，今次的確這個是難以決定，是屬於你定他的，今次就你先，咁我登記了啦。咁下次呢，如果又有同一問題，又係涉及你兩個部門呢，就可能咁處理。呢個有一個公平嘅制度，同事好想做嘢㗎，不過佢亦都唔希望越權，因為唔係佢嘅權力，咁會有質疑，亦都唔想做咗一啲嘢話第二個部門話我嘅，你做咩做咗我啲嘢呢？咁有時係太熱心，有時就因為以前冇個案例。
1: 照顧者津貼加至每個月3300元，但是外界關注仍然設有經濟審查等限制。李家超強調，公帑資源有限，要精準投放在最需要幫助的人身上。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0: 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到會推出社區照顧者飯堂，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務中心，讓當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協助，有助避免悲劇發生。他又表示，早前有跟大學討論過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橋校園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間大專院校都說很有興趣，強調並沒有規定最終獲批的大學數目，但會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學申請。潘洁平报道，
3: 政府将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利用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非繁忙时段，为独居长者、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照顾者等等提供价钱较平的营养饭餐。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施行有关计划3个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商台节目的时候形容，计划试行相当成功，更加重要的是希望可以找到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
4: 有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落到来看看，喂，有没有哪些人有需要帮助，政府介入去帮助，因为如果不跟我们接触我们不知道嘛。有时候悲剧发生就是他从来都不出来找你。香港仔那个试验3个月里面，我们都转介了20个 case 去社会福利处跟进。这20位呢，即是我讲个假如啫。如果一路都是隱蔽的話，我們不知道可能有些悲劇發生都未定。
3: 陳國基說會檢討試驗計劃，研究優化，令全港的青年中心都可以逐步提供相關服務。對於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橋校園用地給院校申請，陳國基說之前跟大學談過，19間大專院校都說很有興趣。
4: 我們跟那些大學談過，他們研究過之後有成 19间嘅大专院校啊，大学啊咁啊，都好有兴趣。而事实上，我哋都冇一个规定话要俾几多间学校，冇。其实。

0: 全部都是要看他们给我们的建议书，哪一个是最好，可能是一间，可能两间，可能三间，没问题的。如果好的呢，我们整好晒，我们照批出去的。
1: 陈国基又强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主要是关于香港未来五年发展的方向，对于投资者来讲是很重要的信息，更能够清楚掌握到未来香港的商机，对于在香港投资更加有信心。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2: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大旺当区经济。他又表示，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可以作为表演场地，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最少增至7000个，如果资源许可会考虑增至10000。李俊杰报道。
3: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的时候，回应有提问指重建维园网球场的原因。他表示，除了因为到球场观赛的本地球迷以至海外旅客越来越多，维园在去年全运会举行沙滩排球赛事亦都获得外来观众好评，还包括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带来启示。
4: 启德体育园开幕了之后，我们见到几个的启示。第一，亦都是在一个交通方便相对成熟的市区的地方，原来对于体育设施的需求和协同效应是非常之好的。体育的盛事同时是可以带旺当区的经济。咁呢一個咁嘅考量之下咧，就令我哋覺得，其實喺維園咧呢一個地方係非常適合。
3: 至於重建同擴建嘅規模，羅淑佩就話，當局期望至少可以舉辦 ATP 500嘅賽事，但係如果資源許可，就會擴建成更大嘅場館，同時可以作為表演場地。
4: 我哋最少要做 ATP 500嘅賽事。咁即係話可以500分嘅計分賽，但係我係有一個更加大嘅期望咧，就係如果資源許可同埋嗰個場地嘅大小許可嘅話咧，我哋係可以做到去 ATP 1000都能達標。如果係要 ATP 500達標嘅話咧，最少係7000嘅座位；如果係1000嘅話咧，係可能要去到10000嘅座位。咁即係話我哋可能咧，亦都可以喺一啲適合嘅檔期嘅時候咧，用嚟做一啲演出嘅活動。
3: 主被問到五年規劃裏面將啟德體育園非本地表演嘅比例定為60%嘅原因，羅淑佩就話：現時非本地演出佔大約4至50%，將目標定喺60%，係因為啟德體育園適合進行好似世界巡迴表演呢一類規模嘅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好多其他場地，例如係紅館可以滿足本地演出。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2: 東涌有公屋項目嘅混凝土強度懷疑未達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話：發現問題就係房委會本身嘅監管制度發揮咗作用。他強調政府有制度監管工程，對如何處理相關責任亦有清晰制度。另外，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透露，粵艇南下最快10月實施，即時公布詳情，有助帶動跨境休閒消費和香港遊艇經濟發展。黃海怡報導。
5: 房委会早前证实，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三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记者会上被问到，当局有没有针对公屋质素作内部改革。他回应时说，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就是发挥了作用，在发现石屎问题之后再跟进。他强调政府对怎样处理相关责任问题亦都有清晰制度。
6: 房委会它本身的一个监管制度发挥了作用。我的石屎车去到地盘的时候，它要留起一些样本，然后样本要送去实验室，有了标准怎样去测试。测试有问题的时候，那批石屎落了在哪里，这些全部呢都是有了规格。当然承建商它要会有个后果的。政府有个制度，我们监管工程有个制度，政府对于这个责任应该是怎样处理呢，都有一个很清晰的制度。
5: 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记者会透露，最快会在10月实施粤艇南下，会适时公布详情。
7: 最早会在10月里面呢。

0: 實施月艇南下，以帶動跨境嘅休閒消費，帶動我哋香港游艇經濟嘅發展。適當嘅時候咧，會公布有關嘅詳情，包括咧特別我哋同廣東海事局咧一直商討啦，到時咧亦都會透露到有關嘅實際嘅工作安排嘅。
1: 政府昨日就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批准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

0: 透社早前话，美国财长贝森特据报计划周末期间在纽约同荷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等议题。贝森特话，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国 AI 体系出现分化持开放态度。罗宇光报道，
1: 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日呼吁美国和中国就人工智能 AI 安全设立护栏，达成一致，以防止强大的 AI 模型落入恶意非国家行为者手中。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贝森特计划在周末期间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 AI、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和避免两国 AI 体系出现分化持开放态度。他又说，预期和何立峰会谈的时候将会讨论开源和闭源权重模型。报道说，开源权重模型是指公开核心要素的 AI 系统，用户可以直接下载并针对特定任务进行微调。中国的开源权重模型越来越受美国企业欢迎，因为成本可能低于闭源权重 AI 工具，例如 Anthropic、OpenAI 和其他美国公司开发的模型。报道又指，贝森特和何立峰这次会谈意义重大，因为美国和中国是推动先进 AI 工具发展以及这项技术在全球获得采用的两大主要力量，而稀土在科技产品制造中就发挥着关键作用。报道亦提到，贝森特和何立峰的会谈将举行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月24号的华盛顿峰会之前。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被问到习近平是否将会访美和何时启程，发言人回应时说，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 AI 的提问时就指出， AI 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就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都越要及时完善。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需要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中方一贯支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以负责任态度参与多边人工智能治理进程。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欧洲和俄罗斯关系持续紧张，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罗宇光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和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之后在爱丽舍宫见记者。马克龙指出，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对此不会坐视不理，他已经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他们不会被吓到，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日和未来的安全。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混合战争或者混合攻击通常用来描述非军事手段，例如网络攻击、破坏行为或者散布虚假信息，目的是为对手带来压力和不稳定局势。报道又指，越来越多欧洲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可能正策动攻击，以试探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决心。欧盟成员国在今年7月下旬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将会增加32间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俄罗斯外交部昨日发声明指，欧盟这一轮制裁措施目的是损害俄罗斯利益，作为回应俄方根据国内法律规定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当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从事旨在破坏俄罗斯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罗斯和第三国关系或者阻碍俄罗斯海上航行的人等。俄罗斯外交部都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俄方指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

0: 顯然意在延長和升級武裝衝突，只會令到政治解決前景更加遙遠，強調在俄軍佔據優勢、特別軍事行動區域掌握戰略主動權的背景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是徒勞。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1: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說，美國已經同丹麥以及丹麥自治領地格陵蘭達成一項協議，賦予美國對格陵蘭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權。特朗普說，美國代表與丹麥及格陵蘭方面進行了磋商，確保美國能夠在格陵蘭採取必要行動，以保障格陵蘭和美國的安全。他又說，今後如果沒有美方書面批准，美國的對手將不能在格陵蘭建立基地、部署軍事力量或者進行敏感投資，而美方將立即着手在格陵蘭合適區域展開軍事部署。丹麥首相府同日公布，格陵蘭、丹麥和美國預計下星期簽署協議，以加強北極和北大西洋地區安全。首相弗雷澤里克森表示，協議承認丹麥王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以及格陵蘭人民的自決權。跟著羅宇光帶來動感天地。
2: 動感天地，
0: 德甲拜仁慕尼克主场7-0大胜柏林联，奥拉斯首次在拜仁上演帽子戏法，哈利卡尼独建两功，打破德国顶级联赛最快攻入100个入波的纪录。这一场入球数在18分钟由穆斯亚拿揭开序幕，哈利卡尼39分钟射入12码，上阵第98场取得第100个入波。完上半场前，奥拉斯在禁区顶射成3-0。换边之后，哈利卡尼在54分钟再有入波，拜仁之后入多3球，奥拉斯贡献其中2球，完成帽子戏法，协助主队狂扫对手7-0。拜仁在4战获10分，排榜首。英超独脚戏亦都大手交易，宾福特主场赠车路士3只光蛋。经过互无纪录加上半场，主队靠角球先开纪录，查顿安东尼换线顶成1-0。马天尼斯扑出舒特加单刀射门，但伊波泰雅高保中，83分钟宾福特扩大比数。到补时阶段，后备入替加卡华路埋斋锁定3-0胜局。宾福特保持不败，五战得9分排第3，车路士7分排第7。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话当局唔会采取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不希望让住户冇瓦遮头。陈国基话希望社区照顾者饭堂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等当局知道边啲人需要协助。副总理何立峰率团到美国，同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经贸磋商。过一个小时，经摄氏86度平均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中，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风险系中。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到60%左右。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除有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咧，快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咗啊，但系咧啱啱同一个位置咧，都系近住红梅谷路去九龙方向咧，又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咧，龙尾就去到博康村嘅，经过朋友留意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去到博康村，经过朋友请你小心。 另外啦，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西路嘅交通意外咧都未清理嘅，暂时一带都系车多。长青公路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西路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近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丽顿道车多，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去上环方向，现在左转红棉路方向都是繁忙的，现在龙尾就排到去告示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就慢车，龙尾九龙城回旋处。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和弥敦道交界交通繁忙。在新界了，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沥源村一段仍然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香港体育学院。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南围落斜西贡。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的时候透过裸卖减少包装，每减少三公斤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约一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有一次中医师跟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的会伤心的。我就终于都明白为什么我上次被人飞的时候，心这么痛啊。我下星期呢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谁？我是主持医疗节目那个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嚟紧呢几日天气会点啊？
6: 你咪去天文台专业度睇下咯，瑞文。
5: 喂，专业啲啦你。
6: 哦，你要嗰啲专业系嘛？一股东北季候风。
5: 喂，唔系用专业腔口读出嚟就系专业噶。
6: 咁又系，我呢啲唔专业嘅人，今个星期揾嚟自称唔专业嘅气象发烧友 Martin 讲下佢平时点样观察同分析天气状况。
5: 而我就揾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本地生态同食材嘅选择。
6: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5: 同我郑瑞文。
7: 大气候，
8: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7: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6啊，啱啱过咗，系啦，咁啊。依家大家觉唔觉得好似秋天已经来了呢？咁啊，天气几好，不过都几干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目前系31度，相对湿度6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9，强度属于甚高。今日嘅天气咧系因为高空反气旋啦，佢正系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嘅相对。

0: 湿度下降至60%左右。咁啊，同大家讲下天气预测啦。天文台就话今日系天晴，下昼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之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另外喺正午12点留意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喺东京以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的海域嘅。
1: 好，唔该晒郑瑞文啊，你听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呢、這个节目咧，除咗瑞文啦，有我自己胡世杰。节目名叫做大气候啊，由一至到两点钟咁样听到我哋咧，会同大家分享好多唔同嘅资讯嘅。其实有少少喜出望外咧，就过去嗰几日，我每日都睇住天文台嗰个九天嘅天气预报咧，哇，嗰、那个阳光啊，都系好大粒嘅橙色嘅阳光咧，令些醒神嘅，我觉得系。纵使你话啊，可能嚟紧嗰一两日可能有少少骤雨啦，希望咁，但系我谂普遍过去嗰成个礼拜，以至到嚟紧嗰几日咧。應該都好天，同埋有少少秋意啊嘛，因為見到有東北風呢三個字咧，哇！即刻城市秋咗。
0: 係啊，同埋咧，即係見到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咧，呢啲都係即係都代表住秋天已經正悄悄來了。夜晚其實咧，即係黃昏過後咧，你覺唔覺得舒服好多？即係好有風啦，同埋啲風吹埋嚟係乾爽唔立嘅。
1: 冇錯，尋晚我9点几去跑步啦，喺銅鑼灣嗰頭，其實。正正有你呢個感覺嘅，咁當然都會出身汗，自己覺得自我感覺良好啦。咁但係嗰個周圍嘅空氣咧，唔會係罩住你嗰只咯。
0: 係啊，好舒服啊！我屋企已經2-3个礼拜冇開冷氣啦，夜晚。
1: 哇！ Yeah! 你的電費應該可能
0: 慳唔少，
1: 拍住林超英都唔出奇。
0: 咁唔係唔得，拍馬都追唔上，
1: 係嘛？
0: 係啊，冇錯。
1: 咁係33，我相信你會開嘅。
2: 如果俾我哋有得拣，我哋可以冇咁多冧树嘅话，相信都唔会有香港木符嘅存在。但系因为我哋实在冧好多好多树，而我哋冇好地使用佢、珍惜佢，其实去咗堆填区，实在系好可惜嘅。我哋发现咗我哋社会上面有好多软弱嘅一啲嘅结构部分，我哋系冇呢一个经济体啦，冇呢个工业啦，冇人去懂得点样运用呢一个本身系天生我材。一定有用嘅一個樹木啦，嚟將佢好好地使用，變成一個社會資源。我哋睇到呢個弱點嘅時候，其實真係去諗其實作為一個設計者，我哋點樣唔單止只係用木材設計一件傢俬俾某一啲嘅顧客，而係真係去諗一個咁大嘅天然資源，如果好好地使用嘅話，佢能唔能夠為社會帶嚟一啲嘅衝擊？我覺得我哋香港木庫去成立嘅時候初心係希望呢一個木材唔好變成一個我哋睇唔上眼，係咯，打風冧梗係廢柴啦，一個咁嘅概念，而係將佢變成一個真真正正喺我哋身邊長久陪伴嘅一個同伴。逢星期六中午12点3，我會收聽香港電台第一台，由胡世傑、鄭瑞文主持嘅《大氣候》，我係黃卓健 Richie， 香港木庫嘅創辦人。
1: 好，即刻進入我哋嘅本周專題啦。咁啊，今日嚟講咧，我哋揾嚟兩位熟悉嘅朋友啦，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包括有助理總監 Katie 啦、戚曉麗啦 ，Katie，Hello， 仲有佢同事啊，大家都熟嘅啦 ，Darren 梁子謙項目經理喺度嘅
3: ，Hello， 大家好。
1: 係咁啊，今日嚟講咧，我哋四個人傾一啲咩嘢咧？其實啊，我睇完尋晚阿 Katie 同埋 Darren 俾我嘅一啲。資料呢，咦，我仲以為我哋今日要上堂，甚至乎要呼應住阿特首添。
0: 係啊，
1: 原因係乜呢？嗱，我淨係讀今日嘅題目，大家唔好瞓著，因為一陣間落嚟咧，相信應該係好精彩嘅。NBS 嘅社區效益與幸福感，以森林復修為例咁樣。你誤咗，即係你係明定唔明啊？
0: 唔明啊，唔係呢個題咧，咁樣寫咧就覺得好似係 master 嘅，即係碩士嘅課程嘅其中一課嘅一堂啦。然之後要講3个钟嘅，應該係，中間可以有5分钟 break。
1: 咦？我問下 Katie 先，係咪可以咁樣進行咧？
4: 應該 master 應該可以開個班，應該唔止3个钟，
0: 應該唔止3个钟，
4: 係三
1: 喂，但係其實咧呢個題咧本身由個趣味喺邊度咧？其實，
4: 趣味喺邊度啊？這個真係好難答啊，係啊，一個咁認真嘅一個題目。咁但係咧，其實我諗好多時大家去，因為我哋真係好多討論喺 MBS 嗰度啦，咁樣。咁但係好多時咧都會去咗一啲位置去講緊一啲客觀嘅好處嘅，係啦。咁譬如森林修復啦，咁樣啊，咁啊，生物多樣性高咗啦，碳存放高咗啦，咁樣。咁咧，其實要有時要諗一個問題嘅就係，喂，依啲嘢好咗，關我咩事？係啊，嗱，我覺得依個係一個趣味嚟嘅，係啦，因為關個人咩事咧，其實係一件好好重要嘅事。我哋講緊譬如nature based solution 或者好多依啲嘅新嘅一啲我哋講緊嘅project 嘅方向咧，其實佢同以前好唔同嘅一個位置咧，就係以前好多著重真係。啲動物係咪翻咗嚟啊？有冇個生態環境提供咗啊？而咧點樣扣翻喺同個人嘅關係咧？平時都講得係好弱下嘅，即係好總之又好咗啦咁樣。咁但係咧，其實點樣好咗咧？係有一啲唔同嘅方法去量度。而其實係量到一啲主觀你覺得好唔好嘅，因為我咧本身係讀science 科學。嗰啲生態嘢，我第一次接觸到呢啲嘢咧，我直情覺得嚇點讀都得，點讀啊咁樣樣。咁後屘慢慢去理解，其實成個嘅量度個過程或者個方法嘅時候咧，我就有另外一番體會，而覺得咧，我真心覺得係有一個唔同嘅趣味，因為有好多唔同形式嘅方法，同埋講緊到底依件事關個人係咩事咧，有好多唔同嘅方向我哋可以講嘅，係啦，譬如而家成日都講啦，幸福感。系啦，咁到底整個森林出嚟，對於我嘅幸福感有冇提升咧？咁樣，咁依個都係其實好多好多唔同嘅方法，原來可以量。
0: 但其實因為我諗咧，即系點解我哋望落啲字嗱，隻隻都識啦，幸福感好難去講。其實依家就咁問阿世傑你幸唔幸福啊？或者甚至乎我問我自己，我幸唔幸福咧？我一時三刻我都答唔到啊！
1: 我會
0: 即系同埋。我谂佢喺香港人嚟讲咧，幸唔幸福咧，代表你能唔能够所谓安居乐业啦，有冇份稳定嘅职业啦，然之后即系身体健唔健康啦，但系要样样加埋，即系系一个好主观嘅一个概念。
1: 我试下回答你正话嗰条问题。如果你问我有冇幸福感咧，我尝试用一个，我试下举啲例啊。我譬如话我上个礼拜。走咗去食個靚靚地嘅午餐，咁平時少去嘅餐廳咁樣，咁食完之後，咁當中同人傾下偈啦，我覺得有幸福感喎。甚至乎我上兩個月，我同我屋企人去咗一間都貴貴地嘅酒店食咗個自助餐咁樣，咁即係又要 book 啊，又平時唔會食咁貴嗰啲咧，咁我又未去過啦，大鄉里。咁我又覺得有幸福感，
0: 但係其實咁
1: 死啦！你
0: 又隨時間會變嘅喎，例如你出咗 trip，
1: 你淨係食先有幸福感。
0: 係啦，即係你去咗即係做嘢公幹喺第二個地方，跟住翻到嚟你會哇好想食魚蛋粉啊！你食咗個碗魚蛋粉又唔係貴啊，但你又好幸福喎。即係我覺得好難去度啊。
3: 或者我嘗試俾下一個簡單嘅答案嚟。咁其實兩位主持其實都啱嘅。其實幸福感可以好多種唔同層次去演繹。簡單嚟講，就係一個人對自己嘅生活覺得好唔好嘅一個整體嘅體驗。咁如果表面嗰陣啦嚇，我哋可能用一個譬如頭先Tony 講嘅，可能係從一個享樂主義去睇，好 subjective 嘅，即係好主觀嘅一個幸福感。我呢下我當下到底我感唔感覺到開心啦？我滿唔滿足啦？或者我喺呢一刻有冇一啲嘅負面嘅情緒，或者正面正向嘅思維啦等等？呢啲咁其實加埋咧，其實就係我哋講緊嗰個幸福感嘅第一個層次。咁另外有一啲即係可能從社會科學或者喺心理學嘅角度，咁其實佢都有另外一個層次，就係可能再專心啲啦，就係講緊一啲人生意義上面嘅嘢嚇，即係話譬如話，我覺得我自己個人生個方向清唔清晰，
0: 有冇存在感，有冇價值感，
3: 可唔可以做到我個人生目標？又或者我人生有冇意義，或者個人成長方面做得好唔好，或者我人際關係我攞唔攞到一啲嘅滿足喺裏面？咁其實可以有一個 大抵呢兩個層次嘅分別咁樣樣。
1: 喂，但係我想問一下，正話我哋開宗明義啦，今日嘅題就係講即係以自然為本嘅方案裏面嘅社區效益，啱嘛？咁但係點解要了解社區效益呢？如果

0: 我只是讲个人存在的幸福感，那社区效益和这件事的关系在哪里呢？其实我有少少 get 不到，反而这里。
1: 如果真係套返落去我哋講森林嘅復育呢樣嘢啦，咁其實頭先 Katie 都有講，我哋唔單止係睇生物多樣性啊，或者減碳啊呢一啲咁客觀上面嘅指標，咁其實如果我哋即係套用返可能落去，可能好多地方嘅一啲嘅經驗啦，其實我哋做森林復修裏面有好多唔同嘅功能嘅，譬如話我多咗一個即係綠色嘅空間，咁其實我自不然，其實無論居民又好，或者訪客又好，我多咗一個環境去接觸個大自然啦。我可以做運動啦，可以去休憩啦，甚至乎裡面可以衍生咗好多唔同嘅野外環境教育嘅活動啊，一啲社區嘅項目，譬如我去植樹，咁我可以參與到呢個保育。咁其實呢一啲活動其實間接係影響緊普羅大眾市民嘅一啲身心靈嘅健康，甚至乎可以鞏固到一啲嘅社區關係啊、地方認同感啊呢啲。咁其實啱啱頭先講嘅嗰個幸福感就係 hit 得中呢一啲比較深層性嘅意義啊。但係唔單止個人上面有一個即係 added value， 對於個社區對呢一個整體個環境其實都會有一個提升。
0: 咦，我明明地，因為上兩個禮拜咧，我哋揾咗長春社同觀鳥會上嚟傾咧，就傾嗰個和花雀啦，同埋係佢哋服咗一啲稻米，咁就令到佢啲雀仔有得食，而且和花雀嘅數量咧就即係不跌反升咁樣。咁當然啦，黃花雀我基本上連真身好似未見過我都，咁但我就覺得幸福咗，就覺得我好我好開心嗰件事嘅出現，同埋黃花雀多咗。咁呢個係咪即係都可以算係第一有社區效益，第二即係作為我一個即係700多萬香港人嚟講嘅一個我咧，我幸福咗係咪都可以撐落去嘅咧？如果咁計嘅話，
2: 絕對可以咁樣計嘅，因為其實我諗社區效益咧，佢去量度嘅時候咧，佢唔係只係當一個大整體，佢其實好多時候好多個量度嘅方法都係以個人為一個量度單位，係啦，然後整體其實再去睇普遍個 average 嗰個數字，係啦，喺整體個社區嗰個層次上面去到點，係啊，咁我諗個人滿足感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事，就係好多時咧我哋尤其是我哋做呢啲我哋讲緊生态嗰啲 project 呢，好多时候好多人啦，我咁讲係呀，佢可能自己觉得自己同个环境唔係好 connect 嘅，係呀，咁所以到底嗰件事有冇让佢变得好呢？呢个係一个好重要嘅议题，而令到其实你点样令到每一个人逐个人其实去支持嗰个项目。咁呢个都係我自己认为呢，其实 MBS 在我哋做保育嘅呢一啲嘅人啦，里边咧，我觉得系一个几大嘅转向嘅方向嚟嘅，因为我哋以前去谂嗰样嘢咧，真系好系睇真系个雀仔啦，咁就我中意雀仔啊嘛，所以我听到话黄花雀多咗，我会好开心啦咁样，咁但系个人点样去使用个环境咧？咁嗱，我以如果譬如黄花雀嗰个 project 嗰个为例啊，可能去访问嗰啲参加嗰、那個和花雀嗰、那個種米嗰個過程咧，係啊，嗰、那個農夫啦，嗰啲參加者啦，佢會話到俾你哋知咧，啊，原來佢覺得嗰件事好有意義啦，原來我可以保育做一個國家級嘅受保護嘅動物喎，係啊，咁嗰個帶來嗰個 fulfillment 係好大嘅。另外咧，農夫係因為我當年都有參加過個 project 嘅，
3: 哦，
2: 係啊，我好記得一個
0: 有冇數雀先？
2: 我數雀就好渣嘅，係啦，咁我通常就係同農夫打交道嗰、那個，係啦，我好記得一件事嘅，咁我就覺得呢個係正正就係講緊嗰個幸福感或者個社區效應係啲乜嘢？嗰、那個農夫個社群原本咧，佢哋係好唔 support 咧去搞一啲呢啲咁嘅生態嘅，係
0: 啊，即係佢種啲，即係種啲稻米俾佢食，
2: 俾雀仔食喎咁樣，咁佢完全係違背咗佢嗰個佢個道德倫理，其實對於農夫嚟講，
3: 係
2: 佢個生計嚟噶嘛，咁樣。咁但係咧，當年嗰陣時一種嘅時候咧，我好記得個農夫繼續喺度嚇啲雀仔走，我好記得，跟住係啦。咁但係佢點解要嚇嗰啲雀仔走咧？佢就係覺得都唔可以俾個雀仔食曬，然後就冇收成㗎，因為農夫嘅責任係要收成。
3: 係啊，
2: 而我好記得係咁多年嚟，我都冇見過佢啲細路仔翻嚟幫佢耕田。咁然後咧，佢啲孫啊、屋企人啊，全部走翻嚟耕田，然後就去 就佢覺得哇好好玩啊！佢直情帶埋大陸啲親戚翻落嚟，係啊，特登係落嚟，係啦。而對於個景色啦，對於佢爸爸做嗰樣保育嘅行為啦，佢哋對於覺得佢個教育意義，帶埋大陸啲親戚落嚟睇，哇！原來禾花雀啊受保護啊，唔好再食啦咁樣。嗰樣嘢咧，都正正係我哋而家講緊嘅社區效益。我哋讲紧嘅可能个人个幸福感重其实加叠上嚟嘅，咁而我哋其实而家建立嘅研究咧就系、是、到底呢啲讲到咁虚无缥缈嘅嘢，其实可以用一啲咩嘢方法我哋可以捕捉到佢，而捕捉之余仲可以有一啲量化嘅方法，而令到我哋可以作出一啲选择，到底呢件事系咪要再做好啲，或者唔应该做，或者要改变，甚至原来第二套方案可能先更好。
3: 啱啊，即系其实我一路听咧，我个谂法就系、是，即系嗱，当然你话社区效益啦，或者系嗰个所谓嘅幸福感咧，唔系净系一刹那当下，我食咗餐好嘢，或者我玩咗啲乜嘢，我好开心咁样，就唔系嗰个一刹那嘅短期。而一个长期啲去睇嘅一个嘅效果啦，有冇一个嘅即系心理上、心态上嘅一啲嘅变化啦，或者系同人与人之间嘅连结，但系呢啲系要时间噶嘛，唔系净系嗰一天，唔系嗰一秒嘅事。咁但系我哋嘅量度始终要从嗰一天或者系嗰一个活动开始噶嘛。咁啊，听 Katie 同埋 Darwin 咁讲，即系话其实喺一个 project 入边，其实辐射性有好多嘢要量度噶。咁而量度又要量度嗰一秒，又要追踪研究地，又好多日好多层咁样样去追踪。我觉得呢件事好鬼复杂啊！
0: 同埋点会咁多人力？唔系点会啊？如何用应用到人力物力去将正话瑞文讲嗰啲唔系一个人嘅某一个点啊嘛？
3: 系啊，
0: 即系点线面都可能要噶。
3: 系啊系啊。
0: 咁点量度咧？喂，
1: 所以其实即系我哋又翻去即系个森林复育呢一个项目嚟睇啦。咁其实。一个森林要由一个可能光秃秃嘅个山头，变成一个真系好茂密嘅树林嘅话，其实佢讲紧系至少10年以上嘅时间。咁所以撇除你真系去种植，其实你当中呢十年其实有好多嘢可以发生嘅。譬如头先讲好多教育嘅活动啦，意识提升嘅活动啦，咁好多社区嘅项目嘅参与啦，喺里面啦。咁我哋就要一步一步喺唔同嘅节点嗰度，就系嗰啲点线面里面去揾翻呢一啲嘅活动，到底点样影响到我哋嗰个身边嘅居民啊，唔同嘅持份者。咁我哋自己团队啦，咁其实喺过去大概半年至九个月到啦，咁我哋都同一班学者咁一起去 develop 到一套assessment framework，一个框架，去尝试梳理到底有啲咩主要嘅 dimension 我哋需要去了解去量度嘅咧。咁我哋就大概梳理咗五项嘅 dimensions。咁如果套用翻喺呢一个例子里面，咁第一样嘢咧就系讲紧身心灵健康 wellness 系啦。咁呢个头先大致上都讲过啦，即系会唔会多咗一啲空间或者绿色嘅环境去俾大家做运动啊？去接受大自去亲近大自然啦、啊。咁会唔会因为可能进入到呢个森林嘅环境，令人觉得平静咗、舒适咗，又可以减到压等等？咁其实都有一啲好科学嘅方法去量度嘅。咁或者我就继续讲埋有其他嘅范畴先。咁第二个范畴就系叫做 cultural well-being， 一个文化福祉。咁其实有少少。近咧，頭先講嘅嗰種社區嘅 belonging 啊，即係嗰個歸屬感嗰樣嘢。好多嘅例子都話俾我哋聽，其實做植林又好，或者復育又好，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需要一啲居民嘅參與，或者係當地嘅市民嘅參與。咁其實有佢哋嘅參與咧，其實可能當中嘅過程其實亦都可以提升到佢哋嗰個歸屬感啦，同埋個信任啦。亦都可能會因為咁樣樣而感覺到自己嘅聲音其實原來喺嗰個項目決策過程係受到重視嘅。咁所以呢一啲都係一啲可能好無形，但係其實就直接影響緊你對呢樣嘢嘅感覺，或者我哋所講嘅整體嘅幸福感。咁再落嚟第三個就係一個叫做社會學習同埋賦能啦。其實頭先都講，可能喺個復育嘅過程裡面，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教育活動可以出現咗。咁到底會唔會提升咗你喺譬如生態上面或者保育上面嘅知識咧？嚇、咁呢啲其實我哋都可以有方法去，譬如透過一啲focus group 啊，或者一啲嘅訪問啊，甚至乎問卷咧，可以去即係做到一啲前測後測嘅去追蹤到嗰、那個即係改變嘅。咁再其次就係一啲譬如社區經濟啦，譬如頭先講我哋森林復育裡面。其實有好多外國嘅例子都話俾佢哋聽，唔單止係種棵樹咁簡單，其實有好多項目可以做，譬如 而家我哋講一啲 edible 嘅 landscape，一啲 forest 嘅一啲 food forest， 咁其實都可以喺呢一啲嘅活

0: 裏面衍生出嚟嚇。咁、當中可能會有啲嘅產出啦，可能有啲嘅 food produce 啦。咁其實呢啲都會係牽涉到一啲嘅地區經濟嘅元素。
1: 因為係咯，即係我哋開頭都講嘛，即係今日都會提少少關於本地嘅食材。咁尤其是我哋呢咁多年啦，特別即係同 Hong Kong U 嘅合作，都經常係講到好多本地食材嘅運用。第一就減碳啦，第二就即係大家即係本地人就食翻本地嘢啦。第三原來都要發覺翻，即係粵歌唔係外國先至完咯。其實 Katie 一定係贊成嘅，即係本地係咪 local farm 一定係正嘢啦，係咪？
2: 係啊，其實關於譬如講翻喺個森林上邊啦，我諗其實唔係，我諗而家唔係好多香港人都知道，其實香港啲森林其中一種係果園嚟嘅。系，其实好多林木系果园嚟嘅，咁啊收埋咗好多水果噶。我谂唔知道你哋知唔知道香港有啲咩水果？
1: 士多啤梨，
2: 士多啤梨，士多啤梨又唔系个森林度嘅，士多啤梨喺个农地度嘅，系啊，即系林木里边，系啊，
3: 真唔知梅咯，
2: 唔会
1: 杨桃。
2: 羊头啊，羊头系啦，
3: 好多好多。
1: 我最记得嗰次咧，我讲又题外话咧，就系点解我记得咧，就系早两年我同阿瑞文去拍我哋大后啲片啦，咁样咁有一个农夫就响就咁，都系呢个时间咁上下啦，就真系上边有啲羊，哇！我咁多羊，不过好清晰嘅，佢割落嚟俾我哋试啊。
3: 嗯，系啊，就咁就食得噶咯，
2: 酸嘅应该都几
1: 好酸，
2: 应该好酸下
1: 嘅，系 OK 嘅。
2: 系啊，羊肚其实系其中一种，因为香港其实有好多我哋讲紧叫做山边啦，其实好多嘅林区咧，其实佢都系啲以前嘅果园嚟嘅。
1: 嗯，
2: 系啊，咁啊，羊肚啦，其实荔枝龙眼啦，啊，仲有黄皮啦，
3: 啊系噃，
2: 系啊，呢啲咧都系。我成日都覺得黃皮啊、羊肚啊、碌柚啊，呢啲都係大家遺忘咗。其實喺我哋以前細個會食得到嘅。咁仲有好多桔啦，係啦，呢啲咁呢啲都係我哋講緊，因為我哋講緊成件事森林修復咧。以前可能傳統就講，哎，我哋種啲本地品種咁樣，唔好掂佢啦咁樣。咁但係咧，我哋一去到一啲同人要發生關係嘅時候咧，其實頭先阿 Darren 提過嗰啲 edible forest 嚇、可以食得嘅森林，或者 food forest 或者食物森林呢啲概念咧，其實咧係一啲好好嘅 program 我哋講，去放落去呢一啲咧nature based solution 嘅呢啲 program，因為好多人唔會 nature based solution 做一樣嘢啦，我想嗰度個濕地改變咗佢做咗一個功能，其實唔係嘅，好多時候要講好多個唔同嘅功能嘅，而一啲功能咧越讓人參加得到咧，其實好多時候嗰個滿足感，係啦，會帶嚟越強。咁而更加有趣嘅嘢就係，到底我哋可唔可以尋找翻一啲同森林相關嘅經濟活動？頭先提過個社區經濟活動，咁而又令到可能市民又有一啲特別嘅嘢食，同一時間嘅就係大家其實可以喺件事度參與到好多，即係唔係淨係心靈上邊覺得個滿足話我個環境好咗啦，周圍有綠色啊，而佢其實有一啲好實際嘅工作，佢可以幫手植樹，可以幫手修復環境，同一時間原來佢喺嗰度耕種，係啦，咁一個持續嘅管理，咁而呢一啲咧都係我諗都係一個未來嘅趨勢，就係好多呢一類型嘅 project 咧，其實好應該就係有一啲嘅設計係讓到由農夫到可能普通嘅村民，甚至我哋普通嘅市民咧，其實好 proactive 咁樣咧，係參與緊喺裏邊嘅。咁我哋覺得其實食物呢一 part 係一個幾
3: 好嘅切入點，
2: 係因為我中意食啦。
1: 其實唔單止你嘅，我諗香港好多人咧，即係正話我講啦，我自己咧咪食有，即係好多時咧咪食有呢個獲，即係獲得感啊、幸福感啦。咁我諗好多香港人都好易就同食聯想，即係無論你係咩背景嘅人。一講到食大家都開心。
3: 同埋我其實你咁樣講完之後咧，我突然都諗通咗啲嘢啦。即係喺節目開頭嘅時候，我咪成日都即係我就講啦，就係話其實我哋作為香港人，一般都市人咧，就覺得自己幸唔幸福咧，就係其實基於我住得好唔好，然之後我有冇錢揾，然之後會唔會好大壓力，同個環境有關啦。
1: 通常呢啲嘅
3: 係啦。咁但係頭先。即係會，我哋會覺得哦，我哋喺城市入邊，我哋住嗰棟樓，我嗰個社區啊，附近啲嘢買得方唔方便，然之後份工作穩唔穩定，好似淨係喺個城市入邊先有我啊，一般城市人就係咁諗啦。但係冇諗過原來，咦唔係喎，喺森林嗰度聽你咁講，其實喺森林嗰度同樣都可以發生呢啲嘢。你依樣係可以喺嗰度住，喺嗰度附近住啦，應該咁樣講。喺森林入邊亦都可以有經濟產出嘅一啲嘅糧度喺度啦，唔係佢嗰度係樹。

0: 雨林就冇嘢咁样样，唔系咁啦。咁同埋就系、是、嗰、那个身心灵健康，即系嗰个纾解压力可以度到，即系生理反应其实系可以量度噶嘛。咁仲有啦，就系、是、你头先话嗰个投入感同价值感其实系互为关联嘅，呢啲心理学嘅一啲嘅层次嘅嘢啦，咁又真系有噶噃咁。
1: 因為其實我哋講去到呢個位置、我哋講可能原本就講個 MBS 係一個 forest， 但係咧有另外一個概念其實可以轉一轉佢嘅，有一個叫做都市農業，一個 urban agriculture 都市農業。其實我哋頭先講緊可能同種植相關，其實就係一個亦都好多地方都好常用嘅手法咧。其實咧，佢好多時候就喺一啲好似香港咁好都市嘅環境，然後咧其實就係個俾個市民咧去參與，而去提升咧個身心靈。其實最主要唔係講緊到底有幾多食物產出，而係嗰個參與嘅過程裏面到底讓個市民嘅參與程度，佢可能嘅生活習慣係啦，可能到佢唔係話一定要嗰啲嘢係嚟自嗰個森林或者個農地，而係佢可能對於選擇食物嘅諗法方向咧，都會逐漸產生一個改變。呢、這個其實都係一啲好典型嘅一啲MBS 達到嘅目的咯，就係、是、點樣改善個社區嘅人嘅健康，係啊，佢嘅生活習慣，甚至就係佢一啲睇食物啊、環境啊個價值嘅。咁啊，依個我自己都覺得你如果我哋再去 design 一啲 MBS 嘅時候咧，其實去睇嗰件事係應該要去闊啲。系啦，而去帶嗰個唔同嘅功能嚇，依、這個先係當初 MBS 可能設計上邊，我自己覺得佢最精彩嘅地方。
2: 其實我哋即係未繼續落去咧，嗱，正話 Darren 講到第四點就係社區經濟啦 ，community based 嘅 economy 啦，其實未完嘅。
3: 其實都仲有最後一個 dimension 嘅，就係講緊preparedness 同 resilience， 我哋成日讲即系韧性，韧性呢样嘢，其实同气候变化或者同自然灾害好有关系。即系我会唔会透过呢、這、一个即系森林复育呢样嘢，我衍生到好多，譬如资讯嘅发放或者一啲社区嘅 infrastructure， 其实可以帮到大家去应对呢一啲唔同嘅危机或者 challenge 咧。咁其实呢五个范畴其实都可以有好多嘅方法去即系去攞到我哋应该有嘅数据去量度嗰个转变。头先讲。譬如有问卷啊，有一啲前测后测嘅对比啊，甚至乎访谈焦点小组咁样。咁其实咧，而家坊间都仲有好多应用咗一啲新嘅科技啊 ，AI 等等一啲嘅途径或者 tool 啦、去帮我哋去揾到一啲相关嘅 data。咁其实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嗰、那个即系一个外国例子啦。咁其实头先大家都有问到啦，喂，咁如果我想知道我个身心灵健康系咪真系有改善啊，或者我系咪真系有减到压啊，可以点样做咧？咁其实过去咧，可能大家都会谂最直观、最简单嘅方法，俾你填張問卷咯，咁俾五分你，你就 tick 啦咁。咁但係原來而家其實都有一啲嘅所謂叫做 biosensors， 一啲感知嘅儀器咧，可以幫到手。譬如話喺我哋加拿大啦，咁加拿大有一個叫做 NatureBreak 嘅研究。咁其實都係大學同一啲 NGO 一齊聯同去進行嘅。咁佢哋就邀請咗40多位嘅一個即係參加者啦，去做咗一個2个钟头。一个沉浸式的森林体验，咁里面咧就有一啲导师可能同你讲一啲自然科学嘅嘢，亦都会带你咧去做一啲感知嘅练习。咁之后咧，咁其实佢就会叫你带上一啲嘅感知仪器咧，去量度你啲交感神经同埋一啲情绪压力嗰个转变。
2: 即系好类似带条手带啊，或者即系唔知绑啲喺个身度。
3: 有啲似你平时带住嗰啲智能手表咁，其实就可以量度到一啲指标啊。咁其实佢讲紧系边三样咧？第一样咧就系心率啦，心率其实你可能智能手錶都可以做到。咁第二樣咧就係一啲皮膚嘅電嘅反應，咩意思呢？簡單嚟講，其實當你緊張嘅時候咧，你就好容易咧手心出汗。我相信大家都可能會經歷過。咁第三樣咧就係指尖嘅温度，因為咧當緊張啊或者喺高壓嘅環境底下咧，人體其實可能血管收縮啦，咁可以導致到你嘅手腳都會冰冷。咁其實佢就係摸住呢一啲嘅微小嘅變化去睇下你啊，你進入咗呢個森林浴或者森林活動嘅過程裏面，到底會唔會幫到你可以即係減少翻一啲嘅負面情緒啦？ 可以提升翻你嘅专注力啦，甚至乎可以令到你嗰个正向嘅思维都可以提升嘅。
2: 明吓，即系当然啦，我估有呢啲叫做
0: 好客观嘅量度，
2: 冇错，即系 biosensor 咧，我觉得系。

0: 可以好叫做響科學嘅層面，你可以準確量度到佢嘅一啲叫做生理反應。
1: 嗯、
0: 但係其實我又覺得咧，不可或缺嘅咧係你嗰個主觀感受，即係譬如瑞文話：，誒、哎，我去到嗰度同小朋友一齊做兩個鐘頭嘅野餐，咁呢個滿足感係我自己即係好真真確確感受到，我係好過琴日噶嘛。咁、呢個咪一個主觀加埋你正話所講 biosensor 咧、從一啲醫學或者係生理方面，冇、錯啦，去量度。咁我諗呢個相互相成應該幾有用。
2: 所以呢樣嘢其實就係一種我哋即係學術界咧，就有一啲叫做 triangulation， 即係你係要交叉去互相去認，即、係、
1: 互相
2: 驗證呢樣嘢嚇。即係所以。喺頭先我講啦，即係一個服藥嘅過程，可能十年，其實你可能喺唔同嘅時段，你都可能要同呢啲相關嘅持份者去真係做翻個訪談，去了解佢真正背後嗰個感覺係點樣樣，而對應翻呢一啲客觀嘅指標，到底嗰、那個關聯性係邊係點啦？到底係關係係咪好大啦？到底係正向嘅關係定係負面嘅關係啦？咁所以其實係有一套咁樣嘅方法去慢慢去做出嚟
1: 嘅
2: 啦。
1: 好得意喎！我見到其實你帶嚟嘅資料咧，喺美國啊或者唔同嘅一啲嘅中心或者係研究團隊咧，用唔同嘅dimensions， 即係唔同嘅方法去測量佢哋啊，究竟係咪放鬆咗啦？或者係人喺唔同嘅環境底下咧，佢哋嗰個嘅感受，個壓力嘅水平，
2: 係，
1: 我覺得好得意喎呢個。
0: 唔係你講下美國嗰個好搞嘢喎，佢嗰個國家軍事醫療中心咧，佢分咗兩組人，一組人係行森林。一組人咧就行呢個咧話車又多啊，都市嘅步道咁樣，即係其實呢件事本身咧，即係諗下，如果你行森林同行彌敦道咁，應該就算俾香港人都覺得肯定係兩回事啦，係咪？
2: 所以佢嗰、那個即係嘅結論其實都好得意嘅。佢頭先講話有好多嘢可以檢測啦，佢今次就檢測你口水裡面嘅皮質醇。大家可能聽皮質醇就好容易會諗到啊，其實就係個壓力指標啦，係啦，壓力荷爾蒙啦。咁其實就係正正如果行綠色步道嗰一班人。其实佢的压力咧系可能下降咗成50%，相对于你行城市嗰条路嘅咧，其实系高出好多嘅吓。咁、同样咧都可以睇到即系。呢一班人即係佢哋嗰個正念啊，或者個專注力咧、啊，都明顯提高咗。
0: 係、
1: 跟住有一個咧，仲係追蹤研究嚟嘅喎。其實佢係2002至2006年，即係橫跨四年嘅一個已完成嘅河岸森林復修嘅項目咁樣啦。咁然之後咧，100多個參加者咧，就係喺唔同嘅場景啊，即係喺復修咗森林加鳥聲啦，復修咗森林再加交通聲啦，喺即係城市嘅環境加鳥聲，同埋城市嘅環境加交通聲咧，佢哋。分別佢哋嗰個嘅體驗啊，或者係佢哋嗰個生理狀態啊，係有啲咩分別呢？原來真係森林加鳥聲，佢得分係最好嘅喎，最靚仔嘅喎，
0: 因為最低壓力嘅嘛呢個。
1: 係啊，
0: 好，今日喂多謝曬兩位啊，Katie 啦同 Darwin 啦，同我哋講咗一堂啊，即係用森林復修去講下呢個幸福感。轉頭翻嚟仲有一小時嘅，大約係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同习近平相处融洽，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白宫高层官员向记者透露，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乘坐的飞机将于下星期三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特朗普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于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当晚亦都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伉俪同中方代表团。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OpenAI 的奥特曼、Tesla 和 SpaceX 的马斯克、NVIDIA 的黄仁勋等。到下星期五，习近平伉俪将于白宫同特朗普夫妇茶叙，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习近平同彭丽媛就会结束访问行程，前往安德鲁斯基地。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

0: 预计是习近平之行的讨论重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问题，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说，五年规划的目标显示当局非常有决心解决劣质劏房。目前至2030年一共有四年，认为业主有足够时间处理问题。他说简朴房制度登记期过了一半，至今收到超过72000个登记，反应理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记者会说，五年规划公布的六大范畴都与局方的政策高度相关，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在深化大湾区融合方面会持续优化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以及推行粤艇南下和港艇北上措施，并建设跨境铁路项目，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大旺当区经济。罗淑佩又说，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如果资源许可会考虑增至10000个。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施行计划3个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候形容计划相当成功。他又说，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说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60%左右。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nson 先同大家跟进翻啲交通意外啦。首先系元朗公路去上水近唐人新村路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排到洪天路。重复多次，系元朗公路去上水近唐人新村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洪天路。而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窝打路道嘅意外系未清理噶，咁现时龙尾排到法国医院。咁就係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窝打路道係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法国医院。而 而龙翔道去葵涌近黄大仙港铁站都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就排到蒲岗村道桥底。重复多次，是龙翔道去葵涌近黄大仙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蒲岗村道桥底。仲有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路快线的交通意外都未清理好的，不过驾驶人士经过就请你小心了。转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而九龙入口就排到爱民村。另外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都是比较车多少少的。转看路面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2: 政府将强化对照顾者的支援，将为低收入家庭护老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及为低收入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津贴金额增加一成。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5: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31。
6: 旅游乐园之
7: 韩国初秋好去处，秋天的感觉 feel 到啊！
6: 今个星期邀请到
7: 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同大家分享韩国初秋赏枫叶热门地点，
6: 例如三清洞同北川西川一带。
8: 至于韩国的中秋节有咩嘢食呢？
6: 会唔会都有月饼食呢？
8: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6: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Herman
8: 加埋 Joyce 旅游乐园见。
9: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10: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们解码。
1: 红橙黄绿青蓝紫，仲有黑同白，咁多只颜色，你最中意咩色呢？唔同颜色俾到人唔同嘅感觉。我郑瑞文最中意就系浅黄色，觉得佢有活力之余，又唔会太抢眼。我哋大气候咯噃，最紧要就梗系绿色啦，代表环保啊嘛。喺人嘅眼中，颜色有唔同嘅象征意义；喺动物嘅眼中，可能都系一样。有科学家研究海鸟中意咩色，发现佢哋嘅偏好同佢哋经常食咗咩海洋塑胶落肚有关。新西兰有大学以企鹅做测试，将唔同颜色嘅水樽盖放喺佢哋面前，发现佢哋特别中意白色嘅樽盖，会喺个白色盖隔篱拍翼鞠躬，有时仲会用个嘴反下佢，转下佢。科学家估计白色又圆圆地，同佢哋啲蛋有啲似，

又或者是同他们的食物，例如是鱿鱼的颜色相近，所以特别会对白色的樽盖有兴趣。而这个发现又正正和海鸟最常误食的白色和透明塑胶的现象非常吻合。那即是说海鸟可能特别容易认错白色的塑胶做食得的东西了。这个推论其实很有意义的。当我们不能够避免用塑胶，又阻止不到大量的塑胶垃圾落入

0: 警告啱啱都係生效咗。而家室外氣温係32度，相對濕度60%。
1: 一個鐘頭前我哋做節目嗰陣時未有，
0: 未有酷熱嘅，係陣間要寫低，
1: 然要寫，冇錯啦，要 mark 翻低先，等我都記得。喂。正正講翻今日主題咧，我覺得好有意義啊！呢件事
0: 係咪啊？
1: 真係
0: 點咧？
1: 因為講真咧，原來我哋好多即係人為或者人造嘅垃圾，好多時都成為咗一啲其他生物或者動物咧，佢哋喺胃裏邊啊，甚至乎係致命嘅一個關鍵或者元兇啦。
0: 係啊，
1: 但係要將呢件事減低咧。即係當然啦，唔抌垃圾係首要啦，
0: 係啊，
1: 或者你唔好製造一啲即係冇用嘅資源出嚟啦。但問題就係我哋喺未去到清零之前，我講垃圾咧，其實都可以諗下有啲咩方法令到佢哋減少佢哋會誤食一啲以為係食得嘅嘢嘛。
0: 係啊，係啊，係，我都覺得哇，原來係。即系揾佢哋中意咩颜色，可以对于佢哋食避免食啲咩落肚咧，可能系有关联啦。我觉得呢一个嘅研究方向其实都几醒目啊。咁我可以讲下呢个研究详细系点样做啦。其实咧，即系咁讲啦，好似头先所讲，好多研究都话啦，或者系我哋睇啲新闻啊，啲海鸟啊、海龟啊、海豚啊，甚至乎总之啲海洋生物，佢啲肠道咧好多塑胶嘅，成啲胶袋啊，或者各样嘅即系塑胶产品啦。但系咧，原来大部分都是透明或者是白色居多的，所以就引发起科学家想，咦，其实即海洋垃圾有很多，当然有不同颜色，为什么是这些最多呢？于是就引发起他们去想，他们会不会特别对某些颜色特别容易误认呢？是于是他们在新西兰的大学，其中一间大学，他们就找了他们的水族馆，科研人员就整咗一塊木板，上面咧就黐咗一啲唔同顏色嘅樽蓋，有紅色啦、藍色啦、黑色啦、白色啦呢幾種嘅樽蓋。咁然之後咧就請一啲企鵝喺水族館入邊嗰扎企鵝咧就走去即係行埋去咁樣啦，睇下啲企鵝有咩反應。咁咧好得意，啲企鵝咧就多数咧都会啄下啄下白色嗰个樽盖啦，而其他嗰啲颜色可能间唔时都啄，但系咧就相对冇咁多。个数字话俾我哋知系咁样嘅。馆入边咧46只巴布亚企鹅同埋23只国王企鹅咧就系呢个研究嘅群组啦。
1: 系，
0: 咁佢哋咧好偏好白色嘅樽盖，偏好嘅频率远高过其他颜色。如果白色樽盖咧，佢哋嘅互动次数比起同红色或者蓝色咧都多咧45%，更加系多过黑色樽盖嘅两倍添。
1: 因为你如果唔讲咧，我咧起码自己我自己好主观就觉得，梗系越鲜艳嘅颜色咧，先至越吸引到佢哋嘅眼球啊嘛。即系呢个系我好直线嘅一个直观嚟，即系因为我人类都系啊嘛。你越系透明越系白色，大家好似唔理佢啊，或者系啦。但系我哋见到你人类嘅闪灯都系啦，红色、蓝色呢啲都系闪灯颜色嚟噶嘛。
0: 系啊系啊，咁啊嗱，咁啊留意到哇，一扎企鹅唔系一只企鹅都有。这个现象特别喜欢当白色那只多一点，这个行为的表现跟着他们就在这里估了。即虽然 你不是企鹅，你很难去即 exactly 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但是从他的行为呢就发现，咦，可能他误会了一些东西。原来有些企鹅呢三番四次对樽盖作出的求偶或者繁殖的行为，例如会做什么呢？会拍他的翅膀啦，拍翼啦，还有是向那个樽盖鞠躬啦，然之后同埋尝试揾个嘴咧去撩下嗰个樽盖，转下佢咁样样。咁呢一个动作咧，呢个行为咧，原来同企鹅喺孵蛋嘅时候咧，会反下佢啲蛋嘅行为系好相似嘅。
1: 哦，
0: 原来佢啲企鹅孵蛋嘅时候咧，先至会去碌下佢个本身自己嗰只蛋嘅呢一个动作。咁哇咁似嘅，咁可能佢有机会系误认咗系啲蛋啦。咁另外你谂下啦，喺海洋入边嘅动物嘅生物。例如鱿鱼啊，水母啊，咁佢咩色啊？白色或者透明色啊？
1: 透明，透明，水母啊，系咯。
0: 系啦，咁有冇啲咩嘢系红色啊？蓝色啊？黑色，黑色都有嘅，但系即系鲜艳颜色你反而少、啊。系嘛？
1: 少啊少，即系除非你见到系龙虾嘅啫，但系讲真，龙虾都唔会。
0: 但系龙虾煮熟先红色啫嘛，系咪啊？
1: 你又啱，
0: 系啊，即系你唔会有啲咁鲜艳嘅颜色，即系系咯，会好奇怪，所以啊，佢哋会觉得透明色、白色嘅嘢似食物咧，个机会都系大嘅。
1: 冇错啦，所以就话即系呢个纽西兰北岛嗰13种嘅海鸟嘅肠里边咧，

0: 就係發現啲白色啊、透明嘅嘢啊咁樣，即係你諗到，如果即係由你呢個邏輯去演繹咧，即係所謂佢哋以為係水母，以為魷魚咧，呢、這個機會係超高。所以點解我哋之前解碼都有講過，就話啲即係海洋生物裏面咧，嗰個腸裏面好多膠袋。
1: 係啊，
0: 其實可能都係同呢個關。
1: 勁似水母咯，因為佢飄下飄下嘅時候，跟住咧仲有喺奧克蘭嘅海灘上面咧，其實都有好多塑膠垃圾啦，周圍都係紅色啊、綠色啊咁樣樣。咁但係海鳥又好少食呢啲紅色綠色嘅噃，咁又又另一個佐證啦咁。但係咁講啦，即係其實咧每年咧有原來即係依家啲數字就係話有800万公吨嘅塑膠垃圾係流入大海，我唔知點解咁多，相當於每分鐘有超過一車嘅垃圾車嘅塑膠係
0: 倒咗落
1: 車咗入海洋。我哇點解啊？救命！點解會咁㗎？係
0: 係，
1: 唉，但係
0: 成車都係塑膠喎，你唔係成咗垃圾喎，嗱，你要分清楚兩件事啊。
1: 係啊，即係我諗。即系我哋好难用我哋可能一己之力或者系我哋一般嘅市民个人嘅力量，我哋阻止呢啲垃圾
0: 系
1: 掉咗落海。但系，其实我哋系咪可以源头地用少啲啦？就算用，可能制造商就唔好用白色。
0: 所以嗱，你咁讲咧，就话既然佢哋响海鸟嘅体内咧系最少黑色嘅，揾到啊，咁所以改用黑色。就可能會改變佢哋誤食嘅習慣，但係唔代表個海洋冇黑色垃圾啊！即係我覺得呢個又係另一件事喎。即係我哋又要諗下點樣可以減少啲塑膠，減少啲我諗咩顏色都要
1: 減少。係啊，係最即係源頭最終梗係要即係最減少塑膠就係最好啦。咁咁啊，係趁呢個時候咧，其實都可以咧，喂帶大家去了解一下海鳥啦。其實海鳥同一般嘅鳥係有啲唔一樣嘅。即係嗱，海鳥咩為之海鳥咧？原來
0: 喺海上面飛嗰啲咯。
1: 佢好嘢，好嘢，系啦，佢但系真系以海为家嘅，佢系净系繁殖期先至会登陆噶。
0: 嗯，
1: 系啦，佢咧甚至乎即系觅食啊，佢攰起上嚟咧，其实佢系喺海上面漂浮，同埋海上面瞓觉嘅，佢唔系上岸瞓觉嘅。
0: 哇，
1: 系啦，咁陆地对佢嚟讲，净系做一样嘢嘅啫，就系、是、繁殖、孵蛋。佢嘅幼鸟学识飞之后，其实都系会飞翻去大海嗰度嘅。咁、然之后咧，同埋原来海鸟嘅生命咧系好长嘅，即系比较长命嘅。咁啊，有几大年纪咧？
0: 有啲咩特别咧？其实佢嘅生命周期里边。
1: 系啦，佢嘅生命周期咧，佢系长寿啦、长命啦，同埋好迟咧先至开始生仔嘅咁。咁其实我后边有个即系海鸟嘅例子咧，就系信天翁啊。原来喺地球上已知咧，嗰个信天翁最长命咧系74岁，成个阿婆咁啊，好劲啊！佢系雌性嚟噶，所以佢真系婆婆嚟噶。咁然之后咧，佢仲要啱啱喺2025年嘅时候咧，仲生咗一胎添。我觉得哇，好犀利！原来海鸟系咁长寿噶，仲要生到70几岁都仲生到，哇，犀利
0: 喎 ！OK 啊，
1: 好犀利，系啦。咁然之后仲有海鸟咧，其实仲有一个习性咧，就系高度群居性。咁喺繁殖嘅时候咧，佢哋好成千上万咁样咧，系聚集喺一啲离岸嘅无人岛，好、少话喺话好即系近岸大城市嗰啲人咧系会即系见到嘅，反而系咁样样。
0: 另外咧，佢哋喺个孵蛋期啦，即系上岸嗰阵咧，佢即系父母啊，即系公嗰只同乸只咧系轮流去捕蛋啊，所谓吓、另一。當然啦，唔保喎點咧，就飛去啲遠嘅地方啊，啲水域嗰度咧就揾一啲揾嘢食翻嚟啦。有時一去咧，你唔係話即係即日來回喎，佢係嗰啲咧，可能一飛就一兩個星期先至翻嚟一次。
1: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留低布蛋，係啊，留低布蛋嗰只咧就係要餓住個肚咁樣樣咯。咁但係佢會輪流啦，出去食飽又翻嚟布蛋咁樣樣。
0: 即係食個 trip 要一兩個。
1: 系啊，但系点解一两星期呢？因为佢哋咧系超长距离嘅飞行。
0: 系
1: 海鸟咧，即系每年咧好多咧都会定时进行跨越赤道，甚至环绕地球嘅远距离迁徙嘅。
0: 啊，好夸张
1: 啊！系啊，咁啊，海鸟咧有平均即高达40%嘅时间咧，都系喺即系啲公海上边嘅。咁啊，其余嘅时间咧就喺各国嘅海域咧穿梭，咁喺茫茫大海嘅生存啊、觅食啊咁样样。
0: 哇，超辛苦啊！因为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啊！冇腳雀仔，以為最 happy，但係你諗下咧，你冇一塊，當然如果見到個船，可能佢都會停一停嘅。咁但係你諗下個海洋咁大，即係以千萬計嘅海里，或者喺個面積裏邊咧，其實係冇落腳點噶嘛，除非你係捉魚。
1: 嗱，係啦，咁呢一個亦都引申咗。

0: 海鸟嘅一个进化咧系好犀利嘅，即系有啲海鸟啦，例如顺天翁啦，佢好识得利用海面嘅强风嚟滑翔啦。其实佢可以滑翔几百公里而唔拍翼，好劲啊！即系成架飞机咁啊！其实你系
1: 好犀利，我觉得。
0: 同埋你知唔知顺天翁系好大只噶？
1: 我唔知道，我以为系好细只嗰啲，好似着独木鸟嗰啲 friend 嚟嘅。
0: 顺天翁系最大嘅海鸟，佢展开对翼有三米。
1: 因为佢个名话俾我听咧，佢好的色啊！
0: 唔系啊，佢原来咧系有三米，
1: 系
0: 好夸张，即系最大嗰种啦。因为顺天翁其实系一个科嘅名嚟嘅，然之后入边系有好多唔同嘅属，即系唔同嘅种，唔同嘅种，有总共有23种顺天翁，最大嘅咧就系有可以三米咁长嘅展开对翼，好大只噶。仲有另外一个嘅即系进化出嚟嘅生理结构咧，就系嗱，佢咪 keep 住喺个海面上面嘅，咁即系。佢面對啲水係鹽分好高嘅海水啦，咁你作為一個生物，點可以哇飲啲咁鹹嘅水咧？咁樣咁原來咧，佢哋係有排鹽嘅一啲嘅生理結構。
1: 咁堅啊！
0: 係啊，佢可以直接飲啲海水，或者佢食啲魚嘅時候，佢一定會嗒埋啲鹹，即係鹽落去噶。咁佢喺個頭啦，或者係佢個啄嗰個位咧，有特殊嘅鹽腺，咁好似個鼻哥窿咁一個窿咁樣啦，佢就可以將血液多餘嘅鹽分濃縮並且排出體外嘅。
1: 甚至乎我講多少少即係數據俾大家啦，即係一隻漂泊嘅順天翁咧，一日可以飛800公里啊，甚至乎可以持續喺海上面飛行咧15000公里，
0: 好誇張
1: 啊！你估飛行里數咩，大佬？15000公里喎，即係曾經有記錄咧。灰头顺天翁啊，即系其中一种嘅学名嚟嘅。环绕地球一圈咧，只系需要46日嘅啫。
0: 好犀利，
1: 好癫，即系好癫，直情系飞机咁啊！我觉得系
0: 真系一架飞机咁啊！跟住即系顺天翁 B B 咧，佢3至10个月内已经要学识飞行，仲要飞到咁犀利咯咁样。因为其实咧，如果佢哋停低咗咧喺水入边咧，其实水入边都有好多捕食者嘅。
1: 系啊，
0: 系啊，咁所以咧，佢哋都系可能稍事休息，其实佢哋都要飞。
1: 冇错，因为有见过啲片啊，即系鲸鱼好或者一啲海洋生物咧，佢哋会。躍出水面，然之後咧會擔咗喺一隻海鳥嚟食嘅。咁當然我唔記得咗嗰只係鷹啊，定係順天翁咩？所以唔係話佢哋喺海面飛行咧就好安全。其實隨時會有人飛上嚟咧擔咗落去。
0: 係啦，冇錯。而咧即係順天翁嗰個特性咧都好得意，佢係即係好長情噶啦，公認嘅一夫一妻制咁樣樣啦。佢哋咧 so called 嘅離婚率咧係1%到，一路以嚟嘅數據係，但係。在气候变化趋势下，他们的离婚率都上升了，由 1% 升到去 8%。为
1: 什
0: 么呢？因为其原来即是跟异地恋有关的。即
1: 是因为经成两个礼拜才回来。
0: 就是那个海平面上升啊，陆地被淹没啊，跟着他们狩猎的机会啦，或者是回岸那个的距离就会远了。
1: 嗯。
0: 跟着呢即是变了就是很难，或者是未必有时未必可以在繁殖季节回去栖息地。那他的伴侣呢就会因为这样而离婚找另一半。
1: 哦。
0: 那就啊原来是好多嘢有關係，仲有就係因為嗰個環境天氣嗰個轉變咧，令到佢哋呢啲嘅海鳥啦產生壓力荷爾蒙，咁然之後咧就都係容易咧係有離婚嘅情況出現。
1: 啱啱我哋正話一點前先講過壓力荷爾蒙都未質詢啫，
0: 係啊係，
1: 互相呼應啊真
0: 係。好啦，跟住我有個問題想問你，就係、
1: 是、
0: 嗱，我哋一路講海鳥啊，點解研究用企鵝嘅？
1: 我谂企鹅都算系海鸟嘅一种。
0: Yeah， 系啊，我就系、是，我喺度揾资料嘅时候，点解佢用一路讲海鸟，点解用企鹅？我唔觉得企鹅系海鸟啦，咁。
1: 系。
0: 但原来好多人都系唔知嘅，睇嚟
1: 系。我估系，因为如果你咁讲咧，虽然我哋成日都系喺冰天雪地嘅陆地上面见到呢个企鹅，但系佢哋都会潜落水啊。当然佢哋唔系即系唔系经常飞行啦。
0: 系。佢直头唔识飞噶。
1: 系咪咧？
0: 系啊。企鵝係已經退化咗，唔識飛，佢淨係喺水中生活嘅海鳥嚟嘅。咁、而又真係吻合喎，咁佢係主要喺海洋中覓食啦。咁然之後佢係繁殖季嘅時候先上岸去捕蛋噶嘛，係咪？跟住然之後佢個身體構造咧，佢都一樣有嗰個鹽腺噶。
1: 哦，啊、都係可以令到佢唔怕鹽，同埋即係講多少少冷知識啦，趁有啲。的时间咧，譬如话国王企鹅，大家听过啦， 佢本身係深潛咧就好叻嘅，甚至乎咧去到500多公尺咧都冇問題。哇！呢、這個真係唔嘢少，唔係有隻係潛水艇嗰啲 friend 嚟嘅，
0: 係喎，
2: 係啊，
0: 係喎，係喎，係喎。
1: 咁誒，阿德利企鵝咧，咁就係185尺啦，潛度。咁、而呢個合帶企鵝咧就70公尺，咁全部都係潛水高手嚟嘅。
0: 係啊，跟住國王企鵝以海為家8年，一直去到準備好傳宗接代嘅生活啦，即係去到8歲之後咧先會上岸生活嘅。但係誒，仲有少少事。想讲多少少，就是海洋塑胶的即系最新数据俾大家。
1: 系
0: 咁咧，就系估计咧，海洋中现存啦7500万至到1亿9900万吨嘅塑胶废弃物啦。咁啊，其实哇，听到都觉得系天文数字啦。咁点解会咁多噶？因为咧，其实讲紧咧，由我哋即系人类发明塑胶起啦，去到2019年咧，全球总共生产咗95亿公吨嘅塑胶，当中咧70亿公吨已经系成为咗垃圾噶啦。因为咧，你知啦，塑胶攞嚟做咩？就系多数做一次性嘅产品，所以呢。个数字其实真系唔令人意外。既然我哋唔能够避免去制造塑胶垃圾嘅时候，咁其实我哋好似呢一个主题所讲啦，我哋可以谂下，如果用要点样用，甚至乎咩颜色，可能我哋都要谂一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若琳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局不会采取极端或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冇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冇人管的问题，日后1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照顾者津贴加到每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问题，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说，五年规划的目标显示当局非常有决心解决劣质劏房。目前到2030年共有4年，认为业主有足够时间处理。他表示，简朴房制度登记期已经过了一半，至今收到超过72000个登记，反应理想。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记者会表示，五年规划公布的六大范畴都同局方的政策高度相关，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在深化大湾区融合方面，会持续优化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以及推行粤艇南下和港艇北上措施，并建设跨境铁路项目，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上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

0: 长陈国基话：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边啲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三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相当成功。他又说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除有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Jensen 先同大家跟进翻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近唐人新村路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排到洪天路，重复多次啦，系元朗公路去上水近唐人新村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洪天路。另外，龙翔道去葵涌近黄大仙港铁站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的，现在龙尾是排到蒲岗村道桥底。重复多次，是龙翔道去葵涌近黄大仙港铁站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蒲岗村道桥底。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道快线的交通意外都还未清理好，驾驶人士经过就请你小心了。而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窝打路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龙尾是排到喇沙尼道。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排到嘉宁街。另外，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就排到兆辉台。而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坐柯士甸道去红磡近弥敦道是车多，咁龙尾就排到连翔道近高铁站。睇翻大家一啲嘅水管急收啦，咁就喺大埔新运路系因为水管急收啦，近长华街嘅部分行车线而家系封闭咗。咁同时，新运路去上水方向近粉岭中心嘅车辆系不能够右转入长华村。受影响，九巴第261、261X、T270 同埋276C 号线需要改道行驶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手下留情，大边个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屠奸。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到入面收藏咗几多个手下环节名？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嘅政工，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西杰啊，嚟紧呢几日天气会点啊？
10: 你咪去天文台专业度睇下咯，瑞文。
9: 喂，专业啲啦你。
10: 哦，你要嗰啲专业系嘛？一股东北季候风。
9: 喂，唔系用专业腔口读出嚟就系专业噶。
10: 咁又系，我呢啲唔专业嘅人，今个星期揾嚟自称唔专业嘅气象发烧友 Martin 讲下佢平时点样观察同分析天气状况。
9: 而我就揾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本地生态同食材嘅选择。
10: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9: 同我郑瑞文。
6: 大气候。
11: 香港人咧的而且确好中意食生蚝嘅，讲紧每个礼拜有20,000-80,000只噶。咁咧本身嘅蚝壳咧就系送去堆填区嘅啫吓，因为香港嘅厨余系统咧都处理唔到蚝壳。但系咧而家咧就有一个嘅叫做壳海无涯蚝壳回收计划啦，咁可以将呢啲蚝壳咧转化为好有用嘅蚝礁。蚝礁咧其实系世界上被誉为最濒危嘅海洋生境之一。咁我哋大自然保护协会啦，就希望可以透过呢个蚝壳回收计划咧，去咧喺香港度修复翻啲蚝礁，去保持翻我哋海洋嘅健康噶。逢星期六中午12:30，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嘅《大气候》，我系大自然保护协会嘅 Annika。
6: 大气候，你我他。
10: 喂，瑞文，我每次咧听嗰个宣传声带咧，咁啊，我都喺度谂，究竟我哋今日咧系讲专业定讲唔专业咧？
9: 呢个界线系好难定嘅，
10: 系咪？咩又系嗰啲咩一线之差咧？即系等于咩？即系专业与非专业啊，或者系你系呢一个有经验定冇经验啊？一念之差，一线之差啲 friend 啊嘛？
9: 真系，其实系你睇条线点定？咁我作为一个平常人、普通人，又唔系即系。真係喺某個機構度做咁樣樣，咁我用我嘅能力去盡量學多啲嘢，
10: 係，
9: 然之後有啲意見咁，咁係專業定唔專業咧？我覺得喺平民嚟講都算好專業啦。是不是
10: 同意同意，
9: 系咯。
10: 好，咁啊，今日咧，我哋呢个大气候你我他咧，就同大家讲下，即系点样可以响天气分析嗰度咧，都试下自己 D I Y 嗱。当然啦，我哋呢个节目经常都叫人留意香港天文台佢哋嗰个嘅网页或者系呢个手机嘅应用程式啦。但系我发觉咧喺坊间咧，特别喺呢个网海上边咧，系超多。是超多呢网上一啲嘅 page 平台等等都同我哋喺无论係有咩天气嘅状况呢都分析一番嘅。咁有啲可能係新，有啲可能係比较有一啲年资啦咁样。所以今日呢搵嚟呢就係网上专业啊北 專業天文台嘅 Martin 啊，可以話係主編啊，或者佢哋嘅一個即係大腦啦，同我哋傾嘅偈。Hello Martin 你好啊
12: ，Hello 各位主持好。
10: 係咁啊，其實同你都識咗一段日子啦，咁啊知道你即係識你嗰時就係中係咪
9: 中
10: 四啊？
12: 唔係應該中六。就嚟畢業啦，係啦、
9: 哦，
12: 考完 DSE 嘅時候，
9: 係而家大學畢埋業，已經出嚟
10: 做緊嘢啦，而家就咁。但係我仲見你咧，一路都係叫做好專注不懈咧，去繼續經營你呢一個嘅專業咧。其實你自己係咪都好嗱？時間梗係當然啦，做自己心愛嘢咧，你就唔覺得辛苦啊？呢、這個唔使講，但係。你同之前嗰三幾年比咧，有冇分別嚟？
9: 係、
12: 有，即係我都會想呢個專業去轉型嘅。咁因為始終時間嘅限制啦，同埋其實都係得我一個去經營嘅啫。咁我都冇得分身咁樣噶嘛。咁所以咧，我都想做多少少可能深度嘅專題，多過好即時咁樣去 update 一啲天氣嘅資訊啦。因為其實講真，你都唔需要一個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嘅 page 話俾你聽，而家有咩警告生效
9: 啊？
12: 係
9: 啊，
12: 係
9: 啊，
12: 係
9: 啊，
12: 係
9: 啊，
12: 係
9: 啊，係係。咁但係你要好深度咁樣樣咧，其實即係都係涉及哦，你要去睇好多唔同嘅平台啦，都唔止係香港噶咯。其實係你有冇啲即係手頭上有個 list 咧？即係喂，如果係有啲咩天氣狀況啊，或者你會睇邊一度去參考佢哋嘅預測啊，或者一啲數值咁樣。
12: 嗯，其實都好多嘅。雖然我而家冇個 list 啦，不過隨口都可以講到唔少啦。其實我諗去到而家，你做一個。

0: 預報或者做一啲分析，其實最主要都係靠呢、這個預報模型啦，即係唔同嘅預報模型啦。其實就係你平時會喺各大媒體都會睇到佢哋 cap 嗰啲 windy 啊嗰啲圖出嚟啦。其實佢就係嚟自唔同國家或者機構嘅一啲研發出嚟嘅電腦去計出嚟嘅一啲數嚟噶嘛。咁可能其實 windy 我當然都會睇啦，或者一啲更加可能複雜少少即係因為佢 windy 就做得好。好容易
1: 好容易睇咁樣啦，即係見到有啲人見係啦係啦
0: 喺度轉咁，我哋知道係一啲低壓嘅系統咁樣。咁但係當然有啲其他嘅網站，可能佢係畫等壓線嘅，或者係一啲等高線嘅咁樣。咁呢啲其實可能就要多少少經驗先會睇到啦。不過呢啲可能係會比 Windy 做咗好多可視化嘅處理咧，其實更加。多資訊或者更加重要咯。
2: 不如嘗試用你過去呢三幾年嘅一啲我哋叫做天氣或者氣候狀況咧，或者用啲 case 去睇下你究竟點樣去做你嗰啲分析出嚟。譬如講緊厄爾尼諾，嗱今年我哋喺度講咧，就今年唔止係呢四個字咧，仲要加多兩個字喺前面叫超級，即係超級厄爾尼諾已經係發展緊，甚至乎發展得好成熟添啦。咁啊，佢嘅影響咧，可能係講緊由而家至到出年成個時間，即係唔短嘅。講真，可唔可以講下你自己嘅研究或者你嘅心得？你對於超級厄爾尼諾呢件呢個氣象系統咧，發展到今日，你自己有啲咩嘅睇法喺度啊？
0: 超級厄爾尼諾咧，就可能有少少唔同咧，即係比起我哋可能日制咁樣去睇嗰個天氣變化，因為佢係一個比較長期，可能好多個月發展嘅嘢，咁可能就即係 windy 啊嗰啲就係啦，就睇唔到啦。咁其實咧，主要都可以睇，都係一啲電腦嘅數值預報嚟嘅，但係佢就一啲氣候嘅模式啦，就係長期少少嘅。咁其實嗰啲都好有參考價值啦，佢可以模擬嗰、那個。即係其實阿爾尼諾都係一個水位嘅，即係 sorry 呢個水嘅温度嘅異常啦。咁其實佢都有一個模擬啦，咁你可以睇到嗰個趨勢，咁就做一個評估嘅。咁呢啲都係非常重要啦。咁亦都要參考一啲可能過去佢真係喺即係唔同嘅方式去獲得即係嗰個水温嘅數據啦。咁即係呢啲過去嘅數據都係有一個即係參考嘅價值。你知道佢會點樣變化，或者有冇啲？天氣嘅系統會助長咗呢一個水温異常嘅情況出現。咁其實之前我都有喺個 page 度講過，就係、是、其實今年早期少少，突然之間咧嗰度轉咗即係嗰個赤道嘅太平洋轉咗一啲西風，但平時係調翻轉嘅，應該係東風嘅。咁其實呢啲情況就會推咗啲海水比較暖嘅海水去到太平洋嘅東邊咁樣啦，咁就會助長呢個厄爾尼諾嘅發展啦。咁呢啲都係我哋會睇嘅嘢咯。
1: 咁但係呢啲即係要及住嗰個海水温度咧，其實係點講咧？你係要特登揾啲 research paper 去睇，即
0: 係
1: 過往嘅一啲嘅狀態，所以你先至會估到或者係會推算係咁樣樣噶嘛，個分析係咁樣嘛。
0: 係啊，即係有嘢唔識嘅話，咪去請教嗰啲 research paper 咯。但係咁頭先我都講咗啦，其實即係電腦嘅預報模式其實都話咗俾你聽，之後會變到好熱噶啦嗰啲海水。咁其實講真，一個強至到非常強嘅厄爾尼諾，其實個機率已經好高啦。係
1: 啊，
0: 係
1: 啱啱。
2: 同埋你睇翻啦，即係喺歷史上啦，唔使講遠啦，可能講上世紀八十年代1982、1983年，或者係響即係2000年之前嘅1997、1998，甚至乎再近啲，可能2015、2016左右，其實喺呢三段嘅時間裏邊咧，都出現過一個幾強嘅厄爾尼諾噶嘛，
0: 係
2: 嘛？
0: 係，其實就係呢。三次啦，其實2023、2024年都偏強嘅。
1: 所以即係其實今年，但係今年嗰個超級係比起之前見到嘅嗰啲pattern 啦，係會更加突出。
0: 其實佢個程度已經去到第二個 level 啦。
1: 第二個 level，
0: 其實我睇到一份應該歐盟近排今年。都是年初啦出的報告啦，咁佢就分析咗過去嗰啲厄爾尼諾點咁樣啦，咁佢就都係分咗做即係弱嘅厄爾尼諾、中等嘅厄爾尼諾，咁平時都係弱、中、強、非常強咁樣嘅啫。佢今年嗰份報告咧就加咗個前所未見，就係特登放今年嘅，因為可能嗰個海溫異常去到三度，咁即係高係啦，超過咗正常三度，咁呢個係即係。即係真係喺觀察以嚟就冇試過㗎。
2: 你自己咧嗱，譬如你都睇咁多唔同嘅文件或者 research paper 咧，冇嘅，即係大家都唔係先知。

0: 你估计咧呢、這个有几强、有几超级或者有几前所未见咧？
1: 有幾前所未見，佢就應該真係前所未見啦。因為其實咧，你睇翻舊時咧嗰幾次咧，佢最我哋話好強超級嘅埃爾尼諾咧，其實佢個水溫異常都係去到 2.1 啊、2.6 度咁樣。咁今次去到三點幾啊、三啊，其實已經係非常誇張啦。
2: 係啊，其實咧啱啱我見到即係國際新聞都有講到嗰個嘅，即係我哋不嬲話巴黎協定嗰個全球升溫咧就限制喺 1.5 度啊嘛。咁但係咧，我見到最新嘅報告就係話未來幾年應該係去到1.8 啊。係啦，即係個目標咧，唔係已經唔係限制喺 1.5 度以內，
0: 因為一定過咗啦。
2: 係啦，已經過啦。跟住咧就係佢哋要預測去到邊個高峰，然之後大家要降到翻落嚟。
1: 係啦，係啊，其實呢個就係佢因為其實嗰個目標咧就唔係話一兩年咁樣過咗 1.5 度就
2: 就死啦，
1: 係啦，就死啦咁樣嘅。其實都係可能20-30年嘅平均啦。咁所以而家科學界都會認為。其实过去几年已经 1.4 啦，
2: 系啊，
1: 所以其实真系，
2: 仲要 1.4 嘅上落咧，即系要挨近 1.5， 其实同即系掂 1.5 系冇咩大分别。
0: 系，
1: 所以最好嘅情景咧，其实已经就系过咗 1.5 之后，可能去到几十年之后就跌翻落 1.5 楼下咯。咁呢个就真系要各类嘅减排工作，
0: 冇错，冇错，呢个都系我哋即系节目其中一个想即系带俾大家嘅一个资讯啦，唔好话提倡啦。好啦。大家可能會問啦 ，Martin， 其實呢個超級厄爾尼諾同我哋即係呢750萬人，即係講緊香港啊，個關係有幾大呢？亦即係話對於香港嘅天氣嘅影響，你覺得嚟緊呢半年至到九個月會有啲乜嘢類似嘢會發？唔好見到啊，會發生咧。其實，
1: 其實厄爾尼諾係有啲影響咧，就好即係明顯嘅，即係譬如。冬天咧通常會落多啲雨嘅，咁所以嚟緊嗰幾個月都幾大機會會落多啲雨啦。咁除咗雨季可能或者雨啦，啲人會關心之外，咁都係講颱風嘅啫。
2: 係啊，
1: 咁颱風咧，我哋通常都會話阿爾尼諾下咧個風季咧就遲開始啦，早完結啦，然之後好多颱風咧都喺比較遠嘅海洋度生成，咁所以咧就唔係好影響到香港嘅。咁但係咧。我為咗今日嘅節目咧，我又琴日抽取咗啲強或者非常強嘅阿爾尼諾嘅往績嚟睇下。
0: 好，
1: 我又發現其實如果我哋分發展阿爾尼諾嘅年份同埋佢衰減嘅年份，即係通常第一年同第二年咁樣去睇咧，其實2027年即係衰減嗰年咧，啲颱風又未必特別少。
2: 2017年係咪？
1: 即係我講緊今年係發展年，
0: 唔係就
1: 2026同2027年衰減嘅年。
2: O K， 好。
1: 佢又唔係真係特別小風大
0: ，OK，
1: 即係係啊，甚至譬如83年啦，都試過10號風球啦，咁佢都係衰減，即係阿爾尼諾嘅
0: 衰減
1: 第二年嚟，
0: 衰減年
1: 係啦，衰減年嚟嘅。然後73年又試過9號風球啦，咁當然都有啲冇試過8號風球咁樣嘅，但個數量咧又唔係特別少嘅喎，
0: 係，
1: 同埋咧佢嗰個風季嘅長度又唔係特別短嘅喎，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可以見到厄爾尼諾或者比較強嘅厄爾尼諾啦。其實佢對於第二年嘅風季嗰個影響又未必係咁一刀切或者咁明確咯，因為其實即係好多嘢都會影響打唔打風噶嘛。其實睇翻2024年咧，就應該係又係一個埃尼諾衰減年啦。但係嗰年打風打到11月中咁樣，係
2: 啊，係啊，係啊，係啊，
0: 明啊。咁所以即係大家都要拭目以待，究竟今次呢個厄爾尼諾。特別對於我哋香港的影響啦，個颱風係咪真係一如 Martin 所講話啊？遲嚟當然今年2026已經係要遲咗嚟啦。到而家touch wood 嚟緊啊！我哋即係九月都算係暫時 OK 嘅。
2: 係，但係其實咧一路 keep 住都有熱帶氣旋，只不過埋唔到我哋。
0: 冇錯，
2: 同你頭先所講嘅，我覺得都係好吻合咯。即係例如啱啱即係而家見到呢個天氣預報嗰個風咧，其實佢喺日本以南咁樣向翻東咁樣走，其實佢係。掂唔到任何嘢，
0: 冇錯，
2: 係啊，咁樣走向。
0: 同埋你諗下過去嗰30日，我同阿瑞文都話：，哇！你睇翻即係香港天文台啦，佢哋嗰個即係風暴路徑嗰頁裏邊啦，哇！每個禮拜都好似有幾隻風，
2: 係啊，
0: 即係好彩慶幸就有啲唔關我哋事。
1: 係，其實
0: 但係實情咧，你真係多噶嘛？
1: 係，好似八月係。破紀錄咁樣，由呢個數目嘅風暴形成嘅
0: 百花齊放啊！
1: 係啊，同埋佢哋會行啲比較怪嘅路徑。
2: 係啊，
1: 我哋平時咧就 都会一系就可能好快咁转弯啦，一系咧就西行入嚟南海，然后就影响我哋咁样啦。但你会见到，譬如沙德尔嗰啲咧，佢喺度行咗个好似 G 字咁样嘅形状啦。
0: 佢超长命，
2: 定向间歇性丧心病狂，
1: 系啊，
0: 仲要系超长命，
2: 系啊，
0: 佢差唔多系超过20日啦。如果冇记错咧，成由佢
2: 冇十。八九咁上下嘅就我記得，
1: 你仲清楚過
0: 我，因為我哋份工所在咧，我真係要，
2: 我都有冧嘅，
0: 喂，但係講下其實無論係嗱舊年嘅華加沙啦，或者係今年嘅呢個沙特爾都好咧。
2: 嗯，
0: 我想從呢兩個例子去了解一下 Martin。其實你自己而家都已經做緊嘢啦，即係唔係一個學生啊？亦即係話咧，時間所限咧，大家都係咁噶啦，即係一個翻工的人。你點去將嗰啲資料係 update 嘅咧？同埋有時見你自己嗰個專業咧，你響即係個風埋嚟之前，譬如一號風球之前，你又寫啲嘢嘅。哦，一至三之間，你又再寫啲嘢嘅。咁掛唔掛八咧？你又寫啲嘢。其實即係我見你都抌好多時間。
2: 同埋咧，其實即係唔好睇，你睇咧可能用兩分鐘睇完，但係寫咧其實真係要寫好耐。有時咧，即係我好。都有時會寫噶嘛，跟住我仔會話：媽咪可唔可以同我乜乜乜啊？咁即係我會好忙，得你唔好同我講嘢，我唔可以分心啊！即係會有呢一個狀態㗎，係
0: 即係因為你寫出嚟嘅第一，可能你要 fact check， 或者你要引唔好話引證啊，你要對一對，譬如就算你用歐洲模式，你用呢個美國模式，或者係咩歐洲大陸模式都好，其實你自己都要。你好簡單啦！你睇完咁多嘢，你都要自己喺個腦裏分析咗點寫出嚟。你唔係亂咁噏，你更加唔係交俾 AI 噶嘛？咁點咧 ，Martin？ 其實
1: 係啊，冇錯。其實華加沙值得講，因為嗰陣時候啱啱開始翻工，咁我就即係第一次要睇下點樣平衡。
2: 你份工使唔使 shift 嘅先？
1: 唔需要嘅，係。反而可能 update 呢個就要 shift 啦。咁其實咧都係早啲準備啦。雖然天氣變幻莫測，但係咧其實都有個譜嘅，即係尤其是而家科技即係進步咗好多啦 ，AI 啲模式咧都
2: 好準下，
1: 都真係幾準，即係比起可能我第一次上嚟呢度咧，真係大躍進嚟嘅。咁有啲可以準備嘅咧，就準備咗先。咁當然啦，咁我出 post 一啲嘅時間，全部都係放工之後，
2: 係啊係啊
1: 係
2: 啊，
1: 或者我食飯嘅時候寫咗篇文先咁樣啦。咁呢個可以鍛鍊翻嚟嘅，即係好快咁分析同好快咁寫，即係盡量一個鐘頭內搞掂啦咁樣。同埋有一樣嘢，我覺得都比較重要嘅，其實因為即係氣候一個連，即係天氣一個連續嘅變化嘅嘢嚟㗎嘛，所以你。應該即係如果要去經營呢個專業咧，就要有一個習慣，就係不停咁樣去，唔係不停，即係每日有個習慣去睇個趨勢，因為你唔可以淨係睇一步，然後你就話哇佢打中香港啊咁樣，咁可能如果佢過去嘅五個預測都唔係咧，咁
2: 係啊，
1: 咁同埋你會睇下佢慢慢點樣演變啊嘛，咁呢個都係重要。咁其實如果你有咁嘅習慣咧。做起個即係寫個 post 或者整啲圖咧，都係會得心應手啲。
2: 係，你有冇瞓唔着覺啊？
1: 係華加沙嗰次有咯，華加沙係啊，係
2: 咯。
1: 咁我就等到佢十號風球我先瞓咯。
0: 係，
2: 但係等到十號風球都會瞓唔著。
0: 你又唔知佢掛幾耐啊嘛？係
2: 啊，
0: 即係嗱，因為我諗除咗你之外啦，我都見好多坊間頭先講嘅唔同。嘅網上專業啊，即係都係啲非官方嘅嘢嚟嘅。咁大家啲發燒友都喺度做自己嘢。咁好啦，你啊，終於望到或者見到佢正，即係大家叫見證到佢掛受風球啦。你可能開始估噶嘛，掛幾耐咧？
2: 係啊，
0: 幾時點啊八？咧其實呢啲
2: 都會攞攞攣咯。
0: 嗰陣時冇停，即係嗱，我同瑞文咧就真係即係喺所謂剝花生啊，睇下先邊個寫乜，邊個寫乜，第一個引證。但你又唔係噶嘛，你真係要做啲嘢，即係最縱使嗰、那個。嗰、那個專業，你唔係要為邊個交代，但係你正正就要為自己去交代。
1: 冇錯，冇錯。如果有錯咧，我會抹低佢噶。然之後得閒咧就睇翻，然之後就鞭策下自己咁樣。咁所以係啊，我都唔想有錯啦。但係咁其實嗰時我都安心嘅。咁其實佢都打到埋嚟咧。其實最提心吊膽應該係佢未入800公里，即係。就嚟嚟啦，嗰、那個事情
2: 究竟佢會點？
1: 係啦，但其實佢已經去到咁近咧，你大約都估到噶啦，咁所以都 OK 啦。
2: 係，咁但係咧，即係咁啦。呢、這、一個即係、就是、周星馳話齋演員的自我修養，你一個氣象迷的自我修養啦，咁樣講。除咗喺追風嗰一下，其實我諗你都係喺屋企室內咁樣去追啦。過後啦，颱風過後，其實係咪就？ 啊，唔使關注佢啦。你係點樣嘅呢、哦、其實你自己個態度
1: 係係啦，呢、這個就係我覺得呢啲民間嘅組織可以做多少少嘅嘢啦，就係睇下可能打完風或者落完暴雨，咁即係如果佢好嚴重，有啲影響，咁我哋可以點樣令到啲人知道佢嘅影響同埋點樣防範呢？這個都係即係作為民間嘅組織，即係會比起官方可以做多少少嘅嘢，
2: 因為大家已經喺唔同嘅地方可以觀察啦。
1: 係係係，咁譬如華家山嗰次，我哋都有去最嚴重影響嘅地方啦，將軍澳嗰啲去睇下嗰度嘅人嘅意見啦。然之後其實出奇地咧，我發現嗰度啲人都好樂於去分享。
2: 嚇、啊！你去好似訪問人咁樣，同佢傾下偈咁樣。
1: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同佢傾偈，又問佢覺得應唔應該要加強嗰啲防波堤嗰啲建設咁樣啦。咁佢哋都覺得要嘅，咁當然我可以其實可以再做多一步，然後就俾多啲資料佢哋，佢哋先做去判斷啦。不過我嗰次就做咗一個好簡單嘅街訪咁樣啫，咁樣樣咯。
2: 哇，超有心咯！但係你揾人傾偈，人哋有冇話邊位啊咁樣？
1: 因為我都想講嘅，咁即係你點樣，即係咁樣好突噶嘛？你突然間行埋去，我發現咧，如果你喺度介紹，即係如果你行埋去，原來就話我係邊個邊個咁樣咧，就
2: 佢會走開咯。
1: 但係如果你問佢你係咪將軍澳嘅居民，我有啲社區嘅嘢想問你嘅意見咧，佢哋就好樂意講嘅。即係其實嗰度啲人都幾即係樂於參與呢啲。即係
0: 好傾，即係好易同你傾到偈嘅，攀談嘅咁樣樣。
1: 即係譬如我問咗可能十個、九個、十個人咁啦，可能得一個人會話唔接受你嘅問題咁樣。
2: 係啊。
0: 喂，如果睇翻轉頭啦，即係如果有而家有啲中學生，佢又想學你步你後塵咧，係咪都係嗰句咧？即係每日睇多啲即係天氣，即係唔係有打風落雨先至開始去認識嗰件事，係咪咁咧？
1: 我覺得都係嘅，但係其實個基本功都重要嘅，即係啲基本嘅氣象知識啦，即係你知道咩高低氣壓啊嗰啲，咁香港會有受啲咩經常見到嘅天氣系統影響，咁呢啲都要知道啦。咁其實呢啲天文台嘅網站都有好多簡單嘅教育，咁如果你想睇多一步，其實外國嗰啲大學咧，即係佢哋真係教氣象嗰啲咧，我唔知點解佢哋咁好咧，佢哋會將自己啲教材放喺網上嘅，
2: 真係咁。
1: 係啦，咁其實嗰啲就會比較深入啲，同埋都會學到比較多嘢啦。咁當然佢可能唔係香港咁、
0: 正啊，係啦，正啊！即係大家而家 AI 咁方便嚇，即係中譯英譯中都咁方便，大家可以不妨參考下。今日多謝曬馬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问题，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表示，五年规划的目标显示当局非常有信心解决劣质劏房，目前至2030年有四年，认为业主有足够时间处理问题。他表示简朴房制度登记期已经过了一半，至今收到超过72000个登记，反映理想。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记者会表示，五年规划公布的六大范畴都和局方的政策高度相关，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在深化大湾区融合方面会持续优化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以及推行粤艇南下和港艇北上措施，并建设跨境铁路项目，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三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等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三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相当成功，他又说早前有跟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

0: 迷观赛，亦同启德体育园嘅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佢又表示，维园网球场重建后，亦可作为表演场地。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最少增至7000个，如果资源许可，会考虑增至10000个。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同习近平相处融洽，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白宫高层官员向记者透露，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乘坐的飞机将在下星期三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特朗普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亦会在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当晚会举行晚宴，宴请习近平伉俪同中方代表团，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OpenAI 的奥特曼、Tesla 和 SpaceX 的马斯克，以及 Nvidia 的黄仁勋等。到下星期五，习近平伉俪会在白宫同特朗普夫妇茶聚，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习近平同彭丽媛会结束访问行程。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习近平此行的讨论重点。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到60%左右。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咧四单事故啦。咁先讲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咁而家咧交通已经系好翻好多。狮子山隧道公路九龙方向红梅谷路对开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咗噶啦。咁而家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交通系正常。另外喺港岛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嘅交通意外咧同样都系清场啦，一大车多。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黄大仙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同样清场，现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交通亦都是回复正常。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路的交通意外同样清场，现在都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交通是正常的，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华润大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流。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洛启福道支路亦都车多，现在龙尾近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揸车的时候切勿手持电话或者夹在头和膊头之间，专注驾驶，做个守法的驾驶者。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2: 我会成立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透过 AI 分析推送风险预警、趋势预测等信息，加强跨部门应对极端天气、重大事件和日常公共秩序管理等情况。

0: 方。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4: 各位听众大家好，咁啊，上个礼拜讲到九一八，咁啊，琴日已经过咗啦，但系我觉得始终都希望我哋香港嘅市民同埋咧，我哋嘅电台各州嘅嗰啲香港朋友嘅听众，唔好忘记九一八呢个有一首歌就系专唱九一八嘅，呢首歌系好哀怨地表现出东北人民沦陷嘅时候呢、这个悲愤嘅情况。咁所以忘咗战，忘咗历史，就必有危机。所以希望我哋大家唔好忘记战争带嚟嘅苦难同埋呢个压迫，我哋唔好忘记呢啲历史。喺二次大战十四年抗战里面，如果你睇下整个中国嘅苦难状况，我记得有一张照片系影住重复一带难民喺处走难，而有一个 BB 大概岁零两岁到，咁嗰张照片系影住佢喺度喊嘅情况，可能就系喺走难嘅时候咧，妈妈嘅襁褓里边跌咗佢落嚟，或者但系俾人流咧冲击咗佢嘅父母长辈，佢自己就跌咗喺路上边。嗱，呢一幅图片咧，我系历历在目，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系可以有机会揾到呢一张二战嘅时候一个被冲散咗嘅 BB 喺路上大喊嘅照片。咁我觉得喺越南战争嘅时候影一张一个六七岁嘅女仔赤裸身体喺街道举住双手喺处大叫大喊嗰张照片，呢张照片就刺激咗整个美国嘅反越战嘅精神。咁后来呢个女仔大个咗之后喺美国入咗籍啦，咁佢都即係好记住当时呢个咁嘅场景。咁我觉得战争受害嘅就是大量的儿童，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不肯结婚，不肯生 BB， 他们觉得自己的前途很渺茫，不知道世界会怎样。我觉得这个呢确实是存在着这个情况，这个都需要呢当政者呢要好好地去治理整个世界，而让人口能够有所增加。咁當然而家嘅世界嘅情況咧，睇嚟將來人口增加就要靠非洲嗰邊啦，非洲同埋中南美洲嘅天主教國家啦，而亞洲呢一邊咧，尤其是基督教國家咧，可能咧就人口會越嚟越減少。咁啊，西美文明咧就將會隨住人口嘅減少而一路沒落。加上他们的文明的状态，他们的价值观也都会逼他们一路向下走。所以作为一个研究观察历史的人，特别是我们如果看到 Ray Dalio 的书，他用大历史周期来观察，他说人一般来说没有五百年的直接的体验。咁而家咧，人長壽咗，可能有百零年嘅直接嘅體驗。好似我哋呢一代人，我已經能夠有七十幾年嘅直接嘅體驗。所以再過一段時間，可能好多人都會有一百年以上嘅直接嘅體驗，因為科學技術、醫療技術發展咗，人嘅壽命會長壽咗。咁所以一方面係人口係減少，年輕人減少，年老人一路增加，所以整個社會經濟情況、福利结构、社会结构都要咧有好大嘅调整嚟适应呢一个变化，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咧，我睇到全球咧有一个国家就系我哋伟大嘅祖国，我哋嘅中国嘅制度同埋我哋嘅执政党系能够有韧性、有持久性、有科学性、有远见。嚟考慮自己國家嘅人民嘅未來嘅發展，人民嘅得益嘅情況，以人民利益為依歸嘅施政咧，將會係咧我哋中國執政黨呢個關鍵。

咁以人民利益為依歸嘅施政咧，需要一個強大嘅有效管治嘅一個執政黨，而呢個強大嘅有效管治嘅執政黨咧，就需要佢嘅精神價值嘅堅固，同埋咧呢個能夠滲透喺整個社會每一個階層。所以一段時間，大概係8月20號我收到嘅呢份，就係咧。

嘅脊骨，强化咗中国人同埋咧中国社会精神意志价值嗰个坚强嘅状态。本书呢、這个两卷书里面嘅所承载嘅内容咧，我相信会使到中国喺全球嘅竞争力同埋话语权，以及喺全球嘅领导力、治理能力得到非常充分嘅表现。

0: 我哋听者有信，
1: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2: 时日快乐、
1: 精灵一点、
2: 港式生活馆、
1: 手下留情
2: 同广东广西，
1: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信计划，
2: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 一台听者有信计划等紧你。
3: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织，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5: 点解咁讲呢？因为我哋嘅国家、我哋嘅制度、我哋嘅执政党嘅处理，佢系总结咗人类历史各种成败得失嘅经验，包括苏联嘅崩溃嘅经验。包括美國而家嘅處境變成咁樣樣，呢個向下沉嘅經驗，

我哋過去500年，我哋錯失咗西方世界工業革命、法國嘅進步、美國嘅獨立戰爭帶嚟嘅全球嘅進步呢、這個狀態，我哋嗰陣時有所錯失，呢、這個經驗我哋都係吸收咗，更加吸收咗中國2000多3000年嚟嘅我哋國家自己嘅管治嘅成敗得失嘅經驗。所以喺咁嘅情形底下咧，習近平主席呢兩卷嘅文化文選咧，我就覺得係好值得我哋中國人民咧認真去閱讀，因為佢非常強調嘅就係我哋吸納中國人民、中國歷史文化嘅精神嘅力量，去鼓勵全國人民中華文化嘅再興。咁呢一個咧係好重要嘅，所以我覺得咧，我都想呢度詳細啲介紹一下佢幾個標題。我諗咧，你都可以睇到佢呢本書主要係講乜嘢。譬如好似佢講到，佢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係中華民族近代以嚟最偉大嘅夢想。咁呢一篇咧就係、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嘅標題，係佢喺2012年11月29日去參觀復興之路嘅展覽嘅時候嘅一篇詳細嘅講話。佢話：現在我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嘅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呢個目標。嗱，請大家咧記住咧，我哋強調嘅係中華文明嘅再興，係5000年中華文明嘅延續嘅發展，係經過咗過去100多年嘅低潮之後咧，重新嘅復興。咁所以我覺得咧，呢一個文集咧，我推薦俾所有嘅朋友咧去注意，因為從佢嘅內容裏邊係我覺得係我好想睇嘅。譬如好似話，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嘅道路，弘揚中國嘅精神，凝聚中國嘅力量。咁強調咗咧，佢話中國嘅夢係民族嘅夢，係每個中國人嘅夢，係全國各族人民牢記喺心，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匯集起不可戰勝嘅磅礴嘅力量。嗱，呢啲都係從精神上為整個民族、整個國家補翻啲鈣質。過去嘅幾十年，喺開放改革之後一段時間咧，我哋無可否認有一段時間，我哋國家、我哋嘅社會係基本上係走向咧崇洋媚美，一切都係美國好嘅狀態。好啦，時到而家，今日嘅美國嘅狀況係咁樣樣。如果我哋嘅民族仲依然係認為一切追隨美國咧，咁我哋咧可能失去咗方向。所以我時時都同朋友討論到國家嘅方向。近呢105年嚟，中共產黨建立咗之後，佢所指引、所組織、引導嘅方向，到現在嚟睇，出現文明嘅再興、盛世嘅再臨，顯然大方向係正確嘅。但係在呢105年嘅工作裏邊，一雙勞動嘅手係冇可能唔有啲損傷嘅，有啲界損、有啲磨損、有啲擦損，起曬疹等等，因為佢係一雙勞動嘅手，所以中國共產黨105年嘅發展到現在，我哋唔會話佢冇錯誤、冇過失。特別上世紀好多嘅做法上邊咧，都係咧帶嚟咗我哋好多嘅負面嘅認知。呢啲咧，我哋不可迴避，亦都唔需要迴避。我哋都係要總結呢裏邊嘅錯失，而揾出正確嘅道路。冇某啲嘅錯失，唔會有開放改革鄧小平所帶嚟嘅路，全國人民嘅熱烈嘅支持同埋參與，就等於咧冇呢個辛丑和約嘅時候，我哋嘅北洋艦隊、我哋嘅全面嘅覆滅、我哋俾日本嘅全面嘅進攻、日本人侵略中國嘅整個嘅狀況，亦唔會激發我哋中華民族嘅振奮同埋再興。嗱，咁現在美國又帶頭對我哋進行一啲所謂各種各樣嘅壓迫，無論係對公司、對個人、對科學家、對我哋嘅留學生、對我哋嘅呢個喺美國嘅科學工作者，佢哋種種嘅壓迫，最終係會導致佢一定會使到中國人咧。

更加加強鬥志、艱苦奮鬥，更加自力更生，而且會發展得更快。嗱，呢一個咧，我自己親歷其境，喺我過去嘅呢個70多年喺香港參與各種社會活動、社會工作、經濟活動、教育活動裏邊，我深深地感受到。中國就係在美國嘅不斷嘅所謂禁運啊、壓迫啊、壓制啊等等嘅壓迫策略裏邊，而不斷咧奮鬥、不斷成長、不斷咧呢個超前嘅。所以我覺得咧，美國嘅壓迫正好就係中華民族發展嘅復興嘅新動力。咁當然，我哋唔希望使到中美之間有一個毀滅性嘅對抗，但係呢啲情況。又不可以認為絕對不出現。我想請大家注意呢，所有我們世界歷史上特別最近這幾十年的我們中美俄這些國家所簽訂的任何和核有關的條約，現在都全部到期。所以現在呢，是沒有任何和平的核條約在我們的各個大國之間，嗱喺呢個時候咧，即係話咧核戰嘅機會咧係最大，係鬆曬綁，所有嘅條約都已經到曬期。所以最近中情局嘅局長訪問莫斯科，我覺得事有蹊跷，裏邊咧一定係有咩問題喺處發生緊。咁啊，有啲嘅估計咧就係話同咧。關於俄羅斯的核戰略政策的問題，核的戰術武器的運用的問題，因為英國最近放言說要支持烏克蘭的那些飛彈去的生產製造，那莫斯科說明了，如果有這種情況呢，就視為北約對這個俄羅斯的挑戰，俄羅斯將會用盡他一切的力量來保護他自己的安全。這樣的情況底下，英國最近這樣的做法，普京是將矛頭是指向倫敦的。所以我覺得這次訪問可能裡面有些是我們要小心的，跟核戰略應用是有關，我們人類要小心。一旦開了這個潘朵拉魔盒的時候，我相信我們大家的存在都會很危險、很困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冇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一百

0: 1-800-232-2323 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是没有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的决定。照顧者津貼加至每個月3300元，但外界關注仍設有經濟審查等限制。李家超強調公帑資源有限，要精準擺在最需要幫助的人身上。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說，當局提出重建維園網球場，除了因為維園位處市中心方便球迷觀賽，亦都同啟德體育園的成功啟示有關，認為體育盛事可以帶旺當區經濟，維園網球場重建之後亦都可以作為表演場地。羅淑佩又說，當局初步計劃重建後座位至少增至7000個，可以舉辦 ATP 500，即是500分計分賽，如果資源和場地許可，期望可以擴建10000個座位，進行 ATP 1000比賽。羅淑佩又說，現時啟德體育園非本地演出佔大約40%至50%，5年規劃將目標定在60%，因為場地適合進行好似世界巡迴演出這類規模的演出，而本港依然有很多場地，例如紅館，可以滿足本地演出。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提出2030年之內基本解決劣質劏房問題，全力推展落實簡樸房制度。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在記者會上說，5年規劃的目標顯示當局非常有決心解決劣質劏房，目前至2030年共有4年，認為業主有足夠時間處理問題。他說簡樸房制度登記期過半，至今收到72000個登記，反應理想。四川攀枝花市延邊縣凌晨發生泥石流，造成5人失蹤。災害發生之後，四川省啟動地質災害3級應急響應，調動主管部門指導應急處置，並派專家工作組趕赴現場。當局已展開應急調查、監測預警和隱患排查工作，並且劃定危險區域，協助做好現場人員管控，為搶險救災提供技術支援。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柯士甸道西啦，去弥敦道方向，近住柯士甸港铁站对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一大车多，经过朋友请你留意。柯士甸道西去弥敦道方向，近住柯士甸港铁站咧对开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一大车多。另外啦，慈云山道咧有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介乎旭华街同慈文村文泰楼一段啦，全线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位置咧就系慈云山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啦介乎旭华街同埋慈文村文泰楼一段咧，全线需要封闭，而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嘅。在新界上水马会道有水管急收，现时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就是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就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在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启福道之路一段是繁忙的。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回忆系，原来佢哋好怕老婆噶。不过我都系，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喺下昼先会出现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根据机电工程署嘅规定，喺香港供应嘅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3: 供应商喺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2: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嘅资料系咪齐全，同埋插头系咪符合标准。
3: 咁就买得安心啦。
1: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昼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5: 新闻之后，我哋听新闻，了解情况，要知道各种嘅情况嘅来龙去脉，所以各个电视台、电台，我认为应该多做一啲地缘政治背景嘅分析，以提醒我哋嘅同胞，提醒我哋嘅听众注意危机嘅存在。所以我觉得现在可以讲话有几个大嘅危机咧，系摆喺全人类面前。第一个就系头先所讲嘅核战嘅危机。呢次如果再出现核战嘅状况，先由战术核武器嘅使用开始，擴展到大規模嘅戰略核武器嘅使用嘅話咧，咁世界咧嗰個情況咧就可以話先進文明嘅國家係一定處於首先受害嘅狀態。核武器唔會炸非洲，唔會炸中南美洲啲弱小嘅國家，一定就係喺中美俄、歐洲、日本呢個環境之間嚟進行。咁呢個時候你諗下，北緯嘅所有國家本來就係人類最先進文明、經濟最發展嘅國家，呢、這個地區就會首先被核武全部摧毀。咁人類你話要倒退幾多年呢？大家唔可以唔小心。我已經係咁嘅高齡，我係為後一代嘅人擔心，我為六十幾歲以下嘅人擔心。因為如果你六十幾歲，以人類嘅壽命可以去到百二歲左右咁嘅情況，呢、這個高壽嘅情況嘅出現，年紀大嘅人嘅出現，人口又係年輕嘅人又減少，而世界核戰嘅危機係存在嘅話咧，咁呢一個範疇嘅人咧，將會係最大嘅受害者。因為你哋存活喺世界上，應該有一個和平、幸福、安定嘅環境，好似中國咁。本來就想爭取人民嘅和平、幸福、安寧、安全感，但係有陣時就會有外在力量強加於我哋嘅國家，所以我哋嘅國家係非常有預見性、有韌性去準備各種可能發生嘅事情，以保護我哋嘅民族文明。所以我覺得我好相信中國共產黨是一定能够承担起保护我们中华民族能够经历过更大的一个世界性的冲击的考验，即是核战考验那个时代。嗱，呢一点来讲呢，可能我咁讲有人话边会有咁嘅事情发生啊，咁我都想同你一样唔想有呢啲事情发生。但是我可以咁讲，我觉得呢个几率唔系太细，请大家都是有一个心理准备。看看这次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国事前的种种有二十几年的能源政策的安排，先导致全世界都紧张的时候，我们国家反而能够安然度过。我觉得呢，这个都是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先辈的经验，我们的孙子兵法都話俾我哋聽咧，要做好呢啲咁嘅防範嘅準備。人類喺呢段期間第二個最大嘅撲面而嚟嘅危機咧，就係咧呢個人工智能嘅深入發展嘅危機。嗱，人工智能嘅深入發展有美國體系嘅觀點，有中國體系嘅觀點。中國以中國文化、 中國歷史價值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3: 首先，我先代表我嘅。

觀所演化出嚟嘅我哋嘅 AI， 同埋中國政府現在嘅制度、中國共產黨嘅執政嘅領導，我哋係有管理、有規範去注意呢個問題。所以我哋開咗個29國嘅呢個關於 AI 嘅呢個嘅會議，不過美國啊冇參加嘅。咁啊，美國方面亦都開咗相應嘅會，係嚟咧研究呢個問題。咁啊，兩條路線咧都係有唔同嘅 AI 路線，但係從美國最近連續發生嘅幾次嘅事件咧，係我哋要好小心。AI 喺美國嘅各種嘅試驗裏面就發現，佢如果串聯起嚟有獨立思考，佢會黑咗好多其他嘅系統，而導致嗰啲系統嘅變化有自己嘅演化出嚟。咁呢一個情況咧，將會係危機四伏嘅，因為我哋唔知道呢種有思考嘅 AI 會去到乜嘢系統裏面造成嗰個嘅破壞性。包括我哋嘅電力系統啦、醫療系統啦、核系統啦、我哋嘅軍事系統咧，咁你想下，如果呢啲 AI 能夠聰明到入咗美國總統嗰個黑箱，佢如果喺嗰度做咗啲手腳，飛彈橫飛而開始咗第一個核攻擊，咁於是咧，俄國、中國就一定會作二次還擊，因為研判唔清楚邊度打嚟嘅，係咩原因打嚟嘅，所以我就覺得咧，我哋人類係造就咗好多非常聰明嘅嘢，但係呢啲聰明嘅嘢，回頭當我哋失控嘅時候咧，佢會極大地損傷我哋。嗱，咁呢一個咧，又係咧人類喺今後10年裏邊會面臨住嘅第二個撲面而來嘅大危機，就係 AI 嘅危機。咁啊，第三個危機咧，就係咧自然氣候嘅大變化。最近嘅呢個西藏同尼泊爾之間嘅吉隆鎮嗰個大泥石流事件所導致嘅災難嘅情況，大家就應該要警惕自然氣候嘅變化，自然會俾我哋報應。我哋過去幾百年所造就嘅對自然嘅忽略，佢今日會採取翻行動處理翻我哋，所以亦都係一個撲面而嚟嘅大危機。幾時會嚟到？呢、这個好多認為而家好和平嘅地方，幾時有巨大嘅地震、巨大嘅海嘯、巨大嘅山林火嚟到呢？呢、这個大家都唔知道，但係可以講話2026年以後，呢、这個係非常大嘅機會喺我哋身邊出現。

0: 一宗命案，
1: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0: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2: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3: 乐活文化大湾区。
4: 以前呢，香港畫家比較少回內地做活動啦，隨住交通越來越方便，現在一個鐘已經去到很多地方了。所以很多藝術家呢就去廣州、深圳、珠海和當地藝術家一起寫生、做展覽、研討會，經常都會有的。
3: 更多香港和大灣區不同地方文化交流的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1: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5: 星期六下午2:00，叶国华主持《50年后》。
6: 我哋世界面临着呢啲几大嘅扑面而嚟嘅危机嘅同时，我哋嘅国家系有巨大嘅先见性同埋预见性咧，去科学性啊，去面对呢啲扑面而嚟嘅嘢。喺有啲嘅国策上，我哋系满弓后退，唔想逼出呢、这個核戰嘅狀況。有啲嘅國策咧，我哋積極參與環保；有啲嘅國策，我哋積極地咧同世界各國組織 AI 嘅聯合嘅管治嚟治理世界。中國向全世界提出世界嘅治理嘅四大方案。中國現在通過中華文明嘅呢個對我哋嘅充實教育，對我哋嘅中華文明、中國人民嘅價值觀嘅充實教育，我哋而家逐步地係進入到對世界作出我哋嘅大國嘅反應、大國嘅責任。所以我哋嘅國家如果同美國嚟比，美國係帶嚟嘅係破壞嘅戰略，我哋國家帶嚟嘅係全世界治理建設和平發展的策略。咁所以咧，呢兩大路線咧都喺處各自咧發展緊。本來我哋嘅國家好清楚話俾美國聽，美國嘅再偉大我哋唔反對，而中國嘅文明復興亦都希望美國唔好阻攔，國美其美，太平洋兩岸可以讓美國再偉大，可以呢邊讓中華文明再復興，但係千祈唔好認為要壟斷，美國要再偉大，偉大到全球都要係佢嘅，咁啊唔掂啦！我哋中華文明嘅復興，亦都唔係話想全世界都要 follow 我哋，跟隨我哋中華文明，我哋係做好我哋嘅自己。嗱，咁呢啲國策，我哋係盡量地喺各種場合去闡述、去表述我哋嘅好多嘅行為，我哋要去做好佢。但呢啲都要建築喺中國強大嘅實力基礎，包括科學技術實力、軍事技術實力、經濟實力、我哋嘅外交嘅實力，其中最重要係中華文化嘅軟實力。中華文化過去5000年嘅軟實力係非常之強大嘅。而家我哋嘅文明復興就係要復興翻中華文明對世界嘅睇法。我哋如果睇下，我哋從春秋戰國講嘅世界大同、天下為公，所有呢啲咁嘅對世界嘅認知，都係中華文明嘅原底嘅價值觀嚟嘅。但願我哋嘅中華文明滲透喺全中國人民大大小小不同輩份嘅中國人民嗰度，讓呢個成為中華文化嘅骨氣、底氣，同埋咧能夠面對世界一個氣場，以14-15亿人民嘅強大嘅文化背景、強大嘅科學技術、經濟軍事嘅力量，我哋足可以帶動全世界一種和平發展嘅治理。但係要做到咁，一定要有一連串嘅技巧，包括對美嘅交往、對歐洲嘅交往。而家歐洲嘅狀態，所謂右翼 近乎法西斯的絕對的民族主義，是同上世紀一二戰的情況是已經很接近。咁所以我覺得咧，歐洲又存在著一個巨大嘅社會變化嘅危機，美國就存在著一個阿 Trump 時代嘅特點嘅危機。咁所以俄羅斯就有普京佢嘅想法，而中國喺我哋嘅習主席嘅領導底下，我哋係公開地話俾世界人民聽，我哋係按中華文明嘅特質嚟領導中國。嚟管理中國共產黨，嚟咧推動同世界嘅交往，所以我哋嘅海上絲綢之路、陸上絲綢之路帶去嘅就係和平發展、經濟建設、文化嘅交融。咁但願呢一種正氣嘅力量能夠對全世界產生正面嘅影響，亦都但願我哋能夠好正確地講好中國嘅故事，講好中華文明嘅特質。所以我哋去年、前年我哋開放俾全世界嘅人嚟中國參觀，讓各種各樣嘅參觀睇到中國嘅事實，向世界人民說話，將中國人民嘅美食、衣食住行嘅美麗嘅一面話俾全世界人聽，去除長期以嚟污名化咗嘅中國。冇辦法，喺好似西方呢啲傳媒 CNN 啊、NBC 啊呢啲講親中國都係從負面嚟論述、負面嚟思考多。咁啊，再加上我哋好多嘅留學生去咗西美嘅地方學習，咁亦都係全套西美嘅價值觀。咁佢回頭睇自己嘅祖國，又唔係睇得咁清楚。所以呢位聽眾朋友話係帶嚟咗對中國認識嘅入門。咁我覺得呢個我覺得好好。我希望能夠咧比較淺白地讓大家認識中國，認識執政黨，認識中華文明、中華價值觀對我哋中國人嘅嗰個底氣、骨氣嘅重要性，讓大家認識我哋嘅國家、我哋嘅絲綢之路嘅策略係想帶嚟全世界嘅和平、融合、友好發展，而唔係話我哋想一切壟斷曬世界嘅嘢，我哋唔想咁樣樣。咁呢個咧係好清楚我哋嘅國策，好多嘢咧，如果你細心觀察，你會睇到好幼細嘅。譬如好似我哋同印尼做咗軍事演習，我哋又同新加坡做聯合演習，我哋要話俾所有朋友聽，我哋係想同你哋做朋友。你哋嘅國家點樣發展，由你哋自己人民去決定。我哋唔想有任何嘅介入。我哋嘅經貿來往嘅發展投資，都是让大家共同得益的，好像在非洲那样，我们都是让非洲的国家能共同得益。我们开放很多大学给非洲的学生，让他们能够好地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发展的经验，从而用在他们自己国家上，用成点做得好不好是他们自己国家的安排。所以我觉得呢，习近平文化民选呢，大家是应该尽快呢拿来看，看看我們的執政黨、我們的領袖，他怎樣去宣揚中華文明，他怎樣去宣揚我們的國家的底氣和骨氣，他怎樣去希望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政府是一個能夠治理好自己本國，又幫助全世界治理好一個大國的責任的承擔者。我作為一個從上世紀朝鮮戰爭開始關注中美鬥爭的一個大細路，到現在我都睇住中美之間的對峙，但願一切係走向和平。咁啊，睇睇咧，時間已經差唔多到啦，我哋下次咧再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

0: 衡等议题，预计是讨论重点。官员透露，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的飞机将于下星期三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于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当晚亦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抗例。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OpenAI 的奥特曼、Tesla 和 SpaceX 的马斯克，还有 Nvidia 的黄仁勋等。去到下星期五，习近平抗例将于白宫和特朗普夫妇茶聚，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结束访问行程。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是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只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是收效甚微，毫无帮助。普京昨日主持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又说，欧洲民众已经明确表示不希望与俄罗斯开战，但一些欧洲领导人反而继续加剧紧张局势，将乌克兰人当是炮灰。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任何侵略欧洲国家的企图，愿意与欧洲邻国合作恢复关系。法国总统马克龙较早时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适得其反。在本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与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表示，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加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是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说，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5成，五年规划将目标定在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像世界巡回演出这种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名古屋亚运今晚开幕，正是当地的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振廷和副会长霍启刚今朝早与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短暂交流。港协暨奥委会表示，考文垂在会面中分享他对香港以及港协暨奥委会在体育运动发展的看法，并表示对年底在香港举行的国家及地区奥林匹克委员会协会全体代表大会充满期待。霍振廷表示，已经准备好以东道主身份在香港接待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并同考文垂再次见面。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4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柯士甸道西去弥敦道方向近住柯士甸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了，现在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是正常的，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华润。

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咧，礼顿道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青沙公路啦，去荃湾方向近住成全路呢一段咧系慢流嘅。咁另外啦，青山公路啦，青山湾段又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咧来回方向近显发里快线封闭。位置咧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显发里咧快线封闭。最后，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系意外要索偿啦，无需中介帮你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网嘅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2: 宏福与大火发生之后，政府已经推出多项刻不容缓的强化措施，包括就楼宇大维修围标行为刑事化进行法律研究工作，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建议。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4: 何文燕
5: 医生你好，见边度唔舒服啊？
6: 冇唔舒服啊。
5: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6: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7: 吓，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8点，港台电视30日。
8: 我得你都得。
9: 潘伟源老师初入行嘅时候，同学生差唔多年纪，有一次去家访见家长，有咁嘅遭遇。
10: 即刻攞藤条，你都做唔做功课？哦，再叫埋啲坏蛋同学嚟 fit 你哋得，打埋你同学。我学生咧即刻好维护我，企喺度拦住佢。冇啊嘛，呢个系我班主任嚟噶。
8: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经典广播剧《贤武训》精忠报国，1980年作品，李学斌、领衔主演。
12: 圣人有云：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敢毁伤。养亲嘅贤训，孩儿自当遵从。如果要喺背上刺字，孩儿唔怕痛。只怕娘亲你心痛。
11: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14: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13: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14: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15: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14: 陈嘉诚、
13: 袁子佩。
15: 职场发挥，
16: 职场发挥，我是原子佩拔斯，
17: 我是 Jackson 陈嘉诚。
16: 嘉诚啊，你自己咧系有一个女女啊嘛，
17: 嗯、
16: 10几岁啦，系嘛？
17: 15岁啦。
16: 哇，真系讲都冇人信啊！大家有睇我哋网站，见到 Jackson 个样系好难相信，佢有个15岁嘅女女，嚟紧又要拣科啦。
17: 嗯，
16: 好多家长咧，可能咧希望自己嘅子女有个美满嘅前途咧，都会喺呢啲年纪嘅时候咧就阴啲啊！不如你会唔会考虑下做乜师啊？你有冇俾啲建议你个女去做乜师咁嘅咧？
17: 做我嗰行，我梗系会俾少 tips 佢啦。咁亦都好多时候都会想由佢自己想做啲乜嘢为先啦。咁做乜师点解会咧？因为希望佢有个稳阵啲嘅工作啊嘛，即系等佢唔使太担心佢个未来要不断去咁搵工啊咁样咯。
16: 嗯，今日我哋呢位嘉宾咧，佢咧。凭住自己嘅喜好揀咗佢喜欢嘅路之余呢，相信佢父亲或者母亲呢都好安乐啊，因为佢就係其中一种师，佢係会计师。今日呢我哋有德勤中国资本市场服务部上市业务华南区主管合伙人吕志云 Robert。
18: Hey, 大家好，子佩 ,Jackson 你好。
16: 我哋问一下 Robert 先，你係自愿地成为会计师嘅系咪？
18: 呢个问题呢就好多人问过我啊，系咪自愿地做呢？咁我爸爸系一个会计师嚟嘅。当然爸爸做嘅嘢呢通常仔未必会听嘅。咁我喺大学之前呢我同自己讲呢就肯定唔会做会计师㗎啦。
16: 哦、
18: 一定唔做㗎啦。我都讲过话见到会计师爸爸同我讲呢样嘢我都冇乜心机听嘅。直至到我去咗大学，当其实系3年啦，读到中七之后3年嘅大学呢，去到第2年嘅时候呢，因为开始差唔多要出嚟社会工作㗎喎。 咁啊開始留意下，同好多大學生都一樣，都唔係好清楚啊，究竟金融啊、會計啊、商科畢業之後會做啲咩？我自己係金融，係 major 係金融，所以聽到一啲師兄講咧，就係、是、啊會計好似幾好嘅喎，個行業個前途，咁我就開始研究下自己。翻去唯有就要低低地慣一鋪啦，問翻爹哋啦，其實會計係點樣噶？咁跟住啊，爹哋都問我啊，你又話唔讀會計，唔做會計嘅，咁啊，我馬上 year two 就已經 minor 翻 accounting 會計，咁啊，最嬲尾就進入咗會計呢一行。咁當我去自己做過研究嘅時候，我發覺會計呢一行係一個穩定一個 career path 嚟嘅，係一條好穩定嘅路，同埋原來都係一個好闊。可以轉得好遠，好多唔同嘅範疇都可以去涉獵。我哋睇到而家好多年青人，我同佢哋傾偈嘅時候，包括係去創業啦。如果你要創業嘅時候，你都要對數字係咪最緊要？唔好話賺錢先啦，會唔會執笠㗎？夠唔夠現金流？夠唔夠錢去運營間公司啊？咁我諗呢啲好多都係一啲有會計嘅知識係非常之重要咯。咁所以我覺得到今日嚟講咧，我就可以同兩位講咧，我冇後悔過揀呢行，亦都覺得係一個正確嘅選擇嚟嘅。
17: 非常好 ，Robert 而家嘅學生咧會諗啊，畢咗業讀商科嘅想入四大啦。咁佢哋通常都聽好多謠言啊，話好辛苦入到去，話好多 OT 啊。你有冇啲真身你嘅經歷，或者而家見得到咁多年有冇啲咩變化咧
18: ？Jackson 咧就話呢個係一個謠言啦，咁啊，OT 係一個謠言啦。我覺得咧就好多唔同嘅工作咧都會有 OT 嘅。
17: 嗯，
18: 至於個 OT 嘅形式，疫情之後大家用咗好多線上嘅會議啊，可能喺工作喺自己屋企嘅 home office 啊，亦都會有啦。

0: 绩，咁佢公布业绩嘅时候有个业绩期，咁喺个业绩期里面，我哋要喺个业绩期公布嘅时候咧，完成我哋嘅审计嘅工作。咁呢段时间可能得一至到两个月，大家系会加班。咁但系拉长嚟睇咧，我哋一年12个月去计咧，我哋主要可能会有大概3至4个月咧系会比较繁忙嘅。咁嗰段时间会系 O T， 其他嗰啲时间如果唔系特别有一啲而家，譬如我哋嘅市场好火热嘅，有 I P O 嘅，咁可能 I P O 嘅时候亦都会大家会加班啦。咁但系亦都有啲时间咧，我哋啲同事咧系可以
1: 去下旅行嘅、
0: 一定有噶啦。我哋亦都会兼顾翻就系俾大家同事，譬如去旅行。仲有就係我哋啱啱入職嘅同事，佢哋有一個會計師嘅專業資格噶嘛。咁呢個專業資格咧，我哋都要俾一啲考試放假，即係佢哋係喺四大嚟講係會俾翻佢哋去我哋嘅 study leave 啦。咁 study leave 之餘，亦都可以同翻大家去溝通下就係、我哋想攞多少少假，咁因為準備好啲嘅考試 balancing life。點樣樣可以平衡啲工作、玩同埋做嘢？大家點樣平衡呢 ？Big Four 嚟講，我哋有一個好 flexible 嘅 working hour。
1: 喺外界睇嚟咧，畢業之後加入 Big Four 啦，會計師行啦，大家咧就會知道啊，一入去我哋所謂 auditor 做審計啦，然後咧大家就會諗啊，咁仲有咩？就已經即刻就係諗就係 partner 啦。其實由 auditor 到 partner 唔會係一步咁樣跳噶嘛。入邊其實我哋 skip 咗幾多個工序，幾多種崗位咧？
0: 呢個問題就喺 Big Four 裡面 focus 咗喺我哋 audit 嗰個 career path 啦。頭先我講過就係我哋仲有 consulting 啊、tax 啊，或者係一啲 strategy 啊嗰啲唔同嘅類別啦。如果喺 audit 嚟講咧，入去我哋係一個 staff level。咁一般嚟講，我哋會見到咧，通常做 staff grade 入到去，我哋以前成日都叫 junior 啦，咁可能到 senior， 跟住做到 manager。咁一般嚟講，我哋個 milestone 就係可能由 junior 去到 senior 嘅 level。一般嚟講2年啊、3年啊，咁去到 senior 嘅 level， 咁去到 manager 去到經理咧就5年左右啦。經理之後又會再去有高級經理。咁高級經理就 senior manager， 可能3至4年啦。去到高級經理之後咧，就再上咧就係一個合夥人啦，係一個 partner 噶啦。至於幾耐到咧，我諗呢個就要睇翻同事嗰個準備性係咪已經準備，因為做到 partner level 就可能會有其他唔同嘅要兼顧，包括佢喺一啲我哋叫做專業性嘅知識、一啲 technical 嘅 knowledge 啦，同一啲客户上面嘅溝通啦，係咪可以管理到成個團隊啦？咁呢啲好多唔同嘅因素都會睇翻個同事點樣樣去 develop。拉雲嚟講，可能十松啲年啦。
1: 咦，我哋八卦一下 ，Robert 你咧，你自己用咗幾多年咧？
0: 我嗰陣時咧就。大概10年左右啦，10年多少少啦。
2: 10年都好快，
1: 快咯。
0: 嗰陣時就個經濟又 OK 好嘅，因為我嗰陣時喺嗰年好多公司嚟香港上市，咁我自己又做開上市呢個業務，咁變咗嗰段時間係真係好多嘅機會。即係頭先阿 Jackson 都問過 OT 啊等等，我自己補充多一點咧，我覺得。尤其是喺畢業咗之後嘅同學仔，或者揀唔揀審計呢一個嚟做咧，可以咁講，一年可能做緊超過唔敢話兩年，可能做緊年半嘅嘢嚇，因為學到好多嘢。咁而呢個係一個好急速嘅成長嘅階段，亦都將你由學員轉到去個職場上面咧，你會見到好多嘢。因為除咗公司之外，我哋經常落去唔同個客户嗰度。有上市公司啦，有一啲跨國嘅企業啦，咁你會見到好多唔同 style 嘅管理層啊，見到好多唔同行業點樣發展啊。譬如話啊，我哋而家啲同事想了解一下 AI 嘅業務，一啲 technology 嘅業務，咁我哋做 IPO 嘅時候，我哋見到呢啲公司，哦，原來咁樣做嘅，咁佢哋亦都識到好多喺呢一方面呢啲 sector 嘅人，令到佢哋。容易啲，第時轉工，佢哋可以轉到工啦，即係識得多咗人，咁樣變咗呢個都係好好嘅平台啦。
2: 啱啱白師問咗要幾耐時間去到你而家嘅位啦。不過如果叫你俾啲 tips 佢哋，想好似你做到合夥人咁樣啦，你覺得佢哋要具備啲咩條件咧？
0: 我爸爸教我又好，或者所有前輩講都係噶啦，不停都要去學習啦。即係因為個世界變得好快，唔好話淨係我哋金融會計嘅專業知識，甚至乎大家成日見到我哋一啲科技上面一啲 technology 嘅進步，點樣用 AI 啊咁等等，好學係好緊要嘅。第二咧就係、我會認為就係個溝通能力啦，個技巧點樣去溝通，多啲去發問啊，去了解嗰件事嘅背後嘅意義啊。咁我諗呢幾樣嘢對於喺適應嗰個世界嘅變化咧，係最重要啦。

0: 我喺职场遇到双面鬼啊！做中层经理真系惨，上面个总监就朝令夕改，下边班同事日日都怨声载道。仲有啊，我个直属上司开会嗰阵，当住大老板面将所有 project 嘅死因都推晒落我度，话系我执行力不足。对住下属，我要做丑人去捽数；对住上司，千错万错都系我错，要我孭晒啲责任做夹心阶层，真系两面不是人。我自己咪就系职场夹心鬼咯。
1: 哇！這個是說出了很多在公司裡面做夾心階層的人的心聲。
2: 喂 Robert， 你聽到這個鬼故事，你有沒有什麼 advice 給他呢？
3: 剛才的夾心鬼啦，真是其实我而家我都经历紧嘅，
1: 你都经历紧，你
3: 我都成日都经历紧嘅，即系我哋可能系唔系净系内部嘅，我哋都对好多客户噶嘛，系咪？咁我觉得呢啲情况咧，就最紧要咧就系自己个心态咧。如果明知道我哋自己会要面对紧呢啲咁嘅问题嘅话咧，其实都系工作嘅一部分嚟嘅，所以咧就。反正都有喺度噶啦，夹心鬼就夹心鬼啦，点样样系啦，点样将嗰只夹心鬼可以再好啲吓，食鬼咁食咗佢啦吓。员工好重要，冇咗佢哋帮手咧，乜嘢都做唔到。咁我谂喺中层嘅时候，我谂要得到一啲员工嘅信赖啦、trust 啦，即系就算系上面老板俾紧一个好艰巨嘅任务，亦都可能系 mission impossible 嘅时候咧，尽量做好佢，大家都系知道有一个共同嘅目标。咁即系有时候我都系坦诚面对个员工啊，呢个好紧要嘅，即系话俾佢听，我而家面对另一个问题，大家一齐去点样去解决啦。咁有啲兄弟班喺度咧，个 bonding 系好重要嘅。我自己可能想翻去十年前嘅时候，我哋呢一班兄弟班咧，我哋一至五做得夜多，我哋星期五咧，咁我哋可能去打边炉啊，或者我哋星期六咧几攰都好咧，我哋早上咧都会出嚟踢波嘅。咁我哋呢一个 bonding 咧。去到最嬲尾五年十年后咧，大家一个电话唔使讲嘢，即系两叶插刀，自己兄弟食就食咗佢啦。咁我有呢啲喺度嘅情况底下咧，会开心好多，食得嚟都会开心。咁至于咧啊，上面点样样，可能有头先阿夹心鬼讲话要捽数啊，点样样好多要求，咁就考下自己了唔了解啊老板嘅性格啦。可能去好心急嘅，咁我哋好心急去解決咗佢某啲嘢，咁有啲可能真係好長遠、好重要嘅嘢嘅，咁我哋係點樣去 manage 下佢
2: ？Robert 好好講咗一個好緊要嘅 tips 俾我哋，就係將一啲好 formal 嘅嘢，用啲 informal 嘅方法，可以同佢哋 engage 咗班同事，變到兄弟班，咁啊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
3: 好準，好緊要，好緊要。
1: 頭先 Robert 就話啦，員工係公司最大嘅資產啊。但是行到今时今日咧，基本上我哋每集咧都会掂到呢个议题，呢、這、一个最大嘅资产咧，好大机会俾另一样嘢取代，就系 AI。大家帮手嘅兄弟班，公司入边嘅员工，好多佢哋嘅工种可能 AI 已经做到，而喺外行人嘅角度做会计，有咗 AI 之后咧，你要几快做完盘数啊，或者几仔细嘅核对咧，基本上都已经系做得到。咁会计嘅价值仲喺边一度咧？作为会计师，
3: 呢个 topic 咧，我谂围绕住所有行业都可能会有 AI 嘅一定程度嘅影响。咁呢个亦都系一个事实嚟嘅。过去咧，自己都做啲调研啊，即系我睇下啊，究竟同啲大学生或者啱啱毕业嘅同学仔入咗嚟之后，睇佢哋嘅睇法啊，会唔会你因为咁样就唔拣会计界啊，要拣去其他嘅地方学习系好重要嘅，即系点样用好个 AI 帮到自己个行业本身咧？譬如我哋数翻去，可能好多年前未有计数机嘅时候，可能系一个算盘吓、到计数机，到我出咗嚟做嘢之后咧，开始用好多 Excel 啊。咁其实 Excel 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进步，帮大家快咗好多。我觉得每一个专业人才等等，只要具备一个条件或者具备自己咧，要去不停去学习点样用好个 AI， 即系大家都知道点样用个 AI 系最好咧吓。咁呢一样嘢系重要嘅，而聽啲好後生嘅同事，大家都傾，佢哋都覺得喺會計呢一個層面上面咧，係唔係咁容易即刻就要。

0: 代替曬。即係舉個例子，就係我哋做審計嘅，需要有一個 signing partner， 即係簽字合夥人，你簽個審計報告出嚟，呢個 AI 取代唔到。咁而裡面做好多決定嘅時候，都需要一啲judgment， 一啲判斷，究竟 AI 俾咗啲 fact finding 俾你之後，你去 consolidate 曬呢啲 analysis 之後，嗰步點樣去做呢？咁我諗呢啲都係好需要一啲社會嘅經驗啊，人生嘅經驗啊，一啲文化唔同嘅差異，因為可能我哋講緊一啲跨國嘅企業，咁點樣加埋埋一齊呢？咁我諗呢啲都係一啲好重要要考慮咯。再加埋就係 AI 呢，我哋都仍然睇到呢，就係話佢可能會有一啲我哋叫做 AI 嘅幻覺。即係佢出到嚟嘅時候，原來佢話個 source 喺邊度走出嚟，可能未必啱。再遠少少，我哋睇翻可能一啲監管嘅機構啊，或者我哋嘅工會，我哋會計師工會，我哋都會去好密切去留意究竟 AI 一路變化之後點樣影響到嗰個工作，因為我哋都要最緊要個會計，我哋審計出嚟係要準要啱嘅。咁中間裡面有冇包括緊一啲 AI 做嘅我哋嘅 integrity 啊？我哋點樣去保護翻呢一樣嘢啊？有冇一啲安全性嘅問題啊？咁呢啲其實都係 AI 點樣用好去幫到我哋呢個行業去發展，係一個轉型嚟嘅。
1: 我又想問啊 Robert 另一個問題咧。其實啱啱我都有提到，就話啊，做你一行嘅從業員，其實好多人做咗兩三年就開始諗緊跳出去啦。咁如果呢班嘅從業員佢哋要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啱唔啱繼續行呢條路？好似你咁行咁長，其實你覺得佢哋應該問啲咩問題呢？如果佢哋覺得唔啱自己做呢樣嘢嘅話，即係唔啱做審計，你有冇啲咩 advice 俾佢哋可以做啲乜嘢呢？
0: 我哋啲同事呢，其實就都好聰明、好醒目嘅，因為佢一路做嘅時候呢，由一個大學生一開始唔係好清楚個行業，因為冇乜做過 internship， 就算 internship 都係得可能幾個禮拜。咁到佢做咗兩三年之後呢，佢會望到做咗十年、做咗五年，究竟嗰個 path 係點樣？當他們了解了啊，原來我的性格呢都是不太適合做這件事的，那他們就會去轉去其他地方。剛才講過，可能有一些是上市公司啦、跨國公司啦，甚至乎監管機構啦，即是聯交所啊、證監會啊等等，這些監管機構其實都會請走了我們一些專業的會計團隊的同事過去咯。那這些都是一些離開了我們的同事一個很好的出路來，因為他們可以在另一個平台呢將他們的專業知識呢放在這方面的發展，亦都是幫到我哋成個香港嘅金融會計界嘅發展，亦都係一個非常好咯。咁所以啊，你問我點樣去決定呢？我個 advice 係話睇自己嘅興趣，一路做落，只要覺得自己冇一個好大嘅壓力，即係一路做嘅時候，日日都唔想翻工啊，仍然都有 feel 到個樂趣咧，我覺得可以繼續做。
2: Robert 嘅故仔咧並唔止咁少嘅，轉頭翻嚟我哋繼續會有職場發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日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被白色鲜花包围，前方就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3:00到场致意，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现届政府司局长，多名政商界人士陆续抵达殡仪馆。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4名，包括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李家超。海关破获历来最大宗经海路贩运怀疑大麻花的案件，检获大约53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亿2500万，拘捕3名男子。海关早前扣查一个由泰国抵港、报称载有保温箱的货柜，官员利用 X 光扫描发现364个保温箱的密度有可疑，打开之后搜出一批经真空包装的怀疑大麻花。海关随后监控送递，发现贩毒集团委托本地货运代理公司保关，意图掩饰收件人和寄件人身份，并在货物抵港之后暂存新界偏远物流仓库16日，试图过冷河。去到今个月17日，两名男子到货仓提取其中54箱货物，运到旺角卸货，并由另一名男子搬入一个唐楼单位，怀疑是毒品临时储存和转运地点。名古屋亚运今日揭幕，今届亚运设有43个大项，多过巴黎奥运的32个。去到当地出席开幕式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说，洲际运动会应该自行决定项目设置，但未来方向应该是强化与奥运会的衔接。他又提到，亚奥理事会正推动并主张将亚运会安排在奥运会前一年举行，以便亚运会成为奥运会资格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考文垂认为成绩不言自明，形容中国做得极其出色，而且持续有出色的表现，期待并祝愿他们好运。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4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中交通意外啦，咁就係青沙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铜锣湾村对开有交通意外呀。咁而家呢都有啲车龙㗎，都有少少挤塞，龙尾就排到沙田广场。重复一次位置呢，就係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铜锣湾村对开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

封闭，而家去九龙方向啦，龙尾去到沙田广场，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现在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长沙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白洋街一段稍微挤塞，龙尾就排到去深水埗港铁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2: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3: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2: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3: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4: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3: 陈嘉诚、
2: 袁子佩，
4: 职场发挥。
1: 继续有职场发挥，有我袁子佩拔斯，
5: 有我 Jason 陈嘉诚，
1: 仲有佢德勤中国资本市场服务部上市业务华南区主管合伙人吕志云 Robert。
6: Hello， 大家好。
1: 好啦，喺上一节我哋了解咗 Robert 嘅入行过程咯。
5: Robert， 我仲想知道咧，其实好多人入咗 Big Four， 啱啱讲到有好多嘅 partner 啦，其实入边个 structure 系点样咧？有几多个好似你咁嘅 partner 咧？
6: partner 咁計啦，即係合伙人啦，其實都唔少嘅。我諗每一間公司咧都有可能淨係香港區、深圳、北京、上海加埋咧，我諗有幾百位 partner。
1: 哦，原來係咁樣㗎。
6: 係啦，咁所以每一間 Big Four 咧都有好多 partner 裡面，包括審計啦、稅務啦、諮詢合伙人啦，咁等等都好多嘅。
1: 即係一個後生仔入去由 auditor 嗰度望上去。成為 partner 其實不是夢喎，呢件事係有機會嘅喎，
6: 絕對有機會。因為點解我話有機會呢？就係、是、反而咧，我哋而家喺 Big Four 嚟講咧，好多時都會希望去再 recruit 啊，揾多啲 partner 翻嚟嘅，或者點樣內部提升一啲 partner。只要嗰個同事係可以做到 perform 到個水平咧，我哋都好願意咧將佢提升成為 partner 嘅。因為會計界嚟講，大家都知道我哋好渴求人才嘅嚇，即係大家如果入到行一路做上去咧，其實呢個機會仍然都喺度。反觀之咧，頭先大家問個問題就係話啊，會唔會升 partner 好難咧？金字塔式咁上咧，最主要我哋見到其實每年可能喺大學每一間四大行都可能請緊百幾兩百個學生入嚟，但係咧一路上其實好多畢咗業嘅同學仔加入咗 Big Four 之後咧，每一年咧可能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年咧，佢哋都會陸陸續續咧就會去其他嘅公司度工作。呢一樣嘢就好多原因啦，即係有啲啊，我唔適應做呢份工作啊，或者直情轉行，甚至乎因為有一啲咧做夠三年、做夠五年之後咧，攞到個會計師牌啦，咁俾其他公司咧就挖掘咗過去，都有好多，因為我哋見到好多上市公司，所以大部分咧，我見好多員工咧都係轉咗去一啲商業嘅公司做 financial controller 啊，或者做CFO 啊，咁都好多呢啲情況。
1: 嗯，望住呢一個有機會成為 partner 嘅夢想咧，即係你有個目標就辛苦都唔緊要啊嘛，我知點解我要捱啊嘛。咁但係喺整個歷程入邊 ，Robert 你做咗咁多年啦。你一定係有一啲熱情喺入面，你先可以繼續落去。但喺我哋外人眼中咧，做會計啦，都係數字啦、帳簿啦、無日無天嘅 OT 啦，或者有啲咧係我喺社交媒體見過啊，唔知真定假就話喺一啲 peak season 咧，係你翻到屋企咧，你沖一沖涼。

0: 出翻嚟，又或者有啲咧實在唔想翻屋企啦，租間酒店喺側邊沖完涼再翻落間 firm 嗰度。嗱、
1: 嗯，
0: 首先一呢、這個傳聞係真定假？你有冇試過？二就係係咩令到你咁辛苦，你都會堅持落去嘅咧？
2: 嗯，嚟到消息都好靈通啊！
3: 即係聽到好多呢啲我哋業界裡面嘅一啲都唔可以話秘密嘅大家做事嘅方式啦。先咁講，租住酒店咧，我自己未試過，但係我聽我啲同事講咧係試過嘅。嗱，點解咁講咧？就唔係話因為要逼同事去酒店啦，我哋其實都係方便翻啲同事，因為點解？可能我哋大家喺金鐘，我哋喺 office 度做嘢，咁但可能我啲同事住喺遠啲喺新界區嘅，咁但係你會 traveling 一來一回咧，其實都一個時間嚟嘅，咁我哋就啊，不如提出下啊，會唔會大家喺旁邊自愿嘅，咁我哋咪去租个酒店咯。咁
0: 即系呢个员工福利嚟噶，
3: 方便我哋嘅同事吓、
0: 哦，
3: 方便我哋嘅同事嘅。咁因为我哋都希望大家有一个休息嘅时间啦、
0: 嗯。人性化
3: 系呢个一定要，因为我哋觉得咁样样系喺个休息时间里面会系相对嚟讲会充裕啲吓，同埋起码翻工放工悭翻晒嗰个时间，甚至乎大家食完个宵夜再翻去都仲得啊！即系我呢个系啦，呢、這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就系、是。是不是無日無天呢？咁都唔一定嘅，係個 peak season 嗰段時間。頭先都講過，就係大家去衝緊個業績公佈期裏面咧，會夜嘅、
1: 嗯。
3: 但係我亦都唔會建議我啲同事或者未必係會個個都要做到見到太陽升咗出嚟，翻、
0: 嗯、
3: 去沖個涼就翻嚟。其實呢個都唔現實嘅，因為你冇可能每日瞓得個兩三個鐘頭，你就去工作。
1: 嗯、
3: 可能我哋會睇翻個團隊啦，即係可能啊，原來我哋可以攤長少少，可能禮拜六日做都得嘅。咁但係大家就想一至五咧就早啲放、
0: 嗯，
3: 或者有啲同事希望，誒、哎、我係禮拜六或者禮拜日我有啲活動要去，咁我一至五做嘢啲。咁、嗯、我諗呢個係比較彈性嘅時間咯、
0: 嗯嗯。
3: 你問我咧，我自己點解可以做到一個咁長嘅時間咧？我好中意呢份工作就係 flexible working hour， 呢、
1: 嗯
3: 啊這個對於我嚟講係好緊要嘅。第二咧就係、是、其實都唔係淨係對住一啲數字好沉悶咁樣方法，因為我哋其實見好多唔同嘅客人溝通啊傾偈咧，其實學習咗好多嘢、
1: 嗯，
3: 包括唔同嘅行業，我唔識嘅，譬如我之前我完全唔識一啲數字資產，但其實我係除咗做 IPO 之外咧，我喺疫情嗰段時間，因為我去唔到內地見啲公司上市，咁我就用咗好多時間去睇下啲數字資產、嗯、香港嘅發展、穩定幣啊、虛擬資產點樣發展啊、AI 啊呢一類型嘅嘢，亦都喺我哋 Big Four 嚟講，其實係一個諮詢行業，亦、
1: 嗯、
3: 都做好多呢一行業嘅嘢，咁我覺得呢幾方面都係會令到我喺呢個行業裏面咧，繼續保持住一個熱情喺裏面，一個 passion， 點樣可以做好啲？點樣可以幫到我哋嘅客户？咁當然喺成個 career path， 我覺得對我自己或者對年青人嚟講咧，其實都是一個好清晰、好穩定嘅行業。

0: 陈嘉诚、
1: 原子配，
0: 即场发挥。
2: 識個朋友咧，佢又係做 Big Four，然之後咧，佢又係好有熱情啦，即係除咗有好可觀嘅收入啦，佢就話你做呢一個行業咧，其實譬如你做 audit 咁啊，你好似去認識一間公司，呢間公司可能係賣米嘅，有啲可能係搞科技嘅，佢話你每做一次，你係深深咁樣認識咗一個行業，個世界係因此而變大咗噶。
3: 呢、這個朋友咧，我諗對你都有啲影響啦。講完之後係真嘅，因為我自己去幫過一間公司，即係第一間幫佢成功上市嗰間公司咧，係最記得嘅。
1: 嗯，
3: 因為你要上市嘅時候咧，你要好清楚佢嘅業務點樣影響緊嗰個數字，你點樣去做個審計，你會好清楚曬成個業務嗰個流程。你落去做嘅時候，唔係就係睇數字啦，我哋係落去睇埋公司嘅內控，即係個 internal control，你要了解可能佢由 supplier 到 customer， 即係直接邊個可能入貨啊、出貨啊，由佢個 supply side 到佢個 demand side， 你會好清楚究竟係點樣，中間個 risk 喺邊度，每一間公司都有佢嘅風險喺邊度，我哋點樣樣去 manage 個風險，公司嘅老闆點樣樣喺個營運裏面用唔同嘅 strategy 去發展個業務，其實係好前瞻性嘅。即係我哋落去睇去盤數嘅時候，我哋唔係淨係睇一年，可能係諗緊睇佢過去同埋將來個發展係點。咁我哋會了解埋業務究竟點發展呢。咁好多我哋同事知道呢啲發展嘅時候，可能學多咗嘢，到佢去轉工嘅時候咧，其實對佢係好大幫助。
2: 你呢一間第一間成功幫佢上市嘅公司係邊個行業嘅？
3: 嗰間都係一個科技傳訊嘅行業。當其時我哋可能係一啲叫做電話嘅 SIM 卡啊，裡面一啲 solution 嚟嘅。
2: 我哋嚟一個揭秘式咁樣問啦。譬如我好想考入去 Big Four 嘅 Robert， 你有邊一條喺 interview 嘅問題，你基本上你一定會問嘅呢？
3: 通常咧，一定問嘅話咧，就係佢要自己去介紹一下佢自己先啦。咁呢個係我哋都好想喺一個輕鬆嘅環境底下咧，等個同學仔可以發揮得最好，因為有時會緊張嘅。咁入到嚟嘅時候，介紹咧應該實有準備噶嘛，係咪？介紹嘅時候唔好太短或者唔好太長啦，因為太長嘅時候就冇乜重點可言。三分鐘左右嘅時間咧係一個合適嘅時間啦，因為通常我哋大家去好集中去聽，可能都係幾分鐘。咁啊，聽完之後介紹裡面有啲咩咧？最基本嘅信息可能係話喺邊度畢業啊，或者將來幾時畢業啊，讀咩嘅 major 啊，咁等等。我覺得可以講少少佢嘅興趣啦，一啲特別嘅興趣啦，咁呢啲如果譬如撞啱我都好鍾意運動嘅，咁如果佢又講中一啲運動嘅，咁我哋好快出已經有一個好 common 嘅 topic， 咁呢啲就會令到成個氣氛會更加好咯。除此之外，我覺得就係要了解一下，準備一下專業上面，譬如佢自己香港會計師公會嘅考試係點樣樣咧？咁呢啲要準備一下啦。
2: 呢、這個位好想問阿 Jackson， 因為咧我成日睇嗰啲 social media 咧，就有啲咧都係好似你咁啊，話我係做咗幾多。

0: 年嘅 Headhunter， 你咧有自我介紹咧，千祈唔好順序講，你要故事式講，跟住有一啲好 fabulous、好花言巧語點樣包裝嘅，你咁樣自我介紹咧，就包你一定掂啦。以你作為資深 Headhunter， 呢一個 self introduction 自我介紹應該點做先係啱咧？
1: 好似啱啱 Robert 講啦，第一要熟自己個背景先啦。第二就係啱啱講 storytelling， 其實啱啱 Robert 都俾咗 tips 大家做 internship 嘅好處係啲咩呢？就係將一啲實際嘅你真係做過嘅嘢，你講俾人聽。同埋而家其實大家都好多用 AI， 我反而覺得咧嗰件事情嘅真實性好緊要。你點樣去講出嚟俾人覺得係真係你做，你唔係背嘅一啲 AI 俾你嘅答案。咁所以嗰件事，我覺得係真實性好緊要咯。我仲想代一啲年輕嘅求職者去問啊，因為我相信 Robert 咧一定係成日都見到好多應徵啦喺你公司度，你可唔可以有啲寄語俾佢哋？如果想見到你呢份工，你會俾啲咩 tips 佢哋咧？
2: 呢個問題咧，我喺大概2008年嗰陣時咧，開始去見一下啲大學生，因為佢哋入職嘅時候，咁我發現點樣樣去令到佢哋成功被聘請嘅機會率咧？最主要會係個準備功夫。第一就係大家了唔了解個行業。Big Four 嚟做個例子，究竟係點樣樣嘅呢？如果要成為一位會計師，除咗個工作經驗之外咧，就係一個考試啊！我哋有一個專業嘅考試，譬如香港會計師公會，咁裡面嘅考試係點樣樣嘅咧？那個機制，咁我諗呢啲學生畢業嘅時候咧，可能開頭如果準備得唔好嘅話咧，咁咪唔係清楚啊嘛。咁我覺得應該要早少少去了解一下，譬如香港會計師公會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活動係俾翻啲大學生嘅，準備好少少，究竟將來係點樣啦？另外就喺 Year One、Year Two 嘅時候咧，可以嘅話咧，揾多少少嘅 internship。呢樣嘢最重要，因為有啲 internship 嘅話咧，佢會擴闊咗自己嘅人際網絡，做得好嘅。可能已經唔需要等 interview 啦，做得好嘅時候，喺當時嘅 employer 個僱主可能已經覺得你做得好好，畢業嘅時候已經加曬分㗎啦嘛呢個位嚇。而做咗 internship 嘅話，可以更加明白，唔係淨係書本上，你會更加了解咗其實呢個工作係做啲乜嘢嘢，可以幫助你自己去決定揀唔揀呢個工作。咁呢個先係最緊要嗰個問題。
3: 職場整頓，哎呀！
0: 好难想象咧 ，Robert 咧系会有俾人整顿嘅一刻，因为佢非常之有亲和力啦，同埋你会见到佢啲嘢系交到货嘅。你有冇俾人整顿过嘅咧？
2: 整顿就成日都俾人整顿嘅啦。
0: 会啊，而家都有。
2: 啊，即系一定有噶啦。整顿就不过睇下同你讲咗一番说话，你点样去 interpret 系咪整顿咁解系咪？即系
0: 扮蠢唔知哦，你闹紧我。
2: 系咩？哦，系咁噶，咁样即系我谂整顿就紧要。即系如果我最深刻嘅整顿咧，应该会系喺我毕咗业之后一入去第一年里面，我遇到嘅整顿系最大嘅，因为我自己系读金融，又唔系会计。咁我又要準備會計嘅考試，咁我又唔係好熟悉啊會計裡面嘅一啲流程係點樣呢？我都唔係好熟悉嘅開頭。同時間呢，我去做第一個 client 嗰度第一個 job 呢，一個 peak season 呢，大家都知 peak season 落到唔係五六點放工，可能都到10点、11点放工。咁嗰陣時我同另一個都係大學畢業一齊入去一齊做。咁我見到呢另外嗰位同事呢上面嘅 senior level 就俾咗一啲比較重要嘅嘢俾佢去做。咁我咧做啲咩咧？我除咗去影印，一定會有。我除咗影印啊，嗰刻大家叫安慰我就話係咁噶啦，做 junior 去買下下午茶啊。我成日覺得我做緊一啲好似啲唔係好重要嘅嘢，因為有兩個同事喺度，同一個 level， 同一個 grade 咁。開頭一兩日冇乜所謂，但係點解次次我都係做啲下難嘢嘅？咁、啊、我覺得咁好似我冇埋怨過上司，因為我自己都知道。人哋真係做得好過你啊嘛！即係我隔離嗰位同事，佢真係叻過你，佢做得好過你。咁我就覺得每個人喺個崗位上面做翻一樣嘢啊！我去買個蛋撻翻嚟俾大家一齊食，大家可能好開心嘅。自己會咁諗，哦，係咪真係要咁繼續去買蛋撻咧？咁跟住喺嗰刻開始咧，我覺得係一個整頓嚟嘅，因為冇人會鬧你，冇人會話你做得唔好，因為佢都知你啊。可能你開頭嚟到又未必咁熟曬所有嘢，咁但係的而且確。我另一位同事佢擺嘅心機時間強過我，咁我就喺嗰刻咧，我都係一個整頓，我就開始好努力啦。我都未試過讀書都冇咁努力，即係讀書都係自己嘅成績。但我覺得啊，呢一個原來喺個社會工作上面咧，冇人會鬧你，但係你會感受得到 個社會運作呢，如果你唔去繼續努力，唔去學習嘅話呢，其實可能會慢慢被淘汰。喺嗰刻我會有咁嘅諗法，同埋我都俾呢位同事呢影響得我好大。我到今日都記得，差唔多26年前嘅啦。其實我自己都好記得，就係大家坐喺度嗰間新嘅公司，我哋好多嘢要影印。咁我哋兩個係最後生嘅，去做好多影印嘅工作。Senior 就叫我哋啊，影印完一定要釘翻好，擺翻好 filing。咁我哋咪一個影印，一個就 filing 擺好，咁樣分工合作。咁嗰個同事同我講一樣嘢，我到今日都仲記得。啊 ，Robert 啊，你估公司呢個客户裡面會唔會有另外一兩部影印機咧？啊，佢想分開去唔同地方去影咧，可能會更加快做完曬所有嘢。我當時嘅心態就係喺嗰刻。還掂都已經分咗工啦，人哋都俾兩個禮拜我哋做，咁我哋喺兩個禮拜度做完咪得咯。但係結果佢咁樣同我講完之後，我冇去覺得有冇搞錯啊，使唔使咁努力啊，使唔使咁快啊做得？咁但係嗰刻我都覺得佢係影響咗我嘅，佢 inspire 咗做完呢樣嘢再做其他嘢，快啲去學其他嘢。結果咧，我哋用咗4日嘅時間咧，超額完成。我哋兩個做曬所有之後，個 senior 同埋個 manager 覺得我哋兩個係真係一個好 outperform 嘅員工。咁我哋做完一年之後咧，其實佢哋都 appreciate 我哋啦，亦都俾好多新嘅。唔係我哋嗰個 junior grade 做嘅嘢，係一啲再高一兩個 grade 做嘢。咁我哋亦都 perform 得到。到最後尾一年之後，我哋個 evaluation， 我哋兩個都係一啲 high performer、後尾都將我哋有機會去 fast track 咗。咁我覺得一路做上去，呢個一個好好嘅整頓，又係嗰刻開始到今日，我都好記得呢個故事。
1: 好好、啊，我覺得 Robert， 就算好似好少嘅事情，買蛋撻好，影印好，將佢做好佢，人哋都會睇得到啊。
2: 冇錯、
0: 所以如果老細叫你買蛋撻咧，並唔係你仕途嘅終。结啊吓，睇下你点样扭转呢一个局面。今日咧 ，Robert 嘅分享就话俾我哋听咧，佢凭住自己嘅努力咧，揾出自己嘅路向。你而家仲卖唔卖蛋挞噶？
2: 如果你哋想食，我即刻去买。
0: 咁我哋非常之多谢晒 Robert， 佢系咧德勤嘅合伙人，多谢晒，
2: 多谢晒两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被白色鲜花包围，前方就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拼、子女和女婿的花圈。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三点几到场致意，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现届政府司局长，多名政商界人士陆续抵达殡仪馆。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四名，包括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李家超。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㓥房问题，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说，五年规划的目标显示当局非常有决心解决劣质㓥房。目前去到2030年一共有四年，认为业主有足够时间处理问题。他說簡朴房制度登記期已經過一半，至今收到超過72000個登記，反應理想。另外，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在記者會表示，五年規劃公布的六大範疇都與局方的政策高度相關，當局會鞏固提升香港的國際航運中心和航空樞紐地位。在深化大湾区融合方面，会持续优化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以及推行粤艇南下和港艇北上措施，并建设跨境铁路项目，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今日至下星期三率团到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路透社之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周末在纽约与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仍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表示，总统特朗普将于下星期一至星期二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预计星期二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有华府高层表示，今次会谈安排在预定举行的美中元首会谈之前，因此具有重要意义。又说日本是极为重要的盟友和区域伙伴，双方领袖预计将会举行一场内容相当充实的会谈。日本共同社报道，外界认为特朗普政府希望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三访美之前，展现美国在安保领域与日本的合作关系。在经济方面，作为11月中期选举前的重要政绩，美方亦都可能要求日方进一步扩大对美投资。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 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4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铜锣湾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咁而家咧一带都仲系车多，位置咧就系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铜锣湾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噶啦，咁但系咧一带车龙都系有待消散嘅。另外，清水湾道啦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村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车龙好长啊，排到去彩云村。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村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清水湾道入西贡方向系挤塞，龙尾就去到彩云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屯门市广场。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2: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上海的许业康。
3: 大家好，我是大城小事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阿 Tom。 做了节目一段时间了，都在这里反思一下，大城小事是一个都很成功的广播节目，有幸参与，作为一个移居在内地上海20多年的人，有什么东西去分享呢？我跟大家衣食住行啊，交通都讲过了，今次呢就再深思一下。我想咧，從夜經濟，點解講夜經濟呢？咁之前都講過上海而家嗰個大經濟情況啦。其實整個中國而家經濟都係比較內卷啦，工作唔好揾啊，每年咁多大學生或者碩士生畢業出嚟揾工都好多困難嚇。咁當然我哋有啲龍頭企業啊，唔同芯片啊、儲存啊、電能啊，或者機械人呢啲企業都好多機會啦，但係好多傳統行業或者生產行業咧，都係面對到唔同嘅困難。我都講過好幾次，餐飲就係一個幾痛嘅一個行業啦，就有人漏夜趕科場，有人辭官歸故嚟，咁都執咗唔少。咁又有啲新興行業啊，譬如早排同大家分享過好多啊，江西菜開咗喎，咁係咪有一輪新嘅氣象咧？咁啊，再有唔同。

機會咧，同一啲年青啲嘅管理者啦，或者一啲投資人傾咧，啊，原來我哋呢啲六十幾歲咧，真係要退落嚟，即係 too lay back， 走入唔到啲新時代經濟裏邊喎。我已經算係比較八卦，中意去知多啲新事物啦。但係原來啊，同呢個新經濟嘅情況啊，年青人嘅消費習慣啊，各樣嘢咧都係有啲差距嘅。咁而家當然 AI 可以俾啲導向你啦，但係係咪去到咁深層次咧？我真係唔知。譬如講緊一間麵廠嘅第二代接班人啦，佢哋做我哋港式嘅蝦子麵，做得好成功嘅。但係蝦子麵，你除咗批發、零售、交麵館，你好難好似突破到出嚟。你做咩呢？咁你做禮盒啊，都好多人都做咗啦。cross branding 啊，蝦子麵加月餅咁，呢、這個二代接手咧就都好踏實，但係咧又有年青人嘅生活，即係 work life balance， 即係佢工餘之後都喺酒吧度 hang around 放鬆一下。咁佢喺呢個環境下面咧，佢又諗到，咦？佢喺廣東呢邊咧，就同啲酒吧啊、啲夜場啊、啲老闆就傾啦。蝦子麵同夜場有啲乜嘢新業態嘅走出嚟呢？咁啊，原來呢，佢哋喺夜場裏面食個薯條啊，食個花生啊 ，popcorn 啊，但係有咩新嘢呢？咁佢啊做好細杯蝦子麵，然後呢就加少少菜喺上面，譬如辣子雞幾粒嘅，宮保蝦仁咁幾粒嘅，點綴出嚟賣幾十蚊一碗，咁啊幾好喎、啊，咁啊開展到啲新路向。佢話：誒 ，uncle， 呢啲夜場唔同你嗰個年代啦。我初喺香港移居到深圳，深圳有一間好出名嘅吧，好多香港人都過嚟。哇！嗰陣時香港你知環境都係比較細啦，酒吧哇巨大嘅，有一個 corner 係 disco 嚟嘅，有聽歌嘅，歌手又非常之好，好專業嘅，空間又足夠。哇！呢間吧後來都大紅大紫啦，咁或者有一輪係有啲 disco 嘅，咁而家佢又唔係啊 ，uncle， 而家啲夜場咧，第一就都好大啦，裏面咧分咗好多唔同嘅空間，有唔同嘅造型，咁呢啲可以打卡，但係都唔止，因為而家個夜場就唔係真係為咗純粹飲酒啦，夜場係一個社交空間嚟嘅，當然係年青男女嘅互相交往啦，咁但係咧都係一啲商業嘅社交空間嚟嘅，咁上海原來都有開咗好多好大型嘅夜場咧，沉澱式享受嘅，有唔同嘅裝潢啊，有唔同嘅氣氛啊，有唔同嘅歌手啊，有啲 library bar 好安靜啊，咁喺講緊唔係喺唔同嘅地方，喺一個地方裏面 different corners 有唔同嘅咁嘅感受啊，都幾特別。我做文旅啊，咁每個地方都希望日頭嘅旅遊盡力搞啦，夜晚搞啲夜市出嚟，做啲夜經濟啦。個個城市村村鎮鎮都搞夜經濟，擺市集。講緊上海咁已經撥咗復興公園出嚟，原來有啲好舊式嘅遊樂場，咁而家就將個遊樂場要換咗啲新設備。我估係揾啲合作方咁，然後咧有 operator 喺度啊，有啲小丑啊，吹下波咁。加啲燈光點綴啦，咁但係係咪有效呢？我覺得一般，咁可能週末都有少少效果啦。辦好多唔同嘅市集啊，有德國市集啊，有法國市集啊，有唔同地方美食嘅，有嘉年華形式嘅好多市集，上海都做過。普通啊，因為選擇好多啊，而且個消費慾望下降咗。當然市集裏面買嘅嘢要有特色先得嘅。如果 A P P 買到嘅，我點會走落嚟線下，仲要去到嗰度？除咗打卡影兩張相，真係冇嘢買嘅喎。咁要好多互動嘅元素出咗嚟先做得成功。咁呢啲夜經濟真係好多地方，就算到西安大唐不夜城，而家都走得好差嘅個營運管理，因為將好多原來商場嘅外包裝改到即係唐朝嘅風範啦，咁又靠近大雁塔一個旅遊景點，個景點已經本身引流啦，所以咧哇係水泄不通嘅曾經。但係當你係長期都係嗰啲嘢時候咧，有啲
悶，有啲被動。啊，而家呢啲去玩嘅人咧，就中意互動式嘅，譬如呢啲嗱密室逃脱啊、劇本殺啊呢啲好流行噶。但係唔容易去盤活一個咁巨大地方，即係其實而家去商場，大家就明白商場裏面最核心一定都係餐飲。餐飲吸引咗一啲人流嚟，但係餐飲咧

要去投資人投落嚟，作為一個引流嘅工具，就唔係作為一個真係賺錢嘅一個賣票 show 啦，因為賣唔到錢。所以同年青人對話，發現咧，原來咧，我哋如果真係要深挖呢啲嘢，要做得好嘅嘢，經濟政府嘅層面就唔可以咁單薄咁純粹睇啊，開個攤出嚟，個火花喺邊度咧？嗰、那個亮點喺邊度咧？咁相信要更多更多嘅同呢啲未來嘅客户去溝通、去摸索、去調研，揾到佢哋嘅個核心點喺邊度。講容易喎，點去做呢？咁同佢哋一齊同行咗啲咩嘢出嚟呢？咁譬如我哋講互動，有咩互動呢？頭先講過啊，有劇本殺啊，去融入個環境啊，借個環境我嚟做一啲嘢啊。有啲已經過時嘅 VR 遊戲啊，真係已經原來咁快已經過咗時啦，已經冇人去玩呢啲嘢啦。題材啦、內容啦、貼地啦，點樣係令到我會走去呢個地方嗰度，離開我屋企門口？因為我哋咧大部分嘅靈魂係俾佢部手機吸咗入去嘅。我要離開我部手機，年青人去到你個 sports 嗰度，呢、這個先至最大難處。最近呢一段時間咧，喺南方嘅時間就多咗少少喎。係啊，真係好唔同喎！南方啲細路仔好夜瞓㗎，唔知點解我哋八點幾逛超級市場行街，八點幾啲細路仲喺走嚟走去嘅上學時間喎。喺上海咧就好得意嘅，啲家長八點鐘唔係做緊功課，仲有細啲嗰啲就要好早啲瞓㗎啦。文化嘅差異有啲唔同嘅。咁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因為夜經濟嘅探討咧，仲我諗要分好多節去講。我自己都喺度深挖緊呢啲有咩解決嘅方案啊，有咩可行性啊咁。下一節翻嚟，我哋講下上海嘅交通啦。因為好耐冇開車，最近又開咗車喎。咁啊，開車因為要有公事往返蘇州，咁啊有啲新嘅感受。接近有一年多喺上海冇開車啦。咁就租咗部車，開咗幾日，同大家分享一下路上嘅喜與悲。

又翻到嚟大城小事，我系上海嘅节目主持人许业康，阿 Tom 啊。咁啊，头先讲咗对夜经济啦，好似冇乜 conclusion， 但系咧，其实都系要做嘅。咁但系咧，我哋而家咧，国内旅游啊，或者城市改造啊，经济提升啊，咁我哋都系做一啲比较表层嘅工作啦。咁我哋冇乜话好认真咁去深挖文化啦，对象客户群嘅需求啦，或者唔好讲潮流最大嘅触角啦，即系呢啲都系要认真啲去挖掘，先至可以揾到呢啲机会系喺边度嘅。希望中国嘅经济喺唔同层面上面会一路一路提升，因为内卷是真的很犀利的，即是而家悲观啲就话即系咩都唔好做啦，攞住啲钱存喺银行或者香港买啲基金啊，国内买啲唔同嘅投资组合就算啦，尽可能都唔好做生意啦，因为小生意出嚟做咧都系危险嘅。咁啊有啲唔好讲富二代，而家啲二代咧父母都话：，我俾啲钱养住你，你搵份最简单嘅工作，然后咧唔够我俾你，你就千祈唔好谂住创业啦咁。但是国家呢推广我哋年轻人要创业喎，咁创业都有个方向嘅，咁高科技嘅嘢或者一啲譬如我做过嘅巨生智能嘅事情，咁就唔係话你创就创㗎，你连科学底蕴都冇，咁你点创呢？咁呢个都係我个人对譬如香港嘅北部都会区嘅未来发展呢，我都喺度观望，因为呢需要好巨量嘅人才，是不是可以对国内这些年轻人才引进过来香港呢？所以在这么卷的情况，我们有些什么可以做呢？上海呢都是很特别的，有讲过在面对不同的困难下面，它都比较繁数多，它都可以平稳地走出不同的困境。房地产就是啦，咁全国都有受到好大嘅困扰，上海当然都系嘅，价格跌咗嘅，但系咧都系喐，最少有流量，即系有啲二手楼都放得出啊。商业咧，即系 A 级写字楼就唔容易噶啦，咁但系咧都有啲商业嘅楼租赁上边咧，听闻都系开始活跃翻啲，咁啊都有唔少嘅外商开始嚟，但系可能就唔系以前咁多 mega company 过嚟，即系有一啲中层嘅公司而嚟到探讨喺中国买货啊，或者开始输入一啲唔同嘅产品嘅商机喺边度。希望啦，喺求变嘅年代啊，亦都系一个被动嘅年代啦，大家讲真。因为好多唔同嘅元素，国与国之间嘅争持啊，政治嘅因素啊，贸易逆差嘅问题啊，我哋嘅货币嘅稳定性啊，经济开放嘅程度啊，都系关关相连嘅。咁希望可以真情况走出嚟。剩下落嚟嘅时间，咁我再讲下交通。咁啊，点解讲交通呢？咁你讲咗好多次啦，佢咁冇乜新意啦。咁我其实呢去年开始又往返金华、中山啊、香港啊，即係走得好频密嘅时候呢，我就冇开车啦喺上海。咁其实上海都住得比较郊区少少嘅，我住青浦区。咁原来搭巴士啊，或者再转乘车去地铁啊，都好方便。我哋食个饭又係十零蚊，停个车呢十蚊一个停车场。有啲市中心當然仲要貴啲，即係當然好難比美香港呢個咁犀利嘅停車費啦。咁但係都係好犀利喎，咁所以我唔開車咧都慳咗好多。公共交通亦都真係越嚟越方便嘅上海，譬如好多地鐵原來以前啲站去到一個位，即係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而家都知道，因為可能係經濟啊唔容易啊，未伸展到咁多新地區啊。而家都將某一啲線路延長，二號線以前終點就係虹橋火車站，而家都延伸咗幾個站出去，咁幾好喎，咁咪好方便，所以就一路都冇揸車。咁啱啱今個星期呢，就要因為有個 project， 咁就要往返蘇州多啲，咁我打車去火車站，搭半個鐘頭高鐵去蘇州，落嚟再打車去目的地。然后呢我因为做啲 testing， 所以好夜先至返到上海。咁
唉，咁辛苦，不如租架車啦，要去青浦。其實咧，黑飛乾啦，因為市區嚟到我嗰邊已經大半個鐘啦。我嗰邊去蘇州都係揸一個鐘頭鬆啲啫。咁我就租車啦。咁啊，我哋等一陣翻嚟再繼續分享。

0: 嘅栏杆，一名33岁男司机涉嫌酒后驾驶被捕。事发在早上8点几，涉事私家车沿马鞍山路右转入锦英路期间，怀疑失控撞向路边大约1.5米长的铁栏，意外中没有人受伤。警员接报到场，发现男司机身上有酒气，他未能通过酒精呼气测试，正被扣留调查。海关破获历来最大宗经海路贩运怀疑大麻花的案件，检获大约53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亿2500万，拘捕3名男子。海关早前扣查一个由泰国抵港、报称载有保温箱的货柜，关员利用 X 光扫描发现364个保温箱的密度有可疑，打开之后搜出一批经真空包装的怀疑大麻花。海关随后监控递送，发现贩毒集团委托本地货运代理公司报关，意图掩饰收件人和寄件人身份，并在货物抵港之后暂存新界偏远物流仓库16日，试图过冷河。去到今个月17号，两名男子到货仓提取其中54箱货物，运到旺角卸货，并由另一名男子搬入一个唐楼单位，怀疑是毒品临时储存和转运地点。今届名古屋亚运大会未有兴建选手村，超过17000名参赛者获安排住在酒店、邮轮和木制货柜屋。虽然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有所抱怨，但是亚奥理事会总干事穆萨拉姆认为，做法为其他国家举办大型赛事并控制成本树立榜样。穆萨拉姆表示，所有人都在谈论奥运会的成本以及怎样管理开支。日本提出创新想法取消选手村，亚奥理事会亦都不希望日本损失金钱。他认为有意举办大型国际赛事的国家应该借镜日方的做法，而日本外资院名古屋市以及亚奥理事会的做法可以成为未来降低亚运会等综合性运动会成本的例子。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咧，近住井栏船慢线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噶，咁而家咧都系挤塞啦，主要影响到旧清水湾道入西贡啦，龙尾已经去到彩云村位置咧。重复多次啊，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船咧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咧主要影响到旧清水湾道入西贡方向系挤塞，龙尾就去到彩云村，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啦，观塘绕道啦，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咧，少少挤塞噶啦，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重复位置，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咧，有交通意外。咁咧，而家有车龙嘅，排到去欣怡花园。其他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就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就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就屯门市广场。而家咧，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亦都系慢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3: 手下留情带俾我嘅回忆系初则口角啊！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嗰个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 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由柏林的世界、戏剧世界、法国，我去到阵先知道，原来真的另外一个世界。
7: 一起怀念香港舞蹈先锋、资深演艺工作者 Ming Sir 刘兆明，以及我行我素、鬼马填词人 Peter 哥黎彼得。
8: 讲翻你第一首系《相思女》，
9: 改咗个《伤心女》，自从物价涨后人消瘦。当晚喺《欢乐今宵》，谭炳云唱咗。
5: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0: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11: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12: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上海的许业康。
13: 又回到《大城小事》，我是上海节目主持人许业康，阿 Tom。首先讲租车的乐趣，内地租车真是一个好大的乐趣。我哋以前在美国揸得最多啦，成日租车都有唔同嘅开心嘅，但系费用一啲都唔平，个车平，租车费用都系平，但系个保险好恐怖。特别去美国，你试下买个 full risk 嘅 insurance 租车，系你租车价嘅倍数以计。喺内地，因为去傾项目可能12、13年前，咁开始坐高铁去到一个地方，或者飞机去到一个地方，咁以前就连呢啲网约车都未去到咁方便嘅，咁要打个车。我傾嗰啲嘢咧，去咗啲山卡拉地方啦，傾完搵唔到车走喎，咁痛苦嘅，咁即係想食饭，你又要叫部的士停咗喺路中心，佢等你，佢唔等你㗎喎。咁你要食完饭又要搵部车去一个地方，哎呀好烦，即係钱係一个问题，时间嘅损耗啊，控制唔到时间啊，或者有时去一个城市 day trip 想赶返嚟，控制唔到你几时返到机场。举例就係去福州新开发嘅大型工业园区度开会，福州大家唔知有冇去过啦，落咗机由机场去市区好远。但是條路很漂亮，因為沿住海邊，但是很遠。那我打步的落到去個工業園區，傾完一些嘢，等了成個鐘都沒有車，即是我講10多年前，不是今天，不對路。那第二次再開會，第一次就 call 個客就 OK 了。

啊，咁開始做緊呢啲嘢。第二次再去咧，就發現嗰陣時就一啲租車公司就開始有 service 啦。特別係對我哋啲香港人都放鬆咗啲，因為以前香港證件咧就即係攞車係比較複雜嘅，即係落咗飛機喺機場租個車，去到同你做好曬登記，俾押金，可以用 credit card 俾。嗰陣時啲 apps 都未到咁方便嘅，跟住就開架車走咯。咁你知唔知租車價？即係講緊幾十蚊租部車，車仔啦嚇，啲 1.4、1.5 嘅排量嘅車，最低原來係30蚊、40蚊保險費一日人民幣。佢有幾個檔次嘅，當然最低30-40蚊，去到近100蚊一日，咁睇下你想保障到去咩程度啦。咁啊攞走個車，揸住部車連曬保險 handling fees 100零蚊一日，加埋你嗰個油費。哇！咁你200蚊揸住部車24小時，你中意食飯住店，要趕翻嚟機場，亦都好方便。所以咧，即係租車咧喺中國係一個樂趣嚟嘅。時至今日咧，呢個樂趣咧仲更加開心，因為咧 A P P 已經去到太方便。即係我哋係用第一用回鄉證啦，嗰陣時回鄉證仲係個尾號0102咁樣，然後咧就車牌咧。我哋早上嚟嗰批多數都係喺深圳用香港牌換內地牌嘅，所以喺 APP 辦起上嚟有啲困難。咁住咗咁多年之後咧，咁就已經可以將嗰個牌由深圳牌轉做上海牌，咁哇又方便咗。咁再後來喺2020年，居住證同車牌一對等，因為居住證等於內地身份證咁樣十幾個號碼，個系統就可以 track 到你啦。我哋喺 APP 上订咗一部车，认证晒所有嘢，俾晒钱，押金可以用某个支付平台嘅信誉嚟做押金啦，唔使 credit card 啦。咁就去到租车公司嗰个 sports 嗰度，机场、酒店或者你邻近嘅地方，用 APP 解锁就可以攞到部车，都唔使见人，咁你又几方便咧？咁啊，完咗又系咁样，入门有去咁。我覺得喺中國租車係一個好大嘅樂趣，亦都價錢係相當相宜。貴起上嚟，旺季可能係即係我講緊我哋 1.5 排量嘅小客車嚇，或者係啲小 SUV 咁都係80蚊、90蚊。淡季我試過最平去到10零-20蚊一日，講緊淨係車租嚇，佢一般就有幾十蚊嘅 handling fees， 幾十蚊嘅保險，咁即係100零蚊啦，咁都係相當抵。咁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咁交通係點樣呢？個交通我由上海去蘇州啦，咁我耐冇揸搭咗地鐵、巴士以後咧，就發覺好方便。咁首先講上海嘅延安公路咁著名嘅一條公路，記得好似97、98年咁上下時間開通嘅。咁嗰陣時短啲，咁而家後來越拉越長，就去到新嘅虹橋機場二號航站樓，再連接呢個新嘅 G50 Highway， 咁都係延安公路向西延伸段咁。但係延伸咗咧，其實講緊個口開大咗，翻嚟條主路嗰度冇多咗線嘅喎，闊嘅有3線行車，去翻正常都係2線行車，好塞。即係我哋講北方嘅地方啊，起鐵路要起到西藏，有啲永凍層，即係永遠唔用冰嘅。延安公路有幾個點咧，就係永塞嘅點嚟嘅，永遠都塞嘅。你去到嗰度就自然塞，你都唔使睇你個 GPS 嘅。從西往東行就去到第一個塞，就去到即係長寧區愉園路嗰個口啦。第二個塞就落去靜安。咁先至出到人民廣場第三個塞車點，即係反而喺廣東揸咗一輪車啦，咁就上喺呢邊可能城市壓力大咧，揸車都好急，大家互相唔禮讓嘅。譬如去到延安高路，我講塞個位咧係最闊嘅喎，4線行車嘅喎，右線就落去呢個路口喎，咁大家咧最外線啲人都要考慮 cut 埋去落去嘅，佢唔會一早埋咗慢線準備出路口嘅。因為咁樣佢就可以快行多300米到400米啦，咁所以咧一去到呢啲比較重要嘅 exit 裏面咧，就好似即邊仔咁啊，左咳右右咳咗，而且咧大家都唔係好禮讓，咁所以形成咗咧非常非常嘅塞車。除咗非常塞車以外咧，車嘅流

論大咗啦，因為咧，我哋就話鼓勵買新能源車，就將呢啲以前嘅油車咧就換咗佢。其實咧，大家都冇換，但係買多部新能源試下係咪啱用先。新能源未到位，買部油電混合，哇！咁一加兩三部車，即係多咗以前嘅。即係上海其實而家塞車係一個好嘅信號嚟嘅，因為唔塞車就經濟就肯定好大問題，但係咁塞咧就真係無論係道路設計啊，即係開車嘅心態啊，有啲唔係好享受嘅。

講講下交通咧，講到租車，不過咧都係要俾大家知多啲嘅，因為呢個我哋內地一個好好嘅服務，我覺得呢個行業做得好好，價廉物美，管理做得好。我哋以前去杭州玩，哇！一訂火車咁啊，動車嚇，第一訂票又唔容易啦。咁啊，以前要個零鐘咯，而家四十分鐘左右就喺上海可以去到杭州，而且班車非常多，因為唔係去杭州啦，再來麗水啊、金華啊，去高鐵嘅班車多咗好多啦。咁去杭州咧，兩個站，其中一個站一落車租部車，你中意去西湖玩啊，去龍井山啊，去邊度都得啦咁。即係如是者去任何城市都係咁樣樣，好方便。不過揸車要小心，特別係香港嘅朋友。我咧就已經喺國內生活咗20多年啦，我對左太右太咧，我而家都掌握得比較好。咁大家咧作為一個右太車嘅司機嚟到左太開咧，係要慢啲、小心啲。咁但係咧，今次租咗部車開咧，咁我開出去蘇州啦。咁開出蘇州咧，第一件事咧就因為太耐冇走呢條 G50 高速公路 G50 喎，幾早之前開嘅咧？即係我哋喺去蘇州中途有南通已經係 G154 千幾號同50號嘅分別啦。即係中國呢十幾年、20年嘅經濟發展已經開咗好多好多新嘅高速公路。咁開出去咧，咁我哋租車，我今次就真係自己老貓燒酥就冇要求到加 ETC， 即係電子繳費。咁但係咧，其實都方便嘅，方便在於即係你去到攞張卡，用電子支付，出示二維碼，幾個電子平台都可以嘅，真係冇現金嘅運作嘅。咁去蘇州嗰陣時都 OK 啦，喺個巨大嘅收費站嗰度，都右邊都有四五個呢啲咁嘅卡口可以電子收費啊嚇。咁嘢咧，佢就全力推動即係 ETC 收費，咁所以希望每架車都裝，亦都裝到好容易嘅。你有嗰啲電子支付平台線上都申請到噶啦。咁但係有啲人係冇嘅，有啲人或者唔中意，有啲人係因為你知道 camera 影車牌可能會出到啲錯誤嘅，有啲人好細緻嘅就唔中意咁被動咁。我都係中意自己攞卡俾錢嘅咁。我去程嗰陣時覺得 OK 喎，咁有三四個喺右邊，雖然要排隊應該啊咁，但係翻嚟嗰陣時咧，我就夜晚好夜，做完個 test 翻嚟嘅時候，估計11、12個收費口。裏面咧有8、9個係 ETC 專用，即係話淨係有 ETC 先可以過啫。你冇過咧就卡咗喺度，要人工又要幫你處理啊，又要將你嘅車開出去停埋一邊啊，去攞部機幫你收錢啊。有兩個喺最右手邊，但係咧凹咗入去，喺個頂見唔到個大 LED 燈寫住人工或者電子收費嘅。哇！幾多車係停喺離開個收費點200-300米嘅地方揾唔到，大家又向左右兩邊咳嚟咳去，哇！大混亂真係係好危險㗎！你好彩係深夜啫，如果日頭點算咧咁？咁翻返嚟市區開啦，咁只能慢開，因為上海咁發達嘅城市，但係咧我哋嗰啲電瓶車管理咧都係比較鬆散，我就點讚深圳。在自行車和電瓶車的管理做得非常非常好，他自己有自己的通道，不可以濫用其他通道，濫用其他通道的處分處理是做得最好的。但是上海真是哇，好像大家好像去到曼谷那樣，咁多電瓶車你前面走來走去不只是那些外賣小哥，普通市民開的電瓶車真是很厲害，而且呢他中意點行就點行啦，行人綠燈佢就係行人，行人紅燈佢都行，因為佢係車。我都問嗰啲交警，其實你當係乜嘢嚟處分你咧？咁多電瓶車咧，即係你唔聚焦嘅時候，即係好容易出意外。特別係落雨啊，啲電瓶車咧就好怕俾雨揼濕，但係唔怕俾你嘅車撞到。佢就真係橫衝直撞，呢啲就要係喺上海開車就要小心。但是上海而家我覺得停車就好方便喎，你而家呢上海就做咗兩件好極端嘅事，我05年嚟呢好舒服嘅，你鍾意停邊就停邊，停架車喺
銀行門口入去撳下機或者辦啲事，唔係好長時間出翻嚟開翻走。慢慢社會進步啦，唔可以咁亂停咧，就開始管制，但係就管啲嚴個頭，就劃黃線，劃到咧只係有啲停車場口啊、巴士站可以停嘅，之後就太緊，即係中間冇一個 buffer 喺度。但係路邊停車咧就進步咗好多啦，就係、是、有好多地方佢劃多咗好多，即係最少我哋喺長寧區呢邊啦，多咗好多路邊停車嘅地方，又唔係好貴，掃二維碼搞掂。但係我睇到更好嘅咧，我就喺佛山，或者唔止佛山，我覺得廣東省啦，譬如真係有啲路邊停車位嘅時候咧，佢係有好多小柱仔，好細條嘅柱仔，其實係一個 cam 嚟嘅。你停喺個車位，佢影你個車牌，嗰、那個 cam 個頂有個二維碼，你停完掃二維碼，佢知道你停咗幾耐。有啲咧就會有人攝張飛仔喺你個車頭嗰度，你又係掃二維碼俾錢。上海呢、這個。

0: 我停呢幾日呢，佢係每一段路有個牌，或者你上一個小程序揾返上海停車輸入車牌，你就知道你要畀幾多錢，咁都係幾方便嘅。咁就發完交通牢騷，亦都點贊咗上海某啲喺交通上面做得好做得唔好嘅嘢，但係呢幾天開車嘅經歷啦，因為停得太耐冇開車，就同大家講下呢啲。咁下一期讲咩呢？十月份呢就我有两个节目喎。有一个是一小时嘅，有一个是半小时。因为十月份呢有五个星期六。十月份又有黄金周啦。我哋九月底又有呢个中秋节啦。所以呢或者讲下十一黄金周一啲趣事啊。十月份再同大家分享。希望你再嚟听我嘅大城小事上海嘅分享啦。拜拜。
1: 下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喺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咗董建华嘅遗照，有白色鲜花包围，前方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同女婿嘅花圈。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现届政府司局长。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下午同时间离开殡仪馆，多名政商界人士亦都先后到殡仪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维护金融安全、严控风险纳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工作之中。当局正研究优化法律框架，推动科技与电信等行业，加强侦测和删除涉及诈骗，包括滥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目标年底就建议的法律框架进行公众咨询。许正宇出席活动时表示，政府正联同金管局、警方和银行业界，从四个层面构建完善的防骗生态圈，包括加强银行侦测可疑交易的能力，促进警方与银行以及银行之间的信息交换，加强银行对客户的风险提示，以及持续提升公众的防骗意识。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供应比例是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的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三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是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月艇南下最快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他又说，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亦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已经同丹麦和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方面进行磋商，确保美国能够在格陵兰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和美国的安全。他又说，今后如果没有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够在格陵兰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公布，格陵兰、丹麦和美国预计下星期签署有关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ndy 先同大家報告啊，干諾道中天橋去西隧方向，近住順德中心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樓。位置咧就係干諾道中天橋啦，去西隧方向，近住順德中心咧係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擠塞啦，龍尾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樓。另外在九龙较早前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的意外就清场了，大车龙有待消散，现在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观塘绕道旺角方向东九龙政府合署的意外清了场了，现在车龙有待消散，排到欣怡花园。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井栏树慢线的意外虽然清了场，现在最主要影响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雅翠花园这一段的车龙都是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彩云村。清水湾道西贡方向井栏树慢线意外虽然清场，但后少少近住雅翠花园翠雅花园这一段的车龙都是有待消散，龙尾彩云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天马公园一段慢流，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在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都是繁忙，龙尾去到黄珠路，而家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都是慢车，龙尾龙日村。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元朗。揸车朋友请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23，听朝日出时间是朝早6:1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电，一个月最多可减约3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计住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2: 北都大学城共有三个大学城，以其独特定位，以一城五元素为发展理念，涵盖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五个元素协同发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0: 旅游乐园之
4: 韩国秋秋好去处，秋天的感觉 feel 到啊！
0: 今个星期邀请到
4: 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同大家分享韩国初秋赏枫叶热门地点，
0: 例如三清洞同北川、西川一带。
5: 至于韩国嘅中秋节有咩嘢食呢？
0: 会唔会都有月饼食呢？
5: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0: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Herman
5: 加埋 Joyce 旅游乐园见。
6: Hey, hey, yeah, hey, yeah, yeah, hey.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榴莲、欧海星、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以港环游世界。
1: 时间咧系呢个晏昼五点十分啊，开始咧呢个9月19日嘅
2: 旅游乐园。
1: 哇，喺今日声音好雄壮、啊， yeah. 我哋三个人齐集晒啦。等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先，我系榴莲啊，大家好。
3: 大家好，呢度仲有我欧海星啊。
4: Hello， 两位拍档，我系 Herman 啊。
1: 系啦，当然一阵间咧，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咧，一阵间咧再请佢出场啊。
3: 系
1: 嘅。咁呢个星期六咧，嗱好得意吓，而家出边嘅气温咧系有摄氏嘅31度嘅，相对湿度咧55%啦。呢个黄色嘅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同时生效嘅、嗯，但系咧个体感咧真系觉得系即系比之前咧即系暑假咁啊真系劲热噶嘛，个感觉咧真系系有嗰种初秋嘅感觉噶，唔知两位拍档觉得点咧？
3: 当然啦，因为而家真系几干啊嘛，咁、嗯、啊相对湿度你都有话啦，55%啫，咁啊同埋即系呢段时间比较干爽，其实一早一晚亦都有少凉添咧，真系有少秋意。
4: 咁啊好啦，我觉得秋天系比较舒服啲，
3: 系啊。
4: 系又凉凉地又味道好冻咧，所以我秋天其实系最中意嘅季节嚟。
1: 我肯定啦，你睇下香文同埋阿星，我估阿星你都中意秋天嘅。同埋咧，即系如果讲，即系虽然咧，对于中意旅行嘅朋友都讲噶啦，一年365日，一年四季咧都系出发嘅好时间。咁但系对于咧一阵间嘉宾，哇，会将会同我哋即系准备介绍嘅景点咧，又系秋天，即系出发去旅行嘅好时间啊！嗬，
4: 啱晒今日嘅主题，而家嘅天气添啦，
1: 真系啊。
3: 不过真系对于我嚟讲咧，即系呢段时间，当然啦，去旅行系好适合咧。另外亦都好适合咧，去一啲唔同嘅活动。
1: 真系啊，即系例如可能啱啱咧过咗嘅星期中啦，就会参加咗咧，一个即系介绍呢个西班牙即系嚟紧嘅活动啊。因为西班牙，因为我都本身好喜欢欧洲啦，嚟紧咧都一定要系即系我嘅一个 bucket list 嚟嘅，即系一个希望可以即系导游嘅地方啊。咁所以咧入边咧就会有啲即系暂时未去到真实嘅呢个番茄节啊。又或者可能是其他嘅唔同嘅一啲卖点咧，咁就会可能将嗰个记者会嘅一啲嘅摆设咧，即系变化成一个轻松版嘅呢个番茄节，咁等我参观嘅即系传媒朋友咧就可以即系用一啲番茄，其实咧嗰啲系玩具嚟嘅，
3: 哦，即系唔系订一个真嘅番茄，
1: 唔系订真系啊，真嘅番茄系我哋好爱惜食材嘅，用嚟食嘅，即系嗰个系玩具，
4: 所以可以多订几次嘅，
1: 冇错，多订几次就系一个玩具嚟，即系感受一下，即系如果。第时有机会去到呢个西班牙参加，哇！即系亲身参加呢个即系番茄节嘅活动咧，就的确会好开心嘅。咁当然即系大家嚟讲咧，会有好多唔同目的地。咁如果对于即系今日啊，即将会介绍嘅呢个目的地，大家都好有兴趣嘅，咁就要留意听住啦。
0: 旅游乐园之韩国初秋好去处，
1: 主持有榴莲、欧海星、Herman，
0: 嘉宾。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
1: 我哋欢迎阿 Joyce。
5: Hello，Hello， 大家好，
1: 晚上好，晚上
4: 好 ，Hello Joyce，
3: 都仲记得呢一句，
1: 好啊，
3: 得呢一句嘅就我。
1: 咁啊，见到阿 Joyce 咧，就即系因为迎合即系我哋今日讲初秋好去处嘛。阿 Joyce 咧，我都有留意你嘅服饰嘅，系啦。咁咧今日都系好有初秋嗰种感觉喎，系咪啊？你介绍下。
5: 系啊，因为其实已经到咗啱啱即系过立秋之后，真系有翻啲秋意咧，开始可以有少少配。可以穿一下啲可能恤衫或者可能穿翻两层 layer。
4: 而家喺韩国嗰边嘅天气系咪都开始少少凉或者可能系已经甚至有秋天嘅感觉咧？
5: 其实有秋意噶啦，不过就而家都同平时都系啲转季嘅时间一样咧、就会系有啲日夜温差会比较大啲咯。系、啦，即系晏昼都同我哋而家香港差唔多啫、啊。可能会热少少，有太阳就会比较温暖啲。但系到可能朝头早或者可能放工时间啊，或者周末呢啲时间咧，就会有啲凉风啦。
1: 系咁，如果咧即系各位旅游乐园嘅听众咧，其实而家已经可以率先咧，即系上我哋旅游乐园嘅专业度咧、就会睇到阿 Joyce 你今次咧，即系为我哋呢个初秋好去处拣选咗嘅一啲靓相啊！哇，即系唔使多讲噶，系睇到即系唔同颜色嘅配搭咧。听讲阿 Joyce 你就话啊，唔系啊，我即系可能去到嗰个实景咧，嗰张相片系直接出噶，咁所以即系嗰种靓嘅感觉，真系好值得你去同我哋介绍。
5: 系啊，因为喺韩国咧，去秋天嘅天气真系好唔错，因为比较少即系应该咁讲，比较少啲唔好嘅天，即系唔好天气比较少啲，系啦，通常都系。

0: 阳光普照啊，就算系落完雨之后咧，基本上之后再出阳光咧，你影相基本上唔需要任何执相嘅软件啊，基本上手机或者系大机直出都应该冇问题。
1: 嗯，同埋喺呢一个嘅时候睇初秋去韩国，系咪主要都系睇佢哋一啲嘅红叶咧？
0: 嗯，其实呢初秋啱啱开始呢未开始即係转红嘅时候呢、秋天都有秋天其他嘅景色嘅。哦

0: 今日系咪都会同我哋讲下啲未必咁热门嘅，起码可以容易少少去避开人群，会影到啲靓相咧？
1: 系啊，今日都准备咗好多，因为除咗相片准备俾大家睇一睇，有个版俾大家睇一睇，
2: 太吸引啦！
1: 之外咧，其实咧都拣咗一啲我哋有啲系我哋直接可以直航去到嘅地方，有啲可能经过直航之后，我哋再搭翻啲车去更加嘅地方咧，去睇唔同嘅风景，系啊，一啲比较自然啲啊，即系湖光山色啲嘅又有，可能城市里面嘅一啲嘅红叶风景嘅都有咯，系啦。
3: 咁我哋就讲一讲城市先啦，即系我谂相信首尔咧，好多朋友去韩国的话，第一站可能都系呢个地方先啦。而喺呢一度，如果真系喺初秋嘅时候，都有啲好去处嘅介绍噃。
1: 系啊，咁其实咧，首尔咧应该好多人都好认识嘅，系咪啊？
2: 轻松快捷啊，
1: 系啦。但系点解都要攞出嚟介绍咧？原因系因为咧嚟紧呢个十月、十一月咧，喺首尔里面咧，你可以做到好多嘢，系啦。即系除咗你有即系一样可以搵到好多嘅美食啦，可以去翻我哋成日都讲三清洞啦，北川一带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银杏啊，或者可能条街都好多红叶去睇之外咧，其实咧都有一啲嘅地方咧，佢哋做好多啲文化节庆嘅，特别系十月至十一月。系啦，咁其中一个咧就系咧都好出名，就系宫中文化节庆，系啦，即系你知道即系首尔都有好多个宫噶嘛，系咪？我哋见景福宫啦，跟住德寿宫啦、昌德宫等等啦，都系有啲我哋喺韩剧啊或者喺唔同嘅一啲嘅资料里面都会成日见到嘅地方，
2: 成日见到即系呢个实景嘅造型啊，
1: 冇错啦。咁所以咧，其实基本上好多时候有啲出名嘅韩剧都会系用呢啲嘅地方做蓝本去拍摄噶嘛。咁特别点解会喺秋天度介绍咧？原因就系因为喺秋天除咗有宫中文化节庆嘅庆典，你可以参加佢哋各种唔同嘅宫中文化嘅活动、体验活动之外咧，你如果假设喺同一时间天气冇咁热，咁你去换下成套韩服，应该都比较舒服啲啦。
2: 同埋咧 ，Joyce 记得你提过嘅，就系如果咧你着住韩服再去呢啲宫度参观咧，系免费入场嘅，系咪咧？
1: 我正正就想就系讲呢一点，就系因为咧，如果假设你喺冇咁热嘅天气，你去着翻韩服去做韩服嘅体验嘅同时，你又可以免费进入呢啲嘅宫殿去参观嘅同。同时，你都可以喺一个咁靓嘅天气，有红叶嘅
0: 做个背景，
1: 系啦，
2: 夹晒啊，
1: 唔同嘅街景或者系宫廷嘅景色里面去影相嘅话，咁啊真系完全系即系成衫啊！你嘅开心会成衫啊，系啊。
3: 喂，咁讲到韩服咧，其实系咪真都要有专人帮手先着到嘅咧？会复唔复杂咧？你成个嘅装扮嘅过程，
1: 其实而家已经好即系好完善嘅啦。因为咧，基本上你喺嗰啲嘅地方隔篱都有好多租借韩服嘅店啦。咁你可以拣一啲新式嘅韩服啦，或者如果你想做即系做王子也好，做公主也好，或者可能做皇帝都好啦，你都会有一啲特定嘅身份嘅一啲嘅韩服都可以着嘅。咁有時好似我打個比喻啦，以前有一套韓劇咧叫《雲畫的月光》，咁咧哇裏面嘅
2: 色咧，
1: 你一定見啦，咁裏面咧都會係即係男女主角都會著住好靚嘅韓服噶嘛，而當時咧的而且確有好多人咧都會好想即係中意著即係模仿男女主角佢哋嗰個嘅身份地位嘅嗰種嘅韓服咧，著住佢哋嘅嗰套韓服而去遊覽可能景福宮嚟去影相嘅，咁所以其實而家喺呢啲地方咧租借韓服，甚至乎係包埋咧係租借一啲嘅頭飾啦。佢帮你扎埋头发啦，尤其是女孩子系啦，佢会帮你扎翻一个啱嘅，可能笨一啲边啊，或者可能扎翻个髻咧，帮你扎翻好个头发，做简单嘅一个嘅服装同埋服饰嘅一啲嘅扮，即系装扮嚟等你可以靓靓咁样去，即系一日嘅韩服体验喺条街度行啊，影相咁样。
0: 一条龙咁嘅服务
1: 啊，
0: 真系
1: 系啊！
0: 条街度其实会唔会都本身有唔少嘅游客系咁样着住，其实大家都见怪不怪啦，即系觉得啊，好明显啊，即系呢个系游客嚟，
1: 其实特别系喺啲宫嘅附近咧，系大家都见。怪不怪？你会见到好多唔同国籍、唔同皮肤颜色、唔同嘅人都会着住个韩服去参观，即系可能周街嘅周边或者系宫廷里面，甚至乎咧，因为嚟紧系中秋节啊嘛，即系接近中秋，咁其实喺当地咧都仲有一啲比较传统啲嘅韩国人啦，佢哋如果可能佢哋去即系佢哋嘅父母或者去长辈屋企嘅时候咧，有时喺呢啲紧要嘅日子，佢哋都仲会着自己嘅韩服咧，会去即系登门拜访，会做探访嘅，所以其实喺呢啲嘅时间。是特别你会见到条街特别多系会着住韩服嘅人咯，
0: 所以我深信啊 ，Joyce， 你屋企系咪都应该有一两套旁身？
1: 我有两条嗰啲新韩服嗰啲裙咯嚟，系啦，
2: 系啊，都见过啊，即系之前嗰啲相集咧都见过 Joyce， 即系以呢个韩服嘅形式咧，就系会去影啲相啦，同埋咧啱啱咧即系因为有一班嘅 artist 朋友咧，佢哋都啱啱快游咗首尔啊，佢哋都话觉得呢个即系换韩服嘅体验咧，好好玩，好开 開心，甚至乎咧，可能即係如果女孩子嘅會覺得啊，我唔使要特登 set 頭或者因為襯嗰套嘅韓服咧，可以揀。

0: 簡單單，因為《雲畫的月光》入面女主角本身都可能以男裝扮相出現的嘛，可能即男裝扮相就會比較簡單啲，佢都可以以一個男裝嘅扮相，佢都會覺得即投入嗰、那個即嗰個咁啱附近嘅宮殿嗰個景色咧，真係好好玩啊！
1: 其實你去租即韓服嘅店咧、你係男仔咧，你可以租韓服嘅，你可以租女裝嘅。有我見過係有啲朋友咧會中意、
0: 試下挑戰啊，
1: 挑戰下其他服飾嘅打扮。其實咧，我以前咧都著過侍衛嘅衫嘅，
0: 係啊，好似見過啊，
1: 係揾翻以前影過嘅相，除咗係女裝嘅韓服之外咧。我係著過綠色嘅侍衛嘅衫嘅，
0: 咁其實有冇？
2: 我試過扮男裝，我下次試下扮女裝啊！
3: 其實都係一個 cosplay 嚟嘅。不過我都想問啦，真係衫就易搞啫，但係鞋其實需唔需要點樣去留意，先至會比較襯翻呢一個嘅韓服嘅咧？
1: 啊，其實咧鞋咧就基本上因為我哋去旅行都係著波鞋為主，
0: 係
1: 啦。咁如果係女仔，我基本上我幾次咧我都係會著即係可能好最簡單白色嘅波鞋，係啦。平時即係襯衫嘅波鞋為主，係啦。咁同埋咧，因為始終你一租咗韓服咧，你就想去好多地方可以影好多相，咁所以咧就著一啲比較即係運動鞋咧係比較好啲，即係唔好著其他嘅即係可能即係比較辛苦嘅鞋就唔好。
0: 因為可能條即係韓服咧條裙好長噶嘛，
1: 我遮到噶，
0: 遮到噶，著住一對白色嘅波鞋，其實都好輕鬆噶。
1: 同埋咧，基本上咧啲女仔咧都會著一啲係比較有厚度嘅波鞋，因為你成個人睇落去高挑啲咧，你著嗰個韓服出嚟咧，你都會覺得即係成個人嘅比例會靚啲咯。
0: 果然有心得啊！
3: 講到即係呢個咁嘅 cosplay 啊，或者即係我哋嘅著韓服呢一個咁有趣嘅體驗咧，咁就可以喺宮中文化設施或者喺參觀一啲嘅。不同的宮殿附近可以即係參與，可以試一下，但本身除了呢一個節慶之外，我知道好像在今年首爾秋日慶典入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活動可以俾大家留意添啊，
1: 係啊，其實大家可以係上翻佢哋官方嘅即係旅遊局嘅一啲網頁度睇翻佢哋即係舉行嗰啲嘅活動嘅日程啦，因為佢哋分散喺首爾嘅唔同嘅地方，咁就會關於係宮中文化啦、藝術啦、表演啦，都會有不同嘅慶典啦、演出啊，去嗰度做嘅。咁有啲係唔使錢添嘅，即係但係歡迎大家即係本地嘅居民同埋遊客咧去參與嘅。
2: 最好就著埋韓服去支持添啦，係嘛？
1: 係啊，會更加有特色咯，係啊。
0: 同埋好似阿 Joyce 你講咧，即係因為仲要喺秋天度舉行，咁係咁靚嘅自然景色咧，哇！直頭係自然天然唔使錢嘅一個即係背景啊！哇！再喺度感受到嗰種秋意咧，即係其實真係三贏啊！
3: 係啊，當然啦，嗱，首爾咧就有咁多嘅選擇可以俾大家。另外，我哋如果去睇一睇另一個大城市啦，釜山應該都有其他嘅即係好去處介紹啊。
0: 係啦，我 Joyce 更加熟啦。係
1: 啊，因為釜山咧，我揀咗喺上集嗰度都有睇俾大家睇到，就係其中一個好出名去睇紅葉嘅地方咧，就叫梵如寺。
3: 嚇，呢個我都記得我去過。
1: 係啊，佢都簡單嘅，即係佢即係屬於係好初階嘅登山即係可以去到嘅地方。咁而且咧喺嗰度都即係除咗風景靚之外咧，佢嗰度會有一啲。佢哋叫做茶道嘅地方，佢嗰度可以飲翻杯荷葉茶嘅、有一啲茶盞，佢哋有一個茶盞，即係嗰啲客棧嘅地方，係啊，就俾一啲登山嘅人咧，去嗰度會係做個少少休息嘅地方，去可以飲杯茶。咁通常喺寺廟附近嘅茶盞咧，都會係飲去用荷葉沖嘅茶。
2: 哇，好特別喎、荷葉茶係帶咩味道咧？
1: 香香地嘅，
2: 係啊，即係同我哋食茶葉係咪都有啲相似？
0: 係咪都會再清淡啲？
1: 再清淡啲，同埋我會覺得，因為佢唔屬於可能有咖啡因嘅茶，所以係適合可能大家即係唔同人咧都 OK， 同埋都幾解渴嘅。咁另外咧就係咧我特別會去介紹大家咧可以去行呢個嘅金井山城，都係喺釜山嘅。咁原因係因為咧金井山城咧有好出名嘅即係除咗係山道同埋嗰個風景好靚之外咧我係每一次基本上之前我每一年都會同朋友去秋遊咧，都會去金井山城，就係去特登去食佢嗰個嘅海鮮，有個攤檔，有個海鮮煎餅，同埋佢哋嘅馬格列酒。
0: 哇！係啦，即刻流口水添。
1: 係啦，因為喺山間裏，即係山城裏面去食咧，就特別，我覺得係有風味啲。係啦，同埋佢哋嗰度即係釜山本身自己都出名，其中一個嘅馬格列酒個品牌都係嚟自於金井山城。
0: 咁、變咗即可能即係投入呢、這個即係秋天就即係行山嘅活動之餘，咁當然如果嗰個地方咁嗰個食物都係地道。 道有佢哋自己嘅味道啦。
1: 係啊，冇錯。所以同埋咧，其實金正山城係本地人咧，基本上秋天一定會去嘅一個路線。同埋因為嗰度咧都會有一個城牆，其實都係一個屬於歷一個歷史嘅一個地方嚟嘅。咁而喺今年啱啱咧嚟金正山城或者金井山咧，已經係成為咗喺韓國咧第24座嘅國立公園。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基本上日到日後啦，可能你登山也好，去參觀或者可能去睇佢哋嗰個山城嘅遺址都好咧，會更加即係會更加豐富咯。
0: 咁、或者咧，可能咧心機旁邊嘅你啊，哇，我都好想即係一陣間咧喺六點鐘嘅新聞報道之後咧，一齊打電話嚟咧同阿 Joyce 咧一齊傾偈嘅喎。
3: 係電話號碼係1872311118723111啦。
0: 係咁一陣間咧，我哋就係等一陣啫，我哋聽一聽呢個五點半嘅新聞報道之後咧，一陣間會繼續有旅遊樂園見大家噶。以下落嚟咧又係佢出場嘅時候啦。
2: 大家等等等等，
0: 系有祖儿啊！
2: 耶、yeah. ！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本港时间下午五点在日本名古屋市的瑞穗体育场举行，日皇德仁和皇后雅治出席，自卫队队员升起日本国旗，歌手演唱日本国歌。在运动员进场环节，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中国香港代表团之后进场，持旗手是三乘三篮球运动员杨博文以及武术代表沈晓瑜。韩国传媒报道，名古屋亚运组委会已经就错误播放朝鲜国歌一事向韩国体育代表团正式致歉。播错国歌事件发生在昨日的男子曲棍球 A 组韩国队对孟加拉队的赛前，韩国运动员面向国旗等待国歌奏起时，现场播放了朝鲜国歌。

0: 韩联社报道，大韩体育会事后以韩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名义向亚组委发出正式抗议函，要求说明事件经过，正式道歉，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韩国传媒引述大韩体育会消息话，亚组委两名负责人事发当晚前往韩国代表团办公室，就国歌播放失误表达歉意。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三个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相当成功。陈国基又说，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交通意外就清理了，但是现在一带车龙都是有待消散的，龙尾分别排到去近住国际金融中心和近住天马公园。重复位置就是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但是一带车龙都是有待消散的，现在有两条车龙分别排到去海港政府大楼啦，同埋排到去近住天马公园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同埋保持忍让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礼顿道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咧而家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啦都有少少车龙啊，过咗欣怡花园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三号干线即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海丽村这一段是慢车。另外在新界旧清水湾道入西贡近住翠雅花园一段是慢车的，现在车龙好长排到彩云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黄珠路，而家影响到黄珠路左转去屯门公路都慢车，龙尾龙日村。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元朗、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是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时间他们，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手下留情，大兵话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屠杀。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得面收藏咗几多个手下环节名？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6: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

0: 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1: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2: 旅游乐园之韩国初秋好去处，
3: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哈文，
2: 嘉宾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
3: 时间咧嚟到晏昼嘅5:37啦吓，喺呢个咧哇真系好舒服嘅星期六晏昼咧，唔知道大家做紧啲咩咧？如果可以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旅游乐园就好咯，好啊，欧海星。
4: 当然好啦，榴莲。咁喺呢一度，我哋再自我介绍一次啦，我系欧海星，大家好。
5: Hello， 我是 Herman， 大家好啊！
3: 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 Joyce，Hello，Joyce，
4: 你好，
3: 你好。
4: 咁、我哋头先同阿 Joyce 倾得好开心啦，喺韩国咁啊，知道喺首尔嘅时候呢段时间初秋有啲咩好处？啱啱之前咧喺新闻之前都同我哋介绍埋釜山嘅一个地方，好、熟悉啊 ，Joyce 好熟悉嘅地方啦。除咗有番禺寺、金井山城之外，仲有多个公园可以同我哋介绍下添，
6: 系
4: 咪？
6: 系啊，因为、其实喺釜山咧、登山咧去行山咧，其实又好方便啦，同埋咧风景又好靓嘅。咁、其中一个咧就系、比较旧啲嘅地方，但我觉得都几得意嘅，佢嗰个叫金刚公园，系啦、因为佢嗰度咧有一个好旧式嘅一个嘅以前年代嘅嗰啲嘅登山缆车，好、安全嘅，因为佢哋每一年咧都有好完善嘅年检，
3: 仲可以坐嘅，
6: 仲可以坐，同埋咧我觉得咧反而系调翻转，即系比起而家可能見到嗰啲可能係玻璃透明底嗰啲纜車，反而有翻以前嗰種嘅味道，
5: 復古味，
6: 好復古味係啦。同埋咧喺金剛公園咧，其實貨登山嚟講咧，其實係幾寫意嘅，係啦。咁呢個地方我覺得咧都係可以推介俾大家去即係可以去嘗試一下秋天去點樣去遊富山。
4: 同埋即係除咗可以坐呢個登山纜車之外，如果中意行山的話，都可以揀行路上山，
3: 係
4: 咪？
3: 啱我哋喎，
6: 係啊，因為咧其實尤其是咧釜山嘅山咧，其實唔係好高嘅。咁、有好多個地方咧，你登山登到去中間或者係去到差唔多到頂嘅時候咧，你係好多時會望到好多面唔同釜山嘅景色，包括係城市景啦，同埋海景。
3: 哇！
6: 係啦，因為尤其是咧，我好記得以前咧係去過另外一個烽火台嘅嗰個山去行山嘅時候咧，好意外地都見到一個好靚好靚嘅夜景，即係喺近廣安里附近嘅，你會見到廣安大橋
5: 嘅。哦，所以其實夜晚都有啲朋友係會上山
6: 嘅。係啊，好多夜好多人夜晚會行山嘅，或者有好多夜晚嘅一啲輕量嘅運動嘅嗰啲嘅活動嘅。
3: 哦，不過、如果講到話即係要好似阿 Joyce 你咁咧，即係上集到即係都咁靚嘅紅葉楓葉咧，咁就梗係日頭把握個時間就好啲啦。
6: 係啦，如果假設你係以即係想影一啲我哋叫空景啦為主，即係唔想咁多人啊，或者可能想自己要影耐少少嘅話咧，就盡量大家都可能要早啲起身。
3: 冇問題啊，因為我哋要影嗰個感覺咧，即係好似例如阿 Herman 啊，或者我咧都中意。可能喺嗰、那個即係漫天嘅一個紅葉楓葉底下咧，我得我一個喺度望下行下，係啦，你即係係啦，如果大家想即係影到呢個效果嘅話咧，就要好似阿 Joyce 咁，或者咧就要早啲起身啦。
6: 係啊，因為其實一嚟咧又到秋天咧，通常就日短夜長，
3: 係啊，
6: 咁所以咧同埋我哋有時影紅葉咧，如果假設你想張相唔特別加工嘅話咧，咁你梗係要趁有個好嘅天氣，即係好嘅天氣、好嘅陽光去影啦。咁早啲起身咧，就呢樣嘢一定係冇錯噶啦，同埋再加上咧，因為你越到深秋咧，基本上咧日照嘅時間就越嚟越短，尤其是如果假設係去山嘅地方或者近郊嘅地方咧，好多時佢嘅日落嘅時間可能差唔多4:30或者4:00開始就慢慢收太陽噶啦，
5: 所以早啲起身就可以盡用把握嘅時間啦。咁所以 Joyce 冇一個建議，譬如話我真係想早啲出發，大約係早到即係咩時間先為之可以少啲人啦，即係可能。真係要好早，可能係日出之前要去啊，定係其實都唔使咁誇張。
3: 影到咁靚喎，我哋得㗎。
6: 嗱、我有個原則嘅，如果假設嗰個地方係相對近市區，唔需要話一定要係訂火車或者可能一啲長途巴士嘅話咧，咁你可能稍稍可能7:00-8:00咧，我覺得都 OK 嘅。
4: 出門口
6: 係啦，到達
5: 係
6: 啦，到達，因為會比你咁早嘅人都有係。
3: 7:00-8:00到達都好 OK 啊。
6: 同埋因為有一啲比較出名嘅登山或者係睇楓葉嘅地方咧。佢哋好多時都有好多本地嘅旅行團嘅，咁、如果本地旅行團如果係一車一車去嘅話，其實你都唔係特別 告人哋嚟嘅，即係唔告人哋早嘅。
3: 係啊，
6: 所以基本上如果係可以嘅話咧，就可能係七點零八點可以去到嗰個地方。咁你去影到差唔多嘅時間咧，你離開嗰個近郊或者係山嘅時候咧，都可以去食晏晝咯。咁如果假設去一啲可能我哋一陣間會再講一啲可能即係講緊國立公園或者係郊外嘅地方咧、我就建議更早。
3: 好啊，
6: 係啦，因為有時可能我哋住嘅地方可能係住首爾啊，或者住釜山，未必係住山下面噶嘛。咁我哋可能都要訂一啲可能火車飛或者係訂長途巴士飛。咁盡早去，跟住之後盡早可能回程咧就比較會好啲咯。
4: 哇！真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啦，
5: 要靚想要有付出嘅，
6: 靚想 OK 嘅。
4: 係咁，你頭先。講到可能有啲比較遠少少嘅地方啦。嗱，頭先喺節目入邊介紹嘅首爾同釜山都係城市區。
6: 係
4: 頭先你講嘅遠少少嘅地方，有一啲咩地方可以介紹下咧？
6: 其實咧，我今日咧揀咗兩個地方嘅。第一個咧就係智異山，係啦，這個山咧其實咧都屬於係韓國嘅名山之一嚟嘅，係啦。咁而智異山呢個地方咧，佢係橫跨咗係有兩個道，即係慶尚道同埋全羅道嘅之間嘅。咁而好多人咧會去智異山，原因就因為咧佢嘅山峦好靚啦。佢紅葉嘅品種夠多啦，同埋咧仲係咧，因為佢有好多唔同嘅寺廟都係喺即係有名嘅寺廟咧，都喺呢啲嘅山嘅裡面，所以好多人咧都會中意去即係順便去除咗登山睇紅葉之外咧，都會參加埋佢哋嗰個寺廟住宿嘅體驗，係啦，就會一息過咧，就可能三日兩夜就會。主要都是在山的附近裡面進行，
5: 所以在個寺廟裡面睡第二天就可以不用真的很早起身，但是就很早已經可以在山裡面拍照。
6: 是啊，因為呢其實以前呢我都試過去揀一些地方，特別是做埋寺廟住宿，原因因為咧，基本上你就喺個山裏面住啊嘛。咁你夜晚啦、清晨啦，甚至乎係到第二朝嘅即係日頭中午咧，你都會望到可能佢唔同山嘅風景咯。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呢一個都係一個幾好嘅幾深度旅遊嘅方法。
4: 你頭先提嘅寺廟住宿，其實真係純粹係。當係酒店咁喺嗰度住，一定還是寺廟住宿入面都有好多佢哋嘅活動需要參與，去即係跟佢哋嘅行程。
6: 寺廟住宿而家咧，其實喺全個韓國啦，有差唔多廿幾個嘅寺廟咧，其實係可以提供有英文翻譯嘅服務咧，係俾外國人去參與，可能兩日一夜嘅寺廟住宿，或者可能係一天，可能淨係可能去做茶禪，係啦，咁嘅住宿嘅即係。體驗方式都有嘅，咁有啲可能兩日一夜咧，咁你可能就去到可能佢會教你一啲可能即係一啲嘅禮儀啦，跟住之後會進行一啲可能文化嘅體驗啦，係啦，即係可能會教你一啲即係同佢哋可能係佛教或者係寺廟裡面有關嘅一啲嘅可能禮儀或者係一啲嘅
4: 念經啊
6: 嗰啲嘢啦，跟住佢哋有啲會根據可能寺廟佢所在地嘅可能自然景色嘅唔一樣咧，會有唔同嘅參觀嘅，咁有啲地方可能有夜行，有啲人可能會行山，有啲咧可能會去近海嘅地方，我都去過。
4: 哇！節目豐富喎、
6: 係啦，咁有啲地方咧，佢嘅寺廟住宿原來佢係用禪舞道，即係比較係運動形式嘅。咁你可能咧嗰個嘅嗰日嘅
3: 參與埋舞蹈
6: 啊，係啊，你嗰個嘅修練咧就同可能少少運動同埋伸展有關嘅，係啦。咁而喺嗰個地方都可以食到唔同嘅齋菜啦。
3: 哇！這個好重要啊。
6: 係啊，咁所以其實即係呢一種嘅文化嘅體驗，再加埋登山，即係尤其是揀秋天去咧，其實我又會覺得有更加有風味咯。
3: 咁所以頭先阿 Joyce 你提過啦，嗱，除咗話你話可能如果你係一日有嘅，即係嗰個出發嘅時間，大家就要早少少之外咧。咁、但可能如果因為呢個智異山，你都話都係即係名山之一啊嘛。咁可能本身好多韓國人咧都會中意秋天去導遊嘅。咁、我哋咪真係要早啲預備咧？其實
6: 係啊，其實咧而家咧會好方便嘅。咁有一啲嘅旅遊平台，基本上都會有一啲可能話一日遊或者可能兩日一夜咧，都會安排到可能去智異山登山、賞紅葉嘅一啲嘅行程啦。咁如果係自己做嘅咧，都可以嘅，因為咧喺智異山嘅附近咧，大家可以咧係即係用地圖咧去睇翻智異山附近咧，都會有一啲嘅特別嘅住宿嘅，即係可能佢未必去到好多星級嘅酒店，但係都係一個好好嘅住宿，你可以就。即係根據翻你個路程咧，就喺翻即係山嘅附近咧，就可以留宿一晚，係啦。咁點解咧？因為我有試過一次留宿一晚咧，我就會食當地嘅比較出名嘅料理，因為智異山咧其中一樣嘢好出名就係佢哋嘅黑豚肉。咁佢嗰度咧係食烤肉，即係佢哋當地嘅即係全羅南道嘅特色嘅烤肉。而且佢哋用嗰個豬肉咧，就特別係智異山嘅牧場裡面養嘅豬，係啦。咁你可以會揀一啲可能你逗留嘅時間比較耐啲，唔需要一日來回嘅話咧，咁你就可以揀喺你即係路經可能登山嘅路線附近去揾翻啲民宿。或者係一啲可能合法佢哋嘅啲嘅即係旅店嘅住宿咧，咁你可以留翻一晚，咁你就嗰個行程都唔需要特別咁。 咁急趕咯。
3: 同埋頭先咧聽到阿 Joyce 你話你試到佢哋呢個黑豚肉咧，係咪嗰種味道再夾雜住即係側邊咁清幽嘅地方咯？哇，應該更加好味添啊！
6: 係啊，因為其實尤其是近山咧，仲有一個好處就係咧，佢特別。

0: 多唔同嘅蔬菜同野菜。咁、你去食烤肉嘅時候，基本上你會用，你知道韓國最中意烤肉就係包菜嘅，即係啦，同埋佢會包好多唔同佢哋特色嘅小菜。咁如果你去唔同嘅地區，尤其是一啲比較鄉下啲嘅地方咧，就會更加多唔同特色嘅野菜去做嘅小菜，係啦，咁你就食到更加當地更加即係鄉郊嘅風味咯。
1: 嗱、我睇翻一個最佳賞風期咧，喺呢個智異山就大約係十月嘅下旬啦，至到十一月嘅中旬，所以大家如果真係有興趣的話，有足夠嘅時間都安排一下準備一下添啊。
2: 可以啦，下個月都仲有時間。
1: 係咯，買得機票啊，慢慢計劃下的話都啱啱好。同埋喺呢一個智異山入邊。都有幾間嘅寺廟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等我哋留意添，係咪啊？
0: 係啊，其實咧，喺智異山裏面咧，咁有幾個特別嘅寺廟嘅。咁其中一個咧，大家應該都會相對嚟講會出即係有名啲，就叫華嚴寺。係啦，咁華嚴寺咧就嗰、個寺廟除咗比較大之外咧，其實咧喺嗰度咧，好多人都會揀喺嗰度會嗰啲叫咩咧？佢哋會去祈福噶，係、啦，求學業啦，求戀愛啦，
3: 求健康啦，
0: 求健康啦，係啦，咁求世界和平啊！即係係嗰個寺廟係好大，同埋佢哋都會成日都會喺近即係可能一啲嘅期，某一啲嘅期間咧，佢哋會有啲比較大啲嘅一啲嘅即係一啲嘅慶典嘅儀式嘅，係、啦，咁嗰個咧都會係比較都。即係推介大家去。咁、另外咧有一個咧就係、比較近咧有一個叫做燕谷寺。咁燕谷寺咧嗰、那個地方咧，我自己會覺得咧嗰、那個地方係靚嘅，即係影相係靚。同埋咧你登上個寺嘅，去到佢哋最主要嘅主殿嗰度咧，你會望到一大片山景，因為你望到個景色係好唔一樣嘅，係啦。咁你喺燕谷寺咧，你會望到個景色同你喺華嚴寺咧完全兩回事，因為佢哋分布於喺山嘅唔同嘅地方，係啦。咁呢幾個嘅寺廟咧，都會係比較即係推介大家可以去一去咯。
2: 係咪因為一般咧，即係呢啲嘅賞楓葉嘅地方都比較出名啲啦？喺大城市去呢度嘅交通係咪一般都普遍比較方便啲咧？
0: 係啊，因為其實一嚟出名啦，二嚟咧就係基本上，因為智異山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一套韓劇咧，都係用智異山嚟名義嘅，即係命名嘅一套韓劇，係啦。之前就係由朱智芬同埋全智賢去做主演嘅，
3: 兩位出色嘅演員啊。
0: 咁因為咧有好似幾年前，亦都因為呢一套電視劇咧。因為電視劇裏面咧係影咗真係超級靚嘅智異山嘅、尤其是係秋天同埋冬天嘅景色，
3: 又要即刻去打卡
0: 啦。所以咧嗰陣時咧係直頭有成為咗另一波嘅熱潮咧，就係好多本地人同埋海外嘅人士咧都會去再去遊覽智異山，同埋去做唔同嘅登山活動。所以喺嗰一排咧，直頭將係去智異山嘅所有嘅交通方法、住宿、食肆。一下過喺嗰陣時，因為特別有一個熱潮咧、特別就嗰陣時就有做咗個總整理，即係基本上想將以前可能有一啲可能唔方便嘅嘢咧，都變成而家係好方便可以去到，
2: 真係好大嘅威力。
3: 其實真係好好啊！即係你諗下，你睇完套劇，可能以前點解呢個地方好似冇即係咁深入導遊過嘅，又有機會又再可以去啦。
0: 係啊，因為我去嘅時候係2019年嘅時候，即係未有呢套劇嘅時候，咁到我再去嘅時候就已經係2024年嘅。我自己嘅親身嘅感覺都好唔一樣咯，即係方便咗好多。尤其是係對於可能係你真係因為套韓劇，或者可能因為嚟旅遊想去玩一啲登山嘅活動，而先至嚟去智異山，你基本上對於外國人嚟講真係比較方便咗好多。
3: 同埋咧，如果對於阿 Joyce 嚟講咧，你會唔會都俾啲 tips 即係旅遊類嘅聽眾咧，就話、我平時可能即係行公園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行山咧，即係可能阿 Joyce 你為我哋介紹嘅呢啲山咧，都係可以。俗語所講話封劍遊人嘅，即可能有簡單嘅、有簡單嘅行啊，係咪啊？
0: 係啊，其實咧如果假設去計劃行山嘅時候咧，其實可以上翻韓國自己嘅國立公園嗰個嘅網站，咁佢嗰度咧都會有即係列翻唔同嘅難度嘅一啲嘅路線啦。咁而有一啲嘅有難度嘅路線咧，基本上咧都會有一啲叫做入口即係嗰啲叫咩進入嘅入山管制，即係簡單地講，嗰個管制嘅意思就係話佢會提你某一啲嘅路線，可能中午必須要到某一個博點。如果你到唔到嗰個點咧，其實你就要原路折返。咁呢類型嘅山咧，咁可能就可能就要有啲要求，係啦，即係因為有時間限制。但如果假設係冇呢一種要求嘅，基本上大致上嘅所有嘅登山路線咧，都係可以叫做所謂封劍遊人，大家可能2至3個鐘頭嘅路線，或者可能中段可以中途退出，之後再揾翻交通工具或者揾翻其他方法去落翻山咧，都 OK 嘅。
3: 又或者咁講啦，即係如果點講咧，初行山嘅朋友可以揀。选轻骑嘅路线啦，但如果唔系嗰啲，我本身都可以都行耐啲嘅，咁就再揾一啲可能系4星3星。

0: 嘅山挑战咧，咁啊可以即系游人会再冇咁逼咧，就可以探晒成个山咯，会唔会啊？
1: 都可以嘅，咁但都系提翻就系、是，如果假设即系因为有经验嘅行山人士，可能佢哋更加会清楚，就系、是、有一啲嘅路线咧，可能真系会去到中午嘅时候咧，可能你一定要去到某一个嘅即系佢哋叫集结点咧，系啦系啦，或者可能佢有啲地方就佢哋嗰个名字就叫避难所，但其实都系一个点，就系、是、话你一定要个钟数，即系一定要去到呢个点，先至可以继续你嘅路程，
0: 先至完成得晒。
1: 系啦，冇错，因为佢哋都会担心就系可能你入山出山嘅时间啦，日落嘅时间啦，尤其是你秋天咧，日落系会比较早少少，系啦，同埋有时咧会系因为一啲特定嘅天气嘅原因，可能大风或者可能突然之间会落雪，咁究竟佢会唔会系即系限制咗入山咧？咁呢啲嘅资料都系比较系实时，可以喺翻佢哋嗰个国立公园嗰个网页咧都可以得到呢啲资讯。咁有即系经验嘅行山人士咧，基本上都会懂得去即系查呢啲嘅资讯之后，先开始佢哋嘅行程咯。
2: 所以大家要量力而为啦，即系啱嘅，啱、自己难度嘅，自己又行开山嘅，就都要睇清楚啦。
1: 系啦，因为始终你喺即系外地啊嘛。
2: 头先阿 Joyce 又讲到，即系喺釜山咧，譬如金刚公园咧，咁我哋就大约7:00-8:00啦。咁譬如呢啲比较远少少嘅景点，如果我哋都想系一个一日游，比较少时间，要再早啲，大约系几多点到咧？我哋想要避开人潮的话，
1: 嗱，其实要睇下你住喺边，即系如果假，因为咧，如果假设你喺去智异山嘅话咧，通常咧有啲人咧都会安排自己咧就去咗光州嗰度，个城市度玩一玩，跟住即系个酒店就拣喺光州，咁由光州咧就入山，咁咧就相对嚟讲你就唔使咁早起身，系啦，即系你唔好话我就住喺首尔，哇，跟住或者可能住喺釜山啫嘛，即系
3: 长途喎、
1: 长途系啦，起码两三个小时嘅车程，你先至去到呢个地方，咁你我就觉得通常如果假设去呢啲真系比较郊外啲嘅山咧，我就会中意拣喺佢嘅山嘅附近一啲比较有名啲或者系比较二线或者三线嘅城市咧，喺嗰度都玩一玩，系啦，例如可能光州啊、潭阳啊，可能睇竹叶啊，系啦，或者可能喺呢一个嘅木浦，可能去落下面一啲南部近海洋嘅地方，可以食下海鲜，之后先至再去即系嗰个地方揾酒店都容易，系啦，咁你先至再安排你嘅行程去智异山，咁样我就觉得咁样会比较好啲，咁你起码就可能成个车程都系可能过嚟两个钟嘅话，咁你起码就算真系要好早好早起身，5:00-6:00都 OK 嘅。
0: 新嘅出發咪照兩點鐘，
2: 可能坐凌晨車嚟嘅。
4: 除咗智異山之外，仲有冇其他山可以同我哋介紹分享一下添啊？
1: 係另外一個山咧，我都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應該大家都有啲都知道個出名，就係內藏山。係啦，因為內藏山國立公園咧，其實佢就係喺都係全羅道嘅地方，係啦，咁但係咧佢出名嘅地方咧，我覺得咧就有兩個唔同嘅玩法。第一個咧其實就係行內藏寺嘅路線，係啦，咁因為嗰個地方咧就基本上就係行入宮有入口啊，到宮過去到寺廟嘅成程個路程啊，基本上你都係俾住即係成個都係楓葉嘅隧道係覆蓋住，係啦，即係你邊行邊影，邊行邊影，影到去內藏寺咧，你都可以就咁影到你兩三粒鐘都 OK， 一度行一路影，係啦，
0: 好開心啊！
1: 係啦，咁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個即係去嘅地方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其實咧就係另一條路咧就係去白楊寺，係啦，咁白楊寺咧就係另一個又係好靚嘅即係楓葉嘅地方，咁再加上其實咧，好多時秋天啲人都中意去白楊寺咧，就會參加寺廟住宿。係啦，原因係因為咧有一個好出名嘅法師咧，佢哋咧就好出名，而家就係做一個叫自殺料理，其實就簡單啲嚟講就係齋菜，即係佢哋嘅素菜嘅料理，但係係韓國嘅有韓國嘅即係飲食嘅哲學。去做嘅一個料理啦，咁而呢一個法師佢出名在就係因為之前都喺一個嘅即係一個即係電視平台上面咧，其中一個節目咧，即係好似叫做Chef Table 啊，係啦，即係主廚的餐桌咧，上面咧就係非常之出名，就係講佢有關所有做食物嘅一啲嘅哲學理念，係啦。咁而家咧，佢有時不定期咧，呢一個法師會喺即係呢個嘅寺廟住宿裏面咧，會安排外國人係可以去參與呢一個睇佢呢個嘅自殺料理嘅即係示範嘅體驗。
0: Joyce 咧提到嘅寺咧係寺廟嘅寺。
1: 寺廟嘅字
0: 就係一剎那個剎啦，
1: 係啦，冇錯冇錯，係啦，其實就係簡單嚟講，就係講緊係我哋而家叫 temple food， 係啦，其實就係寺廟裏面能夠食到嘅食物，係啦，咁而佢哋因為係行五分，即係免五分嘅，係啦，咁所以就係基本上就係所有即係
4: 所以真係冇肉類之餘，即係素食之餘咧，仲要係一啲嘅蒜頭啊、葱頭啊、韭菜呢啲
1: 都
4: 冇嘅，
1: 係啦，係啦，係免薪嘅。咁所以基本上你係呢一個嘅寺廟住宿，再睇得到佢做呢個嘅飲食嘅示範，同埋可以食到佢親手為你哋大家整嘅 齋菜，係啦，咁呢一個嘅體驗就係喺即係更加係更加會深刻咯，即係成個文化體驗裡面。
0: 好似阿 Joyce 你話你都試過咧，個感覺好清新係嘛？
1: 係啊，我上個月先去完翻嚟，係啊係啊，我就因為我嚟緊會即係寫嘢，我要做一啲嘅取材，咁我好想即係再真係親身睇一睇究竟佢做示範同埋做。同佢傾下偈啊嘛，咁所以我就特登就係趁住佢有呢一個嘅體驗嘅時間，因為一個月有時得一次，或者有時唔啱時間嘅話，基本上佢未必會有嘅，佢唔係定期有嘅。咁我一見到有就即刻報，即係我喺最後一個報。
4: 呢個日都有好多唔同道嘅菜式定係點樣咧？
1: 我哋嗰次就係、是、最尾食就係十四道菜加一個飯一個湯，咁佢示範就示範咗差唔多八至九項嘅，係啦，基本上即係用佢自己發酵同埋自己釀。可能一啲嘅調味啊、醬汁啊，甚至乎佢點解會揀呢種蔬菜？呢種蔬菜佢個食材點樣去處理？佢都會一路做、一路示範、一路講解咯。
0: 咁當然咧，即係去一個地方感受當地嘅文化咧，景點重要。頭先阿 Joyce 你分享嘅食物都重要，都係重點啊嚇。咁一陣間喺呢個六點鐘嘅詳盡新聞報道之後咧，我哋就同阿 Joyce 你繼續傾偈啦。當然提到咧，香文啊，因為中秋節就嚟啦嘛。究竟即係如果喺韓國中秋節有啲咩地？热道食物咧，一阵间咧就系继续同大家分享啦。至于我哋嘅电话热线咧，亦都现正开放嘅，
4: 电话号码系18723。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不会采用极端或者是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不希望住户冇瓦遮头。今个月八号离世的董建华在香港殡仪馆接灵，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而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以及林郑月娥亦都有到场。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美，美方官员透露特朗普将会亲自去到空军基地迎接。另外，副总理何立峰今日起率团到美国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是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

0: 务。李家超话，日后跨部门嘅投诉个案会由指定部门牵头处理，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出现权责争议，政务司副司长会作最终嘅决定。卢志清报道。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问题，并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强调，取缔工作会顾及住户需要，政府不会采用极端和高压手段。
2: 我们不希望因为我们为了取缔劣质劏房就导致一个住户没有瓦遮头。咁所以我哋話有序取替劣質劏房咧，要睇下我哋實質處理到個量係點樣嘅。咁我哋唔係話一個好似以前一啲好極端嘅手段，唔理後果，全部人一定要今日清曬喺度咁。咁呢啲我覺得係唔係我嘅做法，亦都唔係香港政府打算嘅做法。
1: 對於劣質劏房會唔會轉為地下化，李家超話：相信絕大部分業主都希望合法經營，當局會抽樣巡查，相信可以掌握違規情況。另外，施政報告提出優化1823熱線服務。李家超話：跨部門投訴個案往往存在管理重疊或者冇人管嘅問題，日後1823會透過分析，將個案交由指定部門牽頭，其他部門必須配合。如果權責上有爭議，就會交由政務司副司長作最終決定。
2: 法律上面其實不清晰，屬於你部門我部門咧，那就由副政務司長決定啦。今次你。但咧，可能咧，我哋會都會有個叫做輪更表。嗱，今次的確呢個咧係難以決定，係屬於你定佢嘅。今次就你先，咁我登記咗啦。咁下次咧，如果又有同一問題，又係涉及你兩個部門咧，就可能咁處理。呢個有一個公平嘅制度，同事好想做嘢嘅，不過佢亦都唔希望越權，因為唔係佢嘅權力，咁會有質疑，亦都唔想做咗一啲嘢話，第二個部門話我嘅，你做咩做咗我啲嘢咧？咁有陣時係太熱心，有陣時就因為以前冇個案例。
1: 照顧者津貼加至每個月3300元，但係外界關注仍然設有經濟審查等限制。李家超強調，公帑資源有限，要精準投放在最需要幫助的人身上。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0: 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到會推出社區照顧者飯堂，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務中心，讓當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協助，有助避免悲劇發生。陳國基又說，早前有同大學討論過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橋校園用地的安排，他說19間大專院校都說很有興趣，強調並沒有規定最終獲批的大學數目，但會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學申請。潘傑平報導。
3: 政府将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利用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非繁忙时段，为独居长者、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照顾者等等提供价钱较平的营养饭餐。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施行有关计划3个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商台节目的时候形容，计划试行相当成功，更加重要的是希望可以找到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
4: 有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下来看看，喂，有没有哪些人有需要帮助，政府介入去帮助。因为如果他不跟我们接触，我们不知道嘛。有时候悲剧发生就是他从来都不出来找你。香港仔那个试验3个月里面，我们都转介了20个 case 去社会福利处跟进。这20位呢，即是我讲个假如啫。如果一路都是隱蔽的話，我們不知道可能有些悲劇發生都未定。
3: 陳國基說會檢討試驗計劃，研究優化，令全港的青年中心都可以逐步提供相關服務。對於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橋校園用地給院校申請，陳國基說之前跟大學談過，19間大專院校都說很有興趣。
4: 我們跟那些大學談過的，他們研究過之後有成19間的大專院校啊，大學啊咁啊，都好有興趣。而事實上，我哋都冇一個規定話要俾幾多間學校，冇。其實全部都係要睇佢哋俾我哋嘅建議書，邊一個係最好？可能係一間，可能兩間，可能三間，冇問題嘅。如果好嘅咧，我哋整好曬，我哋照批出去嘅。
3: 陳國基又強調，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主要係關於香港未來五年發展嘅方向，對於投資者嚟講係好重要嘅信息，更能夠清楚掌握到未來香港嘅商機，對於喺香港投資更加有信心。香港電台記者潘傑平報導。
0: 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以及私楼供应比例为433。

0: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的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月艇南下最快会在10月实施，适时会公布详情，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黄海怡报道。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确立未来十年房屋规划，应该以4:3:3为基础，亦即是公屋占40%，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分别占30%。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被问到日后有没有空间再调整有关比例，他回应说，如果社会支持再加大资助房屋供应，当局会再调节。
2: 我都有听过坊间啊，对于我哋而家4:3:3个比例咧，好支持。大家亦都有啲反应就话啊，未来嗰个资助房屋嗰个部分系咪可以再加大咧？咁我谂我哋个调整每次调整完，我哋巩固一下，然后我哋再往前走，大家再俾多啲意见我哋。如果社会上系支持中间个部分资助房屋要加大一啲，令到个自治居所比例慢慢再继续上升咧，咁呢啲我哋有空间咧，我哋可以再调节嘅。
1: 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三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是发挥了作用，在发现石屎问题之后再跟进，政府对怎样处理相关责任问题亦都有清晰制度。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记者会透露，最快10月会实施月艇南下，
3: 最早会在10月里面呢会实施月艇南下，以带动跨境的休闲消费，带动我们香港游艇经济的发展。适当的时候呢会公布有关的详情，包括呢特别我们和广东海事局呢一直商讨啦，到时呢亦都会透露到有关的实际的工作安排的。
1: 陈美宝又话，五年规划公布的六大范畴都同局方的政策高度相关，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亦都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罗淑佩又话，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的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如果资源许可，会考虑重建至更大规模，座位增至10000个。李俊杰报道。
4: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的时候，被问到重建维园网球场的原因，他说除了因为越来越多球迷以至海外旅客去维园观赛之外，维园去年全运会举行沙滩排球赛事亦获得外来观众好评，还包括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带来启示。
2: 交通方便，相对成熟的市区的地方呢，原来呢对于体育设施的个需求和那个协同效应呢是非常之好的。体育的盛事同时是可以带旺当区的经济。那这个这的考量之下呢，就令我们觉得其实在维园呢这个的地方是非常适合。
4: 至于重建和扩建的规模，罗淑佩就说当局期望至少可以举办 ATP 500的赛事，如果资源许可，就会扩建成更大的场馆，同时作为表演场地。
2: 我们最少要做 ATP 500的赛事，即是说可以500分的计分赛，但是我是有一个更大的期望，就是如果资源许可和那个场地的大小许可的话，我们是可以做到去 ATP 1000都能达标。如果是要 ATP 500达标的话，最少是7000的座位，如果是1000的话，是可能要去到10000的座位。那就是说我们可能也都可以在一些适合的档期的时候用来做一些演出的活动。
4: 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艺人为主的演出占大约4-5%，五年规划提出在2030年相关比例要提高到60%。罗淑佩说，当局正检视启德体育园体育和演唱会演出的指标，

0: 会考虑经济收益，强调启德体育园作为香港历来最大的体育基建投资，能否带动经济和拉动产业是相当主要的考虑。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听朝举行公祭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以及林郑月娥亦都有到场。民政事务总署继续设置吊唁处，方便市民吊唁，并且是新增北角政府合署大堂的临时公众吊唁点。王威培报道。
2: 在北角的香港殡仪馆福海堂，灵堂中央放置了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遗照，上面悬挂一幅白底黑字的横匾，由白色鲜花围住，写有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前方放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拼、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就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现届政府的司局长等。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中联办主任周济、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亦都有到场，仲有多名政商、演艺、宗教等各界人士，包括东亚银行执行主席李国宝、前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前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伉俪、新鸿基地产郭炳联和郭炳刚，以及中大校长卢毓明和校董会主席查日超等。继续有不少市民到民政事务总署设置的吊唁处吊唁，有人带上鲜花。今日新增北角政府合署大堂的临时公众吊唁点，92岁的中银国际顾问林广绍去到位于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的吊唁处。他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主理中银的香港事务，认为董建华是个实在的人，亦是一个典范，值得工商界学习。
3: 董先生呢，就是我们的老客户，从商到从政的时候都来征求我们的意见了，所以虽然他退了以后还是很关心香港的经济稳定啊，一国两制的贯彻啊。董先生他是一个商人，他能够再商言商，再生言政，他是一个典范，所以我们工商界呢应该很好向他学习。
2: 听日朝早九点钟会举行公祭仪式，由于场地限制，仪式将会安排获邀请的人士出席。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方官员透露，总统特朗普将会亲自去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特朗普说和习近平相处融洽，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并达成很多协议。另外，副总理何立峰今日起率团前往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卢晓珊报道。
4: 中美元首预计下星期在华盛顿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处融洽，到时双方将会举行很好的会晤。
5: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good meeting. We're going to have a meeting. We get along well.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I would say others maybe not so well,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e'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deals here.
4: 白宫高层官员向记者透露，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乘坐的飞机将于下星期三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美联社形容，相对于特朗普一向只是在白宫迎接外宾，这项安排并不常见。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于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讨论重点。白宫当晚亦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伉俪与中方代表团，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OpenAI 的奥特曼、Tesla 和 SpaceX 的马斯克。

0: 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有华府高层说，今次会谈安排在预定举行的美中元首会谈之前，具有重要意义。又说日本是极为重要的盟友和区域伙伴，双方领袖预计将会举行一场内容相当充实的会谈。共同社报道，外界认为特朗普政府希望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三访美之前，展现美国在安保领域与日本的合作关系。在经济方面，作为11月中期选举前的重要政绩，美方亦可能要求日本进一步扩大对美国的投资。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典礼本港时间下午5点在瑞穗体育场举行，日皇德仁、皇后雅子以及亚奥理事会代表等出席。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由日本小提琴家叶加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加上舞蹈员伴舞之下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现场播放短片介绍本届赛事的项目之后，运动员陆续进场。中国体育代表团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玉慈旗。至于中国香港代表团旗手分别是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和女子武术运动员沈晓月。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不会采用极端或者是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不希望住户冇瓦遮头。今个月8号离世的董建华在香港殡仪馆设定，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而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以及林郑月娥亦都有到场。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美，美方官员透露特朗普将会亲自到空军基地迎接。另外，副总理何立峰今日起率团到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5至6，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上昼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为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至高。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9，强度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同酷热天气。本港下昼大部分地区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下昼4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喺东京以南约9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系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明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对开嘅交通意外咧，系啱啱清理嘅。咁而家咧车龙有待消散啦，龙尾就排到去近住铜锣湾花园。重复位置咧，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城市花园对开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噶啦，但系咧而家车龙都系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啦，而家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系车龙，有车龙噶，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有少少车龙啊，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青沙公路转落去三号干线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这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就排到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另外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到油塘方向裕民坊一段是车多的。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支路现在是繁忙，龙尾接近观塘码头。在新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車多，龍尾黃珠路，有黃珠路左轉去屯門公路都是慢車，龍尾龍日村。最後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南隧道出口調景嶺、青馬大橋及水門機場、三號幹線海麗村去尖沙咀。好了，我們明早的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3: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旅游乐园之韩国初秋好去处，
6: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哈文，
5: 嘉宾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

0: 听完六点钟的详尽新闻回来，又回到我们旅游乐园的时间，大家听的继续是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为你们主持节目的有我们三个，有
0: 欧海星，
1: 还有香文
2: Hello 大家好，还有
0: 榴莲。当然都不少得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
1: Hello
0: 你好 Joyce， 如果我想说话，我很肚饿了的韩文应该怎样讲好啊？
3: 屁股派哦，
0: 劈个屁哦！
1: 咁但系如果我哋都想呼吁听众打电话嚟18723111，韩文又点讲咧？会唔会复杂嗰啲啊？
0: 好有挑战喎！
3: 我叫佢第打多啲电话嚟，蠢花万年嘿出世哦！
1: 哦，系我唔跟啦，但我讲多次嘅电话号码咧就系18723111嘅。如果大家都去过韩国的话，想分享一啲旅游经验的话，欢迎你打电话嚟噶。
0: 系啊，我哋一阵间咧接通你嘅电话咧，同到 Joyce 倾偈啦，亦都同到我哋三个倾偈之余咧。我哋都会有一台嘅纪念品送翻俾你噶，咁希望可以即系接到你嘅电话啦。咁头先喺呢个六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前啦 ，Joyce， 我哋就同我哋分享啦，即系只要咧，即系究竟点样可以咧影到你今日提供嘅相集入边嘅靓相？究竟我哋应该秋天去边一度部署咧？咁你就分别讲咗呢一个首尔啦、釜山啦，同埋好多即系根据你啊，即系2026年呢一个枫叶红叶预测期出炉嘅表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山咧都同我哋分享过啦，好咁跟住，然后头先都提过，就话下个星期咧就系呢个正值中秋节嚟咯，
3: 系啊，就下一个星期就基本上就中秋节系韩国一个大嘅节日嚟，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咧？
0: 系
2: 而家知，而家等你解释多少少啦。
0: 同埋一点会知道咧，就因为我就会即将咧 Joyce 都同我哋分享咧中秋节咧，因为好多地道嘅食品噶嘛，咁我就已经见到即系我哋即系香港嘅朋友咧就会见到哇，好多五花八门嘅月饼又开始。試味啦，咁究竟喺韓國咧中秋節會食啲咩地道美食咧？就交俾阿 Joyce 嚟同我哋介紹啦。
3: 好啦，咁如果假設喺香港我哋食月餅多啦，咁喺韓國咧我哋就食一個叫松餅嘅一個食物嚟嘅，係啦，佢叫松餅。系啦，咁其实咧佢都系用米整出嚟嘅，系啦，都系烟烟韧韧，好似年糕咁。而里面嘅馅咧就通常都会包一啲甜嘅嘢，或者系花生馅。
0: 嗯，但系个样咧有啲少少似饺子咁嘅样
3: 啊。系啦，有啲似饺子，亦都有啲似半月形嘅，可能一啲嘅，可能一啲我哋食嘅嗰啲嘅龟啊，或者可能有啲茶果类嗰啲嘅食物。
2: 嘅质感。
3: 系啦，一讲茶果，大家就会即刻谂到系啲乜嘢食物嚟噶啦。咁通常咧，佢哋都因为呢一个嘅饼咧，其实佢系会系喺铺咗松叶上面去蒸。煮嘅，所以佢就会好有松嘅香味，松叶嘅香味系啦，咁所以佢哋个名字就叫做松饼，
1: 或者松糕啦，系咪啦？
3: 系啦，
1: 咁啊，不过呢一个都系甜甜地嘅味道啊嘛。
3: 是啊，是甜甜地的，同埋咧，
0: 甜食啊！
3: 你有時會見到咧，其實基本上喺傳統嘅市場或者係超級市場咧，就會見到佢哋專門可能賣開傳統糕點或者係年糕嘅地方咧，都會見到佢嘅蹤影嘅。係啦，咁佢就基本上係好多

0: 顏色嘅，除咗白色之外咧，會有綠色啊、紫色啊、黃色。咁通常就睇下佢嗰個嘅皮咧，可能會溝咗一啲，可能係一啲嘅艾草，或者係紫番薯，或者可能係一啲紅蘿蔔等等嘅一啲嘅植物嘅，佢哋用翻佢哋自然嘅色素咧，就去整翻好多唔同即係五顏六色嘅松餅
1: 啦。Joyce 咁啊，即係韓國就係食。松餅啦，咁香港我哋會食月餅啦。月餅我哋除咗食之外咧，其實每一年啲包裝咧越嚟越靚，越嚟越浮誇，或者即係送禮嘅時候非常之好啦。咁喺韓國嗰邊，佢哋真係會當係一個糕點咁食啊？定係其實送禮嘅時候，佢都會有啲好靚嘅包裝可以買到用嚟做送禮咁樣。
0: 呢、這個得意，因為咧松餅咧，佢哋咧就好少好似我哋咁樣話，即係七星半月咁樣咧，好少呢種咁樣嘅，
2: 好靚啊，
0: 係啦，好少呢種咁樣 packing 或者係做法嘅。反而咧，佢哋送禮咧就會送唔同嘅禮盒。系啦，佢哋就唔會話好似我哋話送月餅係禮盒型咁樣去做送禮嘅，佢哋有好多其他嘅禮盒嘅。咁我可以講下禮盒裡面可以有啲咩，即係封建遊人嘅。有啲有禮盒咧，裡面咧係一啲生活常用嘅一啲嘅物品，例如係咩咧？可能洗頭水啦、護髮素啦、
1: 好實用
0: 啦、番茄啦、係啦，有呢一類型嘅。
2: 但係佢會可能會問阿 Joyce， 你用開邊一款啊？
0: 會
2: 唔會？定係官方嗰幾款都啱用嘅，
0: 或者可能係比較即係。即係家庭都會用嘅牌子，佢哋就會有呢啲嘅禮盒啦。第二類型咧就係食物類，包括可能一啲午餐肉罐啊、吞拿魚罐啊，
3: 實用得咁緊要，
2: 即係罐頭嘅食物，
0: 係啊，食油、食用油啊、醋啊、豉油嘅禮盒，即係可能一個盒裡面咧有十二罐午餐肉、四支食用油，係啦，即係有呢啲嘅禮盒嘅。咁第三類咧就係一啲健康食品啦，例如紅心啊，係嗰啲即係維他命嗰啲即係可能補充劑啊。嗰啲嘅組成嘅一啲嘅禮盒，或者甚至乎係啲咩咧？可能係松茸啊、冬菇啊、人心啊，甚至乎
2: 新年嘅送禮啊，
0: 係啊，甚至乎你見到一啲再更加高級啲嘅，就係你見到黃牛嘅禮盒，嗰啲都係用嚟送禮嘅禮盒嚟嘅。所以其實係由即係生活用品，直到去可能高級嘅食材咧，都會有多，或者可能有其他可能酒水類啊，或者可能係一啲，總之你諗到同諗唔到嘅嘢，都做得食禮盒嘅嘢，都會係佢哋送禮嘅其中一啲嘅即係種類咯。
1: 好得意喎，同埋呢啲嘢一定係實用啦，一定係用到啦，咁所以送俾人嘅時候，佢即使自己未必用得曬，但佢可以同佢屋企人分享啊，咁就所以都真係幾好嘅一個禮品嚟，唔會嘥咗。
2: 定係有佢個中嘅心意喎，係咪？
0: 其實因為咧應該我可以，如果佢哋有呢種送禮盒嘅一啲嘅習慣或者呢種嘅習俗咧，其實係講翻可能佢好耐以前咧，有時未必咁即係咁豐富，物資未必咁豐富，或者未必咁富裕嘅時候咧，咁有時你送禮上面就係封建遊人嘅，以前就以實用為主嘅，係啦。咁但係慢慢可能年代轉變啦，咁可能裡面嘅禮盒裏邊物品嘅組成又唔一樣啦，甚至乎我係試過咩咧？我係試過喺一個果園咧，特登係訂一盒十二個大嘅嗰啲嘅高山梨咧，去寄俾我朋友個爸爸媽媽，係啦，即係直頭咧，可能你未必係揀即係可能係
2: 唔識揀罐頭嘅，
0: 係啦，唔食罐頭啦，可能佢揀即係可能嗰個果園裡面嘅即係出名嘅，可能一啲水我哋叫水晶梨啦，就可以訂一盒水晶梨，跟住就直接送去我朋友屋企又有，甚至乎到而家呢個時代就可能未必送實物啦，可能送可能禮品券。甚至乎可能你訂咗一個，
2: 我聽你講過啊，就等你用嘅時候就
0: 先
2: 用，
1: 更加實用啊呢個。
0: 同埋因為你有時可能你突然之間你諗下，你可以想象下一個人收十份嘢，或者一個家庭收十份嘢咧，即刻你未必消耗曬。
1: 哇！突然間一百罐午餐肉飛一個，搞掂啊！
2: 有一打洗頭水都有排用啦。
0: 你可以佢可以俾翻你一個嘅時間，你可能延遲翻，你可能到時而家我想食呢個生果或者食呢個食物啦，跟住佢先至再去換領咧，咁你就變咗就成件事就方便好多，同埋真係會貼。深好多咯。
1: 咁韓國人佢哋送禮嘅文化都好得意啦，即係亦都好實用啦。咁佢哋即係度過中秋節嘅時候，會唔會同我哋都有啲相似？即係通常我哋可能會一齊食飯啦，同屋企人。咁我哋會食月餅啦，佢哋應該會食呢個松餅啦。佢哋其實嗰個習俗係咪都同我哋有啲似咧？
0: 有同有異嘅。咁但係大體上面嚟講，因為大家都係講緊係秋天，即係慶祝可能豐收啦。咁而佢哋嘅秋節咧，佢哋放假放三天嘅，即係由盈月開始，
2: 放到追月喎。
0: 係啦，所以其實佢哋咧公眾假期有三天，連埋禮拜六日咧，其實係放五日。其實佢哋嗰個嘅節日嘅重量咧，其實等同於佢哋嘅春節嘅，係啦。咁佢哋係會點樣咧？佢哋係會可能係會翻鄉下，會探自己嘅長輩啦、父母啦。佢哋會有叫做歸鄉呢一件事，所以嗰段時間你去買火車飛同埋買長途巴士飛係非常之困難嘅，即係大家都會係 等一個特定的時間去訂車飛嘅。咁、第二咧就係、是、咧，其實佢哋嘅秋夕咧係會掃墓嘅，係、啦，甚至乎有啲家族比較大啲嘅，佢哋係會喺屋企咧就會做一個祭祀，佢哋叫茶禮嘅一個嘅儀式嘅、就其實就係慎終追遠，係、啦，就係即係都係講緊自己嘅祖先，即係可能一家大細終於都翻齊嚟啦，跟住就做一個咁樣嘅儀式，就通常都係以團聚啦、家庭為主咯，係、啦，咁所以其實都有同有異。
3: 你頭先提到即係佢哋就唔係叫中秋節咧，就叫秋。咁都個字面上邊都有啲意思係嘛？真係
0: 其實因為咧秋，因為佢哋嗰個韓文嘅字叫初霜啊，初霜其實就係講緊係秋天嘅夜晚，係、啦。咁呢個都係講緊，因為其實大家用嘅日子咧都係農曆八月十五，係、啦。其實都係講緊即係我哋跟翻農曆嘅時間啦。咁而係特別係韓國，因為以前農耕社會啊，咁佢哋係秋夕，佢哋都係通常做呢啲嘅，無論係儀式啦，或者可能慶祝嘅時候咧，都係。其中一個嘅理念都係多謝今年順風順水得到好好嘅收成，係、啦。咁而所以咧，其實你會見到咧，佢哋有一啲即係地方咧，佢哋會有一個有一個嗰啲叫咩咧？有嗰啲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咧，佢哋會有一個一班女士去跳一個舞蹈咧，專係即係圍圈跳一個舞蹈咧，就係、去多即係特別係呢一日先至會去做嘅、即係會有一啲嘅特別嘅習俗同埋一啲嘅文化活動咯。
2: 同埋頭先咧，阿 Joyce 講過啦，就係因為韓國嘅呢個秋夕就會食呢一個松餅啦。係咁，同埋話以前咧就係、可能係每一個屋企咧就自己整嘅喎。咁就諗緊，即係如果我哋月餅，可能我哋有咁多款式，就是、我哋去買啦。即係如果我整月餅，我估香文你都唔敢試啦。
1: 我哋一齊食啦。
2: 咁所以即係而家可能到而家咧就係各式各類嘅松餅都可以，可能如果我哋都想試啊，即係嗱咁啱呢個時間去到呢個韓國旅行嘅話咧，都可以去啲市場度買嚟試下喎，
0: 係啊，特別係可以去啲傳統市場啦，佢哋特別係本身自己都係年糕店嘅，係即係賣開呢啲糕點傳統糕點嘅地方，咁你可以買到新鮮嘅松餅嚟食啦。我就推薦大家即係新鮮食嘅最好，
2: 好啊，
0: 因為佢嗰個皮。如果特別即係乾咗嘅就會比較韌咗少少嘅，係啦。咁而另外咧有一啲，因為咧除咗中秋除咗松餅之外咧，佢哋家庭有時會食嘅嘢咧會有細嗰啲唔同嘅煎餅嘅，嗰啲細細個嗰啲嘅煎餅，係啦。咁以前咧就通常就家庭自己會自己煮嘅，自己整嘅。逐個逐塊逐塊煎嘅，但係而家就基本上就好少人會咁樣做㗎啦。咁所以咧就衍生到咧就係咧喺超市場咧有時會買到一啲一 set 嘅。佢整好曬，就係、你可能細嘅家庭份量，甚至乎一人份量嘅煎餅，或者可能嗰個我哋叫應節食品，一人份，好似一個飯盒咁樣嘅，即係每樣都有一件，連埋有埋松餅，咁你就可以每樣都試一下咯。
3: 係，咁我知道阿 Joyce 都中意煮下嘢食㗎嘛，有冇試過自己煮咧？
0: 我試過整松餅，
3: 係真係㗎嘛？
0: 去整嗰啲特色食物，
2: 你都有啲天分嘅喎，成唔成功咧
0: ？OK 嘅 ，OK 嘅。
2: 系啊，
0: 因為咧，我哋去上嗰個班嘅時候咧，有個位太太，佢教我哋去做嗰個松餅啦。佢、原來喺韓國人，佢哋有個説法就係話咧，如果假設你整松餅，你係整嗰個半月形整得好嘅話咧，你就會好似話係會生一個，即、就、係、是、會有一個好嘅女啊，女兒啊，係啦，即係係啦，即係會有個或者可能你會嫁得好咁樣嘅咁一個説法嘅，
2: 即
0: 好
2: 老手機整啊，
0: 好耐以前會有咗咁嘅説法，係啦係啦，咁但係以即係做呢個食物嚟講，其實就唔特別太難嘅，
3: 同埋一般屋企嘅器材都可以做到嘅。
0: 可以可以，其實買佢而家咧超市場咧會有嗰啲預拌粉啊，整好曬，跟住之後咧你基本上好似做一啲我哋有時候啲好簡單嘅嘛，預拌粉有埋個餡，跟住你就跟翻去落幾多水，點樣去猜之後蒸幾耐咧？其實你就已經整好噶啦，其實佢個難度唔係太高嘅。
2: 對於阿 Joyce 你嘅難度唔高啫，俾我哋都係去市場買嚟試就好啦。同埋頭先咧，阿 Joyce 你提過啦，即係因為呢個秋夕咧，就韓國就可能會送啲禮盒啦。咁但係都會好好奇嘅，點解入邊一定係一啲洗頭水啊，即係生活用品啊，一定都有佢嗰、那個即係嘅意思嘅喎。
0: 係啊，其實咧韓國咧有一啲嘢咧都會講下意頭或者食下字嘅，因為咧原來咧因為用洗頭水啦、沖涼啦呢啲嘅簡易咧，通常咧都會比較滑捋捋噶嘛，
2: 就
0: 比較順啲。
2: 沖完之後滑捋捋，
0: 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哋係寓意點？為什麼我們有時會送禮或者甚至乎是去 housewarming 去別人新屋拜訪的時候呢、通常會送可能都是油順劑、沖涼液甚至乎送廁紙、就是寓意就是 件事好順順利利，
1: 流年下次你生日，我送個洗頭水俾你。
2: 冇問題，多謝。我送我回翻禮，你生日嘅時候我送紙巾俾你，送廁紙俾你嚇。
0: 所以我哋喺朋友之間
2: 咧，
0: 我哋都有個説法，就話我哋去，我哋如果去朋友嘅新屋入伙咧，我哋問下佢你夠唔夠廁紙用？如果你夠廁紙，我哋換其他嘢；如果唔係，我哋話翻俾我聽，你用開邊只牌子，我哋就買過一隻俾佢。即係我哋有時即係意頭好嘅咧，其中呢一樣嘢都會係有嘅。係啦，咁另外仲有一個食品就係咧，我哋食年糕啊，或者係一啲比較黐立立嘅一啲食物
2: 咧，煙韌嘅嘢，
0: 煙韌嘅嘢咧，都係有佢。

0: 寓意，因為通常原來啲人咧話你如果你係去建功、
1: 嗯、
0: 或者你係去考試，你好想咧即係。成功
1: 係
0: 係啦，咁
1: 冇錯
0: 係啦，想成功或者係想係能夠一擊即中嘅嗰個嘅動作咧，其實嗰個韓文咧同你嗰、那個年糕黐住個埲牆嘅嗰個意思咧係一樣嘅、
1: 哦，
0: 所以點解啲人咧就等於好似我哋以前細個話食即係要食一條腸仔兩隻雞蛋想考100分嘅意思係一樣，係啦，就唔好食一隻雞蛋
2: 係
0: 啦，係啦，咁其實原來佢哋咧都有呢一類嘅意思咯，即係有時候啲嘅習慣咧都會同可能食蕉。或者可能有啲咁樣諧音嘅寓意咯，
1: 好好啊！咁我哋得閒就互相即係送下年糕啊，
3: 非常好啊，
1: 非常好啊！
3: 頭先咧，我哋收到聽眾嘅一個問題，有關於月餅啊，因為咧其實我哋香港好出。好中意食月餅
1: 啊！
3: 中秋嘅時候，
1: 我都中意啊。Herman， 你中唔中意啊？
3: 中意。我
1: 阿星，你中唔中意啊？
2: 都會食嘅，
3: 一定要啦。咁跟住之後咧，呢位聽眾好得意，佢就話：韓國人其實都有興趣，亦都甚至係非常之喜歡我哋香港嘅月餅。有冇啲咁嘅事咧？
0: 嗱，我。嗱，唔知全部韓國人啦，但係咧，我可以講一個我自己嘅經驗嘅就係咧，因為我有時咧會係都會買一啲香港特色嘅嘢嚟做手信或者做見客咧，會送下禮噶嘛。中秋節咧，我係試過買月餅或者係買唔同嘅月餅咧，係俾一啲即係長輩嘅，咁佢哋係中意嘅。原因係因為咧，韓國人都好中意食甜嘢，呢個第一係啦。咁我哋本身傳統嘅月餅黃蓮蓉啊、白蓮蓉嗰啲咧，好啱佢哋口味嘅。咁第二咧就係咧有一啲更傳統嘅就係五仁月餅咧。有啲係長輩級嘅一啲嘅即係男士咧都特別中意，因為佢哋都好中意食堅果型嘅嘢，
1: 係喎、
0: 哦，係啦，所以其實都可以答到聽眾嘅問題就係、是，其實對佢哋嚟講口味上咧係都幾啱佢哋食，佢哋都好食到一啲好甜啦、堅果香口嘅嘢咯，
1: 係啦，同埋有照口嘅嘢咯，即係啱曬喎。
2: 係啊，咁我哋即係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咗好多係喺韓國嘅生活嘅一啲點滴咧。如果我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去過韓國的話，想同我哋分享的話，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
1: 嘅，係啊，把握呢個機會啊嚇！咁我哋咧休息一陣間先，因為以下落嚟咧請到呢位歌手朋友啊，佢除咗中意運動、中意唱歌之外咧，佢都中意旅行喎、啊。佢啱啱咧就去咗啱曬啦，配合曬咧我哋今日嘅主題啊，佢去咗韓國嘅濟州旅行啊。咁呢位歌手咧就係 Michael C 啦，聽下佢嘅分享先。旅遊樂園之 Michael C。泰国加韩国济州散心之旅，今日咧旅游乐园捉住呢位朋友咧，好开心啊！佢就系 Michael C。
4: Hello， 大家好 ，Guest 你好，系 Michael C。
1: 你好啊，咁你就有两个旅程同我哋分享嘅。
4: 系，
1: 你想先分享即系充满动感嗰一次先好嘛？
4: 好啊，
1: 就好似你同一大班朋友投入咗咧，即系一种佢系夹健身再加唔同运动于一身嘅呢一种嘅运动。
4: 系啦，八月就去咗泰国嘅曼谷玩呢个 H 字头嘅运动啦。佢又要跑步，其实你就一定需要咁上下嘅心肺啦，因为你需要 at least 你要跑8K。咁再去到每个 station 嘅时候，你又要拉绳啊，又要推饼啊，即係好多结合咗唔同肌肉群用嘅一啲运动。咁呢啲其实 kind of 都係一啲肌力训练嚟嘅。其实你做呢啲运动对于人嘅身体都非常之好嘅。
1: 介绍下你嘅团队阵容啊，
4: 系啦，个
1: 好强劲嘅。
4: 系啦，我哋有两位 artist 朋友啦，就係细猫应志月同埋力俊。咁之后呢，我哋就一起去玩。因為對於我嚟講咧，食係重要過做運動好多嘅，因為我真係好中意食嘢嘅，係啦。咁我記得我之前去曼谷旅行嘅時候咧，就有食過一間 buffet 啦。阿力津同埋應志月咧，即係細貓，佢哋之前全部都試過
1: 曬，
4: 甚至係嗰陣時我哋去旅行嘅時候，其實大家有各自推薦，佢係做到每一碟嗌嘅嘢咧，都好似 fine dine 咁噶啦，係啦。咁佢 kind of 係有啲嘢你可以自己出去拎啦，但係好多其實係要你透過 i menu 佢送過嚟。
1: 係。
4: 咁佢每一份都係細細地好精緻咁樣啦，佢喺 buffet 入邊算平。佢有一個套餐嘅，咁我哋有啲嘢係加咗，咁可能都係人頭，可能每個人都係400-500咗。咁順便我哋又幫阿力津慶祝埋生日，
1: 係啊，
4: 佢都八月生日，
1: 八月頭嘅獅子仔嚟嘅，
4: 係啦，所以就好開心，即係嗰日就好似完成咗一個我哋都覺得啊有機會好難嘅一個運動之餘，又可以食一餐好好味嘅夜晚晚餐咁樣。
1: 同埋咧，記得以前 Michael 仔講過咧，好似上次同阿力津講話，可能就係約埋一齊想去泰國嘅曼谷。做 gym 啊，即係總之都係旅行啊，或者做運動啊，都係揀曼谷嘅喎。
4: 是曼谷是有一间几出名的 gym 的，即如果不是做 gym 的朋友就未必会好知道，就可能有些人会特登为了某间出名的 gym 去那里旅行的，即

0: 好似鐵皮屋咁樣，好、哦、大號。
1: 記得你講過，係啊，笑鐵皮屋啊，
0: 係啊，樓底好高，嗯、入咗去之後咧，哇，冇冷氣。
1: 系啦，正啊！
0: 系啦，但系全部人都系挥洒汗，
1: 仲焗汗。
0: 系啦，咁、嗯、其实由我啱啱识力津嘅时候，讲紧系十年前啦。佢嗰阵时我哋两个都未入行，但系已经开始中意做 gym 嘅时候咧，佢已经自己去嗰边噶啦。系啦，佢仲特登影相俾我睇，因为佢嗰阵时系一个
1: 星啊，真系
0: 狂热 fans 嚟噶。佢系特登飞过去，跟住去嗰度做 gym 噶，佢影俾我就话：喂，有朝一日去玩啦！即系冇谂到系隔咗咁多年，
1: 嗯、
0: 但系去到嗰度嘅时候都有种哇，觉得好满足嘅感觉。
1: 呢、嗯這个属于你哋嘅专属。嘅景點都非常之好啊！
0: 係咁，當然都一定要按摩嘅。嗰日完咗 H 字頭嗰運動之後咧，有少少空檔先去食飯嘅、
1: 嗯。
0: 我即刻同力津講啊，不如去按個摩。係、
1: 哦、
0: 啦，咁最尾我哋都係去按摩，咁之後鬆曬啦，成個人咁之後就去食飯啦，咁、嗯、樣所以係開心嘅。
1: 但另外呢個地方咧未去啊，所以我想問你攞啲 tips 啊。
0: 好啊，
1: 呢度就係
0: 濟州係啦，但因為嗰天氣嗰陣時三月四月咧，我都驚熱啊。人哋話濟州嗰陣時個天氣咧，真係好似秋天咁樣，
1: 係好舒服
0: 嘅。同埋因為我由細到大我未睇過櫻花嘅，係、
1: 哦、
0: 啦，我嗰陣時就好想睇，因為人哋話濟州嘅櫻花佢係偏白啲嘅，但係都好好睇咁樣。咁之後我就話 OK。再加埋嗰個地方係要揸車先去到嘅，我就好咯。今次就去濟州，
1: 嗯、因為都係好適合自駕嘅濟州。咁你係去到先定都唔係都要預備一啲行程，然後先再出發啊？
0: 去到前一日嘅時候，其實我哋都有穩定啊，喺邊度租車啊嗰啲。雖然我好似一個 free ride 嘅人士咁啦，咁、嗯、但係大概所有嘅功課我都有做嘅，即係要去邊，咁我哋大概揸車過去幾耐咁樣。事先有諗好咗要去邊個景點啦，即係因為我有講話，我又想睇櫻花啊，咁之後 plan 好咗好幾個地方，即係譬如話四月嘅時候，如果大家真係想睇櫻花，就真係四月係最啱嘅。咁嗰度有條路好似叫綠山路，跟住之後咧，你就一定要揸車去嗰度咧，你個兩邊有兩排嘅。櫻花樹咧係好茂密嘅，再加埋佢有嗰啲油菜花咧，
1: 喺
0: 嗰
1: 啲油菜花
0: 係啦，都係要四月嘅時候先比較最靚嘅時候。咁變相就一開始有 planning 幾個我哋覺得哦想去嘅地方。之後咧，因為我個人好中意食麵包嘅，即係好邪惡啦。咁咧濟州即係韓國，其實有好多好好食嘅甜品。跟、
1: 嗯、
0: 住之後咧，有間 bakery 係 A 字頭嘅，係、
1: 哦、
0: 啦，好
1: 好味嘅，
0: 好好味。即係佢唔係 bagel 嚟嘅。咁但係佢係有啲似，佢又未去到 donut 喎，因為 donut 有陣時有太多嘅油炸同埋糖嘅嘢，佢有啲介乎喺 bagel 同埋 donut 之間，即係佢係有麵包 texture， 但係佢入面啲餡係超多，跟住佢一個咧係勁巨型嘅，即係好似我哋平時食 M 字頭嘅嗰個連鎖餐廳嘅漢堡咁樣，即係咁大一個包。咁咧入邊即係譬如我嗰次我就買咗幾款啦，一個係抹茶嘅，
1: 哎呀我中意食抹茶
0: 㗎，跟住一個係。濟州好出名，因為濟州好興金啊，係、
1: 嗯、
0: 啦，咁佢嗰個有個係 feeling 係金嘅 feeling 嘅一個，係啦、
1: 啊，
0: 跟住佢啲 feeling 咧係你一咬落去之後，佢係爆曬出嚟嘅、
1: 嗯，
0: 超好食，勁開心，係啦，嗰間係濟州其中一間好出名嘅 bakery。
1: 嗯，好啦，咁另外除咗甜品之外咧、嗯，都知道因為濟州因為真係一個濟州島嘛，咁佢嘅附近聽啲朋友講咧食海鮮啊，
0: 哇
1: 係咪冇得輸啊？
0: 冇得輸食海鮮，即係嗰邊係好興食鮑魚，同埋鮑魚係好平嘅，係、
1: 嗯、
0: 啊，即係去到嗰邊嘅時候，因為佢之前可能有啲人會睇一套劇啦，即係嗰陣時韓劇都好出名，
1: 係啊，就係、是、啊，
0: 古俊係啦係啦係啦，
1: 金龍
0: 係有介紹到海女啊嘛，即係專門去。撈啲鮑魚咁樣，
1: 艱辛嘅
0: 係啊，所以變相就其實佢嗰邊附近咧都有好多開喺海邊嘅一啲專門都係食鮑魚嘅，咁佢好得意啦，佢有好多鮑魚粥啦、鮑魚鍋啦，跟住新鮮嘅鮑魚啊、蒜蓉鮑魚等等，即係一系列嘅鮑魚，
1: 好抵啊嘛，係咪 Michael 仔？
0: 好抵啊！即係你食到嗰個質素，係啦、
1: 啊，
0: 你係好味得嚟咧，又發現哇個價錢。好抵啊！喺嗰边你真系要食多几只鲍鱼先算数，
1: 系
0: 同埋去到嗰边咧，除咗鲍鱼之外，大家都好中意食八爪鱼，佢系有啲似部队锅咁样，即系佢会整到煮面系啦，跟住就超多嘅八爪鱼或者八爪鱼嘅刺身咁样，都系非常好味嘅，系啦，
1: 好开心啊，
0: 系啦。
1: 咁讲到我估呢次系咪对于你嚟讲系大满足、
0: 嗯、
1: 就你一路揸住车，一路影相，咁会唔会即即刻哇就咁喺度欣赏都已经系个好好。令你 relax 嘅一个景点啦，
0: 其实好满足嘅、嗯，即系虽然一落嚟你会见到唔少人，因为大家都慕名而来啊嘛，咁但系因为佢嗰个规模咧，即系佢嗰个樱花嘅嗰个茂盛嘅程度，同埋再加埋。 啲油菜花其實都生得好高嘅，即係有啲咧，你 even 行過去，可能佢都去到你心口。所以其實喺嗰個環境底下咧，你係真係覺得哇，好夢幻啊！即係尤其如果我哋本身即係成日慣咗身處喺香港嘅話咧，冇機會去見到嗰啲景色咧，其實你就咁俾嗰啲嘢包圍住咧，周圍望下，你已經覺得哇，好值得啊！我覺得係真係，因為我細個其實都唔係嗰種特別中意睇景點嘅人。但去到大个嘅时候，我发现我对于啲植物啊，或者啲好高嘅树啊，我对于嗰啲嘢几有 feel 嘅。咁、去到济州嘅时候，就发现有好多嗰啲，即系我去到会觉得哇，有种心系好平静嘅感觉嘅地方。咁我觉得系都好推荐，如果大家中意影靓相啊，系都好推荐过去。旅游乐园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Herman。旅游乐园2026年，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大家好，我是 Michael C。

0: 旅游乐园之韩国初秋好去处，
1: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Herman，
0: 嘉宾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
1: 四哦，我哋以下落嚟咧就请阿慧媛大使同我哋分享下，而家系秋天啦，即系韩国咧，即系好多地道嘅美食咧，你会选择煮啲咩咧？
2: 如果喺煮嘅话咧，几样啦，一系就汤类嘢咧就会容易啲嘅，
1: 犀利
2: 系啦，
1: 咁我都唔识，我听你介绍。
2: 而家即系可能食人参。

0: 雞咧，即係我因為對於香港人嚟講咧，就中意可能係秋冬中意食啲暖身嘅嘢。係、嗯、啊，咁人心
1: 好健啦，
0: 係啊，人心雞都係 OK。咁因為咧煮都好簡單，你買到靚嘅雞，跟住之後你喺超級市場都可以買到個包煮人心雞嘅嗰個嘅
1: 材料、
0: 湯料、湯料、湯料包，係啦。咁你自己如果想食得即係貴氣啲嘅，咪加多一兩條水心咯。即係啦，如果你想食得即係平民啲嘅，或者可能簡單啲嘅，咁你可能就咁就已經係一個好簡單，就係煮到即係嗰個人心雞。係
1: 咪㗎？
0: 真㗎，
1: 即係中意煮嘢食或者識煮食嘅人，梗係話好簡單啫嘛。煮都話好簡單，例如你話整叉燒喎，嚇簡單。
0: 我招待我嘅韓國嘅朋友就用香港嘅叉燒嚟去就係啦，就綁住佢哋個胃。
1: 係啊，好開心。
0: 因為喺韓國咧可以買到 OK 即係唔錯嘅豬肉嘅，咁我就中意用回頭肉咧就去整即係叉香港嘅叉燒就俾我啲韓國朋友食。係啦，咁因為如果喺韓國，我哋通常就會食豬手啊，即係五香豬手啊，或者可能甚至乎我哋烤肉。都會嘅，因為肉都普遍都即係靚嘅肉都好多啦，即係無論豬肉定係牛肉啦。咁有時咧，我哋會喺屋企會自己整一啲可能可以即食嘅泡菜。
2: 哦，
0: 係啦係啦，即係你買到一啲即係靚嘅，可能一啲嘅大白菜啊，或者可能葱啊，
1: 唔識整嘅，淨識食啫。係
0: 啦，即係你有一啲嘅，即係因為有一啲嘅泡菜，你係撈完之後咧，係可能你等可能半個鐘或者一個鐘放一放雪櫃，其實你就可以係好清爽咁樣去食，即係佢唔需要經過一個熟成嘅發酵嘅。咁嗰啲就最啱就可能例如我哋屋企三五知己，跟住可能買一啲新鮮嘅肉翻嚟烤肉，咁我哋買啲新鮮嘅蔬菜，加自己整嘅可能葱嘅泡菜，係啦，即係刨一啲葱，跟住撈一啲辣椒粉啊、魚露啊，或者係一啲其他一啲嘅配料，咁我哋整一啲簡單即係醋啦，係啦，咁有啲醋醬啊，簡單嘅泡菜，咁我哋自己有時都會即係煮呢啲嘢。
2: 好羨慕啊 Joyce 嘅啲朋友啊，即係其實呢啲菜式我諗喺超市應該容易買到，但係 Joyce 都揀咗喺屋企招待朋友嘅時候。擺少少心機入面整啲泡菜，其實每一間餐廳都有咁滯，但係食到係 Joyce 親手整嘅，應該有少少唔同嘅。
1: 啱啊，即係加入咗自己嘅心意啊！咁同埋咧，即係秋天嚟到咧，就係、是、如果問到阿 Joyce 咧，如果一啲甜品或者飲品咧，就有兩大陣營，我都想做個即係調查，究竟即係如果係栗子同埋紫薯，首先問阿星，你會中意邊一樣多啲咧？
3: 咁我揀栗子先啦，係啦，我覺得栗子好似即係再暖啲啦，咁樣啦，係啦。
1: 好啊，香文咧？
2: 好難揀，但我諗我都會跟阿星，我都會跟阿星嘅，因為我覺得栗子好似感覺上再嗰個味道，我會比較啲，比較濃少少，我中意多少少。
1: 係啊，我即刻揀兩樣啦，試曬啦 ，Joyce 分享下。
0: 因為咧喺韓國有時唔同嘅甜品都有時有啲當做嘅生果或者啲食材咧，就會整當地一啲新一啲可能新嘅系列甜品，例如好似點解會我哋會知道一到冬天一定食士多啤梨啦，係咪啊？一喺夏天就食水蜜桃啦，而家仲係水蜜桃嘅季味。有啲地方都會做好多水蜜桃或者係葡萄做嘅一啲可能蛋糕啊，或者可能一啲甜品嘅。咁到去到即係秋天咧，通常就會出現就係、是栗子，係啦，栗子嘅蛋糕啦，栗子嘅可能一啲嘅飲品啦，
1: 哇，諗起就想
0: 有紫薯啦，因為咧佢哋好中意種暖粒粒啦，同埋好飽肚嘅嗰種嘅感覺啊，
1: 同埋嗰種顏色咧，其實係温暖嘅喎，即係有紫色有啡色嗰種系列就係好配合。秋天
0: 係啊，同埋再加上咧，佢哋有時候有啲嘅特色嘅一啲嘅糕點咧，都會用到呢啲嘅食材咧，會去做嘅。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就係用梨去做嘅甜品，同埋即係水果茶都有嘅。
1: 哦，
0: 係啊，因為秋天梨係當做啊嘛，係啦。咁一秋天過咗之後咧，基本上我哋就自己中意燉，我就中意燉梨食嘅，係啦。但係佢哋咧就中意用梨去做唔同嘅甜品，或者甚至乎咧去做嗰啲沙冰。因為佢哋咧，你知
3: 佢仲係中意，
2: 佢哋真係唔怕凍
0: 嘅啫，都係飲凍嘅美食嘅時候。
1: 你啱啊，同埋咧，佢哋每次我哋去韓式嘅即係啲鋪頭度食嘢咧，嗰杯水咧真係冰凍
0: 嘅。係啊，佢哋都係飲凍水，同埋就算冬天出邊負度數都係飲凍冰美食嘅。
1: 勁啊！
0: 所以其實咧，你會見到冬天都有地方係會賣刨冰嘅。
1: 哦，
0: 係啊，咁但係咧你唔會即係唔出奇嘅，係啦。咁有時可能有啲地方你到秋天有時會出一啲梨嘅刨冰或者梨嘅飲品啦，係啦。咁有啲地方咧會出梨啦、薑啦，同埋有啲可能肉桂熱嘅熱飲嘅都有嘅。咁有時可能大家如果秋天去旅行嘅時候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唔同嘅咖啡廳、咖啡店咧，會唔會有啲特色嘅一啲嘅飲品或者係甜品都可以試一試。
1: 哇！諗起就即刻想飛去試曬呢個秋天嘅美食啦，非常開心。
3: 呢個時候仲有啲時間俾你安排啊！
1: 咁今日咧多謝曬 Joyce 咧同我哋分享啊，希望你即係就可以再鑽研啊！ 为缓大暑，跟住然后嚟紧迎接冬天咧。如果你要想即系整一个一道菜啦，你会拣啲咩咧？
0: 我都係整湯品類型，係啦，都係整啲一品煲或者一品湯嘅類型會為主咯，係啊，因為呢樣嘢我真係自己煮過，
2: 係啦，一班朋友可以分享，
0: 係啊，一齊分享，係啊，係啊，
1: 真係當你嘅朋友是那麼的幸福啊！
0: 我下次煮俾大家食。
1: 喂，好，完成今日嘅呢個旅遊樂園啦，都揀嚟呢首嘅作品咧，《撲寶劍》呢首作品咧就係啱啱呢一套劇咧就係十週年喎。係
0: 啊，大家都應該會中意《雲畫的月光》裏面嘅一套
1: 嘅。係啊，咁一齐听下咧，佢呢一首咧就系阿朴宝剑演绎嘅作品咧，叫做《我的人》啊。完成今日嘅旅游乐园啦，多谢 Joyce。好，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星期六晏昼5点旅游乐园再见大家，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摆置了董建华的遗照，被白色鲜花包围，前面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和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及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及现届政府的司局长。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以及林郑月娥下午同时间离开殡仪馆，多个政商界人士亦都先后到殡仪馆。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以及私楼供应比例为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的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3座部分结构构件的运营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粤艇南下最快在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他又说，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也都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本港新增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涉及一个25岁男人，目前情况稳定。

是八月以来第十七宗个案。病人今个月二号开始间歇性发烧，之后出现淋巴结肿大和在生殖器官、腹股沟、面部和眼睑位置出现皮疹。他在今个月中分别到东区医院以及伊利沙伯医院求医，并且在17号入院隔离治疗，临床样本证实对喉痘病毒呈阳性。病人在潜伏期内曾经在本港有多次高风险接触，暂时没有资料显示与本港早前其他喉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卫生防护中心正继续调查，会联络曾经与他有高风险接触的人。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典礼本港时间下午五点在瑞穗体育场举行，一王德仁、皇后雅子以及亚奥理事会代表等出席。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由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加上舞蹈员伴舞之下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地区和国家的代表团。现场播放短片介绍今届赛事的项目之后，运动员陆续进场。中国体育代表团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玉次旗。至于中国香港代表团的次旗手，分别就是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和女子武术代表沈晓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是9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明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2: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6: 开发宜居宜业宜游大都会，加速北都发展，在北都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在新项目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听住，我哋听者有心，
4: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1: 时日快乐、
4: 精灵一点、
1: 港式生活馆、
4: 手下留情
1: 同广东广西，
4: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想计划，
1: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4: 一台听者有想计划等紧你。
8: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 运动

0: 最好者最后召集
1: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2: 一台运动会
3: 好啦，听过七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收听下我哋呢个体育杂志式节目啊！一台运动会喺直播室度咧，有我呢个成日都提下大家要做运动，增强体质嘅雷洪德，咁啊，仲有今日嘅体坛资深嘅老友记啊，就系黄超雄啊 ，Jackie 你好啊，
4: 哇，博士你好，大家好，我已经去到资深嘅，
3: 梗系
4: 资
3: 深啦，系 啊， 因为你嘅资讯咧，我成日都听噶嘛。啊，系咪？仲有你喺我哋港台电视有好多节目噶嘛？
4: 都有参与下，有参与下。
3: 冇错，咁啊，而家嘅气温咧就系摄氏29度啊，相对湿度咧就系62%。咁啊，黄色嘅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咁咧今日就好易记嘅啫，919。咁啊，我哋中国有个飞机系919啊嘛，919啊嘛，919就奥运，唔系，对唔住，系亚运嘅开幕，太过兴奋。咁所以我哋呢个钟头咧都会同大家即系讲下亚运嘅少少花絮啦，点点滴滴啦，咁而下半场嘅时候咧，亦都有啲得意啲嘅运动项目咧，就邀请嘉宾上嚟咧，同我哋倾下偈。咁啊，未曾开始我哋亚运啲嘟嘟嘟嘅时候咧，咁啊一定要睇睇呢个即系足球啦。咁因为足球都系我哋节目嘅重点嘅一个即系同大家分享嘅环节。喂 ，Jackie 嗱，我哋由细个到大，即系睇开英超咧，都系有所谓嗰啲咩 Big Four 噶嘛。
4: 系
3: 有时啊，曾经年代系 Big Six 啊嘛，
4: 系
3: 喂，今年我觉得冇晒，得翻 Big Two 啫，
4: 得翻呢一个阿仙奴同埋曼城啊嘛，
3: 嗰啲即系其他嗰啲曼啦、曼联啦，
4: 系
3: 啊，利物浦啦、车仔啦、热刺啦，好似暂时仲未曾系上翻嚟，
4: 完全未上力啊！嗰啲嘅球队可以话系今季嘅英超好有趣嘅就系咧，唔少球队就有啲又使好多钱，
3: 系
4: 又冇成绩嘅，
3: 系
4: 例如车路士咧就卖咗好多球员啊，系赚钱嘅。咁但系亦都系同样冇乜成绩嘅，咁唯独是就系呢一个阿仙奴咧，都系维持住非常之稳定嘅呢一个表现，咁就可以连赢咗四场啦。
3: 系咯，
4: 呢个曼城咧，虽然就有少少争议，啱啱再对上嘅呢一个曼市打比就赢咗曼联，咁但系毫无疑问，整体嚟讲，佢哋开季个状态都系好嘅。
3: 冇错，咁啊，曼城仲有个前锋夏兰德咧，都系一个焦点。咁啊，目前英超嘅形势咧，就系阿仙奴同埋曼城咧，就系大家打四场咧，同得12分。咁啊，因为得失球咧就阿仙奴咧稍为咧系多一球，咁咧就排第一啦。咁你话38场嘅英超而家都系四轮啫。咁啊，但系即系你知啦，早前即系热刺咧都嚟过香港表演赛啊嘛，系咪？咁啊，热刺对阿仙奴嗰场咧，我记得阿仙奴咧就系0-1咧输咗俾热刺，咁啊，
4: 但系细估唔到
3: 佢就攞冠军啊！但系热刺而家真系大件事啦，而家系要互级吓。
4: 热刺系4场比赛之后咧，系冇入过一球波啊！喺呢个联赛非常之牙烟啊！佢哋
3: 系啦，咁啊，而家只系得2分，4场得2分。咁如果照咁样成咧，38场。咁咪得，
4: 都系廿分以内啦，
3: 唔掂，
4: 唔掂唔掂。咁不过热刺喺呢个球季咧，喺嗰个夏季转会窗用咗成34亿英镑啊。
3: 系啊，
4: 不过好明显就系成队波就未夹啦，亦都有一啲主力嘅球员就未揾翻个状态，啱啱相遇嘅。叫做俾啲时间佢哋，睇下会唔会好啲啦。喺呢个礼拜咧，佢哋就会对住另一队咧，同样个境况都好惨嘅，就系对住呢一个排紧第19嘅阿士东维拉。维拉之前系踢欧联噶嘛。
3: 欧霸嘅阿特哥嚟噶嘛？
4: 系啊，即系都系踢呢个欧洲赛噶。而家仲惨过热刺，佢得1分排第19。
3: 咁啊，所以都系开季啫，可能大家都需要一啲热身啦、磨合啦咁啊。好啦，咁啊，翻嚟港超咯吓，港超咧就我哋记得，我哋都曾经同沙田至尊就阿詹旺咧就倾过偈啦，节目里边咁啊，第一场咧系好嘅，开咗赢一场，但系咧就不幸地咧就连输就3场，咁啊，佢哋都要教练都要。稍微换一换人啦，咁但系而家沙田至尊咧都系排第7位啫，咁李文咧就系以12分，4场波咧12分，即系赢晒啦，系啦，咁排住首位，咁北区咧就系4场就系10分，咁杰志同样都系4场波咧就10分，咁跟住大埔啦就系南区、东方，跟住到沙田啦，咁标准流量浪咧而家暂时咧就系仲未有分。
4: 係啊，咁啊喺聽晚咧會有呢個禮拜唯一一場嘅呢個港超嘅賽事啦，就係、是、呢個流浪咧將會面對住東方嘅。咁對於流浪嚟講，睇下有冇機會叫做揾到喺今個球季嘅第一分啦。
3: 係啦，或者第一個三分啦，係咪？好啦，咁我哋講嘅足球消息咧，呢、這個時候都要交俾我哋嘅亞運團隊啦。
5: 2026年第二十届
6: 亚洲运动会，在这里成为一体。
7: 呢边，
5: 亚运焦点。
3: 冇错啦，我哋一台运动会里面嘅亚运焦点啊，喂 ，Jackie， 头先呢个即系开场白呢段都几有趣吓，
4: 系啊，亦都几有感觉啊，
3: 系啦，
4: 有啲 beat 咧，令大家即刻好似个投入度即刻高咗。
3: 冇错，咁啱啱头先我哋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咧都有提到啦，咁第二十届嘅爱之名古屋嗱，爱之名古屋咧系爱之县系一个县嘅吓，名古屋咧系一个城市，咁咧就第二十届嘅亚运会咧就今日开。9月19日一路去到几时呢？直至到10月4日。咁总共呢就有43个大项啊，哇469个所谓小项啦。咁
4: 即係400几面嘅金牌啦。
3: 係啦，呢度啊 ,Jackie 就要麻烦你同大家介绍咩叫大项咩叫小项啦。
4: 大項即係我哋最熟悉嘅就係田徑咧，係一個大項。
3: 冇錯，
4: 田徑入面當然就會分，例如100米跑、200米跑、400米跑嗰啲就叫做小項。
3: 冇錯啦，咁所以點解有469个小項咁多啦？咁今次咧就都有一啲特別嘅重點喎，因為都有一啲所謂新興嘅項目咧就加咗入去啦。嗱，傳統嗰啲大家知啦，譬如水上運動嚇，水上運動、水上嘅即係啲大型綜合運動會嘅比賽係一個大項啦。咁譬如游泳啊、跳水啊，即系花样游泳啊、水球啊，呢啲就系细项啦。咁譬如球类嘅，咁足球、篮球啊，咁篮球亦都有分开传统嘅篮球啦，同埋三人嘅篮球。咁排球啦，排球就系即系好受欢迎嘅项目啦。咁羽毛球啊、网球啊、手球啊等等呢啲啦。咁田径啦，咁田径咧，其实体操同埋头先提及嘅，即系我哋嘅水上嘅游泳项目啦，就系、是、被呢、這个即系综合运动会嚟。讲咧系最传统嘅三个大项，因为即系呢个系展现人类嘅运动能力噶嘛，游一定系海啦，系咪跑咁啊一定系田径啦，体操就系展现人类喺陆上嗰啲翻腾转体啊咁嗰啲。咁另外今届咧喺即系亚运咧就系一个格斗同埋武术项目，系啦，咁MMA 咧都喺里边，
4: 都算系一个创新嚟嘅，
3: 系啦，咁就MMA 咧就有时啲观众朋友咧就觉得真系比较好似。即係稍微
4: 血腥啊，暴力
3: 血腥加暴力少少，係啦。咁所以即係大家各有喜好啦，咁樣。咁今屆咧就喺嗰個極限啦，同埋新興運動嗰度咧，就都會有幾多嘅嗱。我記得咧有樣運動咧就帶咗嚟香港，就因為透過亞運會嘅咧，就叫卡巴迪。
4: 卡巴迪係。
3: 喂 ，Jackie 有冇玩過卡巴迪啊？
4: 玩過，亦都有拍過一啲嘅介紹
3: 片。宣傳啦，係咯係咯，幾有趣啊！嗬。
4: 簡單咧，大家就成日話佢叫做一个专业版
3: 竞技
4: 版嘅麻英捉鸡仔，其实玩落咧又唔 exactly 系嘅，咁但系最紧要就系、是、都系一个好展现到嗰个爆发力啊，同埋嗰个临场嘅判断力嘅一个运动嚟嘅。
3: 冇错，咁啊因为综合运动会都系多元化啦，等大家即系走埋一齐，咁啊唔同运动项目有唔同嘅一个比拼。咁另外仲有一樣咧，呢樣啊真係今屆先有噶啦。咁我喺嗱，我都有試過，但係相當之難玩嘅。大家踢踢波
4: 係咪電競咧？
3: 唔係電競，電競都唔難。電競呢樣咧英文咧就叫 table 啦，中文係啦，中文咧就譯做係個名咧就比較特別啲。咁咧就係點樣咧？就係、是、其實用一張乒乓波台，就係、是、用只腳。 嚟踢个波，
4: 嗯，
3: 就好似当乒乓波咁打咯，
4: 系
3: 系啦。喂，呢样我记得喺电视台里边都有介绍过，你有冇做过呢个访问啊？
4: 亦都有介绍过嘅。咁嗰个台咧，佢就
3: 系
4: 有一个弧度，咁就当个波咧去弹到去例如台尾嘅时候咧，佢就会有个唔同嘅 angle 咧，就再向外啲嚟弹个波嘅。
3: 系啦，
4: 咁就系令到即系唔会话个波，如果真系平嘅乒乓波台咧，有机会佢弹咗对面之后咧。诶，佢就唔出嚟啦，咁你就好难去接到个波啊嘛，咁所以喺嗰个设计上边都有刻意去令到整。

0: 件事咧可以流暢一啲嘅。
1: 係啦，咁啊有啲嘅即係中文嘅譯法咧，就譯做呢個台黑球。
0: 台黑球
1: 系啦系啦，咁英文就 table 啦咁样吓，咁另外仲有一样咧新兴嘅项目就系嘅板式嘅网球，咁呢个板式网球咧喺香港咧就我知道喺即系西沙嗰边咧有个场咧就有嘅，
0: 系
1: 咁咧就同传统嘅网球咧又唔同，

0: 虛擬嘅跆拳道，
1: 呢個有趣啊！
0: 係咯，點玩㗎？
1: 就係戴住個 VR 眼鏡，然後咧運動員咧就係要攞住兩個 controller 嘅，跟住只腳咧都要綁住嗰啲 sensor 嘅。咁其實咧就兩個運動員就會係喺唔同嘅空間啦。咁但係就會檢測到佢哋嘅嗰個動作，佢哋都可以喺自己嗰個範圍內移動，即係向前啊，嘗試去攻擊啊等等咧。咁就透過你話一個遊戲也好啦，或者一個系統都好啦，就去感應到佢嗰個相關嘅動作，從而咧就判斷佢係咪攻擊得分。我問過跆拳道嘅代表，佢話玩呢樣咧係仲攰過打真正嘅搏擊嘅，因為要攞住啲架撐，亦戴住個眼鏡，仲攰啲。佢話：
0: 喂，呢、這個我從即係運動醫學嘅角度嚟講，個安全系數就相當之高喎。
1: 就冇呢一個身體碰撞咯。
0: 係咯，咁應該即係傷嘅機會就比較細啲。
1: 应该是的，但是就必须要不要晕那个 VR， 即有些朋友是一戴了个 VR 眼镜就会比较容易晕的，这个就暂时未有研究说是为什么有些人就很容易晕，有些人就不会晕，但是就真的好像是天生就依他汗。
0: Jackie， 你讲起晕呢，就媒体上我见有些报道都说，即有些选手呢就要住在即那些大的游轮就晕船浪。
1: 哎呀惨啊，真是。即系备战咗四年，一心嚟到有个好嘅状态去比赛噶嘛，跟住晕船浪竟然
0: 嗱咁即系今次第二十届嘅亚运会咧，就喺呢、這个爱知县嘅名古屋嗰度系举办啦。其实嗰个场地咧分得好散嘅，咁所以我哋港队咧就真系好大棚人啦，我哋有580人，
1: 系啊，运动员，
0: 总共就连埋职员啦，即系医疗嘅团队啊，工作人员。等等都成800多人，
1: 已经是一个叫削减了的数字了，因为大会已经率先话了我们提供不到那么多住宿，你们尽量减少一些人，麻烦大家这
0: 样。那就另外呢就是这里一定要提一提港队，上一届杭州亚运我们就很预计8金16银29铜、总共就53面奖牌，
1: 犀利犀利。
0: 出发之前呢都跟领队的团队大家我们即是见到面的时候都说，喂，今年几多个牌回来啊，梗会这样问一下的嘛。咁院长都说保守啦，就希望即是同上届守住先啦，是不是，多一点就梗是最好啦，我们带动到我们香港的体育气氛。咁就今届的即是这个亚运呢，咁其实呢早在2019年的时候呢就是在即是爱知县啦，就名古屋嗰边成立个筹委会啦，咁你讲合住一算，19年到而家都有即係差唔多7年嘅时间嘅筹备。咁呢就比较少啲提嘅呢，就大会有隻吉祥物㗎喎。
1: 係。
0: 嗰隻吉祥物呢我就少啲喺新闻报道里面睇到，咁都係上网去睇啦。咁呢就嗰个吉祥物呢嗰个字呢就係鱼字边作一个老虎嘅虎。咁我就当係有边读边啦，我就当係一个虎字咁读啦，係啦。
1: 应该个意思我哋即係就咁理解个汉字应该差唔多啩咁。
0: 係啦係啦，咁原来呢喺好多日本嘅建筑物嘅屋顶呢都装安装咗呢一隻嘅吉祥物嗰个形状啊咁样。咁所以寓意就係即係有啲拼劲嘅意思啦，咁拥有老虎嘅头啦，鱼嘅身啦，咁有呢个喷水啊，即係吸火嘅能力啦，咁呢啲就係即係大会公布嘅资料啦咁样。咁另外今届亚运嘅口号呢就係、是、英文呢就 Imagine 即係幻想、One Asia 即係一个亚洲，咁咧中文嘅官方嘅译咧就系在这里成为就一体，咁因为即系亚运会都系亚奥理事会啦，都系属于国际奥委会嘅即系一个重要嘅一个环节啦，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咁所以即系透过亚运会咧，都希望系凝聚到45个国家地区，包括咗我哋中国香港啦，咁系参加，咁但系今届真系有啲可惜嘅 Jackie， 即系选手村嗰度咧，我哋成日觉得。即係其實國際奧委會都好清晰嘅寫明咧，就係話點解奧運要有選手村，大型嘅綜合運動會有選手村咧？因為奧林匹克價值三大嘅重要，第一個就追求卓越，第二個就尊重，第三個就友誼。
1: 係，
0: 因為你透過選手村咧，你可以認識到其他項目嘅運動員啦，或者即係國家地區嘅代表啦，咁從而咧就係即係體現呢個奧林匹克嘅精神。咁喂，話時話啊 ，Jackie， 你做過咁多嘅體育採訪，有冇邊一個綜合運動會你特別難忘啊？
1: 我自己比較難忘的是反而是

0: 一个青奥啊，
1: 哦，青奥
0: 系2014年嘅南京青奥，
1: 哦，
0: 即系就唔系话奥运啦，或者世大等等。
1: 第二届青奥系
0: 应该系第二届青奥啦，咁喺南京市度搞啦。咁当然即系所有嘅配套系令到即系所有嘅外国友人们啦吓，即系运动员们啦，咁都系感觉到系非常之宾至如归，大家都系好惊讶，亦都好惊叹，哇！原来即系南京呢个城市系咁美丽嘅，而且一切都系做得咁好嘅。咁而且我觉得比较少机会见到。全部嘅運動員都係好細個噶嘛，佢哋都係都係15至17歲咧，未夠成唔係成年運動員嚟嘅，所以嗰個感覺又好唔同對我嚟講。
1: 我記得嗰年我哋港隊都有啲獎牌翻嚟嘅喎，
0: 係啊，嗰陣係啊，杜海琴啊、蔡俊賢等等
1: 都
0: 打青奧啊，
1: 仲係小朋友嘅年代咯，
0: 2014年佢哋打青奧，
1: 東當年都係打青奧，
0: 係啊，冇錯。
1: 好啦，呢個時候咧要交個麥俾宇春兒啊，今日 MVP。
2: MVP
3: 又嚟到今日 MVP 呢个环节啦，继续有我哋嘅竞技体操运动员黄晓莹 Angel 同我哋倾偈嘅。咁啊，奥运又去过啦，咁啊，即系世界杯奖牌攞过啦。咁啊，四岁嘅时候好唔知咩事嘅 Angel 就即系成为咗港队嘅代表啦，亦都系奥运嘅代表啦。但我知道咧，其实即系好似好顺利啦，但系咧，你曾经喺一个嘅训练里边咧，啲人通常讲话断十字韧带啦，你系一断断晒四条，即系成嚿嘢甩出嚟咁滞。咁究竟发生过啲咩事咧？
4: 其实当其时咧，嗰个训练咧系喺海外嘅，即系我哋系一个亚锦前嘅一个，我哋叫 podium training， 你当系一个即系 rehearsal 咁个比赛咁啦。其实当其时我个印象，即系谂翻转头咧，就系有少少唔习惯嗰度嘅器材系真嘅，系啦。咁喺高低杠上做咗一个动作咁啦，咁喺唔应该甩手嘅时间甩手，可能个理解系咁啦，即系可能简单去。咁当其时落咗地咧。就是、因為用只腳，即係 kind of 鎖實咗只腳。咁、其實唔係個膝頭哥直接落嘅，係個腳踭嗰個位置撞落去。不過咧，因為個 force 好大，咁可能咁啱 angle 嗰啲嘢，咁就令到其實 basically 我個膝頭哥係 dislocate 咗，即係我左邊嘅膝頭哥。係啦，咁當然好痛啦。咁當其時都唔知咩事，不過都知道，即係做咗咁多年運動員，都知道係一啲大嘢嚟。係啦。
3: 咁即係受咗傷啦。因為我嗰陣時我知道其實即係除咗準備亞錦賽之外，咁其實講緊亦都係差唔多要準備2016年里約奧運嘅一啲資格賽啦。咁當時去即係受咗咁大嘅傷患咧，其實自己有冇好失望啊？甚至乎有。想过唉都是咁大嘅伤患，咁不如退役啦，即係有冇呢啲念头出现过呢？
4: 其实有嘅，一定有。我觉得个失望嚟得即係比较 instant 啲啦，即时。咁我记得喺受伤嗰一刻呢，即係除咗嗰个痛，跟住你知道应该都严重。是真的呢，又好像都不知道是不是看戏看到，真的有些片段呢是闪过在个脑那里，即是可能你渴望的一些东西，或者你放肆的一些 goals， 所以那个 disappointment 和个心情都即是都很大打击的那段时间。但是没的，因为你受伤其实那个 process 都是继续去的，是不是？可能安排你怎么，即是可能去本地医院的照，跟着初步的知道什么事，然后又送你回香港，跟着又继续去
3: 治疗啊，
4: 治疗啊之类的。其实都 in some ways 即系 life goes on 系咯，咁所以就系因为即系可能其实之前做运动员咧都 in some ways 虽然冇人想受伤，不过嗰种坚持啊去继续即系 move on 系咪都系喺之前做运动员一路即系学习嘅一样嘢啦，咁所以变咗面对伤患你 almost 面对佢系好似都系 training 咁咯，即系我今日要做咩治疗上都好多 repetitive 嘅 movement 啊、skills 啊，你要点照顾自己啊，即系都忙噶，其实可以咁讲，不过系苦闷啲咯，
3: 超轻描淡写咯。但我相信个过程里边有错过奥运会啦，咁我知道你即系喺嗰个康复嘅过程里边，亦都经历一个好长嘅时间啦。咁其实喺个疗养嘅过程里边，你自己又点样样去打发时间，定还是系、即系去反思一下？唔係，雖然我受咗傷，但我都仲係好中意體操。即係我已經計劃定，唔緊要嘅。我康復咗之後咧，我一定要繼續再訓練，甚至乎係即係點樣樣去成績做突破咧。
4: 我諗身為運動員咧，都會 run on 目標嘅，係咯。咁目標當其時就冇話一定要我清晰我自己一定翻翻嚟即係做體操嘅。不過我覺得個目標係要 set 到有一啲 challenge 嘅，係啦。 咁所以我都呢个系我希望嘅一样嘢，我唔希望因为伤患咧而逼我去退役啦。咁讲，咁所以我个目标都系 set 喺嗰度嘅。当然，当其时医生啊或者身边嘅人都好似基本上冇讲嗰啲 outcome 或者
3: 之后，即系可能佢都唔敢同你讲。

0: 啦，咁嘅意思。只不過咁，我亦都唔係話要好 openly， 不過心裏都有呢個目標咁啦，係咯。咁但係 at the same time take it day by day 咯，係咯。即係我今日做好今日嘅嘢咧，你望翻轉頭咧，其實你就會有嗰個進步。即係呢個係我，因為有時係嘅，即係嗰個康復嘅路好長。
1: 係。
0: 如果我諗到太長，我就會即係我都好大壓力咁咯，俾自己。咁所以我反而。即系做好每一日咯。
1: 嗯，今日做好每一日系我哋好理想嘅生活，但系咧自问今日朝头早我想做嗰啲嘢，去到夜晚11:59都可能都未做到嘅，系啦，但系唔紧要，因为我哋希望在明天啊。咁啊，即系对于 Angel 嚟讲，又面对个伤患啊，又好翻啊，究竟佢而家对于将来嘅目标系乜嘢咧？下个星期继续今日 MVP。
2: 唔該曬翠兒同埋 Angel 啊，咁啊 Angel 咧都係完成咗佢嘅運動醫學嘅碩士嘅課程啦，咁啊我都同佢都有時傾下偈啦，咁啊好正向嘅 Angel 成個即係成個同佢傾偈。好啦，咁啊仲有大約係半分鐘又聽7:30新聞啦，咁啊嗱再温一次啦，我哋香港隊啊港隊代表咧有580名嘅運動員啊，就參加今屆亞運咧就38個項目，咁咧就頭先開幕持旗手咧就係三人篮球的代表杨博文和武术的运动员沈晓宇，即其实我们新闻之后回来再继续谈，听新闻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话，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系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话，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0%到50%，5年规划将目标定喺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这一种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维护金融安全、严控风险纳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工作之中。當局正研究優化法律框架，推動科技與電訊等行業，加強偵測和刪除涉及詐騙，包括濫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目標年底就建議的法律框架進行公眾諮詢。許正宇出席活動時說，政府正聯同金管局、警方以及銀行業界，從四個層面構建完善的防騙生態圈，包括加強銀行偵測可疑交易的能力，促進警方與銀行以及銀行之間的信息交換，加強銀行對客戶的風險提示，和持續提升公眾的防騙意識。巴基斯坦副總理兼外長達爾與伊朗外長阿拉格齊通電話，就地區最新局勢交換意見。巴基斯坦外交部引述達爾強調，確保能源供應不間斷以及船隻安全與快速通行至關重要，特別是考慮到對發展中國家和全球供應鏈的影響。他指出，對話和外交仍然是確保地區和平穩定的唯一可行途徑，雙方同意繼續保持密切合作，並且會在聯合國大會期間在紐約會面。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初汁口角啊！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哪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那个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5: 普遍认为敬畏是尊神为大，不敢轻慢。敬虔是因尊神为大而活出敬神爱人的生活，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信徒对神的态度。今个星期广东广西，我们会讨论敬虔与敬畏。
6: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0: 每周体坛热话。
1: 好啦，又继续我哋一台运动会嘅节目时间啦。直播室咧有我雷洪德啦，同埋好拍档啊黄超雄啊 Jackie 你好啊。
2: 嗯，大家好。
1: 系啦，咁我哋新闻报道之前咧就讲到呢、這个即系亚运会啦。咁港队咧就头先即系喺呢个开幕礼嘅时候咧就排第九位咧系出场。
2: 系。
1: 咁咧我哋嘅持旗手咧就系、是、三人篮球嘅代表啦，杨博文啦，同埋武术嘅代表咧就沈晓宇。咁、嗯、印象之中好似篮球做持旗手，我哋相对就少啲个。
2: 系，我有比较深刻印象就阿张家朗啦，系有做过持旗手啊。
1: 系咯，
2: 不过通常都系拣一啲比较高大啲嘅男仔嘅。
1: 系，因为都听佢哋分享咧，就系即系持旗手咧，只手都攰噶嘛。嗱，咁咧，我咧相信你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啦，同埋即系香港好多嘅电视台啦、媒体咧，都有即系陆陆续续咧都报道我哋港队嘅一啲。即系比赛嘅消息啦，咁样样吓，咁咧，譬如听日啦，听日晏昼咧就系我哋手球啦，女子嘅手球队咧就会出场啦。咁啊，听朝咧就系呢个赛艇队又会出场啦。咁啊，空手道啊嗰啲又会出场啦。咁所以因为我哋参加38个大项啦，我哋真系冇时间咧，系同大家即系逐一去讲。咁啊，希望大家多啲关注一下我哋港队运动员嘅一个消息啦。咁嗱，咁啊，今年咧就赛马会咧亦都宣布咗系延续呢个奖励嘅计划啦，咁啊个人项目如果攞到金牌嘅咧就系100万嘅港元啦，银牌就有50万，铜牌咧就有25万，咁啊如果系团体嘅项目咧就金牌有200万，银牌就100万，铜牌咧就50万，吓。咁都係一個唔錯嘅獎勵啊 ，Jackie 嗬。
2: 咁當然係對於運動員嚟講係一個額外嘅鼓舞啦，亦都係一個誘因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到啦，即係亞運會咧就係獎牌得主會有獎金，而喺奧運會咧就係前百名都會有獎金嘅，即係呢個賽馬會個資助計劃。係
1: 啦，係啦。咁咧就上一屆咧就53个總獎牌咧就翻嚟啦。咁但係即係好有趣嘅即係媒體總係咧係關注邊個攞金牌噶嘛？係咪銅牌嗰啲其實？就相对好似就唔系咁好多即系报道啦，
2: 甚至乎有个好有趣嘅就系何诗蓓啦，卓方啦，咁卓方佢上届喺呢一个自由式100米、200米攞咗两金，大家都好记得啦。但系冇乜人記得佢喺50蛙都攞咗個銅牌，明明係何詩蓓自己攞咗兩金一銅，但大家都唔係好記得個銅咁樣。
1: 咁因為始終即係媒體嘅報導咧，都係所謂要吸引啲眼球啦。咁啊金咧就即係可能就大家關注啲，但係即係如果你話喺奧林匹克嘅精神嚟講，追求卓越。

0: 越。咁追求卓越其实都系你实现咗你最大嘅能力，你发挥到你嘅所长，已经系达到追求卓越噶啦。咁所以即系我哋喺欣赏运动员系参与呢啲综合运动会嘅时候咧，都应该系多啲即系尊重啦，同埋欣赏。咁啊嗱，仲有好似有趣嘅，我记得每四年一届奥运会诶亚运会咧，对唔住，我仲系即系有时都系急个头。咁咧，我哋喺节目里边咧，一定会同大家咧就系重温一下呢个亚运会嘅起源噶。
1: 系
0: 因为即系你知啱啱同埋今日就系第一日开幕啦，咁啊赛事都未曾话好多焦点嗰啲报道。
1: 冇错冇错。
0: 咁其实呢个亚运会啊，真系几有趣嘅吓，因为我就好中意记啲数字嘅嘢。咁啊，数字咧就系年份啦，当然咁啊，第一届嘅亚运会咧就系1951年。咁啊，3月4日就喺印度嘅新德里啊舉行啦。咁當時咧就冇咁多國家地區嘅，得11個國家地區，咁啊489個運動員嘅啫。喂，淨係我哋港隊都唔知啦。咁咧就即係真係即係歷史係即係有時要温一重温啦。咁其實點解喺1951年舉辦呢？一個好有趣嘅一個少少嘅冷知識啦。咁其實咧，我哋喺亞洲咧，大家如果熟悉下亞洲嘅地理咧，我記得細個咧就係我開始關注奧運會咧，就係1964年嘅東京奧運。
1: 嗯哼，
0: 當然啦 ，Jackie 你未出世啦，
1: 未嘅。
0: 咁我哋嗰陣時睇完奧運會咧，啊咁多國家地區嗰啲國旗幾得意喎。咁於是乎咧，睇完之後走去圖書館咧，就抄嗰啲國旗啦。而家嗰陣時冇網絡世界噶嘛，就認識咗好多個地理。咁所以即係40多個國家地區咧，大家都可以透過即係亞運會啦，咁嚟認識下唔同啦。咁其實喺1912年嗰陣時咧，就係有一個叫遠東嘅運動會。
1: 哦，
0: 遠東嘅運動會咧係得幾多個國家咧？得3個。中国、日本同埋菲律宾吓，咁咧就系呢个嘅远东嘅体育会啦，咁咧就总共举办咗10届吓，咁去到1934年咧，就因为当年就即系日本就侵华啦，咁咧就中国啊宣布退出，咁就暂时咧就即系放埋一边。
1: 嗯
0: ，OK， 好啦，咁啊转个头喺西亚嗰边啦，西亚嗰边咧就喺1934年咧，就印度人咧就开始咧新德里咧举办第一届嘅西亚运动会。
1: 嗯，
0: 咁如果大家而家熟悉下西亚，即系吓多哈嗰啲啊西亚啦，系咪？系啦，嗰边嘅地区啦，咁啊印度啊石兰。阿富汗啊，巴基斯坦，咁咧佢哋原本咧就系喺即系1934年之后咧就4年举办一次，但系点知啊撞咗二次大战啦，咁又冇咗啦吓，咁所以咧两个运动会嘅前身咧，一个远东运动会，一个就西亚运动会，好啦，咁啊二次大战咧就1945年咧就结束咗啦，咁啊结束咗咧之后就系即系奥运会咧就重新咧就1948年咧就喺伦敦咧就即系复办啦咁样。系啦，咁咧就國際奧委會嘅印度委員啦嚇，咁就透過即係亞洲各個嘅代表咧，就提倡，喂，不如我哋諗一個淨係我哋亞洲搞啊咁嘅樣，係啦，咁於是乎咧就喺1949年啦，即係1948年倫敦奧運之後一年咧，就成立咗亞洲嘅國家嘅體育組織嘅代表，咁啊組埋一齊開會啦，咁就成立咗一個叫亞洲嘅業餘體育聯會，咁啊後來咧就係1981年改名咧就係而家我哋亞洲嘅奧林匹克理事會，咁於是乎咧就係1951年就3月4日就第一屆嘅亞運啦，
1: 係，
0: 咁啊清楚啦，
1: 係清楚曬，我有個少少嘅。有趣嘅，本身咧系定喺50年搞嘅，
0: 系
1: 印度搞唔切，所以要推迟一年。
0: 系啦，呢度亦都系一个即系有趣嘅，系啦。咁所以即系嗱，其实啱啱东京奥运又系因为 COVID 啦，系咪？咁所以呢啲嘅时间，你记得我哋香港2000年嘅时候咧，
1: 2000年
0: 其实曾经系想申办系2006年嘅
1: 亚运会
0: 噶嘛，嗰年咧就系、是。多哈嘛，我記得當年我哋香港想申辦嘅口號咧就係香港一定得。
1: 嗯，
0: 咁無奈咧就喺投票選舉嘅時候咧，即係我哋唔夠人強壓倉，就喺西亞。咁其實你睇翻歷史，即係呢20多年前咧，其實西亞嗰邊嘅國家咧，佢哋都係喺嗰個經濟啦、國際嘅一個所謂政治嘅舞台啦，都透過體育運動咧係嚟展現佢哋嗰個即係國際嘅實力啦。咁所以嗱，而家我哋。我哋香港而家真系国际嘅一个大城市，系咪有机会吓、香港或者大湾区举办亚运会咧？咁 啊、附近隔離就廣州就搞過啦，係咪？咁所以我哋作為體育人咧，都期望有呢、這個即係呢啲嘅好嘅事情發生啦。好啦，呢、這個時候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咧就同大家介紹一個真係相當之新嘅項目啊！我哋休息一陣先。
2: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3: 唔好睇少一句都可以好有用噶。

0: 同其他音乐人 correct， 成员 Mark 话其实佢只系贡献咗嘻嘻嘻沙沙嗰一句俾大家接龙嘅啫。咁唔系正正符合 Cola 呢首歌嘅概念咩？唔好忽略所有微小嘅嘢，因为佢哋都可以变得强大。Journal Music by AP Marie 填词王乐怡编曲 Journal 监制 Tima 十蚊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Cola Siki Siki Sasa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一台运动会
2: 好啦，继续我哋一台运动会嘅节目时间，咁啊嚟到节目嘅最后呢段咧，我哋吓 Jackie， 我哋都会即系邀请啲嘉宾咧上嚟同我哋介绍下一啲趣味又好玩嘅体育运动。喂，呢样真系问一问啊 Jackie， 你有冇玩过咧？就系圆网球
3: 啊！
2: 嗱，再讲多次系圆网球。嗱，网球大家打过啦，前边有一个圆圈嗰个圆，
3: 圆圈个圆咩？
2: 系啊，
3: 我以为系圆球 shot put， 我都有玩过。原来系圆圈个圆，咁我冇玩过呢样。
2: 系啊，咁我今日咧喺直播室咧就开心咧，就请到呢个中国香港圆网球联会嘅会长咧，亦都系我哋港队嘅代表咧，就系陈玉珊啊。Hello 啊 ，Miss Chan。
4: Hello，Hello。
2: 系嘛？呢个点称呼你好啊？
4: 叫我 Rico 得啦。
2: Rico，Rico。咁咧就呢个圆网球嗱，真系要靠你同我哋介绍下啦，因为我哋喺电台里边咧就冇。冇畫面啊！我哋靠聲音去演繹下呢、這個圓網球係點樣玩噶？
4: 好好簡單嘅啫，圓網球咧呢、這個運動嘅英文名叫 round net 啦，圓形個網加個波，咁你可以理解做好似一個二打二嘅排球啦，即係沙排咁樣，唔係打過個網而係打落個網嘅。咁你同你個隊友咧喺三下掂波嘅機會之內咧，將個波打落個網度，然後目标是令到对手接不到，咁你就得分啦。
2: 即是打落个网度，等个波弹翻出嚟。
4: 冇错啦，咁弹翻出嚟就唔可以再垫翻个网，咁要直接垫地咧。如果对手接到，咁佢哋都系由三下来回球之内打翻落去，咁样如此类推，直至到个波垫咗地咧，咁就有一边会得分啦。
2: 咦，有啲概念喎 ，Jackie。
3: 简单嚟讲咧，就系唔可以俾个波垫地啦。如果一垫地就会输咗嗰一分啦。啊，咁样理解啱唔啱啊？
4: 或者系得分啦，因为我哋系得分制嘅、
3: 哦，得分制嘅，
4: 冇错啦。
2: 咁即系二对二咯。
4: 冇错。
2: 咁二对二嗱，即系嗱，阿 Jackie 你就同阿 Rico 就而家对我，我隔篱我当拉牌旅游乐园啦，阿榴莲喺度啦，咁啊二打二。咁係應該嗰個面對面啦，定係因為你係嗰個圓網呢、嗯、好似一個小彈網咁喺地下度㗎嘛。
4: 冇錯。
2: 咁有冇話你係邊邊場好似足球咁有呢邊你嘅場嗰邊場啊咁樣啊。
4: 啊絕對係冇嘅。咁只係喺你開波嗰一刻呢個網就會喺你哋四個人嘅中間啦。咁你哋最基本就係你哋十字企好咁樣啦。咁你就同你嘅隊友呢係喺隔離嘅，就唔係對面嘅。係啦。咁、
3: okay、
4: 你嘅對手喺你對面啦。
2: 哦，對手就對面啦。
4: 冇錯啦。咁係開波嗰一刻一接完波之後呢，其實呢四個人就可以360度圍住個網咁走嘅。咁、
2: okay、
4: 就冇話個對手一定永遠喺你對面，你嘅隊友都可以喺你對面。
2: 嗱，慢慢嚟下，我哋要介紹下。咁你開波呢講到係咪要有塊球拍㗎？
4: 咁就唔使嘅，其实就同排球一模一样，身体任何部位都可以掂个波嘅。
2: 咦，咁我用个头顶都得？
4: 冇错啊，
2: 手板打就得，
4: 冇错，
2: 脚踢得唔得？
4: 都得。
2: 哦，明白。咁即係话我开波就将个网，将个波打落去个网度，然后就弹起。
4: 冇错啦。
2: 咁我咪睇住对方喺咩位置，我打去嗰啲位置走唔到嘅咪赢咯，系咪咁解？
4: 系啦，系咁解。咁但系咧要留意就系得一个击球点嘅啫，同埋你垫波嘅时间咧，你唔可以做到 holding 嘅，即系你一定要有一个时间上嘅限制，你唔可以垫个波太耐，好似捉住个波掉落去系唔得嘅，一定系一下嘅击球嘅 contact point
2: 咁
4: 样。
2: 即系好清晰嘅击球。
4: 冇错啦。
2: 嗯，
4: 咁同你个队友咧就要有个策略啦。咁系三下传球，你可以一下即刻打落去又得，两下或者三下组织好嗰个波之后咧，就将个波打落一个冇人嘅地方。咁你嘅对手。

0: 叻勁嘅話，佢就做翻防守啦，做翻個來回嘅差板咁樣咯。
1: 嗯，咁其實都係透過即係首先係睇下第一下就攻擊啊，定係第二定係第三下呢、這個就同對方有個心理戰啦。
0: 冇錯。
1: 咁並且就係睇下可能會透過就多少少嘅一啲來回嘅傳球之後 set 靚呢個波，然後就打出一啲即係威力強啲啊，咁、那個波可以飛遠啲啊，令到對方都會容易防守係嘛？
0: 呢個係其中一個策略，另外一個策略就係咧，因為佢係圓形嘅，咁其實我哋目標應該係將個波咧向前進攻。set 近个网嘅中间，令到个波喺个网嘅中间咧，你系有360度嘅角度去拣打边一边，就唔系永远都系打死一边。可能你只手做反手啊、flick 一 flick 啊，打去你前边，打翻去你后边，360度就睇你嘅对手点样 react 啦。
1: 哇，咁呢啲真系虽然咧，Rico 咧都好似讲得好清晰。但係因為我就真係未玩過啦，就只可以係憑空想像。嗱，佢講到咧，將個波盡量留喺呢一個彈網嘅圓心位置，啊，跟住就可以透過唔同嘅手法，就可以睇下對方嘅走位，再決定咧就係打咩嘅落點。好似理解到啦，咁但係真係要打起上嚟咧，先知道個難度喺邊度。其實嗰個網有幾大咧嚇？
0: 嗱，你預個網咧，其實大約就一米左右啦。咁啊，大約容易啲理解就係個直徑係一米左右啦，咁啊高就大約係高20cm 左右，咁係一個迷你嘅彈床咁樣嘅，
2: 即係離地少少。
0: 係啦，離地少少嘅就唔係好高嘅。
2: 呢個咧，其實我小朋友細個嘅時候咧，我就買過一個彈網俾佢睇咧，喺屋企跳，即係嗰個 size 啱啱咧，阿 Winkle 嚇。
0: 冇錯啦，我俾個分析嚟咁啊，我哋會喺圍院嗰度打波啦，好多小朋友咧會以為嗰個係彈床啦，喺我哋唔喺度嗰時咧就跳落去嘅，咁好彩個器材夠硬淨就冇爛，咁但係嗰個 concept 就好似一個迷你彈床咁樣啦。
2: 系咁啊！嗱，你都系即系我哋港队嘅圆网球嘅代表啦。我哋而家港队嘅备战啊，或者最近曾经去过啲咩比赛啊，咁样。
0: 咁啊，非常之新鲜滚热辣啦！咁我哋啱啱咧，我先系两日前喺巴黎度翻嚟。
2: 好，啱啱翻嚟啊！
0: 系啦，我哋就九月头咧就喺巴黎度开始咗一个第三届嘅世界赛嘅。咁啊，带队我哋有21位港队嘅成员啦，就系代表香港就去出战呢个世界赛。咁啊，比赛国家就多过35个国家嘅。
2: 咦，咁都唔错喎。咁啊，点嘅样啊？个比赛系即系我哋出几多队啊？有冇分年龄嘅组别啊？嗰啲咁噶？
0: 嗱，年龄嘅组别就冇嘅，因为本身个入选港队嘅条件咧，我哋都系 set 咗喺18岁或以上啦。咁啊，跟住之后咧，其实有分对制同埋个人赛嘅，少少复杂啊，讲多少少先。对制嘅话咧，我哋今次世界赛嘅 format 就系有分男子同埋女子组啦，咁啊两个人一组嘅，咁我哋就会出5队嘅男子或者女子组，咁就打其他国家嗰5队啦。咁我哋咧就要5队入边赢最少3队咧，先会赢咗个国家嘅。
1: 即系团体赛。
0: 冇错，呢个就系团体赛啦。而个人赛就系净系你哋两个人一组，代表香港嘅名义咁样去同其他国家嘅每一个队伍去比赛。
2: 咁我哋今次港队嘅成绩系点啊？
0: 今次港队咧对比起，其实今次我哋第二次参加世界赛嘅，第一次系2年前嘅伦敦啦。咁啊，对比起上年咧，其实我哋喺团体女子嗰度咧系计埋所有嘅参赛队伍咧，系增加咗准系提升咗2名啊，咁就去到第22名啦。咁啊，男子咧提升咗3名，去到第30名嘅。而比较好嘅话咧，就系我哋嘅个人男子组咧喺105队入边咧，系喺中游位置去到71位嘅，系非常之令人鼓舞嘅。
2: 喂，我哋新兴即系香港有咗呢个运动项目几耐啊？
0: 其实个历史唔系好长嘅，系只有大约5年至6年左右嘅歷史咁樣咯。
2: 咁5年我哋都攞到嚇世界水平嘅一半都唔錯啫，其實
1: 我覺得鄭係好厲害啦，因為即係講緊5年，唔係5年係開曬 turbo 咁樣去訓練噶嘛。5年係包括即係引入嚟香港，大家慢慢去認識啊，然後啊，我冇興趣我就唔玩啦。我有啲興趣我試下玩啊。咁樣嘅一個過程之後，咁先至有而家即係幾十位港隊嘅成員去比賽噶嘛。
2: 喂，我好好奇問啊 ，Winkle 嗰、那個。即系呢一个叫做圆网球喺边度起源啊？嗰、那个背景系点嘅样噶？
0: 咁啊，其实咧呢个运动系嚟自美国嘅，佢本身咧个初衷设计出嚟咧就唔系做一个运动嘅，而系一个喺沙滩玩嘅玩具仔。跟住后屘咧就有位美国嘅男士，佢就将呢个运动 變咗做一個真嘅競技運動啦。咁但係都去到2008年咧，係先有人識，但係去到2015年咧，佢係將呢個運動咧帶咗去一個商業節目嗰度，令到好多人識，佢係爆紅。咁喺美國就開始爆紅啦，之後傳到歐洲。咁大約喺2018年喺歐美就有一個好成熟嘅比賽體系，但去到亞洲咧係講緊啱啱

0: 2023年先有第一次嘅亚洲赛咁样咯。
1: 咦，睇嚟即系几啱学校玩、啊，因为嗱，你个弹网仔都系一米多少少啦，同埋个弹网仔我见都好容易，即系搬出搬入都好方便啊嘛。咁你又唔系话好似羽毛球场咁大嘅地方，咁而家香港即系或者你哋参与嘅人数啊，个玩嗰啲喺边个地方玩多啊？
0: 如果我哋其实先讲下而家香港参与嘅人数啦，其实认识呢个运动嘅人咧，断断续续都好多嘅，因为好多推广嘅运动同埋活动都会揾我哋啦。咁但系如果真正主要系投入参加呢个运动嘅话咧，大约活跃会员有100至50人左右啦。咁睇下你个程度系点样。咁、
1: 多数系即系学校啊，年青人啦、啊。喂，有冇我哋啲两蚊鸡啲朋友啊？
0: 有啊，咩人都有，咩年龄都有嘅。我哋推广活动有做小学生啦，幼稚园学生都有做过嘅。跟住之后中间我哋有大专生啦，我哋嘅成人系成为我哋嘅香港代表队嘅比较大嘅重心之一啦。跟住之后我哋有去揾一啲乐龄嘅中心啦，咁有乐龄人士有自己嘅愿望球球队嘅、哦。
1: 咦、几好喎、啊，同埋即系个安全系数都高噶，系嘛？
0: 冇错，因为个波系唔硬嘅，弹落去地下或者打落你个身体度咧，你系唔会痛嘅。
1: 系，但系可能会唔会大家争嘅时候有啲碰撞咧？即系嗱，好似打壁球咁，我打完一球波咧，嗰、那个规矩咧，壁球就系要必须要让位俾对手去打嘅。咁呢个圆网球有冇呢啲类似嘅规矩噶？
0: 冇错 ，exactly 都系一样嘅。其实佢系一个 gentleman sport 嚟嘅，佢唔系你要去搶位去爭嘅。如果我哋有少少碰撞嘅成分，而本身嗰一球應該係會一個好球嘅話咧，我哋係會做一個 redo 嘅，即係我哋會重新打一次呢一球。而都係其實咧，主要係呢四個人去決定，我哋四個人好清晰去睇個波係點樣。
1: 有冇球證㗎？應該有球證㗎嘛。
0: 嗱，我哋個球證叫做 observer， 佢唔係 referee，
1: 即係觀察員。
0: 冇錯啦，而係有一啲位置咧係我哋四個 player 去決定啦，有啲係個observer 觀察員去決定嘅，咁就唔係全部都係球證話事咁樣咯。
1: 哇！係咁真係呢個遊戲真係好值得去玩，即係唔使球證嘅嚇，即係真係自己自律嘅一個運動啊 ，Jackie 嚇。
2: 我感覺上係好啱，即係平時可能冇太多即係玩開競技運動啊，或者即係身體碰撞運動嘅朋友，又想即係有少許即係比較趣味性高啲啊，然後又可以即係同朋友一齊叫做對抗下，咁應該係一個唔錯嘅選擇。最緊要就唔會容易受傷啊嘛。
1: 係，咁我想問下嗰、那個。入门的要求通常是什么呢？譬如如果他打开网球是不是容易着手一点，或者打开乒乓球又会好一点，还是怎样？
0: 有一个典型的 concept 就是如果你玩开球类运动呢，你对于控球的感觉应该会比较好的。但是我其实本身呢就没有玩任何球类运动的底子，就是玩花式跳绳的。对我来说呢，我可能我的优势就不是个球感啦、而是我对于自己身体的掌控感啦，可能我灵活一点的。因为这个运动都很需要你很灵活啦，反应要够快啦。其实高矮肥瘦全部都有它的各自的优点的。因为个波这个运动是360度是立体。所以你任何情况都有各自的优点咁样咯。
1: 系嗱，咁啊 ，Vinco 啦，阿 Jackie 啊，我哋多谢阿 Vinco 咧介绍咗，起码认识咩嘅圆网球啦，系咪？
2: 好有画面啦，而家已经喺入边。
1: 喂，阿 Vinco 嗱，你都即系用身经百战啦。虽然阿 Vinco 好年轻，即系你系似一个中学生、大学生嘅样嘅啫，喺直播室里边
0: 吓。
1: 咁咧就你代表过我哋香港啦，出赛啦。咁嚟紧有啲咩个人嘅目标，或者你想圆网球喺？即系香港嘅发展有啲咩嘅目标咁咧？
0: 我先讲下我个人嘅目标啦。咁其实我自己都系由零开始玩圆网球，由呢个运动啱啱开始就玩啦。咁其实最好就梗系有长江后浪推前浪啦。咁就希望我之后可以唔使玩咧，我亦都会有。这个运动会继续承传到落去
1: 的，即是你退居就是行政管理幕后的工作了。
0: 是啦，即使有一天我不再玩，这个运动呢依然都会存在在香港那里，因为现在主要都是来自我们一班很热血很有热诚的运动员去管理这样啦、如果在真正这个运动目标，希望在亚洲呢可以做到头三啦，可以赢到自己，也都可以跟其他亚洲差唔多一齐去开始嘅国家去做一个比较咁样咯。
1: 嗱，而家即系喺网上。 上嘅資料咧，就話有44個國家咧就參加嘅。咁啊，歐洲咧就主要主導咧有24個。咁啊，美洲嗰邊咧有9個，亞洲嗰邊啊只得7個嘅啫。
0: 冇錯。
1: 咁啊，而家有冇一個叫做國際嘅圓網球嘅聯會或者組織啊？
0: 有啊有啊，就係正正係佢哋去組織呢個世界賽咯。亞洲都有自己嘅組織嘅。
1: 喂，我。

0: 少少建議，你哋即係呢班咁熱愛圓網球嘅港隊代表或者相關友好咧，真係邀請佢哋嗰啲國際嘅總會咧落户香港，帶佢哋嚟香港說好我哋嘅香港嘅圓網球故事，等我哋認識下香港。喂，我哋原來有啟德體育園啊嗰樣嘢，咁可能喺即係推廣方面都嚇、啊，即係方便啲喎、啊、日後。
1: 係啊，好啊。绝对会，绝对会。
0: 嗱，咁咪好开心啦，同阿 Vinco 讲到仲有大约一分钟到吓、啊，有冇啲个人嘅金句同我哋分享下咧？
1: 其实我有一个纹身嘅，叫做 Yeager， 系一个德文嚟嘅，咁咪解 Hunter 咁解啦。咁但我就唔系想打猎，而系我系想做一个经验嘅 Hunter。咁无论啲事情系好定系唔好都好啦，我要有一个想尝试同埋探索未知嘅心态去面对。咁就算件事好同唔好都好，我都可以继续保持一个热切嘅心去面对我之后嘅未来咁样咯。
0: 哇 ，Jackie 啊，即系 Vinco 呢个金句好啱我哋节目用喎、
2: 啊。都系即系唔单止系做运动嘅朋友啦，咁其实即系喺方方面面都保持住呢一种即系进取嘅，亦都系积极希望可以为自己累积经验嘅心态咧，肯定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人生哲学嚟嘅。
0: 嗯，冇错。咁就都再次咧系多谢呢个中国香港啊圆网球联会会长啦，同埋我哋港队代表咧就系陈玉珊咧 Vinco 咧上到嚟咧同我哋介绍咗一种新嘅运动，嗱唔好搞错啊，圆网球啊，唔同网球嘅。好啦，咁啊，继续努力加油咯。好啦，今集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令到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无人理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另外，照顧者津貼加至每月3300元，但外界關注仍然設有經濟審查等限制。李家超強調，公帑資源有限，要精準投放在最需要幫助的人身上。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到會推出社區照顧者飯堂，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務中心，被當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協助，有助避免悲劇發生。當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灣一個青年中心試行有關計劃3個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服務，派出2200張飯券。陳國基出席電台節目時形容計劃相當成功。陳國基又說，早前有和大學討論過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橋校園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間大專院校都說很有興趣，強調並沒有規定最終獲批的大學數目，但會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學申請。美国大型科技公司 Google 承认旗下人工智能模型 Gemini 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入侵了3间真实公司的系统。Google 表示，在一次常规评估当中， Gemini 利用网上公开信息取得登录凭证，获得3个认为属于测试范围网站的访问权限。《华尔街日报》报道，在其中一项测试当中， Gemini 经反复尝试估中密码，最终进入一个受保护的真实系统。在另外两项测试当中， Gemini 从公开储存库找到登录凭证，并且利用凭证进入其他公司的受保护系统。报道说， Google 在7月底知道事件，但是一直没有主动披露。Google 表示， Gemini 在发现进入真实公司系统之后已经停止行动，无伤害涉事公司，无需主动公开相关情况。

0: 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典礼本港时间下午五点在瑞穗体育场举行，日皇德仁、皇后雅子以及亚奥理事会代表等出席。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由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加上舞蹈员伴舞下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现场播放短片介绍本届赛事项目之后，运动员陆续进场。中国体育代表团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以及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持旗。至于中国香港代表团持旗手，分别是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以及女子武术运动员沈晓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6: 今日或者以后出生第二名或者排序更后的子女，新生婴儿奖励金将由20000元提高至30000元，为期3年。第二名以及以后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出生，后者免税额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秦始皇、
7: 司马迁、
2: 孙中山、
7: 宋美龄、
2: 哥伦布、
7: 拿破仑、
2: 爱迪生、
7: 希特拉，
2: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8: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曾卓然、范永聪，
2: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0: 古今风云人物之医本巴图达，以双脚丈量世界的穆斯林。在十四世纪初的世界，蒙古帝国的余威犹在。自成吉思汗以来的蒙古自世，打通了欧亚大陆的交通网络，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商旅、使节、僧侣和冒险者得以在草原和沙漠之间自由往来。在这个文化交流的黄金时代，北非摩洛哥城市丹吉尔之中，一位年轻的穆斯林用30年的时间，用双脚丈量大地，走遍当时欧、亚、非大部分已知的文明国度。他的游记记下了眼中璀璨的人文风景，成为珍贵的史料。他的名字就是伊本巴图达。伊本巴图达在1304年出生于法官世家，但是在21岁的时候就毅然背起了行囊，独自踏上前往麦加的朝圣之路。这个并不是短途的宗教旅程，而是史诗的序章。30年的漂泊，17000公里的足迹，跨越北非、中东、东非、小亚细亚、印度、马尔代夫、东南亚、中国、西班牙和西非的马里帝国。他的游记为非洲腹地和伊斯兰世界提供了独特的第一手视角，但亦都因为记忆依赖和文学修饰而显得不够严谨，后世学者因而争论不休。不过毋庸置疑的是，伊本巴图达的一生不单只是旅行者的冒险，更加是文明交汇的史诗。
1: 大家好，我是曾卓贤。
2: 大家好，我是范永聪。
1: 今天又来到一个新的人物了，今次都叫做几开这个生面的。平时我们可能会讲一些公侯将相，就是历史伟人，通常都是一些权倾朝野的人物。亦都有一些近几年的探索会讲一些科学家、艺术家。今次都几特别的，因为我们会讲的一个人物就跟中国距离比较远一点，但其实也有去过中国的。
2: 有去过。
1: 但是他好像跟我们好像是世界的另一面的人物，就是就先讲个名字，就是伊本巴图达，还要是一个北非出生的穆斯林世界人物，跟中国都够远了。咁当然啦，摩洛哥到今时今日呢其实都仲系一带一路
2: 嘅。
1: 咁所以都系有趣嘅，即系话呢个距离跨度又够远啦，同一时间因为佢个旅行啦，同埋对喺当时中世纪同成个世界嘅影响呢，我哋觉得呢佢都系一个值得讲嘅旅行家嚟。
2: 係呀，冇错啊，今次个题系阿卓贤起嘅。即系伊本巴图达，有啲人会译做巴杜达啦，即系英文嘅伊本巴图达啦，咁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啦。咁我觉得卓贤起个题起得好好，就系、是佢同近代世界嘅诞生，即係我哋讲 pre-modern， 应该其实係叫做 modern， 大家都知道啦，会有一个好独特嘅定义喺度，就係话一个现代嘅世界可能会讲理性啦，有科学啦，有一啲新嘅对于政治啊或者人权嘅睇法嘅一种观念啦。咁但係前近代，即係所谓 pre-modern， 其实係个点嘅世界呢，当然就係造就成我哋后来理解嘅文艺复兴啊、启蒙运动啊、科学革命啊，甚至乎工业革命啊，到资本主义兴起之前一个好长嘅段落嘅时间。咁其实呢，阿伊本巴杜达就係14世纪初嘅人啦。咁佢摩洛哥人啦，头先阿卓贤都提到啦。佢喺丹吉尔出世，咁丹吉尔呢其实就係当时摩洛哥一个好重要嘅城市，就喺呢个西北嘅非洲。
1: 丹吉尔嘅东边呢就係一笪西班牙飞地叫优达啦。
2: 係
1: 啦。咁就係可能即係近几个月都有可能有。
2: 新闻好热门啊，
1: 係啦。即係其实就係因为佢係喺直布罗陀海峡嘅南边，其实喺非洲嘅。一个属于西班牙的飞地的优达，所以其实呢啲人其实不是游水过去的，其实是行路过去就得㗎啦，其实摩洛哥边境嘅啫，咁就扮游水又游返过去，咁就好似跨咗境咁样。咁当然啦，嗰啲就唔係今日要讲话题，但係可以俾大家知道丹吉尔个位置呢好明显就係喺当时嘅海岸嘅边水嘅城市。
2: 係呀，冇错。丹吉尔当然係一个历史名城啦，亦都同好多伊斯兰嘅文明啦，又或者係呢一个南

0: 歐嘅一啲文明啦，有好長久嘅一個交往嘅歷史啦。咁呢本巴圖達咧，其實咧，我哋必須要理解佢對於所謂前近代或者所謂 pre-modern 嘅 world 嘅重要性。咁首先咧，我哋揀呢個人物嘅原因咧有幾點嘅。咁稍稍講下，第一就係佢係一個旅遊家啦，即係旅行家啦，或者咁佢嘅旅行咧，差唔多有29年嘅時間。歷嚟好多關於佢嘅研究咧，對於佢嗰個旅行總距離咧，都有唔同嘅講法嘅。有人話7萬公里，有人話11萬。點解會有咁大嘅差異呢？我諗其中一個緣由係源於佢係一個14世紀嘅旅行家咧。咁我哋而家對佢嘅理解，主要係由於佢嘅遊記出現咗之後，所以我哋先熟悉嘅。咁但係學者就住佢嘅遊記嘅內容去研究咧，往往會提出一啲疑點嘅。譬如話佢有冇去過某啲地方啦。舉個最明顯嘅例子就係喺佢嘅遊記入邊咧，係令人哋係想像到佢應該有去過呢一個元朝嘅大都，即係今日嘅北京嘅。咁但係我睇好多本嘅學者著作嘅書咧。依本巴圖達嘅旅行地圖咧，去北京嗰段佢哋都用虛線喎，咁係咩意思呢？即係代表住其實學者都存疑嘅，究竟佢有冇去過呢？咁甚至乎有啲上個世紀好出名嘅學者，譬如蘇格蘭史學家吉卜啦，咁佢係出咗名係研究依本巴圖達其中一個最早嘅學者啦。咁佢提出一點咧，好有趣嘅現象就係話啊，其實佢對於中國嘅描述咧，原來佢所用嘅一啲 materials 或者一啲元首材料咧，同 Marco Polo 嘅《東方見聞錄》係接近嘅。咁而事實上咧，依本巴圖達嘅嗰個旅遊團隊入邊嘅部分，同佢一齊旅遊嘅隨員，我哋講緊，譬如話翻譯家啦，或者一啲隨行幫佢做筆記嘅人員啦，佢哋用嘅材料咧，原來都係嚟自威尼斯一帶喎。咁所以從呢個咁嘅角度去睇咧，會唔會真係有一個傳疑，就係佢究竟有冇去過某啲真實嘅地方咧 ？That's why 佢嗰個所謂旅行嘅嗰個 traveling distance 個距離咧，就會有咁大嘅出入啦。
1: 係啦，去到某一啲集數咧，可能我會仔細去講佢用中國嘅原由。咁但係踏足個中國土地都應該係確定，
0: 肯定係一定起碼去過泉州嘅，
1: 係啦。咁但係北京就可能值得討論。係，呢個我哋之後可以再講。
2: 古今风云人物之依本巴图达，主持曾卓然、范永聪。
1: 咁正我都提到 Marco Polo 啦，都值得一提，因为 Marco Polo 嘅时代同依本巴图达嘅时代大约系争咗50年左右，咁所以其实佢哋之间咧都代表住一个即系有始有终嘅终端嘅一个好特殊嘅一个 moment 或者状态。中文就叫蒙古和平啦，咁就 Pax PAX 啦，即係和平呢個字起早咧，應該係羅馬和平嘅。即係呢個 PAX 咧，我嘅理解，因為佢好複雜嘅個觀念上，咁但係簡單嚟講，就係因為一個好強大嘅帝國或者強大力量咧，即係戰爭咗之後導致嘅和平，即係佢有一個隱含住其實係一個大帝國之下嘅和平。咁所以蒙古和平嘅意思就即係話蒙古與四大汗國之間，因為一個巨大嘅征服之後，導致到歐亞之間好多細嘅國家咧被統整起上嚟，亦都因為住蒙古特有嘅一個所謂貿易嘅同埋交通系統，令到咧全球旅行咧變得可能。咁一個所謂全球旅行嘅 moment 咧，我哋其實可以叫一個窗口嚟。咁呢個窗口點解咁值得大書特書呢？正正就可能係由 Marco Polo 起。當然佢之前都已經開始啱啱開㗎啦，咁直到伊姆巴魯達差唔多完結呢50幾年咧，其實就係一個俾全世界嘅大量嘅所有嘢咧，係能夠自由自在咁交流。而當時嘅人，只要佢係知識分子或者有權力嘅人咧，佢好大嘅機會咧係知道曬成個世界好多地方唔同嘅地方發生嘅事。咁呢一點上面咧，喺全個地球嘅所有嘅文化裏面咧，之後都閂門嘅。咁經常如果你睇過好多嘅相關嘅研究，你都知道啊，點解明末啊清初嘅時候對世界認識咁困乏啦？啊，但係之前啊早啲嘅時候明明好好，點解衰落咗咧？其實呢個唔淨係中國係咁，其實全個世界都會因為依次嘅蒙古嘅和平嘅開咗天眼，咁而之後咧就會有一段收翻埋嘅時候，咁下一次咧就已經係正話小毛所講嘅現代化之後嘅產物啦。咁所以點解依本巴魯達嘅遊記我哋話值得講咧？可能話依次蒙古和平帶俾人類嘅世界交流交通，我哋叫開眼物質交換、文化交換、病嘅交換，所謂嘅即係最靚嘅果實咧，可能就係依本巴魯達呢一次嘅遊記裏邊所寫嘅精華部分。
0: 係啊，冇錯啊，卓然講得好好啊。所以點解會定咁嘅題咧？就係、是、因為如果我哋透過依本巴魯達嘅嗰個旅行啦，或者佢個遊記啦，我哋就會了解到咧，其實14世紀嘅世界究竟係發生咩事。咁可能聽眾朋友都會好想知啦，其實究竟呢個人啊去過啲咩地方呢？咁其實嚟緊啊，今日我哋係第一集啦，跟住我哋都有若干嘅集數啦，去討論佢同埋佢嗰個對世界嘅影響啦。咁或者我哋首先喺第一集都勾勒一

0: 见过呢一个当时好出名好出名嘅钦察黑汗啦。咁佢亦都有去过呢个德里苏丹国啦，喺德里苏丹国好劲喎，佢做咗七年嘅法官添。咁所以呢，其实佢係以一个穆斯林嘅身份呢，好便利佢不断咁游历。佢都去过中国啦，我哋可以好肯定佢去过泉州嘅。北京虽然存疑，但佢肯定踏足过我国嘅土地嘅。咁我想同听众朋友分享嘅係，当大家喺个脑海入面去试下去想象，其实基本上除咗西欧同中欧之外呢，当时接近已知嘅世界，十四世纪已知嘅世界，佢都去过。咁你话呢一样嘢系咪相当之重要呢？所以如果当佢作为一个旅行家或者系法学家啦，佢留意嘅除咗系可能每到一个地方嘅法律啦、社会啦、文化形态以外呢，佢仲会不断咁样去朝紧当地嘅统治者。所以佢留低嘅元首材料呢，纵然啊，因为佢嘅系一本游记啦，喺呢一个穆斯林嘅世界呢，佢哋认为游记都唔系属于最严谨 100% 可信嘅所谓 primary sources 元首材料。但不能否认嘅系，无论从一个文学嘅角度，结合历史嘅角度，佢嘅文字同埋佢嘅记录呢，仍然系令到我哋可以好充分咁了解十四世纪嘅世界系乜嘢。甚至乎后来好多嘅学者，譬如头先提过苏格兰学者吉卜啦，美国史学家邓恩啦，邓恩更加重要啦，因为佢写了一本书叫 The Adventure of Itubadada， 即系一个巴图达嘅游记嘅一个历史研究。咁佢都提到啦，佢嘅游记呢有好多嘅篇章呢，其实系触及到我哋喺一啲文字缺失记录嘅部分，譬如话印度啦、钦察啦呢啲啊，高加索地区啦，甚至乎中东嘅地带，嗰阵时嘅人未必好热衷于记录元首嘅材料，但系佢嘅游记就令到我哋补充咗好多呢一方面嘅资料。
1: 小武，我知道我读文学出身啦，
0: 系啦，所以我肯定你好中意
1: 历史，都系我爱好啦。咁其实里边嘅两个大嘅字眼就系诗与真实啦。咁诗与真实咧，从来都可能系人文学科学者两个。即系不断咁样叫，我都唔知叫冲突啦，即系我哋叫碰撞啦。
0: 系咯，我哋成日讲文史互证咧，有啲人都
1: 生发啦，好多嘅嘢都系喺诗与真实之间去做嘅。就算系历史嘅叙述或者历史嘅写作里边咧，其实有好多属于时空嘅气氛啊、情绪啊、言论啊、对白咧，其实系冇可能有记录嘅喺以前。所以嗰啲咧，就算系历史学者咧，其实都有一啲我哋话叫凭住一个历史嘅真实里边去想象或者去思考里边当时系点。最出名可能就系《史记》嘅写作啦。咁大家都知佢里边好多对白。冇可能当时嘅吕伯系有为人所知嘅。咁而我哋亦都调翻转讲啊，正话都有提到伊姆巴雷纳游记咧，有参考马可波罗游记之外咧，其实佢哋都有参考同时代嘅唔同嘅学者嘅一啲游记嘅写作。咁其实呢个咧喺我哋话喺中世纪嘅书籍里边咧，咁系好常见，因为书本身就好罕见，技术本身就好罕见，我哋就要靠住呢啲技术去做。咁你可以想象一下，伊本巴杜达嘅游记系跟住马可波罗游记同埋佢嘅前人嘅游记。借为呢个图鉴去实地行走一遍，佢再睇嘅。咁所以换句话说就系，我哋成日都会讨论嗰啲游记系假啊虚构嘅嘢。但系伊本巴鲁特就系借住呢啲虚构啊假啊或者我哋觉得信唔过嘅嘢，都能够完成一次环球嘅旅行。都代表啲咩咧？就系话我哋呢一啲叙述咧，喺冇其他已知嘅嘢之下咧，呢一啲嘅游记咧就系当时最真实嘅真实。可以喺当时嘅世界嘅人咧，系以历史嘅事实咁去理解呢啲书籍。咁所以我哋对历史嘅理解，而家呢刻我哋可能好似重视数据啊、图表啊，喂你冇核证啊、冇 DNA 啊、冇碳十四，我唔会信。但系以前嘅人咧，其实靠咩咧？其实靠说故事、叙述，就系、是、作为佢哋历史嘅真实咁去理解世界。所以嗰个世界系一个有龙嘅世界，我哋成日都咁讲。咁所以如果你用咁嘅角度去谂咧，你就会觉得《伊本巴罗大游记》嘅精彩之处就系佢既平衡到诗，亦都平衡到真实，将叙述。故事亲身经历融喺个著作里面。咁所以呢个可能系佢即系突出同埋同其他即系能够成为我哋叫中世纪旅行嘅宝库嘅原因。

0: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曾卓妍、范永聪。
1: 咁啊，头先卓妍讲嗰点咧，我令我到我哋去思考，其实游记嘅嗰个真实性啦。而事实上咧，好多学者咧，根据伊本巴图达留低嘅游记。在他的那些資料之上再去做一些考證的功夫呢，都發現其實他的可信性是相當之高。咁之後我們很多的集數呢，隨住他的遊歷呢，都會見到這一類的證據。譬如說他對於一些教堂啊、清真寺的那個建築的描述啊，和以後後來考古出土的找到的一些證明呢，都足以證明其實他的見證是絕對是真實的。伊本巴圖泰是一個穆斯林啦，咁佢又係一個法學家啦，

0: 透過研讀、研習、研究《可蘭經》嘅嗰啲經義，去了解穆斯林嘅世界信仰同埋嗰啲可能民間嘅一啲法理嘅嗰個結構同埋嗰個關係。咁其實佢嘅行程咧，一開始嘅最重要嘅一個動機咧，好簡單嘅啫，就係、是、去朝聖咯。咁、所以佢就懷住一個宗教嘅理由展開佢嘅旅行，咁所以咧，佢就由呢一個丹吉爾咧，向東穿過撒哈拉沙漠啦，喺呢度北非啊，今日嘅特尼西亞等地啊，一路去遊歷啦，利比利亞啦，咁跟住去到呢一個埃及啦，咁樣然後去到呢一個中東，咁呢個係佢可以話佢第一階段嘅嗰個旅行啦。佢嘅旅行嘅開始時間咧，一般相信咧就係1325年嘅6月14日啊。咁呢個當然咧，其實咧日子上咧係有少少嘅分歧嘅，喺唔同嘅學者嘅睇法。原因好簡單，因為其實伊本巴杜達喺佢遊記入邊嘅記錄咧，往往係用呢一個回歷嘅，即係用一個伊斯蘭歷嚟到去計。咁大家知道伊斯蘭歷係由622年開始起計，即係公元七世紀嚟自呢一個 Hijra 事件啦，即係呢一個穆罕默德離開麥加去麥地拿之前，咁嗰個就係叫做伊斯蘭歷嘅元年啦。咁所以咧喺計佢嘅嗰個遊記嘅記錄嘅年份上面咧，我哋的確係要加少。少少嘅研究考证，咁呢个亦都系导致到有唔同嘅版本嘅原因。
1: 系嗱，我哋正话都讲到所谓嘅蒙古和平啦，咁其实回答紧一个问题嘅就系伊本巴杜达点解能够去到旅行？咁其实呢个问题好简单啦，但其实要答咧真系一个好巨大嘅问题。正话都有讲过啦，其实全球旅行本身系好艰难嘅，盗贼啦、涉匪啦，唔同嘅领域之间去做。咁如果你听过咩张骞通西域，其实一出关咧就已经被捉十几年噶啦。即代表啲咩咧？其實大家係唔會願意俾陌生人過去其他地方。咁我哋話蒙古和平，其實呢段時間咧，除咗係蒙古和平之外，亦都係全個地球一個好特殊嘅一個 moment。我哋可以咁樣去理解。其實好多嘢咧，都係嗰個時代發生咧，導致到有呢個和平係能夠誕生嘅。嗱，首先大家知道咧，其實由忽必烈時期起咧，蒙古成個所謂黃金家族咧，係陷入一個巨大嘅內亂裏邊，基本上係誰也不服誰。咁我哋話好早唔想同佢哋一齊扭埋一堆嘅，就術赤同拔刀啦，咁嗰邊就一早走啦。咁而大拆合台啊、窩闊台啊，仲有拖雷啦，咁三四五子咧就喺度爭位啊。咁去到忽必烈咧就拆啦，咁忽必烈同佢兄弟阿里不哥打啦，咁之後同海都唐嘅兄弟啦又打啦，咁所以就基本上咧就一直都係亂。咁而第二個咧，你要知道咧，其實金察即係金帳汗國咧，即係今日嘅烏克蘭啊西北地方嘅一個帝國啦，金帳同埋當時西南嘅伊爾汗國，即係今日嘅伊朗地方啦，其實喺信仰上面咧係有衝突嘅。伊爾汗國即係今日伊朗咧嘅皇室咧係信基督教嘅，同而家唔同。咁而金帳咧就係信穆斯林嘅。OK， 咁所以咧就蒙古係以穆斯林世界嘅屠殺者為著稱啊，咁啊殺咗穆斯林。但係咧去到伊本麥都達時代，即係14世紀初咧。其實咧，伊爾汗國咧已經係解體邊緣噶啦。咁解體之前咧，其實伊爾汗國已經改信咗穆斯林。而咧金帳本身係信穆斯林。咁咧金帳係穆斯林，伊爾係穆斯林咧，佢哋兩個咧就變咗沒有打交的理由。咁就簡單講咧，就由黑海到裏海咧，再下邊成個伊朗範圍去到紅海啦、波斯灣啦，全部都係穆斯林世界。咁加埋馬木留克咧，咁你就發覺，咦，咁咪打通咗咯？即係
0: 好要安全喎、
1: 啊。係啊，我哋正話個古仔咪打通咯。咁然後而忽必烈打贏咗海都之後咧，其實四大汗國咧就尊稱蒙古，即係元朝咧作為宗主嘅。咁當然係名義上咧，大家都係唔最尾都唔服，一直都打嘅。咁但係名義上，咁就導致到咧佢哋之間咧可以有翻通商同埋和平啦。咁亦都打通咗所謂東西歐亞兩個板塊之間嘅重要嗰啲草原嘅交接咧，就能夠打通。咁所以你一聽到呢兩件事咧，就知道其實唔容易發生嘅，因為其實真係好多好多嘅地方之間唔同嘅勢力嘅範圍。咁但係去到嗰個 moment 咧，就出現咗一個嘅空間啦。嗱，再要講埋咧，仲有一個地方就係咧，當時西非嘅馬里帝國。咁我哋喺另一個節目嗰度又開始講西非嘅故事啦。馬里咧就係當時咧，因為佢係巴圖咧就一個有金礦嘅地方。馬里嘅當時嘅首都就係一條河嘅最後就係停巴圖嘅城市。咁佢呢個黃金之城，咁裏邊當時有位皇帝咧就叫曼薩穆薩，咁又好出名嘅，因為成日都有睇啲網上文章話佢全世界最有錢嘅人嚟噶嘛。
0: 喺度派黃金啊！
1: 係啊，咁啊沿住撒拉沙漠一路掉啲黃金，
0: 掉啲黃金出嚟，
1: 掉到埃及噶嘛。咁所以你可以諗下咧，門薩出嚟咧就係1307年，就係伊本巴魯達喺後生青年時候嘅十二年
0: 冇耐之後，佢就開始去旅行。
1: 咁所以你可以諗下嗰個地方咧，成個北非咧，其實就大量嘅黃金咪派咗落去嗱，通貨膨脹係真嘅，但係亦都導致嗰度咧富得流油，亦都有好多嘅建設咧就可以誕生。咁你諗下，有錢咧，唔和平都變和平啦。
0: 冇錯，
1: 起碼可以玩啦。
0: 咁所以咧，其實阿卓然提到一點咧，我諗聽眾朋友，我哋可以去想像嘅就係伊本巴杜達開始去旅行嘅時候嘅世界，北非咧並唔係咁荒蕪嘅，其實係一片特別穿過撒哈拉沙漠，充滿住大量寶貨嘅呢個貿易地帶。
1: 係啦，呢位摩洛哥少年嘅故仔咧，下一集再同大家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有白色鲜花包围，前方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现届政府司局长。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下午同时间离开殡仪馆，多名政商界人士亦都先后到场致意。海关破获历嚟最大宗经海路贩运怀疑大麻花的案件，检获大约53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亿2500万元，拘捕三名男子。海关早前扣查一个由泰国抵港、报称载有保温箱的货柜，官员利用 X 光扫描发现364个保温箱的密度有可疑，打开之后搜出一批经真空包装的怀疑大麻花。海关随后监控送递，发现贩毒集团委托本地货运代理公司报关，意图掩饰收件人和寄件人身份，并在货物抵港后暂存新界偏远物流仓库16日，试图过冷河。去到今个月17号，两名男子到货仓提取其中54箱货物，运到旺角卸货，并由另一名男子搬入一个唐楼单位，怀疑是毒品临时储存和转运地点。韩国传媒报道，名古屋亚运组委会已经就错误播放朝鲜国歌一事，向韩国体育代表团正式致歉。播错国歌事件发生在昨日的男子曲棍球 A 组韩国队对孟加拉队的赛前，韩国运动员面向国旗等待国歌奏起时，现场播放了朝鲜国歌。韩联社报道，大韩体育会事后以韩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名义向亚组委发出正式抗议函，要求说明事件经过，正式道歉，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韩国传媒引述大韩体育会消息说，亚组委两名负责人事发当晚前往韩国代表团办公室，就国歌播放失误表达歉意。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有一次中医师跟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的会伤心的。我就终于都明白为什么我上次被人飞的时候，个心咁痛啊。 我下星期咧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系主持医疗节目嗰个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美国纽约市新学年开始，公立学校八年级或以下学生禁止在校内使用生成式 AI， 教师亦都不可以用 AI 改功课。当局担心 AI 削弱学生批判思考和师生互动，不过科技界认为与其禁止，不如教导学生正确使用。
6: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十万八千里。
8: 吃一碗詩詞，聞一壺書香，閱讀珍馐百味，品嚐字字珠玑。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蕭欣浩，
9: 歡迎收聽《越食越滋味》。我是李秋婷，
10: 我是蕭欣浩博士。
9: 蕭博士，今晚我們的題目簡直是一種兩難的狀況。
10: 怎樣兩難法呢？
9: 首先它真的相當之美味，
10: 是另外一個難是什麼？
9: 另外一個難就是它真的挺不健康，還有製作過程相當殘忍。
10: 是啊，咁我諗聽眾朋友都應該估唔到，
9: 估唔到啊！今晚嘅題目就係鵝肝。第一章，第一章。蕭博士，今晚揀嚟我人間嘅美食。鵝肝，咁我相信啊，中意食嘅就會認同啦，梗係咁噶啦，係咪啊？唔中意食嘅就唔認同我講嘅嘢。不過我哋站喺一個中意食嘅角度咧，哇！鵝肝咧係我無法抵擋嘅滋味嚟。
10: 無法抵擋啊？點解咧？
9: 因為咧嗰種好似牛油啊、雪糕嗰種油滑嘅質感咧，同埋嗰種脂肪嘅肉香咧。哇，好吸引我！即系送麵包啊嗰啲，其實我好少食呢一個法式嘅麵包。
10: 麵包哦，
9: 因為我覺得好硬啊，太硬咧，我成日覺得好熱氣啊，好容易會整損啊個嘴啊，跟住又生痱滋，即係一連串嘢啦。但係我係必然會用呢個配搭，就係鵝肝加呢個法式嘅
10: 麵包，係
9: 咁樣去食。我會食好多好多好多，係成塊麵包上面全部都係鵝肝嘅。
10: 所以即係聽眾朋友可能都好難捉摸 Dorothy 究竟中意食啲咩嘅，有時又中意食啲好清淡嘅嘢啦，但同時間又好兩極地中意食一啲好肥膩嘅嘢。
9: 你自己咧？
10: 第一次食鵝肝喺餐廳食嘅，其實即係我自己做廚師嘅時候食嘅，咁十零二十歲嘅時候食啦。咁當然食嘅時候就啊，究竟即係大家講到一啲好貴價嘅食材，其中一種係鵝肝啦。啊，咁而餐廳的確係法國入口嘅鵝肝嚟嘅，咁當時就係一方面就係煮，即係試下煮啦；另一方面就係食啦。食落當然啊，都係有一種啱啱 Dorothy 所講嘅油脂啦，同埋佢有冷熱兩種鵝肝嘅，一種就係煎到外脆內嫩嘅，另一種咧就係凍食嘅鵝肝醬啦。咁啊，各自都有不同的食法，都是好吃的，咁都是在餐厅的岁月吃得比较多，因为本人荷包不是太多钱。
9: 冻食呢我就比较多了，熱食就未试过。咁刚才听你的分享期间不断在吞口水，我相信听众都听到那些停顿位。咁我哋即刻听一下一个现代的作品是跟鵝肝相关的。
11: 好食好。

0: 食，作者林恒子，吃鹅肝寿宜庆，节选。中西飲食文化最大不同是可口的食物，比如鱼翅和鲍鱼在中国都是滋补的东西，但鱼子和鹅肝这类西方美食却被视为有害健康，弄得喜欢这些食品的老饕吃起来提心吊胆，在旁观吃的至亲好友亦频频提出警告，大大败了食兴。鱼翅和鲍鱼对健康的好处，经科学家长期研究后已得出肯定性结论。不过鱼子亦被证实含有大量蛋白质，上述这些分别被中西食家视为美食的东西，鹅肝的美味可说是中西食家都有共识的。西方食家对鱼翅鲍鱼不一定欣赏，而国人对于鱼子衷心赞赏的相信也非多数。鹅肝虽为天下美食家共赏，却因长期盛传其含过量胆固醇和太油腻而令人生畏。不过生畏似乎并未阻止港人吃鹅肝的兴趣，香港的烧鹅和卤水鹅日烧以万只计，其内脏当然亦给港人祭了五脏庙。科学家研究鹅肝和鹅油对健康的影响，是因为法国人，尤其是盛产肥鹅的西南地区人民，他们患心脏病比率奇低，因而引起关注。事实上，为了寻求导致心脏病的成因，科学家可说什么有关的密事都研究过。最近他们一看统计数字，把兴趣集中到鹅肝上面是很自然的。
1: 刚才听过有来自这一本《饮食文化散文集》，好食好食，作者是林恒子的一篇《吃鹅肝寿宜庆》的节选。这本书的书名其实我觉得都有讨论的价值，因为有两个好字，好食好食。我觉得可能应该是一个好食，他的喜好就是吃东西，跟着喜好吃些好的东西吃，所以是应该好食好食。
2: 可以啊，冇问题啊。
1: 你觉得呢？
2: 因为冇标冇标读音嘅，系啦。咁所以究竟系即系 Dorothy 所讲系好食，即系中意食啲好食嘅嘢啊，定系真系啲嘢食好好食，好食到要
1: 不断话要讲
2: 好
1: 话
2: 好食好食咁样。
1: 系啦。
2: 咁样咧就我谂听众朋友可以自己再思考一下啦，或者自己对号入座都冇问题嘅。
1: 是咁啊，当中咧有一个几有趣嘅观察啦，就係话啊，其实中西嘅飲食文化唔同嘅地方咧，就係喂好食嘅嘢，中国嗰啲係滋补㗎喎，跟住但係可能西方咧就未必向呢个方向，纯粹係满足自己嘅口腹之欲啊。
2: 是啊，冇错。咁而喺我哋呢个节目啦，其实多多少少都有提及过一啲古文啦，古文当中亦都有唔少啦，其实喺医书或者系同食疗相关联嘅。咁所以喺即系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嘅历史当中啦，飲食同埋健康啦系尤为重要嘅。咁即使佢系美食，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关顾当中嘅一啲养生啊，或者对身体健康的一些部分的。咁只不过是现代的情况之下，可能是物资太多了。咁除此以外，就是我哋太健康，营养太多，咁所以呢唔係太多留意当中究竟係咪同健康或者食疗相关联咁解啫。
1: 嗯，呢篇文里面呢有讲即係鹅肝啦，咁啊香港人好中意食，
2: 系
1: 几时食嘅咧？大家我系开 party 嗰时就会食到。
2: 你开 party 嘅时食，
1: 我系去人哋开嘅 party。
2: 我话系啦，我要谂住，即系你开 party 有咩嗌嗌我？
1: 人哋开 party 我就系咁起势食。
2: 开 party 即系鹅肝嘅时食，当然有啲朋友可能系即系西餐啦吓，咁但系大家亦又唔好遗忘咗，其实喺中餐里面，譬如系潮州。在这个卤水或者潮州的菜式当中

0: 中咧，鵝肝都係充當住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嚇。
1: 嗯，你揀選嘅呢個選段咧係咩原因呢？因為成篇文就唔淨止呢啲內容㗎。係
0: 啊，啊我哋睇呢一篇文嘅名字都知道啦，其實係以鵝肝為主嘅。不過最開頭講嘅時候咧，就係從呢一個比較貴價或者係一啲中西都會受肯定嘅食材啦，去到做切入嘅，就係、是、有啲食材究竟係佢真係單單係貴啊，定係真係佢無論喺中西嘅飲食文化當中，都係有佢嘅營養或者係食療嘅功效喺入邊嘅。而喺呢一個大嘅框架裏面咧，鵝肝咧其實就係喺呢一個西方嘅一啲統計數字當中咧，我哋啱啱聽過啦，就係對呢一個心臟病啊，或者對身體咧都會有一啲正面嘅影響嘅。咁其實唔係完全負面嘅。咁呢個就係即係點解，亦都刻意喺鵝肝美味嘅滋味當中又想加入一啲數據咧？呢個其實亦都係
1: 因為鵝肝平反。
0: 系啦，平反少少啦，我都唔能够完全平反嘅。当然其他食物都系嘅，即系过量当然系唔好啦。咁所以呢度我哋又想话俾大家听，有啲食材系我哋常常以为佢系健康，或者常常以为佢唔健康啊。咁但系其实健康与唔健康，我哋可以喺听从一啲新闻啦，或者我哋喺阅读呢个饮食文章当中咧，都可以获得一啲相反嘅资料同埋统计数字嘅认证嘅。
1: 具体啲嚟讲嘅讲法就係、是、究竟佢健康到乜嘢程度唔健康到乜嘢程度呢？咁要做一啲深入啲嘅研究。
0: 係呀、
1: 又咁讲啊，其实有唔同嘅研究会有唔同嘅研究结果㗎。即係有时呢啲结论呢其实未必一概而论嘅。咁所以大家可以睇多啲数据，咁真係去寻求啲真相。咁我哋食嘢背后其实都係要了解嗰个制作嘅过程嘅。咁所以鵝肝呢的确係一个惹起好多争议嘅一种食物嘅制作方法，呢、這个题目甚至系国际性嘅。如果大家上网去搜寻嘅话咧，其实会见到有好多国家已经话开始去禁制呢一啲嘅鹅肝嘅，系啊嘅制作或者入口。
0: 西方嘅系统地养殖鹅而攞佢嗰个油份嘅肝，即系如果唔好听啲，其实就系脂肪肝啊，即系鹅嘅脂肪肝。
1: 其实系
0: 系啦，咁就系我哋食咗鹅嘅脂肪肝，所以我哋都有脂肪肝，就系咁嘅原因啫。咁但系即系啱啱我亦都提及到，其实喺潮州或者喺即系中华文化当中都有养鹅嘅，其实吓咁，但系鹅可能喺即係地大物博嘅中國當中養，可能就散養啦，即係走地啦，或者祠堂啦，或者係呢一個叫做天然飼養嘅方法，咁就同西方嘅呢一種機械式、密集式、工廠式灌輸嘅方法咧，就會有啲唔同嘅。
2: 第二章，清代五術奇，作者張德儀。二十二日，庚子，风雨，阴晴不定。记得经有一种冷分，是鹅肝和猪油加香料与土服煮熟，凝结成块，切片食之，味极肥美。俄尔斯拉斯帕尔者为佳，盖大而且肥也，其地在新德法之敖塞斯省内。
1: 刚才听过有来自晚清外交家兼翻译家张德仪嘅作品《五术奇》里面嘅一个选段。咁啊，头先听到啦，听众会觉得好得意，好似写紧日记咁啊，二十二日庚子风雨，会唔会系咧？
0: 系啊，冇错，系日记啊，系一。當然不完全是航海日記，不過因為張德儀呢即在清代當中其實去過不同的地方，聽選段都知道其實有德國出現，有法國出現，很明顯就是去了歐洲。去歐洲的時候有時候即船程比較長，所以有部分呢的確是航海日記來的，即在船裡面吃些什麼，譬如是吃芝士，他所說的吃饅頭，其實就是吃麵包，一些西方飲食文化放回在中国的典籍当中去记载，咁都是十分有趣的。咁当然除了这个航海日志，即都会落地的，即都会在大陆里面去到游走，咁所以航海啦陆地的

0: 日志式嘅遊記，即係當然唔係未必係每日都會寫嘅，咁但係寫得嘅都會標日子啦，咁同埋年份啦，甚或者係即係當日嘅情況係點啦，完全係日記式嘅嚇。咁譬如我哋啱啱聽到嘅，即係風雨就係嗰日，即係大風大雨啦，即係陰晴不定啦，就天氣麻麻地，咁對嗰個行程或者係對下面所記錄嘅一啲事咧，係會有所影響嘅。
1: 咁所以呢一本著作《五述奇》呢，就係以張德儀呢個中國人嘅角度呢嚟去描述返啦佢自己嘅見聞啦，喺佢航海嘅歷程裏面嘅見聞。咁今次呢個選段呢，就係你特登見到佢咦有講鵝肝喎，咁啊，裏邊有啲地方名咧，其實對於而家嘅朋友嚟講，可能會有啲陌生嘅嗬。頭先會聽到話斯拉斯帕爾呢個地方，其實而家嘅講法已經變咗咯。
0: 係啊，咁啊，其實就係而家法國東北部嘅呢一個史特拉斯堡嚇，咁可能就大家會聽得比較多啲。咁而下面有講嘅敖塞斯省啦，其實就係阿爾薩斯省嚇，咁都係喺法國嘅呢個邊界當中嘅。咁因為上面有講到又去即係記德經有一種啦，即係德國同埋法國，可能有啲聽眾朋友都知啊，德國同法國之間咧喺呢一個歷史當中啦，都會有啲戰爭啦嚇，咁所以新德法就是法國新德島的領地，因為這個敖塞斯省即是那個阿爾薩斯，其實就是在法國德國法國德國那個主權其實一路在歷史當中的轉變，這個就簡單讓我們聽眾朋友了解。
1: 咁而呢一部《五述奇》咧，其实系张德仪嘅一个系列嘅作品嚟。
0: 系啊，冇错。
1: 呢本书咧，另外仲有一个名叫《隋氏德国记》。其实呢个系列咧就叫《述奇系列》，就系记述咗张德仪佢航海嘅见闻啊，去将佢嘅笔辑录翻落嚟，以使我哋可以喺而家今时今日隔咗唔知几多百年之后咧，都仲可以知道当时发生咗啲咩事。
0: 哦，系啊，犀利啊！因为最开始第一本叫《航海述奇》，就系啱啱 Dorothy 所讲啊，即系同航海日志有好大嘅关系嘅。咁而之后就有再述奇、三述奇、四述奇。啱啱我哋听到嘅咧就系五述奇啦，吓五述奇咧就主要系即系德国啦，咁啊德法。我哋有啦，咁啊，另外四述奇就係俄國啦，當時咁啊，除此以外啦，仲有歐美啦，咁啊，或者係其他唔同嘅地方啦，咁都喺呢一個航海述奇系列當中啊。
2: 第三章，清代中外农学合篇，作者杨拱，鸭鹅赴外洋法节选。鹅主取其肉，利于肥肉。选嫩弱者，至暗处，禁其运动，给以碎麦粒、谷粒等，则易肥满。而产脂肪富饶之佳肉，其肝脏味尤美。
1: 刚才听过有来自晚清学者杨拱嘅《中外农学合篇》里面嘅鸭鹅。赴外洋法的节选，咁啊，首先要问一下阿萧博士，咩叫做赴外洋法呢？
0: 哦，赴外洋法的意思咧，就系外就系即系中国以外，洋就系西洋的方法。下面嘅引文里面有提及咁解啫，赴啊，即系赴埋。嗰、那個西方嘅
1: attachment
0: 係啦，冇錯，係啦。
1: 明白明白。咁啊，啱啱聽過呢一段咧，其實都相當之短啦。咁啊，關於我點樣養我，就要食佢啲肉，同埋佢啲肝都要食埋。
0: 係啊，點解用呢個選段咧？其實就正正係 Dorothy 所講啊，呢、這個父愛養法就係、是、西方養我究竟係點養嘅咧？
1: 佢冇講啊，佢都冇講。
0: 有啊，下邊嗰個就係啦，下邊嗰個就係啦，選嫩弱者嗰個就係佢嘅，就係父愛養法嚟嘅。
1: 咁样已经叫做话系讲咗噶啦，系
0: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讲咗噶啦，
1: 因为佢冇讲话佢要加支管啊，要喂佢食好多嘢。
0: 哦，冇，嗰、那个系极致版本，系呢个就系即中间啦，冇咁即嗰个系即机械化啊嘛，机械化过程啊嘛，系啦。咁呢一个咧就系
1: 即工业化嘅
0: 工业化过程，
1: 想大量生产
0: 之前嘅状况啦。
1: 我哋讲紧现代嘅工业化就系真系可能塞支管落去，
0: 系啊系咁逼佢食嘢，咁但系逼佢食嘢嘅工业化系统生产。过程之前咧，其实即系西洋人都知道啊。其实啱啱又再听翻啦，就以为讲紧。

0: 我自己啦，即系放喺暗处啦，又唔运动啦，又喺食嘢啦。
1: 唔系啊，你唔喺暗处啊，你而家嚟咗。
0: 我喺明处，
1: 我哋有灯嘅呢度。
0: 所以有脂肪肝，所以即系大家食嘢之前，
1: 小心啊，身
0: 体叫做运动系啦，
1: 身体健康。
0: 食嘢同时做运动啦，咁呢个就系喺清代嘅时候，喺中国嘅典籍当中咧，已经系有提及外国究竟点样养我啦，同我哋头先。最开头谈及嘅即系中国嘅，譬如散养方法啦，即系见天日啦，出去食虫啦，或者喺池塘里面游水嘅一啲鹅啦，就即系完全饲养方法就唔同啦。
1: 咁而呢一本《中外农学合篇》咧，就系头先讲啦，系清代晚期嘅学者杨拱佢编辑嘅一部好重要嘅农学嘅著作啦。里面咧都有好多关于中国嘅传统农学同埋西方近代农业科技互相融合。交汇而成的一个代表作嚟嘅，
0: 系啊，因为清代受到即系西方嘅种种文化所影响啦，咁喺杨拱呢本书里面啦，尤为明显系提及到一啲畜牧业同埋种植业嘅一啲科技嘅，咁当中除咗西方嘅一啲技术之外啦，当然亦都有提及到即系中国。长久以嚟嘅一啲种植同埋畜牧嘅方法，咁譬如系呢个粟米啦、高粱啦，或者稻米等等啦，都会喺呢一个书籍当中咧系会出现嘅。
1: 总结。鹅肝呢个题目咧，我哋就从古到今啦，咁其实系从今到古咁样
0: 嗰
1: 个顺序系啦，但系大家明啦吓，睇到原来清代已经开始有讲起鹅肝呢样嘢，其实喺我哋嘅中国文化里边都有食开呢样嘢嘅，但可能嗰个饲养嘅方法咧就唔系好似外国人咁样系嘛？
0: 系啊，呢一啲西方嘅。饲养嘅方法咧喺清代已经系进入咗中国嘅典籍当中啦，只不过系究竟我哋用定系唔用咁解啫。
1: 咁而今晚鹅肝呢个题目，我觉得定得好好啦。咁啊，因为美味嘅背后，我哋都可以思考一个关于道德嘅问题啦。即系我哋需要食物，但系我哋点样生产呢？点样可以唔好咁残忍去虐待啲动物嘅情况底下去获得？美食呢，咁呢个都系值得我哋深思嘅问题。咁我哋呢暂时同大家讲声拜拜，下个星期六晚嘅八点半钟再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嘅
0: 越食越滋味。
1: 再见啦，拜拜。
2: 越食越滋味，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有白色鲜花包围，前方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现届政府的司局长。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下午同时间离开殡仪馆，多名政商界人士亦都先后到场致意。网上流传歌连神阁火葬场听朝早将有封路措施，禁止所有灵车和旅游巴士进入。政府发言人澄清，听朝早在歌连神阁火葬场附近一带并没有特别交通管制措施，而预约火化服务的车辆可以按现场警方及食环署职员的安排和指示，有序进出火葬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升级之际，外国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附近星期六升起黑烟和火焰。航班追踪网站报告，机场出现重大问题，航班取消和延误。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阿美标志的油罐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多次对支持政府军的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民防总局星期六凌晨曾经表示，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德市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是利雅德首次发布防空警报。丹麦和自治领地格陵兰表示，与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的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与丹麦和格陵兰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丹麦首相府公布，格陵兰、丹麦和美国预计下星期签署协议。丹麦外相拉斯穆森星期六发声明，说协议将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进而巩固在北约和欧洲的共同安全，同时尊重丹麦王国的红线。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说，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北约发言人欢迎协议，认为有助促进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合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

0: 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8: 政府将强化对照顾者的支援，将为低收入家庭护老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及为低收入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津贴金额增加1成。
6: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FM 听住，我哋听者有心。
10: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11: 时日快乐、
10: 精灵一点、
11: 港式生活馆、
10: 手下留情
11: 同广东广西，
10: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想计划。
11: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0: 一台听者有想计划等紧你。
1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暮年回首，下集。
2: 喂喂喂，哎呀，猪妈唔使吹啦，你吹极都系咁嘅样噶啦，唔会变靓啲噶，只会变得越嚟越丑啊！
3: 啊，你个秦炳辉啊，你真系有病噶、啊！每次同亲我讲嘢，你都系负面嘅，你惊激我唔死咁、
2: 啊。啊，你要多谢我啊，训练到你啲 EQ 啊越嚟越高啊。
3: 你嚟做咩事啊？我冇嘢投诉你、
2: 啊。系啊系啊，但系我有嘢投诉你啊。
3: 你投诉我？我有咩得罪你啊？我而家已经系避咗你噶啦。
2: 啊，咁样，请你以后咧就唔好同我身边啲人讲，包括我啲同事，仲有其他商户咧喺度乱讲嘢啊。我唔想佢哋见到我咧，就劝我，我一定要同你一齐。
3: 佢哋讲咩关我咩事啫？佢哋有言论自由噶嘛？
2: 系，但系佢哋啊成日咧道德绑架我咧，而家搞到我咧好似衰人咁。
3: 哦，咁啊系啊，你不嬲啊都系衰人嚟噶啦。
2: 唉，我系衰人啊，但系我唔想俾人觉得咧，我害咗你嘅终身幸福啊嘛。
3: 你有咁嘅本事咩？
2: 唉，真系啊，但系咧。我哋身边咧好多人咧都系咁谂啊嘛，唔单止系谂啊，仲开口同我讲添啊，话咧因。

0: 为我唔要你，搞到你情伤，最后把心一横，啊，糟蹋咗自己，走咗去同个杨经理一齐嚟激我。
1: 我完全冇同人咁样讲过。
0: 而家人人都咁样同我讲，
1: 边个讲先？
0: 嗱，我要保护消息来源。
1: 人哋乱咁讲，你又唔过滤就照单全收噶啦咩？
0: 好啊，咁你话我知啊。你明知系杨经理有老婆噶啦，做咩仲要黐埋去咧？
1: 你又唔系我边个，我做咩要同你交代啊？
0: 系真系，我叫你阿朱嘛，都知道你系蠢噶啦，以为咧你系一个蠢，原来咧你系两个蠢啊！两只猪咧打孖上，所以咧你先叫做阿朱妈。哎呀，真系冇错嘅，唔系阿妈个阿妈，系打孖上嚟个阿妈 double 上啊！
1: 我系蠢，都唔关你事啊！
0: 嗱，我提醒你啊，阿朱妈，唔好谂住揾个杨经理嚟激我啊！我唔受呢一套噶。做咩？唔出声，俾我讲中咗咧。
1: 我只系觉得你过分自大，我揾杨经理嚟到刺激你，吓你系咪谂多咗咧？吓
0: 啊，好啦好啦，我谂多咗又好，谂少咗又好啦，我只系温馨提示你啫。
1: 你嘅提示好唔温馨啊？
0: 系啊，我只系想提醒你啊，唔好到时啊，你俾人呃到体无完肤啊，吓就喺度话我害咗你，我已经俾咗红牌警告你噶啦。
1: 你放心，我谂过、度过、称过，杨经理虽然性格咧系有啲乞人憎，但系佢对我好噃，处处都为我着想，氹得我都唔知几开心。俾到一啲情緒價值我，啊
0: 得啦，唔使講咁多啦，唉，你知你自己做嘅咩就得噶啦。我而家嚟咧，只係想話俾你知，你做嘅嘢係為自己，唔係為其他人。
1: 哎呀，你走啦，以後啊，唔該你，唔係因為公事唔好嚟揾我，就算係因為公事咧，都唔好嚟揾我。你揾阿新仔或者揾其他同事揾我啦，我唔想同你講嘢啊。
0: 哦，咁我哋管理公司有封通知信俾你，你收唔收啊？
1: 系咩信啊？
0: 你过咗期啊，未交管理费啊！
1: 我呢轮忙啊，我唔记得交啫。你哋啊，使唔使追得咁行啊？
0: 嗱，呢样嘢唔好问我啊，问我哋公司啦，唔系我追你啊。嗱，我从来都冇追过你噶。
1: 咁你又放低啦。唔知点解啊！我见亲你咧就上火噶啦，
0: 唔关我事噶，你自己燥底啫嘛。唉，你又煲多啲夏枯草啊，嗰啲咩桑叶茶咧降下火啦。吓，系咁啦，嘿，拜。
2: 阿焕，
3: 诶，你揾我啊？咩嚟噶？哇，你做咩俾光鱼我嘅？
2: 诶，呢条大咗肚嘅孔雀鱼就嚟生得啦，如无意外，今晚或者听日之内就会生噶啦。
3: 咁你俾我做咩啊？
2: 送俾你帮我照顾啲 B B 鱼咯。
3: 吓，我唔识噶。
2: 嗱，好简单嘅啫，我一阵教你咧，你就识噶啦。你够细心，一定可以嘅。咦，睇嚟佢今晚可以生得噶啦。
3: 咁点啊？我要准备啲咩噶？
2: 唔使紧张嘅，唔系人 B B 出世啊嘛，系鱼 B B 啫，佢哋自己可以应付噶啦，唔使我哋帮佢接生噶。
3: 咁我呢度咧会唔会太冻啊？使唔使校细啲个冷气啊？
2: 唔使，你静静等一阵，或者你可以做住其他嘢先啦。
3: 唔得，我未睇过 B B 鱼出世噶，我想咧睇下系点嘅。咁点解要放条妈妈鱼喺个格入面啊？
2: 嗱，系防止一阵佢哋肚饿得滞，食翻自己啲鱼仔噶。
3: 吓，会咁噶？
2: 系啊，照顾呢啲鱼睇落去好简单，但系都要啲小技巧嘅。
3: 哎呀，好紧张啊！哎呀，生紧啊！哇，好得意啊！咁多条嘅？
2: 系啊，未生完噶，一胎可以生好多条嘅。
3: 真系好神奇啊！我居然可以见证到，哇，实在太神奇啦！
2: 嗱，呢啲就系生命嘅诞生咯。
3: 系咪真系有好多条噶？
2: 系啊，一次要生咁多条，其实因为个生存率唔高，能够留得低嘅可能一半都冇噶。
3: 嗯， 呢度每一条咧，我都会好好珍惜佢。

0: 咦，好似生完咯、哦。咁啲 B B 鱼食咩噶？
1: 我已经准备咗噶啦。嗱，就系呢啲丰年虾啦。不过你唔使咁快喂佢哋噶，因为啲 B B 鱼喺出世24小时之后先至好喂佢哋嘅。
0: 哇，啲鱼仔一出世就游水游得咁叻嘅？
1: 系啊，佢哋叻过我哋啲人类嘅 B B 噶。见到啲鱼仔，完全体验到生命嘅神奇啊！
0: 咁点样喂啲鱼粮俾佢哋食啊？佢哋食咩份量噶？
1: B B 鱼两个月之内咧，每日要喂4至6次，喂几多呢？好简单嘅，要佢哋5分钟之内食完啦。如果喂得太多，食剩咗咧，就会搞到啲水质变差。如果见到啲水开始浊啦，又或者表面有啲泡嘅话咧，就要注意啦。
0: 我而家咧好似一个新手妈妈咁样啊！
1: 嗱，咁呢缸鱼 B B 就交俾你咯。
0: 希望我搞得掂啦。
1: 放心啦，如果搞唔掂嘅，你第一时间 call 我，我即刻过嚟。总之你记住，千祈千祈唔好自己换水，唔好搞个鱼缸，一切交俾我啦。
0: OK。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暮年回首下集。
1: 喂，是哦哦，哇，咁快可以出院啊？嗯，好好好，咁我过嚟接佢出院啦。系，唔该晒你，唔该晒。
2: 咦，辉哥？
1: 系系点啊？焕，你阿焕，你做咩攞住江鱼嘅？
2: 啲鱼 B B 咧，好似唔肯食鱼粮啊！我攞过去俾古老板睇下咩事先。啊，我啱入嚟咧，听到你话咩出院，系咪坚婶可以出院啊？
1: 哦，系啊，我啱啱接到啊医院电话，话可以接阿坚婶出院啊。
2: 坚婶咧冇亲人喺香港噶啦，
1: 所以咧我谂住一阵间收工啊，即刻飞的士啊过去嗰度接佢出院。
2: 我今日咧铺头冇咩做，咁不如我去医院先，你收工再赶过嚟啊。
1: 哦，都好啊。

0: 灰哥啊，你帮我拉开呢度闸啦，拉开佢，拉开。
1: 唔系啊嘛，你咁夜都要嚟开铺啊？
0: 哎呀，你唔好讲咁多啦，帮我拉开道闸先啦，快啲啊！
1: 好。哇，阿伟，唐闸真系几重下喎，坚婶啊，你真系犀利啊！之前你一个人拉唐闸啊？
0: 以前呢就我个死鬼老公喺度嘛，咁咪佢拉唔系我拉嘅，咁之后我自己开档啦，都勉强拉到咁啦。哎呀，不过近排真系差咗，我都系搵隔篱铺嗰啲哥哥仔帮我拉嘅啫。
2: 坚婶啊，个灯掣喺边啊？
0: 哦，灯掣啊？呢度。
1: 啊，坚婶啊，哎呀，你叫我帮你咧数好嗰个闸咧，我真系照做噶，应该冇唔见嘢嘅，你放心。
0: 咁呢度啊冇乜嗰啲值钱嘢嘅，最值钱咧，你系呢个啦，呢个装散纸嘅散纸兜吓，你知唔知啊？上面啊有好多我老公嗰啲指模同埋啲手汗噶。唉，
1: 坚婶啊，你冇嘢系嘛？
0: 阿辉哥，我决定咗噶啦，我都系唔做啦。
1: 吓、
0: 啊，唉，我都唔想连累人，好似我咁啊，混一混入医院，啊，搞到啲街坊同埋搞到你哋一个二个陀陀零咁样，唉。
1: 你唔使客气啊，我哋都系做咗好少嘢啫。
2: 系咯，你唔使咁客气、啊，我哋都算系朋友啊嘛。
1: 系咯，识咗咁耐。你都要同我咁客气嘅吓？
0: 我自己知自己事。之前呢就系、是、自己口硬喺度死顶，但系我瞓咗两晚医院，谂得好清楚，都系决定，唉，唔再开档啦。你睇我今日啊，揾咗人同我放声气，卖咗个铺添啊！
1: 吓，卖咗个铺，咁、那个铺子档点算啊？
0: 如果个新买家收咗我个铺之后，佢谂住继续做报纸档嘅，咁啊搵人接手我啲货咁咯。啊，如果唔系，咩都唔要噶啦，唉，清晒去堆填区算啦。唉，
2: 坚婶，你谂清楚噶啦。
0: 唉，我谂清楚噶啦。唉，唔轮到我拗颈啊，自己嘅身体越嚟就越差。始终有一日都会瞓低噶嘛，系咪咧？不如就早啲安排，好过要人帮我执手尾啦。
1: 系啊，坚婶啊，咁你话卖啊，都唔系即刻揾到人买到噶。
0: 啊，又唔系、啊，我今日喺医院打咗个电话俾嗰个地产铺嗰个咩阿罗小姐，系啦、啊，阿罗小姐，佢之前咧就已经不断碎我，就话叫我卖咗个铺噶啦。但系我冇睬佢啊！今日我就打电话俾佢，话买个铺咯。佢啊，即刻帮我揾到个买家，几快手啊！真系。
1: 哇，喂，咁快啊！

0: 哎呀，因为我急住买啊嘛，咁啊，所以啊，好平啊，低过市价好多。咁啊，跟住阿罗小姐就即刻攞咗份合约去医院俾我签啦，我签咗啦。
1: 吓，真系快得咁紧要？
2: 系咯，
0: 你哋唔明噶啦，我哋呢啲上咗年纪嘅，做决定一定要快噶，谂咗要做就要即刻做，如果唔系咧吓，今晚瞓着咗。听朝醒唔醒得翻都唔知
2: 啊！哎呀，咁你又真系唔使讲到咁悲观嘅。
0: 嗱，阿辉哥唔系悲观啊，呢啲叫做睇得通透啊。
1: 坚婶啊，咁你卖咗个铺有咩打算啊？系咪跟啲仔女移民去外国啊？
0: 我谂都冇谂过。唉，买铺嗰啲钱啊，我准备攞嚟咧就俾自己入老人院嘅。
1: 吓？你宁愿住老人院都唔同啲仔女一齐住啊？
0: 我想跟住佢哋住，咁啊点啊？都要佢哋肯至得噶。
2: 系啊，坚婶，咁你有冇问过佢哋先？始终咧跟啲仔女住，照顾都周到啲啊嘛，好过住老人院噶。
0: 无谓啦，唉。
2: 系啊，坚婶，你系咩啊？你听你好似好多经历咁嘅。
0: 第二个我就唔讲噶啦，系阿辉哥你同阿江小姐咧，我就同你哋讲啦吓，真系一匹布咁长，不堪回首啊！

0: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供应比例是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的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三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月艇南下最快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他又说，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亦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本港新增一宗猴痘确诊个案，涉及一名25岁男子，目前情况稳定，是8月以来第17宗个案。病人今个月2号起间歇性发烧，之后出现淋巴结肿大，以及在生殖器官、腹股沟、面部和眼帘位置出皮疹。他今个月中分别到东区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求医，并在17号入院隔离治疗。临床样本证实对猴痘病毒呈阳性。病人在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有多次高风险接触，暂时没有资料显示与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猴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卫生防护中心正继续调查，会联系曾经和他有高风险接触的人士。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讨论重点。官员透露，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飞机将于下星期三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于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当晚亦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抗例。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OpenAI 的奥特曼、Tesla 和 SpaceX 的马斯克，还有 Nvidia 的黄仁勋等。去到下星期五，习近平抗例将于白宫和特朗普夫妇查罪，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结束访问行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6: 首下流程带边个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屠监。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得面收藏咗几？

0: 多个手下环节咪？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流程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星相伴。
2: 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助理事工陈展航，
3: 估唔到过咗十几年，跟住就有一个咁嘅机会，又同翻以前嘅老师一齐去翻碧屋度，同啲年轻人分享音乐咁样。咁其实系好奇妙嘅，其实嗰一刻都系兴奋嘅，咁好似有一啲梦想成真嘅感觉咁样咯。因为心入边曾经谂过啊，有冇机会可以翻去呢个地方？
2: 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倾。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我唔系掹车边啊！当时雷里耶夫话知道有个人咁，佢要嚟睇我嘅。
6: 一齐怀念香港舞蹈先锋、资深演艺工作者 Ming Sir 刘少明，以及我行我素鬼马填词人 Peter 哥黎彼得，
7: 入呢一个嘅填词界咧，就可以话咧系二次创作啊，系咪啊？
8: 都算系二次嘅，但系识咗阿 Sam 就唔系二次啦。
4: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9: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暮年回首下集。
2: 坚婶啊，你冇事啊嘛，好似有啲唔开心事嘅。
3: 辉哥，你同阿江小姐两个都系好人，都好关心我。咁我即管同你哋呻下啦吓。
4: 多谢坚婶，你信我哋啊。
3: 讲起上嚟真系一匹布咁长。
2: 哎呀，咁你咪剪短少少块布咯。
3: 系太短咯，又唔识点讲啊嘛。哎呀！你唔好打亂我啦！哎呀，我又唔知喺邊度講起啦。
2: 哎呀，對唔住，對唔住啊！你即管講啊嚇。我拉長隻耳仔嚟聽啊。
3: 嗱，總之就係咁樣嘅。不堪回首啊！真係唔可以同周圍嘅人講你哋應承我，好唔好啊？
2: 好好好好嚟。
3: 因為真係好鬼醜嘅，唉啊！講翻都好多年前嘅事啦。我個仔。佢大学毕业冇几耐啦，就开始拍拖谈恋爱啊！咁我同我个死鬼老公就商量啦，不如就将我哋嗰啲积蓄再买埋住紧嗰个单位，咁啊攞到嚿钱啦，就帮个仔买间大啲嘅屋吓，等佢结婚都有得住啊嘛！你话系咪啊？
2: 系啊系啊，好啊！
4: 你卖咗自己个单位，你同阿坚叔住边啊？
3: 我哋好闲嘅啫，咁啊喺商场附近呢度租个劏房咯，自己住得差冇所谓噶，系嘛？最紧要咧个仔住得舒服，住得阔落啲，你哋话系咪啦吓？
4: 你哋真系好伟大啊！
2: 系真系啊，不过其实咧好多老友记咧都系咁样做嘅。
3: 我哋专登咧就买一个三房嘅单位，买大啲啊嘛，系嘛？咁啊留咗一间房。谂住等我哋两个咧间中可以去住下啊，个仔结婚之前啊，我同我个老爷都有过去住下噶，真系。但系个仔结咗婚之后咧，讲起都一壳眼泪，真系唔想提啊，真系。
2: 坚婶啊，咁你唔想提唔想讲啊，唔好讲啦，好唔好？
3: 你哋都真系嘅。人哋喺度讲，而家开咗个头啦，又话唔俾人哋讲埋个尾啊！咁啊，有头冇尾咁，算点啊？你哋两个吓，
2: 唔系，你唔好误会先啦，先生。系我好想听噶，不过我系惊你伤心得滞啫。你继续讲啊！
3: 你咁样得岔开咗咁，我又唔知自己讲到去边啊！又要由头再讲个嗱咁样嘅嗰日咧，我个仔啊。系未移民噶吓，佢咧就大学毕业咧就冇几耐，啊开始拍拖谈恋爱。
2: 坚婶啊，呢啲咧我记得噶吓，你话你同阿坚叔商量，就卖咗自己嗰层楼吓嗰间屋，然之后咧就买过一间大啲嘅三房嘅单位，等你个仔结婚啊有屋住啊嘛。
4: 系啊，跟住咧你话你个仔结婚前你都有过去住，但系咧结婚之后咧就呢度啦。你正话讲到咧呢度就话咩一壳眼泪啊？
3: 哦，谈恋爱讲咗系嘛？
2: 系。
3: 哦，系啊，一壳眼泪。何止一壳咁少？真系啊，唔知喊湿咗几多个枕头啊！我唔讲，真系冇人知道我有几惨。嗱，听我讲啊，个仔结咗婚之后咧，佢都冇叫过我哋两老翻去住过一晚噶，直至到有一次，我同阿老爷咧租嗰个房仔啊，爆水喉，咁啊住唔到啦，湿晒点住系咪？咁我哋就同个仔讲，话想去佢屋企住几晚。咁啊，点知个仔话唔好，话帮我哋租酒店。
2: 喂，做咩有间房唔俾你哋住啊？要你哋两个老人家住酒店？
3: 咪系咯吓。咁我同个老爷当时都咁问佢。
2: 系啦。我知啊，个答案咧一定好得人惊嘅。
3: 点至得人惊啊？直头系。 唉，一问之下，原来留俾我哋住嗰间房已经装修咗，变成衣帽间啊！另一间咧就做咗嗰啲儿童房、啊。总之我哋间房就冇咗啦。
4: 哇，都几难受噶、啊。
3: 唔止难受啊，江小姐，直头系心寒添啊。
4: 嗯，
3: 我都唔敢去谂，到底是我个仔嘅意思，定系个新抱嘅意思咧？总之好难过。
4: 咁之后间屋点啊？
3: 个仔一家后嚟要移民，咁咪卖咗层楼咯。佢哋一家大细，扯一声就飞咗去外国，事前都冇同我哋商量。出发前冇几耐，嗰几日咁样啦，先至同我哋讲。结果咧？就留低咗我哋两个喺香港咯。
2: 哇，坚婶啊，咁佢哋卖楼嗰啲钱咧？
3: 佢哋当正系自己噶啦。唉，系大时大节啊，我哋生日啊，咁咪转一千几百过嚟俾我哋话买嘢食咯，就系、是、咁大把啦。
2: 哇，咁讲真啦，你同阿坚叔咧真系好叻，自食其力。
3: 系啊。开个报纸档，租间劏房住，叫做搵餐饭食咁啦。饿唔死，饱唔亲，算噶啦。
4: 咁好彩咧，你仲留翻呢间铺仔。
3: 系咯，不过，而家都留唔住噶啦。其实呢个报纸档迟早都要闩门。今日。应该都是时候的啦。
2: 坚婶啊，坚婶啊，纸巾。
3: 我冇事。唉，几十岁人有咩未经历过啊？笑下喊下，咁又一日啦。啊，阿辉哥啊，麻烦你帮帮手吓，一起拉低到闸，帮我正式结束咗呢个报纸档啦。
2: 真系咁啊！
3: 阿江小姐，江小姐，你扶扶我好吗？
4: 哦，好啊，
3: 扶住我吓吓，
4: 小心啲啊，坚婶。
3: 系，阿辉哥，嚟啦，陪我一齐拉低道闸，一齐正式关门落闸啦吓。
2: 好啦，
3: 报纸档啊，报纸档，多谢你啊，全靠你，我可以养大我个仔。供我同我老公嘅衣食住行，多谢你啊！再见啊！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暮年回首，下集。
1: 点啊，辉哥，我啲海南鸡系咪仲系好得呢？
2: 啊，真系唔错，食极都唔厌嘅。
1: 诶，得你一个人咩？新哥仲未出院啊？
2: 系啊，佢仲要瞓一轮医院啊，咁都算佢好彩啦。
1: 哦，咁你见到佢，帮我问候下佢咯。
2: 哦，得啦，我会记得代你问候佢噶啦，放心啦吓。佢系应该冇咩嘢嘅，当佢放个短嘅假期咯。
1: 啊，你好似唔系好开心咁嘅。
2: 哦，冇啊，前晚帮阿坚婶拉闸，个报纸档咧就正式啊收档噶啦。唉，我个心都有少少唔舒服嘅。
1: 唉，系啦，我而家翻嚟开铺，见到门口佢个报纸档冇开，唉，硬系觉得少咗啲嘢咁咯。
2: 唉，冇啦，以后要买报纸、买其他啲湿碎嘢咧，你咪过去对面街个便利店咯。
1: 唉，我自己都系开铺头，有个情意结就系帮衬翻啲小店啊嘛，嗰啲咩大集团啊、连锁店啊，唉，唔系必要咧，我都唔会帮衬嘅。
2: 冇啦，啲小店啊，生存空间啊越嚟越细噶啦。冇特色，性价比唔高嘅，真係好难生存落去啊。
1: 吓，你係咪讲緊我啊？
2: 哦，咪你都要自求多福啦。
1: 其实我都有啲担心㗎，呢排係就係多咗生意，不过可能都係虚火，真係唔知可以撑几耐啊。
2: 哎呀，班吉啦，咁你真係要计定数㗎啦。嗱，我收到风啊，话嚟緊呢好大机会啊会加管理费，所以你傾续租嘅时候呢，个业主一定会加你租㗎。
1: 其实我都预咗嘅，我而家呢度变咗网红打

0: 卡点，嗰个业主一定想分一杯羹噶啦，佢博我实唔会搬噶，咁仲唔加大个租咩？
1: 唉，其实佢都系玩斗大游戏啫，嗱，佢又博你又唔会搬，你就要抱住咧随时会搬嘅心态，如果唔系啊，真系会俾佢绑死你啊！
0: 但系储咗啲客咧，真系唔想搬咧，一下子少咗好多客，唔系好多 fans 会跟住我走噶嘛？
1: 咪系咯，业主都唔知点谂嘅。而家市道唔好啊，难得有人肯啊租个铺，你加租逼人走啊，系咪即刻可以搵到人接手先？
0: 系咯，嗱，我做起咗间铺，间铺嘅市值啊都会高啲啦，逼走咗我咯，对大家都冇好处噶。
1: 咪系咯，我谂啊，好多商户啊都唔想你搬嘅，你带咗咁多人啊入嚟个商场嗰度，对其他嘅商户啊都得益噶嘛。
0: 真系会加管理费咩？
1: 哦，我唔确定噶。啲风系咁传噶咋？
0: 我听阿媛同阿朱姐佢哋话咧，话睇过管理公司登出嚟嗰个收支表，上一年你哋管理公司使大咗好多。阿朱姐话咧，如果你哋真系加管理费嘅话咧，佢啊会去管理处嘈你哋啊。
1: 哎呀，嘈我有咩用啫？又唔系我话要加管理费啊。
0: 其实而家大家都咁艰难，一听到要俾多啲钱啊，大家都梗系会发火噶啦。
1: 咁你呢？
0: 嗱，真系要加管理费嘅话咧，我都会去嘈噶，我唔可以坐视不理噶嘛。
1: 喂喂，嗱嗱，记住啊吓，班吉，你哋嘈还嘈啊，等阿杨经理喺度嗰阵，你哋先至好过嚟啊。大家咁熟，我唔想啊同你哋有咩冲突啊嘛。反正我都系打份工啫嘛，吓、啊、加咗啲管理费，我又冇分落袋嘅系咪？
0: 你哋管理公司都算好大啊，嗱，周围好多商场啊，好多工商大厦都系你哋管理噶。
1: 我哋算系中型公司，不过咧，我觉得啊，你哋反对啊都系嘥时间嘅。从来啊，小商户啊系冇得同大集团斗噶嘛，即系咧细路同大人打交吓，细路要赢嘅，你话几难啊？系咪？唉，真系我唔讲咁多啦。总之你自己执生啦
0: 吓。嗯，你好似有好多嘢想讲我知咁。
1: 你自己领悟啦吓。喂喂，喂喂。我仲争杯檸啡未嚟喎。
0: 即刻到即刻到。啊係喎，檸啡又酸又苦。点解你最近咁鍾意飲嘅？
1: 唉，有苦呀自己知呀、
2: 啊。阿媛。
3: 你返嚟啦。点呀、啊、你去福州买鱼买成点呀、
2: 啊、好好喎、啊、揀咗好多靓鱼，啲客应该好鍾意呀。
3: 希望你啲生意越做越大。
2: 你干鱼仔点啊？
3: 你睇下，大得好快啊！我花咗好多心机打理佢哋噶。
2: 咦，成绩唔错、啊，不枉我将佢哋交俾你啊！啲鱼粮未食晒个，
3: 仲有好多啊！不过咧，我想洗下个鱼缸先。
2: 嗱，记住千祈唔好啊！你唔识咧，好易会搞死晒啲鱼仔嘅。总之咧，你唔好搞佢哋，一切等我嚟啦。
3: OK， 我会记住噶啦。不过呢，我想放多啲水草俾佢哋，等个鱼缸靓啲，佢哋又住得开心啲。
2: 好啊，你跟我过去鱼铺嗰边，我俾啲水草你啊。我啲鱼下就送到，我要翻过去尽快洗定啲鱼缸先啊。
3: 好啊，我跟你过去啊。你去福州买货前后去咗几多日啦？
2: 今次去多咗一日，去咗四日咯。
3: 点解好似有阵臭味嘅？
2: 弊！哎呀，真系啊！
3: 点会咁噶？咁多鱼死晒嘅！
2: 啊，应该系停咗电啊！
3: 我哋商场冇停过电噶。
2: 冇啦，最贵嘅鱼都死晒，啲中价鱼，唉，都死咗好多啊！平价鱼，唉，都死咗大部分。
3: 哎呀，点解会咁噶？
2: 应该系我个电箱自己跳咗掣咯。啊！
3: 你冇用后备电嘅咩？
2: 有嘅，后备电只可以用一段时间，冇可能支持到几日噶。我一向都有叫个 friend 嚟帮我睇下间铺，佢咁啱呢个礼拜唔得闲，所以冇嚟咯。哎呀，估唔到咁就出咗事啦。
3: 真系好可惜啊！
2: 总算不幸之中嘅大幸啦，就系我俾咗干鱼仔你避过一劫咯。如果我冇俾干鱼仔你啊！

0: 佢哋都系会同一命运嘅咋。
1: 而家点算好啊？
0: 要马上善后咯，清晒啲鱼，洗晒啲鱼缸。
1: 我帮手啊。
0: 好啊，仲要应承我好好养嗰缸孔雀鱼 B B 啊。
1: 一定。
0: 灰哥啊，还翻架车仔俾你咯。
2: 喂，点啊古？清理晒嗰啲鱼未啊？
0: 唉，做咗大半日都差唔多嘅。
2: 哎呀，琴晚啊，我巡过你间铺附近，我都好似闻到啲味噶啦，但系又唔系好遗意。
0: 冇用啦，冇咗电，冇咗气泵，啲鱼差唔到咁多日嘅。
2: 我即刻啊揾个电工师傅啊嚟睇下我哋嗰个电制房啊，佢话冇问题噶。
0: 唉，唔关你哋事啊，我揾个师傅睇过噶啦。都是说我间铺的电箱自己跳掣，不关商场的供电系统事的。
2: 哇，这样啊，那你真的要找人啊加个好的后备电掣、哦。如果不是啊，你不在铺头那几日出了事啊，真的没人知道的、哦。
0: 我会的了，只是怪自己过去太过老定，以为不会有事咯。
2: 哇，那今次损失不是很大咯、
0: 啊。唉，都没办法啦，唯有再努力一点买多几转鱼咯。
2: 我见阿桓咧喺度帮你洗嗰啲鱼缸喎、
0: 哦。系啊，佢真系好好啊，好肯帮人。我好少遇到啲咁好嘅女仔嘅。
2: 哦，系啊，咁好啊。有咩需要我哋管理处帮手嘅，咁你随时出声啦、啊、
0: 多谢晒啊，灰哥。我走啦。
2: 哦，拜拜。啊，咁样俾人乘虚而入，真系唔得噶。哎呀！林声个信息俾阿新仔先得。喂，新仔，你好翻啲未啊？如果唔系太过辛苦嘅，就尽快出院啦，快啲翻嚟开工啊！嗱，如果唔系咧，你下半生嘅幸福咧就好大风险噶啦。听我讲啊，好嘅女仔咧好有市场噶，你一放松咧就会俾人哋乘虚而入噶啦。希望呢个衰仔啊听得明我讲咩啦，我都讲到咁白咯。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暮年回首下集，编剧蒙欣欣，谭伟权饰演秦炳辉，钱佩卿饰演马雅珠，廖杏欣饰演江丽媛。梁合希饰演班吉，梁礼勤饰演坚婶，周伟业饰演水族店老板阿古，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不会采用极端或者是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不希望住户冇瓦遮头。今个月八号离世的董建华在香港殡仪馆致灵，李家超和陈国基分别到场致意。名古屋亚运会正式开幕。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是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冇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说日后跨部门的投诉个案会由指定部门牵头处理，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出现权责争议，政务司副司长会作最终决定。刘志清报道。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问题，并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强调，取缔工作会顾及住户需要，政府不会采用极端和高压手段。
2: 我们不希望因为我们为了取缔劣质劏房就导致一个住户没有瓦遮头，咁所以我哋話有序取替劣質倉房咧，要睇下我哋實質處理到個量係點樣嘅。咁我哋唔係話一個好似以前一啲好極端嘅手段，唔理後果，全部人一定要今日清曬呢度咁。咁呢啲我覺得係唔係我嘅做法，亦都唔係香港政府打算嘅做法。
1: 对于劣质劏房会不会转为地下化，李家超说相信绝大部分业主都希望合法经营，当局会抽样巡查，相信可以掌握违规情况。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说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没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
2: 法律上面其实不清晰属于你部门我部门，那就由副政务司长决定了，今次你，但是可能我们会都会有一个叫做轮更表，今次的确这个是难以决定，是属于你定他的，今次就你先，我登记了，咁下次咧，如果又有同一問題，又係涉及你兩個部門咧，就可能咁處理。呢個有一個公平嘅制度，同事好想做嘢嘅，不過佢亦都唔希望越權，因為唔係佢嘅權力，咁會有質疑，亦都唔想做咗一啲嘢話，第二個部門話我嘅，你做咩做咗我啲嘢咧？咁有陣時係太熱心，有陣時就因為以前冇個案例。
1: 照顧者津貼加至每個月3300元，但是外界關注仍然設有經濟審查等限制。李家超強調公帑資源有限，要精準投放在最需要幫助的人身上。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0: 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到會推出社區照顧者飯堂，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務中心，讓當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協助，有助避免悲劇發生。他又說早前有同大學商討過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橋校園用地的安排，他說19間大專院校都說很有興趣，強調並沒有規定最終獲批的大學數目，但會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學申請。潘傑平報導。
3: 政府将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利用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非繁忙时段，为独居长者、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照顾者等等提供价钱较便宜的营养饭餐。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施行有关计划三个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商台节目的时候形容计划试行相当成功，更加重要的是希望可以找到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
4: 有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落到来呢，看看喂有没有哪些人有需要帮助，政府介入去帮助，因为如果他不跟我们接触我们不知道嘛。有时候悲剧发生就是他从来都不出来找你。香港仔那个试验三个月里面呢，我们都转介了20个 case 去社会福利处跟进。这20位呢，即是我讲个假如啫。如果一路都是隐蔽的话，我们不知道可能有些悲剧发生都未定。
3: 陈国基说会检讨试验计划，研究优化，令全港的青年中心都可以逐步提供相关服务。对于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陈国基说之前跟大学谈过，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
4: 我们跟那些大学谈过的，他们研究过之后有成19间的

0: 专院校啊、大学啊咁啊，都好有兴趣。而事实上，我哋都冇一个规定话要俾几多间学校，冇。其实全部都系要睇佢哋俾我哋嘅建议书，边一个系最好。可能是一間，可能兩間，可能三間，冇問題的。如果好的呢，我哋整好曬，我哋照批出去的。
1: 陳國基又強調，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主要是關於香港未來五年發展的方向，對於投資者嚟講是很重要的訊息，更能夠清楚掌握到未來香港的商機，對於在香港投資更加有信心。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2: 本港未來十年的公屋資助出售房屋以及私樓供應比例為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的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粤艇南下最快在10月实施，适时公布详情，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黄海怡报道。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确立未来十年房屋规划，应该以4:33为基础，亦即是公屋占40%，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分别占30%。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被问到日后有没有空间再调整有关比例，他回应说，如果社会支持再加大资助房屋供应，当局会再调节。
4: 我都有聽過坊間啊，對於我哋而家4:33個比例咧，好支持。大家亦都有啲反應就話啊，未來嗰個資助房屋嗰個部分係咪可以再加大咧？咁我諗我哋個調整每次調整完，我哋鞏固一下，然後我哋再往前走，大家再俾多啲意見我哋。如果社會上係支持中間個部分資助房屋要加大一啲，令到個自治居所比例慢慢再繼續上升咧，咁呢啲我哋有空間咧，我哋可以再調節嘅。
3: 對於東涌第42區公屋發展項目其中三座部分結構構件的混凝土質量有問題，何永賢認為房委會的監管制度正正是發揮了作用，在發現石屎問題之後再跟進，政府對怎樣處理相關責任問題亦都有清晰制度。另外，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在記者會透露，最快十月會實施粵艇南下，
5: 最早會在十月裏面會實施粵艇南下，以帶動跨境的休閒消費，帶動我們香港游艇經濟的發展，適當的時候會公布有關的詳情，包括特別我們跟廣東海事局一直商討，到時亦都會透露到有關的實際的工作安排的。
3: 陳美寶又說，五年規劃公布的六大範疇都跟局方的政策高度相關，當局會鞏固提升香港的國際航運中心和航空樞紐地位，亦都會爭取加快多個鐵路項目進度。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也都跟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大旺当区经济。罗淑佩又说，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也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的座位增至最少7000个，若果資源許可，考慮重建至更大規模，座位增至10000个。李俊傑報導。
6: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出席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相關措施記者會的時候，被問到重建維園網球場的原因，他說除了因為越來越多球迷以至海外旅客去維園觀賽之外，維園去年全運會舉行沙灘排球賽事亦獲得外來觀眾好評，還包括啟德體育園的成功帶來啟示。
7: 交通方便，相對成熟的市區的地方，原來對於體育設施的需求和協同效應是非常好的。體育的盛事同時是可以帶旺當區的經濟，那這個這樣的考量之下，就令我們覺得其實在維園這個地方是非常適合。
6: 至於重建和擴建的規模，羅淑佩就說，當局期望至少可以舉辦 ATP 500的賽事，如果資源許可，就會擴建成更大的場館，同時作為表演場地。
7: 我們最少要做 ATP 500的賽事，即是說可以500分的計分賽，但是我是有一個更加大的期望，就是如果資源許可

0: 可同埋嗰個場地嘅大小許可嘅話咧，我哋係可以做到去 ATP 1000都能達標。如果係要 ATP 500達標嘅話咧，最少係7000嘅座位。如果係1000嘅話咧，係可能要去到10000嘅座位。咁即係話我哋可能咧，亦都可以喺一啲適合嘅檔期嘅時候咧，用嚟做一啲演出嘅活動。
1: 現時啟德體育園非本地藝人為主嘅演出佔大約4-5%。五年規劃提出在2030年相關比例要提高到60%。羅淑佩話：當局正檢視啟德體育園體育同演唱會演出嘅指標，會考慮經濟收益。強調啟德體育園作為香港歷來最大嘅體育基建投資，能否帶動經濟同拉動產業係相當主要嘅考慮。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2: 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香港首兩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今個月8日離世，享年89歲。今日喺香港殯儀館福海堂之靈，聽朝舉行公祭儀式。行政長官李家超以及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下午分別到場致意。歷任行政長官曾蔭權、梁振英以及林鄭月娥亦都有到場。民政事務總署繼續設置吊唁處，方便市民吊唁。並且是新增北角政府合署大堂的臨時公眾吊唁點。汪威培報導。
3: 在北角的香港殯儀館福海堂，靈堂中央放置了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香港特區首兩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的遺照，上面懸掛一幅白底黑字的橫匾，由白色鮮花圍著，寫有沉痛悼念董建華先生。前方放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拼、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就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现届政府的司局长等。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中联办主任周济、歷任行政長官曾蔭權、梁振英和林鄭月娥亦都有到場，還有多名政商、演藝、宗教等各界人士，包括東亞銀行執行主席李國寶、前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前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抗例、新鴻基地產郭炳聯和郭炳剛，以及中大校長盧毓明和校董會主席查日超等。繼續有不少市民到民政事務總署設置的吊唁處吊唁，有人帶上鮮花。今日新增北角政府合署大堂的臨時公眾吊唁點，92歲的中銀國際顧問林廣少去到位於銅鑼灣摩頓台活動中心的吊唁處。他在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主理中銀的香港事務，认为董建华是个实在的人，亦是一个典范，值得工商界学习。
4: 董先生呢，就是我们的老客户，从商到从政的时候都来征求我们的意见了。所以虽然他退了以后，还是很关心香港的经济稳定啊，一国两制的贯彻啊。董先生他是一个商人，他能够再商言商，再生言政，他是一个典范。所以我们工商界呢，应该很好向他学习。
3: 听日朝早9点会举行公祭仪式，由于场地限制，仪式将会安排获邀请的人士出席。香港电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方官员透露，总统特朗普将亲自去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特朗普话同习近平相处融洽，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并达成很多协议。卢晓珊报道。
5: 中美元首预计下星期在华盛顿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处融洽，到时双方将会举行好好的会晤。
6: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good meeting. We're going to have a meeting. We get along well.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I would say others maybe not so well,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e'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deals here.
5: 白宫高层官员向记者透露，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乘坐的飞机将于下星期三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美联社形容，相对于特朗普一向只是在白宫迎接外宾，这项安排并不常见。特朗普

0: 普遇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于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讨论重点。白宫当晚亦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伉俪与中方代表团，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OpenAI 的奥特曼、Tesla 和 SpaceX 的马斯克，还有 Nvidia 的黄仁勋等。去到下星期五，习近平伉俪将于白宫与特朗普夫妇茶叙，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习近平同彭丽媛会结束访问行程，前往安德鲁斯基地。另一方面，中国商务部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今日起一连五日率团到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磋商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名古屋亚运会正式开幕，开幕礼以和谐的心跳为主题，寓意亚洲运动员心连心。圣火最终由两代田径传奇日本链球父子共同点燃。国家体育代表团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分别是担任开幕礼的持旗手。至于中国香港代表团持旗手就是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和女子武术运动员沈晓瑜。仇志荣报道。
2: 亚运直击
3: 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礼，挨晚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日皇德仁、皇后雅子以及亚奥理事会代表等出席。开幕礼以和谐的心跳为主题，寓意亚洲运动员心连心。由日本小提琴家叶加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加上舞蹈员伴舞下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短片介绍赛事项目后，运动员陆续入场。中国体育代表团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以及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持旗。代表团由1200多人组成，其中运动员有815人。至于中国香港代表团持旗手分别是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以及女子武术运动员沈晓瑜。代表团超过800人，其中运动员大约580人，将参与38个体育项目。在亚运组委会主席和亚奥理事会主席分别致辞后，日皇德仁宣布亚运会开幕，运动员和裁判的代表之后宣誓。开幕礼的表演串联当地的古今特色，包括歌舞伎、太古和武士以及机械人科技，期间利用灯光效果在运动场中央营造巨型的心形图案。六名日本体育界传奇人物传递最后阶段的圣火，最终由链球父子失服仲信以及失服广志共同走上心形圣火台，携手点燃圣火。开幕礼历时大约两个小时结束。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话不会采用极端或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不希望住户冇瓦遮头。今个月八号离世的董建华在香港殡仪馆设灵，李家超和陈国基分别到场致意。名古屋亚运会正式开幕。六合彩搞出号码五、八、十一、十四、十九、三十一，特别号码21号，头奖半注中，每注派1,249,300+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6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5至6健康风险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系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中至高。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强烈热带风暴杜鹃增强为台风。晚上10点，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

0: 69。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2: 你的新闻时事。

0: 三個煲陪你遊走香港。香港電台第一台。
1: What's up,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0: 星期六晚十點新聞後，又係我哋 What's up, bro 啦。我係彪爺，
2: 我係 Vincent 林學熙，
3: 我係肥啲。
2: 滿血回歸啊！我哋
0: 唔叫滿血啊，我覺得
2: 唔係我哋節目滿血啦、
0: 啊。哦，係
3: 都係，
2: 係你都滿血啦，係嘛？
0: 八成到啦。如果我有嗰個血巴咧，即係好似打機嗰個血量咧，應該有八成到。
2: 哦，咁你俾心機啦，因為我哋上個禮拜都有講咧，懷疑咧係咪之前整親。所以咧就少做運動，抵抗力差。
0: 又都又唔係嘅，我係覺得咧，因為我都幾肯定我係點樣感親嘅。
2: 嗯，
0: 因為我有一晚咧就陪咗阿媽就去咗一趟澳門，係、
2: 嗯、
0: 啊，咁就喺酒店嗰度休息咗一晚。但係應該係嗰晚啲冷氣咧有啲凍。
2: 哦，
0: 加上咧，我见到个浴缸咧，我忍唔住
2: 去浸冻水，
0: 又唔系我开咗都系热水，即系当温泉咁样浸咗一阵。我怀疑系浸耐咗少少。
2: 哦，不过去旅行咧，有阵时就系你会见到酒店有嗰个浴盐咧，
0: 嗯，
2: 你自然你就会有嗰个冲动想浸浴咯。
0: 系我，诶，我嗰间又冇喎，今次去呢、這个，不过因为我都真系好耐有一段时间冇见过浴缸啦。所以系忍、嗯、有少少忍唔住，
3: 得闲带你行下上海街咯，
0: 吓
3: 好多啊嗰度。
0: 子哥好挑人性，头先嗰个，你睇下啦，冇见一个礼拜，你咁样串啲病人，
2: 咪啊，你有八成啊嘛，
3: 系咯，
2: 过半数好翻噶啦，你
0: 而家七成啦，俾佢串
2: 翻少少，
0: 又跌咗。
2: 嗱，跟住咧，头先啱啱讲起嗰个做运动嗰样嘢咧，就突然间令我谂起咧，即系有冇一啲嘅时候，你当去。一鼓作气，你定下一啲嘅目标，譬如话我买条泳裤，我就个个礼拜去游水，
0: 嗯，
2: 或者你做一啲嘢去启动嗰件事，定立咗一个目标俾自己，跟住咧就虎头蛇尾咧，
0: 考车咯，
2: 哦，你系咩进度啊？而家
3: 考咗啦咩？你
0: 咩肥咗嘛？
2: 哦，咁你瘦翻未啊？
0: 我嗰阵时都未得，未有钱再去考多次。我嗰阵时系同个 friend 讲，就话啊，不如我去学车咯。咁跟住嗰个 friend 就话，诶、欸，落去深水埗咪有咯。跟住好嚟啊嚟啊 lunch 去啊 lunch 去啊。跟住我就去咗交钱啦。
2: 哦，咁跟住嗰位朋友有冇考到啊？定系佢系路过帮你打气
0: 嘅
2: 咋？
0: 佢冇同我一齐考嘅。佢纯粹就系附和我，即系觉得 哦，你有嘢想做，咁啊去咯，即刻啊 lunch 落去啊，咁样。
2: 咁你唔问我哋嘅，你而家试下问一次啊。
0: 唔得噶，你唔可以问太多噶。
2: 问多一次有两个答案，两个人答你，抵好多啊。
0: 其实你系咁问人咧，我觉得你问问下咧，你可能会个考虑时间越嚟越长嘅。我觉得
3: 做最后就唔想做啦。
0: 系啦，呢啲嘢我觉得系要冲动嘅。
2: 咁你就冇咗个冲动啦，言下之意。
0: 我唔系，我好翻好翻。好翻之后，
3: 唔系喎，我
0: 再安排
3: 考车唔系系分笔试同埋路试噶嘛？
2: 系咯，你系
3: 你笔试系 O K 噶啦嘛，系嘛？
0: 笔试 O K，
3: 系咯，即系争路试啫嘛。
0: 咩争路试？你讲到好易咁
2: 咩路试？但系路试唔系都可以分 part 嘅咩？
0: 两 part 都肥咗啊！
2: 哦，
0: 又要我讲一次六成啊！而家个血量，
2: 喂，但系咁、啊，
0: 你做咩？你做咩？
2: 你再去考？一次过考两样嘢，两 part 咪抵啲咯。
0: 你呢个鼓励好。
2: 咁但系嗱，呢、這个考车会系好多人定咗嘅一个目标啦。另外就系头先我讲做运动啦。阿 D 哥会唔会为咗一对波鞋而燃起咗一个跑步嘅决心啊？
3: 冇，但系讲做运动咧，我的而且确系有即系呢一个虎头蛇尾嘅经验嘅。
2: 嗯，
3: 计翻个时间咧，差唔多一年前度咧就 join 咗一啲嘅，即系去嗰啲 gym room 嗰啲会籍咧。
2: 哎呀，
3: 咁咧就
2: 你系识朋友跟住做会员嗰啲，定系你自己自主去做会员先？
3: 自主去做会员嘅，
2: 系因为识朋友嗰啲有机会系骗案
3: 嚟。哦，唔系嗰啲，唔系嗰啲，即系自己去报嘅，谂住
2: 系
3: 咁，跟住就同我另一半一齐去报，跟住咧就我开头咧就 plan 咗噶啦，好 planning 嘅，一个礼拜做两次。咁一个月就做八至十次啦。
0: 哇！一嚟就一个礼拜两次都好高要求，其实
3: 吓好、啊、高要求啊！呢、這个
0: 高啊！我 keep 到一个礼拜一次，我都好开心。
3: 佢原本
0: 系啊，
3: 佢原本想要求我一个礼拜三至四次嘅。
0: 你跟 coach 定咩啊？
3: 唔系啊，自己去啊。
0: 咁仲衰，
3: 因为好。

0: 好耐以前咧，可能一两年前试过跟 coach 就逼到我每个礼拜一次嘅。
1: 系。
0: 咁嗰个时间咧都做到一个礼拜两次嘅，真系。
1: 劲啊！
0: 跟住但系到上年再 join 第二啲嘅会啦，咁啊又试下啦，即系要锻炼翻自己身体啦，咁样样。跟住就开头就系想话一个礼拜两次啦，咁样样。咁但系就好似启动咗两个礼拜。就之后就开始一个礼拜一次啦。
1: 你嗰个甩咗嘅原因系咩？有冇检讨？
0: 唔敢检讨，
1: 唔敢检讨。因为通常你话，譬如我安排咗，譬如逢星期几做，咁系通常放咗工 OT 冇赶到时间啦，定系点啊？通常啲原因，定系纯粹真系？
0: 通常都系啦，通常系真系、我因为想个时间就星期三、星期六咁样，
1: 系
0: 即系中间有一啲时间又俾我个身体咧唞一唞，跟住又再做。咁呢、這个即系。我覺得一個幾合適嘅一個時間嚟嘅，但係星期三晚咧真係有啲難度，我覺得放咗工之後仲要繼續去做 gym 咧，個人可能自己個心魔啊，即係覺得自己，你個身體都咁攰啦，不如行翻屋企算啦，
2: 係都係揾
1: 翻屋企，
2: 即係慢慢行翻去喎，
0: 係啦，即係翻屋企啦，即係唔好特別行去做 gym 啦咁樣樣。
1: 但唔係好多人都會講話，其實係兩套系統嚟嘅，即係你放工嗰個攰同做運動嗰個攰係。用緊兩條血，
0: 其實係嘅，即係我覺得係精神上同埋肉體上啦，我會咁樣。
2: 你啱啱提出呢樣嘢係鼓勵緊佢定係打沉緊佢？
1: 鼓勵緊佢，即係話其實係你唔好諗自己好攰咯。其實你去到入到去，你就會精神翻。
2: 哦，因為有安多芬。
1: 係啦，
0: 但係我見到個鐘數，我都有啲攰啊，所以我都
1: 係
0: 十點幾。十一点几、啊，
1: 十点几，哇！哎呀，
0: 咁所以我又觉得啊，不如都俾自己真系唞一唞啦。
2: 喂，我想讲呢一样嘢咧，当你系试过一次咁样同自己讲之后咧，你就会上咗瘾啊！即系个意思系咧，下次又系，好攰啊！上次都系咁，去唔到咁啊，算啦，唞多一个礼拜啦。如是者咧，日复日，年复年咧。你就係嗰個會籍咧，就會冇咗啦。係
0: 啊，
1: 咪住星期六點計先？你星期六
0: 星期六嗰個咧，因為就
2: 瞓醒之後咧，跟住又驚太攰，做唔到 WhatsApp Bro 喎。
1: 係啊，
2: 咁點解唔星期日咧？
0: 星期日係因為咧，我又唔想太辛苦咧。
2: 星期一要翻，
0: 星期一翻工，咁我唔想咧，只腳攰得滯，翻唔到工
2: 嗱。其实我可以有个咁嘅建议俾你。
0: 你咪想车我翻工啊？
2: 唔系，你可以试下咧。嗱，因为好多人做运动，你做边只先？你系举铁嗰啲啊，定系你系跑步机啊嗰啲先？
0: 我边款都做嘅，即系我会做深蹲，会做跑步机。我以前个训练会系一日咧会做上半身，一日会做下半身咁样样嘅。
1: 几合理啊？合理啊！哇，好认真同佢拆解。你星期六嗰个失败原因？
0: 星期六嘅失敗原因咧，認真係因為真係瞓得晏啊！我如果 set 自己應該係 around 11點零就去啲 gym room 度
1: 要啊，
0: 係啦，咁跟住然後 around 做到2點前啦，咁跟住然後就食飯咁樣咯，
1: 係，
0: 咁但係就之後就成日都可能點零2點先起身啊咁樣咧，咁就真係會 miss 曬之後要做嘅嘢咯。
1: 因為我自己週末如果去做運動咧，都係十點鐘出門口咁樣。
0: 嗯，
1: 但係咧，如果你成功咗嗰一日咧，其實係會好開心嘅，因為你早咗起身啦，你做咗運動啦，同埋你逼自己出咗街啊。我好多時咧，有陣時出街做嘢，即係譬如要翻嚟公司少少嘢咧，我就係咯。咁我朝頭早就去做運動，跟住咧食個早餐之後翻工，咁就 perfect 啦咁樣。系好爽噶，
2: 排满咗，然后你觉得你用时间用得好好啦。譬如话你 set 十一点起身，佢会唔会系自己去 set 咗啲目标去刁难自己咧？即系你会譬如乜八大啊，哇，十一点零五啊，哎呀，迟咗五分钟，会再瞓过啦。你会系咁样啊？定系还是你可唔可以 set 一个合理啲嘅？就系平时你礼拜六系惯常一点起身嘅，你可唔可以两点先去做 gym 啊？
0: 都唔系唔得嘅，咁啊，但系都要
1: 谂系啊，食嘢啦，
2: 下午茶时段
1: 系要食嘢噶啦，
0: 系要去搵啲 cafe 坐啦。
1: 咁另一半咧，你话一齐 join 噶嘛？
0: 系啊，
1: 咁佢咧，
0: 佢好啲嘅，佢早过我咧脱离咗个会，
1: 竟然系咁，竟然系咁，
0: 所以就之后得翻，好快得翻我一个人自己坚持少少啦，咁样，咁但系都冇咯，因为佢有 join 第二啲运动，咁所以佢就觉得，咁都系唔太需要去自己去做 gym 啦，咁样，咁就变咗就系得翻我啦，咁得翻我咧就仲难搞，系啦，
1: 佢做咩运动啊？
0: 佢有陣時去做下普拉提嗰啲。
1: 哦 ，OK，OK， 係
0: 啦。
2: 我成日覺得呢啲咧，如果有盤咧，係會好啲嘅。即係，但係你要揀一個啱嘅盤咯，一個係推動到你嘅，而唔係即係嗱，好老實啊，聽阿 D 哥嘅形容咧，佢唔係一個好嘅盤嚟嘅。
0: 係啊，食嘢就得。
2: 係啊，
0: 食嘢可能係個好嘅盤。
2: 即係嗰樣嘢係你唔啱咧，即係你係嗰啲叫拉牛上樹啊。即係咁，我自己、okay. 我。自問我都唔係一個好能夠鼓勵到自己嘅人咧、
0: 嗯，
2: 我係冇諗過去參加你嗰啲嘅會籍咧，嚟到去嘗試推動自己嘅、
0: 嗯。
2: 我就簡單如咧，我較早之前我真係買咗條泳褲。
1: 哦，係啊。
2: 咁跟住咧，我覺得，誒，我游過一次水 ，OK 啊，
1: 抵啦，抵翻。
2: 游多幾次，又再抵啲咯。
1: 係。
2: 明明嗰条裤可能我买翻嚟系一百蚊嘅，我游十次即系我平均成本就十蚊，
0: 啱啊。
2: 如是者我游廿次嘅，咪五蚊咯，
0: 都系
2: 系
0: 可以咁计。
2: 咁
1: 结果咧，结果咧，
2: 嗰条裤而家都仲系值一百蚊嘅。我游完嗰次之后咧，我未有嗰个动力咧去游第二次，但我觉得呢一日系会出现嘅，但就系不断咁样向前推，因为其实我买条泳裤都系因为。我要去參加一啲群體嘅活動，我需要去參與咧，所以我先買條泳褲啊嘛。
1: 哇！咩活動啊？想知喎、啊。
2: 可咪就係去旅行，大家話要去泳池游水、哦、去玩水咯。
1: 嗰啲嗰啲。
0: 水上樂園嗰啲咁樣。
2: 咁跟住買咗條泳褲，買埋個 OK 少少價位游泳鏡。咁、我覺得投資多咗咧，
0: 係
2: 我係會容易啲去做呢件事。
0: 嗯。
2: 咁但係咧。其实我又衰嘅，我会 set 咗好多界限俾自己咧，就系、是、啊天阴
1: 系、
2: 啊，跟住屋企附近个泳池咧露天、啊，
0: 有咩问题啊？露天
2: 雷暴警告就要上水咯，
1: 咪、哦、啲、哦、救生员会话你知嘅，
2: 系咪啊？咁但系我就即系试过系搞完一餐，拎咗堆嘢去跳落水，唔够十五分钟就雷暴警告上水啊嘛！嗱，呢个我衰，我冇睇天气报告嘅、
1: 嗯，
2: 但我就已经谂咗好多呢啲嘅如果俾自己咧去 set 咗唔去做某啲事啊，
0: 嗯，
2: 咁所以我相信我系要一个好强力嘅推动力，要有人系喺侧边嗰度鞭策住我咧，咁我就会好好咁善用嗰条泳裤同嗰个游泳镜咯。
3: 大家好。我是广播道可巴，
4: 你问我以前有没有试过努力坚持的例子啊？哇，这些东西很久之前就试过，就是当我读紧书学打篮球的时间咯。因为那时呢，我们都可以讲得是攋仔来的，走学啊，走去打篮球啊，静静鸡。后来俾我哋又可以攞到个冠军、哦，咁喺嗰段时间咧，我就即系谂过咧，喂，第日可以做一个职业篮球员啦、啊。嗰阵时冇职业篮球员嘅，即系话做一个篮球员啦、啊，俾心机去打啦、啊，咁样。咁但系我哋打咗咁耐都入唔到一支篮球队，咁啊，我曾经。真系努力过噶，希望可以做到一个篮球员噶，咁啊，但系可惜最后都做唔到啊！有冇试过中途放弃嘅事情啊？我初初出嚟做学师，就真系做咗一个月都唔够就唔做啦。主要呢一样嘢咧，就系话。第一，我啱啱出嚟做嘢，根本坦白讲，根本系挨唔到。嗰阵时细细个，即系一出嚟做嘢，你知啦。我哋嗰阵时做学师咧，真系好辛苦噶，样样嘢你都要做噶。咁啊，除咗要看铺啦、执头执尾啦，咁啊，仲有一啲比较唔干净嘅嘢啦，你都即系总之垃圾啊之如此类嘅嘢，你都要做埋，即系要清洁晒。咁我哋初出嚟学做嘢，真系未经过一啲咁嘅磨练，见到嗰啲咁嘅自己未曾做得到嘅嘢咧，真系喊噶，匿埋喊咯，唯有。所以喺做嗰、那个即系水电工程啊，我系学紧嗰啲，做到一个月都唔够就放弃咗咯啊！你问我通常会因为咩嘢提早决定放弃啊？喂，到我暂时为止，我都冇乜嘢决定提早放弃噶、哦， 因为我谂住做一样嘢咧，我就一定希望能够做到嘅。

0: 今晚喺我身边咧就系豆豆啊。
1: 你好啊，可伯。
0: 喂，豆豆，你有冇参加过兴趣班啊？
1: 我有参加兴趣班嘅。
0: 会系学啲咩嘅呢？
1: 我学闪避球同埋篮球咯。星期六我就游水咯，会。以前学过溜冰同埋画画。
0: 中途有冇试过想放弃噶？
1: 有啊，我放弃咗溜冰同埋画画。
0: 嗱，当你练习咗好耐，最后咧有好成绩同埋好表现，你有咩感觉啊？
1: 有啲开心咯，但系唔会太开心咯，即系一个好似好细粒嘅开心型咯。
2: 哇，可伯咧，虽然佢咁坚持去学习打波啦，但系咧都系唔应该咧去逃学咧去学打波嘅，
3: 睇唔出啊，真系。
2: 系啦，
3: 平时见阿可伯咧咁正直啦，估唔到佢逃学。
2: 系
3: 真系唔应该啊！
2: 所以佢好快啊，系嘛？
3: 快仔，快仔！
4: 我真系试过逃学啊！我系逃呢个足球课程啊！
3: 系出面自己报嗰啲定
4: 系？哦，因为嗰阵时我好细个，同埋暑假嘅时候咧，咁就报嗰啲，因为你知啦，就成日都会有一啲足球嘅动漫作品啊，又或者世界杯嗰啲足球热啊，咁啊，梗系会全城咧就会炒起呢个足球气氛啦。咁啊，记得嗰阵时小学。就某一年嘅暑假有一个咁嘅足球嘅训练营，就係、是、有一啲嘅港队嘅代表，咁就会去教啲即係我哋呢啲小学生猜下波啊、扭下波啊嗰啲咁啦。咁我记得呢嗰陣时我媽媽就带我去玩嘅，朝早十点左右。
3: 你自己话要去玩定係？
4: 我话要去啊。
2: 哦，哇，即係希哥哥都曾经鍾意踢波㗎喎。
4: 係啊，
3: 竟然係咁喎。
4: 我头先已经讲咗个结局，就係我走堂㗎嘛。逃学啊嘛，
3: 第几堂就走堂啊？
4: 应该第三堂之后。
3: 哦，
2: 咁快个热情冷却咗啊？
4: 系啊，因为个温度升温啊，
3: 太晒，
4: 太热啦。
2: 哦，
4: 有一日咧，我就踢完之后身水身汗，咁梗系要翻屋企冲凉啦。跟住咧，我就同我妈妈讲：阿妈，你送我去踢足球啊？嗰啲咧，我惊你热亲啊！
3: 哦，因为妈妈要喺场边睇住你嘅，
4: 系啊，同埋佢要送我去啊嘛，系、okay, 咪一个好孝顺嘅故事啊？
3: 哦，真系孝感动天啊！但系咧，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唔知点解系几晒，我都系可以打到波噶。细个嘅时候我系唔惊晒嘅，D 哥咧？
2: 唔系啊，我而家啲皮肤都咁黑，我都系唔惊晒噶，其实。
3: 哦，佢要望一望自己的皮
2: 肤。我谂谂啊，我唔系因为我而家系少少惊晒嘅，唔知咪因为人年纪大啦。就驚多出斑啊，咁所以就盡量搽多啲防曬啊，或者戴定把遮，就唔好俾啲陽光曬到自己咁多啦，咁樣
3: 加班啊呢啲。
2: 哇！
4: 曬我嗰個孝感動天嘅故事咧，其實我阿媽先妙啊，佢答我嗰句，
3: 請講，
4: 你係咪唔想去啦？因為我個出發點咧，我係關心我阿媽。但我媽知道呢，我係攞佢嚟過橋。
3: 生仔唔知仔心肝咩？
4: 生仔就係知仔心肝。
3: 係。
4: 咁佢，唉，咁你如果覺得辛苦嘅，咁咪唔好去囉。咁所以自嗰次之後呢，我啊。
3: 掛靴啊。
4: 係啊，我掛咗靴啦，咁就。
3: 哎呀。
4: 呢個就係我最有印象半途而廢嘅一個學習嘅經歷啦。
3: 嗯，D 哥咧 ，D 哥有冇学啲嘢半途而废啊？
2: 细个嗰阵时，我通常都冇噶，因为咧我唔敢啊，即系因为要俾学费噶嘛。咁、啊、我就通常点都会上晒所有堂嘅。我就算最近可能系 miss 咗一两堂都好啦，但系一定会翻齐嘅。咁同埋后面嗰张证书紧要啊嘛，出席晒，然后学晒，跟住佢点都会俾张证书我噶嘛。
3: 吓、
2: 啊，咁就可以即系爱嚟摆喺个 file 度咁样咯。
3: 系。我最有印象半途而废嘅一样嘢呢，係电台嘅训练班啊。
2: 哇。
3: 中午嘅时候考完会考，我又 join 咗另一个电台嘅训练班嘅 ,DJ 训练班。
2: 喔、哦。
3: 唔知要俾钱，跟住你上完几日嘅堂，跟住呢你要定时定候返去一起去度啲新嘅
2: 环节
3: 仔啊，录下音嗰啲咁样嘅。但我呢完成咗嗰个上完几堂之后呢，我就冇 join 佢哋之后嗰啲嘅创作活动。我记得我係开过一次咪啫。但正常嚟讲呢，佢哋都会 keep 住咁样去返去嘅。最后会根据你嗰个出席率俾返 refund 少少个钱俾你。
2: 哦。
3: 但我冇啊，我上完堂就冇去玩佢哋。
2: 因为你有第二啲嘅开咪机会係咪？

0: 所以就唔需要嗰啲啦。
1: 命运巧妙嘅安排，但系你未做到一个正正式式嘅 DJ。
2: 系啊，同埋嗰阵时都唔知点解自己放弃噶，应该系觉得太惊啊。嗰阵时咧，佢都会俾大家试下录音嘅，扮 DJ 嗰啲嘢咧。我记得我系紧张到咧，个导师同我讲：你系咪好紧张啊，小朋友？
1: 你系咪嗰啲手震晒啊？跟住之后
2: 诶，系 啊，
1: 哦。
2: 都有食螺絲咁樣，
0: 但係嗰個你唔係真係一個 on air 嘅狀態嚟噶嘛？
2: 有 live 過一次嘅，我記得。
1: 哇！唔緊要啊，你而家 live 好多次啊，
2: 一
1: 禮
2: 拜拉嚟拉去，
1: 係啊。嗱，唯一就係爭咗做 DJ 嗰樣嘢未實行到啫。
2: 冇天分啊，我覺得真係呢、這個。
1: 都未必嘅。有陣時有啲嘢就係一試就可能愛上
0: 癮咧，
1: 同埋一試就發覺原來我哋真係滄海為珠，點解冇發現到阿彪爺原來有呢個能力嘅呢？
2: 或者可能試三次之後就唔試啦。
1: 嗱，不過有陣時呢啲嘅學習呢，因為屋企人付出咗一個成本俾你去學，譬如阿豆豆哥就溜冰同畫畫啊嘛，咁都係啲時間成本好、金錢成本好。有時小朋友真係難以啟齒就啊，我真係唔想學。咁所以有陣時你開口話我唔想學啊，咁呢樣嘢呢。真係要若干嘅勇氣，同埋要有開明嘅屋企咯。
2: 係啊，不過你唔中意直接講咯。如果你又夾硬逼自己咧，反而係父母又以為你中意，又繼續俾錢，但係其實你又喺度捱緊嘅，咁又唔係幾好咯。
1: 唉，真係彼此也在捱，
2: 唱得幾好。
1: 我個人感覺嚇，最高機率咧就係學下會係唔學嘅咧，就係彈琴啊。即系唔同嘅家庭咧，佢哋有啲就系、是、啊小朋友可能系同屋企人bargain到嗱，我学到八级我就唔学啦。有啲人我身边有啲朋友真系学到八级咧，就完成咗个目标咧，跟住系余生都唔再想掂到个钢琴，真系有啲人会咁讲嘅，系啊，跟住就咪荒废咗咯。
0: 系咯，因为佢都已经花咗咁多时间去到八级，都唔
1: 系啊，咁
0: 唔弱噶。
1: 呢个系一个对父母嘅协定咯。就是我考到啦，我达标咧，我就唔再掂啦。即系有啲人系咁，但系有啲人咧就会系 keep 住学，跟住发觉咦好有兴趣未，继续自己会去玩咯。即系有唔同嘅发展咁，所以有阵时即系我觉得父母佢俾小朋友试唔同嘅嘢，就系发掘佢嘅兴趣与潜能啊嘛。
2: 系，
0: 同埋喺佢哋试嘅过程里边，即系最紧要都系小朋友佢喺里边想得到啲咩咧。即係如果係例如足球咁先算啦，哦原來小朋友係純粹係為咗嗰、那個即係抒發佢自己嗰個能量嘅啫，跑嚟跑去嘅啫，
2: 放電啊，
0: 係啦，咁會唔會哦佢可能真係有機會上咗四五堂啦，或者上一個課程，未必再中意足球呢樣嘢，可能因為喺裏面未必攞到個滿足感啊，咁但係佢有另一啲嘢，好似阿豆豆哥咁樣玩閃避球，咁都係跑嚟跑去噶嘛，幾方面咁樣發展咧，亦都不為過咯，我覺得。
1: 系啊，咁阿彪爷唔紧要噶，即系当年咧，作为中五嘅你咧，你嗰阵时半途而废咗啦，算系。
2: 系、
1: 啊。而家就一个礼拜开六次咪啦。
2: 哇！
1: 就系、是、争一个音乐节目咧，咁我哋不如谂下开一个，唔好开一个节目咁大野心啦，开一个环节咧就系、是、叫做音乐标准啦。
2: 唔好啦，
0: 好啊。
2: 虽然嗱，闪避球我唔识啦，唔会好似豆豆哥咁，但系闪避工作。
1: 诶
2: ，OK，
1: 诶，你上司听紧噶？
2: 我
0: 闪避咗呢一个，即系佢求翻另一啲工作啊嘛。
2: 吓，唔系嘛？
1: 咁啊，真系彼此也在捱啦。

0: 喂，雨水。
1: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0: 一齐玩啦。
1: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2: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1: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3: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0: 大笨象？
1: 系双扑手？
2: 系我啊，美食冒险家。
3: 今集美食冒险家要试嘅嘢就系月饼。讲到月饼同月光有关嘅故事咧，其中一个就系讲到唐朝嘅时候，唐太宗喺8月15出战赢咗，之后喺月光之下用一个圆饼嚟庆祝，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关于月光同月饼嘅故事。讲到传统月饼嘅制法，首先用面粉、糖、碱水同埋油等等搓成个饼皮，再加入馅料，例如有比较常见嘅莲蓉、豆沙、五仁同咸蛋黄等等，再将佢哋放入一个木制嘅月饼模具入面，压一啲花纹出嚟，最后放入焗炉。喺焗之前可以搽一啲蛋汁，令佢焗完之后有黄金色出现。出炉之后仲要等几日回油，令到色泽同埋味道更加好。除咗呢啲传统月饼之外，近呢10年到啦，都有唔少嘅新款口味月饼出现，例如有冰皮啦、流心啦、低糖啦、奶黄啦等等。总之应该有一款啱你口味嘅。翻到嚟今晚嘅美食冒险家啦，咁啊，因为下个星期咧就系中秋节啦嘛，咁所以咧就想提前啦，同两位煲咧试食下，即系我见今年比较对我嚟讲都未食过嘅一啲口味嘅月饼咁样样嘅，咁都带咗3款口味咧同两位煲试噶，咁分别咧就系有呢个嘅柠檬味啦、斑斓味啦，同埋咖啡味嘅。
4: 哇！好彩系咖啡味，唔系咖喱味啫。
3: 哇！如果有嘅话，都想试下。
5: 佢应该会买咯。
3: 系啊，会啊，
5: 4款咯、啊，到时。
4: 好惊啊！因为有啲嘢咧，点解我提起咖喱呢？我试过去过一间雪糕铺咧，喺外国嘅，咁佢就有过百款嘅唔同口味，而其中一款人哋嘅 signature 咧，就系咖喱味嘅雪糕。

0: 咁跟住咧，我係唔敢試一球嘅。好彩嗰間嘢都幾有良心咧，佢會俾個匙羹仔你試少少先。
1: 咁個辣度係點㗎？
2: 係啊，
0: 佢唔係辣啊，但係佢嗰種咖喱味，即係我想講嘅咧，就係有某一啲嘅口味咧，夾落去甜點嗰度咧，即係唔計我話嗰啲鹹甜嘅好嚴格嘅要求啦，即係唔可以撈埋啦，而係嗰種嘅配合咧。即係譬如今次嗰三款嘅口味咧，其中咖啡好似同呢一種嘅甜品咧，感覺上格格不入嘅。
2: 嗯，我調翻轉，首先三款味咧，我自己本身都喜愛先啦，即係冇話一啲味其實我唔喜愛，但我夾硬要試啦，就唔係嘅。三個味我都中意嘅，而咖啡味嗰個係我反而我中意佢，我由聞開始已經聞到個咖啡味咧，跟住再擺入口嗒嗒嗒咁咧，我好中意成件事。
1: 你係本身係咪咖啡人啊？即係每日
2: 我
1: 每日
2: 近年係。以前我唔係，我以前一杯都唔飲嘅。
1: 你個量係幾多？你個劑量係幾多？咖啡劑量？
2: 我咁我又唔使每日一杯嘅，但我可以試過一日三杯。
1: 哦，平均嚟講咧就
2: 平均哦，咁可能一日都冇一杯，因為我通常禮拜六日，咁有陣時一個禮拜六去咗三間 cafe 咧，咁咪飲咗三杯咖啡。
0: 哇！係啊，你頭先未喺度講緊話佢做唔到運動就要去 cafe 嘛、
1: 哎？三杯啊，咁犀利！
2: 咁冇辦法啦，咁、哦、你最低消費都要飲一杯啦，係咪先？
0: 最低消費一杯兩個人一齊個 cafe，
2: 我啊，佢就可能飲下啲蘇打啊，咁樣就算啦。
1: 係
0: 哦，
1: 我其實都係近咁系近呢两三年先至变咗做一个每日一杯咖啡嘅人。
2: 哇！你每日一杯啊？
1: 系啊，我而家变咗早餐咧，特别系我已经，我发觉我已经离唔开某间连锁嘅快餐店。
0: 嗯，
1: 即系佢嗰个冻斋啡咧，我而家每朝早咧，我走唔出啊。所以而家我变咗系咖啡人嘅本身。
2: 即系你净系买杯咖啡饮，
1: 唔系都会食少少嘢嘅。
2: 哦，
1: 但我系觉得杯咖啡系紧要过啲食物添。而家慣咗之後，不過咧，即係我都 OK 咖啡嘅人咧，食咖啡月餅咧，我係麻麻地，我覺得似係細個食嗰啲咖啡味嗰啲糖嗰種好假嘅咖啡味，似唔似啊？咖啡味嗰啲糖咧，
2: 我又冇諗到假唔假先，
1: 係
2: 即係因為佢呢個係奶黃月啦，咁我又覺得個口感上我接受咯。
0: 啊，你啱啦！講到口感咧，另外一個我唔係咁喜歡，對唔住啊，嗰、那個咖啡
1: 我哋要講三次，對唔住。
2: 唔係佢未講嗰其餘嗰兩個味，佢可能都中意咧。
1: 誒係咩？係咩？
0: 係
1: 咩？
0: 因為這個呢個咧食落去，我係最後食嘅。我有問過呢三個口味有冇話食咩次序，我就揀咗食個味淡啲，去到最後我先食咖啡，因為咖啡最濃啊嘛。而嗰、那個。感觉咧摆入口嘅时候咧，我哋三个分金同味，好彩食咗嗰嚿，我拣咗嚿细嘅蟹口啊！
1: 有细嚿嘅咩？有得拣嘅，冇人话俾我听。
0: 因为你自己慢啫嘛，我梗系拣嚿细。
2: 系啊，
0: 我系觉得蟹口啊。
2: 哦，
1: 蟹口，
2: 蟹口啊，
0: 系啊， okay? 即系嗰种咧，平时譬如冰皮又好啦，或者你嗰啲流心奶黄月都好咧，流心佢系会比较滑溜嘅感觉上。
1: 嗯，
0: 咁但系呢个咧，我就觉得应该鞋嘅咧，咁即系食完条脷系有啲鞋嘅，
1: 系，
2: 哦，佢有啲似面包，我系觉得啊系啦，似咖啡面包嗰啲 feel 咯，我自己觉得，
1: 我自己对呢啲新式嘅月饼嗰个嘅偏见咧，特别系冰皮嗰啲咧，我硬系认住佢哋有种泥胶嘅 texture，即系佢个颜色又好鲜艳啦，
2: 啊，
1: 咁咬落去又有种，佢又唔系烟韧。佢係淋淋地嘅一種、
2: 哦，咁所以阿彪爺就係、是、嗱，我呢三款咧就係、是、除咗呢個咖啡之外咧，就係呢個斑斓嘅呢個冰皮啦，
1: 最似
2: 同埋呢個檸檬嘅一個流心嘅月餅啦，咁樣樣。咁係啦，我就見阿彪爺咧擺呢個冰皮咧擺到最後嘅，咁係咪就係、
1: 是？唔係最後啊！我第一啖食噶，我係食唔曬。之后我就
2: 好细嚿啫，
1: 半嚿嚟
0: 个。我想讲咧，喺我哋做节目之前嗰一忽仲喺一个直播室以外嘅空间，
1: 系啊，仲未食晒噶，我仲
0: 俾纸巾包住。
2: 所以我就见佢啊，三个里边摆到最后，系咪真系因为最唔啱你嘅胃口咧？咁
0: 定系还是系好嘢要留到最后咧？
2: 系啦，
1: 嗱，好嘢咧又对唔住啊，啲哥，
2: 系
0: 对唔住，
1: 三个差唔多。不
2: 过、
1: 如果真系要我拣一款嚟到夹硬食多啲咧，我都系拣斑斓嘅。
2: 吓、啊，即系
1: 反而系

0: 但因为另外两款我都觉得个味再假啲。
1: 哦，系真系难分真与假。嗱，因为嗰个柠檬咧，我觉得如果佢系一个柠檬蛋糕咧，我 OK 嘅。但系佢喺一个月饼嗰度，其实我某程度上我的观感咧系。有部分嘅分數係扣分，係因為佢係自稱同埋被稱為月餅。嗱，反而班蘭嗰樣嘢咧，就會似平時我哋食開冰皮月餅嘅嗰種感覺咧，
2: 係
1: 淡淡然嘅一種香味咧，我 OK 嘅，即係我唔中意啲嘢太濃啊。
0: 同埋我覺得雪凍咗係有分別嘅，因為通常凍食嗰個甜度會下降噶嘛，即係好似飲汽水咁樣咧，暖咗其實係會甜啲噶嘛，個感覺上，所以我覺得雪凍咗應該會加翻啲分嘅。
2: OK，
1: 哦，咁你剩翻嗰一忽仔，你不如你雪翻佢啊？
0: 咁樣啊，擺落去 office 嗰個雪櫃。写写个名
1: 系咪啊？你咬过一啖嗰、那个，你咪又摆埋落雪柜咯。
2: 系咯，点？
0: 好似唔系呢两个，
1: 唔系攞个盒装住好啲，
2: 系啦，系啦，卫生啲咁样。咁、但系嗱，说翻回头啊，肥啲咧，对于今次试食呢三个味咧，即系虽然两位 blow 咧，就三个味都唔系咁满意啦。
1: 班兰 OK， 班兰 OK，
2: 啊系，
1: 唔使对唔住，
2: 都系话班兰都 OK 啦。我三个都 OK 嘅，咁啊，因为原本咧月饼对于我嚟讲咧，甜食系好 OK 嘅本身，无论佢系唔系冰皮又好啊，定系比较传统嘅一啲饼皮都好啦，只要佢系甜吃咧，其实都 OK 嘅，争在同个皮夹唔夹嘅啫。咁而我就觉得呢三款都好夹嘅，咁所以就睇下大家嘅口味中唔中意啦。咁
1: 问一句问题啫，去到最尾。如果你流落荒島，你只可以帶三款，其中一款月餅，你會帶邊款呢？呢一世你都係食嗰只噶啦。
0: 呢一世，
2: 哇，
0: 哇，
1: 有冇太嚴重啊？定我收翻頭先嗰句？
0: 好 heavy 喎，我真係 heavy，
1: 好 happy 啊佢。
2: 我中意檸檬味，但係搭個冰皮啊。
1: 喂，冇得咁噶，邊有咁貪心噶？跟住你話送埋咖啡一品，
2: 喂 ，OK 喎、啊，
0: 哇。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供应比例是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的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三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粤艇南下最快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以及香港游艇经济发展。他又说，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亦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海关破获历来最大宗经海路贩运怀疑大麻花的案件，检获大约53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25亿，拘捕三名男子。海关早前扣查一个由泰国抵港、报称载有保温箱的货柜，官员利用 X 光扫描发现364个保温箱的密度有可疑，打开之后搜出一批经真空包装的怀疑大麻花。海关随后监控送递，发现贩毒集团委托本地货运代理公司报关，意图掩饰收件人和寄件人身份，并在货物抵港之后暂存新界偏远物流仓库16日，试图过冷河。去到今个月17号，两名男子到货仓提取其中54箱货物运到旺角卸货，并由另一名男子搬入一个唐楼单位，怀疑是毒品临时储存和转运地点。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获有条件特赦，以居家服刑方式完成余下刑期之后，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宣布辞职。陆兆福在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结束后宣布有关决定。民主行动党在马来西亚联合政府中拥有国会最多议席，陆兆福担任该党秘书长。他说辞职是要抗议这项特赦，至于民主行动党其他部长不会辞职。马来西亚联邦直辖区特赦局前一日宣布有条件特赦纳吉布。有舆论认为民主行动党长期以反腐败为其次，纳吉布涉及的一马公司丑闻是马来西亚史上最严重的腐败案之一，特赦决定令到这个党难以接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升级之际，外国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附近星期六升起黑烟和火焰。航班追踪网站报告机场出现重大问题，航班取消和延误。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阿美标志的油罐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多次对支持政府军的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民防总局星期六凌晨曾经表示，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德市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是利雅德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强烈热带风暴杜鹃已经增强为台风。在晚上十点，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 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

0: 2026年施政报告。
1: 我会成立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透过 AI 分析推送风险预警、趋势预测等信息，加强跨部门应对极端天气、重大事件和日常公共秩序管理等情况。
2: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我对 WhatsApp Bro 的期望，
6: 我肥弟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的情怀故事，
7: 再朗诵一
6: 点，是不是就要是要这些的嘛？
8: 我梁学熙希望同上，
9: 是这样的。
10: 我不如就希望除了 Bro 之外，拍档可不可以有多些选择。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12: WhatsApp Bro，
13: WhatsApp Bro，Bro，
14: 今个星期咧，我哋继续请到有 Jerry 曹子豪啦。咁上个星期想当年啦，讲下大家睇漫画嘅嗰种嘅习惯啦。D 哥就
9: 我有美术经历嘅，
14: 但系咧喺咪后咧，即系同阿 Jerry 咧，即系都有倾到啦。哇，当年咧追漫画、追买啊、追睇咧，系一样系何其令人上瘾嘅事情嚟嘅，
9: 都系乐趣嚟噶。
14: 系啊，你每一次咧，你每个礼拜睇完之后，你就會期待咯、倒數咯，同埋冇話嗰啲咩網上啲人會有啲咩流出啲劇透啊嗰啲，冇呢啲嘢噶嘛。你一定係要靠可能朋友睇完，一係就借俾你睇。你等唔切咧，你自己都買一本。咁就因為咁，所以有啲漫畫就高峰期都係一個星期有20万本啊嘛，超過。
9: 單一本，市場上可能有幾十本嘅。
14: 吓、啊，有同时间有几十本漫画噶？
9: 系啊，最高峰嘅时候，每星期应该有统计系50几本唔同嘅漫画出版嘅。
14: 哇，作为读者咧，我睇3本，我自己都会捞乱晒啲剧情啦。边可能睇得晒？但系大部分都系冇打噶嘛。
9: 冇错。
14: 咁啊，真系你点跟呢？当年你系点呢？
9: 我咪做其中一本咯。
14: 唔系，我当年咁，你仲有冇机会睇呢？
9: 其实我唔睇噶，因为我当时好早已经觉得我好惊俾人闹我抄，
14: 系
9: 咁变咗我就会选择我唔睇漫画，但我系好要好，因为基于我个身份啦，我需要好知道个市场做紧啲乜嘢，所以我会睇第一期或者第二期，睇完之后我知道，因为始终我哋做惯，我你行啲咁嘅套路，你谂住咁做，咁我知道大方向啦，知道市场发生咩事啦，就够啦。咁究竟之后点样吸养分呢？我从来都唔睇嘅。咁我嘅养分永远都喺电影嗰度嚟嘅。可能我会睇一张画，会有一啲联想啦，睇小说有啲影像啦。咁最多就系电影咯。咁就系所有我嘅分镜入边嘅养分，全部都来自电影咯。
14: 啊，但系嗱，画公仔咧，咁你就可以参考下人哋啲分镜啊，或者啲风格啦。咁但系到你真系要去创作漫画咧，其中一个最大嘅一样嘢，你画得靓唔系大晒噶嘛，你要有好嘅故事、啊。咁度古仔系咪都系要你一个人搞埋嘅咧？
9: 我大部分时间咧都系有编剧嘅。咁我有段时间我净觉得我冇編劇唔得嘅，我覺得我自己唔識諗故仔嘅。咁但係直至到咧，又係原來係逼出嚟嘅。我覺得有一段時間啦，就當打緊工年代啦，都係10年前以上啦，就幫阿黃生和郎先生打工啦。咁佢就唔係啦，漫畫家唔係咁嘅，佢認為漫畫家要諗埋故仔嘅。咁當時會做一樣嘢咧，係夜晚喎，咁我哋傾緊故仔，佢話：阿豪下期講咩啊？跟住我隻眼就睄過去隔離編劇嗰個老闆就好醒，我問你唔係問佢，你係漫畫家，你答我。跟住原來呢、這個逼就逼到出嚟喎，以後就變咗我主導翻個編劇，呢期我打算咁做咁做，然之後咁就你寫翻出嚟，
14: 即係佢幫你理順翻件事。
9: 可以咁，佢做咗我即系第一稿嘅笔咯。咁又或者系啊，佢成个故事会有啲乜嘢可以准备，厨师准备一啲食材俾你啫。咁点煮就系你煮噶啦。咁我啊呢、這个故事大概准备咗啲乜嘢素材啦，咁样咁我就自己做一次咯，做一个十期嘅分场俾老板睇。哦，呢、這个就系吓嚟紧呢十期咁行啦。咁由嗰刻开始就哦，原来就开始自己谂埋故仔啦。原来我得嘅喎，咁样。
14: 咁但系咧呢一样嘢会唔会反而系编剧有危机咧？即系嗰个嗰份工啊，个饭碗
9: 啊，当时咧就大部分都好似，即系因为我呢种要依赖编剧咧系90%嘅。不过只系佢咁啱撞正老板系剩翻嗰10%，因为佢嗰代就系要自己谂埋古仔啊嘛。佢觉得称职嘅漫画家需要谂埋古仔啊嘛。咁但系对于其他漫画家，佢唔需要呢个要求噶嘛。
14: 你系按个古仔画翻出嚟。
9: 以前嘅我系嘅，即系总之编剧俾你乜嘢，你最多俾几句意见嘅啫。咁就好似觉得唔同岗位咁嘅，你做，之后可能我演绎方法有我演绎方法，但系都系以佢为准咯。咁但系原来后尾就唔系咯，开始。
14: 同埋我想知咧，即系譬如你做一个漫画家，你作为一个主笔嘅时候咧，我睇过有啲访问咧，就系、是、因为。Jerry 上個星期都有講過，做漫畫呢一個行業係一個流水線，係有唔同嘅崗位噶嘛。咁我其中見過有啲，我唔記得邊位漫畫家啦，都費事講名啦。咁但係總之咧，佢就係畫咗個人頭，一個十字冇表情嘅。咁跟住就其他同事咧就會嚟嚟嗱嗱咧，咁就幫佢填曬啲 detail。咁其實主筆係要畫幾多嘅咧？
9: 選擇嘅，譬如話你啱啱講呢個位咧係分鏡位啦，分鏡崗位應該係喺成個流水線最高端啦。我已经过咗10年嘅路都，咁嗰段时间真系最伤脑筋嘅，即系你谂晒究竟成个故事点表达。有啲人会画得好足嘅，好仔细嘅，譬如话可能铅笔已经画晒所有嘢啦，所有助手咧跟住你啲铅笔线画翻出嚟嘅啫。但系有啲选择就系我会觉得我主编卖脑嘅啫嘛，我画个火柴人呢、這个笑嗰、那个喊，咁你咪画埋咯，你有专人做噶嘛，咁就睇下嗰个漫画家究竟个班底系点处理咯。
7: 我可唔可以话一格漫画其实系有好多人嘅不足喺里边噶？其实即系除咗即系主编，头先我听你讲助手应该唔止一个啦。
9: 我谂一本书当时最高应该30人以上咯。
7: Jerry 亦都讲到就系嗰个分镜嗰样嘢咧，因为肥啲睇呢一个漫画咧，我一个好令我佩服嘅咧，就系嗰个决定分镜嗰个画面。去表達嗰個故仔，因為我係覺得好難噶，其實係，即係因為你呢一格就跳下一格噶啦，
9: 係，
7: 佢唔係電影，佢唔係順住去嘅，即係十秒嘅動作，你可能十秒動作，我哋電影睇十秒，佢其實得一格嘅啫，實更甚啦，可能點樣去構思或者決定呢樣嘢嘅咧？其實或者當中有啲咩技巧 ，Jerry 你係點樣培養翻嚟嘅咧？
9: 都係我最答多人，因為我自己啦。我自己用的方法就是我觉得个天对我好好的。我是个脑黑埋眼就是睇緊电影嘅。每一次点做呢，就是话我睇完个剧本之后啦，我就只要黑埋眼。我就喺个脑入面有演员有晒场景灯光齐晒演咗一次啦。只要我将个脑摆返到张纸度囉。
7: 哇，但你点样决定边一格呢？
9: 呢、這个就真係工多艺术啦，咁就。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掌握，即是跟剪接一样。究竟你哪一些留哪些剪哪些快哪些慢，那个节奏就是你心目中的节奏。
7: 即同时间值都是属于 Jerry 的风格、那个就是。
9: 你可以这么说，譬如有些格与格之间的并排，可能有些我是刻意到好像动画一个细微的动作，一个连镜的。咁有啲係跳開咗嘅，咁其實我咪就係掌握緊嗰個節奏咯。幾時想快，幾時想慢，就係做翻呢樣嘢咯。
14: 最初嗰啲嘅崗位嘅時候，就可能密密做、密密做嘛。但係主筆咧，就真係係 planning 嘅嘢會多啲，即係諗多過真係落手畫咧。
9: 其實都唔係，因為咧理論上啦，你有絕對嘅權力喺度啊嘛。絕對嘅權力即係話由編劇個。故事的大纲的概念去到完成这一张纸，你都选择性可以做完。那分别就是你想懒，你咪画个火柴人，那咪算咯。但你想件事好的时候，你入每一个岗位你都加一点。那你咪好像你最多可能你可以一个人做了30年的事。那你究竟你选择怎么做了， 你可以做翻自己，可能

0: 真係諗華人回歸人走都得㗎，其實係可以嘅。咁、
1: 嗯、
0: 但係有啲人即係每個人都唔同嘅要求咯。咁、
2: 嗯、
0: 對我嚟講咪睇餸食飯咯，時間有幾多咁我咪做幾多咯。同埋當時打工嘅年代會有啲呃埋自己嘅，會覺得我點做都賣得㗎，因為我天之驕子嚟嘅幻想啊。其實明唔係嘅，咁你幻想因為呃埋自己就你明明上面有咁多人，點解你覺得自己天？但係你有時再諗下喎，唔係啊，我隨便一本書都賣兩萬幾書，兩萬幾，你試下幻想一個景象，就係兩萬幾人企喺你面前，幾震撼啊！呢件事，全部都揸住你本書喎，全部都用金錢嚟投票俾你喎，你係咪覺得好有型啊？呢件事，咁係呃埋自己。但係當而家市場逆轉嘅時候，就會見到哦，嗰啲冇珍惜一個好嘅光景咯，即係而家就更加吃力先攞到。好少嘅嘢咯，我谂整个社会大家都会可能唔同行业都面对紧咯。
1: 咁但系嗰个年代咧，即系譬如当一个漫画红嘅时候咧，你就系 keep 住做嘅啫嘛，但系就冇谂咁多。而家就话哇，一嗰样嘢点咧，做动画出商品定系点样？嗰阵时系比较单一啲噶嘛，就系不停系出书、出书同出书嘅啫嘛。
0: 因为首先咧，就当年打工年代根本都唔到你谂。首先公司安排你咩做，你咪做咩咯。咁而家有多余嘅时间，你咪做仔细啲，做足啲你嘅嘢咯。即系譬如头先讲嘅话，每一个岗位你咪做埋咪得咯，跟好啲咪得咯。咁你用晒所有时间咧。更加有一次我同个监制倾个偈，咁你又可以见多一样嘢啦。我话监制同佢讲啊，点解咧？阿某某某漫画家即系外边咁多商业邀请，点解我哋冇去，冇人会揾我哋嘅？咁当时个监制就答我一个。就嚇咗我一跳啦！邊個話冇啫？大把數都數唔曬，我幫你推曬啫嘛！你想揾後路唔使旨意咁，哇！
1: 哦，即係驚你做大，
0: 即係你多幾條後路咪多心咯！即係揾一間公司笠住你，見唔到外邊嘅世界，你咪唔知道原來個世界仲可以更多可能性咯，
1: 咁所以就引致到去到最后就你自己出嚟去开你嘅工作室啦。
0: 都系呢句说话都系几影响我几深啦，其实。即系当日上司讲呢句说话。咁跟着原来世界好多可能性喎。咁同埋再加上因为我决定自己离开，即系唔续约啦，我要走啦。咁当时系我正系同公司讲啊，我想做下自己嘢。但其实深嗰句呢其实唔系嘅。深嗰句呢其实我覺得大家理解個市場好大落差，即係譬如大家當時就話點解啲書一路每況愈下呢，係因為有互聯網，大家免費睇，我哋只要諗得掂，唔俾佢哋免費睇就得啦。但係我當時我就覺得唔係咁咯，我覺得係互聯網嘅出現係不能逆轉嘅，咁係唔會改變噶啦。咁同埋再加上就係我哋只係諗點樣面對嘅啫。咁但係佢哋就只係仇恨囉。咁我就觉得咦傾唔埋攣喎大家諗嘅嘢。咁所以我咪諗下试下用啲乜嘢方法嚟面对将来呢，咁我咪咁先辞咗份工唔做先啦。
1: 咁但係呢一讲到互联网呢，其实互联网唔係令到大家免费睇所以少咗人睇漫画咁简单啊。即係我哋反思返自己嘅生活嘅转变，多咗互联网，多咗太多嘢可以做。其实反而到而家嚟讲呢，漫画要变成跨媒体嘅嘢先至可以生存得到，系咪呢？
0: 係呢个系我嘅睇法啦。因为而家你单一样精一样呢，我都觉得系有问题嘅。因为我哋而家就算系我当大家仲系受众只是喜欢漫画一样让我等去，但是因为有互联网就在跟全世界跟你争，他有全世界漫画给他选择，那为什么一定要选你呢？所以说即我会觉得咦得一样都是不得的了已经，其实。但是我觉得就是怎样不如调回转做，你自己做多些东西，那可能性会多了。那事实就是我一路一路行的时候好像真的带我行那样。跨多一样，你的可能性又多了。同埋再加上就系、是，作为创作人最紧要嘅系你嘅独一无二，你自己最大嘅。咁将你呢个独一无二可以变好多嘢出嚟噶。咁你咪有个生存空间啦。我嘅理解，咁果然市场好似话

0: 覺得隱隱覺得呢一個理解好似冇乜錯喎，咁都行緊喎，咁我咪繼續行咯。
1: 當你自己跳出嚟嘅時候，眼界唔同咗啦，壓力亦都會多咗啦，係咪啊？
0: 我啱啱出嚟嘅時候咧，即係原來我先第一次見個世界。
1: 嗯，
0: 當你40歲嘅時候，以為你已經識咗好多嘢，以為一個好叻嘅人咁啦，喺公司。

0: 係係被保護之下成長，就以為自己叻啫。
1: 嗯，
0: 事實係自己唔察覺到係被保護咯。
1: 嗯，最大衝擊係乜嘢咧？
0: 原來呢個世界唔係咁多好人嘅。
1: 嗯，
0: 其實係無數呢、這個經歷、嗯。其實你會覺得係承諾係基本咩？承諾係完全一蚊都唔值咯。
1: 係，除非你簽咗嘢啦。
0: 係啦，即係所以你當時咁，你先見到個世界係幾咁震撼嘅一件事咯。
1: 嗯。
0: 即原来冇人可以信，冇人会对你好嘅，只有利益嘅啫。呢、这个商业世界入边，咁你觉得吓，咁、啊、即系点啊？以前又会觉得自己谂嘅嘢已经以为全方位谂晒，但系其实系千疮百孔咯。
2: 咁啊，即系当然啦，即系除咗呢啲咁现实嘅商业世界之外咧，其实 Jerry 近年咧，其实都同好多唔同嘅艺人啦、artist 有一个好好嘅合作嘅、
0: 嗯，
2: 甚至乎喺唔同地方攞到奖嘅。即系首先讲下比较早期少少，可能同阿蔡洁小姐啊、
0: 嗯、
2: 一啲，我觉得好少女风重嘅一啲嘅绘本啊，呢、這个合作系点样嚟嘅咧？
0: 首先，我同蔡洁嘅认识咧系机缘巧合啦，即系一群朋友入边一齐嗰个饭局咁样打个招呼咁样嘅共同朋友咁嘅啫。咁跟住就认识之后，即系首先我系一个好中意识朋友嘅人啦，
2: 嗯，
0: 我好多口嘅人嚟咯。咁然之后识咗，但系亦都唔会系好咬住唔放咁嘅，不过只系可能系当长辈图咁样，有啲咩好事就讲啊，圣诞快乐，生日快乐啊，就系咁简单。嗯，咁直至到有一年啦，幾年前啦，咁我見到寫緊書喎，咁寫緊書嘅時候，我只係諗下就係同佢講，恭喜曬喎，咁簡單嘅，因為點解會咁？即係大家都會係只要你做啊書咧，你就會一定會喺書展出現。
2: 嗯，
0: 咁個朋友話，啱啱啊 Jackie 先走咗啫喎，你擦身而過啦，你哋咁樣，咁我咪 send 個 message 恭喜下佢咯。但係點不知咧，我都未講完，傾兩傾嘅時候咧，就傾咗，喂，有冇興趣合作咁樣？
2: 咁就
0: 係咁，以隨便一句嘅咋。咁隨便一句嘅時候，我當時我仲諗就係、是，即係諗住好簡單嘅合作，可能你出下繪本啊，好少量嘅畫，或者佢嘅小說入面我幫佢畫封面啊，咁有啲當玩咁嘅合作嘅啫。其實係點不知咧，我估佢唔到，就突然間見面真係傾工作啦，而唔係一大群人食飯其中一個啦。
2: 嗯，
0: 咁我就攞咗一啲例子嘅書俾佢啦。哦，其實唔係啊。我咧仲有一个剧本写咗六年，如果我哋合作，不如攞呢个剧本嚟做变成漫画咯。我话首先你计一计数，投资落去嘅钱同我哋咁轻松系唔成比例噶咯。咁样，当然啦，我会谂就系、是，即系如果做呢样嘢嘅时候，今日呢个漫画嘅市道其实蚀嘅居多噶。
2: 系啊，
0: 咁跟住冇理由要我蚀噶，大佬，咁要蚀一齐蚀，咁。所以结果佢都好好，佢都好了解啦。咁咪一人夹个钱出嚟蚀咯。咁结果咪促成第一次嘅合作。咁而呢次合作又成功又满意。而我喺个过程入面，因为我系又系一个唔安守本分嘅人嚟嘅。
2: 嗯。
0: 咁我会想每日都有啲嘢唔同，我好惊企喺同一个位置嘅。
2: 嗯。
0: 咁我写咗好多头先讲嘅武侠啊、技击嗰啲漫画啦。咁跟住，有啲位置我領域好似我做唔到，未接觸過，咁至少係女性心態我接觸唔到，永遠都接觸唔到，嗯，想像出嚟啫嘛。咁咪揾一個女仔做編劇，咁咪可能換一個角度，換一個思維角度。果然真係有嘅，事實係有嘅，即係個得著都唔細嘅，就係話起碼當時我畫個女仔嘅比率係好低嘅啦。
1: 嗯，
0: 因為一個男人嘅世界嚟噶嘛，結果成個故事都係女人冇男人嘅啦，係。
2: 係啊，
0: 咁跟住再而嘅就係話，佢一個專業演員啦，咁變咗入邊我哋傾咗好多演戲咯。
1: 嗯，
0: 有時我哋個對話入邊咧，佢就話：啊，你成日都要用導演角度咯，導演視角咯，你冇喺演員視角度睇呢件事咯。
2: 嗯，
0: 咁我哋跟住就喺度研究演技咯，點樣演繹嗰啲角色咯，一啲微表情啊、肢體動作啊，我好開心就係，我又有啲做一啲唔同嘅嘢啦。
1: 嗯，
0: 咁我又每一次做一啲唔同嘅，我觉得自己进步咧，我好开心嘅。其实去到今为止，我都希望我每一日都有啲一哪管一啲咯嘅进步，我都系开心咯。当然嗰有啲失算嘅，唔系真系乜都咁愉快嘅。首先咧，失算嘅就系话我哋嘅定价好高啦，本书，因为我哋想靓，个 packaging 好靓啦，300几蚊一本书啦。咁当时就同我哋预期嘅销量差好远啦。
2: 嗯，
0: 咁就当然大家都蚀钱啦，但系起码大家都冇怨呢样嘢啦。咁再而就係、是、咁，不如再合作咯。咁我哋又

听日好啊，咁又你咯，咁第二次嘅合作咧就又有少少唔同嘅，一日蚀咗一次钱啦，咁跟住其实当时咧就有一个政府嘅资助计划嘅，咁每年都有资助15个名额嘅，15本书嘅，咁我不如我哋去申请啦，咁然之后睇下，但当然呢一个甄选啦，未必中嘅，咁跟住我哋入 form 啦。咁又順利地獲選，咁我哋就開始咗啱啱一年前出個書咯，咁就順利誕生啦。咁呢本書都好嘅，除咗係嗰個合作之外，又多咗事發生咗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无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另外，照顾者津贴加至每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有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名古亚运会开幕典礼，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历时大约两小时。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舞蹈员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入场，代表团其后陆续进场。亚运组委会主席和亚奥理事会主席分别致辞之后，日皇德仁宣布亚运会开幕，其后进行亚奥理事会会期升旗以及运动员和裁判代表宣誓仪式。开幕礼的表演串联当地古今特色，包括太鼓和舞狮演出，期间利用灯光效果在运动场中央营造巨型心形的图案。

0: 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袭击升级之际，外国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附近星期六升起黑烟同埋火焰，航班追踪网站报告机场出现重大问题，航班取消同埋延误。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阿美标志嘅油罐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多次对支持政府军的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民防总局星期六凌晨曾经表示，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得市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是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咧，系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干燥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展望随下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7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初则口角啊！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哪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那个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我得你都得。
7: 潘伟源老师初入行的时候同学生差不多年纪，有一次去家访见家长，有这样的遭遇，
8: 即刻攞藤条，你都做不做功课？哦，再叫埋啲坏蛋同学嚟 fit 你只得打埋你同学，咁学生咧即刻好维护我，企喺度拦住佢，冇啊嘛，呢个系我班主任嚟噶。
6: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经典广播剧《贤武训》精忠报国，1980年作品，李学斌领衔主演。
10: 圣人有云：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敢毁伤。娘亲嘅贤训，孩儿自当遵从。如果要在背上刺字，孩儿不怕痛，只怕娘亲你心痛。
9: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12: 让我 pay bill every day，What's up bro？
13: 好啦，嚟到最后一次嘅 WhatsApp Pro 咧，我哋继续揾到啊 Jerry 曹志豪啦。咁啊嗱，近排咧就你有个新嘅 project， 咁我都有睇过，好重手嘅。跟住咧，我开头朋友借俾我睇嘅时候咧，我呢本嘢，咦，有啲聚首喎、啊。跟住吓，免费派发嘅，咩事啊？请问
14: 有个傻佬，即系唔止一个傻佬嘅，因为咧。即系大家都见到啦，就系、是、只要稍稍留意，其实咧实体纸本咧真系跳崖式插水嘅。
13: 系，
14: 咁我又问过自己，啊你有咩叻咧？其实我好似冇乜嘢叻噶，我会咁问自己嘅。其实当你最叻嘅嘢都输嘅时候咧，你冇嘢会赢噶。
13: 嗯，
14: 因为你点会攞最渣嘅人同人最叻嘅斗？你会觉得你会有赢面咧？呢件事我觉得好荒谬嘅。
13: 嗯，
14: 咁所以我就谂。 无论个市几差都好，不如在你叻的地方想多些东西。
13: 嗯，
14: 我觉得因为个世界是有需求的，甚至我再想以前是很久很久之前，我阿爷我老豆的年代可能有一些家庭手工业这样就淘汰晒的。
13: 嗯，
14: 但是你衫依然照着，表依然照戴，其实个需求是没有变过，不过换一种形式的嘛。咁，所以我相信我个专长都一样咯。
13: 嗯，
14: 咁所以我谂下有咩办法咧？咁同埋我又觉得，即系我之前都讲过啦，就有一个好主动争取嘅人啦，我坐唔定噶嘛。咁我听到太多朋友讲啊，点样做大个饼？应该要做大个饼。咁好似我听埋埋，真系实践嘅，我见唔到有几多人做过任何嘢咯。
13: 嗯，
14: 咁我觉得我唔容许自己咁做，我总要想一些方法，那没人看，没人看的时候，但我知道那些人是存在的，其实有喜欢看的人的，那不如试一下零门槛，试一下送给人看，因为为什么会这样想呢？我近因为上次讲过一本书，那本书跟蔡杰合作的那本书，因为这本书很幸运，就是很难得入到学校。
13: 嗯，
14: 我谂超过100间学校啦，应该接近100间学校啦，都个图书馆都入咗我哋呢本书。跟住我去咗好多学校做分享啊，连校长都接受呢件事，对以前嘅我系匪夷所思嘅。
13: 嗯，
14: 点解入到学校？咁可能个话题相关啦。咁跟住我就去到每一间学校，都听到一样嘅答案。同学们觉得呢本书好好，但系下一句亦都系 100% 讲嘅就系、是：乜香港仲漫画嘅咩？我哋就冇人知道。咁我觉得呢件事就係咩呢？就係、是、原来问题人哋冇话你唔好，只係话你我唔知啫。站喺边个度，就係、是、我哋做。我哋做内容嘅创作者冇能力令你知道。咁，
13: 嗯，
14: 既然係咁，我推广做得唔好，咁我咪应该諗个方法令你哋知道囉。你知道之后可以唔选择我，但我一定要諗办法令你知道。咁所以不如我试下做一本免费书，我送俾你，你睇咗先。
13: 嗯，
14: 啱你先至往后支持本地创作，唔一定系我嘅。
13: 嗯，
14: 咪做咗呢一个胆粗粗试下，免费去派啦，不如。
13: 嗯，仲要嗰本嘢咧，真系印刷精美噶嘛？因为其实你摸上手，你知嗰只纸系重身嘅，因为有阵时你一啲免费嘅刊物，好明白，咁嗰啲纸可能会薄啲，即系有种种嘅经济上嘅考量啦。咁，嗯，所以系好有诚意地去做咗呢本书，同埋我都睇过里边，即系有啲专访都特登有一期系揾咗一啲业界嘅人啦，亦都系揾咗一啲系我哋叫 A C G 界啦，嗯，即系玩玩具嘅好、漫画好，或者系一啲即系同漫画有关嘅，或者呢个行业有关嘅人，一啲嘅简短专访。咁我又觉得啊，即系我尝试去谂紧嗰个定位，究竟呢一本书系想讲啲乜嘢俾我听？我即系喺呢度睇嘅时候，就系系想话俾我哋听，香港仲有好多努力喺呢一行嗰度做紧嘢嘅人，定系还是系想再讲远啲嘅，就系话做大个饼啊嘛？呢一个会唔会系一个大 project 嘅一个小部分咧？即系你个愿景系点咧？
14: 首先我就一步步嚟啦。
13: 嗯，
14: 咁我知道一样嘢就係受众，譬如睇电影嘅、打机嘅、睇漫画嘅、动画嘅，係同一群人嚟㗎。
13: 嗯，
14: 咁首先我会希望杂志嘅定位受众就係呢一群人。
13: 嗯，
14: 咁所以我揾嘅访问亦都係要用返呢个角度出发啦。
13: 嗯，
14: 咁再而嘅就係话我见到好多又係讲个政府支援计划啦，咁叫港漫动力啦。
13: 嗯，
14: 咁呢个支援计划呢，我哋以前讲嘅时候，香港咁细咧，玩几届咧，应该冇晒人噶啦。但系出乎意料地，每一届都有水准嘅新人出现。
13: 嗯，
14: 咁跟住我啦，哦，原来好似我哋欠缺咗一个舞台啊。
13: 嗯，
14: 咁唔系个个入到，即系以我所知，港漫动力其实系好难入选嘅。
13: 嗯，
14: 好多系失落噶。咁但系其实好多创作人噶嘛。咁啊，咦，我可以建立一搭一个舞台俾大家表演。
13: 嗯。
14: 咁我又未至到话啊为大家，然之后咧就咁伟大嘅，其实牺牲我，但我唔系咁谂，我系谂嘅就系、是，其实只要个市场好咧，我一定受惠嘅。
13: 嗯，
14: 咁所以话，既然系咁，我不如我真系做一个俾一个舞台大家咯。
13: 嗯，
14: 因为开头嘅时候，头到今日都仲出紧嘅，出紧嘅系

0: 我嘅故事嘅连载，因为我知道有一群好好嘅有一朋友啦，仲支持我，所以咧变咗系我行后啫。往后嘅我都希望，我同公司嘅拍档我都咁讲，之后嗰期出晒呢个故事，我行开噶啦，成个舞台冇我份噶啦，系全部都系俾唔同嘅年青嘅一辈嚟做一个表演舞台咯。
1: 嗯。即係其實肥啲咧喺另一個場合度咧，就係見到啊 Cherry 呢一本嘅免費刊物咧。其實我嗰下見到咧，其實鉛完一摸上手啊，即係除咗好似阿希哥哥頭先講佢嗰個質地好重實之外咧，其實喺我心裏邊係感動咗，係爭啲喺阿 Cherry 面前喊咁。
0: 咁嚴重？
1: 即係我嗰下好感動，因為呢一樣嘢係我年少時嘅雜誌式嘅漫畫刊物。當然啦，即係歲月嘅流逝之後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呢啲漫畫已經冇咗啦。跟住當我見到呢一類型嘅刊物，然後裡面全部都係香港唔同嘅漫畫家嘅作品，跟住我嗰下覺得哇，幾重意義喺裏面，我覺得，所以好感動嗰一刻其實係。跟住然後哦。免費在不同的玩具店派的，即是我看到今天Jerry又說到，不是嘛，即是所以我覺得那刻是很開心。
2: 是啊，同埋阿D哥那種的感動呢，就是他話俾我聽，他去書展的其中一個目的呢，就是想找阿Jerry的作品。
0: 是。
2: 是。
0: 多謝你。
2: 剛才阿Jerry都有提到一樣東西呢，我覺得是真的，我自己想回呢，我到現時為止，我都屋企樓下還有一個書報攤。咁但系书报摊嗰张台咧，我行过我一定会睇下有啲咩杂志啊、漫画啊咁噶嘛，越摆越少嘢，唔再系刊物啦。
1: 嗯，
2: 佢隔篱会有纸巾啦、零食啦，
1: 或者玩具啦，
2: 即系类似啊嗰啲咧，变咗而家即系书报摊，佢哋都买少见少啦。
0: 系冇错，
2: 所以有阵时我唔系唔想买，而系我买乜嘢咧？我冇嘢买，我想睇我都唔知点算。嘅時候咧，咁又話 Jerry 都希望你繼續堅持落去啦。咁你可以係為我哋嘅香港嘅一啲即係仲有興趣去做漫畫行業嘅朋友咧，即係起碼多一個嘅窗口，多一個嘅地方可以發表佢哋嘅作品，等更多人可以認識到。誒、哎，喂，香港係繼續都仲 keep 住會有人創作漫畫嘅，同埋最重要一樣嘢唔係淨係得武打嘅，都可以有好多其他嘅題材嘅。系啦，今日就再一次多谢阿 Jerry 上嚟接受访问，thank you 你。
0: 好，多谢你邀请。

0: 男人有苦自己知，
1: 男人要有泪不轻弹，男人心仲要一字马添。
2: 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
1: 有咩咪讲出嚟咯。
3: 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
0: 唔使急住急住，
4: 一齐男男男自语。
5: 男男男自语每个星期同你探讨一样同男性有关嘅议题。两位 bro 啊，你哋身边咧多唔多认识一啲嘅朋友系连埋佢伴侣一齐都认识埋，即系一 pair 咁样识咗？
6: 你讲紧系即系未佢哋未一齐嘅时候就已经识啊，定系还是一齐咗先识
5: 咧？都计都计，多唔多呢类嘅朋友？
7: 我唔系好明你条问题啊，你可唔可以嚟多次？
5: 即系你识咗，譬如你同个男朋友。是做了朋友的之后你可能认识了他女朋友。两一 pair 这样都认识的。
7: 有。
5: 是都多不多啊这些朋友。男女都识。
7: 又不算很多但有些很得意的。
5: 嗯、
7: 就是譬如我跟这个人一起啦那我就认识了一对的男女这样。
5: 嗯、
7: 我可能跟个男的很熟。
5: 是。
7: 但明明我是认识个女的先的。
5: 啊。
7: 那跟他们分开了呢
5: 哎呀咩分开咗你嘅意思系咩分开
7: 咗佢哋两个分开咗呢
5: 哎呀
7: 即系我都会各自同佢哋有联络嘅。
5: 哦、oh, okay,
7: 即系都会有咁样嘅情况。Okay, 但系呢就会经历一个尴尬期呢就系、是嗯、我可唔可以俾佢知道我约你嘅前度食饭呢咁。
5: 哎呀
7: 系啊。
5: 同埋嗰啲比较尴尬啲就系、是、譬如去飲啊嗰啲
7: 嗯
5: 或者你结婚啦你识得晒佢两个嘅但你知道佢两个分开咗咁你请边个啊
6: 咪分開啲位嚟坐咯，
5: 分開啲位，佢哋都會見到。我嘅經驗係，即係我唔係我結婚啦。我嘅經驗係咧，係就係我有啲 friend 都有呢啲情況，佢哋通常就會請，都係識得耐啲嗰個咯。係啊、哦，另外嗰個就可能真係唔請。
6: 嚇、哦，咁、啊、但係另外嗰個會唔會覺得好似
7: 同埋睇到相咁樣嚇搞錯啊？
5: 你噶啦
6: 嚇，
7: 喂，其實你要睇翻咧嗰一對嘅舊情人。佢哋係咩嘅方式分開咯？即係嗌曬交嗰只，定係和平分手咧？
5: 係、嗯。
7: 同埋如果和平咗，跟住佢哋又各自有自己嘅生活，你有你嘅忙碌，
5: 嗯，
7: 咁咪冇問題咯。
5: 係，都係嘅，都係要睇嗰個分手嘅形式。不過今集我哋男男男咧就唔係講呢啲分手嘅情景，
6: 係，
5: 而係咧，當譬如假設你識咗個男性朋友，
6: 係。
5: 通常如果你認識埋佢嘅女性朋友嘅时候呢会唔会有阵时都觉得咦其实嗰个女仔会唔会唔系咁想我哋咁 friend 啊？点解咁讲呢因为我睇返喺2014年都成十年前呢加拿大呢有一个调查。佢话近四分一嘅女性受访者呢系唔鍾意佢哋伴侣嘅朋友认为佢哋会带嚟一啲不良嘅影响嘅即係俗称会带坏咗佢男朋友咁样。
6: 嗯。
5: 甚至有十分一嘅受访女性表示曾经禁止过伴侣你唔可以同阿边个边个玩咁样。即係所以呢应该係有唔少嘅女性啦即或者男性都好係唔鍾意佢某一个 friend 咁样嘅。
6: 哦咁我。

0: 得呢啲相對嘅。
1: 係，你都唔中意佢係嘛？我都唔中意你老婆啦。
2: 唔係，我。
0: 朋友是帶壞個女的，是
1: 不是少一點、啊、這個情況
0: 我想是會不會是不同性別看事的角度不同啦，我覺得可能又很少去接觸女士或者女伴那些朋友的，我會想、哦、但是是不是我們男士就會容易帶我們的朋友給另一半見一下、嗯、或者一起抓一些活動的時候可能給個女伴覺得、啊點解啊？你啲朋友嗰個行為或者性格係咁嘅咧？咁會唔會係咁樣導致到啊？你會帶壞我個男朋友或者帶壞我老公啊？咁樣嘅狀態咧？
2: 帶唔帶壞係真係觀點與角度嘅啫，即係有啲時候咧，真心嘅，我會覺得係有一個咁樣嘅叫做 BFF 啊，有個咁嘅好朋友喺度咧，其實係好嘅，即係中間有少少緩衝啊嘛，即係有啲嘢，譬如係。假設是兩口子有些小殺氣呢，有一個這樣的好朋友在這中間去做少少緩衝呢，其實是幫到手的。
1: 嗯，但是如果是帶了一些他的女朋友覺得是不是挺好的習慣，譬如、哎、他以前不打機的，他以前都不玩陀螺的，是你拉他去玩的、
2: 哦、
1: 那這些呢使了很多錢、啊、他
0: 我覺得就是交回給那個朋友仔決定了，這些東西就
1: 即系拣佢哋拣，
0: 唔系唔系啊！即系我又唔会左右到佢嘅决定嘅，好、啊、老实讲。
2: 同埋咧，有啲时候咧，啲玩具咧、嗯，未必系佢买嘅，系人哋借俾佢噶。
1: 哦，
2: 系啊，
1: okay、
2: 即系阿 D 哥嗰啲陀螺可以系我借俾佢噶嘛，跟住我啲 D 哥又借翻俾我咯。
1: 哦，
2: 系啊，
1: 原来是借嘅，
2: 系 啊，借噶，
1: 系系。
2: 要唔要借啲俾你啊？
1: 我唔使啊，自己执噶。
2: 系啦，嗱，啱啱就系一个。錯誤示範啊！不良影響咧，就係有陣時係咁樣嚟，要有一個人咧，要同你係臭味相投啊！
1: 係，同埋唔好咁多隱瞞咯。我相信成日都講笑話，哦，呢、這個玩具可能係人哋送嘅，或者執翻嚟嘅咁樣。
2: 唔係你係咩買牛奶送？
1: 係啊，或者係個明明係個仔都唔玩嘅，你話、哦、我買俾個仔，其實係自己玩嗰啲咧。
0: 嗯，
1: 我覺得另一半其實係會。识破到嘅，
2: 系看在眼内。
1: 当佢识破咗呢啲谎言，佢就会觉得肯定系你周围嗰啲猪朋狗友带坏你嘅。
2: 咁跟住咧，咪会封锁咗你嘅社交咯。
0: 嗯，
2: 你嘅世界就嗱，
1: 就
2: 如果你唔管理呢一啲管理得好嘅话咧，你嘅世界
1: 系啊，
2: 永永远远就净系得翻佢。
0: 咁系唔得嘅，我觉得。
1: 但系女朋友可能觉得几好、啊。得翻
0: 唔系咁，其实相对地就系如果佢系得翻佢男朋友得唔得咧？即系佢冇得啊约啲啊 Betty 啊 Tracy 啊嗰啲出嚟 high tea， 净系陪住佢男朋友咁又得唔得咧？
2: 呢个世界唔系双向噶，
1: 系咯，
0: 系
1: 有公平嘅咩、
2: 啊？有单程路噶嘛？
1: 哇！
2: 广播道都系一条单程路嚟噶，
0: 但系广播道系行得好开心嘅，可以系。
1: 诶、欸，系咩？
0: 系、啊、啦，咁
1: 所以送嗰阵时，
0: 我觉得唔系相对嘅问题，咁、啊、但系大家都要有一个共识。嗱，如果男嗰个觉得咁样系开心嘅，咁咪 OK 咯。
1: 系，
0: 但系如果大家都觉得唔开心嘅，咁就要倾下噶啦。
1: 哎呀，
2: 咁定系要去行胜利道啊？
0: 哦，都得喎、
1: 啊，都得喎、
0: 啊，但系喊住行噶、啊
1: 啊，或者你唔开心点算呢？聽 WhatsApp Bro 咪開心咯，係咪？
2: 係啦，如果你萬一你依一刻先扭開收音機咧，唔緊要嘅，你 download 翻個 app， 你上網可以聽到重温噶啦。係啦，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夠啦，下禮拜同樣時間 WhatsApp Bro 再見啦，拜。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冇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无人管架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大获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表示，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是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供应比例为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有关房屋比例已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3座部分结构构件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

0: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维护金融安全、严控风险纳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工作当中。当局正研究优化法律框架，推动科技与电讯等行业，加强侦测和删除涉及诈骗包括滥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目标年底就建议的法律框架进行公众咨询。许正宇出席活动时表示，政府正联同金管局、警方和银行业界，从四个层面构建完善的防骗生态圈，包括加强银行政策可疑交易的能力，促进警方和银行以及银行之间的信息交换，加强银行对客户的风险提示，和持续提升公众的防骗意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寻日天晴，很干燥和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内陆地区天气酷热，高温亦都会触发骤雨。此外，强烈热带风暴杜鹃寻日增强为台风，在昨晚11点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1%。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3至到4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到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2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我哋听者有赏，
5: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6: 《时日快乐》、
5: 《精灵一点》、
6: 《港式生活馆》、
5: 《手下留情》
6: 同《广东广西》，
5: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赏计划。
6: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5: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8: 魔幻现实主义就是等现实起飞。
9: 我喜欢的是离地三公尺的飞行，那些凳子每天嘎哒嘎哒嘎哒走楼梯走到操场上，结果那只。

0: 邓子夜奔。
1: 苏童创作中喜欢的是离地三公尺的飞行。
2: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苏童介绍他的魔幻故事。
3: 人生就好像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4: 但是
3: 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
4: 风光明媚，
3: 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嚟到一个星期一次嘅两小时同大家见面嘅时间，我得你都得。喺我身边咧有我好拍档灿荣，李灿荣你好。
1: 阿天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咁啊，今日咧九月十九号啦，嗱，我哋稍后咧有啊潘老师啦，潘伟源老师第三集啊，晏少少咧就有四课书，继续周华山今日第四集啦。佢讲紧嗰个就系如何练成自律体质，大家继续听埋呢个总结啦吓。喺开头嘅时候又同大家分享呢个古仔先。嗱，有两位系好朋友嚟噶，一位咧系著名嘅心理学家 James， 另外一个咧就系物理学家卡尔森啊。佢哋两个都系喺哈佛大学同时退休噶，咁喺屋企咧就过住田园悠闲嘅快乐生活。咁有一日咧，两个人闲聊之余咧。James 就话：啊，我估你咧冇几耐之后咧，你就应该会买只雀翻嚟养下嘅。咁啊，卡尔森咧就不以为然，就好倔强咁话：我唔会，因为我从来都冇谂过要有一只雀仔啊，我唔会养嘅咁。咁啊，过咗几日啦，卡尔森生日，James 咧就送咗份生日礼物俾佢，就系一只好精致嘅鸟笼。咁啊，卡尔森一睇就知道，唉，都系你嘅 James 啦，你梗系有所企图啊，特登买呢个雀笼俾我吓。咁佢就笑住同佢讲：，虽然你送个雀笼俾我，但系我都系当佢一件好靓嘅工艺品，你都唔使嘥心机噶啦。从此以后咧，只要有客人到访咧，睇见呢个好靓嘅鸟笼咧，但系空荡荡嘅，咁啊，几乎个个都问家嫂啊。点解呢个雀笼咁靓，净系得个笼喺度，冇雀仔嘅？你唔养雀仔噶？咁啊，卡尔森咧唯有次次都解释啦，即系话：诶，我唔系好中意养噶，啊，睇个笼咪几靓 ，OK 啊咁。咁但系咧呢啲咁样嘅回答，每一次个客人咧都系好唔明嘅，听完都系唔系好明，唔系好相信咁样样啦。无奈之下，阿卡尔森教授咧就唯有真系揾咗只雀仔翻嚟啦。其实呢个故事咧就讲出咗，嗱，呢个鸟笼嘅主人啊，长期对住呢个空荡荡嘅鸟笼，本来系唔觉得有问题嘅，但系有客人到访嘅时候，成日惊讶地问佢啊，点解唔养只雀仔啊？又问呢样问嗰样嘅时候，咁时间耐咗，呢个主人就会忍受唔到，成日都要不断解释解释，都好麻烦。咁亦都令到呢个主人系觉得有种压力啊！呢个鸟笼对佢嚟讲系有个压力，所以佢唯有就系搵只雀翻嚟配合翻个鸟笼，咁啊从此就唔需要点样解释啦吓。咁另外一个例子就系，譬如有人送咗一只好靓嘅名贵手表俾你，你戴上去之后，你就发觉，咦，我要着翻件靓嘅衫，着翻条靓嘅裙或者靓嘅西装裤。外套都要靓啲，条皮带又要好啲，皮鞋又更加要换埋，条领呔都要，仲有咧就系你攞住个手提包咧都要真皮靓啲嘅，甚至乎眼镜都要换啊！哇，咁样样真系一阔三大。好啦，成身换过晒之后，你出入嘅地方可能又去啲高级啲嘅餐馆，咁你个开销咧就会越嚟越大啦。亦都正如有啲人可能买咗层新楼，佢就大肆去装修一番，呢样又话要咁，嗰样又话要靓啲嘅时候咧，最后亦都系要用好多嘅金钱。嗱，有个女仔咧，佢其实都比较懒嘅，平时咧就唔系好着重。

0: 去執拾房間嘅人，咁啊成間房咧都好亂嘅，啲嘢用完之後咧又隨手揈，即係手尾唔係幾好啦嚇。咁啊成間房啊亂七八糟，佢嘅男朋友咧都成日勸佢喂執下屋啦咁樣。咁有一日咧，佢嘅男朋友咧就送咗一束好靚嘅鮮花俾女朋友。咁女朋友睇咗之后梗係好开心啦，真係心花怒放。咁呢就摆放咗一个好靓嘅花樽嗰度，然之后就搵地方摆放啦。去搵下搵下搵好耐都搵唔到一个靓嘅位置摆，想摆落张台度，但係张台呢就太多杂志喺度啦，有好多嘅垃圾嘢喺度。於是呢佢为咗摆咗个花樽咁靓嘅花喺度呢，佢就开始整理呢啲杂物。要抌嘅就抌，该放去边啲地方就放返去原位。然之后呢跟住梳化啊、书台啊、地板啊、床好多嘢都乱嘅话呢都执晒佢。井井有条。咁最后呢间房呢就执得好靓，令人赏心悦目啊。然之后呢咦洗手间同厨房都应该要执埋佢，成间屋先靓㗎喎。最后间屋真係执得好靓，一尘不染。咁其实喺呢个例子里面见到生活中呢，我哋好多时就有呢啲嘅连锁嘅反应，好似先前嘅鸟笼咁啦，后嚟就嗰个女仔收到花之后，好多嘢就係连带嘅反应会令到你有啲改变。唔知听嘅收音机嘅朋友会唔会都会有咁样啦。
1: 我哋呢喺性格分类里面呢有一种叫 I， 一种叫 E。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自己即是力量能源自己已经足够的那只我们叫 I， 有一些人亦做叫内省型 introvert。咁另一种呢就叫 extrovert， 即是无论点啦佢叫外省型。咁就好需要兼顾人哋嘅感受嘅。冇所谓好与唔好嘅。咁但係呢一般人就会觉得喂我梗係 E 好啦，咁我要同人交往㗎嘛。咁但係喺我们日常生活做判断嘅时候呢，我会觉得有啲嘢你自己应该有一个自己嘅諗法。譬如话正话鸟笼嗰、那个。咁如果你係有某一种意思嘅，咁我会觉得即係系咪一定必然要听人哋嘅意见呢？咁如果嗰样嘢唔影响人，其实有足够嘅理由自己去做判断喎。咁但你又唔系嗰样嘢呢，我原来影响到周边嘅人，影响到第三者。咁呢个时候呢 ,E 系应该要发挥应有嘅作用啦。咁所以我哋有时就要分啦。嗰件事究竟是大事啊、小事啊，影唔影响人呢？咁如果你系所有嘢都听人哋嘅意见而缺乏咗自我呢，咁我觉得就会系令到你非常繁忙啦。好，咁亦都举多个例子俾大家知，即系我对于呢个人呢其实都另眼相看咗好耐嘅，就系周星驰。
0: 系。
1: 咁你留意一下，即系由佢喺90年代到而家呢，其实不停有唔同形式嘅人去责骂过佢啊，呢个又即系片场嘅暴君啊，即系等等等等。
0: 但系佢从来冇回应过。
1: 甚至话贪钱啊，即系孤寒啊，咔啦咔啦咁样。咁但系你由一啲好小事咧，你会发觉佢唔系我哋想象中咁贪钱嘅。第一，佢其实捐咗好多钱出去。第二，佢喺佢拍电影嘅时候，佢花咗好多嘅钱。俾嗰啲即系所有林记啊，所有人一齐食饭，而且冇高冇低嘅。咁我唔知啊，钱而家你有冇印象一餐，譬如两送饭、三送饭嘅？
0: 两送饭我谂你平极嗰啲都30-40蚊咁上下啦。
1: 周星驰喺拍戏嘅时候，每一餐呢啲系80蚊，
0: 仲要喺内地，
1: 仲要喺内地，所以好多系新鲜嘢嚟，即系佢系唔会亏待任何一个人咯。
0: 系
1: 咁，所以我会觉得就呢一类就最明显啦，你唔需要搭人嘅。只要你内心明白嘅，你做紧咩咧？有时，唉，唔好令到自己咁繁忙啦。咁呢个就系我俾大家嘅建议啦。
0: 用行动去话俾大家听。

人如果要活得自在，就需要有一点生活智慧。智慧不等同书本上的知识，而是需要我们在生活中去感悟、去反思。今晚同你分享李卓芬《快乐自在》这本书第四章《快乐之源：与人为善》其中一个故事，唤起那一份关情。

周末的下午，某大学女生宿舍的一个寝室里面，六位女同学正在是各忙各事，或者在清理衣物，又或者在整理笔记、看书、温习，不一而足。宿舍里面的广播电台正在是播着一些轻音乐，偶尔亦都会播一些同学点播的乐曲。这六位大四的同学已经做了大半年的室友，彼此间相处得都相当不错，平时各做各事，互不干扰。当然他们之间也都曾经为过一些小事而闹过交，讲过一两句气话，但是过后就没事了。大家见面的时候总是比较客气，是一种近乎冷漠的客气。突然大家停住了正在进行的动作。 A 社堂第103室的以玲同学，请你收听你的室友们为你点播的乐曲《美好岁月》，祝你生日快乐。播音员清晰甜美的声音一下子吸引了室友们的全部注意力。真的好啊，好开心啊。以玲好快乐地跳了出来，顺手就揽住在身边的 Jenny， 她这样说，一定是你提议的了，真好啊，我就最喜欢这首乐曲的了，多谢大家记得我的生日，还和我点播音乐，多谢你们。以玲实在太开心了，他急不及待要同大家分享他摆在冰箱里面的生日蛋糕。

以他们平素的作风，似乎又不似。当钢琴奏出《美好岁月》这首动人的音韵时候，以玲满满含有感激的笑意，将切好的蛋糕分到去大家的手中。在这种温馨的气氛里面，大家心底里面不其然萌生了一份柔情，一份人与人之间的关爱。

自此之后，六位室友之间的关系奇迹地好起来。首先 ，Tracy 原谅了他认为过去曾经伤害过他的 Mabel， 也都不再对 Irene 和小丽敬而远之。不久之后的一个周末，以玲和 Mabel 仲应邀去到 Jenny 家中作客。然后有一个晚上，小丽钻入去 Irene 的被窝里面，对 Irene 说，那次闹交是我不啱啊，对唔住啊。大家都变得越来越关心彼此，互相帮助，一起温习，一起去玩，一起度过不少美好的时光。临毕业之前，他们一起共进晚餐，依依惜别。停一停，想一想。

0: 有一件事 ，Jenny 突然之间想讲。以玲生日嗰日，我其实系冇同佢点播过音乐噶。到底系边个呢？唔系我，都唔系我啫，
1: 系你啊？
0: 唔系啊，都唔系我。以玲微笑住，佢显得美丽、动人、幸福、满足。我哋一下子都完全明白晒啦。呢一次系大学生生活里边弥足珍贵嘅一课。以玲俾大家嘅启迪，令到每一位室友都终身难忘。喺人生路上，不妨做一个能唤起别人的柔情与关爱的人。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3: 神话点解被创造呢？到底是纯属虚构啊，定只是古代权力核心的统治工具呢？
4: 神话同历史密不可分，当中有几多是真，几多是假的呢？
5: 点解神话改编的影视作品咁吸引呢？中西方又点样对待各自的神话呢？
3: 今个星期周末斗兽场就同大家讲神话。
5: 有我海林、
4: 苏轼，
3: 同埋我黄子勇，
5: 逢星期日晚
4: 十点新闻后，
3: 同大家一起 show off， 一起周末斗兽场。
6: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7: 乐活文化大湾区。
8: 以前呢，香港画家就比较少回内地做活动，随着交通越来越方便，现在一个钟就已经去了很多地方了。所以很多艺术家就去广州、深圳、珠海和当地艺术家一起写生、做展览、研讨会，成日都会有的。
7: 更多香港和大湾区不同地方文化交流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10: 潘伟源，人称潘老师，因为他真系教过中学同小学，但系喺香港音乐界，他的影响力就远远大过任何一位教育界人士。
11: 随便举一啲流行曲。大家就会知道佢嘅影响力有几大同埋有几长远啦。例如陈百强嘅《一生何求》，
10: 仲有张学友嘅《饿狼传说》，张智霖嘅《现代爱情故事》，吕方嘅《每段路》。
11: 而家潘伟源已经七十几岁，仍然有业余填词，仲可以帮一啲地区写区歌。佢相信人生咧就唔使太过刻意去规划嘅，一切可以随缘。

0: 又见到我哋嘅嘉宾啦，阿潘老师潘伟源，
1: 潘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潘老师咧就几个身份啦，又教师咧早期嗬，跟住后嚟嘅家庭主妇啦，写词人啦，系啦呢个一个更加啦，你最中意系边一个角色啊？
1: 其实我最中意系教书，真嘅，虽然我喺填词嗰方面咧有啲成绩啦，可以咁讲。但是如果任我揀，即是一定要揀一样，我都是揀返教书。
0: 但你的教书只是教了一半路程，那你就退出了。
1: 是，其实我退出的原因是因为如果我没有好的时间做好这份工呢，我情愿不做。因为我觉得教书呢不可以求求其其去，你一定要好全心全意投入。咁但因为嗰阵时呢我要凑细路仔嘛，凑自己嗰个。咁我觉得我嘅投入度呢唔会好似以前咁高。咁我觉得如果係咁呢我就唔做啦。
2: 潘老师，我想问呢，你教书嘅时候无论係咩科啦，有冇用到一啲你嘅歌去教同学㗎？
1: 冇，我直情最初嘅时候我唔敢俾学校知。我甚至乎唔敢俾

0: 以学生资，我系去到曼珠沙华，第一次我攞奖，出咗镜，学校啲同学仔咧先知啊，
1: 警觉，
2: 原来老师，
0: 系啊，原来系你啊，
1: 呢个咧，我想讲两样嘢，即系等你可能都重新再反思系咩咧？我人生当中，阿浅又知听节目嗰知，其实我唔听歌嘅，但系我喺中一嘅时候咧，有一个老师佢教英文嘅，佢教过一首歌，到今日都记得。佢又叫 tie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就借嗰个嚟教我哋英文。咁我哋咁得意嘅，哇，唱歌嘅咁，
2: 即系听歌学英文咁样。
1: 听歌学英文，咁我觉得咦系，我啲原本英文唔好嘅，咁佢用呢个方法，你谂下，经过咗咁多年，我都仲记得。呢个系第一。第二就系咩咧？直至到我听到阿周杰伦嘅《青花瓷》，咁内地好多学者又好，年轻人都学。一首歌好过你喺学校教无数即系咩中华文化咩咁样，原来啲人会因为《青花瓷》里边天青色等烟雨，哇！咁佢哋明白咗啦，原来咧即系做过大量嘅研究先可以写得出呢句嘢嘅咁。
0: 啊，系我多谢你啊，灿明，你真系今日唔知系咪我福星，因为咧你提醒咗我一样嘢，我其实咧教育电视，以前我哋有 ETV 噶嘛，教育电视中文科。好似一至六年班，我系写咗佢嘅主题曲咧，好似系写咗五集嘅，即系小二、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啦。
1: 系，
0: 总之都系我写嘅，
2: 即系歌仔嚟咯，
0: 歌嚟嘅。
2: 吓，仲记唔记得少少？唱翻少少嚟听下。
0: 最后嗰只叫做《小鸟高飞》，凭自信渐懂分析，今天自信小鸟飞更高，云上拍亦飞千里，即系咁样啦、
2: 啊。又有啲印象啊，系。
0: 系啊，仲有一只听听也有趣，看看也有趣。
1: 呢啲系真系可以攞得翻出嚟噶。
0: 系啊，其实全港嘅市民咧，只要经过嗰九年嘅免费教育咧，都系我歌迷嚟、因为佢哋歌全部听我嘅歌。
2: 系
1: 啊，咪咯、啊，即系呢啲。即系譬如话俾我哋嗰代人，就算我唔记得到啦，呢、个会系一个好重要嘅成全方式啦。
0: 系，其实嗰几只歌我都仲记得，我有谱嘅屋企，但系我因为咧唔识得炫耀嘅，我写完我真系唔记得咗啊。
2: 系，
1: 即系甚至乎你咪记得翻。
0: 系啦，系啦，就系你头先提我，我先记得翻。啊，系，我写个教育电视嘅主题曲，仲系好多集添。
2: 咁你最初入行嘅时候咧，就未写歌嘅，即系最初做老师嘅时候系嘛？定系已经写紧都？就入行做老师啊！
0: 我其实系中学生嘅时候咧，我趁暑假嘅时候咧，我自己学好多兴趣班嘅。咁嗰阵时咧，我有学过吉他啦。咁所以咧就已经有兴趣自己作下歌啊，作下词啊，就唱俾自己听嘅啫。咁所以咧，我未教书之前，我已经识得作曲作词啦，可以咁讲。
2: 系、
0: 不过梗系好低 B 啦，即系唔叻啦，因为我嗰啲都系暑期班嚟嘅啫。
2: 但系估唔到，其实可能嗰度已经种落呢个根基啦。
0: 系、我发觉原来学嘢咧，我以前都同学生讲嘅，就系、你乜嘢都要学，你学咗之后咧。好似将一样嘢放咗你个背囊里边、你唔知几时拎出嚟嘅。
1: 啱啱。
0: 但你拎出嚟咧，一定有用。
1: 系啦，
0: 系啊，多多少少你肯学就得噶啦。
1: 原来教育电视有咁多集，咁都唔知。而家攞翻出嚟，咁就好大噶啦呢个宝藏。
0: 哦，真系、你唔讲我唔记得咗。
2: 咁你嗰阵时一教嘅时候系教中学定小学噶？
0: 我最初出嚟就教中学嘅。
2: 系。
0: 我其实自己都毕业冇耐，我已经教中四啦，所以啲学生同我差唔多。如果啲学生留咗几年班嘅咧，嗰阵时可以留成两三年班噶嘛，几乎就同我差唔多大。
2: 系，咁后嚟你又教小学嘅，系因为转咗学校定咩？
0: 系因为转咗学校，所以去咗教小学。
2: 咁中学同小学，其实你会中意教中学嘅学生多啲啊，定教小学嘅多啲咧？
0: 其实都中意，唔同噶，因为。中学可以同你当朋友咁样倾偈啊，好好玩嘅。喺中学里边就小学咧就系管嘅时间会多咗，
2: 系
0: 因为管教啊嘛，你先要管掂佢先可以教。中学生咧，佢只要一下感应到你教佢嘅诚意，佢就会乖噶啦，唔需要讲太多。小学咧唔系佢控制唔到佢自己，好多时佢甚至乎唔会出声，你要耐唔耐问下佢，冻唔冻啊，热唔热啊， 焗唔焗啊？使唔使開槍啊？風扇大唔大啊？使唔使收細啲啊？即係好多生活上嘅，
2: 好細心啊！其實你
0: 係要照顧佢哋嘅，因為佢未必識講嘅。
2: 嗯，
0: 係啊，佢未必識講，佢細啊嘛。因為我最細係教到小一嘅。

0: 系嗱，你话你最中意教书啊？咁喺你入行教书嘅时候，你有冇同自己整一个抱负去作育英才咧？
1: 抱负我冇，我其实最主要就系因为我自己读书嘅时候咧，我有啲唔如意，唔如意咧就系因为嗰阵时学校咧就好中意男仔一定系读理科嘅，但系你睇我成个系读文科嘅人啦，但系学校咧系一定要偏我读理科，
0: 系
1: 咁啊，搞到我咧就好舐气啦。其实我会考成绩好嘅，我有 AABC 都有嘅，
0: 好叻，
1: 即系啊，我都廿几分嘅，即系又有 distinction， 又有 credit，又有成。但系好无奈地咧，我其实系中意读文科嘅人，但学校又逼咗我读理科，所以我嗰阵时我觉得好痛苦啊。
2: 我唔紧要啦，而家睇做文理兼备啦，
0: 同埋写词都系因为你读文科，会唔会啊？
1: 系啊系啊，其实我真系中意写作，我中意读文科多啲。咁所以我就係覺得，如果我做一個教師，我要做得開明啲咯，我要了解學生多啲咯，我會喺佢嗰方面嘅角度去睇嘢，
0: 即
1: 係
0: 唔會逼佢呢樣嗰樣啦。
1: 係啊，我覺得人真係唔逼得嘅，大人細路都唔逼得，其實就細路仔更加添。你可以引導佢，你唔可以逼佢。
2: 你係喺個生命上邊咧，即係由家庭嘅磨練啦，到學校裏邊，你乜科都識教啦。咁所以你係善於去表達嘅，即係包括用埋歌啦。但係即係你以前唔好意思啫咁。咁但係到有一日，你如果能夠將呢個工具都用埋嘅話，咁你就可以好有效將你成個人生經歷再打包一次攞翻出嚟。
1: 其實係噶，我係好中意做教師呢份工作。我覺得唔係淨係教咗佢書本上面嘅嘢咯。我又唔敢講話我自己係人生導師咁巴閉。咁但係咧，我覺得我同學生之間咧係有交流嘅。以前我好自負嘅咧，就係每一次有視學官嚟學校睇上課咧，校長都一定揾我出馬嘅，因為我每一次教完嗰一堂之後咧，視學官都係好評如潮，每一次都話俾我聽，你喺呢間學校教咧，啲學生真係幸福，每一次都係
0: 好欣慰啊！你嚇，
1: 我好開心嘅。其實呢個係
2: 因為你係用心去教噶嘛，
1: 係啊，
2: 我都唔使上過你堂我都知。
1: 我有一次咧，嗰阵时学校加添电脑啊，以前学校冇电脑嘛，后来时代进步咗，要加添电脑。咁电脑嗰位技术人员咧，佢入嚟，我嗰阵时好似上紧小四嘅中文，佢入嚟学校班房里边做嗰个电脑嘅线路啊，嗰啲嘢，两堂中文，佢坐足喺度整咁耐，咁跟住咧落堂嘅时候，佢同我讲。老师，我唔系要整咁耐，你上堂实在太好听了，
0: 所以佢系特登整咁耐。
1: 系啊，佢话我系喺度听书啊。佢话你有几条题目咧，我根本想举手答。
2: OK，
1: 系啊，即系好多呢啲情况咧，俾我好多鼓励啦。即系所以我其实系好享受。在教室里面的日子。
2: 哦，即是我们中文有句说话这样叫富福何求啊，真的。
1: 是啊，即是这位电脑技师他都给了我很多鼓励，真的。
2: OK。
0: 那其实呢，我都觉得呢，潘老师你都是给了很多鼓励的学生啊。学识了尊师重道啦，多谢老师。郭富城这首歌呢，向老师致敬的这首歌呢，我很喜欢播的。贤者春风。
3: 行云如掠诗伴随我，从未亲切怪心和

0: 好啦，咁头先系听啊潘老师咧就讲，一讲到做翻教师嗰啲嘢咧，其实你真系好开心噶个样。咁当年哇，要决定舍弃嘅时候，真系好难放手噶，系咪啊？
1: 真系噶，其实真系谂咗好耐，冇一个人会谂到我辞职噶，同埋冇一个人谂到我辞职嘅原因系乜嘢？
0: 系啊，咁但系喺学校同一啲同事嘅相处啊，或者你啲上级嘅相处，佢哋觉得你点样样噶？
1: 我同同事嘅相处系非常之好嘅，但系咧同校长嘅相处就唔得啦。
0: 点解咧？
1: 因为咧。通常校长咧一见到我咧就是，你填词嘅，你有兼职嘅，
2: 不务正业，
1: 系啦，不务正业，同埋咧你梗系唔俾晒啲时间喺教学方面噶啦，咁样。
0: 咁你有冇即系反驳先，表明自己心迹啊？
1: 我唔会用言语驳佢噶，我通常我都系用行动话俾佢听，但系当佢。醒覺之後咧，通常都係要半個學期之後咯。因為我係要用我嘅成績話俾佢聽。好似有一次咧，學校想我哋參加朗誦比賽，校長咧就想要係參加個隊仔嘅，咁要四十幾個學生嘅，即係咁威啲啊嘛。全校都冇一個同事肯接呢個工作。
2: 话要花好多時間噶嘛，辯論梗係啦，
1: 冇錯啊。咁我就舉手話校長我做，我話不過我有一個要求。我要系我嗰班全班出，我唔要揀一啲唔好嘅学生出嚟。譬如我班四十五人咧，四十五个我都要晒。
0: 咁系，如果你是但唔要几个，嗰几个点咧？嗬？
1: 因为佢哋会好失落咯。
0: 系咯系咯，
1: 佢会好惨咯。因为我试过，我喺我三年班嘅时候咧，我就试过呢个滋味啦。全班嗰阵时咧，参加歌唱比赛，就系、是、Sound of Music 系咪？
0: 先我飘飘处处文啊嘛。
1: 先我飘飘处处文系啦，唯独系我俾人剔咗出嚟。
0: 哇！
1: 我觉得好惨啊，当时
0: 即系咪自己好差咧？咁系咪啊？
1: 系啊，因为嗰阵时老师话：，哎呀，点解你把声咁低嘅？即系通常细路仔咧，把声好尖好高噶嘛。我嗰阵时把声已经系好沙哑嘅。哇！点解你把声咁沙嘅？你唔参加得啊？咁样
0: 哇！你真系好气馁啊！个人系嘛？
1: 系啊，我嗰时好失落。咁所以咧，到我自己去挑选朗诵学生嘅时候咧。我就
2: 提出要求啦，
1: 系啦，我就要提出你嘅要求。
2: 咁校长肯唔肯收你呢个建议咧？
1: 佢唔制，佢话你点解要咁样咧？佢话系人都拣啲精英嘅出去嘅啦。佢话你咁样咪即系搵我哋学校搞咯，即系我哋会输嘅咁样。
0: 最后都唔成事。
1: 唔系，我坚持，我话因为好彩冇第二个肯做啊嘛。咁我话。

0: 如果你要做
1: 成班，嗬，
0: 系咯，我如果你要请我做，我一定要成班，
1: 嗯，
0: 一个人不能少，我一定要全班。咁佢为咗要参加咧，咁都好啦，咁样。咁嗰一次咧，我又好好彩咧，就幸不辱命咧，系攞到全港第二名啊！
1: 哇，好好啊，都
0: 系啊，都。
1: 但系呢个训练期间系咪极度辛苦啊？
0: 辛苦噶，因为第一咧，校长系啱嘅，因为有啲学生咧真系屋企跟唔上嘅，例如咧去到比赛嗰一日咧，佢嗰件校服咧都系好潮，
1: 嗯。
0: 因为佢屋企平时都系冇人理，
2: 系
0: 咁校长梗系唔开心啦，
2: 好难烫噶，对于佢哋嚟讲，
0: 系啊，冇错、
2: 啊，我知。
0: 其实我已经预料到噶啦，我嗰日带埋烫头翻学嘅，
1: 系哦。
0: 咁嗰几个零舍巢，因为佢平时都巢噶啦，
1: 系
0: 我带埋烫头翻，我同佢烫靓件校服，
1: 真系好老师
0: 先至上台嘅，
1: 系
0: 系啊。咁所以咧，佢哋嗰日翻嚟咧，个个都好有自信，好开心。
1: 嗯，
0: 呢、这个就系俾我嘅奖状啦，因为个个都好开心啊！
1: 吓，咁校长呢个时候相信你啦，系嘛？
0: 系，但系佢都会话我一句：潘老师，我已经话咗你噶啦，如果你真系拣最好嘅，你就唔会输过一分，我哋就系冠军啦、嗯！
1: 哎呀，我觉得呢个校长好似啲家长，啲细路咧已经考到好高分，佢仲嫌佢唔叻。
0: 系啊，但我觉得我同校长讲。我话但系咁样，我校长，我而家考第尾嗰、那个，佢都好开心、
1: 啊。系啊，系啊，
0: 系咪啊？我话其实我教育系为咗咁啊嘛，唔系为咗攞个分、啊嗯。
2: 我票都系俾你嘅，你放心啦。
1: 咁咁样嘅情况之下，啲学生咧会更加佩服你，更加中意你，系咪咧？
0: 好中意我，学生好中意我嘅。
2: 我讲一个小节，可能好多呢个年代啲人都唔知嘅，就系我哋以前细个嘅时候咧，有啲衫叫做啊会潮嘅衫，有啲叫免浆烫嘅。
1: 系啊系啊
0: 系啊，
2: 所以我哋嗰啲窮等人家咧，好多時如果你預約嗰啲茶嗰啲咧，我哋真係冇錢去燙，真係茶㗎。係
0: 啊，係啊。
2: 所以當你講到話你帶埋燙斗幫啲學生去燙衫啦，嗱，我知啲啊呢、這個點啊呢、這個呢、這個點呢、這個點，即係我哋嗰啲就係好容易係因為窮，因為好多原因，即係我哋係會被遺棄㗎嘛。但你話喂有個老師肯帶你成班去，咁我覺得唔使你個校長點諗，
0: 係啊，
2: 都一定係啱嘅事嚟。
0: 係啊。我仲有一个笑话嘅，喺我第一年咧教中学嘅时候咧，我都话啦，我同啲学生咧睇落差唔多嘅啫嘛。咁有一个学生咧，佢成日都唔交功课嘅。
1: 嗯，
0: 咁我就话唔得啦，我要见家长。咁呢个学生咧，佢就好牙刷，佢话我家长好忙，佢唔会嚟学校见你嘅、
2: 嗯。
0: 你嚟我屋企见佢啦。
1: 哇！
0: 咁我话好啊，咁我就嚟你屋企。
1: 佢谂住叫大你，点知你系应承？
0: 系啦，咁我嗰日咧就真系放学咧，我就跟咗去佢屋企。
1: 系
0: 入到屋企咧，啊，真系冇家长喎，即系家长未放工啊。
1: 系
0: 咁啊，学生就好得意啦，咁啊，即系洋洋得意啦，系咪啊？搵唔到家长，我家长好忙噶，咁样跟住有人开门啦，妈咪翻嚟啦，翻嚟咧见到个仔咧唔做功课喺度，咁。跟住咧就有一个陌生人，即系我啦。
1: 咦，原来真系冇约定噶，
0: 冇约定，
1: 系突然咁样去噶。
0: 系，因为佢嗰日大我啊嘛，我家长就唔会嚟噶啦。你有本事跟我翻屋企啊咁，咁我就好跟佢翻屋企。
1: 系系，
0: 咁啊家长一翻嚟咧，即刻攞藤条，你都做唔做功课？哦，仲叫埋啲坏蛋同学嚟 fit 你哋得打埋你同学，
2: 以为你系同学嚟啊？
0: 冇错。
1: 咁真系随即攞起藤条
0: 咯。系啊系啊，佢跟住咧就谂住对付我咯。
1: 系。
0: 个学生咧即刻好维护我，企喺度拦住佢，食多佢阿妈一藤条。唔好啊，阿妈呢个系我班主任嚟噶。
1: 咁佢阿妈就吓，有冇咁样定一定格先？
0: 冇错，冇错。咁跟住咧，经过呢一次咧，个学生翻到校咧，佢话老师，我以后唔会唔交功课噶啦。
1: 嗯，
0: 我话点解啊？我嚟到你几乎俾阿妈打一藤，我以后我都会记住噶，我唔敢唔交功课。
1: 哇！呢啲真系真实嘅故事，即系学生因为咁样而真系感动咗嗬。
0: 系啊，
2: 有血有肉嘅故事，即系难得今日有缘，即系见到你，即系。
1: 但系嗱，潘老师，你一路咧就系做咗廿年学系嘛，就告别咗呢个教育界，
0: 嗯、
1: 但系后段嘅时候，其实教学嘅生涯都唔容易做噶。你有冇谂过？哇，如果我仲继续喺度做嘅时候，又会点样嘅艰辛？都会唔会谂下呢啲噶？因为即系教师到而家都难做噶嘛，仲要杀校咁多吓。
0: 系我听到后来啲同事同我讲咧，之后嘅压力都好大，同埋好似啲学生越嚟越难教。家长都系越嚟越难沟通，咁我都知道，即系唔容易啊！呢个行业真系，我都有。

0: 我谂嘅，如果我继续喺度，我将会点样变化呢？
1: 系啊，
0: 系啊，因为其实教育工作咧都唔可以话一本通书睇到路，你一路都系好似坐紧一只船咁样，你去到边个弯，去到边一个河段，你应该出嘅系咩力，同埋你用嘅系咩方法，你对个学生系一啲咩人，你就要用咩态度，你遇到个家长系点样嘅。你要怎样因势利导去教育个家长先，个家长先会同你合作去教育翻好佢嘅子女，即系好多嘢系要研究。所以我而家讲系我当时嘅情景，但系我都有谂过，如果到今时今日，我仲行行得通咧，仲有冇人会听我之笛咧？我自己都时时会谂一谂嘅。
1: 有冇机会见过昔日嘅学生啊？
0: 而家都成日见。
1: 当日即系话变翻好啦，我会交功课嗰个有冇往来啊？
0: 唉，嗰、那个咧就真系，佢后来好多年后我听到咧，佢自杀咗。
2: 哦，
1: 佢唔喺度，
0: 唔喺度，系啊。咁所以咧，我就真系觉得啊，做人咧，其实真系要。乜嘢都要睇开啲，唔知道佢大咗之后遇到啲乜嘢事情啦。咁但係我觉得一个学生嗰陣时佢係我教佢嘅时候，即係呢个藤条事件呢係发生喺中二嘅时候。
1: 嗯。
0: 能够感动到佢，老师我又唔会咁样㗎啦，我一定会做好功课，我一定会做晒我自己应该做嘅嘢。咁佢之后真係冇要个劳心劳气。咁我觉得佢系一个有感情又尽责，
1: 嗯，
0: 又受启发嘅人，
1: 即系孺子可教咁啦。
0: 系咯，我唔觉得佢最后会行到呢一步啊。
1: 嗯，
0: 咁所以我觉得任何人，无论你遇到乜嘢逆境，
2: 嗯，
0: 你都唔可以行呢一步。即系我觉得乜嘢嘢都过得去嘅，
2: 非常重要。
1: 嗯，
0: 系啊，呢样嘢系真系嘅。如果你自己解决唔到，揾你嘅朋友倾，揾你任何识得嘅人倾，社会上甚至乎任何陌生人，你打电话去乜嘢乜嘢处都好啦，都会有人帮到你。我就觉得乜嘢嘢都过得去嘅。
1: 系回想翻过往嘅青春岁月，好多开心都系嘛，
0: 好开心。其实我觉得我一生都开心嘅，虽然我遇到嘅奇怪嘅事都好多。但我觉得一日都可以过去。
1: 是。咁有首歌都是你写的作品，就是讲这些的，是吗？
0: 哪首啊？好多歌都很励志的。
2: 蒋丽萍的有一首，是吗？
0: 啊，蒋丽萍有一首是青春的烙印。
1: 啊，原来都是出自潘伟源老师的手笔。
0: 是。
1: 咁我们现在又可以去即怀缅一下啦，自己昔日青春的年代是怎样。
0: 是。
1: 咁今晚时间差不多了，下个礼拜呢，就再邀请潘老师上来跟我们倾偈。
0: 好，一定
1: 下次见啊，拜拜。
0: 拜拜。

0: 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兴、李灿荣、曾凡光。
1: 我得你都得。逢星期六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和没有人管教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另外，照顾者津贴加至每个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嘅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表示，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加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系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同埋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话，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0%至50%，5年规划将目标定喺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呢类规模嘅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好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本港未来10年嘅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同埋私楼供应的比例为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的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3座部分结构构件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粤艇南下最快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消闲，是跨境休闲消费同埋香港游艇经济发展。又话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嘅国际航运中心同埋航空枢纽地位，亦都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

0: 中心试行有关计划三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相当成功。陈国基又表示，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间大专院校都话好有兴趣，强调并冇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天气。本港寻日天晴，下午干燥同埋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高空反气旋啦会喺今日继续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天气，内陆地区天气酷热，高温亦都会触发骤雨。此外，强烈热带风暴杜鹃寻日增强为台风。在昨晚11点，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指望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5: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6: 加拿大威利斯顿水库突然间出现一座森林浮岛，有 1.4 个足球场咁大。最神奇的是，浮岛在卫星影像中一度消失，几个星期之后又出现翻。专家推断浮岛是由漂流木和植物的根形成，但是结构不稳，当局呼吁千祈唔好登岛。
5: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十万八千里。
7: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8: 普遍认为敬畏是尊神为大，不敢轻慢。敬虔是因尊神为大而活出敬神爱人的生活，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信徒对神的态度。今个星期广东广西，我们会讨论敬虔与敬畏。
9: 今个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0: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是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曾凡光。

0: 听完新闻，继续我得你都得。呢、這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咧，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曾医生你好，
1: 钱好，大家好。
0: 啊，眨下眼又一个礼拜啦吓。咁啊，上个礼拜咧就听你分享咗楼上好嘈嘅一啲嘅故事啊。原来都系有啲事发生，就系、是、原来个人咧，可能系佢精神上有啲问题啊，有抑郁啊，有唔开心啊等等。当你对症下药。去找返医生跟进嘅时候呢，成件事又喜劇收场，开心返咁样。
1: 主要就係太过紧张呢，就算冇精神情绪毛病都好呢，我哋好紧张都会㗎。
0: 係。
1: 对外间嗰啲刺激呢有啲过敏反应。
0: 係。

0: 多了你应该有个反应。本来不吵的家居声音呢，你觉得它很吵很骚扰，所以很惨的有时。
1: 但原来有关楼上很吵的这些故事呢，都还有很多跟大家分享吧。你
0: 是啊，我又见过一个30多岁女士啦。好多都是女士嚟嘅，好奇怪。
1: 点解咧？嗬，
0: 女人
1: 系咪女宾敏感啊？即系女性，
0: 佢焦虑多啲。
1: 系，
0: 系呢个真嘅。咁就30多岁啦，有两个细路仔读紧小学嘅，
1: 系
0: 一个仔一个女。老公系做紧嗰啲 IT 啊嗰类嘢嘅，赚到钱啦。
1: 咁所以佢系喺经济上就唔需要忧心嘅。
0: 豪宅，又系豪宅。佢个豪宅就好隐蔽嘅，隔篱咧都唔认识嘅。
1: 即系家家户户都唔认识嗰啲，
0: 认识嘅
1: 系
0: 住咗两年到啦，冇原因嘅，样样都好幸福。佢有份工作下嘅，可以做可以唔做，
1: 系
0: 即系帮个朋友打理啲生意仔嗰啲啦，少少投资嗰啲啦，冇压力嘅，完全。老公又搵到钱又冇压力嘅，
1: 系
0: 啲细路又都几乖嘅，唔使
1: 咁啊好啦，幸福
0: 唔使理嘅，好幸福。咁佢又系有一晚瞓到半夜醒咗，佢觉得凝住楼上吵醒佢。因为成晚都喺度拉个抽水马桶，
1: 成晚都去厕所啊！
0: 仲有就系半夜会起身冲凉 ，blink blink。
1: 哦，咦，咁啊又起身又去厕所又冲厕所又开水喉开花洒之类咁样嘅声都听到啦。
0: 跟住就好惨咯，佢又唔识楼上啦。咁啊只能够看更投诉啦。投诉之前个老公就话：咪住，等我都听听先。你如果听到声，你话俾我听。我都听一听。跟住个老公就话。是有少少水声，不过好唔明显㗎喎，同以前差唔多㗎咗，我哋搬嚟第一日已经有㗎喇喎。呢啲其实我哋冇留意佢好耐㗎喇喎。係啦。跟住佢话唔係，佢哋都好嘈。突然间有一晚呢 10:00呢夜晚黑佢拉台呀。佢直接吓到成个人喺 sofa 弹起。
1: 我又发觉楼上咁样台台凳凳咁嘅拉嘅声。
0: 係啦，佢成个弹起。
1: 咦，咁老公喺咪度呀呢次。
0: 老公都喺度。
1: 咁听唔听到啊？
0: 咁话係呢次有嘅。
1: 喔、哦。
0: 不过都唔系好嘈啫。你听到楼上好多脚步声嘅。咁即係话呢，其实有人嚟食饭。可能是咁样啫，咁佢话唔系啊，佢成日都有拉台声噶，咁听到一次就当成日都听到，好惨啦，
1: 系啦。
0: 跟住于是咧，两公婆就话我冇办法忍受呢度啦。到九月啦，我哋啲细路仔去读嗰间学校咧，嗰度附近咧有一扎嗰啲独立屋，我哋去嗰度买间独立屋喺嗰度住。
1: 哦，即个老婆咁讲啦，系嘛？
0: 咁佢真系睇楼，真系买咗，真系装修完搬咗去住。
1: 哇，真系嗱，因为经济冇问题嘛，想改变又可以随时改变。
0: 细路仔读嗰个学校又近，佢话
1: 系
0: 好好啊。
1: 咁即系呢度咧，比起之前嗰个咧，就更加系靓啲嘅。
0: 靓，佢直情一间独立屋。两层都是他那家人住晒。
1: 咁即是楼上都是自己人住返嘅咋嘛，係咪
0: 係呀。跟住佢搬咗去过几月好开心喎。跟住过几两个月之后呢，佢冇听到楼上吵啦。即是天堂。
1: 咁梗係啦，係自己人啦嘛，应该就唔会有啲。
0: 出面啲雀仔好吵。
1: 哦，咁其实即係为佢解决咗呢个问题係咪呢，佢有冇食到药，有冇睇医生啊？
0: 未睇呀仲。
1: 咦，
0: 因为啲雀仔好吵。
1: 哦。
0: 咁的确系嘅，有阵时3-4月咧，嗰啲杜鹃鸟喺度啼噶嘛，或者林天光咧4-5点嗰阵时，啲雀仔会喺啲树林里边喺度嘈喧巴闭、吱吱喳喳噶嘛。
1: 但佢听到呢啲雀仔声，系咪都属于正常咧？
0: 佢觉得佢好嘈啊，
1: 系特别嘈，佢总之觉得
0: 佢骚扰到佢瞓觉啊。
1: 哦，
0: 佢哋向人唔知边度投诉，投诉嗰啲单位，哇，佢哋嗰啲自然现象嚟嘅，我哋管唔到。
1: 系啦，我又唔可以赶佢哋唔嚟噶嘛，系咪啊？
0: 得噶，
1: 系啦系啦，
0: 因为通常嗰啲咩杜鹃鸟喺啲山上边叫噶嘛，唔系你屋企隔篱棵树叫啊。
1: 咁点算呢？阿如是者又系好耐嘅情况都系咁啊。
0: 老公就话嗱，你听到嗰啲雀仔声的确系有嘅，我哋搬嚟嗰日咧，嗰朝早我哋都有听到噶啦，其实都冇咩特别嘈。调转啦，周围啲环境冇变到，你嘅感觉变咗。可能要有人帮帮咁。
1: 咁其实佢老公都好清醒，
0: 嗱，整段嗰啲嘢俾你睇啊，跟住睇完，咦，点解咁似我啲嘢嘅咁？ 啊，我又有时瞓唔到，啊，又失眠，又猛疹，又暴躁，又心跳。

0: 又唞唔到气，又会成身震晒，好热，同埋会出汗，又肚屙，又系屙成三四次。
1: 通常呢个现象都系肚屙会系常见嘅，
0: 常见个肠嘅焦虑啊嘛，
1: 系
0: 啦，咁跟住佢话唔好啦，好似都有啲事，搵个医生睇下啦，咁，咁就咗去睇医生咯。
1: 系，
0: 一问又系好典型嘅焦虑症。一叫广泛性焦虑啦，你持续咗成半年有多噶啦，大半年九个月咁滞啦，屋都搬埋都仲系咁。
1: 系、我想问啦，一般嘅可能焦虑嘅就系好多嘢担忧先会系咁啊。嗱，佢家庭幸福，经济又好啦，都会有呢啲嘅症嘅。
0: 精神情绪问题对人类好公平嘅。
1: 嗯。
0: 无论你聪明或者蠢，有钱或者冇钱，年轻貌美或者系年纪比较老衰老，都有机会患上。
1: 嗯，
0: 所以好公平，系天生嘅嘢嚟嘅。
1: 系
0: 咁，当然后天好大嘅压力啊，生命事故嘅持续啊，嗰啲都可以诱发呢个焦虑嘅状况。
1: 嗯，
0: 譬如读书好辛苦，咁呢个又乜嘢事都冇，生活好好嘅，都可以病嘅。
1: 咁嗱，佢又睇咗医生之后咧，医生点样可以令到佢改变翻咧？就系、
0: 嗱，通常咧都系药物嘅治疗呢、這个重要啦，心理行为嘅治疗啦，另外第二样一齐做噶啦，要生活习惯嘅改变啦。生活习惯改变就系譬如我哋会建议佢隔日做一个钟头嘅中等强度嘅带氧运动，嗰、个做运动放松嘅，学一种会放松嘅玩意，瑜伽或者太极或者系静坐啊，嗰啲都得，再唔系你练深呼吸都得，好简单嘅深呼吸要练习先得噶。唔练冇用噶，你知道唔得噶，知道唔做冇用嘅。
1: 即系佢当时话得啊，我会啊，我会啊，咁你即
0: 咁跟住会冇用噶，你要练，我哋会我哋
1: 教佢
0: 复诊，我教完之后翻嚟复诊，每次我哋都会问有冇练，练成点，有冇困难，你觉得佢好似冇做到咧，你做俾我睇下。
1: 嗯，喂，呃唔到你噶嘛，如果
0: 唔吓，做俾我睇下就即刻穿煲。
1: 系
0: 咁、其实系重要嘅呢啲嘢。咁跟住喺思想上边，即系心理行为治疗嗰啲啫。思想上边就改变一啲扭曲咗过敏嘅反应啦。
1: 嗯，
0: 即系其实呢啲都系正常嘅声音嚟嘅啫，系大自然嘅声音。我喺呢度住咧，已经好幸福噶啦，日日听到雀仔。
1: 系啊，系、
0: 改变呢种谂法。慢慢咧，佢即系啲扭曲咗嘅嘢变翻正常。
1: 嗯，
0: 咁咧变咗佢咪慢慢对呢啲声音冇咁敏感啦。跟住药物发挥作用啦，跟住佢个人平静咗啦，佢嗰啲过敏反应咪冇咗啦。
1: 咁使唔使咧录一段啲雀仔嘅声音俾佢听啊？咁样样噶，去治疗佢嘅过程当中。
0: 需要唔需要？系嗰啲，不如你直接叫佢翻屋企听雀仔声，然后听住佢嚟深呼吸好过。
1: 啊，
0: 即系喺实况里边做咧。个效果好过一啲虚拟嘅地方。
1: 啊，总之深呼吸啦，做下运动啦，咁样啦，
0: 物啦，
1: 系
0: 系啦，慢慢又系三四个月咧，佢话啲雀仔几好听，仲嚟咗只唱歌嘅雀仔添。
1: 其实同样都系嗰啲雀仔咁嘅声音，但系呢次系觉得佢可爱啦，系嘛？
0: 系啦，冇错啦。跟住其实你焦虑系一个唔严重嘅精神病，轻微嘅精神病，但系一个好令人痛苦嘅嘢嚟噶。啊！試過我哋有啲病人咧，佢有呢個狀況咧，佢去嘗試去了斷自己嘅添㗎。係、
1: 哇！咁
0: 所以好痛苦咯，呢件事佢會令你啲血壓上升啊，身體各方面都唔自在啊，你講得出嘅地方都會可以唔舒服嘅。
1: 嗯，
0: 好、困擾嘅當事人。
1: 係，
0: 但係治療亦都相對就唔係複雜嘅。
1: 嗯。咁所以咧，嗱，发觉如果你屋企人有呢个情况咧，就平心静气同佢倾下偈，跟住咧就请教专业人士咧就帮佢，咁就可以解决咗呢个嘅情况啦。
0: 有两招系自己帮自己嘅啦，就系、是、深呼吸或者放松嘅练习啦，同埋隔一个钟头嘅中等强度有氧运动。
1: 哦，如果佢做得好开心，你日日做都得嘅，系嘛？
0: 隔一日够噶啦，又翻一日嚟唞下。
1: 又驚佢攰咧，就係、
0: 是、
1: 哦。係
0: 啊，
1: 好咁啊！我哋轉頭翻嚟咧，又有另外一個嘅，都係樓上好嘈嘅
0: 呢個
1: 個案分享。
0: 呢、這個就複雜啲嘅。
1: 哦 ，OK， 好，我哋聽首歌翻嚟再繼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得你都得，逢星期六的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这个时候在一点至到点半期间就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的。咁一路讲紧话楼上好嘈的这个问题。咁头先讲咗个亦都是成功的个案啦，雀仔声都变得好好听啦。好啦，跟住曾医生你就话以下呢个楼上好嘈嘅故事咧，就有少少复杂喎，点样咧？
1: 嗱，呢个又系一对五十零岁嘅夫妇嘅故仔嚟嘅。
0: 嗯，
1: 咁啊住喺一个居屋，啲细路咧就大咗噶啦，都即系自己搬咗出去住啊，咁咧有两三个细路嘅。
0: 嗯嗯，
1: 好啦，咁佢个老公即系嗰个男户主啦。就有一晚醒咗咧，就觉得楼上咧好嘈。
0: 嗯，
1: 冇叫醒个老婆咧，因为个老婆打紧鼻鼾，可能仲嘈。咁就喺度碌来碌去，觉得楼上真系好嘈。
0: 嗯，
1: 点样嘈咧？佢话半夜三更，张床喺度嘤嘤岌岌，仲喺度嗌晒。
0: 嗯，
1: 鬼死咁大声。
0: 哦，
1: 唔使半夜先嚟做啲咁嘢，系咪啊？
0: 系，明白。
1: 咁佢个心度谂咯，就好劳气啦。想去投诉佢，不过算啦，几十年街坊，费事搞佢啦。
0: 嗯嗯。
1: 点知第二晚又系佢听到楼上好嘈，
0: 即系类似咁样嘅情况。
1: 又系啲床喺度摇嚟摇去。
0: 系。
1: 咁仲有就系冲凉啊、花洒啊嗰啲，
0: 都听晒啲声音，
1: 听到晒，跟住仲听到啲嘢添。
0: 咩嘢咧？
1: 唉，我哋嘈住佢，等佢唔好瞓都好啊。
0: 哦。
1: 佢咸湿啫，偷窥我嚟做嘢咁。
0: 吓。咁清楚喺楼下听到楼上咁讲，
1: 系啊，于是佢就搞错啊，仲讲埋啲咁嘅嘢，嘈住我，嘈死咗我都算啦。
0: 系
1: 啊，仲系咁，过咗啲时间咧，佢日头咧坐喺客厅都听到嗰啲楼上嗰两公婆喺度讲佢。
0: 哦，
1: 呢个人都唔使做嘅。唉，坐食山崩啊你咁。
0: 嗯，
1: 咁样
0: 嗱，呢个情况我有冇最后同个老婆讲啊？
1: 跟住呢个老公就

0: 楼上好嘈啊，唔得啦，我都系要投诉佢，我想去拍门。佢老婆话咩事先，讲嚟听下。
1: 系，
0: 佢讲俾佢老婆听，楼上半夜好嘈。
1: 嗯，
0: 话边有人咁噶，会唔会听错啊？你
1: 系，
0: 唔止啊，佢仲讲我啊。
1: 嗯，
0: 我仲话特登嘈住嗰个老嘢，等佢唔好瞓觉啊。
1: 系，
0: 啊。男又系咁讲，女又咁讲啊，又话我坐喺度唔做。

0: 可能啊，个男士，哎呀，唔系啦，我明明听到嘅，咁系咪咧？
1: 唉、
0: 哎，
1: 都费事同你讲啊，你点亦都唔明嘅你。
0: 系，跟住
1: 过咗一轮咯，咁佢又唔睇医生唔成啦，见佢日常生活习惯啊，又神运，又买餸，又煮饭啊。
0: 哦，即系照做嘅吓。
1: 又同楼下嗰啲人倾偈，打牙教啊，捉棋啊嗰啲。
0: 好正常啊，都系。
1: 冇嘢啊。啲细路翻嚟，佢又鬼死唔开心啊！抱住个孙女咧，就不断喺度锡佢啊，咁嗰啲咧，正正常常冇嘢噶。
0: 系啊，系啊。
1: 跟住好啦，过咗一轮啦，三四个月啦，佢话隔篱嗰啲都好嘈。
0: 哦，唔单止楼上，隔篱都嘈埋啦。
1: 日头动动喺度单单打打讲啲嘢。
0: 系。
1: 跟住我怀疑我哋啲水喉咧都有啲问题啦。唔知系咪有人喺里边放啲毒入嚟？我哋唔好饮啲水喉水啦。
0: 嗯，
1: 我哋买樽装水饮啦。以后
0: 咦，咁如果
1: 煮饭都唔好用水喉水啦，冲凉都唔好用嗰啲水啦。我惊冲咗之后会唔舒服啊！
0: 哇，好似越搞越大喎件事件。
1: 跟住空气都好似有啲嘢
0: 啊，
1: 有人放气入嚟，有阵味啊！你闻唔闻到啊？老婆佢，老婆话乜都闻唔到，你会唔会有问题啊？你跟住。佢瞓觉之前咧，佢闩晒啲水喉，
0: 系
1: 搵啲牛皮胶纸咧封咗啲门罅。
0: 哦，跟住啲空气啊，系咪？
1: 系啊，系啊，系啊，跟住冷气都唔好开啊，惊吸咗啲毒气入嚟啊，咁跟住卅几度喺度焗住两公婆。
0: 系，
1: 跟住啲窗又封咗，慢慢唔觉意一过咗一轮。
0: 哇！
1: 你睇唔睇到啊？前面对面嗰个楼咧，有一盏红色嘅灯喺度闪啊！佢喺度影紧我哋啊！
0: 哦，喂，咁佢老婆会唔会听阿老公咁形容，会开始反而惊咗？边有咁多嘢啊？
1: 吓，跟住个老婆话：系、你唔得啦，你有病啊，你要睇医生啦。咁跟住 call 咗个仔翻嚟啦。
0: 系系，
1: 个仔一开门入屋，吓咗一跳。
0: 系，
1: 做乜啲嘢搞成咁啊？周围都封住晒。
0: 系，即系同以前完全唔同。
1: 个仔就话唔得啦，你要即系同我去睇医生。
0: 系，
1: 我揾我个同学，去做精神科嘅，跟住即刻打去，即刻车咗佢个零钟头后，之后咧睇啦，私家佢又啱得闲咁，睇咗佢啦，发现咗几样嘢啦。一就
0: 系
1: 佢有幻听，
0: 系
1: 有第三者嘅幻听，仲有啲幻听嘅声音咧，就系讨论关于佢嘅事情嘅。即持续咗好几个月，
0: 所以佢早期听到人哋讲佢啊嘛，
1: 嗰啲幻听嚟嘅。第二，佢有被迫害妄想。隔篱啲水喉放毒啊，
0: 系或者空气嗰啲吓，
1: 空气有毒啊。前面有人偷影佢啊，嗰啲全部被迫害妄想，精神分裂症
0: 系
1: 个典型嘅症状。不过好在佢年纪大嘅先至发作咧，前景会好啲嘅。要食一啲抗精神分裂嘅药。咁又系几个礼拜后咧，佢唔觉得有人出声音咯，唔觉得嗰啲人整蛊佢咯，啲街坊咧就仍然见到面就打招呼咯，
0: 系
1: 佢哋唔知点解对我忽然间好咗咁多，
0: 哇！咁即系呢个伯伯佢即系好彩嘅仔啊，同埋其实个老婆都有即系呢个醒觉噶啦，要劝佢要睇医生啦吓。
1: 系啊，呢啲其实系要快睇医生噶，唔好俾佢喺屋企拖咁耐。
0: 但系佢起码都叫做拖咗几个月噶咯。
1: 系啊，如果佢开始一听到声咧，听到声音。无论是第三者的声音或者是跟他讲话的声音都好，你都当他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是一种很严重的精神病理现象，你可以这样说，要即刻看医生的事。
0: 就算他当事人说不肯的时候，阿仔都要逃过去的。
1: 检查一下先，没事就好了。
0: 是啊，没错。是啊，如果看过没事就没问题，又不会蚀底的。
1: 有事快点医，不要搞那么久，我怕你要入院，我就还挂住你。
0: 好彩可能个老豆都会听下啲仔话这样。
1: 个老婆就多数都不听的了。
0: 咁啊，搞翻掂之后咧，就从此就系安静啦，冇听到啲叫做楼上好嘈嘅声音啦，
1: 冇晒声嘈声。一个问题就系话咧，佢一路都要食住药嘅，佢呢种病嘅特质咧就系停药佢会翻发嘅可能。
0: 哇！但系其实活到啦，仔大女大啊嗰啲啊嘛，
1: 五十几啊，
0: 哦，五十零岁，佢嚟到呢个阶段先至发作。
1: 过咗四十五岁咧，再有精神分裂发病个机会咧，细过5% 嘅。佢就系嗰个细过5% 嗰堆人。
0: 哦，咁即系话其实咧，人系一。

0: 生的阶段呢，大家都要有留意一下，随时有事发生的时候你就要正视它了，是吗？
1: 要醫咯，同埋要接受佢，亦都要透過認識你先知嗰樣嘢唔妥噶嘛。
0: 嗯，
1: 如果你唔認識，咪好似阿伯伯咁咯。
0: 係，
1: 樓上好嘈。
0: 明白。嗱，咁聽緊收音機嘅朋友，如果你發覺你嘅家人最近有呢個情況，話樓上好嘈嘅咧，你就留意一下，同佢傾下偈先咁樣。然之後咧，有需要真係要同佢去睇醫生啦嚇。咁啊，唔該曬曾醫生呢個嘅樓上好嘈嘅真實個案嘅分享。下個禮拜咧，我哋翻嚟咧就咦過中秋咯喎。下個禮拜咧就係我哋追月嘅時候，喺呢個午夜時分追月都幾好，幾有詩意。咁啊，下次中秋翌日嘅晚上見你啊。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3: 首先，刘婷带俾我嘅回忆系，原来佢哋好怕老婆噶，不过我都系。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边个？我把声喺下昼先会出现嘅。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月光抒情，李秋婷。
5: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
4: 书中一段喺殓房宿舍成长嘅经历。
5: 我们一家九口住在一个只有400平方米的地方，十分挤迫。由于兄弟姊妹众多，家中非常嘈杂，因此上中学的时候，我每晚都会到殓房的写字楼做功课和温习，因为那儿比较安静。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人生就好似一个迷宫，当迷失咗方向，我哋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系就唔能够迷失喺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兴、李灿荣。

0: 继续九月十九号我得你都得嘅最后呢一节啦，就系、是、我得你都得嘅四课书。咁我哋有免费嘅四堂俾大家可以学下嘢嘅。咁呢个题目咧非常之好啊，就个个人都啱用，就话如何练成自律体质咧？咁同我哋主讲咧就系、是、第四晚嚟到啦，周华山你好，周华山
1: 好，你好，多谢阿钱，多谢李昌明博士。
0: 周博士咧就系、是、自在社慈善团体嘅创办人啊。
2: 无数次有义工讲佢，哎呀，我本来以为嚟帮你嘅周华山，嗯、但原来唔系，原来呢个义务过程帮咗我，
0: 最后帮翻自己。
2: 系啊，佢就做完之后，我就发觉我一路好憎我老豆啊，好唔中意我阿妈，对佢好冷漠。但我正话对个婆婆我咁热心嘅，点解我对一啲其他人我可以咁有爱，但系翻到屋企有咁多情绪，我觉得好惭愧。
0: 呢个我谂好多人都会咁谂，
2: 系啊，
0: 又唔明吓，
2: 系啊，
0: 点解对人嗰个好啲，对自己嗰个对咗咁多年？你覺得佢咁差嘅咧咁？
2: 係噶，因為我哋有個社會形象啊嘛。當我哋喺一個即係 social context 啦，即係社交場景嘅時候，我哋攞最好嗰面出嚟嘅。大家翻到屋企，即係好誠實去面對自己。
0: 以前嘅諗法就話、是：，屋企人會原諒你，佢明白你咁啊嘛。
2: 哇！依、這個好危險、啊，即係依個係自我放縱嘅一個藉口嚟。
0: 你自己諗嘅啫，係嘛？
2: 有啲傷害係翻唔到轉頭，特別家人嘅傷害咧，即係有時諗翻你三十五年前，你知唔知點同我講？哇，大佬真係，
0: 原來記得咁深
2: 一句説話，唔係講笑㗎。我做咗生命工作，成日處理呢啲，阿老豆唔記得曬嘅，阿女而家已經四十幾歲，你知唔知我七歲嘅時候你話我係乜嘢？
0: 但係如果真係咁樣嘅遺憾咧、哦，可唔可以補得到咧？
2: 可以嘅，但係好多嘢要處理啦。咁要真係要揾啲專業嘅，可能係社工啊、治療師啊去。
0: 啊！你哋都一路做紧啦吓，咁啊，讲翻我哋今集所讲嘅，你话团队支持嗰、那个系嘛？
2: 系啊，其实都同我哋啱正话个开场白好有关嘅，就系、是、好多时特别喺社会心理学好强调嘅，譬如有好多理论，譬如一个 social support theory 啊，即系社会支持理论，就系好强调任何人成功冇可能靠自己，亦都唔可能死撑，靠你意志力系唔 work 嘅。因为人会有情绪嘅，人会有脆弱，我系身体嚟啫，我哋必须创造一个。陪伴你、支持你一齐成长嘅正向嘅环境，你必须要创造到呢个环境，而系同频共振嘅，一班人同你志同道合嘅，即系有啲似家人嗰种情感嘅支持，即系有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恩人、贵人同你一齐去发展咧，系容易好多嘅，因为大家唔系净系睇短期利益啊。如果你只是一班人同你只是睇钱睇短期利益呢撑唔住。一有利益隔离嗰俾多两千蚊你已经走咗已经反面。但必须大家一条心是志同道合。所以佢话你想任何嘢成功，所以我

0: 講自律體質，其中我擺到即係第四堂咧，我哋最後一堂課去講咧，就係要必須有一個團隊嘅支持，因為我哋係社會性動物，我哋每個人都係即係靠自己，一定會孤單會借嘅，會總有一日就唉算啦，
1: 自己單打獨鬥都好攰啊，
0: 好攰啊，即係冇人可以單打獨鬥成功嘅，所有成功嘅人一定要成也團隊，敗也團隊，咁呢個好重要。當然團隊好多層次啦嚇。咁同埋好多研究做過呢，就係、是、我哋嘅行為好受我哋最 close 個團隊影響嘅。即係譬如有好多研究就講呢，我哋係最 close 嗰五個人嘅平均數嚟㗎嘛。係
2: 係。
0: 你嘅性格係點，你講嘢係點，你試下。OK， 好多研究做嘅夫妻呀，結婚之後呢，大家講嘢嘅款都近咗嘅。喜好近咗嘅，语气近咗嘅，
1: 因为你成日都接近
0: 世界观、价值观，
1: 有影响啊嘛，系嘛？
0: 连行路啊，做好多嘢唔觉意咧，
1: 又话越嚟越有夫妻相、啊，
0: 系啦，真噶真噶，所以拣伴侣当然重要啦，拣团队、拣朋友，因为我哋有得拣噶嘛。如果你日日话呢个朋友几衰几衰，咁你仲要乜嘢日要见佢咧？你唔系要反面，但系可以有翻个健康界线啦，
1: 系
0: 嘛？咁所以呢一个好重要啦，就是、如果你想成功、想提升个自律体质咧，唔好净系靠自己。唔好净系我得嘅，我搞掂，即系唔好再信自己，即系好傲慢、好自大。咁呢啲系通常出事嘅吓。有三个提议几好嘅，佢第一你要识得拣团队。点拣团队咧？话香港慈善团体都有一万间啊。第一要揾个理念，你系真系非常认同，而更重要咧，你要睇下呢一班管理层理念嘅创办系管理层系咪以身作则。即个个都话以爱为名㗎啦，几暴力嘅团体都系讲以爱为名㗎嘛。咁佢系好重要啦。就系呢个团体你唔单认同佢理念，你认同嗰个核心嘅领导层。佢如果你唔认同呢，你唔好黐埋佢，你搵另一个。嗰、那个唔适合你嘅一定出事嘅。咁无论嗰个咩团体商业好咩都好。你根本就唔认同佢，你点拍拖啫。冇用㗎，你只系靠嗰个表面嗰种感觉系好快就冇㗎啦。那个激情好快就冇。所以第一件事要识得要搵一个適合你的團體。第二啦，佢就嗰樣嘢必須要一個互相嘅信任嘅關係嚟嘅，唔係淨係去攞嘢，亦都唔係淨係去貢獻嘅。如果你淨係不斷去付出，你覺得啊，喂，但係我嚟幫你啊，錢我嚟幫你，唔係咁嘅，會令人唔舒服，令人反感嘅。又或者你嚟幫我，你嚟幫我，你咁有愛，阿燦明你嚟幫我，又係好唔公平，嗰樣嘢好唔 make sense 嘅，即係唔符合人性嘅。佢施與受要有一個平衡嘅。
2: OK。
0: 有一个结构健康的关系的架构，那个团队才可以运作到的。即不合理有某一个伟大的人不断牺牲呢，那是大家输晒的。最后不断牺牲的有一天会反面的。我为你们付出这么多，你们大家就很伤的。所以他坦诚沟通是很重要的。所以第三样他提出就是有健康界线。即必须要大家很清晰，要 set boundary， 要讲清楚去找个团队，你不要懒好人。他有些说话你千祈不要讲。阿錢，你隨時揾我，你任何時候 call 我，我都一定出手。即係、我成日懶好人
1: 咁、我就諗住，我需要真係揾你噶咯。
2: 過分承諾啊！過分承諾出事嘅，
0: 冇錯啦，過分承諾。
1: 原來我揾你嘅時候，你都唔理我嘅咁。
0: 係啊，即係人會變，感情會變，所以你唔好輕易去承諾任何嘢，諗清楚先嚇。所以嗰件事要有健康界線，要清晰講出我需要。讲出我的底线，他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是呢，他没有一段关系可以靠牺牲而长期运作的。一定出事的。他就算家庭关系就是的。就算家庭一个人不断牺牲，迟早可能有病会出大病，或者关系他里面很多怨恨，在某些时候就大爆发的。
1: 他心理不平衡的了，会即当有事发生的时候，过往都是我一个人撑住的，你怎么问你这样。
0: 没错了。然后大家就你又不早点讲。你自己攞嚟嘅，我都冇叫你。哇，咁就崩溃啊！
1: 咁我咪好蠢咯、
0: 啊。系啦，我蠢咯、啊，我嫁着你，咁啊冇人叫你嫁俾我，即系好伤嘅。唔系讲笑，我遇到啲屋企人或者伴侣反面，临尾即系扮
1: 乜嘢说话都讲得出，
0: 好凶狠嗱。所以翻翻嚟今日呢个题目就系、是，如果想提升自律体质，即系话想我哋真系达标啦，做到嘢啦，请你唔好再单打独斗。唔好再觉得我一个人搞掂，当然要靠自己啦，呢个自己责任自己负，当然要承担责任啦。但系你要 call for help 啊，即系识得求助啊、我自己都好感动，我呢几年不断学嘅，我好习惯求助嘅。我就诶、钱啊，
1: 喂，你都帮咗咁多人啦，你都要求助。
0: 我经常啊，日日求助，但系好清晰嘅，我大量求助啊，点样？ 即係我好多人搞唔掂啊嘛。
1: 好，我哋轉個頭咧，想講嗰啲話題。如果屋企人大家嘅相處唔係幾好嘅時候，呢、這個常有發生啦，又鬧交都唔能夠以和為貴嘅時候，有咩方法咧？
0: 呢個下一節。

0: 好啦，继续我得你都得呢一节咧，就讲到话家人相处嘅关系。好多时呢啲写实剧咧喺电影或者电视啊都睇得到。咁近期都有睇到一套剧里边嘅其中一节咧，一个家庭啊，一个妈妈啦，咁有三个子女都大晒噶啦，一个女，两个仔，大仔咧就搬咗出去噶啦，就冇乜点理屋企嘅，又冇俾家用屋企嘅，得闲啊翻嚟嗰只啦。咁啊细仔咧就准备结婚咯。咁但系钱又何来呢？就靠晒个女，个女由来已久，由细到大都系担起晒成头家，乜嘢钱都系俾晒屋企。但系嗰两个好起上嚟咪唔出声咯。但系当嗰两个要出声有要求嘅时候，阿女有一日咧就发恶啦，讲翻自己嘅心声啦。咁大家嗰个关系都好崩溃，阿妈都觉得吓好诧异，点解会咁样样咧？仲要阿妈啲嘢咧，就将阿女俾佢嘅钱储埋嘅咧，就俾咗阿仔。咁阿女咪觉得好唔甘心，阿妈其实我唔系话叫你俾阿哥噶，啲钱我俾你养老噶。譬如咁样嘅情况之下，点样处理咧？吓，周华生，
1: 哇，依个好精彩啊！
2: 嗯，
1: 我好欣赏阿钱啊，
2: 可能你都遇好多啊，
1: 依个好值得听，依个好值得处理，背后有好多好多层次去处理吓。我用翻前面我哋咁多节嘅内容啦，嗱，第一件事，嗱，依个家庭常有嘅，大家有好唔同嘅期望，唔同嘅落差啦，好多即系阿女好习惯咗为屋企付出，但系佢好多时系因为好爱阿妈，佢好想满足父母嘅期望，觉得阿妈好辛苦，佢再为阿妈去付出啦，咁依个好好，好值得欣赏嘅。同时嗰个付出系冇咗健康界线，即系变咗一个好唔合理。即係無止盡嘅付。

0: 出，只會吸引無止盡的情緒勒索。
1: 是啊，
0: 咁結局就出現咗一個情況，就反而兩個細佬，即係大仔同細仔咧，就即係想當然理直氣壯地又搬出去住啊，又唔俾錢屋企啊，咁就結婚就理所當然。
1: 問下家姐攞錢，
0: 家姐要俾錢。咁家姐覺得哇，我好似提款機咁樣喎。即係我有冇我夢想，我有冇生活，我可唔可以有我嘅消費，我自己嘅熱情？
1: 你呢句説話就係正正喺佢哋鬧交嘅時候。阿女就讲出个心底话，
0: 冇错，
1: 我都有我嘅人生噶，
0: 我都有独立生命嚟噶嘛，只不过喺个人生路途上边，即系曾经相遇喺个家庭里边啫嘛，吓，即系你要承担翻你嘅责任啊，冇理由你嘅责任，即系自己责任自己负，你结婚。佢開支你自己要諗掂，
1: 所以阿女就喺度計數啦。嗱，阿哥咁多年嚟你就爭我幾多錢啊？而家咁樣，有啲我都唔同你計噶啦。阿細佬你又係咁，你哋俾翻曬啲錢我，我咪唔出聲啦，我唔理啦，以後即係咁樣。
0: 嗱，依個係一個好下策嚟嘅，呢個係會反面嘅，呢個係會好傷感情嘅。家人係一生一世嘅關係，我非常唔鼓勵用剛才。錢示範嗰、那個即係、就是、個劇中，
1: 咁但係真係有啲
0: OK
1: 家庭係咁、啊、
0: 好，所以四個步驟，好，第一就係、是、用翻依幾節，我喺度講自律體質，要清晰你嘅動機個 intention 個目標係咩先？依、這個要好誠實嘅，自己同自己講，依、這個阿家姐問自己，我係好想一生一世同兩個弟弟相親相愛，還是唔係？我只係想一生一世和諧共處，甚至唔係，我只係想一生一世唔反面唔嗌交。又各自各是 OK 的。完全不同期望，大家看到第一个是一生相亲相爱，要好亲密啊，好温暖。第二个就沟通下算，第三个就是一年见两次都 OK 的，不嗌交就得了。就所以第一样要清晰你真正的动机，你的出发点是什么，因为我们不同的意向心呢是决定了有些即是 why, how, what, 记得啦，我们。
1: 一生相亲相爱是好难噶，你自己做到，人哋做唔到。
0: 嗱，冇错啦。嗱，呢个动机冇话好唔好嘅，但系你要自己清晰我人系点，我真正需要啲乜，我想系啲乜。咁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啦，就系我成日讲先处理情后处理事，我哋要理解两个弟弟嘅情绪，理解妈妈嘅情绪，而最重要系理解自己嘅情绪需要。即係自己嘅底線係啲乜嘢嚇？理解媽媽會唔會係好痛苦咧？當見到屋企人嗌交，媽媽嘅情緒會唔會失控咧？兩個弟弟而家講嘅時候，佢真係向我求助，還是佢只係慣性地濫用咗我哋嘅愛？其實係一個好自我中心，甚至好自私，甚至一種剝削或者情緒勒索。即係我哋理解曬幾個 parties 佢哋嘅真正需要係咩位置，然後最緊要理解翻我自己依、這個。阿家姐佢係覺得好憤怒啊，好委屈啊，還是佢仍然係好想去付出去乜嘢咧？佢清晰自己嘅位置，清晰自己，然後梳理咗自己先。如果唔係好混亂，不斷俾阿細佬一話咩，佢又癲曬，阿媽喊佢又失控啦，即係好容易俾人帶住情緒走啊！咁第三好重要啦，就係健康界線啦。佢要好清晰，愛唔需要犧牲，犧牲嗰個唔係愛，愛係每個人都會幸福快樂，大家一齊贏嘅。爱就是我英文嗰句 ,to love you is to set you free。爱是让每个人都自由，收到尊重，收到关心。要牺牲嗰个就是一种不自觉的情绪勒索。我为你付出一啲嘢，希望你对我好啲。即嗰个其实是一种潜意识的情绪勒索嚟嘅。咁所以要有健康界线就是啦。所以第四好简单啦，就是操作场面的沟通啦。我示范啦，如果我是个家姐。就唔好同我讲我计过几多钱几多钱，因为嗰个系忽然将家庭关系变成一盘生意，系计数啊！而家还款期到啦 ，call 窿啊！而家银行 call 窿，唔该你计追翻嗰啲吓，即系等等。如果我系家姐，可以咁讲嘅，亲爱的弟弟，好为你高兴，你结婚，我祝福你幸福快乐。你话想我借20万俾你，同时我而家咧都面对紧好多挑战、好多冲击，同埋我有四个课程想报啦。我谂住同我伴侣去一个好长嘅 trip 啦，同埋我仲要交一啲保险啊，等等一啲嘢要处理啦。所以请你体谅，结婚嗰度咧，我可以支持你10000蚊嘅，呢个系我想祝福你嘅吓。咁至于你话如果咁咧，你就几唔掂啊？咁你值得同你嘅伴侣倾翻，其实你嘅婚姻你系想点？你想你嘅婚姻生活系点嘅？咁呢个我永远祝福你，如果能够喺情感上支持你，你随时可以 call 我。但喺金钱上面呢，我希望你理解，我会希望主要提供系一啲非物质情感作为家人嘅支持。金钱嘅支持呢，我承诺10000蚊。咁至于大细佬啊，你搬咗出去已经7年啦。咁你咁多年呢都斗你冇俾个媽媽，你就话出面搵食艰难。但我上次见到你喺食 buffet 食得好开心喎。仲去马尔代夫个 trip 我见到你喎。我据闻你喺社交媒体又分享咗喎。所以亲爱的弟弟，我 支持你有你幸福快樂嘅生活，同時依個屋企你有份嘅，依個阿媽你有份嘅。我照顧咗阿媽咧已經18年噶啦。如果你每月只係俾翻2000元，即象徵式貢獻翻，我諗阿媽會好開心，我會好感動。
1: 嗯，
0: 希望你理解，我好愛依個屋企，但如果我係建基喺我長期犧牲咧，依個未必係好事嚟嘅。
1: 係，咁講完呢扎嘢咧，可能都未必即時解決到嘅。
0: 冇錯啦，但至少嗱。對方點反應是對方的責任，但我做了我本分，同埋我不需要做受害者，我講出我底線，然後慢慢去協商，所以是可以去處理的。咁同媽媽我都係可以同媽媽講，媽媽我多謝你啊。同時咧，如果媽媽你都試下主動同兩個弟弟講翻，大家都承擔翻責任。
1: 嗯，
0: 媽媽你又覺得點啊？即係唔好覺得係一件創傷，而係我哋一齊學習成為更佳版本嘅自己。
1: 哇！呢個正正係呢個題目，如何練成自律體質咯，係嘛？
0: 係啊，所以自律體質講緊係一個身心嘅狀態，包括心理啦，包括社會啦，包括情緒啦，包括家庭啦，包括身體物質世界啦。咁所以係全方位嘅，咁所以嗱，譬如正话讲嗰啲技巧咧，譬如我哋依几节一路讲自律体质，系需要每日嘅练习，每日一小步，每日1%吓，咁所以依啲正话讲嘅沟通咧，大家试下由好细开始，就唔使去到反面先试下讲嘅。
2: 好啦。咁我又讲下，我哋今集讲啲咩？
0: 好，灿明时段。
2: 其实讲嚟讲去就即系一件事叫一条心，咁但系里边咧就有两个部分嘅，就系施予与接收。咁里边要寻找平衡咧，咁我哋有个多谢阿钱有个非常好嘅三兄弟姊妹嘅例子啦，咁里边咧包括咗动机啦、位置咧、以健康界线嘅厘定啦，咁啊三大需要，咁但系华生已经讲咗啦，我哋唔系一朝一夕噶嘛，咁我哋喺第四季咧就点样帮大家啊咁。
0: 哇，真的很感动啊。首先多谢阿钱今天提出了一个劇集的一个很精彩啊。同埋一些很真实的，虽然是一个劇集，其实都反映很多人真实。
1: 就是反映事实咯。
0: 没错，内容物有些不同，但背后的张力情绪。
1: 类似就得㗎啦，是。
0: 咁多谢阿灿明咁精彩的总结。咁是的，你正话讲咁可以提升呢，如果你真的想提升的身心健康的自律体质。
1: 有一个即是人机共融的机会啊，就是 AI 陪住你啊，有华山陪住你啊。
0: 是啊，多谢阿钱你提人机共用，呢、这个都系我哋大力推动嘅、嗯。我哋会喺 AI 时代啦，我哋好难离开佢。但系点样可以善用 AI 而唔系俾佢操控咗、嗯，而保留翻人性嘅判断嘅价值观咧？所以个项目好特别嘅就系、是、每日 AI 会陪伴你24小时嘅全天候嘅，你可以提你嘅目标、嗯，我想减肥，我想结婚，或者我想赚钱系点样咧？呢、这个第一，第二啦就可以有一个互动嘅，有导师啦，有一路去支持你嘅，咁一直让我哋身心更加健康，
1: 嗯、
0: 真系。
1: Okay.
0: 人机共融，并且提升自律体质嘅。
1: 唔该晒，周华生，多谢你。
0: 好，thank you，
1: 拜拜。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冇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和没有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另外，照顧者津貼加至每個月3300元，但外界關注仍然設有經濟審查等限制。李家超強調，公帑資源有限，要精準投放在最有需要幫助的人身上。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當局提出重建維園網球場，除了因為維園位處市中心方便球迷觀賽，亦都同啟德體育園的成功啟示有關，認為體育盛事可以帶旺當區經濟，維園網球場重建之後亦都可以作為表演場地。羅淑佩又表示，當局初步計劃重建後座位至少增至7000個，可以舉辦 ATP 500，即500分計分賽。如果資源和場地許可，期望可以擴建10000個座位，進行 ATP 1000比賽。羅淑佩又說，現時啟德體育園非本地演出佔大約40%至50%，5年規劃將目標定在60%，因為場地適合進行好似世界巡迴演出這類規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場地，例如紅館，可以滿足本地演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升级之际，外国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附近星期六升起黑烟和火焰，航班追踪网站报告机场出现重大问题，航班取消和延误。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阿美标志的油罐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且多次对支持政府军的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民防总局星期六凌晨曾经表示，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德市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是利雅德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典礼在瑞穗体育场举行，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历时大约2小时。日本小提琴家叶加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舞蹈员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入场。代表团其后陆续进场。亚运组委会主席和亚奥理事会主席分别致辞之后，日皇德仁宣布亚运会开幕，其后进行亚奥理事会会期升旗和运动员和裁判代表宣誓仪式。开幕礼的表演串联当地的古今特色，包括歌舞伎、太鼓和武士演出，期间利用灯光效果在运动场中央营造巨型心形图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

0: 约系28度，日间干燥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咁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6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5: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贤武训精忠报国》第一回，现在开始。岳飞叩见徐大老爷。
3: 岳飞，你嚟咗啦！
2: 在下接到大老爷诏令，立即赶嚟衙中等候叩见大老爷。
3: 好，好啊，好啊，请坐，请坐。
2: 在下不敢。
3: 坐低再倾。
2: 谢座。
3: 岳飞，你知道本院请你嚟有咩事吗？
2: 自从在下返回汤阴耕田奉母，一直都不问世事，所以一切都唔知。
3: 好，如今本院就讲俾你知，九殿下康王赵构已经由藩邦逃返封丘县，封丘县知县刀宽辅助九殿下发出诏书，召集各路兵马赶到封丘勤王啊。
2: 哦，原来是这样。那目前封丘的形势又怎样呢？
3: 本院接到探报，首先赶到封丘勤王的就有大元帅王渊和金陵张所大元帅。
2: 啊，张所？张所已经很大年纪了吧？
3: 没错，张所已经七十几岁，但是还是威风凛凛，勇猛过人。由这两位忠臣到封丘勤王，令人非常之兴奋的。如今召集四方兵马，以图恢复宋室。
2: 虽然这样说，但是如今汴京岌岌可危，张邦昌有卖国求荣，恐怕
3: 没错。张邦昌居心叵测，所以康王不敢妄动。他接纳张所大元帅奏品，说金陵是祖宗受命之地，可以见到，所以如今他们一干人等护送康王抵达金陵，并且暂时在洪庆宫驻跸，诸臣上朝朝见，已经。

0: 正系五月初一，即位于南京，国号高宗皇帝，改元建炎，大赦天下，并且发诏广告天下，召集四方勤王啊！
1: 哦，咁讲一定有好多人赶去勤王啦。
0: 当然啦，有赵鼎、田思宗、李纲、钟泽。同各路节度使同各种兵都去护驾勤王，如今金陵嘅朝廷又遣官往各路催收粮草，如今我哋汤阴县亦要筹备一啲粮草介上京都啊。
1: 嗯，本来介送粮草去接应系应该嘅，唉，但系新君即位。偏偏遇啱米珠新贵嘅时候，咁啊点算呢？冇粮草唔得噶噃。
0: 你放心啦，本院自然会亲自下乡催收粮米，又劝喻本院之内嘅富户乡绅各人捐助，只要筹足一千担，我就亲自介送去京都噶啦。
1: 啊，亲自介送？
0: 系啊，
1: 大老爷。由呢度去金陵，条路唔系好近噶噃。大老爷点解唔派人去咁啊？算
0: 唉，你有所不知啦。本院仲要亲自见一见黄渊元帅，有事要禀上噶。
1: 啊，咁到底系
0: 今日我请你前来，就系要讲俾你知。呢次我要去见黄元帅。目的就是要亲自保奏你为国家效命啊。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此宋室虽微，义帝被掳，正是大丈夫报国之时，一切但凭大老爷定夺。
0: 好，好啊，好啊。本院就是要你来准备一下，说不定到时有皇命到此，召你进金陵啊。
1: 全靠大老爷你提拔啦。
2: 喂，你系咩人啊？胆敢闯入辕门？
0: 下官系汤阴知县，如今介送粮米到此，敢烦禀告大元帅。
2: 哼，你要禀告边位大元帅啊？
0: 下官想劳烦你禀告黄渊大元帅。
2: 哼，王元帅如今正在忙于公务，不便通报啊。
0: 将军大爷，请你多多帮忙，是一件大事嚟噶，下官一定要面见王元帅噶。
2: 哼，一啲规矩都唔识，有咩大事啊？我嘅事都唔少噶。
0: 我明白，我明白。你等一阵，等一阵啊！
2: 哼，
0: 你个人一定系想攞钱嘅啫。好，我呢度啱啱有六千银，就算系讨好佢作为酬劳系啦。中军大爷啊，
2: 咩事啊？
0: 呢度有些微薄景，望你笑纳，万望你通传一声俾大元帅知啦。
2: 我接到你呢个红包，觉得里面轻飘飘嘅，就算系赤金啊，都唔会值好多钱嘅。
0: 你掟咗红包喺地下，
2: 你真系不识抬举啊！走啦，将米粮交低，唔使旨意见元帅啊！
0: 怪得如今宋室朝廷咁多难啊！唔好讲话奸臣当道，为所欲为，就算一个元帅麾下嘅忠君都咁可恶。哼！唔通我嚟到呢处就此罢休咩？我话俾你知，我随人怕得就唔嚟，嚟得就唔怕。你唔同我通报。我就唯有击鼓啦！
2: 你做咩？做咩？做咩？
0: 我要见黄元帅！我要见黄元帅！
3: 边个？竟敢喺辕门外面击鼓？
0: 禀上大元帅，下官系汤阴知县徐仁，参见大元帅，特送粮米1000担到此，守本呈上。
3: 哦，原来系咁啊嘛，咁真系难为贵县。不过佳粮虽然系大事，亦好应该由中军进禀，你唔应该擅自击鼓，惊动全营。本帅知你是个清官啫，如果是第二个，岂不是判你有罪？
0: 回禀大元帅，就是因为中军大爷向卑职要神，卑职俾6000银见面礼过佢，佢竟然嫌少，掟咗喺地下，唔肯代卑职通传。卑职一时情急，因此斗胆击鼓，冒犯虎威。求大元帅恕罪。
3: 有啲咁嘅事？人嚟，
4: 在
3: 绑起中军，退出辕门斩首。
0: 王元帅，请慢。
5: 你话，
0: 如果元帅杀咗中军，卑职就结咗冤仇，到时就报唔清噶啦。求大元帅开恩，饶中军一死啦。
3: 好啦。既然徐知县你为他求情，那就免他死罪。人嚟，将中军拉出辕门外面，重打40大板，赶出辕门。徐知县，请起，请起，请起。
0: 系，卑职仲有事禀上。
3: 哦，仲有事干。好，本帅亦有事要问你，你起身先慢慢讲。
0: 系。多谢元帅。
3: 系啦，徐知县，
0: 在
3: 本帅有件事问你，因为本帅久闻当年桂园有个岳飞，必知彭举，佢如今点啊？桂园一定知道好详细，希望你讲明白。
0: 回禀元帅，岳飞只因当年喺武场之内。唱跳小梁王，功名不就，后来又在南分门力剿太行大盗，皇上只封他为诚信郎，他不肯就聘，如今闲在家中务农养亲。
3: 哇，咁真系好极，好极！原来岳飞仲系汤阴县，咁就好啦，好啦，好啦。
0: 啊，点好法呢，元帅？
3: 啊，请桂园暂时喺驿馆休息一晚，听朝一早，本帅同你入朝见驾。
0: 吓，入朝见驾？
3: 桂园，你唔需要惊，本帅要奏请圣上，保奏岳飞，礼聘岳飞入京，共赴社稷，共保大宋江山。你意下如何？
0: 卑职想讲嘅就系呢件事，若果得到大元帅你保举，咁先至不负佢一身本领。卑职就此拜谢。
6: 臣王渊叩见圣上。
1: 王卿家，
6: 臣在。
1: 自从孤王登基以来，你每日都嚟朝拜嘅。咁今日有冇重要嘅事啊？
6: 臣启奏圣上，有襄州汤阴县知县徐仁介粮进京，臣问及佢当年岳飞如今是否仍在汤阴。徐知县话：如今岳飞尚在汤阴，所以臣特来启奏。
1: 哦，原来嗰个少年神勇将军岳飞仍然响汤阴啊！咁就真係好啊。係啦，王卿家，咁你仲有咩事要启奏嘅？
6: 因为岳飞文武全才，堪为国家栋梁，臣请圣上礼聘佢入京，共赴社稷。臣已经带同徐仁之远在午门候旨，复恳圣裁。
1: 好，记得当年岳飞枪挑小梁王，大闹武场。

0: 又同中泽刘秀斩除咗金刀王善，佢已经系立咗大功噶啦。可惜父王听咗张邦昌之言，以致埋没言事。姑家对呢件事已经早有所闻。好，同姑家宣召随人上殿听旨。
1: 臣领旨。
2: 相公，点解你最近总系闷闷不乐咁嘅？
3: 娘子，为夫谂翻起以前嘅事，又点会唔闷闷不乐啊？
2: 以前嘅事，相公系指边一件事啊？
3: 自从遇见师传之后，就一齐返家，一齐习练武功。但系到如今，只觉得门庭衰落，除咗教我哋嘅仔岳云之外，根本连人影都唔多见一个。
2: 相公，算啦，开讲都有话，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嘅，离离合合是早有定算的。如今你养亲教子，清清闲闲咁，咪仲好。不过当年瘟疫盛行，王员外夫妇相继病亡，汤员外夫妇亦因前来送丧染咗瘟疫，亦都双双去世了。咁啱又遇到天旱，米粮腾贵，只有搞到汤阴院咁荒凉嘅啫。
3: 系提起呢几年嘅天旱，有件事令我更加嬲。
2: 有咩事令到你咁嬲呢？
3: 因为牛高兄弟食惯饮惯，佢唔捱得清贫，竟然做起嗰啲不法嘅行为。
2: 呢件事我都知道，牛安人屡次规劝不从，竟然激死咗添。如今冇人管佢，当然更加放肆啦。
3: 都好，我哋一家人个个都可以俯首清贫，虽然凄凉啲，但系都自得其乐啊。
2: 大丈夫系应该咁样嘅。不过，相公，你最近挨到瘦咗好多啦。
3: 冇乜嘢，昔日恩师临死嘅时候吩咐我唔好荒废学业，所以我平日一冇事做，我唔系读书就系练武，所以体力消耗多啫。
2: 咦，外边点解咁嘈嘅咧？
3: 一定又系郭兄弟嚟啦。好，等我出去睇下佢哋做咩咧。啊！你哋做咩？
4: 岳大哥，冇乜嘢。我哋只系想出去做啲买卖咁啫。
3: 王贵贤弟，哎呀，你哋呢啲样啊，梗系又去做嗰啲不法嘅勾当啊！
4: 岳大哥，你何必咁样讲啫？你都应该知道噶。自从我父母双亡，一直系无依无靠，咁样嘅荒年，如果唔去做啲买卖啊，叫我哋点样过生活啊？
5: 冇错啦，
3: 我已经劝过你哋好多次嘅，叫你哋唔好再去娶嗰啲不义之财。点解如今你哋一定要做盗贼嘅勾当啊？
4: 唉，大哥，你唔好开口就盗贼，埋口又盗贼啦。而家世情咁乱，官兵同盗贼都冇咩分别噶啦。细嘅有小贼，大嘅有大贼。就算系当朝宰相啊，佢咪一样大贼咁样。
3: 王贵，我唔同你讲咁多道理。总之以后我唔准你哋做啲咁嘅事。我哋宁可挨穷，有粥食粥，有饭食饭。我岳飞自然有办法，唔会饿死你哋嘅。
4: 哎，大哥，你就讲得好听啦。虽知道饿唔死啊，但系饥寒呢两个字都难挨噶嘛。
5: 冇错啦，
3: 王贵，枉你读咗咁多书，你记唔记得当日邵康节先生有言：为人可正而不足，不可邪而有余。
4: 岳大哥啊！呢啲都系迫于无奈嘅啫。
3: 好啦，既然系咁，你哋唔肯听维兄嘅说话，大家就分手啦。
5: 吓、啊，分手？
3: 系，既然你哋唔挨得贫贱，你哋就去寻求富贵，唔好跟住我岳飞，令到你哋食唔饱着唔暖。

0: 咁啊，咁都好嘅。
1: 好，嗱，你哋各奔前程。如果将来你哋得到富贵，亦都唔使翻嚟揾个岳飞。如果不幸俾人捉咗去官府，亦都唔需要讲出个岳飞嘅名，咁样先至够义气嘅。
0: 呢个你可以放心啦。就算我哋有三长两短啊，都唔会累到岳大哥你嘅。
2: 冇错。

0: 我哋就同岳大哥拜辞啦。
1: 好，你哋去啦。你哋做贼亦好，做小偷亦好，都与我无关嘅。你哋去啦。
2: 相公啊，好夜噶啦，你仲唔瞓？喺度想紧乜嘢啊？
3: 我写咗一首诗，纯粹系有感而作噶。
2: 俾我睇下。
3: 嗱，
2: 原系相公所作嘅新诗。本是同林鸟，纷飞景失群。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结义胜关张，喜其中道绝。情深不忍抛，无言泪成血。哦，原来是两首小诗。相公，为什么你流起眼泪上来啊？
3: 我想起我们一班兄弟最意在先，今天能够志同道合，竟然就此分手。
2: 相公，所谓人各有志，你咪由得他们咯。
3: 哎，
2: 奇了，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人来敲门呢？
3: 方才我由窗口望出去，见到一个人身穿便服，背着一个黄包袱，气喘喘咁走过嚟呢边，我谂梗系佢。等我开门睇下。请问呢位大哥，你敲门究竟揾边个？
4: 在下有意嚟拜访岳大哥嘅，唔知岳飞、岳大哥喺咪呢度住呢？
3: 在下就系岳飞，大哥有何见教？
4: 原来阁下就系岳飞啊！咁就好啦。小弟就此下拜。小弟因为久仰岳大哥你的大名，特来相投，想学啲武艺，若蒙见允，定当拜为师尊嘅。
3: 我哋大家都系少年人，何必行咁嘅大礼？请起身慢慢讲咧。
4: 好啊。
3: 请问尊姓大名，尊庚几何？
4: 小弟姓黄名座，系湖广人士。行年22，如果岳大哥不嫌弃的，我们可以结为兄弟的。
3: 你远道而来，无非是想结交小弟。小弟可以同你八拜立誓，各不相扶，不过一定要志同道合，捱得贫穷吧。
4: 捱得贫穷？那不需要捱穷。我这里有白银200两，是专程带来送给岳大哥作为拜师之礼。
3: 咪住，这200两我不可以收。如果我收你的银两，就有失我岳飞为人的性格。你收回他。
4: 你不肯收啊？
3: 我一定不收。
4: 你既然肯同我结为兄弟了，又怎可以不收呢？还是不要推迟了。
3: 我不会收的，你拿回吧。如果一定要我收，那就请你离开这里。
4: 岳大哥，你是真是一个忠义之士。好，既然你不收的，小弟就要拿些东西出来给你看下了。
3: 这个黄包袱？
4: 是啊，岳大哥，那边有个大盘，请你拿过来用一用。
3: 大盘？你想用来装什
4: 么？总之你拿过来先。
3: 好，我拿过来。王兄，你亲手将台摆喺中间，将个大盘摆喺台度，打开个黄包袱，攞啲乜嘢？
4: 岳大哥，你睇下，如今我拎咗10个马蹄金放喺呢一度。
3: 王兄，方才你攞200两，我已经唔要。如今你再攞10个马蹄金出嚟，我一样唔会要。你唔好以为我岳飞今日贫穷清淡，你就用金银嚟诱惑我。我明啦。你一定是奉了什么人之名前来利用我的。
4: 岳大哥，你千万不要这么说啊。你看看，如今还有几十粒明珠都装在这里啊。
3: 就算明珠宝石，我都唔会稀罕嘅。

0: 咁你唔稀罕明珠宝石，但系呢一件猩红毡袍，一条羊脂玉玲珑带，相信你应该高兴啦啩？
1: 你究竟系贼人，亦或系乜嘢人？你喺边度得到呢啲物件嘅？王兄，你小心啲啊！随便攞咗人哋嘅物件，将来俾官府知道，唔止有罪，仲会斩头嘅。呢啲系官家之物，朝廷之宝啊！
0: 岳大哥，你放心啦。如今我再拿这封书简出来放在这张桌的中央，岳大哥，难道你还不明白？
1: 我明白了，这些是奸臣诱惑或者是国策弄权，不过我再清清楚楚地告诉你，我岳飞忠心赤胆，绝不会做卖国的勾当。你知机的就快点烂，如果不是我这把宝剑就无情。
0: 岳大哥，做咩你咁认真啊？
1: 我唔认真，你呢种人仲以为好得意。
0: 岳大哥，其实方才我系奉咗皇命嚟试探你啫。等小弟如今讲明啦，呢一封系圣旨啊。
1: 圣旨。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燕武训精忠报国第一回是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3: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2: 点解啊？
3: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2: 边会咁易啊？
3: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贤武训精忠报国》第二回，现在开始。
7: 王大哥，小弟如今将手上攞住嘅书简就放喺呢一张台嘅中央，请岳大哥快啲接旨啦。
8: 王兄弟，你做人唔好太过胡闹，开玩笑都应该适可而止嘅。接咩旨啊？你呢啲嘢系喺边度得嚟嘅？快啲讲清楚，如果唔系，你即刻攋出去。
7: 岳大哥，实不相瞒。小弟乃是湖广洞庭湖通胜大王杨腰驾下，官封东胜侯的王座。
8: 你就是东胜侯？
7: 没错，只因昏君无道，信任奸邪，劳民伤财，万民离散，目下徽钦二帝被金兵掳去，国家无主，所以我们主公应天顺人，立志恢复中原，以安百姓。我哋大王久无大哥文武全才，所以特命小弟前来聘请岳大哥同往。

0: 洞庭湖的。
1: 啊？哦，原来是杨大王派你来的。那你们的大王之乡又怎样？
0: 哦，我们大王的之乡就是扶助江山，和岳大哥你共享富贵。请岳大哥你收了这些礼品呢？
1: 原来是这样。王座，你真是好计谋，首先和我提起兄弟之情，如果不是小弟一早就捉你去官府了，
0: 啊，
1: 那时候你就性命难保了。
0: 岳大哥，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1: 虽然我岳飞无德无才，但是生长在宋朝，况且曾经受过诚信郎之职，焉肯背国投贼。王座，你快点收回这些东西，即刻离开，不必多言。
0: 咁，岳大哥，古人有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二帝无道，如今被压术老去，天下无主，人心思乱，未知六死谁手。岳大哥，点解你唔趁呢个时机建立功业呢？
1: 王座，为人立志，如女子之守身。岳飞生是宋朝人，死是宋朝鬼。你受了反贼杨妖之命，想来贿赂我，你敢做真的令我好难堪。你都是快点回去拜服你的主人，说我岳飞这世都不会帮他的。王座，难得今天你同我口头讲过结拜一场，他日岳飞若果有寸进，上阵交锋之际才和你相会呢。
0: 岳大哥，你义正辞严，我都没说话好讲。如今我就收起礼物，就此拜辞了。
1: 咪住，这二百两你都要收回。
0: 啊，这二百两都要我收回？岳大哥，这些聘礼那是我主公给你的，你怎可以不收啊？
1: 我知道你一番好意，方才你送给我的二百两摆在这张台上，其实我已经收了。
0: 那你又叫我收回？
1: 你二百两是我借给你做盘村的。
0: 啊，好啦，你都不会收的了，我就收回去了。
1: 奉送。
2: 孩儿拜见娘亲。
3: 客人走了没啊？
2: 禀上娘亲，客人走了。
3: 嗯，方才我听见你说那位朋友要住几天，为什么忽然间连饭都不吃就被他走呢？究竟为什么？
2: 娘亲，方才那个人叫做王座，他首先说要和孩儿结为兄弟，学习武艺，所以要住几天，怎知他是湖广洞庭反贼杨妖派来的。王座代杨妖聘请孩儿前去为官，被孩儿说了他几句就打发了他扯了。
3: 哦，原来是这样。夏飞，你出去准备香烛，在中堂摆开香案，等为娘出去自有道理。
2: 孩儿遵命。
4: 相公啊，做乜嘢啊？
2: 哦，冇乜嘢。点解娘子咁问呢？
4: 我见相公喺呢度摆开香烛，走到中堂，又攞咗一个烛台、一个香炉摆列端正，而婆婆又叫我出嚟摸抹。相公啊，到底咩事呢？
2: 呢啲系娘亲吩咐，为夫都唔知系咩事。
4: 哦，系婆婆吩咐嘅。
2: 系。如今已经摆设妥当，我入去请娘亲出来。
3: 阿飞，媳妇，你们在神圣家庙之前焚香点烛，拜过天地祖宗，然之后听为娘吩咐啦。
2: 孩儿知道，娘子，我们诚心叩拜。
4: 是，相公。
2: 禀上娘亲，孩儿等已经依从娘亲吩咐做妥了。
3: 好，阿飞，你跪低。
2: 是，娘亲。
3: 不是，为娘不是要你向着我跪， 而是要你当天跪低。

0: Yeah.
1: 哦，娘亲，孩儿经已向当天跪低，请娘亲吩咐呢。
0: 阿妃，记得你喺幼年嘅时候，为娘亲自教导你所学何事呀？
1: 孩儿记得，幼年跟随娘亲所学嘅系圣贤之道、礼义之言。娘亲仲教过孩儿，将来长大成人要忠于国、孝于亲。
0: 冇错，如今为娘就亲眼见到你唔肯受半策之聘，甘守清贫，不贪俗苦，你咁样做真系好啱。
1: 全赖娘亲教导，
0: 但你恐怕为娘将来死咗之后，又有嗰啲不法之徒前来勾引。如果你一时失信，做出啲不忠之事，咁岂不是将半世清明丧于一旦？故此，为娘今日祝告天地祖宗，要喺你背上刺下几个字。
1: 啊，要喺孩儿背上刺字。
0: 系，媳妇，墨磨好未呢？
2: 禀上婆婆，墨已经磨好啦。
0: 咁攞银针嚟啦。
2: 系，媳妇知道。
0: 阿妃，为娘要喺你背后刺上精忠报国四个字。但愿你将来做个忠臣，咁为娘死咗之后，嗰啲来来往往嘅人都会话：唉，好个姚氏安人，教子成名，尽忠报国，百世流芳。咁为娘就含笑九泉啦。
1: 娘亲，圣人有云：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敢毁伤。娘亲嘅贤训，孩儿自当遵从。如果要喺背上刺字，孩儿唔怕痛，只怕娘亲你心痛嘅。
0: 乱讲！如果你日后做出啲不肖嘅事，俾人捉去公堂挨打受刑，你都对官府话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敢毁伤咯噃。
1: 娘亲讲得有道理，就请娘亲替孩儿刺字啊！孩儿一啲都唔怕痛。
0: 好。咁你就卸下半边衣服，等为娘喺你背上写上精忠报国四个字先，然之后用绣花银针喺你背上刺字啦。
1: 系，一切依从娘亲主意。
0: 阿妃，你觉唔觉得痛啊？
1: 娘亲都未刺，点解问起孩儿痛唔痛呢？
0: 阿妃，你惊住为娘手软，故意话唔痛啫。好，我就替你刺啦。不过你要记住，喺墨字上边刺咗背，就永远都唔会甩色噶啦。
1: 一切但凭娘亲主意。

0: 原来是徐大老爷嚟。徐大老爷，你同咁多牙差带埋咁多礼物嚟，为咗乜嘢？又有洋酒、花红等物，究竟系咩原因？
1: 恶言契，你快啲排列香案接圣旨啦！
0: 哦吓，
1: 本院系奉咗圣旨，带埋礼物嚟见你噶。
0: 奉咗圣旨？
1: 系啊。
0: 唔通我岳飞命中偏偏要受啲咁嘅折磨？寻日王座嚟叫我接圣旨，今日徐大老爷又叫我嚟接圣旨。如今二帝被掳，朝内无君，必定是张邦昌嗰个奸贼潜位，放心唔落，想嚟谋算于我啦。
1: 岳延奇，
0: 啊，
1: 你低手寻人做乜嘢啊？
0: 回禀大老爷，未知是何人的圣旨，请你讲明先，岳飞先至敢接旨。
1: 岳延奇。

0: 你唔记得咗啦咩？木下九殿下康王召旧，泥马道江，即为金陵。呢度就系大宋新天子嘅懿旨啊！
1: 哦，原来九殿下真系即为金陵。
0: 系，圣旨在此。
1: 系，岳飞下跪叩接圣旨。
0: 好，等本官宣读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闻多难所以兴邦，因忧所以启城，诏旧遭蒙不幸，今求猖獗，二帝不受，九庙幽虚，朕何天眷，不绝宋造，泥马道江，诸臣拥戴，自为金陵。但日有雨疏之报，夜有狼烟之景，正我君臣过身上胆之秋，屠服中兴，报仇说此之日也，必有阴阳之象，急压滑路之侵，知以岳飞有文武全才，正堪大用，故命随人来赐黄金彩缎、洋酒花红，即着来京受职，率兵讨贼，歼灭星战，迎二帝于沙漠，救生民于涂炭，以其倍道兼尽，以慰朕怀，任在得子。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好了，如今圣旨就交给岳贤契你了。
1: 好，等小子供奉在香案之上，有劳徐大老爷了。
0: 哎，什么说话？
1: 徐大老爷，请过去那边用茶。
0: 哎，不用了，皇命在身，不敢久留，如今军情紧急，今日你就要起程的了。本院只有在此等候，贤契可以将家事料理下嘅。
1: 好，既然系圣旨，又点敢延迟？就请徐大老爷稍坐，等小子将啲礼物收入后堂，请娘亲出嚟拜辞咧。
0: 岳贤契请便。
1: 娘子，你喺度忙啲乜嘢？
2: 相公，方才徐大老爷带旨到来，不是召相公进京的吗？为妻如今要赶紧为你执拾啊！所谓君命召，不自驾而行啊嘛。
1: 是，娘子真是我的好贤妻，只是今日一别。
2: 相公，男儿志在四方，你又何必作此儿女态呢？
1: 娘子深明大体，为夫就心安，只是家中事务。
2: 家中事务自有婆婆主持，亦有为妻料理，如今相公都是向婆婆辞行先呢。
1: 好了，娘子就陪同为夫向娘亲拜辞，徐大老爷等紧为夫上道的。
2: 好，我们出去呢。
3: 阿飞，原来你接了圣旨啊？
1: 回禀娘亲，孩儿是接了圣旨。
3: 如今正是你报国之时了，但是为娘不明白，二帝被困金邦，那到底是哪一位君主发下圣旨呢？
1: 回禀娘亲，当今九殿下康王召旧，自从泥马道江逃返金陵，如今在南京接位，特赐金银财帛，命徐知县前来召聘孩儿进京，如今就要起程，孩儿是特来拜别的。
3: 阿妃，你就敢向为娘拜别就算了吗？
1: 孩儿已经拜过天地祖宗，向宗亲告辞，如今特来向娘亲辞别。
3: 哼，你真是忘本啊。
1: 啊，孩儿忘本？
3: 是，为娘问你，你今日能够文武相全，到底是哪个教训之功啊？
1: 啊，是。
3: 呢啲

0: 系传仗你义父周老师教训之恩。今日你离家赴任，你都唔喺义父灵位之前拜辞一番，咁样仲唔系忘本？
1: 娘亲在上，孩儿知罪，只因孩儿奉咗皇命，一时心急，所以
0: 好啦好啦，你奉咗皇命，未免系心急，一时忘记，为娘都唔怪你。嗱，如今你就将皇上所赠嘅御酒打开，喺义父灵前拜殿啦。
1: 系，孩儿遵命。娘亲，孩儿已经拜辞义父，如今向娘亲拜辞。
0: 夏妃，你今日离家赴京，你话我做娘亲嘅心情点啊？
1: 娘亲平日教训孩儿要精忠报国，今日受皇恩宠召，孩儿就有报国之机，娘亲一定好高兴。
0: 冇错啦，为娘真系好高兴。
1: 呢一杯系御赐美酒，孩儿就此跪下，敬娘亲一杯。
0: 乖仔，我做娘亲嘅，今日饮你呢杯酒，但愿你此去为国家出力，唔好眷恋家乡。只要你能够精忠报国，名垂青史，咁为娘就心愿足矣啦。你千万要记住啊！
1: 娘亲，孩儿谨遵慈命。
0: 好，阿妃，你喺路途保重，为娘就饮呢一杯啦。
1: 娘亲高兴，孩儿就放心啦。
0: 为娘已经一饮而尽啦，你仲唔同媳妇辞行？
1: 系，娘子，呢一杯系皇上赐嘅美酒，唔知你可唔可以饮咗佢呢？
2: 相公，正如婆婆所讲，相公你得有机缘出身为国，我做妻子嘅亦都有光荣。今日你奉召进京，将来妾身自有五花风告，唔通呢杯辞行酒妾身饮唔落咩？
1: 娘子，为夫唔系咁嘅意思，只系我岳飞只得孤身一人，并无兄弟，如今为国远去，家中就留低慈母在堂，此后娘子你就要代为夫孝养侍奉，我哋嘅仔岳云年幼，亦都必定要教训成人，所以为夫问娘子饮唔饮得呢杯酒啫。
2: 相公放心啦，孝亲教子呢啲都系妾身分内之事，相公又何必嘱咐呢？相公即管放心前去，唔需要挂住我哋嘅家中事务，妾身自会打理嘅啦。呢杯酒多谢相公啦。
0: 好啊好啊，贤媳妇毫不犹豫，接过杯酒一饮而尽，真系贤媳妇咯。
3: 好，下官见你哋母慈子孝，夫妇相敬，真系一门忠孝。如今皇上得到你呢个贤臣，真系宋室中兴有日咯。
1: 徐大老爷过奖啦，时辰都唔早啦，我哋起程啦。
3: 系，拜别老夫人，拜别夫人。
0: 徐元尊礼重啦，徐元尊礼重啦。

0: 岳贤契，请你上马。
1: 哦，徐大老爷，你一手拖马，一手执鞭，咁样请我上马又点得呢？
0: 理应如此嘅。
1: 徐大老爷，你系我嘅恩师，岳飞只系你嘅门生，又点会咁呢？
0: 贤契不必客气，当今天子本来要亲。

0: 至前来请你上京，只因初登大位，不能远出，故此在金銮殿上赐本官御酒三杯，命本官代劳前来请你。
1: 啊，皇上真是对岳飞咁客气。
0: 是，正如当年萧相国推轮捧谷的故事啫，言契不必谦逊，请上马啦。
1: 咁好啦，恩师，门生告罪上马啦。
0: 请便，本院跟随在后得啦。汤阴之院随人参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嗯，徐卿家
0: 微臣在。
1: 你回咗嚟啦？有冇帮朕传嗰个岳飞嚟啊？
0: 福奏皇上，岳飞已经来京，在午门候旨啊。
1: 哦，原来岳飞已经嚟咗。好，内侍臣
2: 在，
1: 传旨宣召岳飞上殿。
2: 遵旨，皇上有旨。传召岳飞上殿，
1: 有劳徐卿家为朕奔劳了。
0: 启奏皇上，这些是微臣份所应为之事，何敢言劳呢？
1: 如今朕就赐你黄金彩缎，你即日回返汤阴治事，朕不日会再加升赏的。
0: 多谢皇上，微臣告退。
2: 岳飞到，
3: 臣汤阴县岳飞叩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哦，岳卿家，唔怪得人哋话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啦。众卿家，你哋睇下呢一位岳飞，状貌魁梧，身材雄壮。真是一个大将之才，朕今日真是好高兴。岳卿家，你肯为国辞区，将来一定可以马到功成，金兵亦定必闻风丧胆。希望岳卿家你不要有负朕的所托就好了。
3: 皇上厚爱，臣自当鞠躬尽瘁，为国效命。
1: 好，咁如今朕就封你为副总制，等你立功之后，朕会再加升赏噶啦。
3: 谢皇上圣恩。
1: 好，岳卿家，如今朕响宫廷设宴，作为招待卿家你。一阵响酒宴上，朕会命人将朕亲手画嘅五幅画像俾你睇。
3: 啊？请问皇上到底系啲咩画像呢？
1: 当日朕被困金邦。我见过尖罕兄弟五人，我就从想象之中将他们画低，卿家到时可以仔细看清楚，他日如果相逢，千祈不要放过他们，一定要为朕报仇雪耻。
3: 臣领旨。
1: 还有一件事，如今大元帅张所掌握天下兵权，岳卿家，你听日就到他的营前效命了。
3: 臣领旨。
1: 内侍臣
2: 在，
1: 传旨设宴。
2: 领旨。
4: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严武训精忠报国》第二回，是由何楚文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

0: 特朗普话，为组建呢支部队，佢将于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佢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嘅25%。特朗普喺贴文中又指，绝对唔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呢个令人瞩目嘅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且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且结束海上封锁。他又说，伊朗继续与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予美方。雷扎伊说，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加至最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晚10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日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是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之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和应急处置行动。报道指，昨晚当地仍然落雨，现场有进一步山洪泥石流风险，为搜救行动带来难度。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一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3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是相当成功。陈国基又表示，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间大专院校都话好有兴趣，强调并冇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凌晨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69%。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

0: 将意愿话俾屋企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嘅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1: 周末午夜场，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第五台联合广播，
2: 让经典重现。
3: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贤武训精忠报国》第三回，现在开始。禀大元帅，副总制岳飞将军求见。
4: 传。
5: 大元帅传岳将军。
3: 小将副总制岳飞拜见张大元帅。
4: 啊，面礼。岳将军，你嚟咗啦咩？
3: 回禀大元帅，小将一早就嚟咗啦。只因大元帅尚未起床，故此小将首先依照大元帅嘅命令，往教场中挑选兵马，事故来迟，望乞恕罪。
4: 啊，好好，岳将军。本帅叫你挑选兵马，你挑选到几多啊？
3: 回禀大元帅，下属已经选得600壮士。
4: 啊？600名？只得600名？
3: 是，只得600名。
4: 岳将军，本帅营中你都可以挑选的，本帅营中仲有不少壮士。
3: 回禀大元帅，在大元帅营下，下属选到200名，一共有800名。
4: 啊？你在我这么多兵士之中，1000名都选不够？
3: 请张大元帅见谅，不是下属苛求，实在是……
4: 是，那难怪的，本帅已经70过外。沙场征战多年，我的手下又怎会话不老啊？宋室积弱，如今做将军的都已经是骨气之龄，部属当然是老弱残兵，难怪你选不中的。不过能否选够1000？
3: 张大元帅，下属认为选800就好了，如果他们是战斗力强的，800人已经很威武，如果他们力弱无能，就算选够1000亦都是徒费军粮的。
4: 是，你说得对。唉，岳将军，其实我早已经闻到你当年跟随周同老师学习武艺兵法，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大将之才。如今听你这番说话，还有看你这样选兵，可见你的兵法真是与别不同。好了，你就用这800兵回去加紧训练，希望在短期中你就作第一队先行部队去抵抗金兵。
3: 末将领命。
4: 好，各位同袍，如今先行部队就是岳飞将军，请问有哪一位将军愿作第二队救应呢？本帅问你们，哪一位敢作第二队去讨伐金兵？都是贪生怕死之人，难道朝廷就从此没有人出力去应战？我张所属下武将才好，你们没有人愿去，本帅就亲自提名，提到就要去，看你们

0: 點樣避得過？山東節度使劉裕，
1: 有
0: 你帶領本部人馬為第二隊先行，本帥親率大軍隨後就到。
1: 領命。
2: 禀奏皇上，臣岳飛如今領兵出征金策，得來持家。
3: 岳卿家，你嚟得啱啦。刚才有秦城指挥来就，话有一班土匪要闯怡凤门
2: 啊！有土匪嚟闯怡凤门？
3: 系，本来山野小贼，随便派个人去就可以将佢哋歼灭嘅。点知嗰班贼口口声声话要岳卿家你出阵，所以秦城指挥得来请旨定夺。如今你既然嚟到，朕就命你去擒贼啦。
2: 系。既然有土匪来犯金陵，臣就负责去擒拿啦。
4: 呢啲就系土匪强盗。
5: 奇啦，我睇唔系强盗噃，佢哋手中揸嘅唔系刀枪，多数都系锄头、木棍、面刀之类，乱糟糟咁。好，等我睇下系咩人先。
2: 诶，边度嚟嘅无贼，胆敢在此喧哗？本将军就系岳飞，快啲上前。
6: 岳大哥，系我啊！岳大哥，我系吉青啊！
2: 我以为系边度走出嚟嘅强盗，乜原来系你啊？
6: 岳大哥，你唔好嬲。小弟是专程嚟揾你大歇的。
2: 哼，吉青，你呢个狗强盗，你甘心为贼，仲嚟呢度做乜嘢？人嚟，快啲捉住佢！
6: 岳大哥，你要捉拿我？
2: 当然啦。
6: 岳大哥，我哋到底都是结拜过嘅兄弟，有手足之情嘅。
2: 冇得讲，记得当日你同牛高王贵等人一齐沦为盗贼。我就同你哋划地绝交，当日恩情已经一朝断绝。今日你嚟骚扰京都，我就要捉你。
6: 好啦，既然岳大哥你唔念当日情义，亦都不必岳大哥你喐手啦，即管叫士兵嚟捉拿啦。如今我吉青落马，束手就擒咪啦。
2: 好，人嚟，捉住佢。
6: 岳大哥，开讲都有话，擒贼先擒王，你亦都不必为难佢哋啊！哎，众兄弟，你哋翻去先，各人过各人嘅生活啦，我系罪有应得噶啦，
2: 捉佢入城。启奏皇上。臣已经捉拿强盗在午门候旨。
3: 哦，岳卿家，乜你咁快已经将强盗捉拿到了？好，来侍臣。
7: 在。
3: 吩咐将强盗带上。
7: 领旨，皇上有旨，将强盗带上。
3: 你呢个强盗真系好大胆，竟然敢犯帝京，系咪？来侍臣，
7: 在
3: 吩咐将佢推出午门斩首示众。
7: 领旨。
6: 咪住，万岁爷，小人并唔系强盗，其实系岳飞将军嘅二弟吉青啊。
3: 咩话？你系岳卿家嘅二弟？
6: 冇错，我今日系嚟揾岳飞将军嘅，求佢大歇。等小人可以为国家尽力嘅。
3: 嗯，朕睇你个样子都似系个英雄。岳卿家，
2: 微臣在。
3: 呢、这个人系咪你嘅二弟啊？
2: 启奏皇上，呢、这个人虽然系微臣结义兄弟，但系微臣已经同佢划地绝交。
3: 哦，佢究竟做错咗乜嘢事？岳卿家要同佢划地绝交呢？
2: 皇上。正当二弟被掳之时，天下民生疾苦，安分的良民

0: 有挨穷挨饿，但系佢哋呢班人唔肯甘心食贫，沦为强盗，所以微臣就同佢哋绝交。
1: 原来系咁嘅，唉，四海不安，五谷失收。佢一时做错，亦情有可原嘅。系啦，呢次佢闯而奉门，到底有冇伤害到官兵？
0: 冇，微臣出城之时，佢就落马束手就擒，而且佢哋一班人所带嘅都唔系刀枪兵器，只系锄头木棍之类嘅。
1: 哦，原来佢哋都系啲百姓农民嚟嘅。好，朕睇佢亦不失为一名英雄好汉。况且如今朝廷正系用人之际，好啦，朕就赦免过佢嘅小罪，等佢将功赎罪。
2: 拜谢万岁爷大恩。
1: 内侍臣
3: 在
1: 传令松绑，命佢向岳飞将军嘅营前效命，等佢有功之日就唔会再加升赏噶。
3: 领旨，
2: 万岁爷，小人多谢圣恩啊。
0: 吉清，今日你行运，如果以后你仲唔痛改前非，为兄唔会放过你嘅。
2: 知道啦，小弟以后一定谨遵岳大哥嘅教训。岳大哥，呢度到底系咩地方啊？
0: 吉清，为兄咪一早对你讲过啦，呢度系八盘山。
2: 八盘山，岳大哥，你知唔知道金兀术嘅贼兵如今驻扎喺边一度啊？
0: 唉，点解你咁糊涂呢？一早已经听人讲过，金兀术嘅贼兵如今驻扎喺河间府啊嘛。
2: 岳大哥，你必须知道呢度八盘山离河间府唔系好远，我哋同贼兵嘅距离只系争一日路程啫。
0: 嗯，呢层我知，而且我仲查到，如今金兀术已经知道康王喺金陵即位，用尖罕为大元帅，佢已经命令金牙忽、银牙忽两个大将领兵五千做先锋，不日就会杀到嚟呢度噶啦。
2: 所以啫，佢哋嘅先锋都有五千兵，听闻尖罕带住精兵十万要杀入金陵，而岳大哥只系得八百人，如今你嚟到呢一度，
0: 哦，我嚟呢度系想睇下山、睇下水嘅。
2: 咩话？岳大哥，你点会仲有闲心嚟游山玩水噶？敌人就快要嚟噶啦，我哋应该严阵以待啊！
0: 我自有主张噶啦。呢座八盘山真系一座好山地。
2: 吓、啊，好山地？唉，岳大哥，你究竟要嚟睇风水啊，抑或要嚟买山地噶？
0: 诶、哎，你唔好乱讲。为兄睇呢座山嘅形势非常曲折，如果金兀术大兵到此，佢一定俾我哋杀到片甲不留。
2: 吓、啊，岳大哥，你唔好唔记得噃。金兀术嘅先锋有五千兵，佢嘅主力有十万，而我哋只系得八百人。我真系唔明白，皇上只系俾你率领八百兵，你都够胆去抗拒金兵嘅？
0: 吉清，你有冇读过兵书？
2: 咁兵书我就冇读过啊。
0: 咁你有冇听人讲过世上有万人敌啊？
2: 吓，万人敌？
0: 冇错。咁即系话一个兵可以抵抗一万个敌人，我哋有八百个，咁就可以抵抗好多敌人噶啦。你仲惊乜嘢？
2: 小弟只系听过以一敌百，乜原来真系有万人敌啊？咁到底
0: 我话你知啦，虽然我只系得八百名兵士，但系呢八百个兵非常之精锐。只要我哋动下脑筋，利用呢座八盘山，如果金兀术嘅大兵入咗八盘山，入咗我哋嘅阵内，我就会杀到佢哋片甲不留。
2: 哦，岳大哥，唔怪得人哋话你好兵法，又听见人哋话周同门下个个都系将才啦。原来是真的。
0: 好了，我们已经游完山换完水了，都应该准备一下了。
2: 好，一起回去了。

0: 启禀岳大哥，如今探军来报，话番兵嘅前锋已经抵达八盘山外两里嘅地方啦。
1: 真系好。
0: 吓、啊，岳大哥，嗯、你仲话好？五千兵杀到嚟咯噃。
1: 我听清楚啦，系金兵五千杀到嚟啊嘛。呢啲系皇上嘅鸿福啊。
0: 咁，
1: 吉清，你唔使惊。你在维卿帐下应该有信心吗？
0: 是的。
1: 如今我命令众兵士准备强攻硬路，在两旁埋伏，你就去跟金兵打头阵先。
0: 吓、啊？咩话、要小弟打头阵？
1: 冇错，我命令你带五十名士兵迎敌。
0: 五十名？岳大哥，金兵有五千人噃。
1: 吉清，你本来都是一个勇猛之人，点解今日咁冇胆呢？
0: 系唔系小弟冇胆啊？开讲都有话啦，寡不敌众啊嘛。
1: 方才我已经讲过啦，一个威勇嘅将军应该以一敌百嘅。
0: 系、不过
1: 吉清，今日呢一场仗，如果你依照维卿嘅吩咐去做，呢、这个功你系立梗嘅。
0: 岳大哥，五十个人去打五千个人。小弟真的没有这个信心立功劳了。
1: 为什么没有信心？如今我只是叫你去打败仗，并不是要你打胜仗。
0: 啊、叫我打败仗即是任人斩任人杀的、
1: 不是，我不是叫你打败任人捉任人斩任人杀的，只是叫你许败不许胜，引敌入山谷，维卿就在这里接应，你明白吗？
0: 我明白了，其实大哥的吩咐我一定照做的。你叫我打胜就没把握啫，你叫我打败就有把握。是了，岳大哥，你是不是用诱敌之计？
1: 没错了，吉清，虽然你没有读过兵法，原来都懂得诱敌之计。好，你就点五十人马立即冲过金阵。
0: 领命。
2: 想我金牙忽乃是大金名将，勇武过人，这次奉大元融之命为先锋，两兄弟率领一万兵马直攻金陵，看来都快到金陵了，这个功劳真是不少、
3: 小弟银牙忽拜见大哥。
2: 贤弟，你这么匆忙入营，什么事、
3: 大哥，因咩事按兵不动啊？
2: 系咁样嘅，因为前边有小山阻路，维卿派咗人去探下前边有冇大路。如果有大路嘅，可以越山而过；如果绕山路前行，要行多一日路噶嘛。
3: 大哥，唔使探啦，前边就系八盘山，山上边有宋军驻守。
2: 咩话？呢个山冇水冇粮，点样驻守啊？
3: 一定是宋兵鼠辈在落草嘅啫。方才小弟见到有一队宋兵冲过呢边大路，所以请大哥出去睇下。
2: 啊！前边八盘山有宋兵冲过嚟呢度？
3: 冇错，小弟嚟是想请大哥出去睇下嘅。
2: 好，出去睇下啦。
3: 系，大哥，你睇下，由嗰边大路一定走紧过嚟噃。
2: 哦。好啊，真是好啊。
3: 大哥，你笑什么？
2: 你看看前面的宋兵不过是几十人，你叫维卿为什么不笑？
3: 是听闻宋室如今没有大将，而且只是剩下老弱残兵，所以这几十个人看来是宋室的先锋顶了。
2: 以前我以为南蛮宋室有咩三头六臂，原来就是这样的啫。
3: 冇错啦，他们盘踞这个山好像是山贼一样。
2: 好，不要多讲，我们行上前面啦。
3: 是。
4: 喂，前面的贼人听住，我是大宋将军吉清，如今是来将你们这班金贼杀死的。
2: 你就是吉清了吧？你真的

0: 唔系好高，我吉精本来就可以将佢哋斩杀噶啦，但系大哥有命，叫我诈败入山。哼，今日我既然唔能够亲手杀敌，唔应该败而败，真系激死人。但系军令难违，我只有向后逃走。嘿，
1: 走！嘿，冷曼，你真系冇用，交战未到两个回合，竟然就走啊！

0: 小心啊！嗰边山谷里头竟然有人马呐喊之声，小心中伏啊！
1: 大哥放心啦，我一定要捉住嗰个难民，火烧心头之恨，等小弟立咗呢支头功先啦！散！
2: 哎，番路，我飞十万大军在此，等住你哋班番贼嚟嘅。
1: 吓、啊，大哥啊！
0: 啊，
1: 嗰边有一员大将杀紧过嚟啊！
0: 唔理佢点样，打阵再讲。
3: 你一枪刺中咗嗰个贼人嘅心口，翻身落马。如果那个番贼被小弟当头一棒打到个天灵盖粉碎，如今我哋点样啊？
2: 仲使问？如今我哋一齐指挥建议，乘胜杀过去，杀个畅快啊！
3: 好，诶，走得慢嘅就要死，走得快嘅就去报信啦。岳大哥，我哋立呢个功劳真系唔少啊！
2: 你唔好开心住，开讲都有话，胜败乃兵家常事。如今呢两个首级系金将金牙忽、银牙忽两兄弟，佢哋素有勇猛之称，系金牙术嘅前锋大将。如今你揸住呢两个首级，收拾旗鼓、马匹、兵器等物，然后将首级送去刘裕将军营前报功咧。
3: 末将领命。
4: 哎呀呀，果然厉害呀！呢、这个岳飞真系好身手啊，初初出马，一日之间啫，就能够立此大功，杀咗金国两员先锋。哇！如果一路咁落去，真系唔知佢要攞几多功劳啦。如今呢个第一功都系等我要咗佢把啦，下次佢再有功劳，先至代佢报上啦。好，一于咁做。一阵我将文书写好，写明系我刘裕嘅功劳，我要咗呢个第一功，张大元帅未必会知嘅。
3: 刘将军，
4: 吉清，做咩咁大声啊？
3: 回禀刘将军，小将是奉了岳父总制之名，拿这两个金兵大将的人头来到领功的。刘将军为什么你不出声啊？
4: 吉将军，功劳是你们的，那始终都是属于你们的，何必暴躁呢？方才本将军低首沉吟，就是想到你们先胜了一仗，咁下一场仗应该点打，都应该谂下噶嘛。
3: 系，岳副总制正在等候刘将军命令。
4: 好，呢一记头功，本将军会记低，待你哋报上张所大元帅噶啦。你可以翻去告知岳副总制，如果有金兵再嚟，就要随机应变，一于照打。
3: 系。小将领命。
4: 如今就送啲猪牛羊酒肉等物俾你，翻去犒赏三。

0: 军啊，
1: 小将领命。
2: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严武训精忠报国》第三回，是由何楚为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4: 魔幻现实主义就是等现实起飞。
5: 我喜欢的是离地三公尺的飞行，那些凳子每天嘎哒嘎哒嘎哒走楼梯走到操场上，结果那只凳子夜奔。
4: 苏童创作中喜欢的是离地三公尺的飞行。
3: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苏童介绍他的魔幻故事。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6: 普遍认为敬畏是尊神为大，不敢轻慢。敬虔是因尊神为大而活出敬神爱人的生活，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信徒对神的态度。今个星期广东广西我们会讨论敬虔与敬畏。
7: 今个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8: 周末午夜场，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第五台联合广播，
9: 让经典重现。
10: 这里是香港电台民间故事贤武训精忠报国第四回，现在开始。吉清，你跟我过去那边的小山岗看看。
11: 啊，岳大哥，那个山丘之上无花无树，水旱草焦，有什么好看啊？
10: 有，如今风高物燥，矮树野草都已经干到焦了，我就是想看这些东西，过去吧。
11: 是，岳大哥的为人就真是古怪了，这个小山丘光秃秃的，只是有一些枯草，又有什么好看啊？唉，北风又猛，天气又这么冷，真是难挨。
10: 吉清，
11: 啊，岳大哥，你来到这个山上又停下四周围看什么啊？
10: 照看地图，这个就是青龙山。真是好，真是好啊。
11: 啊，岳大哥，有什么这么好啊？
10: 青龙山比较八盘山更加好，维兴要在这里扎营，等番兵来到杀他们一个片甲不留。
11: 昨天八盘山那一阵，岳大哥你还未满足吗？
10: 当然了，

0: 只系杀到佢哋两个先锋，算得乜嘢？我要金吉术大兵一齐到此，然后招杀。
1: 大哥，你深知兵法，就请你快啲吩咐啦。
0: 如今我吩咐你，立即去后营见刘豫将军。
1: 吓、啊？见刘豫将军做乜嘢啊？我哋又要班兵啊？
0: 我哋唔系班兵，你照我嘅吩咐，向刘豫将军借400个大麻包袋，另外借100担火药、牛钩300支、火箭炮等物各一车，送嚟应用啦。
1: 吓、啊？借咁多？刘将军佢？
0: 你放心啦，你话我哋借咗呢啲物件，先至有取胜嘅把握，咁就得啦。
1: 系，末将立刻去。

0: 小将胡仙拜见张大元帅。
1: 嗯，胡仙
0: 在。
1: 今日本帅喺后营接见你，你知道为咩吗？
0: 或者系张大元帅筹划退贼之策，所以召见小将。
1: 唔系，筹划退贼嘅人，前方有岳飞、吉青，中路有刘瑜，喺呢处不必本帅操心。
0: 哦，咁张大元帅系？
1: 我讲你知。昨日刘瑜派人借大麻包袋同火药等物件，唔知有咩用，本帅正在怀疑。今日又想起一件事，令本帅更加怀疑嘅，就系刘瑜前日曾经派人到来报功。
0: 哦，报功？
1: 系。刘瑜话杀咗金国先锋金牙佛同银牙佛，因此特来大营报功。呢件事本帅甚有怀疑。
0: 大元帅，你怀疑乜嘢？送嚟嘅明明系金将嘅首级。
1: 本帅细心一谂，岳飞领队先行喺前方，未曾打过败仗，亦冇派人到来报功，咁何以第二队刘瑜反为会杀败番兵，斩咗金牙佛、银牙佛嚟领呢个头功？呢件事任何人都估到几分。
0: 嗯，大元帅讲得啱，岳飞并冇嚟报功，而刘将军喺第二路又点会系头功？其中必有内情。
1: 冇错，如果刘瑜有冒功等事，咁岂不是令岳飞英雄气短？以后仲有英雄为国家出力嘅，因此本帅叫你嚟，系特别由喺命令派你去，
0: 请大元帅吩咐。
1: 好，如今你扮作兽医模样，去前方探听消息，睇到乜嘢，速速回报。如果得知真相，重重有赏。
0: 小将领命。
1: 不过你要记住，你扮作兽医模样，千万唔好经过刘将军嘅军营。如果俾刘将军见到，佢一定会怀疑嘅。你一定要直往青龙山，喺岳飞驻扎嘅地方暗中打听，睇到乜嘢，速速回报，不得有误。
0: 系，禀上大元帅，以前八盘山一场战事，我知道岳飞曾经得过一场胜仗，但系今次佢百百人点样同金兵对抗，小将真系想去睇个明白。
1: 好，你速去速回。

0: 小将文郎，启禀大元勇。
1: 文郎将军，你有咩事要禀上？
0: 禀上大元勇，前边山头上又有南蛮喺度扎营，请令定夺。
1: 啊！前边山头又有南蛮扎营，
0: 系
1: 真系岂有此理！

0: 我詹翰身为金国大元帅，自从奉了老郎主之命，带领十万人马向金陵进发，想不到前日在八盘山上遇到那个恶南蛮，杀了我两个先锋金牙忽和银牙忽两兄弟，他们所带的一万金兵死了一半，伤者不计其数，此仇终未报，我又怎肯被南蛮兵马在前面挡路啊？
1: 所以小将特来禀知，望大元勇立即下令出兵，为金牙忽、银牙忽两兄弟报仇。
0: 啊，报仇？前面有南蛮阻路，如今天色已晚，南蛮有几多人仲系未知之数。金牙忽、银牙忽，佢哋带领一万大兵，亦都败喺佢哋手上，佢哋嘅实力不能轻忽，所以黑暗之中不便进兵，都系
1: 大元勇，都系点样啊？
0: 都系先行扎营，等到天光再行起兵。你快全令安营，
1: 领命。岳大哥，你喺青龙山顶上望咗大半晚，明明睇住詹翰安营，点解你仲唔去抢营啊？
2: 系你提醒咗我，睇嚟要去抢营。
1: 岳大哥，你唔好忘记噃，呢、这个金国大元勇詹翰大有十万雄兵，佢驻扎喺山前，真系敌众我寡，睇嚟冇办法抢营噶噃。
2: 冇办法抢都要去抢噶啦。如果等到听日天光嗰阵，佢就会见到我哋兵力微小，咁就更加难于应付。
1: 吓、啊，咁你
2: 吉清贤弟，呢、这个任务我唔会交俾你，呢、这个险就等我自己去冒啦。
1: 岳大哥，你唔可以去冒呢个险嘅，我睇中系。
2: 不必多讲，呢、这个系军令。嗱，你带住200个兵勇喺呢度看守住，唔可以乱动。你一定要记住，等我去引詹翰翻兵嚟到呢度，然后只好依从我今朝早讲过嘅妙计行事。你记得未？
1: 记得啦，而且一切已经布置好啦。
2: 好，如今时辰都唔早啦，我都应该提枪上马，杀入翻营。
1: 哎呀，弊啦，大元勇，今次弊啦。
0: 咩事？
1: 南蛮有一员宋将，神勇非常，他提着银枪杀入金营，如今外面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啊！唉，这个人真是勇猛，无人可以抵挡啊！
0: 那个是边个？
1: 听闻就是南蛮岳飞啊！
0: 哼，真是岂有此理！我哋十万大军，竟然被一个南蛮闯入营中，横冲直撞，杀死咁多兵将，一个人你哋都捉唔到，怎样进兵中原啊？
1: 所以小将入嚟禀告大元勇，请大元勇定夺啊！
0: 哼，本帅要立即踏平此山，方泄本帅心头大恨。人嚟，立即传本帅命令，出动大兵，定要将岳飞碎尸万段，踏平前面的青龙山。
1: 领命。岳大哥，你点啊？冇事嘛？
2: 我冇咩事，只系俾刘始所伤，唔算得乜嘢。
1: 唉，岳大哥，小弟真系为你担心啦。你又点可以单人匹马咁杀入翻营，如入无人之境，杀咗大半个时辰嘅呢？
2: 吉清，你有所不知，我初时杀入翻营，佢哋只系用少少兵力向我围攻，冇办法引到佢哋嘅大兵，所以我唯有杀多几个大将，激嬲嗰个大元勇，最后佢出动大军，如今排山倒海咁一直杀紧过嚟呢边。
1: 我睇到啦，灯笼火把照到如同白日，佢哋足足有一二万兵，好似潮水咁冲过嚟。我哋青龙山只得几百人，点样应付啊？
2: 吉清，我一早已经对你讲过，冇咩好惊，一切要保持镇定，依照我嘅计划行事，准备火箭火炮啦。
1: 领命。

0: 狐仙，你咁快就翻嚟，到底喺前方探听到乜嘢？
1: 张大元帅，奇迹啊！真系奇迹啊！
0: 咩奇迹？
1: 禀上张大元帅，小将令命上到青龙山，匿埋喺大树上，睇见金国大元帅詹汗，佢带住十几万兵喺青龙山前驻扎，而岳飞佢只系得八百兵士守喺山上。
0: 吓、啊！敌众我寡，咁岳飞点样应付？八百人又点能够迎敌？
1: 所以小将话系奇迹。当时詹汗大兵到咗山下之时，嗰阵时已经系初更，佢就下令驻扎山前。估唔到到咗二更时分，岳飞单人匹马杀入番营。
0: 咩话？狐仙，你讲多次，岳飞带咗几多人冲入番营？吓、啊，
1: 大元帅，岳飞系单人匹马，手提力全枪，自己一个人闯入番营，而且勇不可挡，杀死番将无数。
0: 岳飞真系英雄无敌，不过咁样做法，岂不是冒千万危险？
1: 大元帅，当时岳飞嘅神枪耀武扬威，如入无人之境，杀到金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所以激嬲咗詹汗，于是佢带领二万兵士向青龙山度冲去。
0: 咩话？金兵冲入青龙山？
1: 系。
0: 岳飞只得八百人马，点样应付啊？
1: 当时小将见到咁嘅情形都好惊，因为金兵有二万人涌过青龙山，相信岳飞同埋八百兵士都无一幸免。小将当时真系好担忧。
0: 你唔好讲闲话啦，你快啲讲，岳飞到底有咩办法退敌？
1: 系，当时范兵人多势众，就喺呢个时候，青龙山上忽然间放出一啲火箭，跟住一声炮响，当时就好似山摇地动，小将几乎由树上跌落嚟。
0: 咩话？岳飞手下放火箭？
1: 系，
0: 点解会咁厉害？
1: 大元帅，以前刘裕向大营借咗火药，相信系交咗俾岳飞，而岳飞一定喺山上嘅干草堆度摆满火药。咁当金兵爬山直上之时，就将火箭射出，烧着咗山草，再将火药引爆，一时龙炎巨响。咁有咩办法唔搞到山摇地动？
0: 哦，哈哈哈！原来岳飞系利用呢个时候天寒物燥，摆下呢个火药阵。
1: 系，当时金兵有啲跌咗落马，有啲就被打死，而岳飞嘅伏兵就将火箭火炮打出，当时搞到一片火海，烧到番兵横冲直撞，自相践踏，人撞马，马撞人，佢哋各自逃命。小将睇到呢度就唔敢再睇。
0: 吓？点解你唔敢再睇？
1: 因为火焰越烧越大，如果烧到小将身边，岂不是将小将烧成一团焦炭？
0: 原来岳飞打咗呢一场胜仗，不过我睇事情唔会咁简单。狐仙，
1: 在，
0: 你仲有冇胆？
1: 小将跟随大元帅多年，出生入死，何止百次，当然有胆。
0: 既然有胆，你再去前方探过，然后再翻嚟汇报。
1: 李明。
2: 估唔到呢场仗俾嗰个恶南蛮一场火攻，令我方十万大军就此冲散，叫我詹汗仲有乜颜面翻去金邦啊？
3: 大元勇，胜败乃兵家常事，而且如今大元勇好彩得众位平将保护，由小路逃出生天，依我睇返回金国仲可以整兵再嚟嘅。
2: 虽然但是老郎主，如果知道我那十万大军在此惨败，恐怕……
3: 大元勇，不要想那么多了，还是坐下休息一阵。啊，是了，大元勇，你有没有受伤啊？
2: 没有，不过头发和胡须就烧了很多去。如今这样的情形都还可以赶路。
3: 那真是我们大金国的鸿福啊。大元勇，你平安无事就好了。 我睇如今仲系趁住天色尚早，赶快远离此地啦。
2: 但系前边有山间阻路，我睇
3: 你放心啊，大元勇。方才我已经派出小兵探测溪水，如果系浅水嘅，我哋就可以涉水而过；如果系深水嘅，就设法再揾只船嚟啊。
2: 好，探过再讲啊。此地不宜久留。
3: 大元勇，小兵探过溪水，水深大约三尺左右，我哋系可以涉水而过嘅。
2: 好，好彩如今仲未好难。如今所有金兵都喺溪流之中涉水而行，若果天时寒冷，恐怕就好难挨。咁佢突然间呢一阵巨响，犹如天河喺半空中崩塌咁嘅，唔通系山洪大反？你睇下，上流大浪滔天喎！
3: 点解上面水势倾泻而下，好似喘急奔流，难于阻挡嘅呢？众军士，快啲过河，快啲过河！
4: 你哋小心啊！救命啊！
3: 你哋听住，前面唔知点解忽然有大水冲下，我哋仲系快啲向嗰边谷口逃生啊！
4: 快啲啊！
2: 唉，文龙，点解会咁？我哋到底损失咗几多人马？
3: 大元勇，真系唔好提啦！你睇下，如今除咗我哋几个人可以逃出生天之外，所有人马全部都死喺嗰条溪水之中啊！
2: 点解会咁？
3: 呢个时候根本冇山洪爆发嘅，亦都冇倾盆大雨，又点会有咁猛嘅溪水嘅呢？我睇那个恶南蛮一定会在山头之上用了蓄水阵。
2: 咩话？原来他用蓄水阵。我们一班人都估不到，原来中了南蛮诡计。如今我们走去哪好？
3: 大元勇，我们在山谷寻路一直未能逃出，如今查到前面有个谷口，但是有山峰拦路，无路可通啊。
2: 弊咁讲法，本帅同你哋都性命难保啦。
3: 大元勇唔使惊，虽然呢度冇大路可逃，而且前面有山峰挡住，但系照睇咁嘅形势，一定仲有小路可以通嘅。我哋慢慢揾吧啦。
2: 好，嗰边有好多小溪流，仲有好多野草，一定会有山路嘅。
3: 好，我哋就行过嗰边啦。
2: 冇错。正所谓方不择路，只要有路就走了。
3: 请大元勇起程啦。大元勇，你睇下，原来小路尽头就有一条大路。我哋已经逃出谷口了。
2: 冇错，冇错。我哋已经出咗谷口了。已经出了谷口了。
3: 大元勇，大元勇，为什么你这么好笑啊？大元勇，
2: 本帅只是笑那个恶南蛮，虽然会用火攻、用水攻，但是他的兵法到底都是寻常啊。
3: 大元勇，为什么这么说啊？如今我哋十万大兵，只系剩翻几个，大元勇你仲少？
2: 文郎，如果恶南蛮识得喺呢度埋伏一支兵马，咁本帅就插翼难飞啦。
3: 系噃，如果恶南蛮喺呢度据险而守，咁到时大元勇你
2: 啊，系咩声？
3: 好似系炮声啊！
2: 你看仲未天光，那边火把灯笼照到如同白昼。你看真下， 火光之中好似有个人。

0: 人冲紧过嚟呀、
1: 啊！咁、啊，
2: 喂，吉青在此，子望快啲落马受死！
0: 吓、啊，喂，弥勒，纳曼果然厉害，本帅今日就要死喺呢度。
1: 诶，大元勇，你何必咁呢？方才你仲笑紧噶，如今事态危急，你又使咩喊、啊？大元勇，小将如今有一个金蝉退壳之计。
0: 啊，
1: 只要大元勇依照小将的主意去做，小将愿意牺牲性命保大元勇返回金国。
0: 咩话？你肯牺牲自己救本帅？
1: 我愿为大金尽忠，为大元勇尽义。不过小将的后代就要请大元勇照顾了。
0: 呢层当然，你有咩计划？
1: 是这样的，大元勇你可以将马匹衣甲和小将兑换一齐冲出去，那个吉青睇见，必定认为小将就是大元勇，小将会同他交战。若果那个南蛮本领有限，小将就可以保住大元勇逃生；若果他本领高强，小将被他捉咗，亦都可以保得大元勇逃返金国。
0: 咁，好啫，好，咁就难为咗你噶咯噃，
1: 大元勇。事不宜迟，我哋快啲调换衣甲马匹啦！
3: 哎，

0: 前面花絮，要命嘅就快啲落马受绑，宋将吉青在此啦。
1: 吓、啊，哼，你就系吉青啊！话你知，本帅乃金国大殿下占罕大元戎，你知机嘅就放本帅一条生路，将来定必报答。如果唔系，迟早我哋大金国要踏平中原，你就必死无疑。
0: 哼，占罕，如今你死到临头，仲咁自大，
1: 起嚟，
2: 有，
0: 一齐上前，用南欧枪将佢捉啦。
2: 李明，
3: 李
2: 明，李明，李明，李明，李明，李明，李明，李
0: 明，李明，李明，
2: 李明。
4: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严武训精忠报国》第四回，是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于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加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是要珍视、扶持并且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会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0: 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且结束海上封锁。他又说，伊朗继续与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与美方。雷扎伊说，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加至最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晚十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日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支绿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之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和应急处置行动。报道指，昨晚当地仍然落雨，现场有进一步山洪泥石流风险，为搜救行动带来难度。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供应比例为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有关房屋比例已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三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月艇南下最快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他又说，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亦都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1%。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影陵山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23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0公里有雨。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諗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

0: 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1: 周末午夜场，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第五台联合广播，
2: 让经典重现。
3: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贤武训精忠报国第五回，现在开始。
4: 下属狐仙拜见张大元帅。
5: 狐中军，你翻嚟啱啦。方才本帥又接到劉節道士派旗牌到來報功，呢件事到底你又探聽到咩嘢？
4: 禀上大元帥，下屬抵達前方之時，探到岳飛手下猛將吉青中咗藩邦元帥詹罕嘅詭計，誤捉咗佢嘅手下文郎。如今劉節道士就將文郎扣押喺營中。
5: 原來係咁。方才刘裕派旗牌到来报功，他根本就没有提到岳飞大败詹罕那件事，而且他捉了藩将文郎都将功劳记在自己名下，他还说杀败了金兵，捉了一个藩将困在营中，他说如果本帅要人的就介送他过来，如果不要的就在营中斩了他。这样说刘裕是第二次占了岳飞的功劳了。
4: 没错，刘节道士冒认岳飞的功劳如今已经是第二次。
5: 好，如今本帅要派人将文郎介来军营，等本帅详细询问，然后送往京都后旨定夺。
4: 未知大元帥有冇將呢個命令傳到劉節道士嗰度呢？
5: 已經打發旗牌去下令。如今你既然查得清清楚楚係劉裕兩次無功，本帥就想捉劉裕到來斬首示眾，再奏朝廷，已經為將不忠之罪。
4: 大元帥，唔知你咁做行唔行得通呢？
5: 點解行唔通啊？如今各将领都到了呢处停令，本帅就要向大众讲明呢件事。各位节道士，各位总兵，今日本帅命你哋前来议事之前，本帅要对你哋宣布一件事。呢件事系咁嘅，方才各位都知道刘节道士派旗牌到来报功，说他大败金兵，捉了一名藩将。原来这些又是岳飞和他的手下大将吉青的功劳。
6: 这样说刘节道士是两次无功了。
5: 没错，本帅派胡中军去探听，原来两次杀败藩兵都是岳飞的功劳，刘裕就是立心无形的。朝廷正在用人之际，岂容奸将埋没才能，以致想法混淆呢？
6: 大元帅，你要怎样啊？
5: 本帅想捉刘裕到来斩首示众，再奏朝廷，未知哪一位将军愿意前去捉拿他呢？
6: 去捉拿刘裕？咁
4: 系咯。
5: 各位，你哋个个面面相觑，唔敢去咩？
6: 唔系唔敢，不过
5: 咩嘢？
4: 下属狐仙有禀。
5: 胡中军，你即管直讲。
4: 系。如今大元帅出兵抗金，不便喺呢个时候发生咩意外，而且刘节道士有兵权在手，如果大元帥在这个时候派人去捉拿他，恐怕会有意外。

0: 冇錯啦，大元帥，我哋唔係怕佢，只係怕有意外啫。
1: 冇錯啦，元帥。
2: 冇錯。如果就咁樣派人去捉佢，一定會有意外發生嘅。胡將軍，
3: 在，
2: 你又有何良策啊？
3: 禀上大元帥，以下屬嘅愚見，倒不如大元帥派人請劉哲道士到來大營，話要商議軍機。等劉哲道士到來之後，再將佢扣押起，追查武功嘅事，咁岂不是更加好？
2: 冇錯。不過咁又要胡將軍你再去一次。
3: 大元帥有命，下屬一定遵從。
2: 好，你立即前去，請留意到大營商議軍機，不得有誤。
3: 領命。
4: 你这个奸细，竟然在三更半夜摸到本节道士营前，一定非奸即盗。如果你不快啲招供，本官就将你斩决。
0: 啊、哎呀，刘大人啊，冤枉的，我是冤枉的。
4: 冤枉？
0: 是是啊，
4: 你不是本营士兵，又不是官家特事。呢度系前方阵地，守卫森严。你点样混入本营嘅？快啲讲。
0: 禀上刘大人，小人系有机密要禀啊。刘大人禀退左右，小人就会直讲。
4: 机密？
0: 系啊。
4: 人呢？ Yeah! 搜下呢个奸细嘅身线。然后再叫他招供。
0: 不行啊，不行啊，刘大人。刘大人，
4: 看着。
0: 你相信小人啦，小人有些重要的文件不可以搜出来的。如果不是。
4: 不可以当众搜出。
0: 是啊，刘大人。你看看小人身材矮小，就算大人你屏退左右，也都不会有什么意外啦。况且小人身上有没有武器？
4: 好了。人呢？
5: 有。
4: 搜下佢身，睇下有冇兵器。
5: 系系。
4: 点啊？
5: 搜过啦，冇兵器啊。
4: 好，你哋暂且退出营外，等本官详细询问佢。
5: 领命。
4: 好，如今佢哋已经出咗去。你有什么机密，快点说出来。
0: 禀上刘大人，小人并非别人，而是曹荣老爷家中一个心腹家人，小人叫曹君。
4: 啊，曹君？
0: 是啊。
4: 你是曹荣的家人吗？
0: 是啊。
4: 你会不会是无形啊？如果真是曹荣的家人，你应该知道曹荣到底是什么人，同本官又有乜嘢关系呢？
0: 禀上刘大人，小人当然知道啦。因为我家老爷喺张所大元帅帐下系任职两淮节道士，佢正系刘大人嘅亲家嘛。咁等小人讲清楚啲啦。刘大人嘅公子刘伦唔系我家老爷曹荣嘅女婿咩？
4: 既然你讲得出，我都相信你。咁你嚟呢度做乜嘢？是不是奉了曹老爷之命？
0: 是啊，如今我家老爷知道张所大元帅就快要派人来请刘大人你去大营商议，然后将你扣押。
4: 什么话？将本官扣押？
0: 是啊，所以我家老爷想起同你是分属恩亲，万一刘大人有什么差池，那不是连累了我家老爷的女婿？因为这样，所以老爷就派小人来禀告大人一声，请刘大人早作打算啊。
4: 咁李家老爷有冇书函文件啊？
0: 刘大人啊，我家老爷本来已经写好书函噶啦。后来佢发觉喺军营里边带住老爷嘅亲笔书函有啲唔方便，而且事关机密，唔可以留下白纸黑字噶嘛，所以就叫小人口述。就算小人喺半路俾人捉住啊，亦都唔会连累曹老爷嘛。
4: 系，都有啲。

0: 啲道理。咁你方才话身上有啲嘢不便公开嘅，系乜嘢？
1: 系曹老爷虽然冇写咩字啊，只系将一张空白嘅毡纸同埋封套交俾小人带嚟做证咯。
0: 嗯，好，咁你攞出嚟俾我睇下。
1: 小人遵命。刘大人就喺呢度啦，请刘大人过目啦。
0: 好。原来真有此事，两淮节度使曹荣真系不枉我同佢一场恩亲，好彩佢喺紧急关头派人嚟通知我，本官真系要及早打算先至得。好啦，曹君，
1: 系
0: 你知唔知道张所大元帅点解要骗我翻大营？将我扣押啦！
1: 呢件事我家老爷对小人讲得好清楚噶啦，系张大元帅如今探听到刘大人你冒领岳飞先锋嘅功劳，因此派中军到来，请刘大人你翻去大营，假说系商议，乘机将你扣押啦。我家老爷恐怕你有性命之余，请大人你快作打算啊！
0: 咁好啦，曹君。此地你不便久留，
1: 系
0: 如今有白银五十两，本官送俾你，你即刻翻去，对你老爷话我好多谢佢，感佢活命之恩，本官自会打点。如果能够逃出生天，他日定必逃报。
1: 系，多谢刘大人，小人告退啦。
0: 文乐，
2: 哼，刘瑜，你又嚟做咩啊？唔使多讲啦，如今我俾你捉住，要杀就杀，要戒就戒，多讲无谓。
0: 文乐，你何必咁嬲啊？本官以前唔系对你讲过啦咩？
2: 我记得你叫我将来如果戒上大刑，要我话系你经手捉我嘅，就可以仗住你从中为我减轻罪名。可免一死，呢件事我记得。如今我已经被擒，话边个捉嘅都系一样嘅啫。
0: 文郎，本官今日嚟唔系咁嘅意思，本官系嚟放你走嘅。
2: 你话咩话？你放我走？
0: 系，嗱，我亲自为你松绑。
2: 刘瑜，我好多谢你放咗我。既然你肯放我，咁应该打发我返回金邦啊！何以四边都有侍卫监视啊？到底仲要讲啲咩啊？
0: 文郎，久闻你系金邦名将，呢次你一时失手，被岳飞所算，系好唔值得
2: 嘅。哼，你唔使猫哭老鼠假慈悲啦。
0: 呢啲系本官真心嘅说话。因为本官睇得出宋朝气数已尽，金国当兴，何况目前有四太子金兀术亲自领军，又有大殿下詹韩从旁协助，宋朝想唔亡国都难啊！
2: 宋朝亡国你又点啊？
0: 亡国之时，我就性命难保啦。下官想趁如今的时机，将文将军你放了，同你一起逃返金国。不知文将军你意下如何呢？
2: 你肯投降我们大金国？
0: 是本官亲口讲的，难道还有假的吗？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言神择主而事嘛。
2: 刘大人，想我文郎是秘掳之人，理应必死无疑。如今蒙你再生之恩，定当逃报的。既然刘大人还想投降金国，我不妨直讲，我们郎主爱才若渴，敬重贤能。如果刘大人要来金国的，我文郎愿意一力保举， 将你好好重用。
0: 好啊好啊，如果文将军你肯咁做，下官正系求之不得啊。
2: 一言为定。咁我哋如今就一齐去金国啦。
0: 咪住，本官仲要点齐兵马，带齐粮草，然后先至起程。如今仲要吩咐准备酒饭，作为我哋杯酒定交，好嘛？
2: 刘大人礼重啊，
0: 何必客气？大金国同我哋大宋国本来并无仇怨，不过
2: 恩恩怨怨嘅事何必再讲啊？既然有酒饮，咁我哋饮饱食醉先，再返回金国啦。
0: 好啊，好啊。

0: 啊，刘大人，如今就走？
1: 冇错，方才我已经接到张所大元帅的命令，他要本官将所及的番将押往大营，然后再送往京中请旨定夺的。如果如今不走，本官岂不是要将你押往大营？
0: 刘大人，你真是够义气，话过放我就真是放我。不过何以跟随刘大人的就只得回这几个人？
1: 本来本官方才明古聚集众将士，讲明新军康王年幼无知，今日有大金国落主纵然爱才，本官亦已约定金国的将军文郎一齐回国投信，叫他们速速收拾，一同前去共享富贵的。
0: 是了，何以他们不肯同你一齐前去呢？
1: 唉，怎知他们听到我讲完之后，各人都异口同声，他们说他们的父母兄弟都在宋邦，不愿意降金，所以一起走晒了。唉，冇办法，如今本官同文将军大概可以前往金邦了。
0: 本来我哋大金国是不愁缺少兵将的，刘大人你带几多兵马都冇问题。不过如今只系得翻呢几个人，前面又有岳飞的兵马阻挡大路，咁点办呢？
1: 文将军，你可以放心，我已经请了响道，我哋选山路而行，一定不会遇见岳飞的兵马的。
0: 既然是咁，我哋快啲走啦。
2: 狐仙中军求见。
1: 啊，狐仙？
0: 刘大人，点解你大惊失色啊？到底边个系狐仙啊？
1: 狐仙就是张所大元帅帐下的中军。
0: 镇定啲，照咁睇嚟，你仲系见下佢先。
1: 咁好啦，全狐仙进见。
3: 末将狐仙拜见刘大人。
1: 啊，狐中军，你匆匆忙忙赶嚟呢处做乜嘢？
3: 启禀刘大人，如今有张大人令箭在此，请刘大人往大营议事。
1: 啊，议事？
3: 不知刘大人有咩好笑？
1: 胡中军，本官已经知道张所嗰个老头儿叫我去大营议事，明明是一个圈套，是要将我擒拿的。
3: 啊，你
1: 胡中军？你奉命来此，本官本来想杀咗你，但系恐怕冇人报信，讲俾嗰个老头知。如今留翻你条狗命翻去，你话俾张所知，你话我刘裕堂堂大丈夫，岂是池中文，要受嗰个老头嘅节制？如今我投信金国，叫嗰个老头等住他日我翻嚟嘅时候取佢嘅首级。
3: 吓，咁
1: 不必多言。人嚟，
4: 有
1: 将狐仙赶出去。
4: 遵命。
1: 走走。

0: 好啦，文将军，我哋起程啦。
1: 好，刘大人，请。
0: 胡将军，
2: 在
0: 何以刘瑜会知道我的计划？到底是哪个走漏了风声？
2: 没错，招募将太

0: 刚接到圣旨，原来皇上已经知道岳飞的功劳，所以命本帅把守黄河，并且加封岳飞为都统制，领兵前行，同守黄河，以免金兵来犯。
1: 哦，咁就好啦。既然岳飞被封为都统制，同大元帅你同守黄河，恐怕嗰啲藩兵唔能够再深入中原半步啦。
0: 嗯，但愿如此啊。
2: 都统制岳飞，拜见张大元帅。
0: 哈，岳统制，不必行礼，请坐低慢慢倾。
2: 谢座。
0: 嗯。今日本帅请岳统制到来，有两件事。第一，查问前方的情形；第二，商谈下把守黄河的计划。
2: 回禀大元帅，那个詹翰以前在青龙山被下属杀败了之后，带领残兵取道回返河间府去见金兀术。金兀术是个好胜之人，他的皇兄有十万人马，亦都败在下属之手，他自然不肯罢休。照睇，金兀术一定会亲自领兵渡河以乱中原。
0: 嗯，没错没错，何况更有刘裕投降，咁一定泄漏咗我军军机嘅，所以请岳统制你嚟商议下。
2: 大元帅，下属有个计划，如果张大元帅唔见怪嘅，下属就大胆讲出嚟。
0: 哦，岳都统制，你既然有大计嘅，不妨直讲。
2: 系，下属认为张大元帅嘅大兵同下属喺呢度紧守黄河，亦都唔系善法。
0: 哦，咁又应该点样？
2: 下属以为大元帅应该分配节度使到各处坚守，留低下属同吉青二人向北扎下营寨把守，咁就一定可保藩兵唔能够再侵犯。至于张大元帅，你应该自己亲自带领大军尽快退守汴京。
0: 咩话？退守汴京？咩道理？
2: 呢件事已经好明显啦。如今金兵身败，大元帅军威大振，呢件事震动天下，朝中奸党又点会唔知？如果张邦昌喺呢个时候喺汴京作反，挟持康王谋取大位，咁嗰阵时张大元帅就会变成首尾不能兼顾啦。
0: 嗯，冇错，岳都统制所言有理。本帅一直都想不到这方面，我们前方虽然有红丝镇守，但是后方又怎可以任令奸贼胡为？
2: 所以都是请张大元帅立即回返汴京保驾，至于黄河一带就交由下属力保不失了。
0: 好，岳都统制，你真是深谋远虑，智勇双全。
2: 大元帅过奖了。
0: 如今事不宜迟，本帅立即回返汴京，黄河一带全仗岳都统制你紧守，
2: 下属一定不负所托。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贤武训精忠报国》第五回，是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已经播放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0: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1: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0: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1: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2: 周末午夜场，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第五台联合广播，
3: 让经典重现。
4: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贤武奋精忠报国第6回，现在开始。

0: 神将放枪，参叩太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1: 哦，原来是张卿家平身
0: 谢太后娘娘。不过臣不敢起身。
1: 哦，张卿家，你这个时候入朝，哀家已经觉得好奇怪。如今你仲两泪交流，失声同号，到底有咩事呀？
0: 禀上太后娘娘，臣呢次是为了宋家天下，为了赵氏江山，特别嚟冒死求奸。
1: 张卿家，自从二弟被困藩邦之后，哀家喺呢度一直宫廷冷落，文武大臣又好少到来叩见，而你今日哀痛哭泣，到底有何事启奏呢？你即管直讲啦。
0: 启奏太后娘娘，自从二弟被掳之后，臣一直寝食不安，无奈手下无兵，以致尽忠无力。今日仲闻得金国四太子金日顺率领大兵就要渡过黄河，直扑汴京，所以请太后娘娘定夺。
1: 咩话？金日顺就快杀到嚟汴京？
0: 系，其实金日顺要杀到汴京，一早已有预谋。以前仲有一班忠臣义士为国辞去，但系如今将军老去，大树飘零，保国无人。臣预料汴京指日定会失陷，太后娘娘仲系及早打算好啲。
1: 哀家早已料到有此一日噶啦，但系满朝文武点解会冇人到来奏闻呢？
0: 并唔系微臣乱讲说话，其实满朝文武个个都自私自利，闻得金兵将到就只顾收拾细软，将家小财宝运去帝都，边个仲会嚟向太后娘娘启奏呢？
1: 咁唔通张卿家你就唔使运走财宝，搬走家人咩？
0: 臣张磅昌早已决心精忠报国，甘愿一死以报先皇大德，臣又点敢只顾家小财物？所以今日特别嚟请太后娘娘一齐去金陵投靠九殿下，咁样太后娘娘先至可以平安无事。
1: 张卿家，你是一位文臣，是不明白这件事的了。你要知道，这里去金陵路途遥远，如果哀家和宫中人等都离开汴京投靠金陵，恐怕一时之间会人

0: 心大乱噃。
1: 咁都冇办法嘅啦，太后娘娘系一国母儿，点可以轻身留喺呢度呢？何况太后娘娘仲保存住皇上嘅玉玺，万一金兵入京，就会取得玉玺，到时送失江山就更加难以幸免。
0: 冇错，张卿家言之有理。皇上嘅玉玺仲系由哀家保存住嘅。
1: 太后娘娘，如今九殿下喺金陵即位，一直以来佢唔能够召集各省各路嘅兵马勤王，就因为手上冇赵氏皇室嘅玉玺，所以唔能够号令天下。如果太后娘娘能够将玉玺送到金陵，九殿下有咗玉玺，臣相信好快就可以召集九省雄兵赶嚟击退金兵了。
0: 是吧，点解我一直都想唔到呢？点解又冇人提起呢？
1: 太后娘娘，如今事态危急，希望太后娘娘立即起驾，将玉玺送去金陵，臣愿冒死保驾随行。
0: 外家到底是一个女流之辈，怎可以间关千里走去金陵呢？就算可以逃过奸人的耳目，但是到玉玺抵达金陵之日，恐怕金兵已经占据了汴京了。
1: 太后娘娘有什么高见？
0: 不如这样，如今派一个忠贞之臣带着玉玺行小路运往金陵送给九殿下，然后再作打算，这样才可以救燕眉之急的。
1: 是，太后娘娘高见，微臣愿冒死护送玉玺前往金陵，然后再回来保护太后娘娘去金陵和九殿下相聚。
0: 你要保驾往金陵，这件事慢慢再讲。目前最急的就是将玉玺运去金陵，不过如今宫中无人，张卿家
1: 在，
0: 你有忠义心肠，你能否担此大任呢？
1: 臣愿冒死担此重任。
0: 好，不过你千万不要失了个玉玺啊。
1: 请太后娘娘放心，万一路上有咩差池，臣都唔会失去玉玺，臣愿将生命与玉玺共存亡。
0: 张卿家，难得你咁精忠为国，好，咁哀家就将玉玺交俾你。
1: 太后娘娘真系放心交玉玺俾微臣送去金陵。
0: 当今天子如今在藩邦生死未卜，外家要这个玉玺又有什么用呢？而且九殿下正需要这件物件，你就交给他了。
1: 是，微臣领旨。
0: 张卿家，你路上要小心啊。
1: 多谢太后娘娘关注。
2: 主公，
3: 虽然你在太后娘娘手中取得玉玺，但是这个时候张所的大兵已经逼近汴梁，将来张所听了太后之言，一定不会放过你。而且黄河那里有岳飞的大兵把守，主公你都是应该快点拿着玉玺逃往金陵。
1: 本官马上就带同玉玺赶去金陵，如果能够及时将玉玺送到九殿下手上，九殿下对本官一定会另眼相看。
3: 主公，你送了玉玺到金陵，九殿下

0: 已经对你非常感激咧。
1: 嗯，
0: 但系你要知道噃，
1: 啊，
0: 如今九殿下身边有李光太师，仲有其他对你有恶感嘅大臣，佢哋又点会放过你啊？
1: 咁，
0: 所以如果你想凭住呢个玉玺嚟讨好九殿下，咁仲未够，
1: 未够。咁孟师爷，你认为啊？
0: 最好嘅办法，仲系主公你同九殿下结为亲戚。
1: 哦，你唔系饮醉酒啊嘛？呢、這个时候我又点同九殿下结为亲戚呢？
0: 主公、啊、非常之简单。
1: 哦、
0: 主公，你唔系有个女儿嘅？
1: 系小女叫做冰儿啊嘛。
0: 只要主公你送冰儿俾九殿下做妃子，咁到时你就系国丈啦。
1: 小女冰儿只不过系一个普通女子，既非绝色，亦无才艺，点送得入宫呢？虽然九殿下系一个好色君主，但系天下美色何止千万？佢要封就封，要选就选，几时会选到小女冰儿啊？啊
0: 主公，奥妙嘅地方就喺呢度。
1: 哦，奥妙？点解咁讲啊？
0: 主公家中唔系有一位绝色丫鬟叫做何香嘅咩？
1: 何香啊？
0: 嗯，
1: 系。佢冇错系色艺相传，才智俱佳，但系可惜佢系一个丫鬟贱婢，点可以送入宫中为贵人呢？嗯、
0: 主公，你有权有势，大可以将呢个贱丫鬟摇身一变，化作千金小姐啊嘛！
1: 本官明白师爷嘅心意，不过呢个荷香呢，系本官经过多年挑选，又经过多年苦心教导啊，想要嚟排遣晚年寂寞噶。
0: 主公，大事为重，莫恋女色误时机啊！
1: 咁啊，
2: 奴婢荷香拜见老爷。
1: 荷香，你入嚟做咩啊？啊？
2: 回禀老爷，奴婢入嚟奉茶噶。
1: 荷香，由听日起，你唔好再做呢啲功夫啊！奉茶呢啲小事，等其他丫鬟做好啦。
2: 老爷，奴婢唔知老爷嘅意思，系厌弃奴婢啊？
1: 你唔好误会，我唔系厌弃你，我仲好痛爱你添啊！不过由听日起，你就唔系奴婢身份。唔使几耐，你仲系一个贵人添啊！
2: 老爷，奴婢唔知道有咩过失，以致老爷你。
1: 何香，你自细入我张家门，呢几年来，我使人教你唱歌跳舞，教你文章礼法，你知唔知道老爷嘅意思啊？
2: 奴婢唔知道。
1: 哦。呵呵，你当然不知啦，好多人都话我想立你为妾，其实唔系噃，你今年就只得15岁啫，而我已经年近半百咯，点会立你为妾呢？其实我想栽培你，等你享尽荣华富贵，我系一番好意噶。
2: 老爷，你太过奖奴婢啦！奴婢只系一个民间贱女，又点可以求得富贵？
1: 诶，唔系唔系，你唔只有知识，仲聪明绝顶， 而且才艺出

0: 重，所以老夫呢就打算送你入宫做九殿下嘅王妃啊。
1: 老爷，
0: 你唔使咁惊，你以前都见过九殿下噶啦，佢系一个风度翩翩嘅美少年，诶，唔通你唔喜欢佢？
1: 奴婢唔系咁嘅意思啊，老爷，奴婢上下不配。
0: 哎呀，好香，你听我讲啊，虽然你系一个奴婢，本来就唔配送入宫中做王妃，但系由听日起，我就赐你姓张，收你为女儿。
1: 哦，
0: 以上国千金嘅身份送入宫中，康王一定对你另垂青眼嘅。
1: 老爷，你认奴婢做女儿？
0: 嗯，冇错，我相信九殿下对你一定会倍加宠爱。咁到时咯，你就可以享尽荣华富贵啦。
1: 奴婢叩谢老爷大恩，但系奴婢唔知道，奴婢有何功何德，受到老爷你咁嘅厚待。
0: 你不必叩头谢恩啊！你听我讲，如今我有件疑难之事。如果我唔系咁做咧，就恐怕冇办法解决。
1: 疑难之事，
0: 唉，朝中之事讲出嚟你都未必明白嘅。民间有句俗语，你相信都听过噶啦，就系、是、伴君如伴虎啊。所以我冇办法唔系咁做。
1: 老爷。奴婢唔明白，
0: 你当然唔明白啦。话俾你知，我想将亲生女儿送俾九殿下做王妃，嚟顾全我嘅官位。但系你哋小姐貌技不扬，才艺又唔及你，就算我肯送佢入宫，亦未必得到九殿下垂爱。所以我就收你为女儿，再送入宫中，希望九殿下宠爱你，咁就你我都有好处啦嘛。
1: 老爷，奴婢仲系唔明白。
0: 何香，近来天下大乱，禁兵犯境，朝中得势嘅就系嗰班武将，我哋啲文臣就受尽闲气。以前为咗徽钦而终嘅事，皇上对我不满，九殿下对我亦有多少误会。如今我喺汴京请到皇上嘅玉玺，想献俾九殿下，但系又惊佢仍然怀恨在心，所以不敢措辞。希望送你入宫，如果赢得九殿下嘅欢心，不但老夫官位可保。而你亦都马上得享荣华富贵啦，
1: 老爷，只怕他日奴婢有失老爷期
0: 望。唔会唔会嘅，老夫为官多年，你啲事啊点会唔知啊？你国色天香，就算后宫佳丽，试问有几多个比得上你呢？所以我一定要送你入宫。呢点好意，你千祈咪唔记得至好啊！莫为讲咁多啦，如今我仲要见客，你翻入去休息，等阵我叫二娘服侍你装扮啊！呢两日之间就会送你入宫噶啦。
1: 奴婢叩谢老爷好意。
0: 嗯。
2: 主公，你咁样做，机会就快嚟啦。
0: 嗯，孟师爷，你认为呢个计策一定得？
2: 当然啦。如今九殿下登基之后，身为高宗皇帝，更加毫无禁忌，终日只顾蒸歌逐食。如果好似何香咁才貌俱佳嘅美人入到宫中， 一定得到皇上宠幸。

0: 到时皇上只顾得荒淫酒色，不理朝政。你身为国丈的就可以大权在握。
1: 就算大权在握，又怎瞒得过那班老臣武将呢？
0: 主公，你不记得了吗？你和金兀术有过一个协议，你将来将这个宋家天下送给金兀术，你就不受富贵，亦可以拔除你所有的眼中钉。
1: 望是这么望啦，不过如今张所大元帅回返汴京，照情形看来他会留在汴京保护皇室中人的。
0: 就算张所保得住汴京又有什么用啊？只要主公你快点同金兀术联络，请他早日兴兵渡过黄河，到时大势已定啊。
1: 是，本来我都想叫金兀术再次起兵中原，但是怎知汤阴县那个岳飞如今被升为都统制，奉了张所之命全权据守黄河，听说这个人精于用兵的。
0: 没错，听说以前金国大太子占汉以500,000大兵渡河，竟然被岳飞800壮士打到他全军覆没。
1: 是的，是的。
0: 如今占汉还要逃到河间府求救于金兀术，不过这都是好事来的。如果岳飞不打败占汉，金兀术又怎肯第二次出兵侵入中原？咁就系主公你嘅大好时机啦。
1: 不过咁啊，岳飞据守黄河，你叫我点同金兀术联络呢？
0: 不才想到一个妙计。
1: 孟师爷，你有咩妙计啊？
0: 嗱，主公，你送何香入京先，等到九殿下封你为国丈之后，你就可以假传一道圣旨，召岳飞翻嚟，然后杀咗佢，咁咪仲好。
1: 孟师爷，你讲就容易啫喎，点能够假传圣旨召岳飞翻嚟呢？如今大宋江山都要靠岳飞支撑。
0: 主公，你唔好唔记得
1: 咩啊？
0: 如今要发圣旨嘅，唔一定要恳求九殿下高宗皇帝嘅，只要主公你起一个稿写好之后，盖上玉玺
1: 啊，
0: 咁就系千真万确嘅诏书啦。
1: 啊，系系系系，如今玉玺喺我手上啊，我就写一张诏书，叫岳飞嚟金陵，到时咯，到时又点啊？
0: 岳飞系一个忠臣，佢奉咗圣旨，岂有唔立即还朝之理？只要岳飞肯还朝。不才自有妙计害佢。
1: 有咩妙计呢？咩妙计？
0: 就等不才话俾你知啦。
2: 夫人，睇嚟呢件事恐怕张邦昌嗰个奸臣又有不轨嘅存心
3: 啦。老爷，咁就系啦。张邦昌个老奸臣，唔止喺太后娘娘嗰度请到玉玺到来金陵，仲将佢嘅女儿献俾皇上为妃。睇情形，又系奸臣当国啦。
2: 系张邦昌为咗想争取朝政，先至肯献出佢女儿为妃嘅啫。所以为父早晚都要留心。
3: 老爷，如今你是身为太师，有机会的应该劝下皇上啊。
2: 唉，有乜用啊，俗语都

0: 有话：龙生龙种，虎生豹耳。九殿下喺未曾登基之前，的确系一个有为嘅殿下。之但系登基为高宗之后，就同太上皇同佢父皇一样沉迷女色。如今对于张邦昌嘅女儿何向，宠幸不已，一直相对不理朝政。呢啲事讲起上嚟，真系令人担心。
1: 唔通皇上唔知道，目前金国嘅藩兵随时都会再侵入中原嘅咩？
0: 皇上系知嘅，但系佢沉迷女色，又点理得国家兴亡啊？讲起呢件事，为夫打算告老归田啦。
1: 自古有云：君无道，臣逃别国。就算老爷你唔逃到别国，你咁嘅年纪，最好都系告老还乡啦。
0: 系，所以我想同夫人你商量下，早日为呢个家庭打点下啫。
1: 仲有咩打点啊？儿女都已经长成啦，只要皇上肯放你告老还乡，咁咪就同家人回乡咯。
0: 如今为夫唔放心嘅，就系跟随住为夫咁多年嘅家将张宝，你话应该点样安置佢至啱呢？
1: 老爷啊，我知道如今岳飞帐下只系得一个大将吉青，张宝为人忠义勇武，点解老爷唔写封战书推荐张宝到岳飞帐下，等佢为国家立翻点功劳呢？
0: 啊，系噃，夫人一言惊醒梦中人，好，为夫即刻去做。
2: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贤武训精忠报国》第六回，是由何楚文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也门胡塞武装话分别发动两次军事行动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组织发言人萨雷亚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声明表示，武装部队在有关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两次行动都是回应沙特的空袭，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警。萨雷亚指沙特之前使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两处基地发动空袭，而今轮冲突以来，沙特已经对也门发动732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民用基础设施受损。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行动方针，并且继续以沙特的军事力量集结点为目标，直至沙特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土耳其外长费丹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他说土耳其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亦都无意卷入冲突。近期针对沙特领土完整、主权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十分严重，旨在结束战斗的方案已经传达各方。费丹又说，土耳其将会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协议签署国亦都正密切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他特别谴责针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费丹反驳有关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进展缓慢的讲法，强调该协议具有变革意义，对地区内所有国家开放。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于上个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联合声明，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胁，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你们冇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和无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名古亚运会开幕典礼在瑞穗体育场举行，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历时大约两个钟头。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舞蹈员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入场。代表团其后陆续进场。亚运组委会主席和亚奥理事会主席分别致辞之后，日皇德仁宣布亚运会开幕，其后进行亚奥理事会会旗升旗以及运动员和裁判代表宣誓仪式。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凌晨五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来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好多人問我點解咁有恆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個鐘頭運動，其實理由好簡單，試過你就知。每次做完運動出身汗之後，整個人都覺得健康了，開朗了，就是這麼爽，不要再坐響度了，叫埋家人和朋友一起做運動啦。想參加康文署舉辦的康體活動，請瀏覽康文署網頁 lcsd.gov.hk。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贤武训精忠报国》第七回，系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并且由李学斌饰演岳飞，陈炳球饰演张宝，罗君佐饰演吉青，刘安东饰演黄横，张志辉饰演朱亮。民间故事《贤武训精忠报国》第七回，现在开始。

0: 小人张宝拜见岳将军。
1: 诶，你唔使行礼啦，你系张宝，起身讲说话啦。
0: 多谢岳将军。
1: 张宝
0: 在。
1: 方才我睇过你带嚟嘅书信，系李太师推荐你嚟呢度嘅，我啊觉得有啲奇。
0: 哦，点奇啊？
1: 你喺太师身边，想做官并唔系难啊。我呢度面对住金人，随时都会发生战事，系一笪挨苦嘅地方。我睇你都系无谓留喺呢度啦。
0: 咩话？岳将军唔肯收容我？
1: 我唔系唔肯收容你，只系因为呢度非常之清苦。咁啦，你远道而来，就请你入去食餐饭，休息一晚，等我收一封书函回禀太师啦。你路上辛苦啦，早啲去休息啦。引丽
2: 有，
1: 你带呢位张大哥去小营，便饭之后就休息啦。
2: 领命，张大爷，请。
0: 好，岳将军，小人告退，
1: 请便。
2: 张大爷，小人叫朱亮啊。大爷啊，饭菜已经预备好啦，请随便用啦。
0: 好，朱大哥，
2: 系
0: 呢度就系小营啦咩？
2: 是啊，呢度就是小营啦。大爷，讲起就真是失礼啦。呢度所有嘅台凳同埋器皿，全部都是又旧又烂嘅。我哋一样咁挨噶啦。唉，呢度是军营，又唔系太师府。
0: 朱大哥，虽然我是嚟投靠岳将军，但你要知道，我总算是太师府派嚟。呢啲咁嘅饭菜。怎可以给我吃的？
2: 张大爷，你千万要原谅之好啊。如果张大爷不是太师傅派来的，我看没办法吃到这些饭菜。白白的米，有菜又有肉，那已经算是上好的了。我告诉你，岳将军这几天都只是吃斋。什
0: 么话？岳将军吃斋？
2: 是啊。因为近来军中粮饷短缺，而且岳将军又话二弟被掳翻帮，一日未还朝，他都不能够安安乐乐咁食饭嘅，所以他一直都未有好好咁食过一餐丰富嘅。他又话如今百姓穷困，兵士挨苦，所以要同我哋同甘共苦，决唔会自己食一啲好嘅嘢。
0: 咩话？真系有啲咁嘅事？
2: 真的，如果你不信，那就请张大爷在这里住多几日，你就可以知道的了。其实岳将军对我们下属非常爱护，他和我们这班士兵吃的是一样，穿的也都是一样。张大爷，你是由太师府到来，一定不习惯在这里挨苦的了。岳将军叫你返回太师府是有他的原因的。
0: 真的有原因？
2: 是，有边个不知道岳将军是一个爱民、爱下属、精忠为国的大丈夫啊？
0: 啊，哦，岳将军嚟，
2: 岳将军，
1: 嗯，张宝，我的复函已经写好了，你吃完饭之后在这里休息一晚，听朝一早就回去禀知太师。你说在这里只有挨苦，所以我不敢委屈你了。
0: 岳将军。小人唔翻去太师府。
1: 啊，你唔翻去？
0: 系，太师推荐我嚟呢度，我一定要嚟投靠岳将军。太师之命，不敢有违，望岳将军收留小人啦。
1: 诶，你点解要跪低啊？张宝，
0: 小人一定要留喺呢度，同岳将军你同甘共苦，为国辞区。岳将军咁忠心爱下属，小人咩嘢苦都愿挨。
1: 好，那你就在营中留多几日先，看清楚营中事务，试下营中的伙食，然后才打算。
0: 不用了，小人已经看清楚，原来岳将军是一个爱百姓、爱下属、

0: 忠为国的大丈夫，我张宝生在天地之间，早有这个志向。虽然在太师府有好好的享受，但是总未符合小人的心意。岳将军，就请你收留小人。
1: 那你懂得做些什么？
0: 说起上来就很惭愧，小人自小家贫，未读过书，什么都不懂做，只是跟随太师，保护太师。曾经有一次，我单身闯入贼营，大杀一轮，这些是我张宝所长。如果岳将军愿意收留我张宝，我愿意在岳将军麾下做一名马夫。
1: 马夫就不用你做了，你就做本将军的随从了。
0: 多谢岳将军。

0: 拜见岳大哥，未知有何差遣。
1: 吉清，你嚟咗就好啦。方才我接到一道圣旨，如今我要翻去汴京一次。
0: 吓、啊，圣旨？边度嚟嘅圣旨啊？
1: 系金陵高宗皇帝颁下嘅圣旨。
0: 岳大哥，你而家守喺黄河，正系军机紧急，对岸嘅藩兵随时都会杀到嚟呢度，你点可以就此离开呢？
1: 冇错，维兄接到圣旨都觉得奇怪，点解皇上会喺呢个时候召我回京？我谂呢个一定系奸人嘅诡计。
0: 冇错啦，听讲张邦昌已经去咗金陵，一定又系唆摆皇上召你返京，唔知又有咩诡计。岳大哥，你千万唔好轻身前去啊！
1: 唔得嘅，有圣旨相召，又点可以唔去呢？而且圣旨之上明明盖上玉璽，如果我唔立即回朝，咁就系犯咗国法，犯咗欺君大罪，所以我一定要翻去。
0: 岳大哥，如果你一定要去嘅话，就由我吉清陪同你去啦。
1: 诶，唔得，吉清，维兄今次奉旨回朝，真系怕金兵会渡河，所以维兄有一句紧要嘅说话，唔知贤弟你肯唔肯依从？
0: 大哥嘅吩咐，小弟又点敢唔依从呢？
1: 我要你留喺呢度，帮我守住黄河。
0: 吓、啊，你叫我看守黄河？
1: 系，呢度唔可以冇人把守。今日维兄奉旨回京，如果金兵渡河，为祸就好大，所以我派你喺呢度看守。不过你平时贪酒误事，维兄今日就要你戒酒，等我翻嚟先至再饮。你认为点？
0: 好，大哥委此重任，小弟就戒酒去啦。
1: 你真系肯戒？
0: 如果大哥唔信嘅话，我可以以茶为誓。嗱，我而家斟一杯茶，当天发誓，喺大哥未翻嚟之日，我绝不饮酒。
1: 好，咁我就放心啦。
0: 不过，我想问大哥一声，你是单独一人去，抑或是？
1: 你可以放心，我会带埋张宝去，在途中或者抵达京中都有人照应的。
0: 哦，张宝靠得住嘛？
1: 靠得住，张宝武艺不凡，为人忠心耿耿，维兄是信他的。相处了这么多日，维兄已经知道他的为人怎么
0: 了。那就此一言为定了。
1: 好了，贤弟，呢条嘅事务有劳你啦，
0: 大哥放心，路上珍重。
1: 唉，张宝，
2: 在，
1: 我哋行错路啦。
2: 吓，行错路？
1: 系，我哋应该由南山行，唔应该由呢一边行。
2: 岳大爷，由呢处去金陵，渡过呢条西之河。好快就到达金陵噶啦！点解岳大爷你话？
1: 你睇下条桥啊，已经断咗啦。我哋又点可以渡河呢？
2: 系噃，点解西之河条桥会断咗嘅咧？
1: 啊，系啦，张宝，前几日你系点样渡河噶？
2: 小人前几日渡过西之河之时，呢座桥仲系好地地，小人记得清清楚楚，系由呢条桥过河。今日唔知点解竟然间会断咗。

0: 咁一定系最近截断。冇办法啦，如今唯有揾一只船嚟，咁先至可以渡河啦。
1: 系，揾只船啊！啊，有啦，对河芦苇之中有一只船喺度，船上仲有个艄公添。
0: 嗯，系吧？好，叫佢过嚟渡我哋过河啦。
1: 系，艄公啊！
2: 哎，
1: 唔该你撑只船过嚟渡我哋过河啊！
2: 嚟啦！
3: 原来系两个人一只马要过河。今日我呢一笔财发紧啊！呢一匹马唔错啊，睇嚟值唔少钱噶嘛。咦？嗰个拎住大棍嘅军汉面目横生，哼，睇嚟都唔容易对付。但系骑马嗰位将军就一表斯文，好似系一个武职物官，好容易对付啫。好，我就将佢哋两个人分开两次度，隔开嗰个拎棍嘅军汉，就可以喐手做呢一单买卖。
1: 喂，快啲啊！我哋赶住渡河嘅。
2: 啊，嚟啦！啊，两位，你哋要渡河啊？
1: 系啊。
0: 诶，张宝啊，在呢个人生得粗眉大眼，系一个凶恶之相嚟嘅，我哋要小心啲。
2: 你哋要渡河系嘛？咁倾下价钱先啦。
1: 你做咩咁婆婆妈妈噶？渡河梗系要俾钱你噶啦。
2: 你哋两个人系一共十两，匹马都系十两啊。
0: 张宝，佢开得咁嘅价钱，睇嚟呢一座桥系佢整断噶啦。
1: 哼，一定系。喂，艄公啊，你真系识做生意喎、啊！你要二十两银渡河，喂，平啲得唔得啊？
2: 对唔住啦，铁价不二。你肯咧，我就撑只船卖岸；唔肯咧，我就翻去瞓觉。
1: 咩话？你
0: 嘿，唔好同佢争啦，二十两就二十两啦。
2: 点啊？
1: 咁啊，好啊，好啦，二十两就二十两，你渡我哋过去先，然后就俾二十两过嚟。喂！话你撑只船埋我啦！
2: 好啊，
3: 你想渡河先至再俾钱，好啊，我就渡你过去先，唔通怕你飞得去咩？睇你嗰个包袱都有啲银两噶嘛，仲有匹靓马，拎去买都值唔少钱。嗰个军官一表斯文，好容易收拾嘅啫。反而是这个军汉面目横生，看来都有铺牛力的。好，等我首先对付他，这匹马就是我的了。
2: 哎，客官啊，要到你们过去才再给钱都无所谓，不过我的船很小的，两个人同一匹马怎可以一起过河啊？
1: 什么话？你的船小？
2: 是啊，不如咁啦，我渡一个人同埋一匹马过去先，然后再过嚟渡你啦，好唔好啊？呢位将军一定系等得唔耐烦噶啦，我啊渡咗佢先，同埋只马过去先啦。
1: 喂，艄公啊，你既然再得一个人同一匹马，得我个人啫，占得几多地方啊？咁啦，我唔入船舱，就喺船面踎喺度咪得啦。
3: 如果你踎喺船面咁嘅二板咧，一脚就可以送你落水。
2: 好啦，你哋小心啊！我撑船埋岸啦。你哋上船啦，小心啊！
1: 得，
0: 我哋会噶啦，我会拉匹马入去舱入边嘅。我同我嘅兄弟就喺船头坐喺度得噶啦。
2: 啊，好啦好啦，快啲上嚟啊！
3: 好啦，呢位大哥啊，你呢支大铁棍咧，我睇仲系放喺舱底度啦，爬喺船上嚟都方便啲啊嘛，免得左摇右摆，我嘅船就唔稳阵噶啦。
1: 咩话？你
0: 张宝就摆低支铁棍啦。
1: 好啦，
3: 嗱，你哋企稳啊！

0: 两位啊，好对唔住啊！头先咧，我啊将只船泊喺芦苇旁边，啊打算食饭嘅，点知你哋啊叫船，如今我啊好肚饿，冇咩气力，不如我去舱底攞几个馒头上嚟食咗先，再撑啦，好嘛？
1: 好，你去啦，快啲啊！
0: 好啊，好啊。
1: 诶，沙公，你话攞馒头，点解攞咗把刀出嚟噶？你想做咩？
0: 朋友，我话你知啊，老子喺呢条河已经做咗半个月买卖，最近生意淡薄，冇办法唔敢做嘅。
1: 啊，
0: 你识相嘅就放低包袱同埋匹马，如果唔系咧，我要你两个都挨我一刀先，然后再死喺江入边。
1: 系咩？啊！原来你系个海贼，专做无本买卖嘅海贼系嘛？少公，啊，睇嚟你行衰运啊！你知唔知老子系咩人啊？
0: 啊！
1: 好啦，等我教训下你啦！
0: 冇用啊！你再行，我一刀劈死你啊！
1: 哼，死啊！点啊？你把刀俾我踢咗落河？你仲想做无本买卖？
0: 你
1: 唔使讲咁多，你快啲摇我哋过去，咁仲可以保存你条命。如果唔系咧，
0: 你真系好胆啊！你啊，
1: 嘿，
2: 张宝，
1: 再
2: 你嘅武艺真系好。其实呢个艄公嘅武艺都唔错噶啦，不过佢一时唔小心俾你踢咗佢把刀落河。拳脚大乱，只会俾你踢埋佢落河嘅。睇嚟佢今日唔止赚唔到我哋二十两，仲蚀本添。
1: 哼，呢种人打佢唔死算佢够运啊！
2: 张宝，
1: 再
2: 你唔好开心住，佢系水上人。如今佢跌咗落河，你小心佢喺水里边会出啲咩花样噃？
1: 岳大爷，咁你放心都得啦。
2: 啊，
1: 我行走江湖咁多年。呢啲事我识得点应付嘅。嗱，如今我攞翻呢条铁棍，当做船桨用，喺船尾乱摇，你就用你嗰支力泉枪喺船头水中乱插，睇嗰个艄公敢唔敢喺船底做手脚咧？
2: 咁边个人撑船啊？
1: 我一手拎住铁棍向水中乱打，另外一只手仲可以摇橹嘅。
2: 嗯。咁就好啦，一於咁做啦。
1: 嗯，
2: 上咗岸，我哋仲要行几十里路嘅。

0: 岳帝，
1: 嗯，
0: 我哋行咗将近二十里，后边就有人追紧嚟。
1: 我一早就发觉到啦，咪就系头先嗰个艄公啦。我睇佢梗系唔服气，可能班齐人马嚟找晦气。好，今次等我教训下佢。
2: 喂，你哋两个死囚唔俾船钱就想走啊？
3: 啊，原来你翻去攞翻条赎同棍嚟，哈哈，好啊！你用嘅系赎同棍，我揸嘅系混铁棍，我哋都要比试下啦。
2: 哼，我哋唔一定要比武嘅，大家讲下道理啊！你坐船唔俾钱，我就唔放你哋走。
3: 哦，朋友，你想攞船钱咩？问下我呢条混铁棍啦、
2: 啊。哼！你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啊！老子走遍江湖，除了两个人可以不给钱之外，就算当今皇帝想过河啊，一厘银都不少得的。
3: 啊、
1: 哦？你说

0: 只有两个人过河可以唔俾钱啊！
1: 冇错，任何人想过西之河，都要俾十两银过我。嗯，早就有歌仔唱啦。
0: 哦，请问艄公呢首歌仔系点唱噶？
1: 好啊，你既然唔知，我就话你知。呢支歌仔系咁嘅：
2: 老子生在河江边，不怕官司。

0: 既然我知力全枪，如果边个敢再打，我就杀边个。
1: 呢位将军，睇嚟头先出手呢支枪力度唔少啊。
0: 无谓讲咁多废话啦。总之，如果你想再打，就同我打。你要攞船钱，就要讲道理先。
1: 仲有咩道理好讲啊？我早就讲过，只有两个人可以过河而唔收钱嘅。如果唔系，任何人想过河都要收十两银。
0: 好汉，咁我就想问一声，嗰两个人系边个？点解过河唔使收船钱？
1: 你听住，除非系朝中嘅李纲太师，佢系一位大忠臣。如果佢要过河，我就肯渡佢过去，一文钱都唔收。
0: 哦，咁另一个呢？
1: 另外一个就系商州汤阴县嘅岳飞。
0: 啊，
1: 佢系英雄豪杰，所以我亦都唔收钱。
2: 啊，咁讲法你就连我都唔使收钱啦。啊，
1: 你系咩家伙啊？够胆要我唔收钱？
2: 喂，朋友，等我讲俾你知啦，呢位将军并非别人，就是汤阴县的岳飞将军啊。
1: 啊，你这个家伙不要乱说啊，想呃我啊。
2: 喂，朋友，你到底有没有走过江湖的？如果不是，你应该知道岳大爷骑的是什么马，用的是什么枪，还有用的是什么弓的呢？这匹马就是岳大爷的神驹，这支枪就是名闻天下的力全枪，岳大爷背上的弓就是300斤重的神臂弓。江湖上除了岳大爷，还有哪个开得咁重的弓啊？咁你都不识，枉你还说跑惯江湖的。
1: 这位就是岳大爷？
0: 没错，我就是岳飞。我在黄河口防守金兵，如今接到圣旨赶入京中，所以只会在这里经过。好汉，为什么你对我岳飞这么错爱啊？
1: 原来你就是当年在汴京枪挑小梁王的岳大爷。
0: 没错了。
1: 哎呀，小人真是该死，小人如今下跪叩头赔罪。岳大爷，老实说，小人狗肉伤头，今天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多多冒犯，望岳大爷你收容小人，情愿终身为岳大爷你服役。
0: 啊，壮士请起，你叫咩名，住在哪里啊？我仲要问清楚你，点解要投靠我岳飞嘅？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贤武训精忠报国第七回是由何楚文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贤武训精忠报国》第八回，系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并且由李学斌饰演岳飞，刘安东饰演黄横，陈炳球饰演张宝，曾永强饰演张邦昌，车心梅饰演何香，陈永亮饰演康王，莫家驹饰演李刚，罗君佐饰演赖士臣，张志辉饰演将军。民间故事《贤武训精忠报国》第八回，现在开始。

0: 啊，壮士，你识得我岳飞？
1: 岳大爷英雄盖世，天下皆知，小人早已听闻，又点会唔识啊？只可惜未见过面啫。
0: 咁点解你要投靠我啊？
1: 天下英雄都想投靠岳大爷你啊，小人要走一条正路，唯有咁样做啦。
0: 壮士请起，你叫咩名？出身何处？你讲清楚我听先啊。
1: 禀上岳大爷，小人生长喺扬子江边，姓王名横，一向喺河边做啲私商勾当，只因好赌好食，钱一到手就用晒。收尾小人谂到，人生在世系需要做一番事业，先至不枉此生嘅。不过小人并无手艺，所以冇晋身嘅机会。久闻岳大爷嘅威名，欲来相投，但因为冇盘串，故此拆断桥梁，诈取银两，准备做路费去投靠岳大爷你嘅。估唔到会在此相遇，小人真系该死啊！
0: 王横，难得你一片诚心，忠心为国，我就同你一齐保护宋室江山，慢慢揾个功名啦。
1: 小人不愿富贵，只要一生侍候岳大爷你。
0: 哦，咁你住喺边度？仲有冇亲人？
1: 岳大爷，小人自有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妻子同小儿黄彪，住喺呢度沿河树林入边嘅破屋嘅，倚靠住舅父过活。我呢一只船舱里边仲有几两碎银，不如等小人攞翻去交俾佢哋做家用啊！
2: 哎呀，咁快啲啦！我哋要赶路噶，唔好耽搁太耐啊！知唔知啊？
1: 我知道噶啦，我即刻去，即刻翻嚟。
0: 王横，咁快就翻嚟啦？
1: 系啊，岳大爷，我哋可以起程噶啦。
0: 你有冇安顿好你啲家人？
1: 小人经已交晒银两俾佢哋，又卖咗嗰一只小船，所有嘅银两都已交咗俾我妻子做家用，可以放心去噶啦。
0: 既然系咁，我哋就要起程噶啦。如今都就快天黑，我哋仲要赶去站头。我骑马就易啊，你哋两个人行路，咁恐怕
1: 岳大爷。你唔讲起咧，我王横就唔敢自夸。其实方才你行咗将近20里路，而我喺河边赶嚟，都可以赶得上你哋嘅。我王横喺江湖上绰号叫做快腿将军嘅。
0: 啊，快腿将军？
1: 冇错，我行路仲快过跑马。你话厉唔厉害啊？呢位张宝大哥都唔及得我啊！
2: 哼，你乱讲啊！如果我张宝唔系奔走如飞，以前我怎可以跟住李太师啊？如今又怎跟得岳大爷啊？
1: 原来你都是李太师的家将啊！真是失敬。
2: 好啊，我就可以登山越岭如飞蝉走壁，岳大爷你就可以飞马向前，我哋在后面跟住就得啦。
0: 好啦，既然你哋两个都有咁嘅本领，咁就可以试下你哋嘅脚步如何啦。
1: 好啊，咁请岳大爷你飞马前行啦。
0: 好啦，我哋去到站头再见啊。
2: 好啦，起

0: 张大哥，我要试下你嘅脚力啦。
1: 王横，睇下你有冇夸口先得。
0: 既然系咁，我哋行啦。
1: 好啊，一齐行啦。
0: 我大爷，我到咗啦。
2: 我都到啦。
3: 你哋两个行得真系快。我到咗站头，啱啱投咗客店，饮咗杯茶啫。你哋就已经行到嚟啦。不愧为飞腿将军啊！你哋两位以后都可以跟随我出差啦。
1: 得岳大爷提拔，小人定当追随。
0: 冇错，我哋一定追随岳大爷嘅。
3: 本来你哋两个都应该领一匹马嘅，但系如今宋室天下非常之贫困，百姓疾苦，军中系不宜多养马匹嘅。咁委屈你哋两个步行出差啦。
1: 唔紧要，
0: 唔紧要嘅。我哋行路啊，等于骑马一样。以后岳大爷出差，一定随家护卫，
3: 咁就好啦。以后我出差嘅时候，张宝就喺马前边行，王横就喺马后边跟住，好唔好啊？
1: 当然好啦。
3: 咁就叫做马前张宝，马后王横。嚟，我谂你哋都行得好辛苦噶啦。今日破例叫几味小菜打两斤酒饮下啦。
0: 好啊，好啊，
1: 好啊，好啊。
3: 嚟，我哋过去嗰边啦。
1: 好啊，
3: 不过咁噃，你哋要记住我嘅命令。本来军中系唔准饮酒嘅，但系亦都有三可饮嘅规矩。
0: 啊，咩叫做三可饮啊？
1: 系咯，
3: 第一，上级号上，皇上恩赐可以饮；第二，完成任务得胜回营可以饮；第三，有我命令可以饮。
1: 哦，岳大爷。如今小人就系奉岳大爷之命去饮酒啦。
3: 但系咁，三可饮都有一个规限嘅。
1: 咩规限啊？
3: 就系唔准用碗，只可以用杯。饭前四两，饭后半斤。
1: 啊

0: 好香。
1: 张太师，原来你嚟咋？
0: 你唔好叫我做太师啊！你唔记得啦咩？如今我同你系父女身份啊嘛，你入咗宫贵为妃子，仍然要叫我做阿爹噶，啊？
1: 系阿爹，
0: 系咯。你叫我做太师，俾人听到就会失仪。如果皇上知道你本来系我嘅丫鬟啊，嗰阵我就犯咗欺君大罪噶啦。
1: 女儿知道。啊唔知阿爹入到宫中有咩事呢？
0: 我话俾你听，岳飞同两个属下已经嚟到京师。
1: 哦，阿爹，
0: 嗯，
1: 你打算点啊？
0: 我一早就话过啦，岳飞系我嘅仇人，如果俾佢见到皇上啊，对我对你都好不利，所以一定要铲除咗呢个人。
1: 你点可以铲除佢呢？岳飞武艺高强，恐怕爹你
0: 你放心啦、佢虽然系武艺高强啊，但系如果单人嚟到宫中入到宫廷，就算武艺点高强法，都系难逃一死。
1: 咁阿爹你想点？
0: 我如今就系嚟通知你，我已经派人冒充内监。去到城门口接岳飞入宫，
1: 冒充内监。
0: 嗯，
1: 呢度唔系有好多内监咩？
0: 你有所不知啦。如果我叫一个内监去带佢入宫，万一将来俾人发觉，就知道系我设计陷害岳飞啊。但系如今我派一个心腹假扮内监去带佢入宫，咁事成之后。我就打发嗰个心腹远走高飞，咁就苦无对证啦嘛。
1: 嗯，
0: 所以。

0: 为父呢次杀岳飞，可以讲得系易如反掌啊！
1: 既然阿爹咁有把握，点解系要嚟揾女儿呢？
0: 哦，你听我讲，我打算今晚初更时分啊，就带岳飞入去分公楼。但你记住啊，喺初更时分，你一定要小心伺候皇上，令到佢开怀畅饮。当佢饮到有几分酒意嗰阵，你就想办法带佢去到分公楼嗰度游耍，到时我就自有妙计。
1: 好啦，咁女儿就依照阿爹你嘅吩咐做啦。
0: 系咯，嗱，记住啊，如果呢件事成功，日后你好快就会被封为皇后，我亦会凭你嘅福气而光耀门楣。但系如果万一失败啊，就对你对我都非常不利啦。
1: 女儿谨遵阿爹吩咐。

0: 爱妃，你朕再同你饮多杯。
1: 皇上啊，臣妾酒量浅，唔可以再饮啦。
0: 爱妃，朕见你寻晚有三分酒意，真系有七分迷人，所以朕今日要再见下你面泛红霞嗰种娇羞醉态
1: 啊！皇上啊，你太过奖啦，臣妾酒量不升，但系皇上酒量大，咁点解皇上唔饮，要臣妾饮啫？
0: 唔得，爱妃你要饮，朕都要饮。来侍臣，
2: 在，
0: 快啲斟酒。
2: 令子，
1: 皇上啊，臣妾唔系唔饮啊，不过臣妾有个主意。
0: 哦，爱妃，你有乜嘢主意啊？
1: 今晚殿上太热啦，皇上你已经有几分酒意啦，喺呢度饮酒，唔通你唔觉得热嘅咩？
0: 嗯，
1: 你睇下，御膳泼极都泼唔到清风出嚟嘅。
0: 系啊系啊，冇错，呢度啊系热一啲。外兄，咁你有咩主意呢？
1: 臣妾认为，如今初更时分，明月当空，皇上点解唔去分宫楼嗰边嘅御花园游玩下，一边游玩一边饮啫？
0: 嗯，冇错。不过外妃，分宫楼嘅御花园啊，有乜嘢咁好游啊？
1: 臣妾大胆讲一句啦，皇上你太自私啦。
0: 哦，朕又点样自私啊？
1: 臣妾入宫侍驾以来，都未曾细心睇过宫闱各处，亦都未去过御花园嘅。原来皇上唔高兴喺御花园游玩，不过皇上都要体谅下臣妾，至少就生长喺民家，从来都未去过御花园嘅。皇上啊，
0: 嗯，
1: 不如你带臣妾去游玩，想揽下。
0: 嗯，原来系咁啫，系咪？爱卿既然要细看宫廷嘅御花园，咁好意思，来侍臣
2: 在。
0: 全朕的意旨，摆驾御花园。
2: 领旨。
0: 爱妃，这里就是分宫楼的御花园，你看看，地方优雅吗？
1: 好优雅啊，果然令人神往。皇上啊，
0: 嗯，
1: 不如我哋就喺呢个小亭之内再饮多杯啊！
0: 好，好啊，来侍臣。

0: 将酒筵设响呢个亭之上。
1: 领旨。
2: 啊，奇啦！方才张邦昌叫嗰个公公带我入宫，行到嚟呢度，点解唔见咗嗰位公公嘅呢？哦，原来呢度就系分公楼。嗯，皇上同一名妃子好似喺嗰个亭度噃。好，等我上前参拜先。
3: 微臣岳飞参见圣驾。
4: 弊啦弊啦，有刺客啊！有刺客啊！
3: 有刺客，边个？快啲将佢捉住！
5: 真系吓死人啊！哦，跪喺地上面嗰个人就系刺客啦！哼，佢到底系咩人啫？
3: 好大胆！你系边个？竟敢闯进御花园嚟行刺孤家系咪啊？
6: 皇上，冤枉啊！臣岳飞系奉旨召入宫中，方才仲有公公带领啊！
3: 乱讲！朕几时有传召你？你到底为乜嘢要闯入宫来？
6: 呢件事系
5: 皇上啊，真系扫兴噶啦！臣妾仲以为今晚可以开开心心陪皇上饮下酒添，哼！点知又走咗个刺客入嚟。唉，如今已经是深夜时分了，皇上龙体要紧啊，都是早点休息啦。我想这个刺客就暂且压下，听日先再审啦，好吗，皇上？
3: 嗯，好。人嚟，
7: 在
3: 将刺客压下，慢慢再审。
7: 领旨。
2: 真是扫兴。
5: 原来那个就是岳飞了。
8: 是啦，那个不是就是岳飞啦。
3: 又说他是什么英雄盖世，文武相传。估不到今天竟然来做刺客。朕真是好失望。
5: 皇上啊，你打算怎样处置岳飞啊？
3: 岳飞啊，竟然敢闯进内宫嚟行刺朕，睇嚟咧，朕啊一定要将呢件事啊交俾刑部审讯先得啦。
5: 皇上，你何必要交俾刑部审讯啫？臣妾以为皇上传口谕，将佢斩首咪得咯？
3: 将佢斩首啊？
5: 当然啦。臣妾虽然不懂事啊，但是臣妾都听过，以前皇上宣召他入京，他不理。今天他无故入京，直闯深宫，密谋行刺。如果不是御林军及时发觉，恐怕皇上和臣妾都……这些这么可怕的事，臣妾都是不敢明言啊。
3: 是。岳飞竟然咁大胆，咁深入内宫嚟行刺朕啊！真系罪该万死。
5: 冇错啦，皇上点解唔即刻下旨将岳飞处斩，以正国法啫？
3: 冇错，朕要立即下旨将岳飞处斩，以正国法。好，朕就下个口谕啊。来侍臣
7: 在
3: 传朕口谕，命人将岳飞拉出午门，立即斩首。
7: 领旨。
9: 哎呀，张宝大哥，你睇下，点解午门上边一大班人将岳大爷绑住嘅，绑喺旗杆下边？
10: 哎呀，弊，原来真系岳大爷俾宫廷守卫捆绑住，睇情形。是要斩岳大爷噃？
9: 岳大爷犯了什么罪要这样做啊？哎呀，我哋要救他啊！
10: 哎，唔得啊！呢度系宫廷地方，而且御林军众多，我哋点可以救得到岳大爷先得噶？嗱，就算救咗，亦都犯上欺君死罪噶嘛？
9: 咁点办呢？哎，岳大爷究竟犯咗咩罪名要被斩首？
10: 嗯，王华，唔好讲咁多啦。嗱，你喺呢度看住。千祈唔好俾御林军动手杀岳大爷，
9: 咁御林军要动手。

0: 啊，点啊？咁你就上前同佢哋拼过啦。好啦，我会做噶啦。张大哥，咁你去边啊？
1: 如今我唔方便讲清楚俾你听噶啦，我就即刻去见李光太师。
0: 吓、啊，你可以去见李光太师？
1: 系、哎，李光太师系我旧主人。嗱，你喺呢度看住啦。啊，
0: 我会噶啦。咁你快啲去见李太师啦。
1: 得啦。
2: 张宝，
1: 在
2: 乜？原来系你啊！
1: 系啊，
2: 你真系好胆啊！
1: 请太师开恩，小人实在有十万火急之事，冇办法唔系咁做噶。
2: 混账！你有乜嘢事咁急啊？你睇下你，手执混铁棍冲入嚟太师府，连巡夜兵马司都俾你打走，你一直走入嚟本太师府邸，又唔等候通传，就将本府府门打开。啊、你以为以前曾经在这里做过事就可以一直闯入本太师休息的地方了吗、啊、你将本太师寝室的门都踢烂，你到底想怎样、
1: 啊、李太师请你快点起身先、
2: 哎、混账混账，哎呀张宝，你现在作烦吗？你拉我起身做什么才行、啊、你这样做太过无礼太无礼，又似你混账，
1: 李太师混账没时候的了、哎、这件就是你的衣服，不过你穿起它先、
2: 哎
1: 我孭你走，去去笪地方。
2: 哎呀，呢件系朝服嚟噶，系我上朝着嘅。你咪咪斗啦，咪斗啦。
1: 今日系要你上朝去救人啦、
2: 啊。哎呀，混账混账，张宝啊，你唔讲明白，本太师唔会跟你去嘅、
1: 哎。好啦，李太师，小人讲啦，如今岳飞大爷俾人绑喺五门之上，就快要斩首啊。
2: 啊，张宝啊，
1: 再
2: 你话咩话？岳飞嚟咗京师咩？
1: 系，如果唔系，小人啊点会嚟到呢度先得噶？
2: 你方才话岳飞俾皇上绑喺午门斩首啊？
1: 系啊，如果唔系，小人点会漏夜闯入太师府惊醒太师咧？
2: 咁唔好讲咁多啦，我要即刻叫人备轿，即刻入宫，
1: 嚟唔切备轿噶啦！嚟啦，太师，小人孭你飞步进宫咧！嚟啦，嚟啦！

0: 飞，原来真系你啊！系啦，岳飞，你几时翻嚟噶？
1: 原来系李太师，李太师在上，小将拜见。
0: 哎呀，得啦得啦得啦，你俾人绑住，仲行乜嘢大礼啊？我问声你啦，你到底几时翻嚟京师噶？皇上又点解将你绑喺午门度啊？
1: 哦，小将喺营中忽然接到圣旨，召小将进宫见驾。咁嚟到城中，就有一个打扮似公公咁样嘅人，带小将去午门，直入分公楼下，叫小将就喺嗰度等候圣驾嘅。点知等到初更时分，就见到皇上驾到，于是小将就上前叩见啦。点知当时内监齐声叫有刺客，咁就捉住小将绑喺午门之上，如今准备将小将处斩，求太师为小将证明呢件事，咁小将死都甘心噶啦。
0: 哎呀，岳飞，点解会有啲咁嘅事噶？
1: 太师，小将唔系怕死，一个人始终难免一死，但系小将认为死都要死得明明白白，唔可以咁样糊里糊涂咁死嘅。
0: 嗯，冇错，你讲得好啱。哎，你哋奉咗何人之命要斩岳飞啊？
2: 恳上太师，小将等系奉咗皇上之命要斩岳飞呢个刺客。
0: 哎，佢唔系刺客，你哋唔好伤害佢。啊，本官如今去见圣驾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痛啊！
3: 太师，咩事啊？咩事啊？
0: 哎呀，
3: 咩事啊？
0: 哎呀，真系冇阴功啊！边个暗中将一块钉板放喺东华门外？嘿，本官一脚踏落去就踩住块钉板，如今双脚被钉板插穿，哎呀，好痛啊！
3: 太师啊，你双脚流血啦！
0: 哎，
3: 到底边个摆下呢块钉板先得噶？人嚟啊！太师爷受伤啊！哎，人嚟，人嚟！
2: 李太师，你点解双脚鲜血淋漓，瞓喺金阶之上啊？

0: 你哋快啲去禀知皇上啦！
1: 系。
2: 皇上啊，点解你要如今起床啫？
3: 唉，你刚才唔听见咩？李纲太师进宫，唔知点解受咗伤，值夜内监嚟报知朕，话众大臣齐集响午门，请朕升殿啊嘛。
2: 皇上，如今系更深夜静，喺呢个时候升殿，唔好啦，不如听朝早先升殿都未迟啊。
3: 唉，外卿，你真系有所不知啦。如今众卿家齐集大典，朕又点能够唔去坐朝呢？
2: 但系皇上你醉咗噃，咁
3: 朕而家冇事啦。刚才虽然有几分酒意，但系而家朕已经睡过片时，已经回复清醒噶啦。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言武训精忠报国第八回，是由何楚文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表示，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于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加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特朗普在帖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和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也门胡塞武装话分别发动两次军事行动，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组织发言人萨雷亚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声明表示，武装部队在有关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两次行动都是回应沙特的空袭，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警。萨雷亚指，沙特之前使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两处基地发动空袭，今轮突袭以来，是今轮冲突以来沙特已经对也门发动732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民用基础设施受损。土耳其外长费丹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他说土耳其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亦都无意卷入冲突。近期针对沙特领土完整、主权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十分严重，旨在结束战斗的方案已经转达各方。费丹又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協議簽署國亦都正密切關注也門胡塞武裝對沙特的襲擊，並在這個問題

0: 题上团结一致，他特别谴责针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至最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晚十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都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日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是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之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和应急处置行动。报道指，昨晚当地仍然落雨，现场有进一步山洪泥石流风险，为搜救行动带来难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清晨五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6: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5: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6: 喂，睇住啊！
7: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8: 佢尤其是我覺得小學嘅時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係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時候係比較多嘅。咁媽咪咧嘅責任就係會帶我去一係探爹哋，有時間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係放假嘅時候，咁就會去探佢一陣。
9: 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0: 星期日晏晝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11: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唔会乱放大自己嘅 emo， 都系成长嘅一种啊。

0: Ashley 承认以前的自己都是一个 emo songwriter 来的，很容易会沉溺在一些不开心的情绪里面，但这首歌就是他的成长，讲的是学习将事情放轻，将情绪调和。
1: 来日故事美丽结果，I want it more， 就有更多。
0: 作曲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海玲 That's All。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andy。你好，我系思培。哇，眨下眼嚟到9月20日啦，时间嚟到6:10。今个星期你好嘛？忙唔忙呢？嗱，首先咧都要留意翻先，如果咧你准备要出街或者今日咧都有节目嘅话咧，就要留意翻天气啦。咁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吓。咁啊，今日咧天气预测啦，都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咧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啊。咁啊，然后咧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咁啊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咁啊，留意翻啦。嗱，咁喺中秋节之前嘅呢一个礼拜日啦，或者嚟紧呢一个礼拜会唔会特别忙碌咧？因为咧，我见咧身边嘅朋友啦，或者长辈啦，喺我今个星期约佢哋。话想啊，俾啲月饼佢哋嘅时候咧，跟住佢哋就话啊，其实咧今个礼拜都已经好多时间都约咗朋友啦。跟住我就谂啊，即系可能今个星期咧，大家真系会比较多啲聚会。咁你咧，你系会见朋友多啲啊，定系屋企人多啲咧？今个星期有冇啲咩要特别准备嘅咧？咁首先咧，今日嘅话啦，咁我哋都系欢迎你哋打热线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嘅。咁啊，首先都鼓励一啲嘅正能量啦，一啲嘅祝福啦，或者一啲嘅好人好事啦。咁如果你有时间嘅话，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1872388，同我哋分享你想送上嘅头先讲嘅呢啲祝福啊，或者一啲嘅小故事啊。咁跟住落嚟咧，就再同大家分享下今个星期嘅主题啦，就系保持正能量。嘅方法啦，咁其实咧有好多噶噃，咁啊最近咧亦都买咗一啲新鲜嘅有趣嘅物品啦，去保持我嘅正能量。咁首先都谂下先啊，平时令到自己保持正能量嘅方法有啲乜嘢咧？跟住咁啊，接近中秋节啦，亦都拣嚟有第一首呢一首嘅。觉得中秋咧真系之前啦吓，呢段时间咧都好啱听嘅，送俾你有邓丽君小姐嘅月亮代表。

保持正能量的方法呢有很多种的。咁啊首先呢如果基本的呢咁啊固然就是可能得闲呢就会去一啲嘅户外啦，可以亲亲大自然啦，可以接触多啲阳光啦，绿色嘅植物啦，或者係感受一下啲流动嘅水，其实呢一啲自然界嘅独特嘅频率呢都可以令到我哋平复呢一个比较乱啲嘅思绪嘅。咁或者係可以做下运动啦，做运动呢唔需要好剧烈嘅运动㗎，有时可能係快行啦，或者瑜伽啦，或者伸展嘅运动呢都可以帮助身体去释放一啲嘅压力嘅荷尔蒙，可以提升你哋心情嘅一啲愉悦或者係一啲愉快嘅感觉啦。咁另外啦，最近呢亦都有一个嘅网上短片呢，佢係一位老师嚟㗎。咁呢佢又讲到啦，就係话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嘅外语会比较好啲咧，咁咧佢其中提议一个方法咧，就系话同自己讲嘢。咁咧佢话，因为咧你冇办法咧每一个星期或者每一日咧都揾到一个外语嘅朋友去同你练习噶嘛。我当系英文又好啦，或者系我当你可能好中意K-pop 嘅话，有韩文啦、日文啊等等啦。咁啊，其实咧最好嘅方法咧就系同自己讲嘢。佢就话啦，咁你每一日咧，当你望到唔同嘅物品嘅时候啦，咁你又可以谂下啊，嗰个外语究竟系点样讲咧？咁或者系假设可能你遇到一啲事情啦，咁你可能咧就用外语去讲一次啦。咁啊喺日常生活上边嘅一啲对话咧，就唔需要一定要揾个人嘅，咁你可以自己同自己讲嘢，亦都可以。咁慢慢咧去到讲多咗啦，你真系日日都有一个自然去用呢一个外语嘅习惯。

慣呢，咁你突然間會回首之後發現啊，原來嗰個語言你已經應用得咁自如咯喎。咁啊，你可以試下呢個方法得唔得嘅？我而家都開始嘗試緊，咁希望自己有時呢用外語可以流暢啲去同唔同嘅人溝通啦。因為呢真係我哋可能平時自己講開廣東話啦，咁但係突然之間可能有一個假設可能旅客問路啊，或者係可能要同外國嘅同事溝通嘅時候啊，嗰下咧其實真係好似有好生疏嘅感覺啊，喺説話上邊，就算我聽得明都好。咁所以呢一個都係好重要，需要練習多少少嘅部分啦，或者咁樣可以熟悉一啲。咁另外啦，就是同自己对话呢其实都好紧要嘅。当你真係可能有时做错咗，或者係有啲嘢可能做得冇咁好嘅时候，试下呢就将啊点解我咁蠢㗎改成一种当成係学习嘅机会啦。下次一定会更加好嘅，将呢一啲嘅諗法呢可以转换一下，将呢一个批判性啦变成鼓励呢，都可以提升你哋嘅韧性啦。或者是可以令到自己的正能量可以增加多啲。咁另外啦，就是呢最近就买咗一本嘅小书仔，都几得意嘅。嗱，咁首先呢唔係话任何嘅宗教嘅推广啦，纯粹係真係呢一本书仔佢係呢一个主题。咁呢佢就叫做呢一个佛祖的答案。咁呢人生总係有一啲迷茫嘅时候啦，可能呢唔同嘅人都会用唔同嘅方法去希望有人可以指点自己迷津。咁呢本小书仔呢好搞笑嘅。咁佢咧就系每一页咧都系一个答案，就好似我哋平时咧求签咁样咧，咁佢就变咗咧系每一页嘅每一版啦，就系一支嘅签文，咁嗰支签文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答案啦，譬如话咧我嗰次就系、是、啊。究竟我星期六日做咩好呢？跟住一打开，咁呢佢个答案呢就係、是、哦你必须立即行动咁样啦。咁或者呢有一页嘅就係讲緊你可以心里面呢諗下啊你而家嘅答案，你而家问题系啲乜嘢先。跟住我就打开本书。跟住其中一个就系话啊，结果可能令人吃惊噶嘛，咁样每一页都系一个答案，咁我就觉得几有趣啊！有时咧真系无聊咧，我今日好攰啊，我仲计唔计继续 O T 好咧？跟住一打开，跟住之后啊，享受者次体验咁样，咁好似都令到自己突然间有少少冲击啦，有少少增加力量嘅感觉。咁你哋咧平时如果真系要补充一下啲正能量嘅话，又会用啲咩方法呢？有时间嘅话打上嚟18723888，可以一齐倾下偈啊！亦都非常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一啲你想喺九月啦，同大家分享嘅啲祝福啦，或者一啲嘅好人好事啦，非常欢迎你。转头一阵打完电话，我哋晏啲新闻过后就可以倾下偈，跟住落嚟送俾你有呢首。应该都好耐冇听我嗬，城里的月光。静静地享受下不同时刻城市给你的感觉，都是一种提升正能量的方法。

嗱，如果讲到咧增加呢一个正能量嘅方法咧，其实咧我成日都会买一啲好无聊啦，或者系都觉得几得意嘅一啲物品啦。咁最近咧，另外咧仲见到咧一样就系正能量小卡啦，咁即刻令我谂翻起咧细个嘅时候咧，老师咧成日都会送我哋一啲小卡仔啦，后边咧就会写一啲勉励嘅说话，而嗰啲嘅小卡咧前面咧都系一啲鼓励人嘅一啲句子啦，或者系嗰阵时咧有两只嘅红啤啤，我记得嗰阵时好期待系收到嗰两只红啤啤，跟住咧就上边咧会有一啲好靓嘅英文嘅一啲字句啦，即系都系有啲诗意嘅，通常。嗰啲卡卡，咁咧而家咧就再次见翻嘅时候啦，当然咧我呢一 set 嘅卡咧就系同以往嘅嗰啲好有诗意啦，或者系好靓后边可以写嘢嘅卡有少少唔同啊吓，但系另外有少少回想翻过去嘅呢啲小卡，咁呢一搭嘅一啲正能量嘅小卡咧，咁佢其实咧就系每一张咧，你当好似啤牌咁样，咁后边都系一样嘅，咁就系写住正能量句子咁样啦。咁然后咧，我而家咧就每日咧就抽一张嚟睇，咁佢每一张咧都系有唔同嘅一啲设计啦，有唔同嘅排版啦，咁然后上边咧都系会写住一啲正能量嘅一啲说话啦。咁其实唔系一句嘅，咁譬如话我随便抽一张啦，咁咧就系我的未来会很好嘅呢一张卡，咁咧佢就上边啦，除咗写中文啦，佢亦都有写住有英文啦，跟住另外仲有周边嘅一啲小嘅句子写住，哇，我会越嚟越强大，或者放下控制准许一切嘅谂法咁样啦，跟住另外仲有几句嘅，即系佢系咧一张卡上。

里面有好多句鼓励你嘅说话，咁啊每日一张就攞嚟鼓励下自己啦。有时生活上面都有好多唔容易噶，所以有时真系要揾啲方法令到自己增加下力量。

有时间嘅话打上嚟1872388，新闻过后咧，我哋一齐倾下偈啊！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啲正能量故事啦，或者系你想送上嘅祝福，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又说，伊朗继续和调解方卡塔尔及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雷扎伊说，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至最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晚十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日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之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和应急处置行动。報道指，昨晚當地仍然落雨，現場有進一步山洪泥石流的風險，為搜救行動帶來難度。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當局不會採用極端或高壓手段取締劣質劏房，會按程序有序處理，顧及住戶需要，不希望讓他們冇瓦遮頭。另外，施政報告提出優化1823熱線服務。李家超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跨部門投訴個案往往存在管理重疊或者無人管的問題，日後1823會透過分析將個案交由指定部門牽頭，其他部門必須配合，如果權責上有爭議，就會交由政務司副司長作最終決定。另外，照顧者津貼加至每月3300元，但是外界關注仍設有經濟審查等限制。李家超強調，公帑資源有限，要精準投放在最需要幫助的人身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6。

0: 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臨時建議可以在選管會網站 www.eac.hk 或各區民政事務處和其他指定地點查閱，查詢電話2891-1001。
4: 早上六至八，師培 Beautiful Sunday。

0: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时间来到6:35。今天是9月20日，我们即刻听听今天第一个电话。早晨，丁先生你好。
1: 哎，早晨啊，思培，早晨你好。
0: 哎，你好嘛，哎，今个星期忙不忙啊？
1: 搵紧嘢做系啦，
0: 哦，
1: 因为做饮食业都难少少啦，系啦，
0: 哦，确实系啊，而家即系啊，你嗰，那个部门系边一个啊？介唔介意讲下？
1: 唔介意，我之前做酒店嘅系，系，
0: 明白明白，
1: 做潮州师嘅系，
0: 哦，
1: 不过阿师培呢啲题外话，
0: 哦，系，
1: 唔知你记得我。上个月打过嚟，啊啊，啱啱又系做打金永春嗰，那个姓丁嗰个咧。
0: 哦，我记得记得，梗系记得啦。好，先讲咗你今日想讲嘅嘢先。
1: 其实你就你个 topic 系好好嘅，正能量，即系做多啲运动，即系嗰啲大得氨基酸嗰啲咧，系，同埋咧，你做完运动咧，冇咁多负面嘢嘅。同埋咧，
0: 系啊，嗯，
1: 系啦，系啦，同埋咧，做中意自己做嘅嘢，系啦，系啦，
0: 嗯，
1: 系，系师傅，上次唔好意思，我语无伦次啊，
0: 唔会啊，唔会啊，觉得好好，啊，喎，系做运动啦，即系你平常都有做运动嘅习惯啦，系咪都系打咏春啦，系嘛？如果记得冇记错嘅话，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嗯，
1: 系，
0: 咁你而家咧系。请讲，你讲埋先。
1: 我啱啱做完，啱啱开电台，即系我个礼拜都听你节目嘅，系系。
0: 多谢多谢。
1: 系，唔好咁讲，你把声好 sweet 啊，系。
0: 系每个星期早上，大家回一回嘅呢两个小时。
1: 系啦系啦系啦。你系咪真系记得我正正嗰个系？
0: 记得打咏春嘛。系，我觉得几好啊。系，请讲，仲有乜嘢咧？
1: 同埋我想分享一样嘢咧，今朝我就出门口啦，咁就我住竹园北村嘅。
0: 嗯。
1: 咁就落到楼下，我落去食嘢啦。咁啊，见有两只马骝，因为秋季咧有野猪有马骝嗰边系，系咁，
0: 哦，
1: 就两只马骝咧，有个女士咧就攞住袋嘢，即系胶袋嗰啲咧，并下并下，咁马骝以为
0: 嘢食，
1: 系啦，俾佢食，咁啊一冚冚咗去，个女士啊尖叫啦，咁啊我一望到。诶，咁唔对劲喎，系咯。虽然我都惊惊地马骝，系啦，系啦。
0: 系。
1: 咁啊，只马骝一抢抢咗去，擒咗上去嗰度，大概两米高嗰啲，即系嗰啲檐缝嗰啲啦。
0: 嗯。
1: 咁我帮手去执翻落嚟，咁样咯，系。
0: 系。哇！你喺马骝手上面捉翻落嚟啊？
1: 系啊。
0: 哦。
1: 佢话要
0: 小心啲，有银包啊？
1: 系。如果佢话生果啊，小姐，唉，算啦，生果俾马骝啦。唔系啊，入边有个银包咁样。
0: 哎呀，
1: 系咁我，我二话不说，即系我丁仔二话不说，即系即刻。

0: 手擒上去，因为我即系做开运动咁啊，擒上去帮佢执翻落嚟啦，系咯。
1: 哦，好彩有你，多谢你。
0: 咁、那个女士都好话，系咁多谢我，多谢我，话唔使客气，我边个都帮，系咯。即系我见到咁，即系咁嘅情况，系咯。
1: 好啊。
0: 或者你系一个手无寸铁嘅女士，吓到你咁惊，只马骝系咯。
1: 嗯，我喺早上啊，几时啊 ？Sorry。
0: 早上十一点到啦，系咯。
1: 哦，又好彩遇到你，如果唔系一个女士都唔知点算。
0: 其实啲途人都几好嘅，喺度望。
1: 哦，有其他途人，嗯，
0: 走喺度望咯，系。
1: 唔知点算好。
0: 开埋包薯片喺度望咯，系。
1: 哦。
0: 冇乜特别嘅。
1: 唔知点做，咁但系即系当然，即系我谂都你有顾及你当时嘅情况都系安全啦、
0: 啊。我冇顾及我安全
1: 啊，系
0: 我冇嘅，
1: 哦，
0: 我冇嘅，冇嘅，
1: 系都要啊，都要啊，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系咁，但系都多谢你去帮助呢一位女士，我觉得喺佢需要帮助嘅时候，即系你嗰下啊，好多人都见到，咁但系你愿意去即系出手帮助佢，咁我觉得呢件事系一嚟佢。一定会好感动啦，二嚟就系呢件事都唔容易嘅，即系
0: 佢话，
1: 嗯，你讲咧，
0: 请讲啊，师傅系，佢仲话诶，我请你食嘢好唔好啊？我话唔好啦，系啦，系啦，唔好意思啊，我
1: 系
0: 惊你男朋友呷醋啊，
1: 哦，
0: 唔会噶，咁我行咗去啦，系啦，
1: 啊，
0: 因为帮人唔需要，即系上次师傅我哋讲过啦，帮人唔需要恰到啲咩嘅，
1: 嗯，
0: 系帮就帮，帮完。嗯我就转个身，你望唔到我的样噶啦，系
1: 哇，好型、啊，即刻令我谂起一啲电影嘅情节啊！多谢晒丁先生同我哋分享呢一个正能量嘅故事，同埋帮助咗呢一位嘅女士啦。咁喺佢需要帮助嘅时候，帮佢搵翻个哇，好重要，银包真系好紧要啊！咁亦都即系希望你啦，尽快搵到你理想嘅工作啦，继续保持住呢份正能量。多谢你帮助，即系我哋嘅城市令佢变得更加好。谢谢你，再听听下一个电话。早晨。
2: 早晨，
1: 喂 ，Ruth， 你好啊，
2: 你好啊，
1: 喂，今日唔使出街啊，你
2: 啊，唔系啊，晏少少，今日可以晏少少，系、
1: 哦、
2: 啊，
1: 咁、嗯、就可以打上嚟同我倾下偈啦，
2: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咁啊，都好忙、啊，你平时咁最近点样呢？
2: 我最近都真系好忙，工作开始有啲嘢要转变，咁就即系有个 project 咁，就要进诶、即系要做咯。
1: 哦，生活上面有啲转变啦，工作有啲转变啦，咁啊，
2: 嗯，
1: 哦，咁加油，希望顺顺利利啊吓。
2: 好啊，
1: 系，咁有咩今日系打上嚟想讲嘅咧？
2: 今日打上嚟咧，就想祝福我身边嘅人。
1: 系，请讲。
2: 因为咧，由今日20号，系啦，今日20号开始咧，打后咧都有屋企人生日啦，同埋咧。上个星期日呢我又做三叔婆啦。
1: 好、哦、恭喜恭喜。
2: 是啊咁呢个小朋友即我未而家仲未有机会见到迟啲啦希望有机会去见到囉。
1: 是 啊哇三叔婆都唔係好清楚呢个关系即係话係
2: 我侄仔个小朋友咯，
1: 侄仔个小朋友哦，厉害哦，
2: 第三胎咯，
1: 哦，开心开心，但系你哋关系都系好 close 嘅，即系都好密切嘅系嘛，见唔见得多咧？
2: 其实咧要见咧都见到嘅，因为住对面街啫，
1: 好好喎、
2: 哦。咁样，但系咧就咁而家呢啲时间咧就。比较尴尬，因为要妈妈要休息啊嘛，咁所以咧，我哋都唔想咁快打搅，等迟啲啲，因为系咯，迟啲先，等佢精神好啲，同埋等，因为佢哋而家呢段时间咪整嗰啲姜醋啊嗰啲嘢嘛，咁、
1: 嗯、
2: 所以咧，我都唔想。即系骚扰得太紧要啊！
1: 等佢休息一下先，准备好见大家嘅时候咧，自然咧就会邀请大家噶啦。
2: 系啊，
1: 嗯，不过好开心嘅，即系成个家族都变成咗好似即系充满住欢乐同埋期待咁样咯。
2: 系啊，因为即系啊，好难得而家仲即系肯生小朋友，第一啦，第二咧，即系本来点讲啊？我哋屋企本身都唔系人。即係比較人性比較單薄嘅啦，已經咁而家多咗小朋友嘅話咧，就。

0: 热闹好多咯。
1: 咁亦都祝佢早日康复啦，即系快啲去康复好啦，跟住之后就出嚟见大家啦。
0: 系啦系啦，咁妈妈就出啦，咁我就系啦，咁我保即系度预祝啦。嗱，今日嘅20号嘅彭彭我妹夫生日啦，咁23号咧就系我儿生仔基基嘅生日啦，最紧要咧就25号就肥仔得生日啦，所以我就即系祝佢哋咧个个咧都工作愉快啦，身体健康啦，每天都咁开心啦，咁嚟紧再下个礼拜日咧，喂，再下个礼拜咧2号咧就系、是、我同肥仔结婚21周年啦，系啦，
1: 好祝福你哋继续甜甜蜜蜜啊，
0: 好啦，
1: 好，咁亦都祝你头先所讲啦，生日之星，九月嘅生日之星啦，生日快乐！好，我哋再听听下嘅电话。早晨，
2: 早晨，
1: 系你好，我系 Super，
2: Super 早晨，
1: 系点样称呼你啊？
2: 啊，叫我 Eva，
1: 系你好嘛？
2: 你好，
1: 有咩想讲呢今日
2: 下个星期日咧，9月27号咧，就我同先生咧。40周年，结婚40周年，
1: 恭喜晒！
2: 好，
1: 咁有啲咩好想同另一半讲呢？
2: 祝佢身体健康啦，因为最近佢啲脚啊，有啲脚玩啊嘛，我哋都系长者啦，系咪？咁就快啲好翻啦，咁
1: 都会有啲即系去到即系大过啲啦，咁始终身体上面都总系会有一啲嘅即系小毛病咁样。
2: 系啊，
1: 咁但系
2: 有脚痛几年噶啦
1: 吓。哦，明白。咁但系有 keep 住睇医生系咪啊？即系有观察住个情况。
2: 有睇，同埋做下运动啊，游下水啊咁啦。
1: 系，咁或者可能饮食上面又有少少嘅调节啦。
2: 是啊是啊。
1: 咁我祝你哋继续甜甜蜜蜜啦，幸福快乐。
2: 咁我补足返上个礼拜日我先生个大嫂呢就生日快乐，係78岁生日啦。
1: 係咁祝佢身体健康。係
2: 啦，咁同埋下个月呢10月呢就我个仔啦同我新抱呢都係10月星辰嘅。我新抱就係10月14啦，咁我仔係10月31号啦，咁两个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啦，同埋两个孙呢就读书即係聪明伶俐，身体健康啦。
1: 哇，又为孙，恭喜恭喜。好，
2: 咁唔阻大家啦。
1: 唔会唔会，
2: 师傅，我好开心啊，听日同你讲到电话。
1: 多谢晒 Eva， 咁亦都头先听到啦，亦都有10月之星嘅朋友，哇，真系一年去到好快啊，可眨下眼又下一个月就系10月啦。咁亦都系啦，预祝呢两位嘅10月之星啦，生日快乐。再听听下嘅电话，早晨早晨。
3: 早晨啊，你好。
1: Hey Helen。
3: 系，头先听你讲正能量啊。咁我咧就有感于咧，近年咧听到有啲人咧，见到人哋唔敢面对逆境而轻生咗就闹啊批评，见到人哋喺面对现实，唔放下身段去做一啲比较。即系可以讲话，即系低级啲可以啊，我唔系话低级啊，即系譬如人哋做下售货员啊，或者一啲杂役啊咁样，又批评人哋嘅，呢个系非常之冇道德嘅。咁人哋自食其力有咩问题咧？
1: 冇问题呀、啊，
3: 工作冇分贵贱啊嘛，我系应该佩服佢先啱啊。咁我讲下我自己啦，1984年。咁我就穷到咧，得20蚊喺个袋。
1: 哇！
3: 咁我点样做咧？咁我当时咧就做车衫嘅。咁嗰阵时制衣厂咧，好都叫做
1: 好蓬勃啊。
3: 系啦，搵工好容易嘅啫。我咧就睇下自己个袋有几多钱，系20蚊。咁我就第一件事咧就去屋企附近搵咗份工先，系车衫嘅。咁、
1: 哦、
3: 当其时制衣厂咧就15日一期粮，然后咧就隔5日先出粮嘅，即系20日先可以出粮嘅。
1: 哇！咁点算啊？好紧张喎。
3: 系啊，好紧张啊！咁当时咧制衣厂出粮咧好多都唔准噶，即系粮期啊，唔准嘅，会拖延嘅。咁我咧就搵咗份工之后咧系第二日翻工嘅。咁我就即刻去超級市場睇一睇，嗰陣開始有超級市場。

0: 上下。咁啊，新明麵包當時係賣$3一條嘅，
1: 哇！
0: 咁我就買咗六條，
1: 係
0: 買咗六條，仲翻$2擲下個袋啦。
1: 哦，好緊張啊！我聽到都覺得係。
0: 咁我翻屋企咧就拆開一條，睇下數下，咁咧原來咧計算到咧六條咧就可以。维持咧25日咧，每日食6塊嘅。
1: 哦，
0: 咁啊，即系数五下可以3塊啦，系咪啊？
1: 系。
0: 咁但我就唔食到咁尽，咁我咧就即系好食2塊，午餐食2塊，夜晚1塊。咁但系当时咧连买火水煲滚水嘅钱都冇。
1: 嗯，
0: 咁我饮水喉水嘅。
1: 哎呀，哇！我真系听到好唔容易啊！你嗰段时间有一个月系咁样系咪啊？嗯，
0: 当时撑过咗到25日咧，就有粮出啦，就出咗差不多2000蚊。哇！我第一件事，你估我做乜嘢？
1: 食翻碗热嘅面先，系咪咧？
0: 唔系啊，我即刻咧放工之后咧，屋企冲干就换干件好市正嘅衫。就走去西餐厅食咗2个 set dinner。
1: 哇、哦！你一个人食2个啊，咁厉害。
0: 系当时系咁样食嘅，一个咧就系菠萝火腿扒，
1: 系
0: 一个咧就系铁骨扒。咁啊，因为嗰啲都唔系好饱咁样啦，系、
1: 哦、
0: 嘛？铁骨扒其实唔好多肉噶嘛。咁点解要咁样做咧？一个人咧。面对苦，但你都要面对甘噶嘛？你面对苦难之后，你有能力你要奖赏下自己安慰啊，自己寻下开心啊嘛？啱唔啱啊？啱噶嘛？咁但遇到件咩事咧？我埋单嗰时攞咗$500出嚟，
1: 哦，
0: 嗰、那个伙计咧即刻拎$500举起俾其他同事睇，嗱。$500啊，唔好话冇钱食霸王餐啊！
1: 啊，居然有人喺咁样背后讲股啊嘛！
0: 哎呀，佢话呢啲你咪放监出嚟冇钱啊！
1: 哦，吓、啊，
0: 咁以为你点解食两个 set dinner 咧？系咪咪食霸王餐啫？放监出嚟又想翻入去食个皇家饭，
1: 即刻拎出嚟诶威俾佢睇先系。唔系，我觉得咧，有时真系嘅，即系经过一段咁长嘅时间，即系挨过咗啦，即系都唔容易噶。头先听到你每日都系食面包嗰个日子，系你都顶得顺。我觉得嗰份正能，即系嗰份力量或者嗰份坚持，我系好佩服嘅，真系唔容易。
0: 你知唔知点解啊？因为你条命啊，唔好以为净系你自己噶，唔系噶。除了父母赐俾你之外咧，就会经过社会好多人力物力资源，先可以你茁壮成长噶。你要有个责任喺度，唔系随便完结咁就系噶，唔啱噶嘛。
1: 嗯，
0: 系
1: 咪多谢你。
0: 咁你苦完之后都要令自己开心下，点解啊？咁你先有能量继续坚持下去，活下去啊嘛。
1: 讲得好好啊，我觉得好啱啊 ，Helen。即系又真系要奖励下自己噶，有时系。同埋你奖励自己嗰样嘢都唔系啲咩好贵嘅嘢啊，即系你唔系即刻去好花费啊。我觉得你去食一啲自己想食嘅嘢，哇，去到等咗20多日啦，咁啊，终于可以出粮啦。哇，我觉得而家咧好多嘅上班族都系噶，即系咧去到月尾啦，终于出粮啦，好感动啊。咁但系即系大家奖励嘅方法唔同，系
0: 同大家共勉分享啊。
1: 嗯，
0: 好，
1: 多谢你，多谢你。我觉得呢一个嘅故事咧，真系好俾到我哋力量。即系其实真系有好多人都亦都过得唔容易，但系透过呢一个 Helen 嘅故事，同你讲啊，就算系几难，去到头先嗰个嘅，真系个银包里边得翻好少嘅金钱，点样都去度过咗呢一段日子，然后。同时间好努力咁去工作，即系我觉得哇，真系好值得我哋去学习下，亦都希望呢一个嘅小故事可以带俾我哋一啲嘅力量咧。可以当头先亦都听到啦，有唔少嘅有朋友系揾紧工啦，咁我身边都真系有朋友亦都系揾紧工喺呢段时间，咁希望透过呢个小故事可以令到大家，又俾翻啲嘅正能量，大家可以继续向前啦。

无论多困难都好啦，总有办法去解决嘅。咁喺呢一度想同大家打打气，加油加油！真系，如果突然间有啲迷失嘅时候，记得同身边嘅朋友倾下偈，分享下。相信咧喺需要力量嘅时候，旁边嘅朋友咧绝对可以帮到你。记住，一定要同佢哋讲啊！咁啊，另外啦，喺呢一个社交平台上面咧，咁亦都有唔少嘅听众朋友留言啦。咁啊，喺呢一个时间仲有少少时间就分享下啦。咁啊，亦都有呢个小钟啦，有 Andy 啦，有 Howie 啦，有嘉琪，有 Ben Choi， 跟住仲有 Connie， 亦都有黎君，跟住有 Ruth， 有 Tag， 跟住有Paul， 跟住有 Hogan， 有汉中。咁啊，另外有 Anna， 咁亦都有 Kaby， 咁亦都祝大家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各位早晨早晨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于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后亦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说，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500 即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1000 比赛。罗淑佩又说，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0%至50%，五年规划将目标定在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这类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施行有关计划3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相当成功。陈国基又说，早前有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说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是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表示，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成互联网浪潮。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及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也门胡塞武装说，分别发动两次军事行动，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组织发言人萨雷亚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声明说，武装部队在有关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两次行动都是回应沙特的空袭，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警。萨雷亚指，沙特之前使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两处基地发动空袭，今轮冲突以来，沙特已经对也门

发动732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民用基础设施受损。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并继续以沙特的军事力量集结点为目标，直至沙特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五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本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咧，影响使用我哋英文可以点样讲咧？咁佢举个例子咧，就系、是、譬如你行街见到一个招牌，个招牌咧非常之核突嘅啲衬色啊、字体啊，甚至佢嗰个文案咧都写得好核突嘅咁样。英文咧，我哋有一个字咧系好值得可学嘅，就系、是、eyesore， e y e s o r e， 一个字嚟嘅。E-Y-E-S-O-R-E 眼睛 sore 即是好像酸软啊酸痛啊那些 sore， OK， 所以 eyesore 就是令到隻眼冤啊， OK， 通常是用来形容 building 呢是一个很靓的一个很古色古香的城镇里面，突然间整个很大的 LED 招牌，跟住啲颜色又好核突呢，我哋可以叫做呢 it's such an eyesore，It's a real eyesore， It's a real eyesore， 亦都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典礼在瑞穗体育场举行，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历时大约两个钟头。日本小提琴家叶加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舞蹈员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入场。代表团其后陆续进场。亚运组委会主席和亚奥理事会主席分别致辞后，日王德仁宣布亚运会开幕，其后进行亚奥理事会会旗升旗以及运动员和裁判代表宣誓仪式。开幕礼的表演串联当地的古今特色，包括歌舞伎、太鼓和舞狮演出，期间利用灯光效果在运动场中央营造巨型心形图案。六名日本体育界传奇人物传递最后阶段的圣火，最终由日本链球父子失服重信和失服广志共同走上心形圣火台，携手点燃圣火作业。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至最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晚十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日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和应急处置行动。报道指，昨晚当地仍然落雨，现场有进一步山洪泥石流的风险，为搜救行动带来难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说伊朗继续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雷扎伊说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

0: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1: 一宗命案，
2: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2: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
4: 全世界目前大约有7000种口语以及300种手语，从非洲南部语言特殊的搭嘴音到普通话复杂的声调系统，每一种语言背后都累积了数千年文化和环境的改变。但是心理学教授麦克唐诺在《说话改造大脑》这本书指出，不只是语言有几咁丰富，而是一件更加贴近我们日常的事。每一次开口说话，大脑其实都在度重新塑造。
5: 人类说话的能力极其复杂，我们可以将抽象念头转化成一连串声音，令另一个人的大脑重新解码成意思。我们亦都能谈论不存在于眼前的事物，将一个概念套进另一个概念，甚至创造从未讲过的新句子。这些日常操作太自然，自然到我们很少意识到大脑在每一句说话背后其实进行了大量工作。研究显示，人理解语言的速度可以比自己说话的速度快约五成。原因之一是开口远比聆听需要更多协调，大脑必须选择字词，安排文法，维持原本想表达的意思，同时控制呼吸以及嘴巴和喉咙数十组肌肉。正因为说话是这么费力，它反而成为一种强大的认知训练。例如，当你尝试向别人解释一个复杂概念的时候，原本散乱的想法必须被重新整理成合理顺序。你要选择适当的用字，观察对方是否听得明白。这个过程会迫使我们重新理解所知道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在将事情讲清楚之后，才发现自己亦都真正想清楚。
4: 作者因此建议可以更有意识地使用说话来锻炼思考。试下将目标和计划讲出来，甚至独处的时候亦都可以将焦虑转化为一场有声音的自我对话。讲嘢不只是将脑中的想法输出，同时亦都是整理、强化甚至改变这些想法的时候。好多人读完一本书、听完一堂课，会有一种我明白啦的感觉。但如果真的将内容讲返俾其他人听，又会突然发现自己其实讲唔清楚。说话改造大脑这本书指出，这个正正是说话对学习的重要地方。默想可以让模糊的念头继续停留在脑中，但一旦开口，我就必须将它整理成清楚、有顺序、能够被理解的语言。
5: 当你试着解释一个概念，大脑要先找出重点，再决定不同资讯之间的关系，最后按照合理次序表达出来。这个过程被称为精致化处理，比单纯阅读或者聆听更深入，亦都更有助于形成稳固的记忆。因此，同一份知识如果只是看过，可能很快就不记得，但是如果曾经用自己的说话解释过，它往往更容易融入原有的知识网络，日后亦都比较容易提取。说话的作用不单止用在学习之上，将情绪和问题讲出来，亦都能够帮助大脑辨认和整理感受。经常谈论困扰的人，往往能够更有效调节情绪和压力，而将自己的决策过程讲出来，亦都有助于发现思考中的漏洞。好多时候，当一句理由真是从嘴巴讲出来，我们才会突然意识到，等等，这样好像

0: 似唔系好合理。
1: 作者因此建议将开口说话纳入日常学习，例如在学习的时候，每读几页就停一停，用自己的说话总结，每日将新学到的事情讲一次，或者同朋友定期讨论正在学习的主题。当知识从脑中走到嘴边，它就不只是被动接收的资讯，而是开始成为自己的理解。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说话改造大脑》，作者玛丽莲·麦克唐诺，由英出版。

0: 分钟阅读，主持米哈。
1: 课堂上最重要的学习，未必只是发生在老师讲课的时候。《说话改造大脑》这本书指出，学生参与对话的品质和学业表现有密切关系，原因不只是讨论得多所以记得更多，而是对话本身就训练大脑处理资讯、解决问题和适应新情况的能力。
2: 当学生聆听同学的意见、组织自己的回答、接触别人的想法，甚至提出证据帮自己的观点辩护时候，大脑其实同时动用了多种执行功能。研究发现，相较于只是被动接收资讯的学生，经常参与有结构讨论的人，在工作记忆、注意力控制和分析思考方面表现更好。换句话来说，开口讨论的不单只是课程内容，亦都是在练习怎样思考。而且这种好处不会在离开校园之后消失。作者指出，到了成年甚至是老年，持续进行有思考深度的对话，有助于减缓认知能力下降，因为真正的交流需要理解不同立场，跟上复杂内容，组织细致的想法，再即时回应对方。咁样就好似帮大脑做阻力训练，刺激程度系单纯玩脑力游戏好难完全取代。长期保持呢一种对话习惯，仲有助于建立认知储备。当某啲神经路径随住年龄变得较为冇效率嘅时候，大脑仍然可能利用其他路径完成工作，而接触不同嘅人、不同主题同埋不同观点，就好似持续帮这个网络增加新的道路。
1: 因此保养大脑不一定只靠数读或者记忆游戏，参加读书会，和人讨论时事，和不同世代的人交换观点，甚至主动同意见不同的人谈一场需要思考的对话，都可以是一种认知的训练。说话可以帮助学习整理情绪，但是在《说话改造大脑》这本书就提醒我们，它还有另一面，大脑会强化经常被使用的神经路径。因此如果一个人长期反复地讲出一些悲观带有敌意的语言，这些说法也都可能逐渐变成他的固定思考习惯。换句话说，我们不只是将内心的想法讲出来，讲出来的说话也都反过来训练大脑。
2: 心理健康的状态经常会在语言里面留下痕迹，例如忧郁状态的人往往更常使用永远、从来不会这一类绝对化字眼，亦都较高频繁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和负面情绪词。焦虑状态的人则经常将不确定放大，例如重复地想最差的情况，同时低估自己可以处理问题的能力。这些语言既反映当下的思考，亦都可能进一步强化它。另外，当一个人长期只是同立场相同的人讨论，既有观点会不断得到确认，久而久之可能变得更极端。社群媒体演算法又进一步放大这种效果，将相似立场的人和内容聚在一起。当我们开始习惯使用阵营化标签，贬低对方阵营的词语，或者高度情绪化的说法，语言就不单只是表达立场，亦都会令立场变得更僵硬。
1: 但神经可塑性亦都代表这种循环是可以改变的。作者建议，讨论情绪的时候可以少做判决，多描述经验，与其一直重复抱怨，不如将说话慢慢转向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我能够做些什么。每一次改变用字和说法，其实都帮大脑建立新的路径。讲话可以将我们困在某种思考里面

0: 都可以成为走出去的方法。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说话改造大脑》，作者玛丽莲·麦克唐诺，由英出版。

0: 全世界的语言千差万别，但是又存在一些惊人的共同模式。说话改造大脑这本书指出，这样不一定是因为语言拥有共同祖先，亦都跟人类大脑面对相似说话限制有关。举例，相较于冗长复杂的句子，短句更加常见，因为短句需要较少的工作记忆，又例如简单的语句顺序比起复杂的结构更容易产生，因为讲嘢的时候不需要同时处理太多资讯。换句话说，语言本身亦都是适应人类的大脑。
1: 书中进一步提出，环境可能在语言中留下痕迹，例如夏威夷语这一类在湿热地区发展的语言，拥有较丰富的母音。德语等在较冻和干燥地区形成的语言，则有较多子音组合。作者由这些例子说明，语言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系统，而是在漫长时间里面受到身体、环境和沟通需要共同塑造。在文字出现之前，口语是保存文化的重要工具，故事、规范、知识和历史都是靠一代代的人讲给下一代听。到了大众传播时代，一个人的声音甚至可以同时影响数百万人。说话因此不单只是个人行为，亦都是一直参与文化的形成。数位科技又令语言演化加快，短信和社群媒体偏好简短、直接而具有情绪冲击力的表达，视像通话、语音信息则让口语和文字开始混合，新的词汇、缩写和说法亦都在短时间内高速扩散。
0: 这样代表每日我们讲话的时候，其实都有参与语言的改变。每一代人讲出来的说话，都为下一代人重新定义什么是可以被理解、被表达、被想象。所以请大家小心讲出每一句说话。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说话改造大脑》，作者玛丽莲·麦克唐诺，由英出版。
2: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